善身体状态，但它不能替代专业的医学治疗。如果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疾病或者其他慢性病症的朋友，在开始新的运动计划前，建议先咨询医生。我们始终坚持科学运动、温和调理、快乐养生，只有动得安全，才能动得长久，养得健康。今天的银铃月心方二轻运动到这里就全部分享完了，希望大家记住，养生不用累，不用拼，不用追求高强度，每天轻轻动一动，就能气血通，烦恼消，心情好。上一期我们学会了吃得对，这一期掌握了动得好，吃得均衡，动得适度，咱们的情绪和身体就已经稳住了一大。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啊，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桑桑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试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的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鼠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个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鼠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0: 是的，
1: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0: 顺
1: 西晒粮厂，顺西晒粮厂。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0: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
1: 对对对对对，
0: 1万多、2万多都有，
1: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

0: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
1: 嗯，
0: 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1: 对，
0: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1: 对，
0: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
1: 哎，
0: 是不是
1: 很有意蕴在里面，
0: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1: 对，
0: 又晕染开的感觉。
1: 嗯，
0: 这就是今天它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淋漓。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1: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1: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1: 的。是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对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1: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
1: 嗯，
0: 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
1: 嗯，
0: 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对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
1: 嗯，
0: 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就是，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的不得了。
1: 哎呦，可以可以，贵气十足，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1: 对对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色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
1: 嗯，
0: 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皮亚洲人的
0: 亚洲人的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很有灵动感，
1: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
1: 对，
0: 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1: 对，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很舒服，
0: 对，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1: 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五件了。
1: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1: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1: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是，
1: 对吧？能怎么能得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
1: 对，
0: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1: 对，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1: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这上面的立体提花，这
1: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
1: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1: 透光不透肉，
0: 是
1: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1: 啊，
0: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1: 对，
0: 男款是649
1: 啊，
0: 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四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四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非常正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 2008年，香云纱燃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现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变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啊，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嗯。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嗯，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嗯，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嗯，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嗯，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嗯，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方
1: 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嗯啊，嗯，这个要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嗯。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哎，
0: 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嗯，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嗯，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嗯，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嗯，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1: 是啊，
0: 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1: 对，
0: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0。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盐井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嗯，感受一
2: 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
3: 嗯，
2: 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
3: 嗯，
2: 啊，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
3: 啊，
2: 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
3: 嗯，
2: 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说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
3: 嗯，
2: 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
3: 嗯，
2: 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
3: 嗯，
2: 夹杂在一起，
3: 嗯，
2: 啊，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奇的新货啊，
3: 嗯，
2: 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3: 对，
2: 啊，嗯，
3: 你把纽子散开来，哎，当一件外套，哎，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啊，
2: 对，
3: 哎，会轻松一点，
2: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
3: 嗯，
2: 就完全
3: 空调房间穿一穿，
2: 对，嗯，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
3: 嗯，
2: 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3: 对，1980，两件将近4000了，嗯，
2: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我们才
2: 599，
3: 两件1000多一点，
2: 对吧？
3: 1100多，
2: 对呀，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
3: 嗯，
2: 这么好的衣服，
3: 对，
2: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3: 是
2: 遮到我们的肘部，
3: 嗯，
2: 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嗯，
3: 对，
2: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
3: 嗯，
2: 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3: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庆的场合，
2: 很压得住，
3: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2: 当家主母，
3: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
2: 觉，它就是很贵气，
3: 是的，是的，
2: 对，它就是真的很贵气，
3: 特别适合场合。
2: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嗯，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3: 哎，对，
2: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
3: 啊，
2: 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3: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2: 哎
3: 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2: 是
3: 一定很契合的。
2: 是提前先买起来，
3: 对，
2: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3: 了，
2: 是不是？
3: 哎，就应该这样。六月份啊，
2: 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
3: 啊，
2: 绿色就平常穿，
3: 嗯，
2: 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3: 对，
2: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很。
3: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
2: 嗯，
3: 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嗯，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对，
3: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2: 很高级，
3: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再见到，嗯，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 很高级，而且
2: 它不易皱，
3: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3: 对，
2: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3: 是。
2: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3: 是。
2: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3: 好的，我也穿上，
2: 对，
3: 感觉一下。
2: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你有没有发现？
3: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2: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漂亮，
3: 这种隐纹的光泽，啊，看到吗？
2: 人家一定会
3: 问角度不一样，
2: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3: 很高级呀，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每天马上倒了闷了身上下，打了身上下，它不会的，
2: 对，
3: 不尴尬。
2: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3: 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2: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3: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2XL， 150斤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2: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3: 啊，
2: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3件。3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4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2: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4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
2: 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
1: 这个价格啊，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我们有一位顾客是3个颜色一起拿下了。
1: 哇，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3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3件。
1: 那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汤奇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余，对吧？
0: 可大的富余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技艺，
1: 对，
0: 它都要卖到1000-2000、2000-30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
1: 哎，
0: 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啊？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9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 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个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有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在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
1: 对，
0: 张掖那个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你看，
0: 再往下走，
1: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哈，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1: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1: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水墨画。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1: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戴一只镯子，戴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戴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1: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了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这个面料，
1: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
1: 四股角螺的这个古法啊，
0: 是很清晰的。
1: 对，
0: 这种花螺的技艺，
1: 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0: 对，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1: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1: 一看就是高级的
0: 东西。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这
0: 样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的，
1: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0: 100%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
1: 这件
0: 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1: 是
0: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
1: 对，
0: 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1: 对，
0: 它可以穿115、120，
1: 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1: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0: 110斤，哎，170，你看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吧，
1: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哎，
1: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这个是女款，男款的我们是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0: 好，
1: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哎，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0: 对吧？就这一块，
1: 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更高级啊，比香橼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0: 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 3XL， 190斤4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垂坠上很好，
0: 是的，
1: 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1: 啊。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啊。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啊。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嗯、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嗯，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就感觉啊、哦，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他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 ？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对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no? 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哦，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嗯，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啊，
0: 那是
1: 啊，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干嘛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有什么不舍得的？
1: 嗯、
0: 我们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琪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嗯、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
0: 真的不用，
1: 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试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 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 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吉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对，1980。
0: 这是唐奇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2000-3000-3000-4000，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
1: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呦，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央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曙阳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部电影节金爵胜利。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6: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5: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其实啊，作为咱们上海人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食物它已经不讲究时令了。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平时吃粽子也不一定啊真的等到端午节了。
1: 对的。
0: 吃月饼也不一定要真的要等到中秋节了。
1: 是。
0: 当然啊，我说的就是今天的我们的鲜肉月饼特质。你不会在平时的时候去吃五仁月饼了。
1: 对。
0: 不会在平时的时候去吃苏式月饼了，但是鲜肉月饼自己去看看淮海路是不是天天排队，
1: 那是
0: 天天排队。
1: 对，
0: 这么热的天各位不要排了好不好。咱们今天狐仙岭全部给到大家做到的是黑猪肉条馅儿，而且为大家带到了两种口味，咱们今天有纯肉的和我们的蟹粉鲜肉的，两个加在一起一共208。那很多人说了，哟，狐仙岭我听说过的蛮贵的，对不对？
1: 哎，
0: 一般来说，你要是买这种蟹粉鲜肉的，或者说是黑猪肉的，肯定就是四个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天请注意了，65克6只有6袋，36个。
1: 哎，没错，
0: 没错吧？36个。
1: 是的，
0: 65克4只的蟹粉蟹，这肯定贵。
1: 那是了，
0: 这个肯定吃价格的，因为湖蟹本来就贵，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你现在到外面吃个蟹粉拌面，是不是得100多块钱？
1: 那是，对、啊。
0: 你两碗蟹粉拌面，说不定还没我们蟹粉多呢。
1: 对，
0: 来，咱们今天说一说，65克4只，2袋8只，36加8，一共是44只。
1: 是的，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8。刚才我们算了一下，每只大概4块钱左右。
1: 对的，4块多钱啊，
0: 4块多。
1: 哎，在市面上，我记得这样的光是鲜肉的一只的这样的月饼，都要做到一个7、8块钱。
0: 的确是的。
1: 而且一般的话，一只是55克左右。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一只是足分足量的65克啊，大分量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咱们今天狐仙岭你看经典老上海味的，我说句实话，真的出了上海滩，没几个地方是做鲜肉月饼的，
1: 是
0: 真的是这个样子。你到苏州你就看到苏州月饼，我在杭州吃到过一次鲜肉月饼，它还是叫做榨菜鲜肉月饼。
1: 哎，
0: 它里面要放榨菜的，
1: 榨菜，
0: 但是这个是纯鲜肉，或者是加上这个，你看我们今天纯正上海风味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今天这个配料真的是像这样的一个好的鲜美的配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你看，配料小麦粉、猪肉，而且用的是猪前腿肉，水、食用猪油，就是猪油嘛，
1: 对，
0: 白砂糖、盐、酿造酱油、味精，然后这个请注意啊，是用来盖章用的。
1: 对，每个上面那个红渣，
0: 每个上面都有一个红渣，给到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个上面这个鲜肉月饼这4个字，
1: 对，
0: 这个红渣含量非常非常的少。
1: 是的，
0: 你实在不行把这层酥皮揭掉，
1: 哎，
0: 把这层酥皮揭掉，
1: 那
0: 么这个东西里面会有一点食品添加剂，甜菜红。这个甜菜红也是天然的红色，对不对？
1: 是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盖章嘛，大家
0: 来
1: 区分一下口味。
0: 来，这是鲜肉的，对不对？这是鲜肉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蟹粉的，
1: 哎，
0: 小麦粉、猪肉、水、食用猪油，来，看到没有？
1: 哇，
0: 后面就是蟹粉，后面就是蟹粉了，
1: 含量很多的，
0: 说明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开玩笑，是真真实实的加了蟹粉的，
1: 没错，
0: 白砂糖、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和盖章用的那个东西跟刚才一样，
1: 是的，
0: 跟刚才盖章用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来现场给大家掰一个看一看。
1: 哇，真的啊，
0: 什么是好的哦，真的是非常的
1: 棒。我就已经是真的是馋死了，给大家来切一个，
0: 赶紧切一个，
1: 我这个身边这个蟹粉味儿的吧啊，
0: 对，
1: 因为的话它是酥皮，真的特别的酥、
0: 啊、哎呦，你看一切就直接碎掉了。
1: 对，我要给大家打开来看看啊，里面的含量有多少。
0: 哎呦，
1: 哇，
0: 很充足，
1: 满满当当的都是蟹粉啊，朋友们，
0: 的确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蟹粉鲜肉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看到没有，这个汁水，而且一直在流汁儿啊，它里面的酥皮是非常非常的酥的。
0: 是的，
1: 真的是很多很多层，这样的一口下去哇、啊，真的太过瘾了啊！
0: 对，你掰了一个蟹粉的哈，我来掰一个鲜肉，来掰一个鲜肉的啊，来看啊。一掰开，哦呦，
1: 哇，
0: 好烫好烫！
1: 你这是刚刚出炉的，
0: 刚出炉，
1: 你看多酥啊！
0: 这个酥脆酥脆的，然后这里面就全部都是蟹粉鲜肉了，
1: 哇，满满当当，
0: 而且你看冒着
1: 整个肉团，
0: 天气这么热、还冒着热气啊、
1: 是的，
0: 一整块的这个鲜肉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
0: 是、你先吃啊，你先吃啊，
1: 我先来上一个，
0: 你先来一个，你是、正好是吃晚饭的这个时候，这太勾引人了，这个有点过分啊！来，你一边吃，哦呦，这个你看酥脆，一定要。下面一定要接个盘子，不接盘子妈妈肯定打屁股。
1: 满满当当的掉的都是酥皮，而且里边它这个肉啊真的好大颗。
0: 是的，
1: 蟹粉的含量很多，
0: 肉大蟹粉含量多、而且关键的是各个冒油，各个爆汁儿，
1: 好鲜，
0: 非常非常的鲜，
1: 好好吃，
0: 小口吃， 注意烫嘴。
1: 对，
0: 千万，但是今天我们要注意啊，所有都是冷冻的，你回去不是加热，而是要把它烤熟。
1: 是的。
0: 怎么烤？有空气炸锅的，空气炸锅烤一烤。
1: 是的。
0: 没有的，来，就是这样的不粘锅，
1: 平底锅，
0: 就是这种平底锅。一定记得用小火，哎，不要用大火，用小火慢慢的烤。为什么？我知道，我吃了四个全黑的月饼了以后，总结出来了，
1: 是吗？
0: 千万不要用大火啊！
1: 对的，
0: 用大火就是外面饼皮已经全焦黑，里面的肉还没熟，
1: 一
0: 定要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烫熟，好吧？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检测报告，检测的是什么样品？说明第一，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黑猪肉，
1: 没错。
0: 什么叫做黑猪肉？黑猪肉就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的猪肉，
1: 是
0: 以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白猪，是当年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英国的洋猪的猪种，中国本土的猪都是黑色的。
1: 是的，
0: 要不然京剧里面的猪八戒为什么是黑色的脸？哦，对吧？
1: 原来如此。
0: 所以你自己想想，你看，我们还给大家做了检测啊，检测什么？你看啊，在这边所有的总拱、总铬、总铅、总砷、总铬，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重金属通通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66 DDT、DDT 等等，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
1: 未检出。农残未检出。
0: 然后各种各样的兽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包括说抗生素未检出，让大家可以放心，以及各种各样的瘦肉精未检出，让大家可以放心。这就是今天真真正正的咱们的胡仙岭为大家带到的好的鲜肉蟹粉，或者是鲜肉月饼。
1: 对的，还是那句话，大家也不用担心。
0: 您准备花多少钱？208，为大家带到的是整整44个，
1: 是
0: 蟹粉鲜肉月饼，4块钱一个。哇，可能吗？
1: 天哪，
0: 鲜肉月饼一个都要5块钱了。蟹粉鲜肉7-8块钱很正常吧？
1: 对的，
0: 我们今天
1: 7-8块，我跟你讲买不下的，
0: 买不到，
1: 十来块，嗯，
0: 所以我们今天208块钱到家里面一都要加热的，都要加热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键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哎，没关系，搿我一直买啊，下了班过来买，然后我去当夜饭吃老好，下半天末过来买两只当点心吃老赞的，伊拉新出来蛤蜊，我试试看搿趟，喏，后头好吃勿好吃了。

0: 大葱了，五川人有哈密瓜老浓的好吃。
1: 就是前两天买了六只不一样的味道，那回去邻居正好辣海嘛，纷纷伊一记头吃光了，所以今朝特为再跑过来再买两个回去，好邻居道里一道吃。
2: 我如果搿搭看到月饼卖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路过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去吃。
3: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那么买回去搿把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0: 非常抱歉啊，咱们今天的备货并不是很充足啊，因为这个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不仅仅拥有到刚才看到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鲜肉啊，而且还有非常非常贵的我们的蟹粉鲜肉。鲜肉，刚才我们还在讨论，哎呦，小的时候吃这个鲜肉月饼啊，好像也就是一块五、两块、三块。嗯，现在你去排队买一买看看，哎呦，
1: 物价不一样了吗？
0: 五块、八块，
1: 对，
0: 对不对？五块你买个鲜肉的很困难，但是基本上现在在七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要是买蟹粉的，对不起，十块钱以上，两位数，两位数，因为它蟹粉肯定是贵一点点的，尤其是现在还没有螃蟹大量上市的时候。现在是有一些六月黄，但是你说真的，你拿六月黄的螃蟹来做这个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不对？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第一。有蟹粉也有鲜肉，而且所有的鲜肉的肉源来自于本土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是的，
0: 前腿肉的好处就是七分精三分肥，
1: 对的，
0: 这样呢肉汁儿又丰富，而且前腿大家自己去想看，前腿本来就是猪刨食的那条腿，活肉，
1: 对的，
0: 所以它的这个肉特别的香，包括说做到我们咱们今天的这个鲜肉月饼以后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外面的这个层酥皮，而且这个酥皮我们是零反式脂肪的反这种酥皮，
1: 对的，
0: 不是拿那种什么反复炸的或者说起酥油来起酥的，它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法一层一层包好以后，你自己去到湖仙岭自己去买一个，刚才我说了七到八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如果选择到我们的蟹粉的一个大概十几块钱左右，
1: 对，
0: 而我们今天208，无论是鲜肉的还是蟹粉的平均下来一个四块钱，四块钱一个鲜肉月饼，你还觉得可以不可以吗？而且关键的是这个东西早饭也能吃，
1: 是的，
0: 对吧？下午饿了也可以做个点心，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除了上面的这个鲜肉月饼这四个字，您要是心里面有点介意，你可以把这个酥皮直接撕掉，
1: 这个很正常，我觉得，
0: 对不对？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一号键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其实胡仙岭是咱们上海的著名商标，而且是咱们的小时候的味道，经典的老上海味道。相信很多人都会跑到咱们汇金百货去尝一口这样的胡仙岭的鲜肉月饼，或者是它的馄饨。
1: 没错。
0: 再有一个小问题啊，正因为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品牌，所以从来不坑上海人，从来不坑自己人。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用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给大家翻过来看一看。嗯。这是我们的蟹粉鲜肉，你看，小麦粉。猪肉、
1: 黑猪肉、
0: 水、猪油、蟹粉、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盐、胡椒粉、生姜、淀粉，那么复配着色剂里面的甜菜红、羟甲基纤维钠和水是干嘛用的呢？是盖那个盖章用的。就算是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也是古法的工艺，
1: 是，
0: 也是古法的工艺，我完全可以不盖这个章呢。但是为了复刻我们老上海老的时候的味道，
1: 对，
0: 所以才加上这个章，非常放心。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

0: 今天20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 整个的这个肉也非常的充足，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肉汁儿从里往外在渗，
1: 有汁水在里面，
0: 从里在往外渗，但是所以这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提醒一下大家，千千万万吃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1: 对，
0: 因为特别容易烫到嘴。不要问我口腔溃疡两个是怎么来的，啊，不要问我口腔溃疡怎么来的，就是偷吃这个的时候，
2: 好好吃，
0: 对吧？
2: 特别的
0: 香，特别的酥，
2: 它的酥皮好香啊！就是你一定要，
0: 我今天就不吃了，我今天就不吃了，因为我这个口腔溃疡实在是太疼，
2: 只能满足我了，
0: 就是偷吃这个，偷吃出来
2: 烫的，
0: 对，烫了两个了已经。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一定要小口的、慢慢的让里面的热气给它透出来。怎么来做？很简单，来。第一个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第二个，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的平底锅，一定用小火炕，我相信大家都会了解的，都会做的。而且我们今天胡先领就不给大家说了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了啊。这个检测报告里面，无论是重金属，包括说抗生素、农药
1: 等等，
0: 还有瘦肉精，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胡先领的鲜肉蟹粉的月饼的全家福，
1: 性价比很高，
0: 八袋组208，44只。36只是我们的黑毛猪鲜肉月饼，另外的8只是我们的黑毛猪鲜肉蟹粉月饼，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搭有只蟹粉月饼，小人我比去吃当令的时光啊，吃个蟹粉月饼。一切切口，这个皮啦老酥的，啥那个东西，你们没想到小朋友来这个要吃，那小朋友来这个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买个三亚丝啊，伊拉个小馄饨也蛮要吃，根本我有辰光门口家头没啥事体嘛，弄个小馄饨去吃，那今朝等歇呢，买两只月饼买好，吃碗小馄饨，油酥做的相当好，又摆了嘴巴里向金口结花，叫相当好，有那个肉也新鲜，蟹粉呢。还有那蟹的味道，蟹的味道变浓了。
1: 有点
3: 咸。好吃。

0: 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来说声抱歉了。
1: 是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狐仙岭的鲜肉蟹粉月饼和鲜肉月饼的两餐组合。
1: 是，
0: 鲜肉月饼呢有36只，
1: 没错，
0: 咱们的蟹粉鲜肉呢有8只，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嗯，其实现在你自己去狐仙岭啊，你要买一个大概要这个7-8块钱左右一个鲜肉月饼，7-8块钱左右一个。那你如果是去买蟹粉鲜肉，那最起码10几块钱了，
1: 对，
0: 因为蟹粉鲜肉肯定是贵一点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两个加在一起怎么着的，你44个月饼基本上是要到个300-400块钱了。咱们今天208块钱，44个全部都带走，保证里面用到的肉都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是
0: 保证用到的我们的蟹粉是真蟹粉，不是蟹味粉，
1: 没错，
0: 保证给大家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就是老上海的味道。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来自于胡先岭的品牌，在汇金百货也是有的。包括说很多的时候，我去天山路汇金百货也是经常看到去逛的，因为就是这一家的的确确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
1: 真的，你路过一下就能闻到。
0: 一个是淮海路那家店，那个品牌大家可能都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胡先岭，在汇金百货。汇金百货基本上是长宁区的排队王，胡先岭天天有人排队买这个鲜肉月饼，而且每次都是。他会拿个喇叭的，就是什么我鲜肉月饼出锅了、
1: 啊，
0: 就会开始有人然后就那个了，就开始排了。
1: 对，
0: 别人这锅等不到，要等下一锅，
1: 还得等。
0: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复刻老上海的味道。
1: 是，
0: 来看啊，这是我们的鲜肉月饼，你看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小麦粉、黑猪前腿肉、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味精，这个着色剂大家不用担心，是专门用来。
1: 盖章的，
0: 看盖章用，你看盖章用的，
1: 对，
0: 含量并不高。如果说您实在介意，把这层酥皮撕掉就可以了，您是吃不进去的，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让大家可以吃到是真真正正的酥脆。
1: 是的，哎呦。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
1: 它真的太香了，我感觉一个不够吃，你知道吗？我还想吃第二个。
0: 是。
1: 它的酥皮太香了。
0: 酥皮香这是其一啊，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肉馅儿，
0: 整个的肉馅够不够大？
1: 好大一颗啊，里边是个肉球子一样。
0: 你看，整个的肉馅特别大，你看，
1: 哇，
0: 这一整块够不够？而且关键是啊，咱们就你看还冒着热气儿呢，
1: 汁水十足啊，
0: 汁水丰富，
1: 哎呦，
0: 那个这个汁水丰富，都开始往下滴了。
1: 这一口真的，
0: 这一口真下去啊，
1: 香了。
0: 但是我们今天这块就大家就不要吃了啊，
1: 哎，
0: 咱们今天佳佳吃我这边的干净的好吗？
1: 因为
0: 我直接拿夹子夹了，
1: 直接吃啊，因为真的太好吃了，就是感觉吃了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0: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一定要垫一点，因为太酥了，下面的酥皮是酥的往下掉的。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给到大家保证，特别特别方便。来，我们今天呢馅料是大部分是黑猪肉，这个咱有一说一，大部分是黑猪肉。
1: 没错。
0: 那么黑猪肉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就很重要了。我们今天得到了专业机构的微谱的这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无论是重金属也好，抗生素也好，兽药也好，瘦肉精也好，全部还有农药啊，
1: 通通都
0: 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
0: 那么为什么要检测这么多？说明这个猪首先吃的饲料里面没有农药，
1: 对的，
0: 对不对？第二点，这个猪，因为咱们这个黑猪不可能是养到5年10年的，基本上是3年左右就可能或者1年左右就基本上出栏了。那么这个猪没有兽药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猪没有什么病，
1: 是的，
0: 对不对？否则1年的时间它来不及代谢掉的嘛，
1: 非常健康，
0: 对吧？非常的健康。第三点，没有重金属，就说明我们今天吃的饲料当中也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没错。
0: 但是这么好的黑猪肉肉馅儿，为大家来做到，同时还加了我们今天的蟹粉的鲜肉月饼。
1: 哎，
0: 你看啊，一共36只我们的黑毛鲜猪鲜肉啊，这个黑毛猪的鲜肉月饼，再加8只我们的蟹粉鲜肉的，一共44只，208，1只4块钱。
1: 是的，
0: 就欢迎大家去对比。去各大的这种卖鲜肉月饼的烘焙店去对比，一只鲜肉月饼是不是得7-8块钱？
1: 没错，
0: 一只蟹粉鲜肉的是不是得10几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
0: 我们分量还大，我们是65克的，一般市面上都是55克，甚至45克的都有，
1: 对，
0: 小一点的。我们今天208块钱，在家里面一定是要加热的啊，它是生的，再次说一下是冷冻。

0: 搿搭个月饼呢，去年子就开始我就开始买了，一直蛮好吃的。那么今年呢，伊拉又新出了个海风月饼，葛末我伊拉是好像今朝第一天，葛末我就过来尝尝鲜，口感相当好，肉呢比较多，那么皮子呢一层层比较酥。包汁最主要，一熬一煲汤，但是个月饼呢，就是一定要当天来，伊拉烤好马上买，搿老好吃。因为去年子买回去，屋里向人侪蛮要吃，搿我现在吃好以后，我要带两样回去。
1: 搿个天比较热嘛，弄碗汤吃吃，弄一只月饼吃吃，一顿夜饭啊就结束了。搿酥皮呢老酥的，非常好吃。啊，我来你看，伊拉这丝都已经辣盖往下头跌了，就是伊拉这月饼真的是汁水很多，而且今年呢蟹黄月饼蟹黄味道非常多。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胡仙岭的鲜肉蟹粉月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了，
1: 是，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蟹粉的组合真的是特别的少见，以前都是我们纯鲜肉的，嗯，对吧？
1: 太好吃了。
0: 出现蟹粉的就说明最近六月黄上市了。
1: 对的。
0: 那么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吃这口的话，好吃这口的话，赶紧先来下单，208块钱，一共44只，其中36只是纯鲜肉的，其中8只是我们的蟹粉鲜肉的，
1: 是
0: 既鲜，同时又好吃，而且很扎实。
1: 它这个肉真的好香啊！
0: 肉的这个含量真的很多，
1: 对，
0: 而且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古法工艺，对不对？
1: 没错。
0: 说句实话，如果说你自己家里面会做。你做出来也就这个样子，哇，
1: 真的很难的，我觉得，特别是那个酥皮啊，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家里能做出来的。
0: 对的，
1: 我真的觉得那个酥皮比肉还香。
0: 的确是的，
1: 它是入口即化的，你知道吗？你就吃得很过瘾，你就像一口一口接着吃，
0: 一吃掉一嘴的渣，对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呢，胡仙岭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对，
0: 大家自己去汇金百货或者自己去排过队，我且不说这30多度的天气去排队，是你吃月饼还是你要做烤这个月饼？
1: 是太热了啊！
0: 这是第二点。第二点，你到了那边多少钱一个？鲜肉的7到8块钱一个，
1: 没错，
0: 蟹粉鲜肉的10几块钱一个，
1: 是
0: 怎么着？你加起来最起码400多块钱了，
1: 对，
0: 你得208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
1: 对，
0: 44只，换句话说什么意思？44只平均下来1只4块钱，
1: 是的，
0: 1只4块钱，我都不敢说是这。

0: 这种鲜肉月饼，你现在买的绿豆饼有没有4块钱一个的？
1: 真的4块多钱，你说可以吃到这么好的我们的
0: 绿豆饼，就是猪油、绿豆沙，再加点白糖，外面也是这层酥皮，但是绿豆贵，猪肉贵，绿豆贵，蟹粉猪肉贵，对不对？而且我们用到的还不是普通的猪肉啊，
1: 是的，
0: 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
1: 哎，看到了没有？黑毛猪猪肉，
0: 我们用的是黑毛猪的猪肉，黑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里面检测什么？来看一眼，在这边啊，我们的汞、铬、铅、砷、铬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666 DDT DD 味是什么？是农药未检出，说明猪吃的饲料也是比较干净的。
1: 没错。
0: 下面阿莫西林、五雷芬酸钠，这个不知道。阿莫西林我知道的，这不就是抗生素吗？
1: 对的，
0: 说明他没有吃过兽药，是不是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很干净，很健
0: 康，对吧？很干净，很放心，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那除了这些黑猪肉，你会不会说哦，为了让它更加的酥，更加的脆，所以加了反式脂肪的棕榈起酥油呢？为了让它能够储存更长时间，你会不会是加了一些反式脂肪呢？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配料表。首先国家规定不得虚标配料表。
1: 是的，
0: 不得虚标配料表。来看配料，小麦粉，猪肉、水、猪油、蟹粉，看到没有？真的有蟹粉哦。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这个着色剂是用来盖章用的，就是蟹粉鲜肉这四个字儿。
1: 是的，上面的那个章。
0: 你要是真的在乎这个东西，那你把这层酥皮揭掉就没问题了。冷冻-18度冷冻情况下才能保鲜12个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是做熟了，马上今天一定要吃掉的。
1: 没错。
0: 一定要吃掉的。好吧。
1: 太香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是我们的蟹粉的，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猪肉的。
1: 哎，猪肉也是一样，大家都放心。
0: 猪肉也很干净。来看小麦粉、猪肉、水、猪油、白砂糖、盐、酱油、味精，然后后面又是那个盖章用的，盖章用的这个着色剂就没了，也是12个月，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好吧？没错，
0: 这就是今天真真正正的给到大家放心的食材，也不愧是我们胡仙岭为大家来做到了。
1: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切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蟹粉啊，
1: 太香了啊！每一个这样子你一打开，热腾腾的，
0: 一下看到没有？
1: 哇、哦，一下子就能打开了，
0: 而且你看。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我们的这个，
1: 这是蟹粉的，
0: 蟹粉的，哎，哇，特别的棒，
1: 特别鲜啊，这个蟹粉的味道，
0: 这个肉就会自己的会蹦出来，这个肉大家自己会蹦出来，
1: 太好吃了，
0: 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肉馅是非常的足的，
1: 是的，
0: 你看这个酥皮啊，稍微这样一砸，全部都酥脆，
1: 真的入口即化，朋友们，
0: 特别棒。
1: 就是尝一尝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好的猪肉和好的蟹粉的，我们这样的用料，平均一个才4块多钱，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208块钱44个，相当于是每个4块多钱。你黑毛猪的这个鲜肉饼怎么着7-8块钱吧？
1: 对，
0: 我们的蟹粉鲜肉怎么着的也得要个10几块钱吧？今天所有的加在一起208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
0: 02151119900。

0: 哎，没关系，搿我一直买啊，下了班过来买，这样子回去当夜饭吃老好。下半天没过来买两只当点心吃老赞，伊拉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后头好吃勿好吃了？谢谢。
1: 蟹粉，你看有些虾米味道老浓的，好吃伐？
2: 就是前两天买了六只勿一样的味道，拿回去邻居正好辣海嘛，纷纷一记头吃光了，所以今朝特为再跑过来再买两个回去，好邻居道里一道吃。
3: 嗯，我如果搿搭看到月饼卖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路过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吃吃。
2: 那么侬晓得呀，搿新月饼搿上海人蛮喜欢吃的，对勿啦？那么买回去搿。
3: 把我拎下，你一道分享一下，有好么子肯定大家也要去吃，对不啦？
4: 最后一段了，再给大家最后出一个咱们今天的这个鲜肉月饼，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现在切的小一点，好吧？
1: 哎，
4: 切的小。
1: 哎呦，你看你一下子切下去都是酥皮了。
3: 然后切下来就是全是肉了。
1: 已经出来了，这个肉一个肉球子。
3: 一个大肉丸子就出来了。这个我咱有一说一啊，什么叫做好月饼？这个叫做好月饼。
1: 哎，
3: 用的全部都是黑毛猪的猪肉。 蟹粉也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六月黄的螃蟹，让大家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嗯，
3: 但是请注意了，一口咬下去，满口掉酥，满口掉渣儿，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里面的肉汁儿也非常的丰富。
1: 真的太酥了，你看我轻轻这样一捏，它就已经酥掉了啊！
3: 太好吃了。
1: 太香了，这个。
3: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去到我们的湖仙岭的门店啊，如果说要买的话，黑毛猪7到8块钱一只。
1: 看
3: 它地租怎么样啊？其实7块钱和8块钱的区别就是地租怎么样，
1: 嗯，
3: 对吧？在长宁区还是在五角场？另外，蟹粉鲜肉月饼肯定十几块钱，
1: 这很贵的，
3: 肯定十几块钱，不用想了。所有的加在一起怎么着？400多块钱？
1: 没错。
3: 那因为这个有36只，就算7块钱一只，你自己去算一算，对吧？
1: 对，
3: 就已经200多块钱了。
1: 是的。
3: 那这边是这个十几块钱一只。
1: 有8只，
3: 怎么着的也得80多块钱了，
1: 是
3: 对吧？也要2、3百块钱了。咱们今天208，44只，一只4块钱。
1: 是的，
3: 无论是它4块钱还是它4块钱都划算，
1: 非常划算。
3: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请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咱们的老字号湖鲜岭。
1: 没错，
0: 相信很多人在那边吃过馄饨呐、吃过它的面呐、当然也吃过它的点心，就是我们的鲜肉月饼，
1: 很受欢迎的。我记得路过汇金百货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排队的。
0: 对，说句实话，月饼这个东西真的南北方差异很大。月饼和粽子这两个东西，南北方差异很大。很多的北方的这个小伙伴来到上海，吃到了鲜肉月饼，惊为天人。
1: 真的，
0: 吃到了鲜肉粽子，惊为天人。
1: 太好吃了，
0: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他第一次知道月饼还能做成这个样子，而且他们也很惊讶，说你们中秋节不知道为什么要吃月饼。哎，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不一定要局限于真真正正的节日，
1: 对，
0: 想吃就吃，
1: 日常，
0: 而且关键是这个东西特别好吃，所有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基本上就是您自己做这个包子或者做点心，
1: 对，
0: 就会用到
1: 自己家会用到的一些材料啊，而且的话，
0: 猪肉啊，
1: 放暑假也可以给他吃，
0: 猪油啊，蟹粉啦，小麦粉啦，就面粉啦，其实都大家都看到，还有酱油一些调味料，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非常方便啊，首先。多少钱？208，36只鲜肉，再加8只我们的这个蟹粉鲜肉，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加在一起，其实价格并不贵，每只才4块钱左右。您现在自己去湖鲜岭的门店，基本上7-8块钱一只鲜肉，十几块钱一只蟹粉，这很正常。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2.08块钱的积分还要送给大家。
1: 没错。
0: 等于说里外里送给大家了，接近是
1: 200块左右。
0: 七块钱左右的优惠。
1: 对的。
0: 200出头，1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好吧？还有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02151119000。

0: 20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3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4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3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5星，真正慢节奏度假。8月21日晚21:0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深度游。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体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的确啊，天气转热，尤其是上海，你看这两天又是阴雨绵绵的，大家外出出行的时候啊，总感觉湿哒哒湿漉漉的，如果下半身穿的再闷一点不透气一点的话，你就感觉啊这个身上好像被粘住了一样，被束缚住了一样，特别的难过。那其实啊，下半身的清凉一定是比上半身来的更重要一些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清凉且好看的裤装，我们今天有男款有女款，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特别高，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也想在这个季节选择一个舒服的、凉快的、透气的裤装的话，这档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啊，今天也是专门请的李莹跟我一起分享。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男款、女款都有啊。看到价格的199，对吧？我们男款也好，女款也好，都是三个颜色。很多人会觉得说哇，199肯定是三选一，不是哦。东方购物不仅是卷品质，还卷价格。我们是199/399，
0: 是的
1: 啊。你看女款为例啊，有耿瑶穿的卡其色，有酒红色，还有黑色，三条带回去199。
0: 是的。
1: 那男士部分呢，我们做到的是中裤，因为考虑到男士可能觉得说只要膝盖保护起来就可以了啊，下半段的位置更想就是宽松一点的、风凉一点的，所以男款也是三个颜色，卡其的、军绿的，包括深灰的，也同样啊，男士也是的，199三条。
0: 是的，那其实核算下来每一条才几十块钱。但是给大家来看看几十块钱咱们买到的裤子啊，到底有多舒服多好啊。夏天的裤子我个人觉得真的舒服是第一位的，首先在腰头的部分啊，这天这条裤子就非常的舒服，合我心意。今天全部都是弹力宽橡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整个非常的有富裕空间，然后呢凉凉爽爽的，完全不是以前那种纽扣式的闷在你的肚子上，特别的难过。我们今天这种弹力宽橡筋，哎，高腰一点低腰一点，全靠咱们自己进行一个调节就没问题了啊。除此之外呢，您来看一下，继续往下看，这边全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打褶的处理，好处是什么？来看看侧面，今天是不是全部都把咱们富余的这些小肚子呀、这些赘肉啊，全部都给遮挡起来了？所以有了这种打褶处理之后，就自带一种松弛感，就显得特别特别的瘦，哎，感觉里边这个肚子啊，好像都被抹平了一样的这种即视感。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你看这种胯骨的地方，因为很多阿姨妈妈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生过宝宝之后，这个胯就会特别的宽，对不对？你看今天咱们这个胯部的地方有非常大的富余空间，就是这种坠坠的松弛感、垂垂的松弛感，就显得整个的这个腰头啊、胯骨啊，也是给你视觉上收窄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啊，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全部都是这种立体的花朵刺绣，而且都是这种万针刺绣，非常非常的精巧精致。这个刺绣也是很吸引人注意的、吸睛的一个部分啊。继续往下看看我们裤腿的部分，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它不是以前那种小脚裤，我跟大家讲，小脚裤今年已经不流行了，它也不是那种紧紧的绑在你腿上的，你会觉得说特别的闷热，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它是一个垂垂的直筒裤，然后呢，长度的部分大概是在大家脚踝上面一点点，差不多就是一个9分的裤子，你走起路来它不会滴里咣当的，哎，不会拖沓，然后呢又不会说哎像7分裤、8分裤这样，哎，有点难看，有点尴尬。所以咱们这条裤子不仅上身之后显瘦、显腿特别直、显腿特别长，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晒呀、防蚊啊。关键是咱们这个面料特别的轻薄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这个面料今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轻薄，所以这种轻薄的面料上身之后啊，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特别凉快，仿佛有那种裸感一样的啊，轻若无物的，并且整个面料啊特别不容易打褶皱，就是很好打理。所以你看，哪怕你皱过了之后、洗完了之后垂甩一甩，它就自然的平平整整了，特别特别好。
1: 对的，垂垂质感很好。而且呢，旅游进来了之后，很多姐姐啊、阿姨啊，包括家里的很多外婆奶奶啊，举家出游的时候把这个裤子带在身边也很方便，而且它很好搭。像今天我跟耿瑶两人都是选择比较亮色系的，绿色很难搭，对不对？条纹很难搭，但是但凡是花的、绿的、条纹的，搭我们这种颜色纯色的都可以。包括我们这个裤子啊，它有点棉麻质感，但又不像棉麻一样吸湿不排湿，它是既吸湿又排湿，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哦。所以口袋很深也很实穿，如果呢你在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的情况下，放手机、钥匙、门禁卡都是可以的。你看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刺绣，这条裤子就是很普通，但是一旦啊一边有了刺绣之后，整条裤子的女人味就完全出来了，甚至于我们是做到一些比较宽松的设计之后，腿粗一点、腿细一点完全看不到，甚至于膝盖这个位置啊，你看我深蹲 然后再站起来。好的裤子的版型，它就是在膝盖这个位置，无论怎么褶皱，无论怎么动，它是没有什么起包的，让你的腿型变得很好。其实夏天我懂的，很多女性朋友觉得说穿太紧身的裤子太热了，就是喜欢穿这种有点阔腿的感觉，但是又不是特别阔腿。你想，很多阿姨姐姐是不会开车的，她们会骑自行车。如果你选择那种裤腿特别大的，或者是裙子，很容易绞在这个轮盘里边。但是穿这种裤子就不会，哎，既有点小脚的既视感，但是又完全不紧绷，而且你看它那个垂坠的质感，垂坠感很强，
0: 特别凉快。
1: 对，特别凉快。包括我跟耿瑶两人自己啊，就是开龚明章跟我们开完会之后，我们拿回去试穿之后也洗涤过的。像这种深色系的酒红色和黑色啊，它的色牢度非常好，它不易掉色，不易掉色。那当然浅色调就更没话说了，总共1993条带回去的啊。包括我们女款设计的很好的是，我们连小腿肚子这一块都考虑到了，因为很多女性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会有点静脉扩张，然后在小腿这个位置上面有很多青筋是抱在外面的。到了夏天不想给别人看到，所以你看我们夏天的设计，我们裤子的设计是把小腿膝盖的地方全部都遮挡掉。
0: 是的。
1: 还有我要做一个深蹲的动作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女性就是担心这个裤子千万不要低腰，因为如果低腰深蹲之后臀部就露在外面了。我们是高腰的，彻彻底底的高腰，而且是牢牢的扒在你的腰上的。像这种裤子的设计啊，不仅藏肥显瘦，而且让你觉得穿着起来很舒服，没有什么那个纽扣，没有拉链的，穿脱很方便。
0: 是的。
1: 然后呢，久坐之后它也不易皱，对吧？这是我们女款的部分啊。
0: 是的。
1: 在门店当中一条就要卖到299，今天是1993条。另外我们还有男士部分。男裤部分有可能跟女裤放在一块儿，很多人会有个错觉，觉得说男裤是不是是五分裤，就是好像膝盖这个位置遮挡不掉的。来，我在自己身上啊比划一下，看到没有？男款的裤子其实我们是中裤，中裤膝盖这个位置，叔叔们的膝盖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盖过的，它就有点像那种沙滩中裤的感觉，出去旅游啊，携带啊，穿着啊，也是很方便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些男裤也是1993条，专柜当中199连一条都买不到，我们今天是3条带回去，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尺码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吊牌价格好不好？
1: 对，男士为例跟女士一样，299一条。另外男士部分我必须要说，因为男士裆部容易出汗，所以我们男款为例做到51%的棉，加入到棉以后，你会觉得男士穿着起来更为舒服。
0: 是的。
1: 但是女士部分我们做到的是棉麻质感，但是不是棉也不是麻，因为很多女性我们前两年推出过那种麻的裤子，后来发现呢买的不错，卖的不错，但是很多观众收到的，对的，耿瑶讲的特别对，太娇气了，就是阿姨们觉得我坐一坐就皱了，我坐一坐就褶皱了，就觉得好像太娇气了，所以现在我们是把工艺做到了棉麻质感，一样透气，一样舒服，但是不易皱。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啊，五段尺码，115斤以内的 XL， 130斤双 XL， 140斤三 XL， 160斤四 XL， 180斤的姐姐们5XL。臀部丰满的腿粗的大胆尝试，有5XL。男士部分三段尺码，130斤双 XL， 150斤三 XL， 170斤四 XL 码。
0: 是的，所以尺码方面大家不用纠结啊。如果卡码的话，我们就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拿回家去试穿，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费用负担啊。那现在大家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赶紧先来抢占啊。我们今天三条啊，不是选颜色，颜色不用挑不用选，三条都是大家的，只要199，男款三条三个颜色，女款三条三个颜色，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男款上身，我刚才和林感慨一样，好好看哦。今天男款居然也是三条，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平均核算下来一条可能就60来块钱，对吧？6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买什么？男士朋友可能买两条内裤60多，
1: 差不多。
0: 但我们今天是男士的一个中长裤哦，其实是完全可以包住膝盖的。当然了，女款今天也60来块钱，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万针刺绣，看看我们这种棉麻的工艺，我们这个面料，它和60来块钱真的就是不匹配的。画面当中穿上身之后的效果，很多观众朋友说哦，好好看哦，而且我们的颜色搭配得很丰富，红色就是亮丽的，配点白色呀，配点浅黄色，配点粉红色，配这个红色特别的好看。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深色的黑色显瘦，还有经典的卡其色，所以三个颜色大家都不用挑选的，今天都是您的，只要199，核算下来每条就是几十块。
2: 对的，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格啊，299在门店当中 Rose 家就是卖到这个价格的。所以好多观众都在说，在东方购物啊，买裤子买衣服真的性价比很高，要材质有材质，要舒爽有舒爽，包括这个版型，像我们女款为例，最大尺码做到 5XL 嘛，像180斤的很多女士啊，臀围比较丰满，大腿比较粗的，在外面很难买到合适的裤子，对吧？东方购物有最大尺码，穿到180斤都可以。那我们男士为例啊，我们有3段尺码，最大的尺码4XL。如果叔叔们体重是在170斤左右的，大腿比较粗的，然后呢，就是想在夏天的时候膝盖能够包住的，那我们这个裤子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像今天还有很多观众导演告诉我们是男款女款都买了，因为7月份嘛，旅游季来了，对吧？家里要举家出游的，到海边去度假的，穿这种裤子太舒服了。我们不讲远的，哪怕就是我们在那个交通工具上坐坐高铁、坐坐地铁的，你穿这个裤子也很舒适。
0: 是的，
2: 我们记住啊，不用挑颜色的，所见即所得。女款要么3条199，要么男款3条199。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条裤子上身之后，是不是还有点这种中式、新中式的风格？然后呢，又有一种很舒适的松弛感，棉麻一样的质感。今天女款全面火爆热销，不纠结颜色，我们因为颜色3条都是您的。红色、黑色、卡其色全部都给到大家。您现在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选尺码，抓紧时间先来抢占自己喜欢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哎呀，怎么跟大家形容我们俩现在的感觉啊？我和玲姐刚刚差点都要跳起舞来
1: 了。对，因为音乐很嗨嘛。
0: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就这条裤子上身之后，你真的感觉好像有这种轻若无感。哎，走起路来啊，两条腿好像哗哗往里灌风。
1: 是的。
0: 像开了个小风扇在腿上，就自带这种凉感，你完全不会觉得任何的闷呐、不透气呀，束缚着你的两条腿呀。特别舒服，特别清凉。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算笔账啊，观众朋友，现在很多人说，哎，网络渠道的这个东西，咱不说质量怎么样吧，便宜，对不对？50来块钱、60来块钱一条的裤子，您觉得划不划算？
1: 划算。
0: 今天咱们东方购物也60来块钱一条的这个裤子，但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质量，我们的做工，你就看这里，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的这个刺绣，每一朵花朵都是这种立体的刺绣，然后整个的面料拉近了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不是那种平纹的，它是有点立体的那种纹路，有点像棉麻一样的那种质感和质地的，上身之后就是吸湿排汗，轻盈透气，又薄又舒服又透气，整个裤子的版型也特别的友好，尤其是对咱们稍微上点年龄的观众朋友啊，整个它都是肥肥的、大大的，特别舒服，特别凉快的。腹部有遮挡，整个给你藏肥显瘦，哪怕你说，哎，我腰围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没问题，观众朋友啊，
1: 给杨穿的还是最小码数嘞。
0: 对，你看前面这个褶皱，这个褶皱就可以很好的遮挡咱们腹部的一些赘肉线条，两个深深大大的口袋，整个的裤子它是肥版的，我跟大家讲，就是腿在裤中晃，越晃越时尚，一定要穿这种肥肥大大的才洋气才时尚。这几年啊，是真的不流行这种绑在腿上的小脚裤了，这几年流行的就是这种肥肥的松弛感、垂坠感很强的裤子。那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做到了，而且你看它的裤腿也都是这种直筒的，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又可以很好的修饰腿型，又可以做到很好的防温防晒。所以夏天穿这个裤子，不管你是外出徒步啊、旅游啊，或者是哪怕你说我骑个助动车接送一下孩子上下学，舒服，哪怕你说我穿着它去走路运动，高抬腿、弯腰，或者是说这个跑跑跳跳，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阿姨们晚上不是还想跳广场舞吗？对吧？广场舞扭两下的，对吧？你就穿这个裤子，对不对？
0: 太了。
1: 因为有好多阿姨说，其实虽然穿裙子风凉，但是容易蚊虫叮，然后晚上稍微起点小风，容易走光。然后还在笑我。是的，就这种裤子，你就穿起来就特舒服，因为它在腰围的这个地方和臀围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弹力给到大家的，包括这个面料也不易皱，出去旅游携带很方便。我做个深蹲啊，好多的裤子版型不好，你深蹲之后我会发现膝盖是鼓包的，但你看我手不碰啊，膝盖的位置直直的，看到没有？你看我深蹲啊，膝盖的位置直直的，对吧？甚至于很多小腿粗的观众朋友说，你们千万不要做小腿这把太紧哦。来，你看我们是宽松的，我拉上去自然的顺滑下来了。这种面料的裤子在夏天穿着特别合适，而且你像啊，现在是我们上海的梅雨季节，在梅雨季节的时候，我们推出了当季特别试穿的产品。你就今天买完以后，这个阶段7月中旬、7月底，你就放心穿着，它的面料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今天特意给大家把这个裤子都揪成一团了。你说咱平常穿裤子不可能穿成这样，对不对？沙发旁边、床里边随便一塞一掖，然后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整个展开之后，是不是还是垂垂顺顺的？
1: 特别好打理，
0: 它是不容易起褶皱的。如果说您家里棉的、麻的，试问这种动作能做吗？完全不敢做，对不对？然后你看，我把它拉开之后，你抖动一下，观众朋友，你感受到了吗？哦，
1: 光泽度、丝滑感，
0: 这个光泽度特别强，真的是有棉麻那种光泽度的。关键是能够感受到它是薄的，它是透气的，会呼吸的。上海的梅雨季节持续的湿哒哒的、黏滴滴的，你穿这种裤子上身之后，底下就是干干爽爽。裆部它就是很舒适很透气的，
1: 而且裆部是深裆
0: 啊，深裆。
1: 我给大家量一下啊，这一把一手对吧？然后再一手，你看深裆，所以你裆部的这个地方私密处这个位置不会觉得难受，
0: 对，不会
1: 觉得卡裆，甚至于说骑自行车啊、电瓶车啊，你自己在活动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
0: 是的，
1: 一点都没有那种很紧绷、很局促的感觉。丰满的人，特别像170、180斤的很多阿姨们，觉得下半身出汗量一旦多了之后，私密处就不舒服。我们这个私密处根本基本上碰不到你的这个裤子，就是觉得说穿完以后真的藏肥显瘦。这个裤子我跟耿瑶两人说，我们还太瘦了，有点就是浪费掉这个裤子的。 的面料了。越丰满的人反而穿这个裤子越觉得显瘦，越觉得显瘦。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信我和耿瑶的马慧去试一试，就试完以后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啊，出去超市逛一逛呀，在小区里边遛弯啊，这个裤子试穿度是很高的，
0: 是的，
1: 才60几块钱一条啊，因为我们199元不要你选颜色，
0: 而且
1: 是三条全部带走的。
0: 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你说这种50-60块钱的裤子，很多人说哎，网络渠道上也有，但是你买回来啊，光这个裤腿上你一翻出来，那种线头啊，针头线头特别多。咱们今天这个裤子，你看一下刺绣的部分，它做工有多精致，对吧？然后包括你整个把腰头翻出来，把裤腿翻出来，所有的这个细节处处理的都是专柜品质。每一条裤子它是有吊牌价格的，299的专柜售价，你专柜打个50%，还得150块钱一条呢。咱们今天多少钱一条啊？60来块钱。为什么？自己本身有5.97块，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你可以再减5元，所以算完之后整套组合您到手相当于180来块钱。180来块钱除以3条的话，每条就60几啊，
1: 超值吧？拿到以后吊牌价格可不是60几哦，也不是199哦。来，男士为例299，女款也是299。男士为例，它要棉哦，51%的棉。男款的裤子我们没有做长款，但是也是膝盖的位置是顾及到的。我们做到的是一个中裤，中裤。我给大家以这个军绿色来比一下，因为我上身衣服是绿色嘛，就是叔叔们穿完以后这个裤子的感觉。那在这儿的，这儿的，对吧？中裤，而且裤子还给大家带口袋，带那种军装风的感觉，很飒爽。男士们、叔叔们啊，你们买这个裤子在夏天穿着，开助动车、开电瓶车，风里来雨里去，觉得这个裤子试穿率也会很高。我们男款做3个颜色啊，浅灰色的、军绿色的、深灰色的，3条不用你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也是啊，199三条。我们现在女款在热卖当中，3XL、4XL、5XL 都已经备货告急了啊！体重在18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左右的 XL 码，5段尺码。叔叔们3段尺码，130斤双XL、140斤、3XL、170斤、4XL 码，快抢了！我们今天我跟耿瑶直播前就说了，这肯定是爆款，但是不接受预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拿回家去免费上身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因为所有的颜色一套组合都能带回家啊！02151999000。

0: 好了，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和玲玲姐一直在热烈讨论，我说这裤子怎么能这么舒服？怎么能这么舒服？关键是大家隔着屏幕，您穿不着、摸不着，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它有多舒服。哥哥好嘞，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你今天把这个名额占回家，订回去之后呢，你可以上身试穿，您家就是您自己的一个试衣间。试穿完了之后呢，反正你选货到付款嘛，对不对？试穿完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好，你签收付款留下；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让我们的这个送货员直接带走就可以了，收回去就可以，退掉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风险和物质，甚至连运费不用您掏一分钱。所以观众朋友，把自己咱们消费者的权益用到底，感受感受，您觉得真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哎，轻若无感，透气，会呼吸，轻薄，然后你就留下它。如果不像我们说的那样的话，直接退就好了，但又没风险。
1: 对的，像我跟耿阳两人都会发现啊，就是说现在对于裤子的舒适度要求是很高的，因为我们无论站、无论坐、无论蹲，都牵扯到我们的下半身，包括我们开车，包括我们骑自行车，包括我们开电瓶车，对吧？所以裤子柔不柔软，这个面料是不是宽松，然后呢上身以后是不是舒服，变得尤为重要。我们出去旅游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在大巴上、在高铁上一坐可能就是一个多小时以上，如果这个裤子是卡裆的，这个裤子是低腰的，这个裤子是紧绷的，你大腿围啊，包括私密处是不舒服的。但是今天我们所有哪怕是最小的尺码哦，都是在版型上面放宽的，所以你臀围比较丰满，大腿根部比较粗，放心穿着，穿起来用舒适两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0: 是的，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也极其高。为什么要用极其这两个字？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想一想咱现在五六十块钱能干啥。今天五六十块钱买一条裤子，今年陪伴您一整个夏天，甚至到了明年拿出来穿它都不过时、不变形，甚至不易掉色的。所以咱们今天这份投资是非常值得的。我们说衣不如新，衣服这个东西，尤其是夏天的衣服啊，不要说一件衣服穿好几年，我说实话它总归是会有点变形、有点发旧了。不如换上一个新的裤装，又时尚又摩登又年轻又舒服，是这条裤子所有的特点。但今天您才花了多少钱？60来块钱。为什么这么算？因为自己本身有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几块钱带三条，除法大家都会做，是不是60块钱一条？60块钱的裤子又能满足大家对于时装的要求、时尚的要求，又能满足对舒适的要求。
1: 对的，而且性价比还高，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无论男款还是女款啊，都是299。现在既然屏幕当中播放到男款了，我来说一下男款叔叔们啊，299是门店价格一条的，东方购物199三条。男士部分哪三个颜色呢？浅灰色、深灰色，还有一个军绿色。你有看到过这种工装裤的这个裤子还带口袋的吗？就是穿完以后很飒、很爽，就是很精神的感觉。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叔叔们也是啊，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360度弹力橡筋，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70斤，有4XL 码。我建议叔叔们或者阿姨们，好了，你们卡码就往大拍，往大拍，这个裤子穿出更加宽松的效果，就非常有那种休闲风的感觉啊。但是很多叔叔在说了，哎呦，我们这个裤子是不是短裤？我强调一下，男士不叫短裤，男士叫中裤，膝盖以下的位置啊，膝盖以下的位置，叔叔们膝盖这个位置是帮你包掉的。所以这种中裤作为沙滩裤，去海边度假呀，出去旅游呀，你下面搭配旅游鞋当上袜子呀，怎么穿都是非常潇洒的。所以现在电话线很繁忙，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值得来购买。我们女款是新款，男款是东方购物的爆款，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订购当中啊。我们现在大尺码的5XL 4XL 的女款备货不多，男款的4XL 码备货也告急。
0: 很多观众朋友还在咨询说，是不是我得挑颜色呀？不用挑选，观众朋友听清楚，199块钱今日三条，有黑色绝对显瘦，这个黑色怎么搭百搭不会出错啊。而且以前那种黑色的小脚裤大家都有，但是黑色的这种肥肥垂垂的裤子很多女性朋友说是没有的，正好弥补了咱们的空缺。然后这个红色，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觉得这个红色难驾驭，这个红色超好看、超洋气，而且很好搭，上面配一个粉色的、红色的，或者配个黑色的、深灰色的，巨洋气、巨出片。今年的这个红啊是非常流行的，你看啊，我把它窝到最小最小，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这个红色很明显，完全不容易打褶皱，看到了吗？
1: 它有点车厘子红，
0: 是的，
1: 有点车厘子红。这个颜色，
0: 整个裤子是垂垂的、直筒的、带肥腿的，这里全部都有富余空间。 松松垮垮，特别好看。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卡其色，
1: 对，卡其色的颜色最浅，我抖一下给大家看，
0: 明显明显。
1: 好多人都担心说这个裤子是不是太厚呀？我跟大家说，夏天穿的，我们梅雨季节该来直播，而且是当季的产品，超薄的。但是它是薄是透气，并不是透光，所以哪怕你的底裤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穿这个浅色也没有问题。
0: 是的，
1: 你携带箱子里面出去旅游方便吧？绝对方便。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像这种浅色的裤子啊，对于面料更挑。如果容易皱啊，不好打理呀、啊，这种浅色就不敢做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打理起来很方便，不需要你特殊的去呵护，就是随便穿，随便折腾。我们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包括你看里面的包边，
0: 真的，
1: 对吧？刚才耿瑶看那个黑色不是很明显，你看浅色包边里边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是三层包边，等于你出了汗以后它及时吸湿排汗，然后在外面的这一层呢完全不影响，弹力做得十足。我们放在这个假模身上和架子上的全部都是最小码数，我们女款最大的尺码啊是做到5XL 码，丰满到180斤的姐姐们都可以尝试的。
0: 所以观众朋友，你就想象一下啊，这样的好的裤子，如果说今天60来块钱买给你一条，你觉得值不值？我们今天可不是对标60来块钱啊，专柜商场当中这一条裤子，我们的价格是要卖到299，买3条是不是1000块钱了？今天只要100多块钱就可以轻松搞定，也参与凑单。你拿它来参与凑单的话，最划算了，整个相当于3条裤子都送给大家的。
1: 对的，而且男款女款都有。现在有好多观众是男款也定，女款也定。对的，考虑到自己穿着舒适、躺腿享受的同时，要考虑到叔叔们，对吧？叔叔们的裤子，我们以男士为例啊，加入到51%的棉，所以呢，就是穿上身以后，那个质感是变得更加好的。但我提示大家啊，现在无论男款、女款都在火爆热销当中，特别是阿姨们，现在阿姨们觉得说我买裤子就得舒服，不能够穿在身上，包在那边不能动，广场舞啊，好像比不过其他的姐妹、其他的邻居，对吧？其他队友，你这个裤子穿了，放心动，放心跳舞，出了汗以后吸湿排汗，而且在臀部的地方、在臀围的地方、在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黏糊，不会吸在你的腿上，不会钉在你的私密处那个地方不舒服，很宽松很舒服。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码数啊，115斤以内，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但是卡码可以往大拍，130斤的阿姨们双 XL， 140-150斤的3XL， 160斤4XL， 180斤的抢疯了。这个尺码的阿姨们外面很难买裤子，对吧？今天有5XL， 这个5XL 是东方购物特供的啊，在专柜当中这个尺码到4XL 就结束了，但是今天我们开放到5XL， 180斤，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男士部分170斤4XL， 150斤3XL， 叔叔们130斤比较偏瘦的，没有什么将军肚、啤酒肚的，可以抢双 XL。其实我认为男士的裤子不仅叔叔们可以，很多大学生，就是男大学生穿这个裤子都是可以的，就很潮。
0: 咱们这个真的不太挑年龄的啊，观众朋友，想要买给自己的、买给家人的，抓紧时间。最主要的是部分尺码一旦售罄，今天是无补货的，3条199，男款、女款，大家都在疯狂的抢购当中，抓紧时间先来挑选自己的尺码，02151299000。

0: 哇，观众朋友，现在电话商太数量爆线了。说实话，你很难说用一些便宜的价格买到真正的专柜货吧？我们今天是让大家用几十块钱买到专柜品质。这个裤子好说歹说，专柜当中也要卖29。我们说打个对折，150块钱总要吧？观众朋友，今天咱们多少钱？60块钱。60块钱一条的裤子，让大家买到的是大品牌专柜做工，买到的是一种棉麻的质地、松垂的质感。 包括60块钱，让大家感受到的这个裤子啊，上身之后是松弛的，是好看的。
1: 对，穿着起来是舒适的。包括打理起来是方便的，对吧？不像有的裤子，你会发现它是材质很好，但是每次都要精心的去呵护它。那我觉得太累了，对吧？我们最主要是买衣服，不是束之高阁，是买完以后买完之后经常要穿到它。像这个裤子，从早上起来开始，到菜场去买菜，你可以穿它；然后出去旅游可以穿它；到了这个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可以穿它。
0: 是的。
1: 阿姨们喜欢跳广场舞的也可以穿它。 甚至于叔叔们喜欢跳广场舞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最近，如果有叔叔们跳广场舞的，男士也可以选嘛，对吧？
0: 是的。
1: 男士做到的是中裤，女士做到的是长裤，而且长裤不仅是腰围臀围这个地方余量放给大家，就连膝盖和小腿这个位置，我们不是小脚裤哦，是类似于像直筒裤一样的裤型，所以在夏天穿着是很凉快的。
0: 是的，我说实话，现在这个年份当中啊，你看这流行的已经不再流行那种紧紧的绑在腿上的小脚裤了，以前流行的，对吧？我们所谓的什么牛仔裤。 紧身的、贴身的，现在就流行这种有松弛感的、随性的，而且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姐姐啊、什么阿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难免会有一点风雨。那我们今天这条裤子，它就是很好的藏肥显瘦、修饰腿型，都可以给大家做到。而且再回归到咱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很多现在女士朋友们啊，是给自己订完了，再给自己家老公订上一套。 老公的裤子几十块钱真买不到什么好的，男士的裤子，一定是要比女士来的更贵一些的。我们今天男款的一个中裤啊，真的是能够盖住膝盖的�裤子，1993条带回去，同样60块钱，你买两组在。
1: 东方购物买两组也就不到400块钱，你在外面也就买一条的价格呀。对的，买裤子不仅是要买的性价比高，而且穿着起来还得舒适。这个裤子无论男款女款，我跟耿瑶试过了，包括很多模特儿也试过了，还有像以前节目当中大刚老师他也试穿过了，都在说这个裤子很舒服。包括男款为例，我觉得是比较偏年轻的，家里不仅是可以买给老公、叔叔，甚至于我觉得家里儿子读大学的，喜欢打篮球、喜欢踢足球的，这个裤子也可以哦。穿完以后是很潮的感觉，耿瑶你知道吗？我现在 放眼望去，摄像老师包括我们现场导演，男的都是穿中裤的。
0: 对的，
1: 包括今天我们现场导演，我们导演。 老胡他也是穿中裤的，因为很多男士怕热，他们觉得从头覆盖到底太热了，空气好像不流通的感觉，所以像这种中裤得到很多男士的喜欢。但是材质很重要，我们以男士为例啊，做到51%的棉，就加入到棉以后，让这个裤子变得更透气、更舒服，穿着起来更加的舒适。
0: 是的，但是唯一的遗憾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很多女款的尺码已经备货告急，出现断码断货的一个情况。今天反正颜色不用挑，您需要做。 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下单对应的尺码，尺码可以拍大一点没关系的啊。我们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随时退款退货的，并且我们今天尺码也是可以给大家免费做更换，不需要有任何的纠结。您需要做的就是想象一下，夏天的裤子卖您60块钱一条，合不合算，值不值？而且是这么舒服好看的这种棉麻质地的。 带一点肥肥腿的，可以说是非常修饰腿型，上身之后又有松弛感，又有时装的感觉，而且有一种裸感的亲肤性，盖在腿上面凉凉的，舒舒服服的，很丝滑，很垂坠，又不容易打褶皱，随便穿随便那个造一点都不心疼。60来块钱一条，又是高腰弹力宽橡筋，两个大口袋装点随身物品也很方便。哎，这边都是带刺绣的，然后。 整个腿儿都是做到一个很好的9分裤的防蚊防晒，而且可以很好的修饰腿部线条。您就想象一下这么一条裤子卖60块钱，今天还有黑色显瘦的，红色我告诉大家巨显年轻。这个红色其实我们今天是强烈推荐，因为它是那种勃艮第红，
1: 对的，
0: 很洋气，
1: 车厘子红色，包括还有卡其色。来抖一下浅色，抖一下浅色，好多观众都在说到底厚薄什么程度，丝不丝滑，顺不顺滑，垂不垂啊？来垂不垂，大家自己看，对吧？ 它能够达到棉麻的质感，不是我们说说而已的，是我跟耿瑶试穿完以后发现是真的能够达到这个质感才会说的。另外你看哦，我以浅色为例哦，来折叠起来，对吧，揉搓一下，蹂躏一下，来打开以后不易皱吧，就是打理起来方便。你要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卷一卷，然后到了当地以后拿出来拍照，然后做一个搭配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深色搭深色的，也可以搭浅色的。
0: 是的。
1: 另外呢，我穿的是黑色这一条，很多人说黑色属于经典款，大家想象一下哦，如果没有旁边这个刺绣，我这条黑裤子就很普通，就这是刺绣嘛，对吧？有了这个刺绣之后，你的胯部就往里边收了。

0: 种裤子啊，它是比较耗料的，裆部是加长的，然后呢，在这个胯部的位置又是加宽的，
1: 是的，
0: 在臀部的位置又是帮你把余量给放开的。
1: 关键是咱们今天价格呢，说实话，这个裤子今天如果说是卖100多块钱一条的话，大家可能还要纠结一下，想一想，哎呦，买三条回去，咱们今天60块钱一条，你买三条回去换着穿，配着不同的衣服，水洗着，对不对？洗着穿，换着穿，太划算了，60几，今天有6块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我们也参加，3条女款3条男款，你不管买哪一个都是3条不同的颜色给您发货到家的。
0: 对的，
1: 我们来说了一下尺码部分，
0: 尺码快没了，给呀，5XL 东方购物特供的5XL 快没了，180斤的阿姨们快抢5XL 不补货的，160斤的阿姨们4XL 145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男生130斤双XL 145斤3XL 170斤的叔叔们4XL 嘛，不要纠结于尺码，因为颜色不需要纠结，是3条全部给你的，不要纠结于尺码，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甚至在东方购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拿回家去可以货到付款，可以免费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来，时间留给您，02151999000。

0: 哇，我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越到了节目尾声，大家反应过来了，想说，哎呦，这裤子是划算的啊、哦！你说网上那种59.9块的裤子我也买过的，嗯，55块的裤子约等于60块钱了吧？买回来会发现针头线脑一大堆，上身之后这个裤型啊，有时候那个剪裁前面和后面那个片，那个片的长度都是不一样的，嗯，然后整个裤子蹲下一会儿会儿起来鼓包了，然后呢，整个裤子水洗2-3次缩水了、脱色了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不是说人家都不好，但是一定是鱼龙混杂的，品质没有办法有保证的。东方购物这条裤子你可以回去感受一下，整个它的面料也好，版型也好，做工我们都是严格按照专柜品质来的，吊牌价格29一条，今天东方购物1993条，合下来每条60块钱，可能比很多地方买到的裤子还要便宜，但是咱们不管是面料、舒适度、透气度以及做工来说的话，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有保障的。
1: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上单非常非常高，都在抢女款，是不是？女款上单特别高，其实不用太纠结，卡码往大拍就可以了。我们最大的尺码做到5XL 码，适合180斤的阿姨们，所以放心穿着。甚至于我们这个裤装，你会发现不仅是搭一些休闲装 T 恤是可以的，甚至搭很多新中式的上衣，穿我们这个裤子一样是好看的。春暖花开了，然后呢，夏天。梅雨季节到了，3条裤子带回去做到勤洗勤换，一点都不显得多，对吧？门店价格1条299，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3条，平摊下来每一条才60几块钱，放心购买啊，放心购买。如果真的发现没有我跟耿瑶讲的那么好，或者发现没有我跟耿瑶穿的那么时髦、那么好看、那么显瘦，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在本档节目当中，我们所有的现货、所有的颜色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但是您现在手速要稍微快一点了，因为我们订购速度太快了，部分尺码一旦售罄的话，我们就像您说的，没有预约的，那我们今天马上全部尺码都备货告急，赶紧抢最后的机会和名额，02151199000。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画面上面这些，比如说身体的各个关节呀，包括肌肉很多地方，是不是老是啊常年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啊、尤其现在如果说夏天空调房间当中会感觉什么，哎，空调冷气寒气吹多了，真的我们感到说，哎呀，这个老胳膊老腿老是感觉是什么不得劲儿，老是那种什么肌肉酸痛呀，对吧，关节不舒服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款特别好的方便涂抹的一个什么舒缓膏，让你涂抹后感觉哎有点微微的发热，这个体感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不再会感觉特别的难熬难受了。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带给大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恩姿宝的热力舒缓膏啊，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优惠的价格之外呢，我们还有十毫升的免费试用是要送给大家，如果有兴趣观众这个产品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其实气温慢慢升高啊，很多朋友都会小声什么散散步，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溜溜弯，甚至啊早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买完菜回来，哎，或者送完小朋友回来，这种上下楼梯平时一走路的时候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甚至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也特别多，而这种坐姿啊站姿可能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隐隐作痛，年纪大了这些关节的地方如果需要保养需要及时的一个呵护，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摩膏啊，一方面是一个升级，身体会有明显的感觉，第二点我们今天这个按摩膏当中全部来自于草本的这样一个植物的精华，对身体特别有帮助的同时呢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
0: 而且我觉得有了它以后可以随身携带，特别特别的方便。原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上海朋友特别喜欢什么德系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它也是啊，品牌是创始于啊1910年，已经是有到116年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的一个历史。在德国当地，它是做特别好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化妆品呀，还有很多护肤类的好产品。但是这款我们说到热力的舒缓按摩膏是他们特别主打主力的一个产品。通过简单的一个涂抹，只要到你身上哪里你感觉哎需要有点那种热敷的感觉，对吧？热乎乎的感觉，它就能够直接传达到你身体不舒服的很多的地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身体哪什么感觉关节呀或者肌肉有些酸胀，我什么可能说要敷一个什么，比如说那种热敷的东西呀，或者只是让什么老伴给我什么捶一捶呀敲一敲，这个完全不一样，是直接通过快速涂抹六大我们特别好的天然的草本成分直接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所谓六大草本的成分，很多观众说哎我知道的，对吧，嘉伟给大家推荐过，如果你关节不舒服，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氨糖，然后硫酸软骨素再加碳酸钙。但今天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在这当中你找不到这些你平时耳熟能详的这些可能说我们所谓的营养素，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我们平时啊、可能在花园当中在生活当中就能见到的动这样的一个植物的精华。我们看到金盏花，还有迷迭香，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很多时候还是不是有种感觉，哎，腰都弯不下去，腿都伸不直，这其实是什么，你的肌肉处于一种酸胀的状态，这个时候迷迭香给到大家一个松解。还有如果像这段时间运动过量的，早晨起来可能要打打太极拳，或者有的时候运动感觉都不舒服了，包括这个啊，这是整个恩姿宝当中一个核心的技术，它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的草本植物，叫南非钩麻。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叔叔阿姨长期反反复复的各种关节当中的问题，其实是它有活活反应的。还有一个叫荨麻，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以前听到过，它对于我们关节当中灵活性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这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所以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它这样一支是有到100毫升，量也是比较大的。我首先把这个质地啊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的特别。你看它是那种黄黄的凝胶状，而且是一个密集发热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凝胶。那你怎么使用呢？非常的方便。比如说、你这个手臂这边，对吧？你会感觉哎有点不舒服，或者关节有点难受，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涂抹开，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然后呢整个的凝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使用的感受非常的棒。而且你看我就抹了那么几下，全部抹开了以后，我告诉你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凉凉的感觉，现在它就是通过很好的小分子快速渗透到我这个你看这个手腕的这个关节地方。咱平时比如说什么拎菜呀，对吧，买东西呀，提重物呀，或者你家里面孩子什么哎上班，对吧，那个打键盘，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部分这个关节部分有些不舒服，直接你就可以来什么涂抹它。现在我就抹了几下，而且已经吸收的非常之快了。我用一张纸巾啊，你看这样子、哎，我贴上去，你看没有什么任何很大的一些黏腻，对吧，纸巾没有湿掉，特别特别的清爽，说明它很多的一些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已经快速渗透到我这个地方了。而且我刚刚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啊，现在这边整片我涂抹这个地方已经微微开始发热了，你一热了以后的你这个体感上面的不舒服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反而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品名当中叫热力按摩舒缓膏。什么叫热力？观众就是刚刚教杰说到的，因为我们当中很多观众都知道的 如果要透皮，它必须小分子。那我们首先用到了一个小分子，就是200道尔顿，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直接接触到你的关节当中。但还有一点，我们是物理加高科技的双的吸收这样一个能力。刚说到的，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热？为什么会感觉到有点辣辣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中加了小米辣提取物。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如果还是这样收缩的，这个时候渗透的效果啊没有那么好。而小米辣大家知道的，碰到热了以后，我们说嘛，热胀冷缩，热会胀开来，你的毛孔会打开。这个时候再加上小分子，就能什么双重保障到我们的核心成分，能够真正的透过你的皮肤到达你的深层组织。关键为什么要用这个按摩膏？我想说啊，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氨糖啊，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方说每天都有买菜送孩子，你每天都得下楼去遛遛弯，这个时候如果疼了，可能就影响到你整个一天的行程，甚至啊接下去可能孩子要放暑假了，是不是已经预定了机票啊，全国各地包括可能外地要出去旅游，小姐妹要出去玩一玩，哎，走在路上可能玩在当中，哎，突然之间感到不舒服，这就非常影响行程。我们这个产品5到10分钟，首先让你舒缓，因为刚刚娇姐说了，整个体感5分钟之内你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缓解到很多问题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吸收，吃进去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嘉伟以前给大家推荐的氨糖，你基本上要到什么2周左右身体才会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它要经过胃肠道，要经过消化道等等这些东西，老年人如果说消化吸收不好，大打折扣。而皮肤观众们，皮肤下面就是我们的关节，它如果能够直接渗透，就相当于什么，绕开了所有那些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些环节，直接到达你的身体当中。最后一点，我们今天相当于你去按摩的时候，给你请个私人按摩师。我就是颈椎不舒服，那我就专门给你按颈椎呗。我膝盖不舒服，我就专门给你按膝盖。这就是我们今天热力按摩膏啊，相比于其他的可能口服的氨糖所进化的三大好的一个地方。
0: 而且这款产品啊，它是天然的6大草本成分，直接来渗透，并且用起来你为什么很放心啊？这款产品我们品牌方有很多的认证，来看一下，它是达到生产达到 GMP 的一个标准，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啊，它这个本身的品牌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专业认证的，所以它是这种涂抹式的，你是无需有过多的一些担心的。
1: 有很多朋友听我们可能介绍说，哎，有点辣辣的啊，是不是那个皮肤会过敏啊？皮肤会不舒服啊？来，我们来看到啊。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说明，我们今天这款恩姿宝的产品，它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所以有这种皮肤问题的人可以放心的同时，我们还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足够大，大家知道了，乒乓球在我们中国叫国球，对不对？但它其实在德国包括在全世界的代言，其实也是德国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给大家代言的。这个可以说啊，也是一个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可能乒乓球的运动员。他来代言我们的产品，说明什么？平时在日常的可能在打乒乓的过程当中啊，手臂啊，整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包括可能说关节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用到恩姿宝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
0: 真的，你家里面可以常备到它，包括平时比如说你后面对吧，暑期啊，跟孩子已经约好了要出去什么旅游呀，走长路呀，走远路呀，你担心有些比如说一些肌肉酸的一些问题呀，或者那个关节不舒服，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它来涂抹一下。而且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进口商超已经有卖它了，300多块钱单独一支哦，德国进口100毫升的大支装，这个容身数是很大的。
1: 注意啊，专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应该是在久光或者是久光超市当中销售的，399块钱一支，100毫升。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如果按照您刚交接那个量的话，你差不多可以用到1个月的时间。但是你想，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的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一个大组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啊，这边先透露一下啊，今天您是可以什么免费试用我们的产品，来感受自己身体带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而且这个产品也是在618期间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小组合是4支装，专柜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499元，但是大组合特别的划算，总共是有到8支，专柜3200多。我们本来品牌方跟东方购谈好的价格是预售啊998，今天618我们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多少钱？100块钱都不到。如果参加完凑单，单支价格才就50几块钱哦。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里面特别有10毫升一支啊，单独给大家免费试用。你想感受看看这种有热力的、发热的、特别好的按摩舒缓膏用起来是什么感觉？你下单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的大组合，直接这一支啊，你用光用完，哪怕对产品不满，也可以退款退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试用装我告诉大家也很便携，对吧？你如果整套产品留下来，这个可以随时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很便携。
1: 对，注意啊，这个试用装只会在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试用。所以到底好不好，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来，如果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关节啊各方面颈椎腰椎这方面确实有问题，拿这一支先尝试一下，没问题。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可能说主观的不想要了，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全套的组合是可以给大家退货的。
0: 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Hallo und herzlich willkommen zu diesem Video. Wir sind hier in Düsseldorf, um genau zu sein, am Trainingszentrum für Tischtennis. Und neben mir sitzt Dima Ovtcharov. Dima ist Brand Ambassador für N-Sport.
1: Sehr gern, ich freue mich aufs Internet. Ja, die Teufelssalbe, die Muskeln immer warm macht, die Pferdesalbe, die top für Regeneration, aber auch einfach, wenn man so ein bisschen Wunden an den Finger hat, die Zinksalben und die Wundsalben nutze ich sehr gerne. Eigentlich nutze ich die Produkte seit 15 Jahren, freue mich natürlich jetzt im zweiten Jahr offiziell für die Firma zu werben, weil ich bin immer ein Fan, natürlich mit Partnern zusammenzuarbeiten, wo ich die Produkte wirklich nutze und sehr wertschätze. Und das ist in dem Fall.
2: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哎呦，搿是老困难的，关键是影响了我生活。哎，搿只产品，我就是伊讲的老适合阿拉搿只年龄的人，我就试试。我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伊，就是快。就出去跳广场舞啊，出去旅游了啥个，拿搿物事脱一脱，脱一脱伊热乎乎、热乎乎，就觉得老适宜。我那个样子就出去白相，大半天也没啥问题的。所以我现在出去做个带了海，需要辰光我就脱眼。
3: 这个时间点我们很多观众可能是买完菜回来，或者说做完早锻炼回到家里面，哎呀，真的发现到了这个年纪啊，哎呦，一点那种什么肌肉的那种酸呐、胀呀、不舒服呀，或者平时因为什么年纪上去了，可能家里什么上下楼梯呀、出行都会感觉老胳膊老腿，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腰肌方面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今天我们德国进口过来特别好的我们专业的皮肤护理的品牌恩姿宝来帮助大家，他们主力系列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发热的按摩舒缓膏，能够给大家快速把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渗透到你这个难受的不舒服的地方，简单涂抹，不是你去贴任何什么热敷贴，对吧？或者些什么暖宝宝，或者拿那个什么热毛巾捂一捂，它是通过自己本身啊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能够直接发热，这个就传递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也是很快速的。
4: 对，大家不要再去用什么热毛巾这种可能说传统的方式了。我们当中其实是添加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植物提取物，叫小米辣提取物。大家知道小米辣听到这个东西对吧，就感觉到很辣。但是它其实当中这个辣椒素啊，它能很好的让你的毛孔张开。这种情况下，哥们，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种渗透的感觉，就能完完全的抵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肌肤的底层，然后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关键在于，其实像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多哥们说，哎呦，我好像平时可能说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总是感觉到人不舒服。这样情况下，你就什么，减少了你运动的频次。哥们，其实你不是不愿意运动，你可能也不是不愿意出去旅游。只不过是因为你发现啊，每次的可能说长途的这样走路啊，或者平时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运动过量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就不舒服了。但这种情况下，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脂肪的堆积啊，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生命在于运动，我们把自己的关节养护好了，把自己的肌肉调理好了，这种情况下再去运动再去旅游，就能更多的畅享运动的快乐，就能感觉到旅游变得更尽兴了。
3: 我相信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难得看到我们东方购618的直播。今天您很幸运啊，我们的全新品首发，什么大品牌的东西啊，可能你没听说过，但是非常知名的德国的一个专业皮肤护理品牌恩姿宝的一款发热的热力按摩舒缓膏，今天在东方购618的力度带给大家。可能如果说你经常逛一些就是高端的进口商超，这个产品你在很多进口商超你是看到过的。
4: 对，
3: 价格100毫升单支，德国制造，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外面这一支啊是399元。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护肤品，它是能够把六种天然草本成分通过你这个涂抹和按摩直接渗透到你关节肌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对产品了解的，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先讲价格，因为很多新观众啊可能在刚才我们5分钟啊新闻频道片子里面了解过产品了。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支399，
4: 对，
3: 我们四支装哦，不需要外面1600元左右，我们只要499，就是外面买一支的价格，我们给大家四支。现在我们四支装特别的热销，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新观众可以有试用的，我们是有一个8支装的组合，专柜是3200多。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8支，4支乘以2都要998元，但今天你买8大支的组合，我们再降100元，898元，给大家8大支800毫升以外，我们还有额外的有一个试用的机会，就是给大家免费有一小支的便携装10毫升，给大家免费用，49元的价值你先用起来，感受看看它那种发热的让你很舒服的感觉。
4: 对，注意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观众说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老观众应该对这个人啊比较了解了，对吧？恩姿宝就是由我们德国的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 注意啊，他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世界乒联的世界杯当中得到过世界冠军的。嗯，开玩笑，除了中国选手之外，能得一个世界冠军的外国乒乓球选手。嗯，我相信这个脸很多观众都比较了解啊。他是代言了我们的恩赐宝，包括恩赐宝，大家看到没有？115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牌子。嗯，在德国其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刚刚我们的奥恰洛夫的那个代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小时候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开始用这个产品。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全部都是天然草本六代，而且他得到了什么？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是不是对这个皮肤有点敏感啊？会不会有点刺激啊？完全不会。然后接下去它还是欧盟的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什么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所以这种情况大家对它的品质完全放心的同时，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呦，我这肌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紧，膝盖啊，包括可能关节的地方感觉到有点紧，弯也弯不下去，这个弯曲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差。还有就是它当中这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麻，这是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草本。这当中我们说到的它的草甘素是能很好的解决你长期以来，因为你里面没有软骨了嘛，长期硬碰硬的话就会产生什么摩擦，这里面这个活化反应会非常厉害。钩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降低你身体当中活化反应的。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中国传统医学当中说到一个荨麻，这个东西你平时说，哎，灵活性，刚刚我们有一个阿姨说到跳广场舞，一方面当然跳广场舞你感觉到对膝盖的这个伤害很大，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感觉我这个跳起来总是没有别人感觉到舒展，哎，我总是在那个舞蹈队当中不是那个站 C 位的那个人。你的灵活性你无法把那个舞姿啊充分的展开。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热力的按摩膏涂上去以后，你会感觉到浑身舒爽，包括舒缓了以后再去跳舞，再去做很多的动作，这个时候你就感到什么非常非常的轻松了。
3: 我给大家打开这个产品啊，它的质地给你来看一下，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德国进口过来的哦。你看它是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凝胶状的一个质地啊，你看它是那种密集发热的护理那种凝胶状的，而且用量是比较省的。我直接比如说我这个手肘这边，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手肘不舒服，对吧，这边大关节就是快速涂抹，你看稍微就是你看把它均匀的抹开以后，它就那种你看亮莹莹的一个质地哦，因为它是一个凝胶状，所以它也是小分子的，渗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看就简单涂抹几下，本身这个凝胶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你在涂抹的时候很快速，它就是一个什么速度快，渗透非常的快速，一开始微微有一点点凉，然后现在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快速的通过我的毛孔渗透到我这个大关节这个地方，我感觉手肘手臂肌肉难受的，或者这个关节很僵硬的，对吧，原来可能说伸不直，对吧，弯也弯不到位，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我就说了四五句话的时间，它也不黏腻，就是你去摸它，你夏天比如说些什么中袖的衣服呀长袖衣服不会感觉什么黏在衣服上面黏哒哒的，已经快速渗透，你看表面你看完全不黏，这个是我们的纸巾啊，没有说还浮在表面，对吧，油哒哒的油糊那种感觉，渗透速度非常之快，
4: 而且 我
3: 已经感觉到已经开始发热了，
4: 发热发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给我家里的几个长辈试用以后，他们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现在家里面空调开着，或者有的时候啊像我家里有个叔叔开车，那个空调直接吹，吹完以后第二天肯定会感到不舒服，包括上海的三伏天其实大家知道的湿，湿会什么造成你身体当中很多地方的淤堵，你这样的其实它的热力这种散开其实可以把什么把那些湿啊把那些身体当中淤堵的东西把它散发出来，如果说空调吹久了，哎呦颈椎啊这个身体感到不舒服的，用这个热力膏其实是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帮助你的关节帮助你的肌肉的舒缓，还有一方面什么把你那些可能三伏天碰到的一些湿的那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解决。
3: 而且这个品牌也特别的专业，它是有到这边欧盟的这个认证，
4: 对，
3: 还有呢产品它整个的一个生产所有的一些要求都是达到 GMP 的一个要求，
4: 对，
3: 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认证，所以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我建议大家，你啊家里面家居常备一支，如果喜欢运动的人，对吧，运动你那个运动健身那个包里面也放一支，或者平时喜欢什么出行的出游的要什么徒步的，后面暑期要出游就带在身边，对吧，你这个如果影响什么行程呢，对吧，肌肉什么不舒服呀，对吧，僵硬的一些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涂抹一下。
4: 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到比方说九光啊到欧莱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因为也是115年的德国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节啊肌肉养护的这样一个品牌，39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的价格你在专柜当中可能只能买到三支都不到，东方购物今天给你一个全套的组合8支，我还是强调很多人说，哎，那我买一支不就够了吗，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家 对关节进行一个集中的养护的同时，关键在于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没有用过，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试用装，
3: 对，
4: 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用到底朝天也好，你把它留下来也好，一个电话打东方购物来，如果另外八支退货的情况下，我们是一分钱不会给大家扣掉的。
3: 对，我们的小组合四支装是没有任何试用的，你买了就买了，但是我们的八支装的大组合你是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而且是898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两支，三支都买不到，我们给你八支，再给你单独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便携旅行装啊，这个容身术你在外面买到都要将近啊49元50元左右，所以真的你想要试用用用看的话，订购我们整个的八支装，而且你看实物拿到手就是这样的，总共单支的话按支数算总共是9支给到大家，先打开试用装先用，然后我们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您是怎么个疼法？
1: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0: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1: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1: 有这有5-6年了。
0: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2: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0: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2: 不能打弯儿。
0: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2: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
3: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啊。我上趟增加腿肌巴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4: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气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
5: 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6: 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
7: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8: 跳也行，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9: 蛮好。有个去要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看，好看，参加点活动了。

0: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观众，真的，哎呦，坐着的时候就把那个臀大肌、那个坐骨呀，感觉老不舒服，对吧？久坐你会感觉说，其实也很伤膝盖呀。包括你平时家里面什么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肩膀、手肘都举不起来。然后呢，现在长时间刷手机，哎呀，你这个颈椎、那个久坐那个腰椎啊，伤的都很厉害。平时还特别喜欢运动啊，跟老伙伴对吧、老邻居对吧，运动运动，舒展舒展那个筋骨。但是真的会发现，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你运动完以后，哎呀，这个全身这个肌肉和这个关节真的是不舒服啊。回家可能说都要什么缓个好多好多时间，然后呢拿什么那种热敷贴贴一贴，或者局部的什么揉一揉对吧，或者那个热毛巾敷一敷。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这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不管是肌肉也好，或者你这个关节骨骼也好，如果能够有那种热热的发热的让我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我这个体感上面就会缓解很多，就会舒服很多。
1: 对，关键在于啊，关锋嘛，我们人身上啊，不是说疼的地方是在硬骨，大多数都在观众你看到的软骨这个区域。大家知道的，硬骨和硬骨之间你能弯曲能扭的地方都叫关节。嗯，人身上205个关节，腰椎、肩椎、颈椎，包括我们的整个脊椎37节，甚至我们的膝盖，平时走路的这些一举一动当中，你的关节都在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嗯，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原来你为什么你们家孩子为什么不疼？因为软骨它是完好的。现在这种情况下，软骨磨没了，当中那个滑液也没有了，所以你每走一步都感觉很疼。这个时候，观众们，很多人说，哎，我口服氨糖，口服氨糖，但你知道，比方说你膝盖不舒服，你试进去的是身上205个关节，你没什么事儿的腰椎啊、颈椎啊，它也一样在渗透氨糖。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有一个私人按摩师，专门针对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嗯，关节块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的关节当中会呈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关节模型，这当中透明的地方是我们的滑液，当中蓝色的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软骨。所以你想，硬碰硬的时候，当中有舒缓，中间有润滑，所以这个时候你走路是很舒服的。嗯，但交接手上的关节，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的关节的状态。你看，中间完全没有滑液了，然后呢，软骨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硬碰硬，啊，你们家如果说坐沙发，你感觉到躺在窝在里面很舒服；你睡席梦思，你感到很舒服。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让你睡硬板床，我让你做那个可能实木的那个家具，嗯，你就感觉到什么？坐着时间长了，感到浑身不舒服。嗯，这其实就是硬碰硬的这种感觉。那注意啊，很多观众说，哎，那我怎么补充？以往嘉伟给大家推荐的口服的，口服的观众啊，你这个东西可不是在你身体外侧的，嗯，它是在你的血管，在你的皮肤的包裹里面的内循环组织，嗯，你试进去，通过血液，对吧？先到肠胃道，血液当中啊，在全身游走，最后再到这个地方，可能最后的吸收率只有5%到10%。大哥们，你想过没有？现在膝盖，它现在就是你的膝盖啊，你直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哎，通过我们的小米拉，通过我们的小分子的道尔顿的技术，嗯，直接从你的皮肤，大概就几厘米厚吧，直接渗透进去。嗯，还是这句话啊，我们这种涂抹式的这种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升级，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快、更集中、更好的对于关节的一个养护的这样一个概念。嗯，
0: 已经是有88位观众订购到了，尤其你这些肌肉呀、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问题，
1: 对，
0: 大家千万不要去忍，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个问题给重视起来，而且如果能够体感上面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就是很快速、很直接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个什么膝关节、大关节，我就给大家站起来涂抹一下关节啊。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上下楼梯对吧，老是感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直接涂抹这样的，就一点点，用量也是比较少的，差不多你看就一个黄豆这样的大小。
1: 对，
0: 我就直接把它抹在我这个哎膝盖这个地方，这个大关节。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啊，对不对，还是那个没有什么电梯的那个老公房那些房子，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你就直接这样的涂抹。我在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说渗透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啊那个小米胶的成分，一开始感觉微微有一点点凉凉的，但是一涂抹开以后，首先没有那种黏哒哒湿乎乎的，渗透速度很快，而且已经开始发，这一热一发热以后啊，你就感觉哎呦舒坦了，这个筋骨就感觉哎呦舒坦开了，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大关节你两个膝盖可以抹，包括什么哎脚踝，或者你站久了哎小腿肌肉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抹一抹，肌肉呀、骨骼呀，对吧？哪里感觉哎你觉得很难受的，哎呦那种不适感让你感觉很难忍下去的，你就这么快速涂抹。
1: 对，
0: 很方便。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的是，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口服氨糖类的产品，其实它当中的这些草本成分，它不单单对我们的关节，它对我们刚刚交接其实涂抹的肌肉，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家里平时可能说很多叔叔有没有健身的习惯，
0: 对，
1: 健身完了以后感觉到肌肉很僵硬，整个人啊绷着的，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那个肌肉在那边痉挛，痛痛痛在那边跳，这种情况下什么太紧绷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下用我们的热力舒缓膏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放松的作用，尤其暑假的，可能说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出去旅游了。一天走个5000步1万步的，
0: 是
1: 这个脚踝这个脚的这个肌肉感觉到很僵硬的时候，涂抹一下给到一个很好的舒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小米辣的这个提取物，它不单单注意啊，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体的感受，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吸收。除了有小分子道尔顿，如果你的毛孔是收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很难渗透。小米辣热胀冷缩嘛，胀了以后毛孔打开，这样的我们的草本精华就能真正的从我们的真皮层、表皮层到皮下组织。直达你的关节当中不舒服的地方，更快地对你的关节进行到一个全面的养护。
0: 我刚才在我的右脚涂了，当我现在一坐下来，我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感觉就那种凉凉的，因为我们演播室里面空调风还吹得蛮大的，但是右腿哦，膝盖包括我刚才抹的那个小腿那个地方，就整个的这个从膝盖往下热乎乎的那种暖乎乎的感觉，而且还在不断不断的渗透，还在不断不断这种发热的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超级超级的舒服。你像平时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行啊坐地铁对不对，可能说您去子女家里面，哎，那个空调那个车地铁车厢里面那个空调冷风吹得很大对不对，哎，肩膀后面颈椎后面都可以直接这样涂抹，就你随便全身哪里只要有什么关节骨骼肌肉不舒服，就是把它拿出来涂抹一下，
1: 对，
0: 速度非常的快。
1: 注意啊，娇姐刚刚说到了，其实人身上205个关节哪里可以涂来，现在很多观众玩手机的坐姿不良的站姿不良的颈部这个地方都会受到牵引，颈部不舒服的涂，肩关节抬不起来的，很多观众说，哎，我肩，观众朋友啊，正常的咱们90对吧，你这个度可以到达那个拿东西完全没问题，很多老年人到这个位置上不去了，
0: 对，
1: 可以涂。腰椎，很多老年人现在，哎，你再让他拖地板，你再让他腰弯下去捡东西，手机掉地上，哎呦，叫家里的孩子捡一捡，为什么？腰椎受到了损伤，还有肘关节、腕关节、手指节、膝关节，那走路每走一步路膝关节都要动的，踝关节，其实刚刚娇姐说了，年纪大的很多女性不愿意穿高跟鞋，因为踝关节长期那一根木桩子顶着，踝关节变形也可以用，甚至于脚趾节，包括我们的肌肉肩部的、腿部的、腰肌的，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去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是要强调一下安全性啊，因为很多人说辣的，哎呦，会不会我这个皮肤啊也比较敏感，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它通过了专业的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用完以后你的皮肤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真正的肌肉和关节得到了好的放松。
0: 它这个里面的科技含量包括我们天然草本，它这个配方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观众，你就把我们今天8支装大组合订购下来，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支试用装是送给大家的。我告诉你啊，你在我们这边一些进口高端商超里面，你正价买8支都不会给你试用的。东方购街我们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的618，直接这个8支装组合里面再有第9支便携旅行装送给大家，而且本来我们这个8支和东方购我们预售谈好的价格是998，不是今天898，因为今天特别跟新闻频道联动，再直接过来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啊，几十块钱，它不是那个什么8支里面什么，哎，40毫升、50毫升，足足一大支有100毫升，这个量是特别足的。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关节、肌肉、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你带在身边也好，居家常备也好，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好。我们现在备货其实已经不多了。
1: 注意啊，专柜可是399，我觉得哪怕可能说，哎，端午节，送送老人，送送家里可能平时有一些关节劳损啊，有些膝盖不舒服的人群，送给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关键是专柜当中九光人家一逛400块钱，东方购物你今天买下来可能就100多块钱的同时，您先用，对吧，身体有感觉您留下，身体反正你主观上面如果说你不需要或者你就是薅个羊毛，没问题，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全款退给大家的。
0: 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最后1刻钟时间，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赶紧先下订单。我们4瓶装最后的备货只有31组，8瓶装备货更少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就站不起来。
1: 哭笑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0: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余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他说不是凉。
1: 我担心怕他自己家里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平常呢就那老欢喜就讲蹲了屋里向呢，盖了沙发高头看电视。有辰光呢电视看看呢，就觉着辰光长了啦，就觉着颈椎后头眼不大适宜。平常要出去跳舞啊，跳舞嘛，搿么有辰光想想，小小妹讲侬哪搿两天勿来了？我讲我这颈椎勿适宜。有一趟正好去跳舞嘛，拉朋友讲，哎，侬我搿搭有次搭高或者女高蛮好哦，侬试试看，马上就踏上去哦。踏上去我慢慢地撸发撸，到后头觉着老适宜啊。我后头呢就一直呢就觉着勿适宜辰光，搿么快点拿出来脱脱腰，觉着是蛮好哦。像平常像脱下受伤一样的，侬就摆辣包里，就是勿适宜了，拿出来脱脱腰，老好的，真的。侬勿相信，侬试试。

0: 现在我们是剩下六月份，但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要提示大家，很多老年朋友们空调不要吹得太猛哦。而且你看六月份湿气大，对吧？其实这种空调的这种寒意凉意还是很能够快速到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当中，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很多观众也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我这个关节骨骼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里面有点什么难受呀，有点不适的感觉，我就知道这个天要不就是降温，要不就是什么阴阴潮潮，天气特别特别的潮湿，湿气寒气到你关节骨骼当中，人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咱们也不可能天天躺那什么就不动啊，对吧？家里面还有很多事儿呢，可能后面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还要来你家里面什么过暑假呢，所以咱们身体上面这些什么难受不舒服的感觉，直接涂抹咱们这样一个恩姿宝的热力按摩舒缓膏，快速渗透，而且是特别好的天然的六大草本成分。
1: 注意啊，观众们，其实刚刚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个跟他传统的涂的那个膏药有什么差别？观众差别大了啊。

0: 我们今天这个涂抹上去快速吸收的同时，我们是得到了德国皮肤科的这个皮肤测试的，完全没有刺激，没有过敏，甚至它根本不用撕，它直接就渗透进去了。关键在于渗透的同时还能直达你肌肉当中，可能现在目前难受的不舒服的一些关节的当中。而且它在德国是得到了115年的品牌历史。我相信大家对于德国品牌一定非常的认可，对吧？我们上海人为什么？因为感觉到这个品牌非常的扎实，产品用料非常的可能实在。那今天在德国也是家喻户晓的恩姿宝，115年，而且是我们的乒乓球的德国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代言的，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涂抹这些东西。关键啊，还是强调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相比于现在目前什么久光啦，包括可能电商平台，第一点价格有优势，第二点我们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名额，其实不要去忍它。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睡一觉就好了，观众，你这睡一觉，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软骨能再长出来吗？透明质酸能出来吗？你这肌肉劳损能解决吗？这个时候用到我们好的产品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第二天才能该买菜买菜，送孩子送孩子，才能去尽兴的跳广场舞，做好很多的体育锻炼。
1: 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说被这样的一些关节不适呀，对吧，还有很多肌肉那种难受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很多年。这个东西好呀，对吧？你说你那个家里面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热敷贴，对吧，还有什么老伴帮你贴，对吧，可能有些像什么背后呀颈椎那个地方自己都够不到，对吧，腰那个地方还要什么子女帮忙帮你贴，这个不需要，直接你就什么挤在你哪里不舒服的地方直接涂抹，很方便。而且你看它是那种就是说密集发热护理的凝胶，它也不滴落，你看
0: 对
1: 粘着性特别好。
0: 我跟大家说啊，像膏药这种它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它没有透皮技术，所以它就需要用一个东西把它固定在你的皮肤上10个小时20小时让它渗透。而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成分，它是直接做到200道尔顿，可以通过你的真皮层、表皮层、皮下组织，比方说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手肘这个地方你能弯曲能扭动，它里面就有软骨，
1: 对，
0: 就有肌肉。那这些地方如果一旦受损了以后，其实你很难受的。那你看我们快速的就能渗透进去，不需要用膏药在那边贴个5个小时10个小时，撕掉的时候还让你疼，上面还有那些红印子。我们是那种天然的高科技的成分的同时，用小米蜡把你的毛孔扩张开来，更好的帮助它吸收。关键在于如果您现在还能在口服，它最少的见效时间，最快的见效时间可能也要两个星期左右。而我们今天5到10分钟，其实刚娇姐涂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1: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热了。
0: 我自己平时的时候，观众朋友啊，因为嘉伟这段时间可能平时的时候夏天到了嘛，很多爷叔如果健身的，夏天对吧，更好的一个可能健身的这个时机，像嘉伟这个地方啊，肘部，稍微这样子一点点，直接这样抹。
1: 运动前运动后，对吧，你早锻炼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知道我这个地方对吧老是不舒服，你做一个这种预防，你先给它涂抹上以后，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在涂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渗透进去，为什么
1: 好快，这个速
0: 度真的，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手肘已经感觉到热了，两边这个明显有点感觉。你像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啊，这个空调开得挺冷的，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哎呦，就要打个哆嗦，但这块地方就感觉什么，浑身很舒服。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这个纸巾放在上面，如果说它是很黏腻的，我一吹就吹掉了，根本在你的皮肤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的粘连，说明什么？第一点，它不会造成你对对，你自个的伤害你刚起来。另外一方面，真正渗透才会不黏腻嘛，因为你毕竟涂了一层东西，但它马上就能渗透进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我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因为它的效果好，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你的整个关节和肌肉的整个一个舒服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1: 你关节舒坦了，对吧？
0: 对，
1: 全身骨骼肌肉你舒服了，你可以什么出远门，跟老同事老战友暑期出游，对吧，然后呢约好了，别有些什么到那个半途当中啊，旅行当中，因为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疼啊，难受呀，不舒服呀，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影响别人的行程，自己也特别的遗憾。今天把这个产品买下来，8支装组合里面送一支给你用，这支你先去用啊，你用，老伴儿用，对吧，家里面在上班的孩子颈椎呀腰椎呀久坐各种关节骨骼不舒服的问题你去用，哪怕你这一支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订8支装的钱我们898如数奉还。但是8支装你会拿到整个的组合，8大支每支100毫升，
0: 对，
1: 再加这一支试用装，所以总共是9支单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你先买了以后到我们上海很多各大渠道去看，一支就是正装399，雷打不动的。
0: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性价比其实也只有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的一个福利，除了价格优惠还有免费试用。真的不要去忍下去，我还是强调不要忍，因为忍到最后，其实观众朋友，你不要认为现在的疼痛就是结束， 甚至我们大家看到的吧，很多的导演帮忙放的 VCR 对吧，最后三只脚啊要拄拐杖的，甚至可能最后要让人推出去坐轮椅的，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可能已经跟了你六七十年的这些关节，哎，这些机器，你想想看，你家里的车子多长时间要换一辆了，你这老胳膊老腿跟了你那么多年，确实需要有好的针对性的营养素，能够真正吸收的营养素来对你的关节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
1: 最后的七分多钟，新观众赶紧下单，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有试用的八支装赶紧订购回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做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是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五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六十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恩姿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这个东西你就什么要常备在身边，你还可以跟比如说小姐妹呀、闺蜜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同事、老伙伴一起喜欢运动的，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老年人要什么，要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动啊，我这个胳膊腿，我这个关节骨骼不允许啊，我这一动我难受啊，或者我动了以后我难受，来涂抹它很方便，而且渗透速度极快，让你特别的舒服，热乎乎的，微微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啊，几乎让你没有那种体感上面的变化了。
1: 对，关键啊，咱们上海人讲究品牌，官方网115年著名的护理品牌，包括这哥们儿啊，哎，很多朋友说哎不认识他，但是脸好像很熟，他是德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奥乔罗夫。哎，我回去拿给我那个产品拿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这个东西没听到过吗？我说哎，你看到过这个人吗？他说哦。打乒乓球的，我们其实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多的是，但对德国的世界冠军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少的。他说他从小就开始用这个我们的恩姿宝的这个产品，而且大家看到了，他不是没有缘由在德国能够红115年的，他得到了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没有刺激，没有那种过敏性的那种问题，还有欧盟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成立于1910年。而且相比于，我还是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呀，嘉伟，你给我一直推荐这种关节类的保养的产品，什么氨糖啦，什么那个软骨素啦，这里面有没有啊？注意，观众朋友，那些是化学合成的。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多的要用天然的大自然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当中提到的迷迭香也好啊，包括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百度一下，或者是问问豆包。这些天然草本成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它可以更好的、更温和的对你的关节，甚至对你的肌肉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刚涂抹了完以后，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舒服，就热热的那种感觉。我们是通过小米蜡提取物和小的分子，让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渗透，能够真正的吸收。大家在东方购买辅酶 Q 十也好，买鱼油也好，大家明白了，营养素吃进去要吸收，身体才有感受。
0: 而且它是凝胶状的，就是那种特别的清润，不是用什么像那种霜的那种啊，就是说那种很黏腻的、黏糊糊、湿哒哒的，它不是的，特别好吸收，分子特别的小。但是这一支哦，你买了以后去进口商超看，一支399，大支装的100毫升。但这个东西家里面你要常备的，哪里不舒服你看你就先抹起来。然后今天东方购，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这一支啊，尤其凑完单以后。50几块钱，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新观众来订购，直接单支价格也做到了100以内。外面一支399，外面买一支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4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8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8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嘛，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是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 N 字包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物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四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八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了，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只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如果大家没有吃过这个原浆饼，今天还不妨来尝试一下。刚才我在吃的时候觉得真的特别的好吃，又耐饱，同时又是非常的香甜可口，而且它是铁棍山药原浆饼，山药的添加量达到了40%以上，而且它没有反式脂肪酸，所以呢它吃的更加的健康，也吃的今天性价比更高。十大盒带回去，对吧？每一盒里面是有着20包，你开袋即食。像这种天热的时候，大家说出去玩一身汗，补充自己能量，包括你今天垫垫肌啊，稍微饱腹一下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现代文哥好，
1: 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非常流行吃原浆饼，但是大家吃的比较多的是玉米原浆饼，玉米比较便宜嘛，但是很少有朋友吃过山药的原浆饼。什么叫原浆饼？就是把山药汁啊和面，然后直接来做饼，所以它山药的含量非常高，而且不是菜山药，是铁棍山药，河南温县鲁土地的铁棍山药，非常有营养。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价格非常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0: 来看一下这个铁棍山药饼啊、这山药饼也是我第一次吃，大家说以前吃那种面饼啊等等，跟这个没法比啊，这个挺好吃的、然后这个呢本来一个个头也不大，然后大家可以一口吃也没问题啊，然后再来它很蓬松柔软，你看我捏一下它都有那种回弹，
1: 对对对，
0: 弹性很足，
1: 是，
0: 然后把它掰开啊，来各位看一下，来中间里面就是满满的铁棍山药，
1: 是是是，
0: 添加量达到40%以上啊，很好吃，很香甜软糯可口、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牙口不太好、吃这个也没问题，
1: 一抿就
0: 来一口 啊
1: 真的非常好吃、我们在座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自己尝过之后真的赞不绝口。
0: 首先它很香，它有点像面饼，有点像以前小时候吃那个酒酿饼，
1: 哎，对对对，
0: 对吧？但是它比酒酿饼更加好的那种香甜，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没有那种过多的糖分摄入，
1: 哎，没有加蔗糖，没有加蔗糖，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0: 真的很香。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啊，
1: 是的，40%的铁棍山药的添加量不是我们空口说白话，这边直接写在盒身上，经得起大家去核查。然后呢，零反式脂肪酸，像吃这种小饼小点就很怕反式脂肪酸，因为就是留在这个血管里面就感觉挺有负担的。我们今天零反式脂肪酸，您可以放心。另外，我们的品牌呢，它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的龙头企业，我们的名称就叫铁棍山药原浆饼。哪里的铁棍山药？是不是非常好的温县的铁棍山药？的确是，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生产企业它是温县四大淮药协会的成员，铁棍山药就是四大淮药之一，以前叫做淮参，另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品牌、这个用料、这个工艺都非常的厉害。这边有哈，反式脂肪酸为零，然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有7.9，零反式脂肪的特别好的一个食品，然后直接给大家打开来，让大家来看看。
0: 我们先来看一下配料啊，
1: 好，
0: 这个配料也很干净，因为这个配料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你放放心心来吃。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叫鲜铁棍山药，
1: 对对对，
0: 对吧？你看它叫鲜铁棍山药啊，小麦粉、鲜铁棍山药，然后饮用水、海藻糖、鸡蛋、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
1: 对对对，
0: 对吧？等等，就是还是你看铁棍山药添加量达到40%啊，我觉得其实像山药啊这种东西，大家入菜也可以，入汤也没问题。今天入到了我们今天一个说起来是个零食，但这零食呢吃起来还蛮好吃的，
1: 又有营养，
0: 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去大口去吃它，
1: 是是是，
0: 很香、很软、很糯，对吧？它不是那种齁甜。不是那种感觉啊，就而且放心来进行使用。
1: 对，这个就是温县的一个现在的情况哈，因为它是鲁土地，它的土地非常的硬，铁棍山药是横种竖长，扎根在地底下10好几米，然后它是要轮种的才能长出来。我们这个每一箱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里面会有20包，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所以你吃起来非常方便，也不脏手。然后现在是暑假期间嘛，孩子在家里睡个懒觉起来当早餐吃，直接就把我们这个小点心放在包包里面，直接然后想吃的时候都不脏手，直接打开之后拿出来就可以吃。一包里面是2片，所以我们一箱里面差不多有40片左右。今天给大家10大箱，它是不用放冰箱的，所以大家完完全全可以放心的来买。
0: 常温保存六个月的时间，你看啊，其实这个一片根本不够吃啊，你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一个吃完。
1: 对，
0: 这个
1: 软乎乎的，
0: 而且就是它是以这个碳水为主的，然后它有鲜鸡蛋，有铁棍山药，所以该补充的营养元素都有了。你说它是零食，你说它是主食
1: 都可以，
0: 早上吃2包这个，然后再来一杯牛奶或者豆浆，
1: 是，
0: 我觉得早

0: 不到一块钱哈、
1: 啊。对啊，这个性价比绝对是拉满的、啊。然后今天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算下来真的性价比很高。所以我觉得，与其吃那些小朋友嘴馋嘛，
0: 对
1: 吧？这是一个小朋友爱吃的一个零食和一个主食。大人有的时候也是啊，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晚上，哎呦肚子饿了。你与其叫一些什么炸鸡啊、汉堡之类的，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点心。
0: 太对了，
1: 晚餐、夜宵、主食、早餐，通通可以吃。出去旅游，因为它独立带包装。
0: 对对对，带起来非常方便，
1: 也挺好的。
0: 而且全家人都喜欢吃，关键是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特别补脾。这个季节我们就要把脾补起来，然后脾运转起来，才能把身体的湿气排出去，把营养运转起来。
1: 铁棍山药的添加量，像这种食品，大家说添加量不会太多的，10-20%左右、哎，我们今天添加量达到40%以上，好不好？
0: 对，
1: 零反式脂肪酸更加的好吃，也更加的健康一些。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好食材。温县隶属于河南省焦作市。地处豫北平原西部，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呈独特的牛角川地势，天然的水质土壤使这里盛产一种天生骄傲的食材——温县铁棍山药。
3: 因为温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水质、气候，让温县成为适合铁棍山药生长的地域。
4: 因铁棍山药丰富的营养价值与微量元素含量，所以说它的价格往往比其他地域种植的山药要高出许多。但正是这种原因，让不少假冒伪劣的菜山药被拉至温县充当铁棍山药来卖。

0: 这个原浆饼呢不稀奇，但是山药原浆饼呢就有点看上去挺金贵的了，
1: 对的，
0: 因为山药本身就不便宜。河南的啊，我们说这个铁棍山药啊，那真的是我说山药当中的一朵奇葩，
1: 对吧？
0: 因为它确实确实，它有地理产地标识啊，你去买一根我们说河南焦作的这个温县铁棍山药，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对呀，真的是，你到外面买铁棍山药和菜山药，它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铁棍山药它的伸展的地方叫鲁土地，河南焦作的鲁土地，它是非常的硬的。但是铁棍山药你把它横着种进去，到最后你把它挖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它是竖着往下要长好几米甚至十米左右。然后这个土地呢是被铁棍山药吸掉了所有的营养，所以这个土地在种过铁棍山药之后要轮种五年休生养息才能再种别的东西，可见铁棍山药吸取营养的能力。
0: 山药不便宜，
1: 不便宜。
0: 而且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铁棍山药原浆饼，它的添加量是达到多少？
1: 40%，这不是自己空口白话的，直接写在盒身上，我们也会有报告，所以大家完完全全放心。
0: 它剩下的是什么？
1: 剩下的
0: 小麦粉、
1: 对
0: 饮用水、鸡蛋、食用盐，
1: 对吧？是的。
0: 所以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的，同时还是非常具有高度的营养价值。
1: 没错，真的很有营养价值，
0: 而且它很好吃。就是你会觉得，哎呦，山药嘛，就是比较寡淡的，对吧？但等等，但是这个铁棍山药的原浆饼真的很好吃，
1: 很好吃。
0: 我建议大家不妨可以尝一尝，真的。今天你算下来这个成本啊，才1块钱。
1: 1块钱都不到，
0: 1块钱还不到，
1: 是
0: 吧？然后你看啊，我们是温县的四大
1: 淮
0: 药
1: 协会的成员，
0: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这一盒当中它是有着20包，你算一算，今天总共199，10盒，每一盒才多少钱？每一盒才20块钱不到，
1: 19块钱，
0: 一包才1块钱都不到的价格，铁棍山药原浆粉，山药添加量，你看自己看看啊，
1: 对，
0: 40%，哪儿的山药啊？温县的山药，
1: 温县的铁棍山药，
0: 铁棍山药，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啊，
1: 对，我们还有证明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生产企业叫温县武行食品有限公司，这是我们温县武行食品有限公司是温县四大淮药协会会员证书，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另外我们也拥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淮药种植与炮制的一个证书，另外我们还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的证书，所以大家真的完全放心，今天用的原料太好了，我们的产地就在河南温县，近水楼台先得月，才能用到这么多的铁棍山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配料啊！我说这家企业它其实做工还是蛮用心的，
1: 是
0: 也是东方购物首次为大家带来这个铁棍山药的原浆饼。你自己来看一下啊，这个配料里面小麦粉、鲜铁棍山药，
1: 山药
0: 它还不是陈的那种铁棍，
1: 当然是鲜铁棍山药
0: 啊。然后再来饮用水、
1: 是
0: 海藻糖、鸡蛋、食用盐、碳酸氢铵、碳酸氢钠、小苏打。注意，你看啊，鲜铁棍山药添加量是多少？
1: 40%以上，
0: 哎，
1: 是的，常温下6个月的保存，但是我们是刚刚生产出来的，
0: 啊，
1: 超级新鲜的。
0: 再往下看啊，应该能看到它的日期，生产日期，你自己来看，来7月28号。
1: 哦，好新鲜啊。
0: 对吧？
1: 是的，
0: 新鲜皮子，
1: 没错，
0: 常温6个月，不用占冰箱空间，对吧？你有个零食柜就可以放，一包一包的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像
0: 它看上去不太起眼，像个小面饼，但其实里面大有乾坤，
1: 好好吃。
0: 第一个，它小麦粉是香的，对吧？再来，你看它是软糯可口的，我把它掰开，
1: 对，
0: 你看这掰开，这一层一层的厚的像蜂窝状，就好吃啊。
1: 非常好吃，因为我们叫原浆饼，它和面的不是那个水和面啊，我们是加了原浆山药的原浆和面。
0: 你看我这样把它掰开来还不容易掉渣渣，
1: 对对对，
0: 对吧？它其实还有那种韧性，对吧？嚼放在嘴巴里真的很好吃，很香。
1: 对，都是独立包装。
0: 它其实让小朋友更爱吃，它有点微甜，
1: 对，
0: 但这个不是蔗
1: 糖，没有加蔗糖，
0: 不是蔗糖，而且
1: 好香。
0: 你看你早上的时候就吃2块这个，然后一杯牛奶。一杯酸奶，
1: 营养好丰富，
0: 真的，对吧？晚上到下午的这个点的时候，还没到吃晚饭时间，但我同样可以来2包，对吧？我刚刚打完篮球，打完乒乓球，运动完一身汗，小朋友的时候就来这，出去旅游也可以，
1: 太好吃了。
0: 你看它都是独立包装，
1: 而且吃了不会那种口干的，或者是粘在上牙糖上的，它是非常好融化的
0: 啊，
1: 在嘴巴里一下就融化了。一般来说，像这种小点心，你很担心的反式脂肪的问题，我们今天完全不存在，零反式脂肪，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关键铁棍山药的添加量高达40%，入脾肺肾三经，非常滋补脾的，非常对肺好的铁棍山药，今天含量很高，
0: 它便宜。 便宜，
1: 今天还真的太便宜了，
0: 199块钱十盒，每一盒里面有20小包。
1: 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是这个价格，
0: 每一包1块钱都不到，
1: 几毛钱，
0: 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储备一下，对吧？囤一下咱们自己的零食啊，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2: 温县宿根铁棍山药在温县核心产区种植，植入农田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种植基地的土壤、气象、施肥、灌溉、图像等数据，通过物联网无线传感技术，将种植数据上传至宿根果园管理平台，生成种植信息数据库，帮助温县宿根铁棍山药种植中心来分析施肥、灌溉与人工除草的时间，保障温县宿根铁棍山药的种植安全。每年十月，铁棍山药成熟的季节，将成熟的宿根铁棍山药抽样送至权威监测中心，经过70多项权威质检合格后的铁棍山药，才可通过宿根果园管理平台生成真实的种植信息和质检报告。
3: 我希望更多人能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4: 我希望更多的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5: 我希望更多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6: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吃上我种的铁棍山药。

0: 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吃，因为当下午茶点心，对吧？大家说泡一壶红茶，泡一壶绿茶，
1: 对，
0: 喝茶的时候得有个茶点呀。
1: 没错，
0: 这个就是跟茶点的绝配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因为和茶香，然后像这个面饼的香味，
1: 没错。
0: 然后这个呢叫原浆饼，很多人说啥叫原浆饼？
1: 哎，原浆饼我们就是把铁棍山药汁儿啊，直接在面里面和面，所以这个面里面浸透了铁棍山药的含量以及铁棍山药的香气。
0: 那有的人说，那这个铁棍山药的含量是多少？
1: 铁棍山药40%以上的含量，我们这个直接写在盒身上，一点不吹牛皮啊。
0: 鲜铁棍山药，
1: 对，
0: 你看就这种新鲜的铁棍山药的添加40%以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良心企业，
1: 良心良心，
0: 对吧？不是说我今天添加个10%、1%，对吧？个位数不是的，40%以上的添加量，所以其实山药这个东西本来就很好。
1: 哎，对，铁棍山药呢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在古代的时候它叫四大怀药之一，也叫怀参，就是怀庆府啊，也就是焦作这个地方，在古代叫做怀庆府，怀庆府出的人参就叫怀参，也就是铁棍山药，跟泰山药完全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你看它们生长的环境其实是挺艰辛的啊，
0: 对，
1: 鲁土地很硬，铁棍山药要把根扎进去，差不多10米左右，或者是接近10米的地方种下去是横的，长着长着就变成竖的了，这叫横种竖长。收了一割多的那个铁棍山药之后呢，这块土地得修身养息5年左右，让它恢复生机，恢复营养，因为它的营养都在铁棍山药里面被吸走了，所以人家说铁棍山药割了以后，周围啊几里都是寸草不生，
0: 这个
1: 因为它太能吸营养了。
0: 这个画面不是随便能用的啊，
1: 对，
0: 这个就是必须是在温县这个地方，
1: 对，
0: 你种铁棍山药，我才允许用这样的 VCR。
1: 当然，
0: 我们今天就是温县的铁棍山药，
1: 我们就是温县生产的，
0: 我们就是温县生产的，
1: 对，就是温县生产的，
0: 温县种植，温县生产，拿来做我们的铁棍山药原浆饼。
1: 是，
0: 而且我们是拿到了第一个是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叫温县四大怀药协会，
1: 是
0: 啊，这个就是出身很正，
1: 没错，
0: 对吧？而且是鲜铁棍山药，添加量40%以上，
1: 对，
0: 这个就是软软糯糯的，
1: 对，
0: 吃口也很好，不容易塞牙，也很好吞咽，
1: 淡淡的。清甜
0: 啊，
1: 放在嘴里面哇，一下就化掉了，所以没牙都没关系，都能吃得动。
0: 这个你看啊，就咱们今天像这个软软糯糯的原浆饼。这个原浆饼这一块，我们今天添加量40%以上，
1: 40%以上的铁棍山药原浆，
0: 很软糯。
1: 对，
0: 掰开来之后啊，你看，
1: 对，这一包合下来几毛钱？
0: 哎，1块钱都不到。
1: 对，1块钱都不到，
0: 对吧？刚才吃了两包，哎，它其实有一定的饱腹感。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一包一包也很好，
1: 很好带，
0: 很好保存。
1: 是的，直接带就好了，然后不用放冰箱。对，我们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这样的一箱里面足足会有20包。所以你说像这样一箱，我去亲戚朋友家走访，我拎上2箱，感觉就挺体面的了，足足有40包送给别人。
0: 去爸爸妈妈家，
1: 对，
0: 给老人家准备2盒，
1: 是
0: 2箱，一箱里面有20包呢，
1: 太对了，
0: 2箱40包，你一天吃一包，40天的时间，一天吃2包，20天的时间。
1: 有些老年人不能吃蔗糖，我们今天是不含蔗糖的，也没有反式脂肪，这边直接写了40的铁棍山药的添加量，然后零反式脂肪酸。包括到我们这个企业特别有讲头哈，农业产业化省重点企业
0: 就在这里，
1: 对
0: 吧？一个是省重点企业，第二个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温县的
1: 四大怀药协会的成员
0: 啊，然后包装上面就写着铁棍山药原浆饼。好，那原浆饼它是原浆和面，
1: 对的，就是用铁棍山药汁跟面和在一起，所以那个香味就是铁棍山药纯正的香味，不是香精，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0: 配料也很干净。
1: 对，小麦饼，然后就是小麦粉，然后就是鲜铁棍山药。这个鲜铁棍山药它的添加量是不小于40%的，也就是40%及以上，然后一点水，一点海藻糖，这是一种代糖，不是蔗糖，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一些。另外它还很有蛋香，有奶香，因为我们里面加了很多的鸡蛋，一点点盐，然后那些像什么碳酸氢钠，这些就是小苏打，就是让它变得更蓬松的一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也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反式脂肪。
0: 吃这种加工食品，大家说就怕有这个反式脂肪酸，
1: 是
0: 对吧？我们
1: 是没有，就怕这个。
0: 然后鲜铁棍山药，我们给大家承诺是铁棍山药的含量是
1: 大于等于40%，
0: 然后再来，地道的啊，我们说到了叫做温县的铁棍山药的原料，它制作方，它本身就有很长时间的历史，
1: 是的，是的，3000年的种植史，而且这个铁棍山药它本身自己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了，你不是拿的泰山药，你说这是铁棍山药，那这是违规的，
0: 对，你看不添加蔗糖，
1: 对。
0: 但它是海藻糖，它是有点甜味而已。首先是香、软、糯，最后是甜，不添加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今天的批次新鲜吧？
1: 超级新鲜，7月底的。
0: 我告诉你，你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日期啊，来，
1: 超级新鲜的批次，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不用放冰箱，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好储存的问题。然后一箱一箱有10箱，你到亲戚朋友家、到闺蜜家拎上2箱、2-3箱，
0: 分一分，
1: 分一分，
0: 马上就吃完了，好吧？然后吃起来真的也很方便，不粘手，
1: 对，
0: 不是那种各种腻子的，不会的啊。然后那吃起来牙口也很软糯，很好吞咽，好不好？
1: 超级好吃。
0: 今天算下来这一包还不到
1: 1块钱，
0: 不到1块钱，
1: 几毛钱就拿这样的一大包，
0: 特别好，早餐。可以吃吗？
1: 对，早餐吃非常有营养，入脾肺肾三经。
0: 搭杯牛奶，
1: 哎呦太好了，
0: 喝一杯豆浆，
1: 奶香四溢。
0: 晚上饿的时候不要再吃其他的一些油炸食品
1: 了。
0: 9、10点钟饿了，来2块鸳鸯饼，
1: 高蛋白，然后没有反式脂肪，而且它的热量也不高。
0: 晚上下午这个点的时候，孩子打完球回来满头大汗，吵着要吃晚饭，
1: 太合适了。也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那种特别冰伤肠胃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常温保存就可以，然后吃下去肠胃特别舒服，因为它的铁棍山药含量有

0: 40%。嗯，
1: 关键它添加量足够，
0: 对，
1: 40%以上是鲜铁棍山药，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可能连
0: 1块钱
1: 一包都不到，
0: 对，几毛钱一包。
1: 哎，0215119900。
2: 由于温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水质、气候，让温县成为适合铁棍山药生长的地域。因铁棍山药丰富的营养价值与微量元素含量，所以说它的价格往往比其他地域种植的山药要高出许多。但正是这种原因，让不少假冒伪劣的菜山药被拉至温县充当铁棍山药来卖。
3: 我希望更多人能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4: 我希望更多的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5: 我希望更多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6: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吃上我种的铁棍山药。
7: 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它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了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两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好吃的东西大家分享。今天是鲜铁棍山药原浆饼，所以我觉得这个原浆饼真的很好吃，很香，小麦粉的香，
1: 是，
0: 然后营养价值非常高，因为它是鲜铁棍山药，添加量还不少，40%以上，
1: 是，
0: 然后它又是吃的健康的产品，零反式脂肪酸，看看配料，我觉得都放心给孩子去吃，
1: 也没有蔗糖，
0: 给老人孩子都爱吃。
1: 对的，是的，大家特别喜欢，我们周围也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帅哥们，对吧？美女们，年轻的人吃了也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吃，
0: 中午带个餐啊，
1: 对。
0: 这个也挺好的，
1: 太好了。
0: 下午是一个睡午觉起来，对吧？我觉得我经常习惯于，比如说睡个午觉起来之后，想吃点东西，
1: 对，
0: 吃点东西呢，这时候就又不能吃得太过油腻，
1: 没错，
0: 毕竟午饭刚刚吃饱，但是呢，肚子还有点空空的，
1: 是。
0: 那这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铁棍山药原浆饼，挺好的。说它是铁棍山药，它是正宗产地哦。
1: 当然，我们是河南温县鲁土地的正宗产地，包括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之后，都可以看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以及温县四大怀药协会成员的一个标识，我们的生产厂商五行食品，温县五行食品哈，直接就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我们的生产厂地就在温县，所以这个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0: 这个我不是让你只是看这个画面，我的产品必须跟这个画面是对得上号的，
1: 对得上号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哎，这个反过来说，就是我还是觉得，哪怕我今天买100多块钱的零食，我为什么也要选择东方购物？
1: 是，
0: 对吧？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产地正宗，我们说是铁棍山药的产地，
1: 就是
0: 河南焦作温县，
1: 对，
0: 我就是这个产地温县，
1: 没错。
0: 而且就是我绝对不会说是啊，我今天搭一个其他的产品说是温县的，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1: 不会张冠李戴。
0: 哪怕买一个100-200块钱的东西，我也对您的入口的东西负责到底
1: 了。对，我这边有那个资质证明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先看我们的盒身包装，
1: 先看盒身，
0: 对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产品，然后再来，它是一个温县的怀药协会的，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有这个出处认。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证明。四大怀药里面特别有名的就是淮参，也就是淮山药，就是我们说的铁棍山药。另外这边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它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所以大家真的觉得这个资质是不是够厉害了？另外我们还有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会员证书，我们的抬头就是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就在温县收割铁棍山药，在温县制作生产，所以来东方购物才能给大家这个价格。但凡运到别的地方，你不可能是这个价格了。
0: 换句话说，我的出处很权威，
1: 很权威。
0: 因为有了权威的背书，所以我能够在每一样的食品当中，我可以给大家郑重承诺，你看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经过了其他的一些人为添加。
1: 对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天然，你小麦粉家里也能也用得到，
1: 嗯，
0: 对吧？鲜铁棍山药粉，它添加量40%
1: 以上，
0: 饮用水
1: 一点水，
0: 对吧？
1: 一点海藻糖，它是代糖，不是蔗糖，
0: 它没有蔗糖，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包括鸡蛋，
1: 所以蛋香四溢，鸡蛋味儿非常非常浓郁，还有奶香，另外一点点盐，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很干净，很
0: 干净，
1: 对，
0: 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
1: 对，
0: 日期也很新鲜，7月28号的，也就前两天的事。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来，反式脂肪，大家说，哎呦，这个有吗？啊，你担心吗？这种产品，大家说，哎呦，低到1块钱都不到，
1: 就是啊，
0: 敢吃吗？来看看啊。
1: 对，就担心这个问题，反式脂肪，好，就在这儿，零克反式脂肪，对，蛋白质有7.9，蛋白质还挺高的，然后它的能量1468千焦，真的不高。我们作为下午茶，作为宵夜，作为早餐都很棒。
0: 我告诉你，这个版一定要看仔细了啊！咱们今天是铁棍山药，鲜铁棍山药，
1: 鲜铁棍山药。哎，什么叫原浆啊？原浆和面，我们就是把铁棍山药汁直接磨浆入料，添加量大于等于40%，所以它的用的水是非常非常少的，不像平时别人用大量的水去和面。我们用的不是水，是原浆和面，水只有一点点而已。
0: 而且关键它本身就是真的叫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
0: 啊！尽管今天这个产品第一次上线，但是现在真的买单人特别多啊，因为它认准了这个产地，然后也认准这个吃口，这个吃口真的很好吃，软糯香甜，
1: 对，
0: 特别好。老年人的代餐食品，
1: 没错，
0: 晚上的夜宵食品，早上的早餐食品，你像小朋友吃个2-3包，
1: 好香哦，
0: 对吧？每一包里面有2片，
1: 对，
0: 吃个4-5片，我觉得早上也已经饱腹了，
1: 对，
0: 再喝点豆浆，喝点牛奶，喝点酸奶，那我觉得早饭就对付过去了，
1: 哇，
0: 也挺好的。
1: 一口甜香，一点那个香精色素都没有，有的就是铁棍山药的香味。
0: 每一盒里面有20包，
1: 二十包，
0: 对吧？今天有10盒200包，
1: 真的好好吃、
0: 分一分，一家人加3份，3份自己留个2份，3份都好，好不好？每一包，哎，今天这一包算下来单价不到1块钱，
1: 对，
0: 对吧？你早上开车的路上的时候啊，我们也能吃一吃，中午饭代餐食品，对吧？都好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家人们赶紧来抢这个山药软雪饼，厂家今天来带活动了，打开就能闻到浓浓的麦香，上面撒了一层奶粉做的糖霜，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和奶粉，吃起来非常的松软，奶香浓郁，入口即化，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1: 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它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了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两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铁棍山药原浆饼出生正宗，
1: 对啊，
0: 权威。
1: 权威。
0: 你看我们这个，大家会其实像这个很多纪录片里面都会看到温县铁棍山药的开采啊，
1: 是是是，
0: 包括种植啊、挖掘呀、啊、等等啊。嗯，这个我们说只有是温县出品的
1: 啊，
0: 我才能用这个 VCR， 这不是说是真的叫挂羊头卖狗肉，不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来，我们
1: 给大家看一下。好，你看哈，我们的生产企业，观众朋友，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它的地址就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所以大家放心了吧？如果不是在温县，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怎么可能用这么多的铁棍山药的含量？铁棍山药含量多到什么样的地步？大于等于40%，真的是只有在当地做才能把成本控制住，否则你买这个东西会很贵很贵的。
0: 添加量高，然后再来就是你看这个就是你看这个看得更清楚。
1: 对，中国人非常喜欢铁棍山药，它以前叫做怀参，就是怀庆府的人参的意思。怀庆府就是河南温县古代的
0: 叫法。这么娇贵的东西，我添加个10%，8%几9%几，
1: 也算有点噱头哈。
0: 那我也可以叫它铁棍山药了，
1: 什么什么，
0: 对吧？好，我告诉你，今天添加量是多少？
1: 40%及以上，而且我们是原浆和面，不是拿水和面，是拿铁棍山药的原浆和面，所以它的添加量少不了，大于等于40%。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啊，我们叫它小人参啊，对身体是特别滋补的。
0: 那你说剩下的60%是啥？你自己来看啊，
1: 看
0: 就是我们看小麦粉，
1: 对，
0: 饮用水，
1: 这个必须得要
0: 啊，铁棍山药，你看小麦粉都必须得有啊，
1: 是
0: 啊，海藻糖、鸡蛋，
1: 水很少，对，
0: 食用盐，
1: 是的，
0: 对吧？
1: 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让它蓬松一点点。
0: 对，
1: 所以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像吃这种食品，大家说担心有反式脂肪酸，来，我们今天营养成分表里面也给你看得清清楚楚。
1: 是的，是的，我们的反式脂肪为零，大家看得清楚吗？对，
0: 就零。
1: 是的，为零。
0: 且像这一包一包，我们打开之后啊，它的这一盒里面它有10包，
1: 二十包，
0: 一共有10盒，
1: 对的，
0: 对吧？
1: 所以一共有这样子的，有200包，然后有10个大箱子，你想送人，拎2箱出去是很漂亮、很体面
0: 的，真的很好吃。然后你看它是蓬松的，蓬松的质感，小麦粉哦，真的很香，
1: 对，
0: 香软糯甜，你很多人说到了晚上不敢吃太甜的东西，哎，这个可以放心来吃。
1: 是，
0: 但我今天里面没有反式脂肪，
1: 没有反式脂肪，吃起来
0: 我给大家看，
1: 特别放心。
0: 早餐来口牛奶，来点酸奶，来点豆浆，
1: 是
0: 早饭有了，晚上也有了，晚饭
1: 是的，
0: 下午茶点心，
1: 没错，零反式脂肪，没有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但是你拿起来哈，往鼻子里一闻，香香的，甜甜的，这个是加了一点点的海藻糖代糖，但是一点都不齁甜，非常非常好吃。这个香气完全来自于我们的鸡蛋，还有我们的铁棍山药。铁棍山药用量太多了，铁棍上的质量太好了，才会这么好吃。
0: 关键我们今天吃的也划算和便宜啊，199，这不是200多块钱？
1: 对，
0: 199，我添加量每一盒是达到40%的，鲜铁棍山药，每一盒里面是有20包，
1: 对，
0: 一共是10盒200包，你算下来这一块钱都不到啊，
1: 几毛钱这一包，
0: 我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好吧？给夏天更好的补充能量，吃的还健康，给孩子准备一下下午茶的点心，老人家准备一下晚上想吃的，早餐也可以代餐，午餐有的人说了我工作太忙，来2包这个，
1: 对
0: 吧？真的很好，好不好？不到5分钟时间，现在订购速度非常之快，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温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水质、气候，让温县成为适合铁锅山药生长的地域。因铁锅山药丰富的营养价值与微量元素含量，所以说它的价格往往比其他地域种植的山药要高出许多。但正是这种原因，让不少假冒伪劣的菜山药被拉至温县充当铁锅山药来卖。
1: 英国速度很快，最后四分钟，咱们这个画面是不是铁棍山药的画面？
2: 就是铁棍山
1: 药。我们卖的是不是铁棍山药的原浆饼？
2: 我们用的就是这样的铁棍山药。
1: 必须是我们说头和尾是衔接在一起的。
2: 没错，
1: 我卖的产品就必须出自温县。
2: 对，这就是卤煮地。
1: 焦作温县。哎，我们今天铁棍山药的含量添加是多少？
2: 40%以上，真的，因为我们是原浆入面，人家都是用水和面，我们用铁棍山药的原浆入面，所以就注定了它的含量少，就不可能少，因为它要和面，但是它的口感、它的营养、它的香。跟那种用水和面加一点点铁棍山药的就完全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啊。铁棍山药特别能吸收营养啊，所以它是入脾肺肾三经，对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特别的好。现在天气很热，大家很多人都脾虚，很多人都吃东西有点消化不了，补补脾很关键，铁棍山药就对脾特别好、
1: 对小朋友也挺好的。
2: 对，
1: 有的小朋友说，哎呦，就到夏天就是有点苦夏，
2: 对对对，
1: 不太能吃到的东西，那其实它的脾胃的运化，其实在夏天还是要
2: 太对了，
1: 要跟上，
2: 就是这个。
1: 那山药这东西挺好的呀，但是你说我今天炖个老母鸡汤我都不想吃，你要我吃里面的山药我也不太有这个胃口。
2: 对，
1: 来，今天把这个好东西化作一个原浆饼，
2: 看好了、
1: 有几点信息。第一点叫铁棍山药原浆饼，它是哪里的铁棍山药？
2: 我们是河南温县卤土地的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有非遗的物质的标识，我们有温县四大怀药的会员单位的标识。
1: 你看，出身权威，出身正宗，
2: 对，
1: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叫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就在温县，
2: 这就是我们的生产厂家，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盒子对照一下，就是五行食品、然后我们是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会员证书，
1: 就在这里啊，
2: 对，温县五行，对，
1: 温县五行，
2: 是的，
1: 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地取材，
2: 太对了，这就是近水楼台，如果不在温县怎么可能用这么多的铁棍山药
1: 哈。
2: 四大怀药的会员证书给大家看了、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怀药的种植与炮制的证书，再给大家看看五行食品，它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的证书，真的是一家很好的企业，
1: 所以
2: 用料很足，
1: 它在用料的时候就是选取了当地的特色， 对吧，温县的添加量40%以上的铁棍山药，然后再来添加量是40%，剩下的小麦、小麦粉、饮用水等等，然后再来，我们承诺大家，
2: 对，
1: 有没有反式脂肪？
2: 没有，
1: 蔗糖、色素、香精、
2: 没有
1: 防腐剂，
2: 都不有，
1: 日期还很新鲜，
2: 都很新鲜，七月底的生产日期，我们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1: 对对对，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日期啊，来看好，7月28号，七月底拿到手的只会比它更新鲜，
2: 是的，是的，
1: 好不好？所以吃的也更放心。关键我今天是添加量40%以上，早餐可以吃吗？
2: 可以啊，
1: 晚餐代餐，
2: 太合适了，
1: 夜宵
2: 高蛋白的，没有反式脂肪，哎呦，更好带了，
1: 一包还不到1块钱。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温馨的添加量40%以上的铁观山药，然后再来添加量是40%，剩下的小麦，小麦粉、饮用水等等，然后再来我们承诺大家，
1: 对，
0: 有没有反式脂肪？
1: 没有。
0: 蔗糖、色素、香精、防腐剂，
1: 都不
0: 有，日期还很新鲜，
1: 都很新鲜，七月底的生产日期，我们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对对对，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日期啊，来看
1: 好，
0: 7月28号，七月底拿到手的只会比它更新鲜。
1: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所以吃的也更放心。关键我今天是添加量40%以上，早餐可以吃吗？
1: 可以啊，
0: 晚餐代餐，
1: 太合适了，
0: 夜宵
1: 高蛋白的，没有反式脂肪，哎呦，更好带了，
0: 一包还不到1块钱，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朋友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呢是很划算的。那现在还是在这个三伏天当中，天气是特别热的。如果能够买到天冷的时候，冬天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大件，那一定是特别优惠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今天奥利弗的反季特惠来了，用到一条非常好的我们的这个朵朵绒的95的羽绒被，给大家直接做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馈啊。可以说这个力度价格是全年底价，但是被子品质非常的好，能够往后用很多很多年。所以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而且再可能过上什么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个被子很快就能够来用到了。所以今天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小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反季特惠就是夏季抢冬季的好货。嗯，今天的价格肯定是没得说，今天的货也够好。消费者你仔细听，假如你有幸看见今天的电视，其实够精明的话，今天是下几组，自己用、爸妈用、朋友用，或者送朋友、乔亲新居等等等等。嗯，反正是多买多划算，真的是好货。你待会听我们仔细给你介绍。
0: 嗯，是。而且奥利弗在东方购这边热销十多年，也是立足于我们上海本土的上海的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品牌。同时，大家看到我们这条被子啊，也是以往我们在正当季的时候每年的一个爆款。嗯，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也是因为这个被子啊，真的是啊，就显得非常的大气和尊贵哦。
1: 对，像蓬荜生辉一样。
0: 对的，
1: 高端的面料，这个颜值大家看一看，这是像宫廷一样的金色的。嗯，以前用这么好的面料做羽绒被的是少之又少。嗯，近几年我们聘请了一个比较高级的那个设计师。嗯，他对市场他有特别敏锐的眼光。嗯，消费者不仅我买的东西是实惠的用，然后我又感觉我的颜值要好，那这款面料我相信你有眼光肯定喜欢哦。
0: 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整个这个表布的贝壳，它是玉粉色的一个底色，很干净，但是上面会有非常非常大气的，大的就主要配字立纹，像钱老师讲的欧式的宫廷风格非常的明显。有一些你看像数码印花一样，对吧，这种比如说精细的这种印染都做得非常的凸显。还有深有浅，就好像是有紧身一样。
1: 对，
0: 但是关键是啊，这个面料我们说被子作为一个贴身贴覆盖的东西，这个是特别好的高织高密的全棉，因为全棉还是特别的健康，非常非常的亲肤的。我们就是用到非常好的物理防钻绒的一个全棉的面料来做这个被子的一个表布。而且 A 比两面我们没有做区分，成本都非常的高，两面都是这样的高织高密的全棉。
1: 对，
0: 而且秦老师，很多人说就是说羽绒被，尤其是不是说可能盖一两年两三年，要盖很长很长时间，
1: 耐用消费品。
0: 哎，耐用消费品，所以很多观众其实也会担心说这个被子啊经久耐用会不会在表布呀包括它这个贝壳上面后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细菌螨虫滋生，那奥利弗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哎，
1: 我们近几年向市场上推出了羽绒被上用一个抗菌防螨的特殊处理。当然做了这样的处理，消费者用的时候肯定是更放心了。但是它的成本更高了，假如我不做这个抗菌防螨，我的这个面料成本可能700多800多。那现在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功能，这个面料就翻倍的价格。五尺为例，它是1300多，六尺它只有1400多，大家算一算是不是价格又马上翻倍了。
0: 真的是哦，所以它是有功能性的贝壳的这种羽绒被。而且我们的四边也是两道双直口的彩线。
1: 对，
0: 这个针脚我看也非常的细啊，奥利弗在很多细节部分的做工也做得特别的好，
1: 精工细作。
0: 对，关键我们说这是一个什么冬被，而且是加量装的冬被。
1: 是，
0: 里面我们的五尺有到1200克的朵朵绒的羽绒，六尺有1400克。
1: 没错，
0: 这个绒啊，其实大家听这个克重也是比一般的冬被再要多加了足足200克。
1: 对，
0: 而且这200克的绒哦，咱们全部都是选择来自于欧洲白番鸭的鸭种，然后特别好的大白鸭的，它这个就是说副绒填充在被子里面。
1: 对对对。
0: 金老师，今天我们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直播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下所有的上海实体门店奥利弗的专柜的那个充绒渠道，这个绒啊也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品质。
1: 眼见为实，消费者你希望我消费了，但是要明明白白。我们把羽绒在实体的给你带来，让你看一看。大家看一看，这个羽绒很特殊，我随意抓了一把，是随意的啊。你看，它完全像鸟窝一样的抱团粘连在一起的。这样的羽绒不是一般的羽绒，是朵朵绒。朵朵绒什么概念？就是机器提炼到国家给它特定的最高的含绒率95%。再加了一道工序，这个工序是用手工来挑选的。所以挑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的绒都是大朵丰盈饱满的，它没有异色绒、杂质、飞丝，都给你用手挑掉了嘛。所以大家也知道，市场上的朵朵绒价格贵，它贵有贵的道理哦。
0: 大家看到钱老师刚才在讲的时候，这个绒啊 拉了很长时间，完全没有分离开。嗯，它是有到这个绒丝上面爪钩，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触角，相互之间是勾连抱团在一块的。嗯，捏在手掌心里面也没有什么那种，比如说鸭毛片扎到秦老师的双手，
1: 没有，
0: 而且下面还是垂挂下来这么长。嗯，看到边缘它这个绒丝也很密，对不对？也很浓。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顾名思义的吊吊绒、朵朵绒。
1: 是，
0: 包括你看这个它串挂在一块，这个保持的时间也非常的长。
1: 是，
0: 所以每一格里面这个绒啊，我们都说持久撑起被子整个的一个立体结构和它的一个蓬松度。
1: 没错。然后我现在把手放开，自然的放开。嗯，大家看一看，立马就是你看像爆米花一样的出来。嗯，像变面魔术。哦，大家还可以看一看，我把手翻过来。嗯，它依然是挂的串的。
0: 对的。
1: 为什么做这个实验给消费者看看？羽绒被冬天保暖，为什么会保暖？因为它的球状纤维，每朵球状纤维在被子里面，它有固定的格子里面。嗯，这个格子里面它有丰盈的空气，这个空气给每一朵绒里面给你填在里面啊。那所以我们外面被子外面的空气是冷的，然后上海的冬天是湿冷的，
0: 没错，
1: 被窝里是干爽的，暖暖的。所以保暖就起到这个作用了，对不对？还有羽绒被它有的特性是什么？它是轻盈、透气、排湿。我们也称为会呼吸的被子。就是神奇的绒朵。
0: 所以其实啊，这样的绒啊，大家如果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现场充绒，可能每50克、每100克，它这个单价就非常非常的贵。
1: 对了，
0: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不惜成本、不遗余力，把这个绒引到被子里面。也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这样的朵朵绒的羽绒被，要有工人的数量，对不对？要花很长的工期去挑这个绒。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反季的好产品里面就是这样的朵朵绒吊带。
1: 没错，没错，大朵都是丰盈大朵的啊！你看我随意的放开手上，你看啊，随意的都是大朵的，
0: 是
1: 大朵丰盈的绒朵填充在羽绒被里面，让我们消费者放放心心的消费。我们在见识上尽量把我们的产品给你介绍清楚，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对，这是我们里面绒的品质，给大家展示清楚。再给大家看刚才钱老师说到的我们的全棉的表布的贝壳。它有到抗菌防螨的功能，给大家出具啊这个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做检测报告。抗菌性能方面，它针对你看看三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它的抗菌的数据都是97%。
1: 是，
0: 然后下面对于螨虫的防螨性能的区壁率也做检测，这个数据是表明它是具有防螨效果的羽绒被的这个
1: 特殊功能。对，
0: 是这个证明，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看一下。那么今天有功能性的表布贝壳，全棉材质，再加1200克、1400克，
1: 加厚量
0: 特别好的朵朵绒加量装的羽绒的冬被。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今天我们什么价格？我跟秦老师，我们两个人先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啊。秦老师，你们在上海的各大门店专柜，奥利弗也都有实体渠道充绒，在哪些地方奥利弗进驻了一些大商场？
1: 上海标志性的南京路，新世界，对吧？你到新世界走出七楼电梯走出，就能看见我的专柜。专柜我们有现场充绒。以往我们没进入东方购物的话，很多消费者都涌入我们的现场充绒。现场充绒它也有特点啊，它是我们消费者自己看，你要什么贝壳，以前有这种花花绿绿的，你自己选。然后要选什么档次的，什么价格。然后选绒，绒同样是的，以前我们买的比较多的，10多年前可能那数字70、80比较多。那现在消费者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更高了。他喜欢选高含绒率了，比如说80、90、95，甚至朵朵绒。但是这个明码标价，价格就出来了。
0: 是的。那么现在在刚才钱老师说的奥利弗各大门店专柜，这个被子同款线下一模一样的产品，专柜价格5尺是6140元，
1: 对，
0: 6尺是7032元，
1: 没错，
0: 6000-7000以上的身价。那么他们的某猫渠道确实很划算，5尺是1600多，6尺是1700多，
1: 也是反季
0: 特惠，其实已经差不多是比这个专柜渠道便宜了4000多元以上和5000多元以上了。但是今天我们奥利弗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这一档售价，大家很期待，秦老师您来给我们揭晓
1: 大优惠，立马看见了。
0: 这档我们的5尺998，6尺1098，
1: 千元左右
0: 啊。5尺才做到了，你看1000元以内。这个等于说再比你们的某猫渠道，比专柜便宜那么多，还要再便宜足足啊700元，
1: 直降700，
0: 这是我们所没想到的
1: 哦，
0: 真金白银省下来。
1: 对的，所以东方购这个平台真的是在反季特惠节目当中，大划算，捡的好货，低价。 消费的机会别错过。
0: 你要跟专柜比的话，真的是省了5000多和6000多一模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朋友们，是不是我们的反季特惠也是名副其实？这种价格全年平时的任何时候，我们的周年庆也好，平时的特卖爆杀也好，双十一双十二也好，难得一见，因为这是全年价格低谷，仅在反季才出现。说完为止。所以朋友们，家里面你但凡还没有好的羽绒被、羽绒冬被的朋友们，今天赶紧入手，绝对省钱。打电话吧，您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这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4: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5: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4: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5: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的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6: 画面上面大家看到的这些，就是奥利弗进驻各大商场，真的一线百货商店的专柜都有实体门店充容，这个我觉得很体现奥利弗他们的品牌实力，对不对？然后确实有很多的观众也会定期到奥利弗的专柜去看一看，尤其是当比如说天冷下来了，或者很多的时候换季要买好的新的羽绒被，
7: 对，
6: 奥利弗也是他们很好的一些选择。今天东方购物这条被子也是奥利弗的线下同款，
7: 是的，
6: 你看专柜那边怎么充容，怎么选贝壳，怎么算价格，大家都能够了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奥利弗今天我们这个反季特惠的被子在专柜那边就是6000多和7000多，
7: 没错，
6: 今天咱们才1000元左右哦，五尺才1000元以内。金老师，您刚刚讲那个贝壳，我们有抗菌防螨功能，出具过检测报告的，又是全棉的双面印花的贝壳，就画面上面这个贝壳哦，今天东方购我们反季的这个价格，专柜都不说容啊，这一个贝壳都买不到。
7: 啊、对呀，所以明明白白消费，我们把价格跟你捋清楚。专柜我们这个贝壳就是指外面的面料没含一朵绒，五尺它是1388。六尺它是1488，这个价格我们很欢迎消费者空了的时候到我专柜去看一看，去比一比。
6: 而且我们再说到里面这个绒，其实买羽绒被重中之重就是里面这个绒。
7: 对了，
6: 冬被首先甜的克重很重要。我们今天的克重可不是一般的冬被，1000克或者1200克，五尺六尺当中，我们是再比大部分的这种冬被再多200克。
7: 是，
6: 我们五尺就有1200克，
7: 没错，
6: 六尺有1400克，
7: 没错。
6: 而且里面的绒哦，不是一般的，你说80的90的羽绒都很好了，我们是95的
7: 朵绒。
6: 金老师，还有没有比95这个绒子纯度，就是说它的这个绒的那个纯度的级别更高的数据的绒啊？
7: 没有，
6: 有没有比如说100%的羽绒啊？
7: 没有，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向消费者普及一下羽绒知识啊。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它有规定的，像黄金一样的，消费者听明白，没有100%啊。因为95%就是最高含绒率，所以消费者，我们朵朵绒什么概念？最高含绒率95%，它是大型机器用风力吹的，越轻盈好的大朵绒，就在越上面，它提炼出来就是含绒率高的，然后呢，越差的绒，重量，比如说毛片比较多、杂质比较多，它是往下沉的，比如含绒率低了，以前我们出口还有50绒了，50、60、70等等，一点一点这样的。但是我们朵朵绒就是最高的含绒率95%，机器提炼好了，我们有实体工厂，再有工人，4个工人要熟练的工人围着一个桌子，我们在空闲的时间抓紧就挑绒，这个挑绒挑什么呢？就是大朵的羽绒把你挑出来，那里面的飞丝啊、杂质啊、不成熟的绒朵，因为机器同时给它吹上去了嘛，我们给它去掉。所以消费者，你拿到的羽绒被称为朵朵绒了，里面都是大朵大朵的好绒了。
6: 朵朵绒有多厉害？
7: 是
6: 我们现场有2缸绒，那2缸绒哦，200克，每一缸是100克。就这200克的绒，2缸里面体积就有这么大。这个绒缸有多高？有像我人这么高。而且直径也很粗。
7: 是。
6: 每缸里面100克，价值396元。这2缸绒，你别看它，哦呦，这么高，这么大的这个绒缸。是不是被子里面所有的绒就只有这些了？
7: 加厚的
6: 不是哦，这2缸绒是我们加给大家额外的200克的绒。
7: 对，
6: 那是200克。我们被子总共多少克的克重？5尺1200克，6尺1400克。就如果咱们把这个被子啊，不像现在我们做节目展示这样子卷起来，
7: 卷起来了，
6: 把它全部铺开以后， 这个被子里面绒的这个总量哦，
7: 嗯，
6: 五尺室内两缸绒的六倍，
7: 对，
6: 六尺室内两缸绒的七倍，
7: 嗯，
6: 所以你能想象这么厚实的被子冬天包裹你的身体，
7: 嗯，
6: 该有多暖和呀？
7: 对呀，
6: 就是，但是我们说这么多的绒哦，给我们冬天温暖的感觉，
7: 嗯，
6: 它是厚实。它一点都不厚重，会不会有很压身的感觉？
7: 啊，没有，其实我跟你这么形容啊，
6: 嗯，
7: 以前像我们这个年龄，小时候都是穿的棉袄，
6: 嗯，
7: 棉袄呢，它也是新的时候蛮保暖的，对不对？
6: 嗯，
7: 但是它一个缺点什么？厚重，
6: 对，
7: 对吧？然后过了几年，它会板结，因为它是长的纤维嘛，
6: 嗯，
7: 对不对？那羽绒它是特点在哪里？蓬松，
6: 嗯，
7: 保暖，轻。羽绒被是按克重算的，对吧？
6: 嗯，
7: 像黄金一样的哦。那所以我们消费者，你但凡我们现在大家穿羽绒服了，
6: 嗯，
7: 你还会去选择穿棉袄吧？不会了吧？羽绒服有长款、中款、短款，对不对？但是羽绒服它也有它的好的优点，就是保暖。它的缺点在哪里？价格贵，
6: 嗯，
7: 因为它是代表这个时装。
6: 嗯，
7: 那羽绒被它千元左右，它是一个耐用消费品，
6: 嗯，
7: 你用几十年，它不会过时啊，对吧？你好好打理，稍微天那太阳不要太厉害的时候吹一吹。对不对？
6: 嗯，
7: 所以好的羽绒被就是一个耐用消费品。
6: 嗯，而且尤其是和上海湿冷的冬天，但是也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其实啊，我们说好的羽绒，包括好的羽绒原料做的填的绒多的一些冬被，价格是越来越贵。
7: 是，
6: 像奥利弗同款被子在专柜就是6100多和7032元，
7: 哎，对，
6: 可能今年冬天还不止这个价格。
7: 对，
6: 但是奥利弗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这个冬被加量装朵朵绒羽绒，
7: 嗯，
6: 还是有到我们双面印花的全棉表布贝壳。
7: 对，
6: 多少钱？998元五尺，1098元是六尺。
7: 不敢相信，
6: 你哪怕是常年看我们东方购节目，很多的老观众，
7: 嗯，
6: 关注我们很多很多的特惠的直播，
7: 嗯，
6: 都不太会看到这个价格，
7: 肯定
6: 因为只在反季出现。
7: 是，
6: 反季我们现在这一档是不是也是售完为止？
7: 对，
6: 不追加不补货的吧？
7: 肯定的，这样的节目是特殊节目，
6: 嗯，
7: 所以给到一个特殊的低价。
6: 嗯，
7: 这样节目不会下次再来，再下次再来没有了。
6: 嗯，
7: 也可能今天这个直播做完了就结束了。
6: 嗯，
7: 因为再过一个月我们就可能就是当季产品。
6: 对，
7: 当季产品，刚才我们主持人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嗯，羽绒涨价它是一个趋势，
6: 是
7: 今年你去买羽绒服，我跟你这么说
6: 啊，
7: 好的品牌好的质量的羽绒服，你不可能再抱幻想价格会低下来，可能去年是多少，今年只会比它高不会低。那羽绒被同样的嘛，对吧？因为羽绒原料就在这里上涨了，然后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也上涨了，对吧？所以涨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6: 嗯，所以大家放心订购。你还可以看到今年冬天奥利弗正当季的冬被在卖的时候，我们平台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7: 肯定
6: 包括你到专柜都可以去看的，
7: 肯定。
6: 所以价格你放100个心。
7: 嗯，
6: 现在备货不多，时间很紧张，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哦。
3: 我十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2: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3: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交关关了，我觉得。
2: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3: 下趟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有啥搬场啥么，我侪要。到个东方个购物里向去采购哦。
2: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杯，你说吧。

0: 经就是买东西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低谷，因为现在我们想，对不对？挣钱不容易，谁的钱都不是打工刮来的，对不对？我们还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1: 是。
0: 那么我们其实更应该花的那个钱要花在哪个部分？就是每天跟我们切实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
1: 嗯。
0: 要吃得好，要睡得香，对不对？你像就是每年冬天，我们有很多上海的一些老年观众也很节约，对不对？当然也想每天都要睡好觉。那么你其实要盖的那个被子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呀。
0: 其实，在这么多的一些做被子的材质和种类当中，我们讲上海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这个气候环境，羽绒被是超级超级适合的。
2: 肯定。所以，但凡我们到欧美国家，我们其实据我们的信息啊，他们是很普及羽绒被的。因为首先经济条件容许。首先他们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其实羽绒被其实是一个比较欧化的东西，对吧？我们国内以前都是棉毯，对吧？棉花的啊比较多。那近十多年，二三十年，陆续我们国人也开始享受羽绒被的好睡眠了，对吧？因为羽绒被它的但凡用过了，他就感觉了，它特点太多了，它保暖，它轻盈，它透气，好打理等等等等，适合人群。也特别友好，老人、小孩、孕妇，甚至我们现在男士全民都喜欢用羽绒被吧？你没用过的，可能我说的还是那个比较不怎么具象的那个概念啊。但凡你用过了，你肯定深有体会，你不会再选择其他被子了。它的特殊的球状纤维，把那个固定的空气给你里面静止空气在里面。就像以前我们怎么形容呢？以前我们大家说的你死冰，其实叫。保暖瓶啊，它为什么保暖？它就是两层薄薄的那玻璃，中间有空气嘛，对吧？所以羽绒它特殊的保暖性，我们可能用了你就自己知道了。消费者平时我们也知道羽绒被好，越来越普及了嘛，但是确实很多消费者感觉羽绒被价格是不菲啊。他买这样一床羽绒被，可能我出的一个月的多少份工资了？可能是接近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对吧？所以消费者知道好东西不舍得花钱。那特殊节目来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反季特惠，又是反季又特惠，这样的节目消费者可以这么知道。怎么说呢？就是夏天买冬天的好货，就是低价，就是便宜，就是好货。那今天不出手，真的跟你这么说你会后悔。我们节目当中说被子怎么怎么好，价格什么怎么划算，首先你下了单，你到货的时候看一看是不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这么好。假如你感觉不像你们这么说的这么好，你就退，或者你到买了到我专柜去比一比价，专柜的价格是不是六七千，对吧？你感觉划算吗？你感觉划算的性价比高的你留着，你感觉不划算，或者专柜我能拿到这样的价格，其实是不可能，那你退，我们接受你，你自己甄别啊。
0: 所以钱老师把这个品质和这个价格的保证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还有就是大家要什么买的东西啊，所见即所得。
2: 是。
0: 你拿回家奥利弗这个被子你是不可能剪开看的。
2: 对。
0: 你也可能说我也不一定有空到专柜去看。那么东方购我们平台给你在直播节目当中做产品介绍和展示的时候，我们让大家把这个被子里面买羽绒被重中之重的绒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钱老师你再给我们展示一下。
2: 我们再看一下。
0: 欧洲白帆鸭鸭种。而且是特别好的朵朵绒、吊吊绒的羽绒，
2: 是这样的绒朵，消费者在镜头上你仔细看，眼见为实。
0: 72%
2: 伊森能有没有？杂质有没有？飞丝有没有？没有，它有的其他什么？就是抱团粘连在一起的大朵绒。好绒，机器提炼了不算，还加一道工序，手工来挑选，所以朵朵绒耗工耗时，价格贵啊。这样的羽绒，你看，我把轻轻提起来。好奇怪哦，它们都粘在一起，因为它的每朵绒朵是丰盈饱满的。其实羽绒在显微镜下看，它有羽丝上有无数的触角，是相互粘连勾在一起的，它不会一般的情况的，它不会粘在一起的啊。我只是现在我用手抓着，对不对？然后我把它再团起来。为什么给你做团起来？羽绒的压缩比很大，所以看看它这样的羽绒，
0: 这个可以去感受它有没有毛。

0: 你要看一看，眼见为实，对不对？这样的好的羽绒填在被子里面，市场价格几千贵，它贵的道理就出来了。
1: 嗯，
0: 东方购物今天便宜，便宜道理也有啊。反季特惠，好羽绒你眼见为实，好货低价你凭手气来抢。
1: 嗯，不仅是保暖性会更好，因为它撑起立体结构嘛，就是说保持的时间更长，
0: 嗯，
1: 隔绝外面的冷气潮气，把你身体散发出来的暖气呀、暖意全部锁在这个被窝里面。
0: 是是，
1: 这样那它这个立体结构能够保持那么久，它其实是比很多一般的羽绒被可能说用了好多年以后，这个被子里面它也不会说厚薄不太均匀。
0: 哎，对，
1: 或者有一些就比如说那个绒啊跑到一边去了，可能有些地方只盖到两层表布，
0: 没有，
1: 它就是朵朵绒、吊吊绒，这个羽绒能够保证整条被子它始终都是蓬松度很好的， 对吧？
0: 其实羽绒它的特性，为什么刚才我们主持人向大家介绍很清楚，
1: 嗯，
0: 它不会相互串的跑的，
1: 哦，
0: 因为羽绒它的特性，冬被它是制作上，我有的叫航空舱，为什么这样称呼？
1: 嗯，
0: 因为它每一个格子，对吧？它有立体的衬，
1: 嗯，
0: 等于它像我们以前叫火柴盒，它规定的克重都在这个盒子里面，
1: 嗯，
0: 它是不会相互串的，所以这个被子永远是厚实的，冬被必须是这样，
1: 嗯，
0: 然后呢，这样的被子我们固定的格子，我们的立衬要比人家的立衬要长，一般的立衬高低是在多少？1.5公分，
1: 嗯，
0: 到2公分，我们用了这个立衬，我现在说的是比较专业的，消费者假如能听明白，你想象一下，
1: 嗯，
0: 我们的立衬是3公分。为什么是3公分比人家厚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加厚量，不是普通的冬被1000克，或者有的也说加厚加了50克或加100克不得了，今天我们加了200克，200克都给加进去了，所以你每个格子里面绒更多了，我们的立衬也就加厚了，消费者听明白了吗？这就是厚的羽绒被，它盖的冬天数九严寒，今天这样的羽绒被你在上海的湿冷的冬天完全可以舒舒服过冬，
1: 嗯，
0: 不用辅助的取暖设备，或者里面放一个汤婆子啊，或者我们用个电热毯，不用啊，它完全可以给你过冬了。
1: 嗯，再加画面上面这么好看的表布贝壳，对不对？我们的耳畔，
0: 嗯，
1: 我们的这个你看脚标，还有到双直口彩线，
0: 嗯，
1: 表布它是有到抗菌防螨功能，我们出具过检测报告的。
0: 嗯，
1: 这个全棉双面印花的表布贝壳，所以你想这样的被子啊，专柜就是6000多、7000多，
0: 是
1: 今天1000元左右拿下。您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全年价格低谷，您放心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用的侪是奥利弗的皮头。
1: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0: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牛羊皮，搿个牛羊皮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1: 阿拉最早给的皮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常常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得老放心的。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早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0: 是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奥利弗的羽绒被的，今天还要追加下单，因为反季我们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 是是是，我们进驻东方购物16年，像今天这样的反季价格，今天这样的好货，可以说今天碰上是个运气，以前没有过。那今天节目直播完了，后面直播也没了，所以消费者机会是让你把握的，关键是要选冬天的好货。在这样的平台，你拿到了任何中间的环节，那个什么当中那个环一条道的环节，比如说我们是奥利弗自己品牌的羽绒被，自己品牌羽绒被把这里面的利润，可以这么说，没有利润了，对吧？假如是贸易商啊，贴牌的，但可能它里面还有点，对吧？有点花头，那它可能这个价格是做不下来的。所以在东方购物也不是奥利弗一家品牌，但是可以消费者你自己看一看，我们家的产品在东方购物后台消费者给我们的评价都是什么？他使用过的都是5颗星。我们在东方购物16年，历年被东方购物评为最受消费者喜欢的供应商。所以这样的口碑我们继续要保持，我们一往无前的继续把好货在这个平台带给消费者。平时你看到都是好货哦，同样的质量和我们专柜是一样的，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好货还特别便宜，机会正是特别要把握住了。
0: 对，我们今天因为是反季特惠，而且既然奥利弗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羽绒被品牌当中它是有门店专柜的，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专柜是怎么算出价格6000多和7000多的。我们先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两缸绒哦，奥利弗的这个绒每100克在专柜那边它的单价每100克你看看就是要396元，200克绒就要将近小700元。
1: 是，
0: 然后如果你选一个有到抗菌防螨功能，我们出具过检测报告的全棉双面印花的贝壳，贝壳一个5尺就要1388，
1: 是
0: 6尺就要1488，
1: 明码标价。
0: 如果没有抗菌防螨功能，你看它就是700多，
1: 是
0: 800不到，但是有抗菌防螨功能就是要你看小1400和小1500。
1: 是是，
0: 那么我们请钱老师在旁边我们这个表格的这个展示板上给大家来讲解一下，怎么算出专柜价格要6000多和7000多的。
1: 对，明明白白消费，我们听明白啊。专柜你选5尺的，它面料刚才说了有功能的抗菌防螨，它就是1388。然后我们充绒，它是加厚量加了200克，那绒就是4752，那两个加起来6140。5尺的成品被价格出来了，那6尺同样的它是抗菌防螨面料的1488面料，绒也是加厚量多加200克的，绒是5544，两样再一加7032，价格就是明码标价出来了吗？消费者可以到专柜叫营业员用我们今天这个含绒率，今天这个面料，叫营业员计算机帮你按一按，是不是这样的价格？消费者我相信你也很精明，你也会等着商厦搞大活动，
0: 没错，
1: 什么38节啊，跨新年啊，等等。我说到透明化，那特殊的大活动，他们怎么？懒腰的啊，对折也很厉害了啊！
0: 你看，就是5尺就是要3000多，
1: 3500多，
0: 3500多。
1: 哎，对，这个价格就出来了。所以消费者，你明明白白消费，一定要自己去看，自己去比。
0: 东方购我们节什么价格？真的，专柜懒腰一半。那个价格在东方购这边可能都能够买3条左右了。我们签5尺才998，6尺才1098，
1: 千元左右。
0: 不是一个下被，不是一个宝宝的90多多绒羽绒的小被子哦，双人大杯格，加量装冬被，由表及里，由内到外都是高品质高参数。
1: 是，
0: 所以刚才我们俩人还在钱老师讲，品质是天花板级别的，价格是低到那个地下室去了。
1: 对呀，
0: 但是这种价格不是档档节目，
1: 对，
0: 不是每个月的直播都会出现的。
1: 今天直播结束了，我们再不来这个直播了。下个月你期待好货还会向你推荐，那价格就是当季价格，涨价了。就是这么回事。
0: 是，我跟钱老师也完全有底气让大家到专柜去比较价格。钱老师，我这么讲，万一我知道肯定一定不会，万一有顾客买到同样这条被子，价格在你们奥利弗的官方渠道买的比东方购今天价格如果便宜的怎么办？
1: 刚才说了啊，这个万一是不可能，但我也向你做一个承诺，万一你这样一款被子同样参数啊，在我专柜比今天便宜1分钱，今天你花的钱我们退给你，被子你可以留在家里用，完全可以放心吧。说话算数啊，你可以把这段话录下来啊。
0: 所以可以放心订购，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和担忧。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哦。
3: 我十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2: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3: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交关关了，我觉得。
2: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3: 下趟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有啥搬场啥物事，我侪要。到个东方个购物里向去采购哦。
2: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杯，你说吧。
4: 像是刚才我们也采访了很多用过奥利弗被子的观众，有一些是自己家里面现在就在用，也有很多真的就像刚才那个妈妈一样，对不对？女儿出嫁，
5: 对，
4: 孩子结婚，置办新婚房间东西，
5: 几代人都用。
4: 都用奥利弗的被子，
5: 对，
4: 而且就是回头客、老顾客特别特别的多。
5: 对对对，因为妈妈
4: 所以你们在上海这边将近30年的品牌历史，就是很多的老顾客执着专一的选择奥利弗，一定是跟你们的产品的质量、口碑是分不开的。
5: 对，其实近几年很多我们可能比较敏感的话啊，有些牌子都能看不见了，像昙花一现，对吧？那一个品牌能有生存30几年，那必须它的质量。要信得过在市场上，
4: 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5: 要经得起市场上这么久时间的消费者的口碑，对吧？消费者自己用了还能隔代给自己像女儿用，自己有些自己用了，他还能想到自己爸妈那个条件，可能那个年龄不舍得给他买，那都是用口碑用质量来说话的，所以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我们好货在这个平台上特别的节目当中呈现的特别价格，是让我们消费者。真正的是实实在在的享受好货低价，这个优惠是机会，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千载难逢，你可能今天刚巧把电视打开了，你看见了，你就想到我要下手了，你可能想一想，我再去看看，我再来下单，那可能机会就错过了。我相信消费者够精明的话，好货你是懂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比较客观的，把我们产品的面料啊、里面绒啊，为什么今天价格低呀？对吧？所以我们想消费者，我走出东方购物，我也是个消费者，我很想我花的钱是值的，今天你花的钱就是个高端的耐用消费品，我们平时很会说要什么一步到位，那个时候刚开始想买羽绒被的时候可能选个7080，今天是选个95的朵朵绒，大厚冬被，
4: 今天有对，有像秦老师讲的，就是说很多人什么，就是说首次购入，就你家里面从来没有一条好的羽绒被，你就一步到位买95朵朵绒羽绒的冬被。还有一些就像秦老师讲的，就是说是家里有原来一些老旧羽绒被，70、80、90、95，今天来做升级，
5: 对不对？
4: 来做一个更换，这样的观众今天买的也很多，
5: 是
4: 确实划算。反季特惠它的力度是超越以往我们任何时候的。爆杀
5: 肯定
4: 特卖，周年庆，
5: 对，
4: 双十一、双十二、618，以及我们的跨年，
5: 是。
4: 还有就是我们跟专柜价格比也好，我们跟奥利弗电商网络渠道，很多观众说专柜我知道有时候一些东西价格还是挺高的，那么我网上搜一搜，对不对？电商网络渠道我们也明确告大家，秦老师也把他们现在
5: 同款
4: 被子同款被子旗舰店里面这个被子，他们的某猫渠道卖多少钱？5尺1698，
5: 也是活动价。
4: 6尺1798，已经是活动价了。不是什么1000元左右、1000元以内啊，是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单条再贵700元。
5: 对，
4: 今天我们的价格5尺是998，6尺是1098。
5: 对，
4: 就如果你说我这个预算啊，我是1000元都不想出，我只好卡在1000，你就买5尺。
5: 对，
4: 你说我要买一个克重再重一点的，要多200克的，那么你就买6尺。
5: 对，
4: 但是其实哦。我跟秦老师是推荐大家买6尺的，
5: 是
4: 因为6尺要比5尺绒要多200克，
5: 是
4: 那200克绒就是价值小800元左右。就你东方购物6尺只要比5尺多花100元，嗯，6尺的绒比5尺多200克，嗯，在专柜你要多200克就要多花800元，
5: 对，
4: 表布贝壳还要多出100元。
5: 其实我们买东西也要精打细算，嗯，我们也斟酌一下它的性价比，嗯，斟酌一下它的使用，嗯，对吧，划算啊，嗯，我们可以这么说，你买6尺，嗯，其实你算算它的性价比更划算，嗯，
4: 是的。
5: 然后呢，我们从实用角度来说，冬被尤其是冬被，嗯，一般是买大不买小，嗯，为什么选大？首先我们用的时候包裹性好，冬天好像风它是无处不入，哎，比如说颈部啊，你翻个身后腰啊，
4: 对，
5: 你伸个腿脚啊，你或者半夜起个夜着凉了，嗯，那你盖着羽绒被它的包裹性特别好，嗯，然后呢羽绒被有的消费者想，我也知道6尺好，嗯，可能我家的床小买5尺，嗯，其实羽绒被它的特性不一样，嗯，它不像棉胎被直纤维的，它就是这样直的，阿拉康啥黑金刚阔气类的，它是一个个固定的格子，很神奇，它会这样每个格子当中会这样缩起来的，对吧，你要拉直就大了，你要这样缩一缩对就小了，嗯，对吧，所以消费者羽绒被就是选大不选小，嗯，假如你是老年人个子比较小的单人睡，那实惠点还是买5尺吧，嗯，
4: 所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而且这个被子，哦，它也可以贴身贴覆盖，它的表布是全棉的高织高密的双面做印花，嗯，嗯，这个价格真到专柜一个贝壳都买不到，
5: 是
4: 买绒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啊，顶多能够买到300克左右，对吧，400克都买不到的，你不可能买到1200克和1400克的，
5: 对呀，
4: 我们200克绒就价值800元，
5: 是
4: 你这个买绒的那个价格你算一算，刚才专柜钱老师给我们算过的，嗯，两条被子里面买绒5尺绒要花到4000多，6尺买绒需要花到5000多，
5: 对，
4: 还要加贝壳这个价格，嗯，就专柜我们说这个价格是营业员计算机帮你算，嗯，安琴老师刚才给我们大家看的那个价目表都是明码标价的，
5: 对，
4: 不是那种有虚高的，
5: 对对对，其实羽绒也不是奥利夫自己说的，哎，4000多5000多6000多，嗯，羽绒其实行业里面它基本上也有个市场参考价，嗯，对吧，基本上像这样的配置你去看其他品牌，我说的是正规的品牌啊，嗯，基本也就是这个价格上下不会差100左右了，嗯，所以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在今天这个平台拿好货用低价，嗯，
4: 最后的4分多钟，嗯，如果说整个的所有我们反击这一个时间段，奥利夫这个被子的货今天全部卖光，
5: 没了，
4: 那这档就收官了，
5: 肯定没了，
4: 后面是不追加不补货的，
5: 对，
4: 因为这个被子不是说变魔术，嗯，我里面绒想要多少要多少，嗯，这个绒是要单朵单朵老师傅工人拿着镊子
5: 手工挑的，
4: 4个人一朵一朵挑，是4个工人挑一天，只能挑出500克。嗯，就如果我们观众买6尺的被子，6尺是1400克嘛，将近1500克左右。
5: 是，
4: 4个工人帮你挑这一条6尺的被子，将近要挑3天。
5: 对呀，啊，
4: 工期很长，很耗时。啊，嗯，所以这个也是它外面价格很贵的一部分原因。
5: 对，
4: 但是今天东方购物让你花到1000元左右，这个被子属于你。而且往后能够盖好多好多年，
5: 超划算，
4: 耐用消费品大件。嗯，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个就是深秋，嗯，盖到整个冬天，
5: 对，
4: 盖到来年开春，春寒料峭的时候，这真的是要性价比极高，
5: 使用时间很长。
4: 哎，3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快速抢单，备货真的不多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1: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0: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1: 阿拉最早给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2: 我再跟钱老师确认一下啊，咱们这个价格东方购物的反季才会出现，对不对？
3: 对，
2: 而且我们完全支持大家到专柜去看，
3: 欢迎
2: 比
3: 价，
2: 因为奥利弗有专柜有门店充容，所以明码标价，价格您是可以了解的清清楚楚。
3: 没错，
2: 还有点钱老师绝对保证东方购物的产品跟专柜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哦，
3: 完全一样。我们进驻东方购物的每条被子在售前都经过专业机构检测，我们在售中就是在买的当中也会被东方购物或者专业机构抽检，所以消费者在这个平台你买东西完全可以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的，好货只是特殊的活动，价格很特殊，这个平台它有优势，和我们厂家是强强联手的，消费者特殊的平台、特殊的节目、特殊的价格，
2: 所以大家是要把握手速的。今天我们的反季特惠，如果全部的货卖光，真的就收官。
3: 肯定，
2: 今年冬天完全能够看到，在东方购物我们的正当季的电视直播荧幕上面，哪怕是同款被子，也肯定不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所以快速订购，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还附赠一个拎袋，平时不用的时候收纳也很方便，
3: 是
2: 或者送人也可以。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今天呢是大风大雨啊，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说在家里面想要吃一些很滋补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炖一些鸡呀、啊，或者说烧一些鸡呀、啊。但是这个鸡呢，其实它的品种哈、啊、之间区别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鸡，它的名字叫清远鸡，就是广东的清远这个地方，它的鸡非常有名。当然，它的正宗的清远鸡也非常的贵。那如果说是你能够吃到正宗的有保种厂的，就真正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这个保种厂的鸡，其实价格是非常贵的。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就像我做了这么多次这个产品，第一次带来有保种厂出品的清远鸡，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去尝一下这个超级正宗的血统纯正的清远鸡，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拿到的货源也非常非常的少，
1: 好难得啊！真的，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寻得好物的。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清远鸡的话呢够不够正宗。首先我们拿到了广东省清远麻鸡的保种厂的这样一个证明，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到底我们正

0: 踪。另外，我们每一代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刚刚看到一个红色的 GID 的标识，嗯，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今天产地真真实实就在我们今天的清远。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我相信很多的妈妈爸爸们就经常买，比如说土鸡也好，麻鸡也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鸡也好。但是你看到 GID 的标识，而且你要买清远鸡的话，认准它了，我们还是山林散养。
1: 是的，
0: 每一代500克把握住啊。
1: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清远鸡很贵，嗯，所以市面上其实就像比如说洗了澡的大闸蟹一样，
0: 洗澡蟹不行，
1: 洗澡蟹一样，哎，其实这个大家都明白的，就是当中会有很多的混水摸鱼的东西。嗯，今天这款产品是帮大家挑了很长时间挑到的。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有一行字儿，叫省级保种厂。
0: 哎呦，厉害！
1: 来，
0: 对，
1: 省级保种厂。
0: 对，
1: 原先你卖过这么多次各种各样的品质的鸡，你有卖过省级保种厂的吗？
0: 实话实说，没卖过，
1: 没有，
0: 从来没有，
1: 没有。
0: 至少在我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其他的一些鸡种，我都没有看到过。
1: 是
0: 能够把这几个词写在我们的袋身上面。
1: 是的，能够把省级保种厂，大家注意了哈，省级保，因为你很多人都想打擦边球嘛，都想蹭一下清远鸡的这个名头嘛。
0: 对，
1: 名头一大，大家就都想去蹭流量嘛，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么理解。
0: 是，
1: 但是你真正有省级保种厂的，然后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以及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的企业，
0: 对，
1: 哎，对不起，高丽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这个吃到哈。
0: 对，
1: 然后这个品牌叫做清新黄啊，清新黄
0: 是，
1: 这也是爱健康农牧集团出品的，品质非常非常好。嗯，而且最关键什么呢？就是电器人可能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是喜欢清远鸡，比如说炖啊或者烧啊。嗯，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已经全部都切好块了，
0: 免切了，
1: 免切了。然后呢，你我给大家现场我们拆一包好吧？
0: 没问题，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可以，这里
1: 很方便，很方便。
0: 对，
1: 就是我们以前吃这个鸡的时候，你不是要各种各样的把它切成剁，
0: 啊，
1: 剁的嘞，整个厨房里面溅的到处都 是，然后那个砧板也是到处都是。像那个如果说是你力气轻的，有的时候还剁不了。嗯，我们今天全部帮大家已经全部剁好了，那就在这个盘子里边。
0: 对，
1: 那全部帮你已经剁好了。
0: 对，
1: 这个里面就一共是500克，
0: 500克。
1: 大家注意了哈，这个鸡它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是8月5号。嗯，今天是8月多少号？
0: 10号啊，
1: 11号还是10号？
0: 11号，
1: 对吧？11号哈，
0: 10号，
1: 今天10号，
0: 对，
1: 5天前，
0: 哎呀，
1: 5天前
0: 是
1: 8月5号生产的，
0: 太新鲜了。
1: 然后这个鸡是把头给你去掉了的，
0: 对，
1: 它已经帮你切好块了的。哎，注意了哈，因为非常新鲜，所以是粉红色的肉，再加上淡淡的黄色的这个鸡的这个脂肪，
0: 对，
1: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的，就是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饲养的时间，就差不多是在200天左右。
0: 对的，清远鸡的特点
1: 非常好，
0: 就是我们的你看啊，生鲜鸡、清远鸡把握住了，而且化冻过后什么概念？来，前面有个盘子，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哎呦，这个。
1: 这个就是化冻好了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去直接，像我妈妈就超喜欢，我妈妈说，哎呦，这个鸡太好了，这个鸡已经有朋友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
0: 啊，有，对，
1: 因为我跟你讲，带有原种的，然后原种厂的这个鸡，目前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0: 对，
1: 然后这个鸡的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帮大家生产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品质，这个整个的品质，这一块就是一块，
0: 对，
1: 这一块肉就是一块肉的哈。
0: 我们要跟他讲，虽然我们给他切好，但不是剁的那种碎渣渣的，让你看不到这个鸡的品质。
1: 对，它全是机器帮你，全部都是已经处理好了的。
0: 对，
1: 所以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就很方便啊，你就直接那就直接下锅一煮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肉质也是粉粉嘟嘟的，
0: 真的是皮儿不会特别厚，粉嫩粉嫩的，肉质也是什么很有弹性。因为我们养足的时间是什么？差不多180到200天左右。
1: 对，
0: 清远鸡的特点，人家就是什么林间散养，吃的都是什么山上的那些小螺丝啦，包括我们说林间散养的各种东西。
1: 对，
0: 放心，关键是什么？大家想想看，我们平时会去，比如说吃一些什么猪肚鸡，各种各样的一些鸡汤。我实话实说，
1: 你吃不到这么好的鸡，就是鲜。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出具清远鸡这么大名鼎鼎的鸡，而且是保种厂的，只有这一家，
0: 只有它，
1: 目前只有它。
0: 对，
1: 所以我跟大家来讲，现在真的大家就赶快来订，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我们顶着大风，顶着刀子都要把货送到您的家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现在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4包，然后价格是238块钱，
0: 对，
1: 一包的价格才多少钱？一包价格
0: 50来块钱，
1: 50来块钱，
0: 对，50来块钱。
1: 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看一道菜，
0: 好，没问题，
1: 红烧的，
0: 红烧也可以，清蒸也可以，都没问题。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鸡腿多漂亮，这个肉质很嫩很嫩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的话呢，特点就是这样。首先肉质很嫩，
1: 很多人没有吃过真正的清远鸡，因为市面上的洗澡鸡太多了。

0: 太多了，就像洗澡蟹似的，这个口感肉质不一样的 QQ 弹弹，我给他尝一下吧。
1: 我们俩都想吃。
0: 哎，对，
1: 吃起来，吃起来，
0: 刚好到了这个饭点了。
1: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0: 很嫩哦，
2: 好嫩，好鲜啊！
3: 而且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把这个皮带着这个旁边这个肉吃一吃，真的嫩得不得了。
1: 哦，好好吃啊！
0: 心愿鸡因为养殖的时间，
1: 这个时间大概多长？大概做成的，
0: 20来分钟搞定，
1: 20来分钟，这么好吃，
0: 你连切的这个过程都省掉了，
1: 省掉了，
0: 难怪就那么快。
1: 好的，我跟大家来讲啊，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就先吃起来了，大家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证明的清远鸡。市面上想蹭清远鸡名气的太多了，各种各样都说自己是清远鸡，但是它出具得了保种场吗？
1: 不能啊。
0: 你见过吗？
1: 我没有，
0: 没有
1: 见过。没有，
0: 对对对，因为这鸡会飞的，你知道吗？
1: 飞檐走壁的，然后在林间散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多漂亮啊！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清远鸡价格贵？你在这种好山好水里面吃的东西也好，然后散养的这种感觉也好。我吃到那个清远鸡，真的有股清甜的感觉。
0: 对，哎呀，
1: 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妈妈们这么会选东西。
0: 对，因为他吃那个，除了吃这种虫子之外，他还会吃小鱼儿、小虾、小螺丝儿，
1: 对，
0: 这种天然的食饵，他都会给他喂。
1: 对，
0: 然后他整个的产区，它是山林散养嘛，我直接跟大家讲的山林散养。这个山林当中的河，整个的泉水啊，包括这种自然的河流会特别的多，所以它就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下面生长的。
1: 对，
0: 清远鸡很贵的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非常贵的，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广东的清远鸡。我跟大家，我不瞒大家，我说一个久远以前的故事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的那个有一个就是学霸，他当时呢就是分到了那个广东那边去工作，然后他当时出差到清远，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清远，因为我说还有一个地方名字这么好听啊，
1: 对，
0: 好好听的名字啊，叫清远嘛，就这个地名就。听上去就很特别，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地方的鸡很有名，就叫清远鸡。哎呀，那大概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然后现在。就是我重新来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20多年前之前留下来的那个悬念哈，今天终于给大家，相当于我自己也是圆了一个梦了，
1: 揭晓了啊。
0: 是，这个鸡是这样的，这个鸡因为它名气很大，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保证给大家吃到正宗的清远鸡，
1: 对，
0: 我们拿到的是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的鸡，
1: 厉害
0: 了，
1: 对，
0: 就是你要知道在市面上。这家也说是清远鸡，那家也说是自己清远鸡，
1: 对，
0: 他拿得出来这个证吗？
1: 哎呀，打个问号，
0: 拿不出来，对不对？他很可能就拿不出来，他就跟你去打擦边球，他就给自己说是清远鸡。
1: 对，
0: 我跟大家来，对对，给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很重要的就是我不光是我拿得出来那个证，大家拿到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叫省级保种场，
1: 厉害了。正宗吧，
0: 省级保种场。来，我们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五个字儿哈。这五个字儿很吃价格的，因为你知道它是种鸡啊，就好像你吃那个原种的海参一样。
1: 对对。
0: 吃过那个原种的海参吗？
1: 对。
0: 原种海参就很贵嘛，其实一样的道理。然后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企业。
1: 是。
0: 好，生产日期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个企业也是跟高丽一直合作，然后他们就说高丽姐，你的节目。时间安排出来了，我再去进行一个加工，
1: 对，
0: 因为这个鸡本身很珍贵的嘛。
1: 对，
0: 来看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5号。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2026年的8月5号。哎，今天是8月10号，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新鲜，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
0: 然后是免切，
1: 对，
0: 它的东西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生鲜鸡，生鲜鸡哈。
1: 对，
0: 那什么是生鲜鸡？我们给大家看一眼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前面有化冻过后，拿到你家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然后这个皮，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肉的粉嫩的感觉，
0: 你拿到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一盘儿，它已经帮你已经装好了，这个就是直接帮你用机器给它切割好了，你就不用在家里面再去剁呀弄啊，因为像我妈妈就是她现在剁这些鸡块，就是会很费劲，
1: 对，当然
0: 就是去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很累嘛，把它拆呀，而且剁的有的时候骨屑子到处乱飞，
1: 对，
0: 然后那个砧板上也溅的都是血水，哎呦一塌溜肚，那么这个呢就是它机器已经帮你切割好了，干干净净的，
1: 哎呀，
0: 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干净净的啊，你看这个肉块都给你切得好好的，
1: 对，
0: 而且分布得很均匀，
1: 很均匀，
0: 你知道吗？
1: 去头了啊，大家放心心，让你为我们今天的鸡肉买单。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肉质粉嫩，皮下脂肪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清远鸡就是这个特点，人家养猪的时间差不多180天、200天左右，
0: 是。
1: 然后还有是什么？皮下脂肪几乎也没有，肉质鲜嫩。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虽然已经给大家切好了，但不是说切得粉粉碎碎的那种。
0: 这个皮我给它剥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好。这个皮儿很薄哈，这个鸡皮，这个鸡皮真的好。
1: 说实在，化冻一下下。哎，
0: 这个鸡皮很嫩，看到没有？很薄的一层。
1: 对，
0: 我把它拿下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这个皮下的肉，
1: 对，
0: 粉不粉？
1: 粉嫩的。
0: 嫩不嫩？
1: 嫩的。
0: 然后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就是鸡的那个油脂，所以它这个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生产出来的。 的，
1: 对，
0: 很新鲜。来看菜吧，
1: 看菜吧，来个汽锅鸡好不好？
0: 来来来，必须来一个。
1: 哇，这汽锅鸡，大家如果说去出去旅游的话，很多地方都会有汽锅鸡啊。首先有一个特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汤。嗯，哎呦，这鸡汤真的棒，因为有一些鸡汤的话呢，油花太多了，油腻腻的吃不太下。但我们今天的话，
0: 我天，这到云南去吃一锅这汽锅鸡得要200-300，
1: 两百多呀，
0: 两百多呀，真的要200多。
1: 是啊，好喝，哎，这里面还放了菌菇。
0: 来，我来，
1: 有个小鸡爪，不错。然后这肉，哎呀，
0: 咱要吃肉，
1: 嗯，
0: 咱要吃肉，来，大块肉来了，
1: 对，
0: 来，
1: 我搁这碗就上手了。
0: 你咋不拿我的碗来？你咋就把自己的碗拿过来了呢？
1: 好东西，
0: 你这
1: 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
0: 你这也真的不客气、啊，
1: 好东西真的顾不上啊，真的太棒了。
0: 给你来点汤，来点汤，会有点烫啊。
1: 来，
0: 这我们今天的五星大厨给大家。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啊，我们的这个袁大厨给大家做的味美鲜美的这个我们的汽锅清远鸡，
1: 我怎么形容一下，就嫩得不得了，而且它就有那种清甜感，
0: 像不像吃人参？
1: 真的像的，
0: 像不像吃鸡人参？
1: 有这种清甜感，真的清远鸡名不虚传。
0: 清远鸡的味道会带着一股清甜，很独特。
1: 哎呦，这小汤喝喝。
0: 妈呀，大家要不就自己打电话吧，我们先吃着。我已经没心思介绍产品了，这个今天又刮着台风，又下着大雨的，我们这今天节目现场，喝着鸡汤，美美的喝着鸡汤，我觉得今天来一趟是很值得的，很值得。
1: 我们出去外面有的时候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点一些猪肚鸡、啊、
0: 外面现在
1: 等等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这一包500克才多少钱？才50来块钱。
0: 这个鸡让人不想说话，就是
1: 有点烫，不然我这一饮而尽了。
0: 就是。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鸡肉味道极鲜，极其鲜美。这里面有放什么鸡精之类的吗？绝对没有放，咋会这么鲜呢？就放了点盐。妈呀！哎，你不介绍吗？我们俩都在吃，有点不合适。
1: 打电话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238块钱，一共是有到4整包。它有个特点，除了我们今天是
0: 四包，
1: 对 ，GID 里标是正宗这个清远鸡之外。免切，不用你切配了啊！
0: 对对对，东方购物我们说第一次带来有这个保种鸡的，就是保种鸡的这个原种厂的这个证明的鸡，清远鸡。第二点是免切的，帮你已经预处理过了，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来再看一眼，是这个样子的，
1: 多省心啊！
0: 很省心的，这个小盘子，它有个小盘子的啊。
1: 哎呦，真的
0: 好贴心哦！我就觉得就直接这样一盘就
1: 对，
0: 就可以去加工了，就处理了。
1: 做火锅的时候就这么端出来也就行了，哎、真的，
0: 这个绝对美味佳肴。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上台排队非常高，02151199000。

0: 那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了、
0: 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啊，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啊。
0: 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 GID 里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8原种。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有的时候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原粮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
1: 是是，
0: 我一下没想起来，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们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就是不厚的
0: 20来套，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呢，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然后身子是麻的，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哎，刚刚那张板呢，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的，分叫13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
0: 来
1: 再给大家看
0: 个椰子鸡汤来了。哇，
1: 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再加上我们
0: 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不
0: 是要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
0: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1: 是稍微炖一炖，
0: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1: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两三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0: 袁大厨这个是
1: 半小时，哦呦，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0: 吃
1: 来一块了、
0: 尝起来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0: 为啥？
1: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上海人
0: 有奶香味，
1: 有奶香味，
0: 有奶香味，
1: 椰香味有、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上你随便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
0: 非常正
1: 常。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1: 椰肉
0: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1: 这个绝了，
0: 非常滋补，非常非常滋补。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1: 对对对，
0: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得不得了。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
0: 太会吃了，是不是？
1: 真的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0: 绝了绝了。
1: 就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嫩。
0: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吃，我来先安心吃一
1: 下。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0: 8月5号，
1: 高丽老师真的，
0: 你说呀，你说我吃。
1: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0: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0了，02151119900。

0: 我们现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是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出具证明的一款清远机，然后因为清远机市面上，都在蹭它的流量，所以我也不多说了，对吧？各个地方都说自己家里是清远机，这个也说清远机，那个也说清远机，你出具得了保种厂吗？你出具得了吗？对吧？你难，对吧？我说难。
1: 不是说你完全出不了，
2: 对，
1: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种厂的清远机，
2: 对，
1: 我们全部帮大家全部已经切好了，
2: 切好了，这一点我
1: 机器切好的，对，
2: 机器全部帮大家切好，
1: 大块大块啊，里面肉不用那么碎碎的啊，真的是特别不错，省事省力。然后这个做法怎么这么多？刚好我看到那个海南鸡，我就想到有一回我做海南航空飞机去旅游的时候，人给我上了一份海南鸡饭，然后当时里面的海南鸡块就几块啊。
0: 哇，就这里面的这种小籽浆的这个酱料一吃，绝了！原来用到我们清远鸡做的，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拿回家去各色菜肴你就做起来，三杯鸡，然后我们的这个椰子鸡，还有跟我们的菌菇炖在一起，这个清炖的，也可以。
1: 这个鸡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就尽量不要去做那种什么辣子鸡之类的，因为它的特点就是鲜香。
2: 对
0: 啊，它的这个产品的名称就叫鲜香138原种。哎呀，那你。 如果说你那个就是，比方说你要是特别用一些重口味的，就掩盖住了它的那个鲜香，就有点可惜啊。就是我说句大实话，有点可惜，因为你吃清远鸡其实就吃它的那个本来的那个鲜香味儿，因为它在山林当中散养的嘛，它是山林散养鸡，活动量很大，会飞，然后吃的东西很丰富。
1: 所以它的肉质很鲜美，那你就吃这种原汁原味的鸡汤，或者是蒸啊，都是对它来讲是特别好的一种烹饪方式。
2: 我现在看啊，肯定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能犹豫纠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看到还有18组，我相信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
0: 7到8组。
1: 对，你再不加油的话，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关键今天拿回家去，这个是正宗的，有到 GID 里标识的清远鸡，与众不同啊。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很重要，大家知道吗？因为就是它是出具了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人都说，你光出具一个证明就能证明你的鸡就一定是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鸡上面帮你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叫省级。 保种厂，它这个种是什么种呢？它这个种的名字叫，来帮我拿着一下哈，鲜香的，它是有名字的，它是有那个种号的，叫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
2: 对，
0: 然后这个是帮你已经切好的鸡块，因为它是就是你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是为了让自己就加工省事儿省力嘛，他就不愿意自己再去切配，那我们就相当于就是帮你把这个鸡直接用机器给你已经切好了，你拿到。 手这样的就是这样一盘一盘的，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一盘一盘的，这个鸡大家肉眼可见哈，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新鲜，
2: 真的
0: 是有点化动了的啊，就感觉到它新鲜，因为它首先肉质是粉色的，肉质非常的粉，再有就是表皮的这种淡黄色的这种鸡的这种油脂你也是看得到的，
2: 对，
0: 所以好的新鲜的鸡它就一定是粉红加粉黄，这两种颜色，如果它的颜色是惨白的，那这个颜色是不对的，再有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鸡呢。
2: 就是我们给大家生产日期保证是8月5号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点也很关键。这个很新鲜的鸡，
0: 对，这个批次大家来看到，所见即所得，2026年8月5号啊，5天之前，大家放放心心。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没有，配料就是生鲜鸡。然后这边也给你写了，我们今天的品种没
2: 有什么防腐剂添加，
0: 没有
2: 啥都没有，就一样东西。
0: 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免切，免切这一点很重要，
2: 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样子。
0: 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是我化冻好了的一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块，鸡块的颜色，感觉一下鸡块的颜色，它甚至
2: 带着这种鲜红的感觉，对吧？鸡块的颜色
0: 非常漂亮。我们现场化冻的啊，现场给大家画的，因为前面还没拿到样品，看到这个肉质了没有？
2: 可以的
0: 啊，这个肉质，
2: 对，
0: 肥美，然后呢，这个肉很新鲜，这个就是叫鲜香138，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2: 品种
0: 对这个品种都在这里，然后就帮你用机器已经切好一段一段的了，这样你在加工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2: 好，
0: 我们今天现场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椰子鸡，再来给大家来一个，你看今天都是鸡汤，那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做鸡汤啊？因为这个天气啊，天气热，大家消耗大，你就多喝一点鸡汤。 那然后又是清远鸡，这个鸡汤就鲜到不行。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先上加鲜，还
1: 加了什么？先上加鲜，这是羊肚菌啊，加了点非常珍贵的这个，比如说各种菌菇，嗯，对吧？羊肚菌在里面。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来给大家看，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尝一下这个鸡的味道哈。
1: 鸡块你自己看看，你看稍微炖煮一下。
0: 蒜瓣肉哈。
1: 对，蒜瓣肉，
0: 很好吃。
1: 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哪怕吃这种纯肉，你不带皮的这种，你不会觉得塞牙，它就是很嫩的。
0: 它这个鸡很神奇，我们一般来讲吃鸡胸肉就不太愿意吃，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鸡它每一块每个部位都鲜，都嫩，你有没有发现？都好吃，
1: 嫩的不得了，
0: 都好吃。
1: 我得来口汤。
0: 它不存在什么什么什么鸡胸脯肉就都是死肉，它没有的，它都是鲜香的。所以这个鸡呢，就是大家如果是之前没有吃过，是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严欣已经不理我了，就让他吃吧。一共是四包，然后我们每一包是500克，238块钱，这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直接就是扫码啊、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或者您的账上如果有积分，用积分抵扣也是完全可以的，02151199000。

0: 现货快不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林散养，然后又是原种厂出来的清远鸡。说到清远这个地方呢，大家有没有去玩过？嗯，据说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鸡种就叫清远鸡。嗯、
1: 对，清香138原种鸡。
0: 有。
1: 在我们的背标上面就给您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新鲜批次也给你写得很清楚。你看这个地方啊，山林走地，还有溪谷清泉，我觉得我们去旅游也不错。然后的话呢，造就出我们今天鸡肉的话呢，味鲜肉美，营养健康。我们很多人说吃清远鸡有个特点，你就觉得清甜感十足。为什么？你想想看，人家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我就还想着，我们以前讲到鸡的话呢，无非就是什么清炖，我们这个还可以什么红烧也没问题，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叫做三杯鸡也可以。
0: 它身上没什么死肉，你有没有发现？
1: 没有，真没有。
0: 活，而且那个肉是鲜香可口，
1: 对，
0: 香甜可口，这个肉是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跑到一个就是环境好的地方去吃一下当地的土鸡，你都不用去了，你今天就在东方购，就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就把这个清远鸡买回去，你就知道这种土鸡的味道是啥味道了，你就能吃出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土鸡的味道。嗯，因为它就是原种鸡，我们今天全部给你带标的，带了这个原种的，就是省级保种厂的这样一个标志的，所以这点也是非常难得，给大家看一下哈。今天我来拿你这个，拿你的，我这都拆开了
1: 啊。
0: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每次我在栏目里面，我会帮大家来挑选一些好的东西，因为现在其实说句实话，东西很多，但是呢好东西呢其实还是不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在栏目当中给大家优中选优，去选一些好的东西。那其实在这个鸡的选项上，我其实有很多种选项，我也可以给大家199卖八只，对吧，199卖九只，
1: 对。
0: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大家可能也未必说一定要去吃那样的，可能会说想要吃一些很独特的，
1: 是。
0: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很独特的清远鸡。那你看到这省级保种厂，来看到省级保种厂的、这个、
1: 哎呀厉害，对，
0: 直接帮你写在这个上面的。然后它是广东省的这个重点的农业的
1: 龙头企业，是。
0: 好，就是这个鸡哈，然后清远鸡，大名鼎鼎的清远鸡，真正的清远鸡来了。然后这个鸡它是有编号的，在这叫鲜香138。
1: 哎呀，真的是
0: 鲜香138。然后这个鸡呢，因为它就是名气太大了，他们为了让大家做起来方便，帮大家已经全部切配好了，就是我的东西里面只有一样，就是生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帮你把头去掉了，
1: 对，
0: 再机器帮你已经切配好。因为有很多人在处理这个鸡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像我妈妈，她在剁那个鸡的时候，我就听到她在那个砧板上咚，是不是？咚。
1: 对，
0: 然后那个鸡的那个汁水就溅到厨房里面嘞，
1: 是，到处都是，
0: 一天世界，
1: 是不是一定是嘎啊。
0: 然后那个围裙上也都是，哎
1: 呀，血水
0: 是，真的。它这个就是帮大家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就是用机器帮你已经切块了，所以你就直接开袋以后，你直接烧啊，你炖呐、你就省，很省事儿，你知道吗？非常的省事儿。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

0: 这嫩的不得了，鸡块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跟你讲，你看这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清远鸡的话呢，它那个骨头其实是小悠悠的，大家可以看到吗？肉质非常的大块，但骨头是小悠悠的，皮下脂肪你
1: 隔着这么远都能闻到这个鸡的香味儿。
0: 你可以忽略不计，我
1: 好香。
0: 对啊，这是冬瓜，
1: 这块你吃一下，
0: 这块我吃吗？
1: 这块
0: 旁边还有呢，来我就吃这个了。
1: 你吃这个，因为我看着我都想吃这一块，这绝对这块肉绝对香到不行。我看着都香，
0: 关老师让我吃这块儿，我跟你讲，
1: 我是不是真爱？
0: 真爱，
1: 我是不是对你真爱？
0: 真爱，为啥？因为旁边这个皮呀、嫩的不得了，
1: 而且这个一定要连皮儿吃。
0: 对，一定要连皮吃，它就 QQ 弹弹。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点红烧鸡块吧，对不对？红烧鸡块。
1: 对，红烧鸡块。
0: 哎，你在家里面。
1: 它这个鸡就是你做红烧也好，做炖汤也好都可以，它就非常鲜美。
0: 你看这肉，随便夹一块。它不是说给你切配好了大大的一块，然后就是
1: 小蒜瓣肉，
0: 对，里面就是那种就是碎肉，不是的，都是大块大块的鸡肉，你放心，
1: 是
0: 加油吧，快没现货了，
1: 快没现货了。今天是238，然后一共有四包，我们今天就是免切的，生产日期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是8月5号的生产日期，
0: 对，
1: 8月5号，为什么这么近？是因为我的直播排出来之后，供应商说看着我的直播，然后就他再把这个所有的生产线就是流水线做下去，它就是保证我的栏目里面一定拿到的是市场上最新鲜的，所以你看到的货源就是8月5号的，我目前给大家保证的就是这批货源是8月5号的，所以非常非常新鲜，它每次不会多，它就是我紧着我栏目当中拿一批货源过来，
0: 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待会儿如果发现这个
0: 没货了，
1: 那个没货了，估计供应商也不太会开预约，
0: 没不可能
1: 的，对吧？
0: 对，太难了。我们要保证批次这么新鲜，价格那么的划算，把握住吧，各位数现货了啊！
1: 对，真的是现货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把这个清远鸡，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货。顶着大风大雨，也要把这个货送到您的家中。无论您家里是几楼啊，咱们有没有电梯，咱们一定送到您家门口，放心的啊！02151199000。

0: 面其实有老人家有孩子啊，这个鸡其实是不断的，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吃鸡啊已经不是一件很那个啥的事情了，对吧？
1: 对 对, 对。
0: 但是呢，说句实话哈、啊，吃清远鸡，大家如果想吃到正宗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清远鸡它在养殖方面。它在那个就是你想吃到原种的鸡，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原种鸡它必须要有原种厂的这个出厂的标志的。我们今天每一包上面都写了省级原种厂，
1: 对的，
0: 而且是省级哈，就是广东省的省级的原种厂。所以每一只鸡都是有身份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正宗的清远鸡。那我们说老人家孩子啊，就是上班族啊，这个鸡也都是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0: 这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了、
0: 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啊，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啊。
0: 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 GID 里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8原种。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有的时候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原粮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我一下没想起来，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们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就是不厚的
0: 20来套，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呢，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然后身子是麻的，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哎，刚刚那张板呢？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的，分叫13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
0: 来
1: 再给大家看个
0: 椰子鸡汤来了。哇，
1: 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再加上我们
0: 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
0: 我是要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
0: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1: 是稍微炖一炖，
0: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1: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两三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0: 袁大厨这个是
1: 半小时，哦呦，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0: 吃
1: 来一块了、
0: 尝起来，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0: 为啥？
1: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上海人
0: 有奶香味，
1: 有奶香味，
0: 有奶香味，
1: 椰香味有、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当中你随便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
0: 非常正
1: 常。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1: 椰肉
0: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1: 这个绝了，
0: 非常滋补，非常非常滋补。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1: 对对对，
0: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得不得了。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
0: 太会吃了，是不是？
1: 真的是，
0: 真的
1: 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0: 绝了，绝了。
1: 就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嫩。
0: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吃，我来先安心吃一
1: 下。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0: 8月5号，
1: 高丽老师真的，
0: 你说呀，你说我吃。
1: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0: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0了，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咱们各位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好米呀、啊，真的是常在我们的这个五常的地方，对不对？很多人都会喜欢吃到我们的东北大米。那今天为大家所欣赏这款东北大米，它有所不同，它是属于稻花香。那赶紧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吃好米的话呢，是每家每户现在就是真的是日常的，就是必须了。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蛮多米的，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狂销热卖，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它也是很有名的，就像燕华说的，我们今天什么真正的原粮稻花香二号五常稻米，而且我们今天是温稻禾这个品牌难得、哦、今天这个批次我也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下哈，还跟我们的品牌方确认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今天下订单，然后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关键是什么？足足40斤，不用你人扛肩背，直接送货到家。
0: 确实，那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当中一些信息哈，给大家就解释一下。
1: 好，没问题。原粮稻花香啊、哦，很多的朋友都说很知名的这个米种。然后先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五常大米？在这边我们有几个标识可以佐证它的身份。首先 ，GI 的地理标识代表我们今天原产地非常的正宗了。第二点就是五常大米的非音标。我们今天也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另外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还有我们的防伪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编码，大家的话呢你看哦，稍微的刮一刮也可以看到。另外就是中间这个地方我们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大家也知道有机代表什么，从我们今天的种植收割到脱谷所有的步骤一定要遵循有机，在这个地方也给你写得很清楚了、那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叫做有机五常大米。
0: 确实、因为你知道这个大米啊，在整个的食品链路的等级当中，那为了比如说这个呀那个呀，包括空气土壤和水当中什么农残重金属，有机的食品认证大家也是非常追寻的，不仅仅是吃好米，更加是吃到健康的米了。
1: 对的。另外的话呢，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话呢每一包的净含量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一共是有的4包就是40斤、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就是水稻，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5U稻4号俗称原粮稻花香2号、放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啊、优质一等、上方没有啦，
0: 对，
1: 也就意味着我们真正的就是好米来的啊、另外就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地到底有多正宗啊、你看我们的地址包括产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
0: 是，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哎，然后在地址方面还有个龙凤山乡哈、因为在五常大米当中它也蛮大的，但是比较正宗的五常大米、它就是在龙凤山的喝的这个山泉水，然后呢这个来进行灌溉
2: 黑土地呀、
0: 哎、
2: 对吧，东北的
0: 黑土地。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整个的米、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呀，包括香气呀、做完饭之后做完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先拆开来给大家看看
2: 啊。
0: 它是属于啊这种抽真空包装，所以呢现在如果说40斤大米，东方购物是为您肩背手扛扛回家的，对吧？278块钱，你到外头去买一买有机的大米，这个价格买到20斤已经很厉害了。但我们今天是40斤带回去，你真正还有现在吃，等到这9、10月份的时候，金秋10月哈、这个时候这个有这个今年2026年的一些这个新米上市的时候再可以换一下，对吧？
1: 对。然后给大家讲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的话呢，算下来1斤只要6块多，
0: 哎，
1: 因为我们今天有到限时直降，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稍微打散一下，打散一下啊。然后给您看看今天这个米到底有多棒。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个加工。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机，遵循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人工啊、收割等等的。
2: 小心小心，好了。
0: 对，它因为抽的比较的多一点。
2: 哎，
0: 我们整个的颜色哈，第一点，这是属于北方的大米，东北大米，它的特点是什么？哎，狭长型的，它跟我们南方大米圆粒型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呢，你看是米黄色的，对不对？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而且胚芽也是为您所保留的非常的清晰。
1: 对。
0: 当中一颗一颗小的亮晶晶的，就是它们的胚芽，
2: 哎，
0: 也是米当中非常软糯、细嫩和甜口的一种表证。
1: 是。
0: 那么我们在大米当中吃的是什么？氨基酸，
2: 哎，
0: 包括很多一些这个碳水化合物呀，包括还有一些营养物质啊，都在米当中。人是铁，饭是糠，对吧？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呢，我们要吃什么？吃好米。
1: 对，
0: 今天啊，不仅仅是优质一等，还是有机食品的优质一等了。
1: 而且香，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市面当中这个我们说原粮稻花香二号，包括五常大米价格这么贵？原因就是在这里啊。然后的话呢，刚刚过完饭点，您想看您家里现在的米是不是吃的差不多了？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你看啊，五常大米来了，我跟你讲哦，就是一碗在家里是不够的，基本上这样家里现在 现在的话呢，比如说孩子也好，长个子，包括家里，比如说有一些男士朋友好，但凡吃到这个稻花香二号，我们说五常大米的话呢，大家都会觉得香的不得了。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也是狭长型素白，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香的不得了，它是那种糯香糯香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来给大家尝一下。哎，好的米是什么？就是你蒸一锅米饭，哪怕你没有其他的菜，你就这么光着吃，你就觉得很香。
0: 对对对，你打开这个锅盖之后啊，这个满屋子的米香就扑鼻而出了，而且呢每一颗米啊它是颗颗分明，但是呢不柴不干，非常饱满，
1: 对，
0: 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关键是今天是有机食品的认证，五常大米，你看看它是遵循了古法种植，没有打任何的一些什么除草剂呀、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对不对？所以才符合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对，
0: 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大米啊每一颗都是经过了有机食品的认证了，它是属于在整个的当中禁止使用了
1: 农药、化肥、
0: 包括是
1: 对
0: 激素什么都不允许的才可以，并且是水源、空气、土壤都要符合标准才可以。
1: 对，
0: 所以每一粒米带回去之后会发现一个特点是什么？这是五常大米当中稻花香的一个特点。它有鹰钩嘴，而且整个的白皙度啊是如米白色，而且富含很多一些维生素 B、谷维素、蛋白质、花青素等等等等都有，对不对？所以今天通电话带回去，满满当当是40斤带回家，278块钱。哪怕都去买一买哦，这个有机食品我都不说哪里的了。
1: 对，
0: 只要是有机食品的大米，248块钱，278块钱，基本上都是20斤左右，已经很好了。
1: 对，
0: 今天我们是40斤带回去，而且为您送货到家，不需要您自己肩背手扛。我们也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有效保质期12个月，其实你吃起来蛮快的，哪会吃到明年，对不对？
0: 是的，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秋天是水稻丰收的季节，秋分后的黑土地上垛满需要晾晒2周的稻谷，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使水稻中决定营养成分的干物质积累丰富，脱壳后米粒饱满坚硬，色泽清白透亮，这是中国最好的稻米，需要经历138天的漫长生长期，收获还在继续，气温已是零下。

0: 现非常的繁忙，很多一些朋友都会说啊，这个温道河的大米在东方购物每年都会销售，但是可能就来那么一到两次，每次来的时间特别是直播时间特别少。那么今天终于看到了有机的来自我们东北啊五常大米当中稻花香的品种，而且除此之外还是个有机食品、啊、
1: 对对对，好难得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但凡看到我就囤囤货了，
0: 对，
1: 因为米面粮油这个东西作为我们说啊每天我们说必须要去涉及到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要买大的牌子，然后性价比较高。首先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温道和五常大米是有到非英标，有到 GI 的地理标识哦。还要给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执行标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买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GBT19266， 你不管在东方购物买还是到门市当中去买，你要认准这个标、我们今天也是符合的，放放心心、另外就是生产日期了，2026年7月12号、
0: 新鲜脱骨的日期、对吧、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评论左下方有四个字叫做今日特卖。
1: 对，
0: 你要知道这一趟的这个五常的大米啊，特别是温道河，在东方购物曾经的售价是298块钱、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再为您立减20，更加好，更加优惠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吃，虚实繁忙当中，特别是老河源，一看到这个价格立刻来囤了，对不对？嗯、温道河的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非常的知名，包括在全国当中也是非常的知名的。那本来呢也是四十斤哈，就是三十斤加上这个十斤，嗯，优质一等的有机的稻花香，
1: 对，
0: 二块五加298元是东方购物平时没有今日特卖时候的一个价格。那今天呢，首先现金为您立减了20块钱，变成了278元，平均下来每斤只需要6.95块。嗯，那如果你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呢，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嗯，所以今天是把握啊，你看米面粮油都是属于我们的民生食品。嗯，民生食品降个1块2块很厉害了，我们40斤降20块，
1: 对呀，
0: 对，而且如果你使用什么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等于25块钱就为您省去了。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在讲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你开始堵住了，排队了啊。
1: 好，
0: 我们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当中吧。嗯，我再拿一个新的，这样看起来就比较的扎实一点。哦，
1: 行行行啊，对。
0: 先看啊，首先看看它是什么，它是有机食品，跟你以往吃到的一些大米呀、啊，可能有些不一样。嗯，都知道有机食品好，嗯，大米也好，但是呢，贵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像对。
0: 哎呀，算了，退而求其次。但是有一些讲究的婆友们说，现在身体最重要，嗯，对吧？有条件的能看到的有机食品，今天才这个多少钱？
1: 6块多一斤
0: 、
1: 啊。对，
0: 就是而且是这个稻花香的品种带回去，武昌大米。嗯，然后在这边还会有一些标识，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鸡鸭的地理标识，嗯，啊，好多的朋友都说马上大闸蟹上市了，嗯，我要认准阳澄湖的鸡鸭地理标。喝茶叶龙井，我要看到这个鸡鸭的地理标。然后我们武昌大米也是一样的。嗯，另外武昌大米飞鹰标这地方标识，我们今天也有。还有就有机的标识、身份编码啊、防伪码，今天一应俱全，全部都有。嗯，所以我跟你讲，你别看我们今天单纯是做米哦，民生食品我们更是讲究哈。有机武昌大米执行标准好重要的。
0: 是的，然后再看看背面啊，有很多一些商品的信息，嗯，包括它的这个品牌的介绍，嗯，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还蛮有故事的。嗯，
1: 对， 对， 对。
0: 然后在这里呢，会有我们整个的生产标准，包括它的一个等级，哎，对不对？
1: 是。
0: 来自啊这个武昌大米水稻，并且俗称稻花香2号。嗯，因为你武昌大米跟稻花香这个品种啊还是不一样。嗯，稻花香更糯，更适合我们南方人的一些口感，它的香气更香。嗯，所以在育种的时候就会给到稻花香它的一个香气的一个品种。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它的一个优质等级，对不对？哎，我们是优质一等的等级。
1: 对，
0: 再看看生产地方。嗯，有些名字叫武昌，但是生产在其他地方的。嗯，我们产地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武昌市，还没有结束。
1: 对，
0: 生产厂商的地址在龙凤山乡唐堡
1: 村
0: 四
1: 屯，
0: 对吧？不，哎，错。包括是刚才严鑫说到执行标准，
1: 对
0: GB-T 19266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不仅仅是好米，更加是吃得放心的米。
1: 哎，来来来，刚刚我们第一趴的话呢，就是把一包的话呢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嗯，我们这新鲜脱骨的米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不是说那种惨白色，还是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是做到有机嘛，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加工的过程还是更多的遵循古法的一个感觉。第二点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感觉，你看啊，它是鹰钩嘴腹白，中间还有点小白点，里面各种的营养元素其实保留的非常多。嗯，东北的黑土地啊，全球四大黑土地地之一，大家都知道，所以里面的微量元素含量很高，哎，就是要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营养价值更好啊。
0: 确实，那刚才给大家开了示范，这两天天气其实还蛮炎热了，虽然说是这个对我们的立秋过了之后，但是喝粥的一些朋友们还是挺多的。
1: 哎呦，你看看这个，你看我就用勺子啊随便弄弄，你看这厚厚的粥油，这挂的厚厚的一层啊，不是那种鲜汤寡水的，这一整层啊厚厚的全部都是，大家能够明白我们的这种感觉吗？所以你平时在家里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喝米粥，喝米粥，先是要看看这个粥油厉不厉害，然后你看要盛出来以后，哎呀，像这种爆，这个叫做爆米花一样的粒粒开花。嗯，然后好香哦。哎，实话实说啊，就是不用小菜，不用什么酱瓜腐乳的，就这种小粥的话呢，你随便来上一碗，我也能够喝上这样一大碗。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啊，做出来以后，你看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包括你看每一粒米的这种饱满度，香糯的程度，真的稻花香就是稻花香，原料稻花香啊完全不一样。哎，把握住了啊，哪怕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啊，有的时候吃泡饭，哎，你用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那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呢，你可以到我们官方的这个渠道去看一看，包括是没有今日特卖的时候，就是298块钱，40斤，它也是啊，这个30斤，然后再送这个10斤一样的，40斤，但是298元。
1: 对，
0: 那今天为大家所做到的是今日特卖，再为大家立减了20块钱。平时我们说米呀，啊，包括是一些油啊，减个5块10块已经很厉害了，但今天是今日特卖，再为您现金立减20，只需要278元就可以带回家。老会员可以按上 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张口里
1: 没有十五块钱，
0: 不卖到十五，这个五常大米它是有问题的。
2: 十五元一斤的大米只是最普通的五常大米价格，而在这里的核心产区，按照欧盟有机标准生产的大米价格更是令人啧舌。
0: 这个我们卖50块钱一斤，
3: 对，
0: 五十。
3: 这一袋儿，
0: 一袋是四斤，对，200块钱。
3: 200，
0: 哎，我们五常米这也不贵的，你能吃到，你像这个核心产区的米啊，共计就能产2亿斤。
4: 啊，这个经常吃五常大米，
5: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6: 好吃吗？
5: 不是好吃，
7: 好吃。
4: 嘿，不好吃我能买啊？咱们长点圆点的，我全吃。
8: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4: 没买过，
9: 不敢买，
5: 我不敢买。那鱼我鱼目混珠那东西不敢买，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8: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10: 最后21分钟时间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因为现在我们的电话线是非常的繁忙，已经堵住，排队人数都蛮多的。所以老会员赶紧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是可以扫码来订购都可以。
11: 对，
10: 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到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啊，这样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再给您立减5元的。
11: 对，
10: 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
11: 哎，对，好难得哦，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其实天气也蛮热的啊，虽然就像艳华说的已经立秋了，但温度还是摆在那边。我们想想看，有的时候买点小菜出去一下，哎呦，浑身汗。大大湿大大的，您去买米，实话实说，咱就不说40斤，哪怕让您拎一包，我们说5公斤、10斤的，回来都是已经是热的不行，喘的不行了。今天东方购物的送货还是非常的讲究的，是送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直接送货上门？另外就是这米好呀，不管怎么说，咱们中国人啊，就民以食为天，吃点好米，吃点上乘的米很重要。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米的话呢，颜色，包括今天的饱满度，包括今天这个香度，真的不一样。原来稻花香哈，人家长就长在东北的那一片黑土地上，所以你会发现，哎呀，全中国人民都非常喜欢它。另外，我们今天生产日期也很新鲜，所以把握住啊，不管是啊，我们蒸锅米饭、炒饭、做菜饭，或者我们今天哪怕是做粥、海鲜粥，你用上这个米，真的都是香浓的不行。
10: 哎，确实，关键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对不对？平时是298块钱哈，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的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所以再为您立减20。但是您可以放心，我们都是新鲜的脱骨日期。
11: 对，
1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是叫芙蓉石尖，非货不多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顾客好评吧，因为之前看到平时的价格就是二百九十八，今天特卖的时候呢40斤带回去，就是来到了二百七十八块钱。同时再看看我们的顾客好评，你看五星好评特别棒，对不对？三加一的组合二九八啊，您看这边收到了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你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啊！这款大米太好吃了，我们大家都评比平时吃多吃了半碗，后悔没多买一份呢。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还会有吗？然后呢，买过好几次了，香糯颗粒晶莹分明，蒸出的饭啊非常好吃，以后还会买。米饭口味不错，饭粒有光泽，且粒粒分明，吃口有点甜啊就回甘，对吧？有嚼劲，你外面卖的好吃，谢谢大家的认可。那当然了，你想想看，第一品种，我不要说有机的这个稻花香了，你平 独特的一种香气。嗯，所以你看，我们说吃饭啊，色香味俱全，对不对？你首先想闻到那。电饭煲在那边煮着，先闻到那个香气，再看到那个米粒，然后再开始吃口感。
1: 是是，
0: 你这个香气都没有了，这个引发不了我们的这个食欲。
1: 对，
0: 除此之外，为什么顾客好评那么好？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标准，包括是它的一些这个执行的标准啊，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啊。首先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郑重承诺，刚刚燕华说的是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我们是什么？给大家做到，你看啊，稻花香二号核心产区，
0: 对，
1: 龙凤山。镇，然后假一罚十，放放心心。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还真的是，你看啊，飞鹰标有了，这是地方标识，五常大米的飞鹰标有。然后 GI 的地理标识代表我们产地很正宗。还有就是有机，这个也很难得，从种植、收割到我们的脱骨，全部遵循有机啊。然后的话呢，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做出来的饭。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所以呢，你看啊，很多人就蛮喜欢吃东北大米的，不仅仅是粥好吃，白米饭好吃，他做菜饭啊，这两天很多一些上海的顾客朋友们，因为天气还蛮炎热的，但是呢，就想吃一点点又带有咸口的，但是做起来又不复杂，你这一些什么腊肠啊、火腿啊、青菜啊，放到电饭煲当中一起煮磨好了，对吧？
1: 对，
0: 哎，这个饭哦，色香味很好，而且东北大米做菜饭啊，特别是做这种炒饭、菜饭特别棒，因为它有嚼劲，哎，但是。也是非常的软和糯的，对吧？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啊，这个菜饭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来不及的去吃一碗这个菜饭，可能也蛮贵的。
0: 对的。
1: 然后你看看啊，
0: 自己做放心呀。
1: 对，你能不能用到我们说五常大米做出来这种油糯糯的感觉、香喷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哎，不多说，我先尝一尝。
0: 哎，是的，
1: 太香了。
0: 而且你看啊，就菜饭当中，谁舍得用有机大米做菜饭？今天278块钱40斤，你带回去之后啊，无论是白米饭啊、粥啊，包括是菜饭啊。拌炒饭都可以，
1: 真的可以，
0: 自己怎么爱吃怎么吃，然后菜呢自己也稍微可以弄点，对不对？现在怎么样？
2: 这个点刚好，我就秉着这个
0: 点吃饭。你没有吃午饭，
1: 我觉得我真的好吃了，
0: 确实。然后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大米啊，不仅仅是香，口感好，它品种还好。因为你平时说278块钱买40斤有机的五常大米稻花香，蛮难找到的。而且在东方购物，好像这个有机的大米稻花香也蛮难得，是不是？就我们问到
2: 好像目前好像在售的就是我们，
0: 是吧？所以大家也可以把握住本档的节目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平时您过来看呢，就是298。而且还基本上买不到货，我们刚才评论也看到了，对吧？就后悔没有多买一套，现在吃完了之后很后悔的，不知道以后还有吗？那今天正好是趁今日特卖，但是备货也不多啊，为您所献上，再为您立减20，278元带回去，有机的五常大米稻花香的品种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主要执行是国家推荐标准 ，EBT 19266，执行这个标准的，才是真正的五常大花香。它这是普通大米生产。
4: 专家说，如何分辨真假五常大米，首先可以看包装上写的执行标准。包装上写有执行 GBT19266 的才是正常的五常大米，而执行普通大米标准的很有可能不符

0: 角饭蘸不蘸？弄点酱油，不要太香哦。因为现在我们特别是上了年纪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呀、啊，包括是很多长者，您别说啊，就是上了年纪之后，胃口啊稍微小一点点，没那么好。特别到了炎热的夏天，然后呢，要吃饭肯定要吃米饭的，但是呢，吃的不像以前那么的多，对吧？那么这个米饭呢，就是吃的轻，因为有机的，然后呢，就是优质的这个一等品，并且是五常的稻花香的品种。这是第一点，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吃的少的，也就吃的轻一点点，再说今天这个价格也吃得起。另外一个呢，就是家中有一些这个放暑假的呀，包括九月份开学的那些孩子朋友们，
1: 对，
0: 脏发的力，对吧？胃要多彻底，碳水化合物真的，牛肉给他吃的，这个米饭也要给他吃的好一点点。
1: 对对。
0: 还有就是上班族，平时工作压力那么大的，很多一些也会说，哎呀，胃要求为了保持什么身材的，这个米饭呢，你稍微吃的少一点点，但是吃的大家要放心。
1: 对。
0: 而且你买卖什么蔬菜、绿色食品、有机蔬菜的，买买肉要看看，哦，搁这牛好不好，哪个部位的？你买大米同样也是挑的，对吧？
1: 对。
0: 上海本地大米软糯香甜，那东北大米同样也是有嚼劲，然后呢，它有这鹰钩嘴，再说黑土地运用出来的营养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特别提示一下，喜欢到吃到这个大米就口感当中饱满，然后香气浓郁的，可以赶紧来选择，因为这款商品特别是温道和在东方购出现的次数很少很少。
1: 对的，而且我其实记得哪一年，2024年还是2023年的时候，全年都没有出现直播。当时我们也问了品牌方，他说市面当中都供不应求。小小的一个地方，我们这个种植面积其实不大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而且我们今天批次还是蛮新鲜的，原粮正宗的原粮稻花香2号，40斤。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送货很讲究，真的我觉得这一点蛮好的，就送到您家里面，解决了很多的爸爸妈妈的后顾之忧。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它是今日特卖，我们是好久没来，再给您做今日特卖，相当于再直降20块钱。
0: 是的。
1: 燕华刚刚也说了，米面粮油有个1块5块的这个降价，好多人说我太需要了。今天就是什么？不用让你抢先到超市，直接就在电视购物当中给您做到直降20。
0: 对，我们很多叔叔会足您到，他们做功课的，这个离家3公里、5公里来去色哎，每家个米面粮油当时都要比你逛的，他们也愿意这个车啊车程多坐一站或者5站路到那边去哼哧哼哧背位嘞。
1: 对，
0: 我们今天不需要了，40斤大米为您送货到家，5楼6楼的同样为您搬上去，不会帮你什么放到什么驿站呀、快递站啊、楼下啊，不会的，所以赶紧可以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元，15,000 飞鹰标也有，我们是地方标识，代表它也是什么真正纯粹的五层大米。另外你看啊，这边防伪码也有，还有有机标识，代表今天你吃的米啊，我们从米上面都是有机的。然后温道和这个品牌大家也知道啊，十店八老人，整个在东北那个地方，我们说种植大米就是几十年了，所以人家深耕啊，怎么来种植大米更加的好。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品名就给您写的很清楚，正宗吗？你看啊，五优道四号，俗称原粮稻花香二号，优质一等，网上没有更高了，净含量5公斤，12个月保质期。好，看一下我们的批次，好多爸爸妈妈说批次不好，我不要的啊。你看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心。然后我们今天的执行标准一定要看明白，是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GBT19266 执行标准，所以所见即所得，把握住了。产地也是很正宗啊，真正的黑龙江，你看五常市，包括你看在哪个村哪个屯都给你写明白了，所以把握住了。现货不多，最后8分多钟拿回家去，倒出来以后你就闻得到米香味，特别特别的浓郁。
1: 那我们的稻花香，特别是五常大米啊，它是除了这种狭长型，你看到吗？它那个油亮的感觉不是说抛光抛出来的，
0: 对，
1: 它那个米种啊，它是自带这种油亮感，而且烧完饭之后也是晶莹剔透的。
0: 对，
1: 里头那个小小白的点是什么？就是米胚芽，而且每一根都是狭长，然后带一个鹰钩嘴，这是我们五常大米的一个特点。再加上正宗的五常大米之外，还有稻花香，它那个米的香气非常的好闻，
0: 对，
1: 所以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对吧？那么再看看最后我们烧的是什么？
0: 这个是收了一个小粥，皮蛋瘦肉粥，
1: 对，皮蛋瘦肉粥也很好，暖暖味道，
0: 哎呦，
1: 对吧？
0: 这个
1: 你看，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就是看一个米好不好啊，就跟它烧完粥，有些烧完粥之后僵的，或者烧完粥之后啊不会颗颗开花，说明那个米种不是很好。
0: 哎，
1: 我们的米种啊，你看看啊，颗颗开花之外，它不是那种僵硬，然后呢没有这种水分，或者说不是饱满的口感，它是属于啊口感非常的饱满。
0: 对呀，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管你吃米饭还是做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用好的米，你进行制作加工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更加香。然后关键啊，家里有孩子的，好多朋友都说家里有孩子的话呢，吃饭不好。有没有想过，可能说这个米他可能就不爱吃呢？所以把握住了，7分钟时间，我们关键是什么？今天今日特卖还有到限时直降哦。
1: 确实。然后呢，我们的一些顾客好评啊，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对不对？你看到之前都是298块钱就带回去了，除了是今日特卖，
0: 对，
1: 黄也是40斤，
0: 对，
1: 5星好评，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证明很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啊，真的是好吃，然后呢，太好吃了，我们大家都比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多买一套呢，现在只能预约了，
0: 对，
1: 不知道还会有，还会不会有，对吧？就都过来问了。今天也是本场直播的这个最后的15组，买过好几次了，香糯颗粒晶莹分明，蒸出的饭非常的好吃，以后还会买。米饭口味不错，饭里有光泽且粒粒分明，吃口有点甜，有回甘，因为它是在我们的龙凤山泉的底下嘛，对不对？产地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那再加上今天的这个价格和组合，你看满满当当，同样是40斤，平时过来看298块钱，今日特卖了，有搞活动了，看到吗？在我们屏幕的这个地方会有今日特卖一个字标，就是能够再为您立减20块钱，没有这个字标的就是298了，好吧？有20块钱的这个直降，278元带回家，满满当当40斤，把握住最后时机，备货也不多了，快到小这个10几组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到个位数了，九组了，
1: 对，
0: 所以还没有抢到限时，希望的朋友们立刻来抢。而且刚才我问过，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所以都是现货，现货卖完之后就没有了。那么就在问啊，正不正宗呀，好不好吃呀？这个批次新不新鲜呀？
1: 好，给大家就是回答几个问题啊。首先我们先给大家做了个郑重的承诺啊，正不正宗，我们是什么？一定是正宗的五常大米，而且我们是原粮稻花香二号，产区还特别的讲究，是核心产区龙凤山镇，假一罚十，放放心心。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每一代的代生上面我们都有的多重的一个认证，包括 GI 的地理标识，我们原产地够正宗，然后五常的飞鹰标代表什么？五常大米正宗的啊，地方的标识，还有就是有机产品认证，我们大米今天也是有机的大米，从种植、收割、脱谷等等一系列的过程都是遵循有机的。关键批次的问题，来，观众朋友们，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呀，这米如果批次不够好，我可能你就不买了。哥，这是我第一包啊，拆出来的，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我们的背面。生产日期给您写的很清楚，2026年7月12号，保质期是12个月，40斤米。我实话实说，老两口小两口你也不可能吃到。
0: 哎，大家就怕什么？你今天搞特卖了，降个20，你不要弄个什么陈米呀、快要过期的米呀、给到我们，对不对？做个3分钟的时间，那么再强调今天这个价格，40斤带回去，有今日特卖立减20，没有今日特卖了，错过最后的这个多少套，对不对？个位数呢哈，就是298，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进行销售，所以今天还有。个位数能够抢到今日特卖立减20的，立刻来抢，278块钱，每斤平均下来呢是6.5-9.5。关键是这个价格是什么？有机的五常稻花香的大米带回去，有机大米带回家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55元，只限59元。
1: 55元，只限59元。
0: 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55元，只限59元

0: 时间大家还有最后的大概四组左右，所以还有机会啊，大家就下手快。那这个时候就是拼手速了，按上一号键啊，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使用扫码进行订购，对不对？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到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啊，这几种方式呢都可以再为大家立减5元。我觉得价格呢，不是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1: 对，当然，
0: 我觉得关键是什么？大家现在是对于吃来说，不仅仅是口感好、产地正宗，还要保证健康、
1: 对
0: 安全，对吧？食品安全是放在首位的，然后再加上今天我们因为是有机食品了。你说你再怎么挑的话，就有没有比有机食品的标准再高了？
1: 目前网上没有了，
0: 对吧？就是普通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很多人说有机食品质道好，但是问题是什么？就是怕它太贵了。我看到过30多块钱一斤呢。
1: 是呀，
0: 这个我真的是我只能看看，没有吃过。
1: 今天我们是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斤，因为有直降20嘛，对不对？一斤才要6.95元，而且我们披萨还是新鲜，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吃点好米很重要啊。
0: 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刚才啊，米买好了之后，哎，是不是大大的米多小菜要比较多一点点呢？所以今天由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七重天品牌了，有很多很多，只需要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吃到门店当中一模一样味道的一些这个食品。你看看茴香酱鸭，哎呦，想不想吃茴香鸭，对吧？又咸鲜，口味很好，然后呢再加上他们家一个非常好吃鲳鱼，而这鲳鱼呢是用茶叶来进行提鲜，包括我们上海人喜欢吃烤麸，我们不是啊这种什么四个什么的烤麸啊，就加在一起的金针果茶文字，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梅干菜烤麸，也是更加入味了。立刻先请出我们嘉宾，好，这个朱总，朱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嗯，今天其实就像燕华老师说的一样，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我们七重天最有特色的几款产品。
0: 哎，
1: 啊，我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七重天里面这些菜单上面的这个产品啊。
0: 有好当冷菜，有好多年。
1: 哎，对啊，第一款就是阿拉个梅干菜烤麸啊。第二款就是阿拉个茴香鸭。
0: 阿拉先看叫梅干菜烤麸是38克一份的，
1: 哎，是
0: 120克的啊。
1: 哎，100克的。
0: 100克。
1: 100克。
0: 我们今天有8份带回去。
1: 是啊。
0: 8份带回去的话呢，就48×32，就300多块钱了。
1: 但是我们每一份已经升级到250克了。
0: 我们这边是99块钱哦。
1: 对呀。
0: 和梅干菜烤麸带回去，
1: 这四斤等于的，等于这多四斤。
0: 你加热一道热菜，或者放在面浇头里，多么划算！
1: 哎，
0: 所以这个啊，就是以前一直订的，所以要订梅干菜烤麸的朋友们。就先下单，好吧？
1: 哎，是啊。
0: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
1: 嗯、好啊，因为搿只梅干菜烤麸，我再多讲一句啊，就是讲来市面高头实际上吃勿大这个，因为搿也是阿拉七重天的市长，拿老底子的搿个菜单啊，那又拿出来传承的来做。
0: 四喜烤麸
1: 啊，四喜烤麸太普通了。
0: 哎，是啊。
1: 吃点新鲜
0: 啊，
1: 对吧？
0: 梅干菜烤麸。
1: 第二只茴香啊。
0: 哎，茴香鸭。
1: 搿只茴香啊，大家看看，
0: 嗯，
1: 78块行钿是半只，
0: 是
1: 半只，关键。

0: 是半只。
1: 哎，关键是啥个？关键是搿只茴香啊，阿拉是勿像一般性外头市面高头个盐水啊。
0: 哎。
1: 啊，盐水啊，交关人会得觉着比较咸。
0: 对呀。
1: 啊，适口性比较差。阿拉添加了茴香咯啥以后呢？茴香白芷咯啥，就搿眼物事加进去了以后，咸度降下来。
0: 嗯。
1: 鲜味道调出来，压进去，拿伊。它一，所以真正啊是肥而不腻。
0: 对的，然后它这边半只啊，78块钱一份。嗯
1: 啊、
0: 今天我们小组合有90几块钱，等于你加了21块钱，多拿半只，多拿一份带回去。
1: 嗯，
0: 自家吃吃么好嘞，
1: 对吧？对
0: 呀。所以呢，这个茴香鸭两只装也可以。
1: 对呀。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特别喜欢吃，我老早怎么吃过？
1: 哦，
0: 茶香鲳鱼。
1: 是啊。
0: 哎呦，我这鲳鱼你都还好吃。
1: 因为为啥？为啥晓得吧？
0: 嗯。
1: 因为。交关人啊，熏鲳鱼啊，实际上只冷盆，
0: 对呀、
1: 啊，做了不好的情况下头嘞，鱼、有种噶是腌不透，下头有得鱼腥气反出来，啊，毕竟是海鱼。
0: 嗯，
1: 那么阿拉用茶叶呢，阿拉搿整片的铁观音啊，加进去以后，用茶这个茶香味道把它的腥味啊，给它压住。
0: 哎，是的，
1: 搿就是阿拉其中其上的秘方。
0: 而且鲳鱼呢，我相信很多些叔叔阿姨在家里头自己也会做，但是它太耗油了啦。
1: 对呀、
0: 啊，要细油里香细记忆啊，帮鲳鱼呢它实出来一样，搿油耗气真的受不了。
1: 像侬肯定做不出搿只味道
0: 了，搿只肯定做了
1: 啊，做不出搿只味道
0: 了。再看看价格，它一份回这个茶香鲳鱼150克的68块钱，对吧？68块钱、我们今天的小组合99块钱是两份带回去，
1: 卡中升级到200块，
0: 两份内卡更加多了。
1: 是啊。
0: 然后还有些朋友会说，哟，搿是这么个样样侪蛮好啊，
1: 是吧？
0: 对吧？都蛮好的，怎么办呢？
1: 哎，
0: 给大家来一份啊，我们的大组合，就烤芙娜自家去订。
1: 对。
0: 这个玫瑰菜烤芙自家去订。
1: 哎。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是四大包的茴香鸭，再加上两大。份的茶香鲳鱼带回去，门店当中要吃只花400块钱了。
1: 光四只茴香就380块嘛，78块半只嘛，四包茴香就380块了。侬再加上两包，加上136块，对吧？加了一道就要加小500块，今朝只要248。
0: 而且248不是说这个其他的都能看到，
1: 是啊，
0: 今日特卖只降20，
1: 对
0: 吧？搿搭的今日特卖。下午您只挣248块钱，所以呢，想要吃到什么咸鲜味呀？啊，吃的，你看中秋就要到了，
1: 是
0: 9月25号，然后再加上立秋之后，
1: 对呀，
0: 啊，吃比较火的硬啊，然后呢，这个正正好好，你切一切，摘一摘，冷盆包括把它汤里下。
1: 我特别觉得啊，欢喜吃盐水啊个朋友，一定要来尝一尝阿拉搿只。茴香鸭，
0: 我觉得侬不管就吃啥么子，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
1: 对，
0: 如果说你到了冬天，你吃点老母鸡汤，到了秋天和夏天这个时候啊，弄点啥种啥个搿鸽子吃吃呀，粽子去吃吃就算了的。
1: 哎，
0: 鸭子真的要吃点，为啥冬天就要吃搿叫啥芋拿鸭子？鸭子，
1: 哦，
0: 就因为是跟我们的节气跟人的身体状况是有关的。那么鸭子自己弄起来就麻烦了，你直接买回去嘛，要热吃的直接煮一煮，要冷吃的那么弄出来之后稍微。烫一烫嘛，切这
1: 就可以了。
0: 看看我们的这个出彩，
1: 是啊，好。另外啊，实际上我一边出彩一边跟朋友们讲讲啊，就是讲阿拉去看看搿只茴香啊。
0: 哦，太多只菜啊！
1: 阿拉搿个啊，所有的搿三只，四喜烤麸啊，一个梅菜烤麸啊，好茴香啊，
0: 阿拉再记起来点，阿拉今个可能
1: 来茴香啊，好，对伐？就啥是茶香鲳鱼啊，哈，侪是秦中天中央厨房出来的。关键啥？现做现发的。
0: 哦。
1: 啊，阿拉就是侬饭店里向吃的个啥味道，侬今朝子买好以后收着个就啥味道，可以帮侬讲。侬现在我单子啊，朋友们今朝子收着个，明朝后天收着个，就是今朝生产的。就是今朝生产的。
0: 哎，有嚼劲哦，然后这个鸭子当中皮又很薄，对吧？然后呢，肉头当中它是呈这种粉色的，什么概念？味道都浸进去了。
1: 关键啥个？阿拉个用料，不是光用盐。意思啊，关于阿拉里向还有的茴香，有的白芷，就搿一类个物事，拿伊搿个鸭心彻底压塌，伊勿是靠伊，所以勿是咸个，是淡口个。
0: 哟，这搿茴香啊，配料表好干净哦。那朱总一边在那边吃，
1: 有的意思啊个搿个肉质个劲头，有没意思啊加咸，反而有的鸭肉个香气拿伊激发了相当的充分，
0: 搿
1: 就是阿拉茴香。
0: 为什么会那么好吃？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整个配料表。因为你到外头去，特别是买一些半成品，你就担心什么？担心当中有很多一些添加剂，很多一些科技鱼很活，对吧？我们这边茴香鸭的配料表，每一包是480克，半只的啊，你看到吗？鸭子复合调味料（括号 食用盐啊、猪棒骨、姜、味精，嗯，然后就是我们的大葱、姜、食用盐、味精、大茴香、红花椒、白芷，没有了，嗯，就是我们平时呀，啊，做香肠的一些食材，嗯，没有你看不懂的一些科技与很多。
1: 这是真正的本地菜。
0: 然后再看看产地哦，啊，产地就在我们上海市嘉定区，啊，所以大家也放心。
1: 其实最重要怎么扯吧，
0: 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牌，嗯，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因为一中搁这啥，不都东方哥稳了嘛，嗯，

0: 烤麸，梅干菜烤麸，一份辣盖市面高头吃吃看多少钞票？
1: 哎，我市面高头搿只口味勿一定吃得着，
0: 四十八的了，
1: 但是照四喜烤麸计算，对吧？照四喜烤麸计算，
0: 刚刚我们菜单里头不是有的吗？
1: 门店里向38块，
0: 38块钱一份，我们今天。8份带回去99块钱，而且我们每份都写好了克重的，不精了，250克。那门店当中，
1: 门店里向是一百五十克，
0: 等于门店16份嘞。
1: 对呀、
0: 啊，对吧？阿拉220，
1: 阿拉哪怕就是不跟门店比，侬跟一般性的四喜烤麸去比，对吧？阿拉今朝是4斤只要99块，割下来5块里斤，侬跑到别个菜场里向熟食店老啥，侬买下来。35块呢，
0: 是的，所以赶紧来先抢先，好了，待会儿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梅干菜烤麸和鲳鱼，
1: 那么
0: 专线呢是02151199900。
2: 我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东西原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点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意思。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吧？老好。

0: 赶紧来抢先啊！目前我们的代扣组走得非常的不错，248块钱带回去，有我们的这个这个茴香鸭，还有我们的这个茶香鲳鱼，对吧？两盒带回去。那包括我们这个梅干菜烤麸也很受欢迎。那说说我们这个茴香鸭啊，它到底有哪些的特点呢？
1: 阿拉个茴香啊，最主要是啥个？一不像一般性的意思啊，就是纯用盐，它的会。就说是这个，我们是专门减盐版本。那么减了盐以后，怎么把阿拉上海人担心阿烧起老啥个阿乌起呢？我们添加了白芪，添加了花椒，添加了茴香啊，增加了风味的同时拿盐油改下来了，让更加多的朋友能够习惯搿只口味。
0: 哎，是的。然后呢，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一些卖什么金陵鸭的呀、盐水鸭的呀，我们这个茴香鸭更加适合我们上海人的一些口味和口感。
1: 不一样的味道。
0: 对，不一样。
1: 那家阿拉也是去做研发的啊。
0: 是的。
1: 侬所以侬收入的产品。大家尽管放心，侬假使今朝子搿些落单的闲话，侪是今朝生产，今朝以后生产的，应该搿能介讲，冇保证你就要生，因为原料有限，生产启东中央厨房出来的，毕竟勿是大的工厂，你每天能产出个量是有限的，还有可能是明朝产的，侪有可能啊。
0: 所以说我们生产日期是更加的
1: 新鲜，搿是可以完全保证的。
0: 按照你的下的订单来给你来进行做，
1: 对
0: 吧？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茶香鲳鱼，这个鲳鱼确实是好吃，
1: 搿当然，
0: 一日当中的回甘啊，个底。你就细，然后呢就是底密密啊，再加上它有那个茶香，
1: 因为关键啥个，一用料用了好，茴香鲳，阿拉茴香鲳用啥？用的是白鲳，另外阿拉用了白鲳以外呢，关键加个搿个茶叶啊，交关人讲侬加个茶叶做啥？鲳搿只物事冷却的情况下头，伊容易有的反腥的，毕竟是海鲜嘛，对吧？葛末阿拉用茶叶拿个腥气压下去，又拿搿个甜口啊激发了更加的清爽，搿就是茶香鲳，但是也是阿拉启东街市上个面坊哦。
0: 哎，确实，
1: 侬还是真的吃不大这个。
0: 所以呢，现在我们大组合，因为今天又是立减了20块钱，你单独来买两盒的茶香鲳鱼要99块钱了，
1: 是啊，
0: 对吧？这样算下来就是150多，要带4个茴香鸭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两个茴香鸭就是9。如果说是按照大套组的话，就要300块钱左右，
1: 搿当然，
0: 对吧？
1: 是啊，
0: 所以今天买大套组，等于说是又在为您限时立减了，做26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我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说他苍蝇的老火车啊，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配料表，看来配料表阿拉把它切切，好吧？
1: 我给他切，侬给
0: 他看。阿拉要看配料表啊，那就是茶香鲳鱼对吧？来看看茶香鲳鱼，茶香鲳鱼的配料表是有哪些哈？你看到吗？鲳鱼、冰糖、水、酱油、植物油，然后呢，非卡苏西哦，瓜子一瓜里面一碎几几，果酱哦，你这种梅香啊，就是成酸梅酱。黄酒、香辛料、铁观音茶叶，食用就有一点点这个香精啊，带回去。所以今天带回家之后呢，就是明明白白，消费的清清楚楚。同样也是，就带回去之后。

0: 满满当当，它是220克的，250克对吧？
1: 两百克，
0: 哪个啊？两百克一份。
1: 是啊，啊，阿拉搿只就像餐饮侪是做啊，搿是刚刚现出的，啊，大家看
0: 眼。我帮侬老开点啊，
1: 大家看眼。搿只苍蝇啊，阿拉侪整条头的，头侪去脱了，啊，清清爽。
0: 头去掉的。
1: 白苍蝇头侪去脱了，关键啥个？大家晓得个，熏苍蝇的核心啊，可以熏了头发。
0: 哦。
1: 当我打开以后，侬看到个，我搿个。渣，
0: 就出来了，
1: 这思想那丰富情况下头，伊外加已经浸透到了骨头里向，
0: 是啊是，
1: 看到了吧？浸透到骨头里向，所以搿条苍蝇从头到尾巴，伊是味道，侬连骨头都说伊都相当鲜了。好，另外阿拉用嘛在啥？
0: 很多人喜欢就粥啊、泡饭啊，汤鱼弄好、加热好了粥垫在里头。
1: 是啊，阿拉另外里向还加了搿个。铁观音的茶叶，侪整片头的。阿拉讲的不是茶叶粉，不都是稻香物啊？整片头的铁观音茶叶，家里向的好处是啥个？拿苍蝇五星期啊，拿伊阿拉更加清爽了啊。那个入口微鲜，回口微甘。
0: 对对对，它是回香回甜，特别好。
1: 激发了最好的味道，不到大家。
0: 然后呢，这个苍蝇啊，特别到了夏天啊、秋天啊，天气热的时候，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吃的，特别上海人。
1: 是啊。
0: 那老早子那估计苍蝇估计大，不好清净啊，自家弄起来呢比较麻烦。再说了，很耗油的。这汤鱼自己去买可以买可以的，基本上清蒸为主，油煎的啦，就不你肉没个油啦，仅用两米飞飞腾腾一记。
1: 搿个熏苍搿个工艺，我一般性屋里向做不好。
0: 对呀。
1: 啊，熏大家就晓得勿，侪要到熟的地方去买的。
0: 所以我们是用到了银肠，对吧？白肠。
1: 白肠。
0: 白肠。
1: 用的是白肠。
0: 啊，所以更加好了。
1: 是啊。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烤麸，好吧？
1: 烤麸。
0: 哎，梅干菜烤麸，因为梅干菜烤麸八盒大概估计99块钱，今天抢的朋友们也很多的，好吧？
1: 搿只梅干菜烤麸，侬是市面高头真的是别个地方侬看不着，只有阿拉吉隆地。
0: 因为梅干菜烧烤。哎，你看的美国菜烧牛，
1: 哎，
0: 对吧？
1: 他
0: 把这个素食当豆制品的烤麸，
1: 他
0: 也有这种肉的这种口感。
1: 是啊，烤麸一般性在啥？四喜烤麸。阿拉美国菜烤麸呢，关键是啥个呢？一就讲是让搿个美国菜的香气啊，跟烤麸啊充分的融合。充分的融合。融合了以后呢，让侬觉得就讲四喜烤麸，小光人吃起来啊，有种人你不大欢喜吃太甜的。所以添加了玫瑰菜以后，玫瑰菜的风味啊，拿个甜味道啊，老做了很好的掩盖。但是呢，又不是搿种老咸的，所以阿拉搿只口是啥个？叫咸鲜口。叫咸鲜口，大家可以看到搿个汁啊。
0: 侬稍微滴滴呀，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来看到搿汤汁。
0: 哎，对，看得到。
1: 好烤麸最要紧的还有啥个？对吧？是搿个汤汁辣海烤麸里向，而不是辣海外头。
0: 对呀，
1: 侬辣海市面高头别个店渠道买这个搿个烤麸，交关侪啥个？打开以后先一包油下来。阿拉勿是，阿拉烤麸清清爽爽，到
0: 现在为止，
1: 酱汁侪吃了烤麸里向，勿大会得渗出来。勿大会得渗出来。
0: 对，
1: 所以搿才是老欢喜。
0: 对，确实。今天我们也是跟这个七重天门的当中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口感，包括是特色，对吧？哎，对呀，我想不到菜单了。
1: 菜单侬搿搭。
0: 啊，茶香鲳鱼啊，68块钱一份。茶香鲳鱼68块钱一份，我们今天两盒带回去是220克的一个分量，
1: 比这
0: 个还多啊，只有99块钱，
1: 是啊，
0: 大组合当中嘛更加划算，248块钱，然后我们那个烤麸梅干菜烤麸38块钱一份是120克的，我们今天每一份是250克的，八盒带回去，相当于门店当中要这个16份的一个这个分量，它等16份，
1: 侬到门店吃吃赚300块。
0: 干没结棍啊！阿拉
1: 这样
0: 下来，每一份才多少钱啊？
1: 对
0: 不对？99块钱八盒带回去。当然了，还有我们这个茴香鸭，茴香鸭也是七重天的一个特色，带回家。那要吃茴香鸭和包括是梅干菜烤麸的，你赶紧来订。包括还有我们这个是鲳鱼，茶香鲳鱼，248块钱是今天今日特卖的一个优惠价格，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哎，那平常的光来订哦，99块钱的，其他的这两个呢是没有优惠的，99块钱就平时也是99块钱，
1: 对呀，
0: 对吧？但是呢，他们家这个大套组是有优惠的，4份的茴香鸭加上2份的茶香鲳鱼带回去，总共是6件单品带回家，个个都是大件。
1: 对呀。
0: 牙膏是白肠，对吧？
1: 侪是现做现发的，上海生产，上海
0: 现做现发，
1: 中央厨房出的。
0: 268块钱立减20，变成248元。
1: 对呀。
0: 来抢现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上海人比较惯，平常吃的烤麸侪是四喜的，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锅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 那个有那个美国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四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啊，而且美国菜老老香的。吃冬天的苍鹭，一个苍鹭啊，跟阿拉个平常吃的苍鹭不一样，伊是呢不但苍鹭是东海的苍鹭，而且是伊是茶香，就是拿茶叶烧了一道个苍鹭，而且味道老好老好，而且关键是啊，吃上去的吧，有的奔棒的味道，而且烧出来老嫩的，就是讲伊铁锅烧呢，也类似于一样的红烧，但伊烧汁呢烧了老干，关键是啊，伊那个么子是吧，侪是冷冻发货，所以讲老放心的，老安全。

0: 18分18秒时间了，我们目前电话已经开始排队堵住了哈。如果真正好好，你是睡完午觉起来，又滋补了一下那个滴哭唧唧呀，对，加不得的，没有什么味道的，要吃点咸鲜味。然后每天在想了弄滴啥么子，也最好不要是什么这个囧心中的青龙啊，那么茴香鸭呀，我们的这个口麸啊，包括是葱鱼啊，都是为您省时又省力。
1: 对呀，
0: 那你想看这个上海人啊，不管怎么样，几个人吃饭，一个人吃饭也好，一碗汤总是要弄的，是吧？你下个面，我们今天每个都能当做面浇头，而再加上这个天气，你看有我们的鲳鱼，有我们的这个水里的、海里的，对吧？然后我们这个豆制品的烤麸，还有就是大家很喜欢吃的这个鸭子，茴香鸭。
1: 关键啥个？关键就是搿三只物事，茴香啊，好，茶香鲳啊，好，梅菜烤麸啊，好，弄海市面高头。真的是看不到的，只有阿拉吃冬天时嘛，现在拿老底子的搿眼菜单老啥拿出来了以后，对吧？再能推荐拨东方购物朋友们。
0: 那么这茴香鸭，很多人也会问啊，因为平时吃到什么酱鸭呀、盐水鸭呀，蛮多的。那么茴香鸭它到底好吃在哪里了？
1: 阿拉香气更加的清爽，更加的清爽。我晓道理，阿拉个腌制的茴香鸭的过程，它不是只用盐，它还要加上就减盐了以后，它加上了茴香。花椒和白芪，三样么子加了里向以后，拿搿个鸭子的香气激发了更加好，啊，所以讲口感没意思啊，更加样子加，搿是一个。
0: 因为很上海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者，对吧？特别是这个高那个高的啊，血血压压当中有点高的，那么茴香鸭，因为第一点它盐没有那么多，减盐版本；第二点它是通过了香料，什么大茴香啊、白芷啊，对吧？这些香料，你看我们要色香味俱全，香味都要出来。
1: 那
0: 这个茴香鸭不仅仅是闻起来啊，它那个香气不一样，之外，吃口当中，哎，满口会留这个香，
1: 是啊，
0: 对吧？所以呢，而且配料表又很干净，鸭子本身又很嫩，它属于樱桃骨鸭，再加上九月份的时候，你烧个汤，老鸭汤啊，或者什么这个鸭汤啊，总归有的吧？弄点啥比鸡谁苦一？那我们待会儿我们再回现场给大家看看，我们在这个汤当中也为大家所准备起来。
1: 好，
0: 先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鸭汤。
1: 来，
0: 哦，你只需要把它拆袋啊，拆袋之后呢，这个汤当中弄点丝哦，可以进弄到鱼鸭了。
1: 鱼腩老啥啊？鱼腩老啥才有了？
0: 哎，
1: 阿拉搿只鸭汤哦，实际上老便当啊，侬就拿搿只阿拉茴香啊，
0: 你看
1: 直接下汤。
0: 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这样子弄一弄嘛。
1: 哎，
0: 半只，正好好，三到五口人。
1: 哪个汤色？阿拉搿就是搿只鸭子熬出来的汤色啊，可以看到的啊，是奶白色的啊。是哪不色的，所以讲搿个口感老啥，哎，外加你的香气相当好，侬会冒到后头脱骨了，脱骨了，
0: 已经脱骨了，
1: 对
0: 吧？
1: 对的。
0: 这个不是说你自己要去炖很久的，你自己煲个老鸭汤，没个什么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炖不出来。我们这个呢是提前帮你已经是做好的了，
1: 是啊。
0: 再加上茴香鸭当中它不一样的这种香气啊，比你平时自己做的一些什么老鸭煲啊、老鸭汤要好吃很多，方便很多。
1: 艳花老师能看的，阿拉搿个鱼啊，从里到外都是粉色的，说明腌制的相当的透。
0: 啊，
1: 入味真的是相当啥米啊，所以搿个清香也不但是有的搿个叫啥个是茴香的搿个清香，侬再讲眼辅料老啥，搿一碗子鸭汤，老少咸宜，大家侪欢喜，
0: 哎，
1: 对吧？
0: 是。那看完我们的鸭子之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鲳鱼，好吧？这鲳鱼呢，哎，我不能舌头。这个鲳鱼呢，因为是我们是这个茶叶茶香的鲳鱼，
1: 用
0: 的跟以往你平时就吃到的鲳鱼啊，什么红松啊、酱香的呀，完全不一样。
1: 哎，
0: 但是鲳鱼大家知道。我们是把头去掉了，因为把不能吃的地方给去掉了嘛。
1: 对呀，
0: 你不帮我留了黑，这鲳的味道啊，老漂亮啊。白鲳、银鲳，
1: 再用个白鲳，
0: 哎，
1: 啊，都在吃它。搿是一个第二啊，阿拉可以看到，我打开每一条鱼，啊，可以看到搿个渣。就熏汁已经浸到了骨头里向去了。这个一般性屋里向弄不出的，因为不光是开大油的问题，也还要对油温了啥进行极度的控制，伊才能做到加好的品质。
0: 对。
1: 咁么，阿拉刚刚搿个铁观音整片头啊，阿拉用的是整片头的铁观音。搿个整片头铁观音加进去的目的是啥个？因为交关朋友们欢喜拿鲳啊冷吃，冷吃鲳以后鲳容易反腥，对吧？阿拉用铁观音就拿搿个腥气味道老好的压制下去，不但拿搿腥气味道压牢了，外加让搿鱼的香气激发了更加的透，啊，味道更加好。关键啥个？就搿只配方弄在市面高头，侬一般性是看勿着
0: 个。对呀，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好不好？你看八盒的我们的梅干菜口麸啊，带回去只有99块钱，而且。 每一盒的净含量是250克，半斤的。哎，这个平时你做过像什么老酒啊、锅锅菜啊、面浇头啊，不过泼饭不要太贼哦，都弄个四大里了黑了，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茴香鸭，茴香鸭两包带回去啊，99块钱。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鲳鱼，长江鲳鱼两盒带回家99块钱。那如果说按照这个价格的话，九十九，对不对？
1: 这个性价比最高了。
0: 四个我们鲳这个鸭子加上两盒，就是300块钱左右。
1: 对呀、啊，
0: 官方购物原价呢是268，今天是今日特卖，为您立减20。
1: 哦，这个性价比。
0: 在节目当中就为您省去了将近60块钱。
1: 对呀、啊。
0: 所以很多朋友要说又要鸭子的，反正中秋节立秋之后要吃到鸭子了，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鲳鱼的话，就会买这个大组合。
1: 是啊。
0: 那如果说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还有就是要承诺一点是什么？
1: 好，
0: 细虫天的这个品牌。
1: 对、还有关键是什么？我们保证是现做现发的。
0: 哎，
1: 什么叫现做现发？就是你今天下单，生产日期最早是在今天，
0: 对，
1: 也有可能是明天后天，因为我们细虫天中央厨房出来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备料不像那种工厂会做的很大、
0: 啊，
1: 我们都是厨房间，就刚中央厨房给拆来的，所以
0: 讲
1: 搿个有最早是今早。啊，有可能是明早，
0: 反正
1: 有可能
0: 最新鲜的批次了，
1: 一定是最新鲜的、好吧？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多十一分钟时间了。有些朋友们在问重量，对不对？哎，非常好，我们都是比吃通天门店当中要重一点啊。
1: 对呀。
0: 我们茴香鸭单独一包是半只，半只的重量是480克。嗯。480克的分量啊，梅干菜烤麸呢，每一盒是250克的分量，半斤一盒，半斤一盒，八盒带货就是4斤的梅干菜烤麸。
1: 是啊。
0: 再加上我们这茶香鲳鱼，每一盒是220克的一个分量，好吧？那么是这个两盒带回去99块钱。所以今天无论买哪一个啊，就是你跟门店当中，他们因为也是按照这个分量来进行计算的，
1: 哎，是啊，
0: 这价格肯定是划算，不然就是因为人家还有店租费啊，包括是人员的人工费，这人家也是要把成本算进去的。
1: 对呀。
0: 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说方便好吃，带回去之后吃到七重天一模一样的味道，然后呢，你只需要稍微加个热，对吧？你就蒸一蒸啊，我在实际上去穿，
1: 那光线是刚才烧的烫啊，
0: 老子
1: 烧的烫啊，谁可以啊，对吧？
0: 对对，方便好吃，就是大家这个天气，包括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们，把光线这了死亡里还弄不动了啦。不要说我这个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了，就包括我们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也不太高兴进厨房，就是这么死逼过年过节，这么容易心想没办法了。我们也是怎么简单怎么来，但是这有个前提是什么？你不能够里头有很多科技与狠活，
1: 保证品质，保证口感，
0: 保证健康，哎，
1: 保证新鲜，搿就是阿拉七重天。今朝这套产品推给大家的个目的，
0: 确实啊，最后的10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好，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这个茴香鸭，茴香鸭呢它是480克一份的。
1: 对。
0: 这个一份呢，在门店当中去吃一吃的话，我们单独的茴香鸭的价格就要
1: 78块钱。
0: 就
1: 78块了。
0: 不炸，对吧？
1: 不炸不炸。
0: 它是480克，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大家带回去之后自己再煎就好了。
1: 是啊。
0: 然后这是我们的茴香鸭。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卖的特别好的啊，就梅干菜烤麸，可真的绝了。梅干菜烤麸。
1: 因为我视频高头看不到。
0: 120克的分量。它一粒啊，就是38块钱。
1: 对呀、
0: 啊，我们这边给大家标注的每一份的一个克重是250克。
1: 那个配料啊，清清爽爽。
0: 对、啊，
1: 就是厨房给我搿个配料，没乱七八糟么子加里向啊。
0: 半斤哦，250克，相当于这一份啊，抵门店当中两盆还要再多了。
1: 是啊，还要再多呀，而且吃两盆好了。哎，
0: 我本来几块了。
1: 对呀、啊。
0: 我们今天核算一下，99块钱八盒。搿只是嘛，搿只太合适了啦！啊，
1: 关键啥啦？
0: 那么多，那么喜欢。
1: 关键搿只物事的味道跟四喜烤麸是不一样的。
0: 又加了这铁观音，铁观音烤麸。
1: 不，铁观音仓，
0: 玫瑰菜，
1: 玫瑰菜烤麸。
0: 那就三锅辣盖吃肉，玫瑰菜肉，玫瑰菜烤麸。
1: 海鲜味的烤麸。
0: 啊，搿
1: 个上海人是比较欢喜。
0: 阿拉再用个手套打打那个烤麸，
1: 再好啊好啊。
0: 烤麸就铺啥物事？烤麸就铺一酱，然后呢硬。当中不入味，我们的烤麸拆开来之后，当中那个酱汁都在里头的，给大家稍微挤一挤，而且它当中那个梅干菜也是有的，看到吧？这是罗姐，
1: 看到吧？关键啥个晓得吧？关键搿个烤麸好烤麸是啥个？侬外头买烤麸的，像拿搿个作为品牌的标准，好烤麸打开以后，伊肯定勿是一包油，
0: 对，
1: 而是。这是在吃了每一块烤麸
0: 里向的，
1: 这是吃了每一块烤麸里向，更加子烤麸才会得有味道。
0: 是的，
1: 啊，侬交关个地方买，别个地方买个搿有种烤麸对伐？做出来个说比较知名个厂老啥做出来个搿种烤麸。包装打开，先一包油出来。哎，
0: 我们
1: 阿拉不会，阿拉这是才吃了烤麸里香。
0: 所以啊，这个梅干菜烤麸快要没有了，99块钱八盒带回去。
1: 是啊，
0: 你在门店当中99块钱呢，最多两盒，最多两盒了。
1: 搿当然了。
0: 哦，对，鸭
1: 鸭
0: 鸭多滴滴，
1: 鸭子对三鸭子。
0: 对呀，好吧，99块钱，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鲳鱼，因为鲳鱼也是蛮好的，因为很多人说银鲳啊、白鲳啊，都是属于鲜味道本身就很浓，但是要弄起来比较麻烦。麻烦是指什么？你要干煎一下，煎透了之后再红烧也好，再酱烧也好，再要进行调味和入味。我们今天这个鲳鱼呀、啊，就是完完全帮你做到了，连骨头当中都带有味道的。
1: 是啊，哎，阿拉搿个鲳。煎好了以后啊，用的才是白鲳啊，用的才是白鲳，头才去脱的。当侬煎好了以后，伊搿个鲳鱼我打开拨侬看啊。
0: 哎，汁水老多啊。
1: 看到吧？哎，搿个汁水就搿个汁啊，菌汁已经吃到了骨头里向。
0: 是的。
1: 从里向到外头，所以搿鲳鱼不光瘦，
0: 细
1: 啊，伊外加肉头蒜瓣肉，每一块蒜瓣肉里面都已经吃饱了这个鲳汁的。
0: 而且它受到了这个铁观音的茶香。
1: 哎，关键啥个？关键阿拉用了整片的铁观音。
0: 对。啊。
1: 整片的铁观音，搿铁观音勿是摆辣搿搭好看的，而是啥个？而是用铁观音加辣里向以后，拿伊搿个五星旗彻底的压牢，啊，把它的鱼的香味又激发了出来。所以讲搿个铁观音搿个鲳啊，茶香还有味道相当好，外加侬市面高头。老少能吃的，
0: 对啊，虽然说
1: 本来有人愿意做，因为侬加了茶叶，又保持茶叶定型，又不好嚼，又不好一个，又拿茶叶个味道激发进去，搿个功夫不是一般性，侬屋里肯定做不出来。
0: 哎，
1: 屋里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今天这三款产品啊，每一件都是七重天品牌在我们本帮菜的特色当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良，
1: 对呀，
0: 更加符合于我们上海朋友们说，哎，尝新尝鲜，对不对？这种口味和口感。八盒我们的梅干菜烤麸99块钱，这个货号快要没有了，所以要订烤麸的朋友赶紧来抢。
1: 是啊，
0: 每一盒是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鲳鱼茶香鲳鱼两盒带回去99，每一盒是22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要订到我们这个鸭子的啊，茴香鸭。
1: 哦，搿个性价比最高了。
0: 带回家茴香鸭，每一包呢是480克，小一斤的一个分量。四包带回去，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鲳鱼茶香鲳鱼两盒，六件单品都能够曾经的售价呢是268，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再为您直降20块钱，只需要248元。
1: 是啊。
0: 所有都是七重天他们自己家出品的，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七重天？就因为他们其他地方买得到吧。
1: 是啊，一是买不着，两 更加子讲，交关朋友有同事来关心，侬搿个物事啥辰光做啊？生产期到底哪能？大家尽管放心，阿拉侪叫现做现发。啥个叫现做现发？就是侬今朝子落单子，最早的生产日期辣海今朝子，也有可能是明朝，也有可能是后天的，因为阿拉根据订单生产出来以后，拿饭店里向同样的味道，最新鲜送到侬手里向。
0: 搿么我们上啊，这个今天是8月19号，
1: 19，
0: 那我得落多少天子的伐？生产日期？
1: 勿会。
0: 哦，总共是8月19号。
1: 因为阿拉只等人啊，就讲是搿是跟厨房间备料是一样的，搿个料备好了以后，最后烧成，啊，肯定是辣海今朝子做个生活。
0: 哦，是，肯定今朝子做个生活。朱总就跟厨房说：“哎，今朝订他多少套、啊？”
1: 哎，对呀、啊，没错，
0: 开始做了哦。
1: 是啊，
0: 所以呢，就是总共就是最早就是今天的
1: 生产日期。对对对，
0: 好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时间，我们的贝壶和组书快要没有了，248块钱走得非常的好。
1: 哎，姐姐，你听你报告，
0: 哎，立刻来抢先，4整包的我们的茴香鸭，加上2大盒的超女带回去，
1: 对吧？
0: 248。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们会说，我就喜欢吃到他们家的这个梅干菜烤麸，8盒带回去、哦。
1: 各种思密过的，我吃到古巴在味道，
0: 对吧？哎，我们烤麸的保质期是多少天啊？
1: 冷冻保证6天，冷冻保证6天，为啥道理？因为阿拉搿个。是不摆防腐剂，所以侬只好冷冻保存，吃前头一定要复热一下，一定要复热一下。
0: 好吧，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
1: 我们
0: 专线是02151119900。

0: 54秒的时间，我们这个大套组248元的这个备货之后做了小几十组，然后呢这个我们梅干菜烤麸进入到个位数了，
1: 好，写日记注意报告啊！哎，
0: 对的，所以今天带货就是正宗的七重天的这个厨房进行为大家所制作，而且是现在下定，现在来帮你来进行制作，就是最快是今天的一个日期，
1: 最少个十天以前，
0: 对吧？啊，有可能是明天，也可能后天。
1: 哎，对呀，没错，
0: 是02151119900。

0: 20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3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4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3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5星，真正慢节奏度假。8月21日晚21:0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深度游。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咱们私塾故事的牛腩，相信大家一定很久很久没有见了，尤其是咱们今天大满贯组合，如果说要下手的话，赶紧趁着今天私塾故事的周年庆期间，不仅仅为大家来做的是各量大管饱，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一次性给到大家3公斤6斤的牛腩肉，328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按下1号键。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我们这个是阿根廷的牛肉，而且保证大家是100%的原切的肉，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配料表就只有牛腩，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说您想在这个夏天，包括马上到来的中秋佳节啊，家里面吃的这种肉，想吃点优质的好牛肉，建议您就订购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
0: 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富含肌酸，帮助您啊在运动之后或者说是在锻炼之后有肌肉合成，非常非常的重要。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3公斤的特惠组，300克一包，我们一共有10包给到大家。
1: 对，
0: 一包正好是一顿，一包正好是3口之家一顿。咱有一说一，真的试验过，328块钱一袋，32.8块。
1: 对，
0: 现在我说句实话，你买一碗牛腩饭，上面放个几两牛肉吧，薄如蝉翼的牛肉吧。
1: 可能还没有
0: 2两牛肉吧。
1: 我那天点了个青食，它上面给我盖了一点点牛，就3块牛腩饭，20多块钱。
0: 就3块牛腩，大概就这么小的骰子。
1: 因为牛肉确实贵，
0: 一到两块，三块啊。32.8，再给你点菜叶子，对吧？弄点这个藜麦饭，给你32.8，很正常啊。
1: 因为现在牛肉贵，
0: 您32.8吃一整克一整袋。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今天为大家来保证的是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大块的骰子牛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保证是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肉，通过24个月的草饲，再加源头直采，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冰冻以后的效果是什么样子、啊、
1: 对的，您收到货是这样的一个透明包装袋，您可以开箱验货，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品质，您是不是满意。如果说您不满意，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是接受的。
0: 对，
1: 这是我们私塾故事一直给到大家的一个承诺。
0: 反过来咱们再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配料表。
1: 配料表只有2个字，
0: 只有牛肉，
1: 看到没？只有牛肉，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一个标准是 GB2707，这个标准我只能对它做切割，
0: 是
1: 对吧？然后我们的分割的日期是7月份，然后包括到下面的一个原材料的日期，包括原材料的这个产地啊，原产国阿根廷，对吧？原材料的日期也是今年的，
0: 让大家
1: 非常的新鲜。所以这个肉的话，您买回去的话就不用担心说啊，我能放多久，是不是僵尸肉，是不是反复化冻的，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小邓刚才拿到的是我们的仓库里面的大货，全部都是冷冻的。现在维嘉手上拿到的是我们今天化冻了以后的，看整个的效果是不是非常好，中间带有的这样的雪花样的纹理。然后再这次也来看看啊，我说句实话，从这一面看上去，我不说它是牛肉，跟大家说这是金枪鱼大腹，有没有人信？有点像的哈，有点像是金枪鱼的大腹。
1: 因为它有那种雪花的纹理，
0: 这种
1: 它有油脂线，
0: 特别特别的美。不是只有这一种啊，我再随便换一块给大家看看。你看，我再换一块，再换一块给大家看看。你看，咱们今天也是非常的好。你看，上面有一点点肥肉，有一点点肥肉，
1: 这
0: 点
1: 肥肉的，
0: 你不用担心。你这样看会觉得哎呦好恶心，但是你这样看呢，
1: 它很薄的一层，
0: 其实很薄的一层。您直接做红烧做清炖，就可以把这层肥肉全部都煮到汤里面，全部都给大家做到我们的这个红烧的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来，现场再给大家来直接做好的牛腩肉，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1: 我觉得就
0: 加盐加水就可以了，
1: 不用焯水、
0: 不用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用焯水，
1: 不用焯水的。我建议大家是不要焯水，因为这个牛肉我自己也做过很多次了，因为直接给它洗干净，然后直接炖就好了。你看这个牛肉
0: 直接撕开来，你看
1: 我
0: 们中间的这些所谓的脂肪，其实为什么经过加热了以后都不见了？因为相对来说，经过高温的烹煮以后，
1: 这个牛肉
0: 里面的这些脂肪全部都化掉了。
1: 它煮了它也不散，
0: 基本上就化掉了。
1: 它煮了它也不散，这个肉还是保持这个形状，
0: 还是保持骰子的形状。
1: 对的，
0: 说明第一我们不是合成肉，
1: 轻轻一撕它就撕开，
0: 不是那种胶冻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啊，为什么我们今天敢于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原产的牛腩，而且是原切的配料？我们今天遵循的是 GB2707 的标准，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和包装。换句话说，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这个牛肉当中只有牛肉这一个配料。
1: 对，
0: 很多人都说哦，那这个牛肉是好，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除了这个之外还要想一想啊， 牛肉本身在饲养，因为我们如果说牛肉拿到了以后分切分宰了以后把它切开来以后，所有的东西其实就只有牛肉，对不对？但是这个牛本身有没有生病，你喂的饲料上面会不会有问题，都要打一个问号。来，我们今天私厨故事再自己做了一个检测，你看所有的重金属铅镉总汞总砷铬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克伦特罗和莱克多巴胺是什么东西，瘦肉精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包括说联苯尼考什么多西环素氯霉素，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叫做兽药或者是抗生素，也是未检出，说明这个牛，因为我们这个牛不可能养个3到5年的，也就是3年左右，
1: 要因为它是肉牛，肉牛的话它不会养殖时间太长的，
0: 对的，
1: 我们保证大家都是24个月以内的一个牛龄，
0: 所以24个月换句话说只有2年的时间，
1: 对，
0: 2年的时间如果说给它喂兽药，牛根本不可能代谢出去，人吃药也是这个样子的，你人如果吃过一些这种抗生素以后，2年之内您身体里面没有那么快的代谢出去的，
1: 是，
0: 尤其是牛它是一种反刍性的生物，它的整个的如果吃过喂养后它会不断的在身体里面进行循环的，所以我们只能推断出一种可能性，我只能说是推断出一种可能性，
1: 没吃过，
0: 就是牛出生到这个被处理好以后没有吃过兽药，
1: 没吃过，
0: 是不是很放心？
1: 没有残留嘛？
0: 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今天是私厨故事的庆生月，
1: 对，
0: 庆生月，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给到大家328块钱，整整的10袋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全部原切，没存在有任何的胶牛肉的情况，为大家来做到是每一袋300克，一共10袋。一共6斤，328块钱。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做订购，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

0: 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各位，现在还有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牛腩啊，首先品质好，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而且这个原料进口还不是说那种民间公司，咱们东方购物找了一个阿根廷的一家肉类供应商，
2: 我们是源头直采，
1: 我们是源头直采，源头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签约见证人是谁？
2: 我们直接跟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直接签订的这个采购协议，
1: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对的，
1: 驻沪阿根廷驻沪
2: 商务总领事，
1: 啥意思？大家仔细品一品这个抬头，嗯，阿根廷在上海做生意，现在他都能过问，嗯，是这个意思吧？
2: 对的，
1: 驻沪商务总领事嘛，
2: 包括他手上的一些资源，对吧？大家应该都清楚，一些好哪个地方产地的牛肉好，
1: 哪儿的牛肉好，
2: 对，
1: 哪儿的牛肉更新鲜，
2: 对吧？
1: 咱们今天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源头直采。第二点，东方购物再次经过了自己的一次通过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怎么来进行检测报告？嗯，我们今天就通过了我们
2: 每一批次的原材料都会自费去做一个 CMA 认证的。
1: 这次是我们用的是天翔检测，也是一个 CMA 的国家认证的实验室，为大家检测了重金属，检测了瘦肉精，检测了兽药等等等等，全部符合国家标准，甚至多个指标全部都是未检出。但是今天这么好的牛肉，328块钱，整整的6斤装，直接给到大家，而且为大家分切好，大概是300克一袋，每一袋都给大家切成骰子大小，无论您是用来炒、用来炖、用来做汤，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个一锅炖的牛肉就已经开始食指大动，口水不自觉的分泌出来了。在我的现场，我觉得闻着这个牛肉味道也非常的好，因为它的奶香味十足。因为今天用到的是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产的牛腩肉，全部都是潘帕斯草原的，都是进入到我们的草饲，
1: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牛肉，
0: 尤其是牛腩肉，如果是骨饲，我个人是不太推荐，因为我平时喜欢健身。骨饲的牛腩会太肥，牛腩本来就是一个牛肚子上的肉，所以呢它特别容易肥，所以草饲的牛腩肉相对来说它的脂肪会少一点点，
1: 在这里给大家承诺到
0: 更加的香浓，
1: 在这里给大家承诺到28左右的一个肥瘦比，如果说您收到货是都是这样，
0: 来我先来看一下好了，328块钱一共10袋、一共6斤，到底你拿到的是什么样的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大货啊，每一袋都是这样透明的一个包装袋，您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去看里面的这种肉的一个品质，对吧？
0: 对，
1: 大概28左右的一个肥瘦比，
0: 如果肥瘦比不满意的，
1: 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因为这个是私厨故事一直给到大家的一个这种售后的一个保障，您可以放心，因为这个肉的品质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好吧？
0: 那么为什么能够做到28的肥瘦比？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啊，以拿我手上的这块骰子牛肉为例，是不是很好看？这里看看也非常的棒，来看到没有？稍微的给你带了一点点，你看在这里带了一点点的一层薄薄的一层。我说句实话，你纯牛肉，你如果是要吃纯精肉，你不要买牛腩。你要去买牛腱，对不对？
1: 牛腱、牛里脊那种，
0: 牛腱、牛里脊，这个我。

0: 跟大家说，但是牛腱牛里脊有个东西，你一定要用高压锅，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压烂掉，你咬不动。但是这个牛腩你水煮就可以，直接清水煮，稍微加点盐。如果说您喜欢吃辣，稍微再放点胡椒就可以了。咱们来看看啊，那么为什么它能够做到这么好看？这里明显是有处理过的痕迹。什么叫做处理过？就是把上面一层过多的一层肥膘给撕掉了。
1: 对，
0: 我们为了达到28的肥瘦比，为大家其实是处理掉了一些脂肪的。但是请注意，这些脂肪在我们进口过来的时候，我们是要付钱的。
1: 对，我们整块原料线的，
0: 我们是整条牛的整个的肋排全部一整头进来的。但是处理掉的这些肥肉，对不起，是由我们东方购物的四处故事买单，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几大保证啊。第一，纹理清晰，肉质饱满。28肥瘦比，对于肥瘦比不满意，可不可以退货？
1: 可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个承诺，阿根廷原料进口，每个这个包装上面全部都写明了原产国阿根廷，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24个月草饲源头直采，然后再接下来就给大家来看到了啊。我们一直在说，经过国家的检验啊，经过我们的入关检验，我们私处故事呢也要为大家负责，自费，这个是自费的吧？
1: 自费，
0: 这是自费的、啊，
1: 这个、自费做的，
0: 保证大家
1: 每个批次都做，
0: 每个批次都做。CMA 什么意思？国家认可的检测报告，而且你看整个的 CMA 它是有要求的。有要求的，它全部都有要求的。天翔检测报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里面当中说到了什么？铅、镉、总汞、总砷、铬，全部都是符合国家要求，部分都是未检出。克伦特罗和莱克多巴胺未检出，这个国家要求也是不得检出的，所以我们当然没有检出。也就是说，瘦肉精，因为美国是允许瘦肉精的，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但是中国不允许，所以我们今天不管你是销售到哪里的，至少在我们国家你不准有，对不对？我们国家不准有。然后这些东西你上面看不懂，下面氯霉素看得懂吧？
1: 包括多西环素啊，
0: 多西环素
1: 是抗生素嘛？
0: 就是我们人有的时候就是身体不太舒服的话，也会有一些这个，也会打这个氯霉素啊、红霉素啊，或者是涂一些金霉素眼药膏。各种各样的霉素其实就是抗生素。那么我们未检出的原因是什么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都是2年之内的小牛犊，因为3年以上这个肉已经有点柴了，有点老了。我们是2年以内的这个小牛，牛从出生到被处理掉以后，请注意了，它不可能说我吃过这些啊抗生素，2年之内就一定这个代谢掉了，而且牛不可能一出生就生病吧，对吧？所以如果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基本上就是可以推断没有这个打过一些这个兽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一道汤啊。再给大家来看一道我们今天的这个酸菜牛肉。
1: 因为
0: 我说句实话，家里泡个面，
1: 酸菜牛肉面，
0: 家里泡个面，你直接加一点这个浇头，这个就是豪华版的酸菜牛肉啊！
1: 对，
0: 真的很棒。
1: 这一整块，你如果当做浇头加在上面，你想一想，这一份牛肉面大概要卖你多少钱，对吧？
0: 而且大家现场可能闻不到，因为您不在咱们的这个演播间啊。我现在闻到的是奶香味十足，而且非常开胃的酸菜和我们的这个牛肉的味道。然后旁边的这个罗宋汤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家常菜。
1: 对，
0: 我们以前做罗宋汤是要放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肉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牛肉贵。
1: 哦呦，你看
0: 以前牛肉贵，
1: 里面
0: 现在咱们今天328。整整6斤，
1: 而且
0: 阿根廷原产的牛腩，
1: 每一块它都没有散，对吧？
0: 对，
1: 还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0: 全部都是原切的标准
1: 的
0: GB2707，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哈。已经有31位顾客订购的速度非常的快，咱们今天328块钱，整整的10袋装，一共3公斤。6斤装的牛腩肉，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y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e,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1: 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328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咱们2毛8不要。就算是给您减了8块钱，对吧？
2: 对，
1: 优惠了8块钱，320块钱整整6斤，咱们的牛腩肉
2: 带回去
1: 6斤，
2: 承诺给到您100%原切，不加水，不加冰，
1: 承诺您28%的肥瘦比，
2: 对，包括无添加。
1: 如果对肥瘦比不满意，可以退吗？
2: 可以，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2: 没问题，
1: 可以回答。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呢，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部都是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那么阿根廷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很简单，
2: 潘帕斯大草原，
1: 潘帕斯大草原，
2: 天
1: 生天养，天然的牧场，而且整个应该是南美洲，对不对？
2: 对，
1: 南美洲天然的这个阳光的照射，牛肉在那个地方有自然的活动空间。所以相对来说抵抗力也就比较强，
2: 包括它的肉质也好，对吧？它那边就是肉牛的品种，对吧？西门塔尔牛。
1: 阿根廷本来就是做全球的大宗贸易，所谓的大宗贸易是什么？牛肉，包括说羊肉，包括说一些其他的牧草等等等等的一些出口的，它做了这么多年了，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有口碑的。阿根廷的牛排，阿根廷的牛肉，阿根廷的各种的牛肉制品是非常著名的。
2: 阿根廷的牛肉它就是品质好嘛，
1: 它就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对吧？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328私厨故事的周年庆，为大家来做的是原来328块钱是8包的，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10包，加赠了2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私厨故事为大家来做的是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产的牛腩肉。咱们今天保证阿根廷原料进口，第二点为大家来保证的是二八肥瘦比。
1: 对，
0: 对于肥瘦比不满意的，您可以完全的退款退货。阿根廷原产牛肉3公斤特惠组，一共是10袋，每一袋300克。为什么这么分啊？其实3到4口之家，这样一份正正好好。我们今天做的每一道菜都只开了一袋，都只开了一袋。为大家来做的是328块钱，每一袋32.8块。您现在吃一碗牛肉饭多少钱？是不是50-60块钱了？嗯，为什么？以前我们吃一碗牛肉饭是不是只要大概30-40、20-30？
1: 因为现在牛肉的原材料，
0: 现在的牛肉的价格在涨，
1: 尤其是进口的牛肉价格涨得非常快。我们原材料成本涨得非常快，因为受限到一些航运啊，包括这种它原材料的本身的一个价格的上涨，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些原因，对吧？所以说我们涨了非常多的一个成本，但是我们价格还是做到了328。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没有那些什么中间的一些环节，对吧？另外包括到我们这个牛肉是源头直采的，
0: 358到398左右。
1: 包括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刚说到我们是 GB2707，给大家承诺到，不加盐，不加其他乱七八糟的，100%就是原切。你看配料表只有牛肉啊，然后执行标准 GB2707，分割日期也是7月份的，然后包括到下面的原产国、原料批次都是很新鲜，
0: 来自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1: 我相信大家买牛肉很会挑嘛，挑部位，挑产地。然后包括你去还要看它是不是反复化冻的，你可能还怕一吃到一些不新鲜的肉，但今天这个步骤我们全部帮你做好了。
0: 对，我们所有的都替大家已经完全的分割好了，但是没有加任何的所谓的胶啊、挂耳胶啦、卡拉胶啦，作为这种
1: 拼接的，不是合成的，
0: 不是合成牛肉。嗯，来看，首先这样的牛腩好不好？牛腩第一，看肉是不是粉红色而不是深红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自己来看中间的这个牛肉的脂肪，咱有一说一啊，这种雪花纹路，这种雪花牛仔粒，你到市面上一份炒好了，加点黑胡椒酱给您炒好了，价格就敢卖你128、158左右，差不多这个样子。这是我们的大货随便选的一个啊，您自己打开来也可以看，化完冻以后你也可以找。我们是整体的肥瘦比是2:8，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如果说您对这个肥瘦比不满意，您随时退货都可以的，没关系的。
0: 这就是我们拆了一包啊，就拆了一包，加了什么呢？土豆、西兰花、洋葱、
1: 咖喱牛腩嘛，
0: 咖喱牛腩嘛。
1: 对呀，咖喱牛腩
0: 为什么要加西兰花、啊？
1: 一份咖喱牛腩多少钱、啊？
0: 因为西兰花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好。
1: 每一块你看这个肉撕开。
0: 如果说您平时锻炼好了，想要吃点牛肉的，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牛肉相比于鸡胸肉也好，鸡腿肉也好，鸭肉、鱼肉来也好，它有一个其他肉类所不包含的，就是它的肌酸的含量特别的丰富，而肌酸是帮助肌肉纤维生长和恢复的很重要的一个原料。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上了年纪的朋友们，除了要锻炼之外，更重要的是保证你的身体里面的肌肉含量。您自己去想想看，您的整个的身体，一共有3个东西组成：骨骼、肌肉和脂肪。当然，内脏是在里面的，受保护的，对不对？好，问题就来了，骨骼能不能够撑住你？它能够撑住你，但是它不受力。肥肉你就不要想用肥肉来撑，那就不可能的嘛。我让我肚子上的这点脂肪给我做仰卧起坐也不可能嘛。那么只能靠什么？只能靠肌肉。来，问题就来了，上了年纪了以后，肌肉一定是会流失的，因为身体里面的很多的一些激素开始水平下降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吃一些牛肉，帮助大家把肌酸的这个环境保证好，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接下来，很多人说，吃肉啊，心里有点负担，因为相对来说肉类是二级原材料。什么叫做二级原材料？一级原材料就是太阳照大地，大地长植物，植物是一级原材料。那么肉类是什么？肉类是动物去吃植物，所以变成二级原材料。我最怕的就是二级原材料当中它吃的东西里面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对，一些残留，对吧？
0: 人类在饲养它的时候会不会加一些不好的？加什么呢？纤革、铬、总汞、总砷、总铬，那么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就是饲料当中有可能携带的重金属。因为在喂牛的时候，它如果说是喂饲料，饲料的生产线上面有一些金属混入到其中，是不是有可能？
1: 包括它植物生长的那个土壤，
0: 土壤里面有。
1: 因为我们是天然牧场草饲的嘛，
0: 我们天然牧场草饲就杜绝了人工的饲料。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天然牧场，阿根廷本身是禁止在潘帕斯草原附近有一些重金属的工厂的，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你自己去想，大家自己去想，阿根廷有没有一些重工业？你自己去回想一下，好像阿根廷也没有什么重工业啊，
1: 还是畜牧业为主、啊，
0: 对吧？还是然后克伦特楼和莱克多巴胺，国家要求不得检出，这个是什么呢？瘦肉精，还有各种各样的尼考。看不懂没关系，看这两个多西环素、绿霉素，这个就叫做抗生素。国家有一定的微量的可以允许，但是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的
0: 好吧？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
1: 承诺给到大家，反正100%原切，承诺2%左右的一个肥瘦比，
0: 对
1: 的，然后就是什么不加盐、不加水，这些都是基础的了。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您省去您挑选牛肉的一个精力跟时间。
0: 328块钱，阿根廷原产牛腩肉，3公斤6斤肉。给到大家，一共10袋，每一袋3口之家或者是4口之家，可以完完整整美美的吃上一顿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

0: 天二八的肥瘦
1: 品，对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肉，
0: 满不满意，对不对？我说句实话，爱吃牛腩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肉质更嫩，奶香味更足，
1: 因为它含有一定的脂肪，口感好，
0: 对，而且更容易被炖烂掉。
1: 是，
0: 你如果说是想要吃炒的话，其实牛腩也是可以来做的，因为牛腩不需要你再拿高压锅再去煮一遍了。哎，
1: 我推荐大家一个夏天的一个吃法，我最近一直在吃的，我是一次给它，比方说我十袋嘛，我卤五袋，加卤料。用那个电饭煲去按那个炖汤的模式，
0: 现在超市里面都可以直接买那种卤料的，对不对？
1: 直接有那个卤料包的，就是它里面加好的。你如果吃
0: 香卤的，再接下来你盖饭也行，盖面也行，
1: 对，
0: 什么都行。而且你只需要再炒个青菜或者煮个青菜，再把这些卤牛肉放进去，再把面放进去，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1: 我是一次性五袋卤好了之后，给它分装好，
0: 放冰箱，
1: 放冷冻。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要小炒也好，你要下面条的时候也好，你加一袋进去。我的天啊，就是很香。
0: 但是咱们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328块钱为大家来准备到的是整整十袋装，每一袋是300克，
1: 都是原切的，
0: 一共6斤原切阿根廷原产的牛腩，
1: 不注水不注胶，
0: 保证大家二八肥瘦比。还有最后的18分钟了哦。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吧，02151119900。

0: 有最后的十七分钟时间了，强烈建议大家直接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原来的3块2毛8的积分，我把2毛8去掉，里外里就给大家再优惠8块钱，320块钱，整整的6斤
1: 10袋，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还是那句话啊，你现在32.8块吃一份牛肉盖饭，能够吃到这么满满当当的一份牛肉吗？那真的老板是亏死了，
1: 而且你还要吃到的是进口的，
0: 对
1: 吧？还包括是原切的这种牛肉，对吧？其实
0: 大家自己去想看，
1: 现在牛肉成本涨得很高，
0: 洗手抽成到你手里面，它能是真的好牛肉吗？现在你要真真正正的要吃进口牛肉饭的话，基本上5-60块钱。嗯，你自己去网上找一下就可以了。
1: 牛肉涨的，而且的话，
0: 牛肉涨价很贵的。
1: 对，而且您还要花时间花精力去分辨，分辨什么？第一个。你用到的这个原材料是不是咱们说的进口的？第二个，它是不是有注水、有加工，对吧？然后包括是不是有拼接，
0: 对，
1: 这种都是要花时间的。包括还有僵尸肉啊，反复化冻过的那种肉，都是可能存在的。
0: 对的。
1: 但今天我们把这些步骤全部都帮您做好了。第一个，只选到阿根廷的这种天然牧场草饲的，
0: 这是第一个保证。
1: 然后第二个，只做原切的。第三个，肥瘦比2:8，
0: 对
1: 吧？第四个，我们所有的这个牛肉你都是包售后的，你售后无忧，
0: 售后就
1: 可以放心。
0: 售后
1: 就是我，就是我，
0: 认准这张脸，售后就是他，我们的小邓哈。来，大块的骰子牛肉，纹理清晰，保证阿根廷进口24个月的草饲放养，源头直采之外，今天为什么我们敢说原切？因为每一个包装袋上都印了这个生产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GB2707当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所谓的加工，就是加一些盐呐、
1: 加添加剂呀、保水剂呀，
0: 能加盐你就能加保水剂，能加保水剂你就能加瓜尔胶、卡拉胶这些东西了。那么能加这些胶，就有可能我原来是2片碎肉，我现在拼成一块，那这个就不能够叫原切。我们今天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100%原切牛腩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都是阿根廷源头直采
0: 的。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包装，好吗？
1: 来，
0: 您拿到的这样的包装
1: 是
0: 透明包装，
1: 透明包装袋，您可以开箱验货的。如果说您觉得收到货的时候，您觉得这个肉的这个肥瘦比也好，包括这种
0: 是不好，
1: 包括已经化冻啊，包括这种情况都存在的话，您可以直接拒收的。
0: 对的，
1: 好不好？然后每一块，你看，其实透过这个包装袋，你都能看到它里面的这种肉的一个质感跟纹理，包括上面这种脂肪的走线。对吧，它肉的一个颜色你都能分辨得出来的。
0: 这个是我们的冷冻好的，来，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化冻的。
0: 化冻好了以后啊，请看，化冻好了以后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肉质非常的粉嫩？然后您再来看中间薄薄的留一层脂肪。我说句实话啊，牛肉你真的没有脂肪，你爱吃没有脂肪的，你只能去买牛腱了，不要买牛腩。
1: 买牛腩要带一点脂肪才香。
0: 牛腱有个问题，上了年纪人如果说牙口不好的话，一吃咬得下的一嘴的肉丝儿，一牙缝的肉丝儿，如果说您要是牙口好不好的，您甚至都咬不动。牛腱一定要高压锅反复压，然后才能酥烂。
1: 对，
0: 但是一旦酥烂了，你的肉质纤维基本上吃不动了。
1: 包括、
0: 但是牛腩你水煮清炒都没有问题。
1: 对，包括到有一些牛腩它可能没处理干净还是怎么样，里面有一些那种很筋膜的那种
0: 什
1: 么咬不太动的，
0: 我们来
1: 嚼个半天嚼不动的。
0: 你看这个就是牛的筋膜，我们是帮大家直接剥掉的，这一层全部都剥掉。
1: 就那个大块的那种啊，就是中间的那种。
0: 中间您再来看这种脂肪的纹理分布，它不是一整片啊，中间是有脂肪有一些分布在其中的，这就是牛腩的好处。但是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边看边打电话啊，咱们再给大家看道菜啊，这是我们的
1: 这个好，
0: 这个是我们的
1: 这个夏季的
0: 一锅出。
1: 哎，一锅炖
0: 叫做牛腩蔬菜一锅出。
1: 对，但它用到的
0: 既有主食又有蔬菜，还有蛋白质。
1: 对的，
0: 主食是什么？大家非常喜欢的粗粮，南瓜啦，
1: 贝贝南瓜，
0: 玉米啦。
1: 这个贝贝南瓜非常好吃，
0: 好吃的、
1: 就是夏天的这口味道。你看，
0: 粉很糯。
1: 这种时蔬，咱们用到的都是那个夏天的这种原材料。
0: 我们再把牛腩再给大家
1: 看一下，这个牛肉，你看这个牛肉都已经炖的已经有点脱了。
0: 只要炖下来，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骰子的形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都没有说散掉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
0: 你看，拼接肉不是胶水肉，
1: 这种肉很多汁的，到嘴巴里面，它因为它有一定的脂肪嘛，你吃到嘴巴里面，它就是多汁的，有奶香味
0: 的，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好牛肉。那么还有一个好牛肉，需要这个我们当然不是靠眼睛和嘴巴来品了。盲品只能品出味道和肉质，我们还要专业的数据支撑，来自于国家认证的 CMA 的认证体系的这个实验室， 啊，我们每一批都做检测，
1: 每一个批次原材料
0: 每一批次都要自费再次做检测，请注意了，铅、镉、总汞、总砷、铬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是瘦肉精，符合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各种尼考你不知道，但是多西环素和我们的氯霉素你应该知道，抗生素嘛，我们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也就是说，刚才看到的重金属、看到的瘦肉精、看到的
1: 抗生素
0: 全部符合国家的标准，甚至大部分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阿根廷原料进口源头直采的我们的骰子牛腩肉真的非常的少了，因为今天跟阿根廷的驻沪商务总领事能够签一次约也不容易，每年的配额还是有要求的，对不对？328块钱，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3公斤的特惠组，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整整10袋，每一袋是300克，平均每一袋才32.8块。自动订购以后呢，再送给大家3.28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310几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整整6斤牛腩肉了，阿根廷原料进口。
2: 对，
0: 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3: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y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最近正好是餐桌上缺一道主食，正好是餐桌上需要一份咱们今天非常不错的这个肉类菜肴的话，建议大家今天按下一号键，因为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腩肉，我说句实话，见一次少一次。为什么？现在第一，牛肉的进口价格是水涨船高，
1: 真的，我现在都卖不，就进不起货。你知道吗？
0: 今年上半年，大家可能都看新闻了，咱们国家对澳大利亚牛肉进行了一次惩罚性的倾销关税，嗯，对吧？那么澳大利亚的牛肉，那就只能说是减少进口，那我们只能从更多的从这个价格上面考虑去考虑进口阿根廷的牛腩肉，
1: 但不是说阿根
0: 廷，对不对？但是不是说阿根廷的牛腩肉它就不会涨价？哎，
1: 对的，
0: 市面上东牛肉少了，价格一定是会涨的，
1: 是
0: 对不对？就是
1: 已经涨过了。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原材料的成本真的已经涨了好几轮，起码涨了50%以上了。
0: 对的，
1: 但是我们
0: 还是把价格，但是大家现在看到的价格为什么没有动？
1: 对，我们压在328了，对吧？但其实我们自己承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0: 而且我们的质量没有变化啊，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其实说句实话是叫做精修牛腩肉。你是不知道牛腩肉原料进口进来上面的那层肥油花，尤其是阿根廷那个牛，它吃的牧草真的好。咱有一说一，阿根廷牛吃的这个牧草是真的好。
1: 对，
0: 因为它的这个牛腩肉上面的这个肥肉非常的厚，所以我们进来呢大概要切削到很大的一块的牛肥肉，
1: 包括我们给您切成这种骰子形状，对吧？那其实还有很多它不成形的那种，包括还有过肥的
0: 切碎肉，全部都扔掉，
1: 肥肉的我们全部都是丢掉。
0: 因为我们要求它的肥瘦比达到了2:8，2分肥8分精，让大家吃到是真真正正的瘦肉，而且又是好吃的肉。
1: 对的，
0: 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啊，咱们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的，立减5块钱，再给大家送上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310多块钱，整整的6斤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腩肉。喜欢的话，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还在问啊，咱们今天到底是多少钱啊？328块钱，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00克一袋，一共是10袋，每一袋32.8块。我就这么说，你不用32.8块，你花40块钱买一碗牛腩饭，每一袋能够有给你300克牛肉吗？
1: 而且要用到咱们进口的这种牛肉啊，对吧？
0: 对不对？你就花40块钱，你能够买到人家餐馆做给你的吗？而且关键的是，你不一定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是进口的原切进口的牛肉。啊，我们今天保证每一个全部都是原切阿根廷原料进口的。
1: 您收到货都是这样透明的一个包装袋，您可以开箱验货的。如果肥瘦比包括各个方面你觉得不满意的，你直接退货，或者据说啊，配料表只有牛肉。只有牛肉，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盐呐、什么保水剂、添加剂啊都没有。
0: 没有啊。
1: 产品执行标准 GB2707，这个只能对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包装。
0: 对。
1: 分割日期都是2026年的7月份。
0: 对。
1: 然后包括原材料的一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得到，非常新鲜。也不是僵尸肉，也不是反复化冻的肉。
0: 对的。
1: 对吧？省去您挑选原材料的这种就是精力跟时间。
0: 这样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刚才小邓为大家来展示到的是我们的冻肉。
1: 对。
0: 现在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解冻以后啊，你看这个肉漂亮吗？粉红色，带一点点新鲜的切割的感觉，中间你看这种雪花的纹理、大理石的纹理、纹路，特别特别的好看。我们今天就是大货直接化冻，直接给大家看的，而且稍微挤一挤，你还能看得到这种肉汁儿从里往外渗，不是血水啊！再次强调，
1: 肌红蛋白，
0: 这是我们的肌红蛋白，大家明白吗？好的牛腩肉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所以这个牛腩肉你直接清炒，或者是白水煮都可以。
1: 对。
0: 那么有一些重口味的朋友们说，我希望加点辣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这个
0: 我们的腐竹牛腩肉，
1: 哎呦，
0: 这个真的棒！
1: 因为我每次出去外面点一个那个腐竹牛腩堡，我有点舍不得。
0: 对，
1: 100多块钱一份，然后就那么几块的牛腩肉。
0: 哎，我说句实话，你在那种鸡公堡里面点一个腐竹牛腩堡，哎呦，价格多贵啊！
1: 每一块它都不会散，而且你煮熟了之后，
0: 全部都是原切的啊，全部都是原切
1: 的。它没有散，然后你上面的这种带一点点的油脂，然后把这种味道全部都入进去，你一口下去的话，牛肉的奶香味加你自己的这种一些辅料的这种味道全部在里面，很好吃。
0: 当然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们的 CMA 的检测报告。CMA 呢，就是国家认可的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实验室检验检测的报告，包括说你看牛肉委托检验来给大家来做到的检验是什么？检验出来的是重金属啊，铅、镉、总汞、总砷、铬，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克伦特罗和莱克多巴胺是瘦肉精，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再来看，在这边什么什么拟考和什么什么拟考和什么什么考氨，这些不用懂，你就看下面两个多西环素和氯霉素，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兽药。我们也是全部被检出，符合国家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今天首先给大家来做到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是阿根廷原料进口，保证原切，不加水，不注胶，不做任何的人工添加。
1: 对，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100%原切。
0: 第三，我们的肥瘦比达到了2:8，如果对于肥瘦比不满意，可不可以整单退货？不要，
1: 可以，没问题。
0: 或者换货也可以，
1: 可以，
0: 对吧？
1: 都可以。
0: 328块钱，6斤的特惠组合，3公斤嘛，6斤，300克一袋，一共10袋，每一份给到大家都是足斤足两的，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呢，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就是好的牛肉要符合几个标准啊。第一，不要先不要问产地，哪里的产地先不要想，你就看它最基础的是不是注胶了， 是不是合成牛肉，
1: 是不是原切的，
0: 是不是原切牛肉，大家尤其是市面上买到的那种所谓的牛排，你一看它是一块圆的，
1: 我跟你说
0: 还有圆的牛肉，
1: 还有的颜色都不对，它是那种酱红色，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在说什么，
0: 就是那种猪肝的颜色。哎，大家发现了没有，好的牛肉就一定是化冻以后，冻起来肯定是深红色，
1: 鲜
0: 红色，化冻以后是带点粉红粉嫩的颜色
1: 的，对
0: 的，这就说明不是僵尸肉了。第二点我们要确认的牛肉的产地了。那么世界上几大牛肉出口国？澳大利亚、阿根廷、
1: 巴西、
0: 乌拉圭、就是这些地方
1: 都是草。
0: 澳大利亚现在大家暂时先想一想，先暂停一下，因为上半年国家对澳大利亚出了一个罚单嘛，就是反牛肉倾销嘛，对不对？所以澳大利亚的牛肉进来几率也比较低。那么接下来就是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
1: 都是潘帕斯大草原，
0: 都是潘帕斯大草原。这三块地方的，而且都是西门塔尔牛，这三块地方产的牛肉的质量应该都不会太差。
1: 对，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的做的就是阿根廷，
1: 对，
0: 而且价格做到了非常的低，328块钱，整整6斤装，每一袋是300克，而300克这6两牛肉，您直接自己点一份纯的牛肉饭，能够吃到其中几分之一，1/10能吃到，真的是这个样子。
1: 对，但你要吃到好的品质的一个牛肉，对吧？你也不用再花心思去猜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肉，
0: 对吧？我们再次重申一下，今天私厨故事，因为是东方购物的自己的亲儿子，
1: 对，
0: 对不对？
1: 自由品牌，
0: 我们是自由品牌嘛，对吧？所以为大家来做到的非常简单啊，三大承诺：第一，保证阿根廷原料进口；第二，保证牛肉是原切，不注水、不注胶、不分装、
1: 不添加、
0: 不添加。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保证我们的肥瘦比
1: 2:8左右，
0: 2:8。如果对于肥瘦比不满意的，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或者更换货品。
1: 对，
0: 最后呢，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漂盒原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还在三伏天当中啊，天气还是比较热的，所以家里面很多些食物呢也是比较容易腐坏的。那这个时候大家千万是要注意啊，食品安全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咱们说，其实现在也是就是说夏秋交替啊，在换季的时候呢，有时候比如说气温波动比较厉害，对我们的胃肠道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平时要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胃肠道。那建议大家可以来吃点好的麦卢卡花的蜂蜜。今天我们是非常大的品牌康维他的麦卢卡花的蜂蜜，有15家和我们的20家指数都非常之高，富含满满的毒麦素。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金爆的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嘉宾好，观众们家好。一般呢，大家都知道，在夏天在高温期间呢，其实都是我们的肠胃道的是比较高发的一个时候。嗯啊，第一个呢，刚才嘉宾也说到了，食物容易变质，稍微敏感的人就很容易中招。第二个呢，还有像一些比如像贪凉的这些朋友，像我对吧？你到家之后觉得热了，那肯定冰西瓜呀、冰的饮料呀、冰的这个包括汽水啊，甚至有些冰的，比如说你这个啤酒啊，你吃下去之后呢，嘴巴是爽快的，但是你的胃啊却难受了。那么所以说呢，在夏天尤其要做好很好的防护工作。
0: 嗯，平时我们也讲什么十人九胃，现在胃有问题的朋友是蛮多的，所以平时大家一定是要注意这个问题。那咱们说，其实啊，有到毒麦素袋当中的麦卢卡花的蜂蜜啊，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而说起麦卢卡蜂蜜，在新西兰乃至全球范围当中有一个品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就是康维他。
1: 对，
0: 康维他其实也是在新西兰那边，它是一个上市的一个蜂蜜集团。
1: 对，
0: 品牌历史你看，从1974年就成立了，差不多是52年的品牌历史。嗯，他们那边这个生产这个麦卢卡花蜂蜜啊，规模很大，他们的蜂箱数量也非常的多。
1: 对，其实呢，50多年的历史当中啊，其实它已经成为就是整个新西兰啊做这个麦卢卡蜂蜜的企业有很多。但是做到上市的，甚至说全世界这个麦卢卡蜂蜜做到上市的唯一的一家，仅有的一家就是康维他。所以它的规模、它的体量、它的标准，以及它在全世界各地的包括免税店里面啊，它的知名度，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你说的那个麦卢卡那个蜂蜜好像康维他好像是划上等号一样的。这就是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0: 真的就是新西兰那边很好的麦卢卡蜂蜜的一张名片。而且你看，它的每一瓶麦卢卡蜂蜜都有到 UMF 六角标的认定，像这个就是我们15家的这样一个包装的一个标识。
1: 对，
0: 还有就是特别，它是有到银爵业认定的。这个也是权威认定，它确实是代表着新西兰那边非常好的产品的极高的一个品质。
1: 对，它所有的原料包括它整所有的生产包括灌装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而且是得到了新西兰官方政府的认可。在全部新西兰能够拿到银爵标的蜂蜜企业也屈指可数。
0: 包括旁边你看这个 BPA free，
1: 对，
0: 就是所有他们的蜂蜜，尤其是麦卢卡蜂蜜，装蜂蜜的这个瓶子，他们都是什么没有那种双酚 A 的这个析出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它的包装，对于里面这个蜂蜜的品质啊，真的是有口皆碑。那我们今天把这个蜂蜜啊15家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好的麦卢卡蜂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会颜色比较的深，你看一丝口拉开以后，
1: 对，
0: 我直接用勺子把这个颜色给大家来看，很漂亮，很深的一个琥珀色。
1: 对，哇
0: 哟，这批你看，而且很浓稠啊，
1: 15家
0: 牢牢地扒在那个勺子上。
1: 哎，15家，我们看到有些好多蜂蜜，你看到它20家的就都没有那么凝固的这个感觉哦。深琥珀色，而且呢，你看
0: 很多的棉纱颗粒感是比较明显的哦，
1: 流沙的质感，这一粒一粒的都是什么呀？全部都是它的活性物质，就是我们很希望要拥有的这个物质，就是我们的毒麦素。
0: 蜂蜜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润养的一个东西。
1: 对，
0: 而且我们觉得，就说里面这个毒麦素啊，它是就是在这个就是麦卢卡树、麦卢卡花，这个蜜蜂去采蜜的时候，再经过后续我们的什么收集、采集，把它做到这样的一个蜂蜜当中。所以其实啊，我们说这个它不是一般的蜂蜜，它是很特别有到毒麦素的，能够很好的养护胃部的这个蜂蜜，
1: 独一无二。而且你看，真的，你看隔了这么长时间，它才慢慢有一点点这个流质的往下流动的这个感觉。这个啊，应该讲啊，它这个品质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呢，我们说瓶身上标定15家，就是我们要的这个活性物质啊，它是有这个标定的啊。那我们刚才看到六角标上面，我们是15家，那 UMF 呢？实际检测出来应该讲它15有15就是已经合格了，但是我们经过实际的抽检，实际的检测下来达到了17.8家，17.8家比15家要高出2.8。我刚才换算了一下， 差不多啊，又比原来的15家要高出了18%左右。
0: 嗯，
1: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因为你要在新西兰当地，它有专门的16家有销售的，17家也有销售的，
0: 嗯，
1: 对吧？那我今天高出了17.8家，我还是按照15家来给你销售。
0: 嗯，还有什么？今天我们还有到这个20家，20家它是一个黑色的一个黑金的一个包装，
1: 嗯，
0: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暗纹的设计，而且我们这20家是大瓶装的500克。
1: 对，这是首次啊，我们升级到了。原来之前呢，我们是小瓶啊，这个小瓶呢，差不多呢是这是250克。那今天呢，考虑到呀，有很多的观众是尝试的，每天都吃20家的，直接换个大瓶更方便，吃起来就一罐打开就直接吃，所以。这个量其实相当于我手里的两瓶的这个量，它是500克的一个量。
0: 嗯，它也是有六角标认定它这样一个指数的，全部都是 UNF 检测中心出具的。
1: 嗯，那我们这一罐呢，同样也是经过了实际的抽检，实际的检测结果是 UNF 22.2家，比20家它也多出了2.2，换句话来说，也比原来的20家高出11%左右。所以这都是实打实的给大家的福利。
0: 嗯，毒麦素就是我们吃这个麦卢卡蜂蜜里面要摄取到的这个核心物质。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价格。首先我们说15家，在我们身边各大的进口商超渠道，15家红黑包装这个康维他，他们家这个蜂蜜就各处可见。我们来看看专柜实拍价格一瓶是多少。
1: 对啊，在久光、在 Olay、在 City Super， 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一瓶15家的价格就是699块钱一瓶15家，那就是这样的一瓶15家。
0: 嗯，今天东方购我们给大家组合是一个买六送一的7瓶装的组合。然后呢，其实如果是7瓶的话，外面差不多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这个5000多以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价格是2598，降300元，这档只要2297元。
1: 对。
0: 再给大家额外的一包蜂蜜糖，单瓶哦，15家，240几块钱。
1: 是。
0: 做完单以后，单瓶才170几块钱。
1: 对，比起专柜，哪怕不搞活动，你比起专柜也差不多一瓶要买到你将近3瓶左右了啊。
0: 嗯。
1: 所以这是性价比很高，日常养护您正好15家基本就够了。
0: 嗯，现在我们15家7瓶装已经开始热销，大家家里面都是吃完就买，吃完就买的。还有今天我们有额外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1: 20家，对，
0: 今天20家都是500克的大瓶装，直接给大家是有到3瓶，
1: 对，
0: 1500克，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哦。
1: 对，这个呢，其实你看啊，吃起来更爽，对吧？而且这3瓶，我们主要是看量嘛，它相当于6瓶，我们以前的小瓶的250克的，它相当于6瓶。我不知道您还记得吧？以前我们的6瓶啊，什么价格呢？4098，那搞活动4098，不搞活动4198，4198，4098。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这个量，对吧？好，3798块钱。
0: 嗯，
1: 所以这个价格实实在在，我们量没变，但是价格要比你便宜了300-400块钱。
0: 是，所以我觉得家里面就是实惠的，而且追求高指数的，今天我们这个500克大瓶装的3瓶，我们的20家真的很划算的。
1: 而且啊，因为它的价格，你看3798，那离我们的活动积分就差90块钱了，
0: 嗯，
1: 所以很容易凑单，稍微买一买，凑一凑，您就相当于多少钱？相当于呢3398。所以我跟你讲，买这个大组合的，凑完单之后，哇，这个是更划算了。
0: 嗯，所以今天根据自己的需求，到底20家还是我们的15家，全部都可以来下单入手。还有我们今天，如果你说我就是啊，泡泡蜂蜜水，抹抹那个面包，今天我们的10家是有到5瓶装，也送一包蜂蜜糖。那10家其实在外面价格也不便宜，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998，5瓶装加蜂蜜糖，凑完单以后啊，598元，
1: 对，
0: 15家最低能够低至90块钱一瓶都不到。
1: 是在外面一瓶的价格呢，要349块钱，所以无论是你凑不凑单还是不凑单，都是那不凑单。也相当于一半的这个价格了，真心划算啊！
0: 对，订购吧，来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指数，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3: 大家心里想在等一下，放心。
2: 比较踏实，哎呦，勿要讲，哎呦，吃了没了，对吧？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叫补仓，对吧？
3: 我老婆也有得，哎，搿只白颜色的是老
2: 婆
3: 送的，
2: 到今年6月份的我最后一批好像是到。哎呦，71双个蜂蜜，哎呦，搿吃头是
4: 真好。好多朋友啊，包括我先生的那个朋友也是的，哎呀。想起来，你知道我家备货好多，本来知道我都会打开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着急的，不赶趟
1: 啊。
4: 你该买的时候你就买了，
5: 你就相当于你朋友好像小仓库一样。
4: 对的，因为你们很紧俏呀，尤其20家，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俏。15家，你说啊，还有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买得到，很难买的时候真的是一瓶难求，就是没有，对吧？ 要差距要蛮大的，要差几百块钱来。你想买，没有搞活动，你就没有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要赶趟的，你就只能再过一年只能买一瓶吃，对吧？
1: 对，
6: 真的是好多。那我所以一点不着急，
1: 慢慢吃。
6: 所以朋友还要借，因为我说你们吃都好了呀，都继续在购买了嘛，对不啦？所以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2: 哎呦，交关人真的是听我，交关朋友听了我介绍，侪吃下来反响侪老好的。我讲，哪要到访购物平台嘛？搿质量我觉着是有保障的，侬可以安心的服用。就外头假货真的是满天飞，对伐？搿侬弄到瓶假货，钞票嘛出脱了，物事嘛弄到肚皮里向去了，侬嘛弄勿出来了，侬讲侬搿心情会得好伐？侬会得健康伐？搿是勿会得健康的，对伐？哎，所以讲，我觉着要买。我还是推荐大家辣辣东方购物买一份放心，买一份安全。
7: 啊，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物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 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欧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币，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币，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
0: 大家看到东方购这边，我们康维他蜂蜜的价格又是真的是好厉害，哪怕是对比新西兰当地，我们价格都相当比那边是便宜很多很多。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也是执着的在东方购这边选择康维他的蜂蜜，不管是家里面自己吃，包括你像后面什么中秋节送人，因为大家很有对于这个胃部养护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1: 对，
0: 尤其我们中国人这样一个共餐制，有时候有些问题很难避免的。
1: 对，你想嘛，我也不知道在一起吃饭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但他也不会告诉我他是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对吧？又不可能说，那照理说公筷是个很好的习惯，这但是真正你说一些大家聚会的时候，很少有人执行，严格执行到这个用公筷的，所以呢，我跟你讲这个呢，交叉来交叉去，到最后你也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哎，你可能就已经中招了，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其实家里暑假的时候呀，小孙子小孙女啊，可能到家里面来一起，哎，做菜的时候呀，咱拿米刀去刺一刺，刺好滋滋，来滋不离大可。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能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问题。所以啊，其实啊，就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康维他的麦乐卡蜂蜜呢。在我们使用过的用户当中呢，这个口碑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我们来看看啊，你看我妈妈这几年的这个肠道问题，她就是不行，你看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大半天，试了很多方法，你说现在每天早上空腹一勺蜂蜜，她说这个比什么露呀舒服多了。现在啊上厕所，你看她也就是5分钟左右，对吧？你看还有啊，老公应酬多，一周最起码3次在外面喝酒，哎呀真的很辛苦啊，心疼的。晚上烂醉回家，每天晚上我都要备好蜂蜜水，否则第二天他铁定头疼难受。这就是家里面有人懂知冷知热给他照顾好了，对吧？那同样的，你看啊，有人说哎呦这个性价比高，一直都在东方购物买的，硬生生比我楼下的盒马便宜一半，品质而且更加的厚实，浓稠度可以挂在勺子上，这个确确实实是你买过的，你也吃过的，你都感受到亲身的这个感受啊，已经推荐给身边的很多朋友了，都有很好的反馈。只求吃得好，睡得好，那排得出，康维他帮我全做到了，不愧是康维他。每年去就是老领导家里做客啊，都带这个蜂蜜去啊。嫂子说老领导身体好了，就想再回原来干几年，主要是胃口好，也有精力做其他喜好的事情。甚至啊，你看到没有？我姐姐因为是老师啊，一直要讲课，嘴巴里出了这个啊，就这个，你看红红的。她让我姐姐含蜂蜜啊，粘在这个痛的地方。她说呢，疼了好一会儿就消散了，第二天就能正常吃饭了，真的很神奇。甚至你看啊，上周五聚餐啊，很多的生鲜呐、这些生的东西吃下去，我让代驾师傅稍微慢点，还为你翻江倒海，还好车里有20家，吃下去20分钟，明显胃缓和多了。 酸胀的感觉、胀酸的感觉消失了。哎，
0: 大家看一下，这些情况都是在我们的 APP 上面、我们的官网上面，很多顾客都留下来的，甚至还有很多什么给我们附了他们这个买的这个图片，
1: 对，
0: 一模一样的产品。今天东方购物下午档的直播，
1: 对，
0: 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依然你看批次好，颜色深，质地稠厚，那种棉纱颗粒感，你看晶晶亮亮的。真的就是啊，我们说里面富含满满的这个毒麦素啊，
1: 这
0: 每一勺都是那种天生天养的。
1: 是，
0: 在新西兰那边麦卢卡树上面那个麦卢卡花
1: 精华呀，
0: 对，蜜蜂把它给采集下来。
1: 那这个呢，你想它里面什么，它主要的活性物质就是毒麦素，
0: 嗯，
1: 对吧，这个毒麦素的含量越高，那其实对我们的帮助就越大。那你看其实颜色也是看得出来，这种深暗金色、深琥珀色，非常的亮，这种金子的这种亮泽感，以及它的流沙的颗粒质感，无处不表明它真的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毒麦素的含量，
0: 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瓶装500克，三瓶的20家，最后备货只有9组。
1: 对，
0: 你不仅是感觉平时你要养护胃可以来吃，包括像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
1: 对，
0: 或者你的孩子做老师的、做销售的，平时用嗓过度的，或者换季的时候，对吧，比如说那个有些可能说外界的一些刺激对你的嗓子咽喉有很大的伤害的，你平时都可以来上一场麦卢卡蜂蜜。
1: 对，
0: 尤其我们今天都是有到 UMF 检测中心给予出具到的什么，它是有六角标指数认定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就那个15家的啊，这个15家瓶身盒身上标定的六角标是15家，我给到你15家，企业有良心，企业不作假。但今天我们实际经过抽检的检测结果显示，我们的活性物质 UMF 达到了17.8，我标定15，我给到你17.8，那要多出多少？多出2.8，2.8你去除以15，你试试看，其实要高出18%左右了。这个指数要高出18%左右，照道理来说，它的价格也要水涨船高的。但是今天还是按照15家的价格给到你17.8家的 UMF 的标号。
0: 今天你要买15家的话，在东方购这边你所享受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单瓶哦。不参加活动就能够低至242元都不到，
1: 对，
0: 非常的划算。
1: 是，
0: 参加完活动是175元都不到，因为我们是7瓶，这个价格你像按照刚才我们在外面单瓶那个价格，
1: 对，
0: 真的你如果买的话，差不多也就是买到3瓶左右。
1: 对。是我们正常的是699块钱嘛，699的这个价格大家看一下，
0: 对，其实4瓶都买不到，
1: 对吧？你看699，你这个价格是吧？所以就是真的，你很划算，很划算，就在今天。
0: 我们是给你7瓶，还有我们今天20家，我特别要把今天20家，咱们这个你看多敦实呀，
1: 对，
0: 咱们是大瓶装，一斤装的500克，家里面追求那种什么高指数，但是我要吃的更实惠、更实在的，大瓶装。抵2瓶250克的、
1: 以前我们都是呢250克的小瓶的，这一瓶是1199块钱，对吧？1199块钱，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价格，1199，你今天翻一倍，蜂蜜的量翻一倍，500毫克，那不是正常2398块钱吗？对吧？这正常就是那个量就翻倍了。
0: 这个我们有到六角标的指数，
1: 对，有，我们也有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们实际也是检测的结果，你看抽检的结果 UMF 22.2家，比20家还要高出11%，但是按照20家的价格给到你的是22.2家。
0: 今天这样一个3瓶500克大瓶装的20家多少钱？朋友们，不是原来像什么6瓶装
1: 啊，
0: 对吧？可能是我们的2198，4200元左右，
1: 对，
0: 将近4100元。今天3798，
1: 对，
0: 都不是什么3999哦，3800都不到，因为我们、

0: 那倒是降500元，
1: 是，
0: 而且还有额外，你看还可以最后再凑单，
1: 对，
0: 所以这个很划算。这个如果是你原来跟我们那个六瓶装的250克比的话，这个实惠很多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一样，好多人说我就是吃20家的，而且我每天都要吃的，那其实大瓶子你吃起来是不是更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价格并非我的更加比你呀。以前那一小瓶250克的，你算下来就是同样的500克，你六瓶，那个250克的，你算下来要4198。我今天同样6瓶3798，你要比你大概400块里了。
0: 这个跟大家讲，我们现在就是500克大瓶装20家，最后的7组，哪怕我们到新西兰当地，我们到新西兰当地给大家看一下，不仅刚才有那个嘉伟在新西兰当地就去看了有卖那个汤唯他的那个实体渠道。新西兰当地买的话，我们都有你看票据的，对不对？
1: 这就是李总啊，在新西兰当地那个里面买来的，这是小票啊。小票呢，它是74.99纽币，74.99纽币。就这个15家，15家啊，清清楚楚的15家。折合人民币多少钱呢？折合人民币呢，大概也要是294块7毛钱。294块7毛钱。
0: 我们今天东方购不参加活动，单品242元都不到。
1: 对。
0: 东方购这边买真的是比新西兰当地买还要划算。
1: 还有便宜50多块钱呢。
0: 对。
1: 对吧？省得你再背回来了。
0: 是的。所以15家今天我们真的很划算。
1: 对。
0: 需要的观众每瓶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抢单，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陈彦玲呢？就要当街。猛个，哎呦，老难过啊！哎呦，跟人家朋友讲闲话的辰光啊，人家才讲有口气哦。但是想想，搿胃是要保养的。后头来我辣那东方看到搿只蜂蜜，15家的，侬不要讲啊，一句句，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哦。我再看啊，东方还有得20家，勿管转勿转来对伐？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
3: 中通，就每天喝个油，那现在吃了多蛮好。
4: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5: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4: 我以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6: 胃不好，
4: 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开头先等我买给我吃，尝试到了，就是尝到甜头了，就是讲，
7: 包括买了送阿拉爷娘、小人、啥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家庭聚会，一年也。一年一个，搿康维他嘛，对伐？一年一个，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搿物事，所以也老吃，真的是老吃。
8: 我想问老师，就讲我平常搿蜂蜜在啥地方买？
7: 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超嘛也有买过，搿么活动有，网浪向勿大去买。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一个，但是阿拉现在呢，就是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伐？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的，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一个，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奶制品、奶瓶啥四套咯，啥物事定样子买的？是阿拉娘是定个，四套，没结棍。
9: Beekeeping may be an ancient art, but it's technology that drives the most advanced beehive management.
0: 麦卢卡蜂蜜是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存在。你看，我们也是到新西兰当地那边去看一看，康维它的规模实力有多么的大。他们的蜂箱数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且其实现在其实你说麦卢卡树、麦卢卡花，对吧？包括他们的花期呀、他们那个树的那个数量呀，都是特别特别少的。那么能够说康维它的那个蜂蜜啊，尤其高指数的麦卢卡蜂蜜，非常的稀缺珍贵。这也是在就是线下进口商超卖得很贵的原因。有些甚至于平时都没有什么折扣力度，或者有些你花钱啊，这种高指数的20家也未必货架上面就有现货。
1: 对，因为它不是一个流水线生产的东西，它是天生天养的，它必须要靠啊，当年啊，我们这个麦卢卡它这个树啊，它
0: 花期
1: 要花期。第二个呢，你还得要 自然的这个养殖的这个过程，它又不是自己加工生产，没有的，所以它能有多少量其实都是上天赐予的，所以呢这个你要它多的量也做不出来。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Olay 里面，你看699块钱的15家一瓶哦，那我们今天才200出头一点点一瓶，很多人说哎呦我日常养护我吃到现在真的是很好，但是你说你要解决问题的，很多时候像刚才什么生鲜啊，要吃完了翻江倒海，20家，他车上就放着20家，一看就是有经验的。这个长期他有对付他的办法的。好了，20家一勺下去，一会儿会儿就舒服好多了。所以解决问题，你家里面还是要备20家，尤其今天是大瓶的20家。啊，你常吃20家，250克，你吃起来咬没多久可能就没了。500克一瓶，那真的一斤的量，你吃起来，而且我们同样的这个分量。你看，我们是有3瓶嘛，3瓶是1500克的话，我们比以前的250克的6瓶，你看同样分量，我们要便宜400块钱左右。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20家的这个每瓶500克的这个大瓶的，它就相当于原来6瓶250克的。
1: 对，
0: 你看原来是这样的，
1: 原来是小瓶的。
0: 对，我们今天的每一瓶是这样的，
1: 对吧？我们这样大瓶，
0: 我拿倒过来给大家看，
1: 来来来，这样
0: 你看，
1: 对，哎，
0: 对吧？
1: 所以一瓶抵2瓶。那你说价格是不是应该，我同样它大的3瓶嘛，相当于小的6瓶了。那我小的6瓶老观众都很熟悉啊，4198，搞活动都是4098，你也卖过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大3瓶3798块钱。啊，所以大家如果常吃的，对这个价格有了解的，那你一听就知道了，今天价格肯定是便宜的。
0: 对，还有很多观众说，我其实家里面如果我胃啊难受，对吧，不舒服，我是常备到麦卢卡蜂蜜。
1: 对，
0: 为什么？你知道在你胃难受的时候，看不到这个胃的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喝酒呀，暴饮暴食呀，平时比如说气温的波动啊，换季呀，对胃的刺激，我跟大家讲，里面其实会有一些，你看我们平时说就是异常情况出现。
1: 对，那么首先来说，正常的胃的大小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呢，如果吃撑了以后啊，这个胃啊，它就人为的食物、酒啊、饮料啊，然后呢食物啊，嘣就把你掐仓了。你这个暴饮暴食啊，这个吃过量了，对胃的伤害也是很明显的。再来一个呢，正常的胃，你看它的颜色啊，是这种粉红的、透明的、有弹性的，对吧？但是我们说句实话，有一些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比如说像这个喝白酒的啊，你看白酒，尤其高度数的，52度呀，53度呀，什么度啊？酒精度数52度、53度啊，酒精对胃黏膜，你说有没有刺激啊？毫无疑问嘛，肯定有刺激的嘛。所以你今天中午2两，晚上3两，有的人说这个我不够的，我要半斤的。好了，那你这个胃黏膜，你的刺激，那么一刺激之后发红了，这些情况就会出现了。那么关键第二天你不喝了，你让它慢慢养一个星期呢？没有，第二天继续喝，然后朋友一聚会量还再多一点，于是长期下来，你比如说再加上一些辣的呀、酸的呀这些刺激，
0: 好了，二十家就无足。
1: 你想想看，那么你的胃老是没有好，那怎么办呢？那这个白点点就出来了，白点点还没有好，第二天胃继续酒精刺激、酸辣的刺激，好了，它老是伤口长不好嘛，那就慢慢的它就发生了变化了，白点子越来越大了，到最后就发生不可收拾的这个情况了，对吧？所以虽然你看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示给你看到，你就知道了，其实你吃进去的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那这个东西就是第一个，你要减少这些酒精啊对我的刺激性的伤害，一定要减少。第二，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吃得太撑。
0: 除了改变自己很好的这种饮食习惯，对吧？平时一点一滴都要注意之外，我们是建议大家家里面备一点好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比如说你那个回到家以后，对吧，应酬了，喝酒很多，对吧？
1: 对，
0: 回来就可以来上这样的一勺。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披萨在东方购物高清画面里面也会啊，明显发现颗粒感极强，颜色就是比较深的那种琥珀色。因为很多观众吃东方购物这边买的麦卢卡蜂蜜已经吃出经验了，大家都是懂行懂经的，这个颜色一看你就懂了。
1: 哎，金琥珀色，这种很漂亮的金琥珀色，而且光线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颗粒感肉眼可见，流沙质感，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独有的那个独麦素，它的一个具体的呈现啊。
0: 是，这个是有具体的数据的，就是它是有一个专业的 UMF 检测中心认定里面独麦素的活性含量和它的浓度。
1: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15呢？凭和身上标定的15家呢？好，经过实际的检测抽检结果， UMF 不仅有15呢，不仅是有达到了15，而且超过了，它变成了17.8家，因为这个是这一批天生天养的，直接那拿着就是这个17.8家，比起15家它要高出18%，但记住没有多收你钱，还是按照15家 来进行销售给你的。
0: 是的，
1: 同样二十家也是如此。二十家，你看和身上标定的是二十家啊，你达到二十家就算合格了。但是我们实际的抽检结果，这批次我们实际达到了22.2家的 UMF， 也超出了比二十家也要高出了11%。这个也是给大家额外的惊喜和福利。
0: 嗯，其实外面很多观众说，我去门店专柜看过的，就是 UMF 指数越高的那个麦卢卡蜂蜜，价格是越贵的。
1: 对。
0: 但东方购这边我们的指数这么高，但是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
1: 对。
0: 我们的15家7瓶，朋友们7瓶啊，不得了！今天价格是多少？不需要你7瓶，可能要在外面花到个4000多。
1: 对。
0: 对吧？小5000。嗯。我们价格只有2297，比原来还要再降了300元。
1: 对，
0: 而且送了一大包蜂蜜糖。
1: 是，这个算下来呢，我每瓶价格241块钱，哪怕不参加活动241块钱。
0: 嗯，
1: 那你知道在久光、在 Olay、在 City Super 要卖多少钱一瓶？这一盒699。差不多一瓶，将近于一瓶要买3瓶来，
0: 嗯，
1: 对吧？
0: 东方购这个价格，你按那个价格买的话，也就买3瓶，
1: 对，
0: 4瓶都买不到。我们给大家是7瓶，还有我们今天20家敦实啊，先给大家看一下瓶子，敦敦实实的，500克大瓶装，
1: 是
0: 抵原来的2大瓶啊，这不是250克的，
1: 对，
0: 不是原来我们那个细长条的瓶子啊，
1: 是是是，
0: 大的500克一斤装，
1: 对，
0: 我们是3大瓶，1500克的这个总量，
1: 嗯，
0: 这个所以其实啊，
1: 对，性价比很高。你常吃如果20家的，你这个性价比高了，
0: 25、20家，
1: 因为你3大瓶相当于原来的6瓶6小瓶，那6小瓶以前常吃的观众们就知道大概在4198、4098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同样的这个分量，喏，它相当于。对吧？六小瓶嘛，3大瓶6小瓶嘛，那它一样的分量啊，3798块钱，
0: 嗯，
1: 比原来的4198便宜400块钱，哪怕比搞活动的4098，我还是便宜了300块钱。
0: 嗯，
1: 常吃的人啊，不要小看这个，能省还是省。再有一个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去凑凑单，
0: 哎，
1: 因为我们凑单是3888块钱的金额，我这3798差多少钱？差90块钱呀！你随便买2样活动商品，只要金额超过90的。满足活动条件的，你就相当于3398。那我跟你讲，每瓶这个就更划算了啊。
0: 嗯，
1: 那你真的同样的6瓶，那你就划算好多了。
0: 嗯，但是今天我们这个20家备货不多了，售完为止。下单以后再去各个渠道比较价格，就会知道东方购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复来我们这里买，价格真有优势。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指数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吃了两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
1: 搿三年来，我吃了老好的，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2: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六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勿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子，我觉着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3: 我从五家一直吃到十家，后头吃到十五家，那么廿家吃过，但是廿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成绩回到就是吃十五家，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六七年了。
4: 这康维他蜂蜜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对胃老好的，咁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5: 咁么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咁么现在就吃到现在大概得八九年了。
6: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7: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十一年了。
8: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
9: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不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十三年了。
10: 搿只马洛克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十四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干部忠实粉丝，东方干部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11: 咖啡已经多久了？
12: 我吃了很长时间了，差不多半年以上有的。
11: 半年还有的？
12: 八年
11: 啊。
12: 七年前去新西兰，新西兰我就也买了，所以呢在没去新西兰前我就知道了，我也吃了，所以我到新西兰去我就买了许多，二十几瓶回来。
13: 大家发现没有，你看只有康维他有用这么高加号的，下面这些来我们来看看它的，你看只有五家十家的，最多到十五家就没了。然后再看看这牌子，
14: 确实，我们也给大家到新西兰当地去探访，看看新西兰当地它的原产国买康维他的蜂蜜卖什么价格。
15: 对，
14: 你看货架上面就是麦洛卡蜂蜜还挺多的，
15: 对，
14: 康维他也是摆在比较显眼的一个位置。
15: 是，
14: 然后呢，其实我们东方购物，大家看我们的节目，对于价格也很了解，也比较的敏感。为什么我们敢于说东方购物这边真的比新西兰当地买还要划算？你就是国门家门都不需要出，
15: 对，
14: 在我们这边买就是省钱。这个就是嘉伟在新西兰那边去出差的时候就去当地的超市实地去看了。
15: 对，而且呢他也买了带回来了，我们待会儿也可以把这个小票啊结合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啊。结果算下来啊，我跟你讲，新西兰你看当地他当天是搞活动的，打四折嘛，结果算下来比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还要贵一点点。说句实话，你根本就不要走出国门。像刚才那位女士采访，原来就知道吃了八年了，到新西兰去旅游的时候带了二十几瓶回来。好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做了，就在东方购物直接订购就行了。
14: 是的，
15: 是吧？
14: 还有就是画面上面，刚才我们看到，你只有胃好了，你才能够尝遍天下美食，对不对？别什么别人在大快朵颐的时候，你这个筷子动不了，对吧？这个吃不多，那个吃不了，或者你说自己家里面炒个菜尝尝味道呀，尝尝咸淡呀，或者还要给自己的小孩帮衬，带带小孙子小孙女，给他们喂饭的时候吹一吹气，对不对？你有些一些胃部的一些问题，都会可能说过给家里面那些家庭成员，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在你身边发生。
15: 对，
14: 还有中年人熬夜
15: 是
14: 加班，胃也是情绪器官，压力也会导致胃不健康。
15: 对，我们来看看顾客的好评啊，你看真的是宝藏，你看坚持吃了一个多月，这罐吃完给我的感觉就是值得，很值得，冷的辣的都可以吃了，完全没有不适的感觉，因为它保护你的整个润养你的这个胃结膜，是起到一个保护的好处的啊。那么孙子呢，25年年底的时候呢，天天说胃不舒服就去吹气了啊，超了，然后呢我是没有查出来。那现在全家五个每天早上安排他们吃一勺麦卢卡蜂蜜再出门，4月11号这次检查大家都没有，放心了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好消息啊。这个牌子我们吃了很多年了，麦卢卡蜂蜜的标杆当然是标杆了，全世界做麦卢卡蜂蜜做到上市的只有康维他这一家啊。我发觉它比原来更加干了，而且颜色也更加深了，所以现在我每天就吃半勺感觉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顾客啊在实实在在的体验之后，有的人说呢，这个品质比其他的麦卢卡蜂蜜要好，确实康维它是标杆，还有一些以前什么酸的呀、辣的呀、冷的呀，现在都能吃了，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切身带来的感受。
14: 对，还有一些我们讲，就是说康维泰的蜂蜜，因为胃特别需要很好的一种润养，我们蜂蜜当中是含有的毒麦素的。还有我们说，现在其实已经在立秋了，后面马上到了什么处暑，对不对？逐渐逐渐，如果天气啊降温呀，对吧？秋冬季节来临之后，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比较寒凉的空气呀，对我们这个呼吸道，对我们的这个胃部，包括你的这个嗓子、咽喉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你想要好好，比如说对于我们的黏膜，对吧？对于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要应对更多的一些外部的环境，
15: 是，
14: 你也可以来吃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
15: 对，其实一到秋天，很多人冷热一刺激，他这个咽喉的地方、上呼吸道地方，他就容易这样的就来了。第二个呢，很多人他其实呢有些工作的原因，讲话讲的比较多呀，那确实时时刻刻他就容易就是在这个季节比较干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情况了。那么其实这跟黏膜都是有关系的，而我们的黏膜不是只有在口腔当中啊，口腔当中、肺、咽喉、呼吸道、肠胃它全都有。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蜂蜜的润养这个感觉就非常好呢？我们这一勺下来之后，你含在嘴巴里面，你就抿着它，慢慢你就抿着它一点点的含下去。你看口腔里面，口腔黏膜里面，让它多停留一会儿。原来如果说有点红红肿肿的呀，有点痛的呀，哎，让它表面多停留一会儿，发生一下作用，然后嗓子、咽喉这个地方你慢慢润下去，让它贴着一点点的粘附在它的上面，也起到一个很好的润养的感觉。
14: 是，还有我们在讲的时候，大家都在看啊，哎呦，今天这是给我的批次吧？怎么颜色这么深啊？
15: 放心，
14: 有很多观众说，
15: 就是的啊，
14: 我以前买过15家，对不
15: 对？
14: 今天发现这个15家颜色这么深，
15: 更深了，
14: 批次新鲜，而且我们也是啊，数据说话，就里面这个毒麦素啊，不仅是瓶身有这样一个六角标，
15: 对，
14: 我们给大家都有什么数据来告诉你，毒麦素它的一个具体表现，肉眼可见，
15: 对
14: 不对？而且还有我们东方购这边，另外还有备案的证明。
15: 对，瓶身上标定15家，那我们实际抽检下来的实测结果 UMF 达到了17.8家，比起这个15家，它要高出了18%，这可不容易啊！因为我没有，并没有加了18%的钱嘛，我只是把加号给你加了18%，但是还是按照15家卖给你。20家同样也是如此，20家瓶身上标定20家，好，实际检测结果抽检下来，这一批次我们实际达到了 UMF 达到22.2家，
14: 只有最后一组了20家，
15: 比20家还要高出11%，这就是给大家的额外的惊喜，给大家额外的福利。没有多收大家钱，
14: 对，而且我们的20家是500克的大瓶装，今天3大瓶就抵得上原来的6瓶，
15: 对，
14: 6瓶的康维他20家原来250克的组合价格你知道的呀，
15: 对，
14: 东方购这边
15: 4198，
14: 将近4200，
15: 对，
14: 将近4100，

0: 年底节假日呀，对吧？出客的、走亲访友的、拜访的机会比较多的20家，拿出去真的就是高端啊、尊享的礼物。
1: 是，
0: 还有我们今天15家，15家日常必备，不得了，15家2300都不到，不是6瓶，7瓶，朋友们还加一包蜂蜜糖，一瓶多少钱？242都不到，外面一瓶699，小700元呢。
1: 对呀、啊，你像这个价格，你去买241块钱。你在外面，你说你要买几瓶啊？你差不多真的是要将近3瓶才能买得到，是吧？
0: 还有蜂蜜糖，对，这个蜂蜜糖也特别的好，因为我们今天买15家，它有蜂蜜糖，蜂蜜糖里面我们也有麦卢卡蜂蜜，
1: 对，
0: 而且这个随身携带，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也有六角标的这个 UMF 指数的这个认定，
1: 是，
0: 你要什么平时出行啊，带在口袋里面，随时拨上一颗来含着，也让里面的毒麦素在麦卢卡这个糖当中润养大家的咽喉和嗓子，
1: 对，
0: 所以快速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指数的，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2: 所以朋友什么都说我，你今后哪能有人干好了？我感觉他跟这个东西有一定关系吧，因为别的保健品我不吃的呀，我就吃这个东西。
3: 教过。
4: 哎呀，那
3: 有人有人妈妈在讲，没有那好，我叫你来，我还没吃什么，你怎么没啊？
4: 我会以后一直吃下去。
2: 已经吃了5年了，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反正。
3: 搿这方面呢，我就吃了至少有的10年，还没有。
5: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6: 麦卢卡蜂蜜我吃了，不是我自己吃，是我家先生吃，他那个因为不能一会儿凉一会儿热，然后那个就所以呢肠胃有一点，哎对对对，所以后来呢了解到有麦卢卡这么一回事以后，我就买的就在东方购物买的那个麦卢卡，这个肠胃就你就会感觉这不会因为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比如说天热你进了房间空调啪冷了就马上不舒服
7: 了，
6: 哎，哎对，如果你出去了，天一热，哇，外面很热，啊，一热马上，哎呀，又要找地方了，这就很麻烦。现在这个困扰，解决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有，然后我还介绍我同学吃了，
8: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9: 你
8: 心里想在等一下，比较踏实，又不是讲哎呦吃了没了，对吧？我是吃它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叫补仓，对吧？
9: 我老爱得，哎，搿只白颜色的是
8: 对对对对对，
9: 到今年6月份的我最爱一批，好像是到。
8: 哎呦，吃色颜色那个蜂蜜，哦，有个吃头是是吗？
10: 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物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卢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我们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元，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元，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了那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0: 刚才看到那个画面就觉得，哎呀，快如果到了那个下半年，
1: 是
0: 越是我们说这个什么暑假一过，9、10月份一到，孩子也开学了，
1: 对，
0: 感觉一年又要过去，那临近年底的话，聚会聚餐碰头吃饭机会真的多了起来，
1: 是
0: 这个时候大家更要注意胃部的一个养护因为咱们中国人聚在一块就是吃，
1: 共餐
0: 谈事情，联络感情，对不对？就是大家一起在一起吃饭。
1: 对，你看西方人吃饭嘛，长条桌，每个人自己面前一个餐盘，菜是一道一道上到你自己的面前，各吃各的，
0: 这个
1: 相对来说它没有什么相互的交叉，对吧？那我们不一样，中国人讲究一个团团圆圆，所以我们是圆桌，每个人这个筷子伸出来到这个距离是一样的，对吧？都是讲究一平的，而且菜都是大家你夹一口我夹一口，那你想啊，这个菜你有没有问题，我有没有问题，这都不知道的， 那么到最后如果出现问题了，说实话只有你自己都进了，对吧？再有一个家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吧？你小孩你给他吹一吹弄了刺刺。

0: 狼地小宁子不离鱼鱼，那么这种情况也很容易中招。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说养护啊，这个肠胃啊，还是从日常做起。第一个，减少这个情况的发生；第二个呢，我们多吃一些读脉素含量比较高的，就是指数比较高的高加号的蜂蜜呢，来真正的帮助到自己。
1: 对，今天我们是三个指数。首先，我们今天大瓶装500克的，实实诚诚大瓶装500克的20家瘦到3瓶，这个就是抵原来什么6瓶我们的250克的。这个价格今天3798，没有说哪怕你说抵6瓶这个250克的，维持原来4198、4098，我们才3798元。
0: 因为我这三大瓶，从分量上来讲，因为它是1500克嘛，那就是原来的6小瓶，对吧？那个6小瓶多少钱？老观众都知道的，4198。不搞活动的时候4098。对吧？好，你看我今天一样的分量3798。3798已经便宜了吧？便宜了大概400块钱左右，那还可以参加活动。这个活动因为它离活动的单价金额3800只差90块钱了。所以两样活动商品一凑，90块钱条件一满，它就相当于这个组合3398。比起原来6瓶不搞活动，足足便宜了800块钱。
1: 是
0: 的，真心话，实打实的，你天天吃的，你长期吃20家的，哎，这个才干脆。
1: 是的，现在我们的20家最后的一组，还有只剩一组的是我面前这样一个15家7瓶装，不是6瓶哦，是7瓶再加一包蜂蜜糖，这个单瓶外面是699，所以你想这个7瓶外面价格就是4900元左右了。今天这7瓶15家2297元，看看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也就是买3瓶，专柜那边买3瓶的价格4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7瓶，
0: 专柜
1: 你还可以分享。
0: 对，这个呢，其实啊，日常养护或者送送人真的是不错。走亲访友的时候，我跟你讲，提2瓶还是蛮实惠的啊。
1: 是的，还有那边我们10家，如果你说我就是冲冲蜂蜜水，抹抹面包，拌拌色拉，10家今天我们也给大家5瓶，998，1000元以内拿5瓶麦卢卡蜂蜜也特别的好，而且蜂蜜糖也送。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下单，售完为止，每瓶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
3: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4: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子，我觉得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
1: 记住。没事。
5: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廿家吃过，但是廿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15家，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6、7年了。
6: 这康维他蜂蜜我已经吃了8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7: 葛末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葛末现在就吃到现在大概得8、9年了。
8: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9: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11年了。
10: 我相信我会带着吃下去。
11: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勿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13年了。
10: 搿只马路康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14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其实呢，说到百叶包啊，相信上海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是非常喜欢吃的。而且呢，关键的是，尤其是在家里面，百叶包如果说作为一种咱们上海人自己的预制菜，先是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包好，然后呢放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呢放放汤也行，红烧一下也行，或者说是干脆剁椒清蒸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自己包你又得绞肉馅，又得来包，又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实在是太麻烦了。今天选择来东方购物，199块钱就可以全部都搞定。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啊，我们的荠菜百叶包。
0: 对，
1: 白包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而且很家常的一个菜。但是呢，你真的要自己弄的话也麻烦，不是说大家不会弄，真的这要耗费这个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我觉得也不值当。那今天我们以一个更实惠的价格，把这个东西就囤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咱们就拿一袋出来蒸一蒸、煮一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太划算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两种口味，一个是荠菜鲜肉的，这个东西很鲜。尤其是荠菜口味的，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
1: 对的，
0: 另外在鸡汁儿的百叶包特惠分享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6只1包，5包装是我们的荠菜的，再加6只1包的5包的是我们今天的鸡汁儿的
1: 纯肉馅的
0: 纯肉馅的，让大家一共10包，一共我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60只。
1: 对，
0: 应该是60只。
1: 对，
0: 今天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再送藕粉圆子，要么甜的黑羊酥、黑羊沙口味的，要么就是我们的荠菜的荠菜肉的，
1: 对的，
0: 也是一样荠菜肉的啊，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194，1.99元的积分，还要送上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就可以带走的是60只百叶包，再给大家2包，就是这个任选其一的，
1: 再送一包藕粉圆子，
0: 藕粉圆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鸡汁百叶包和鸡汁荠菜百叶包都是这样的，全部的那种简化包装，透明的，加上一个我们私厨故事的贴纸就可以了。
1: 然后里面都有配料表，都有一个包的，有一个鸡汁的调料包。
0: 你看啊，百叶包配料，猪肉千张，我说句实话啊，有一说一啊，排名第一的是猪肉的百叶包很少见。
1: 我们都是选择的猪前腿肉。
0: 为什么？因为很多都是千张排在前一面。
1: 对的，
0: 因为它的千，它肉放的少嘛。
1: 包括那种很硬很厚的那种千张，大家都吃到过的嘛，对吧？
0: 猪前腿肉啊，猪前腿肉千张，千张是用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这个就是大苏打，就是苏打粉啊，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没了。汤料包里面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非常非常的干净。-18度，保存12个月。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今天
1: 荠菜的，包括荠菜的也很干净，
0: 荠菜的也非常的不错，也非常的干净。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你看猪肉大于等于39%，大于等于39%，看到了没有？猪肉还是第一位的，
1: 对的，
0: 不像是有一些荠菜的这个配料，它荠菜放在第一位。
1: 它这个39%是把咱们整个汤料包
0: 都算进去啊、哦！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猪肉、百叶、这个荠菜、水、青菜、洋葱、味精、植物油、复合料、白砂糖、盐、酿造酱油、鸡汁包的调味料，是给了大家，也是很干净的，
1: 都非常干净，
0: 很干净的、啊、
1: 配料表非常干净。
0: 纯百叶包，百叶包当中猪肉含量接近40%，
1: 对，
0: 这个非常非常的少见了。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正的苏式的配料，苏州的百叶包，
1: 苏州的千张，
0: 为什么要做到卷到3.5圈左右、啊？
1: 为什么要选到苏州的千张？因为这个苏州的千张它是又薄又韧，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硬硬的、干干的，
0: 嚼劲
1: 又很厚的，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红烧的。这是我们红烧的，
1: 而且你能看到里面肉馅裹的是非常的饱满。
0: 不用，我直接
1: 这样，你直接咬一口吧，你直接咬一口，我也觉得直接咬一口。你看里面的肉馅裹的有多少，而且包括它这个千张是非常薄的，吸满了汤汁。
0: 哎呀，好吃好吃，
1: 很鲜美。
0: 看啊，里面的肉，为什么我们敢说39%？就是因为肉真的厚啊。以前我们看到的是千张是怎么样的，千张铺开。肉很薄的一层，然后千张卷着肉来进行一个这个折叠，这样呢不是中间一块肉，而是肉千张卷着肉一层一层往外出来，那么你就会发现它的千张的含量多， 肉的含量少，
1: 对，就那种千张外面裹得很厚一层，对吧？本身你的千张又厚又硬，口感又不太好，你吃到最后你感觉就吃不出里面肉馅的一个味道。而且我们里面肉馅除了原材料都选用到一个猪前腿28的肥瘦比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个精心的调味，这个味道真的调得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很鲜美的一个味道，
2: 鲜，而且，为大家说一下，可以不放调料。
1: 我觉得可以不放，因为我们本身
2: 还直接煮就可以了。
1: 对的，我们本身还给您送了一个汤料包嘛。
2: 本身很鲜，来，那么当然啊，
1: 还可以蒸一个。
2: 纯肉的朋友们，有些人会觉得纯肉的味道稍微的有点腻。
1: 这种是稍微带一点点辛辣的。
2: 因为你的纯肉的口感，有些人会觉得
1: 你看这种为什么说薄而韧？你看，透过这个外面的千张你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了，
2: 它的香味就好很多，
1: 很饱满的一个肉馅。你看，轻轻的给它一撕，哎呦，里面这个汤汁，包括带脂肪的那种油花的那种。
2: 为什么说啊？咱们今天的猪肉含量39%，接近40%。哦呦，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整个的猪肉含量不是以荠菜为首的，很多的荠菜猪肉馄饨，
1: 那种应该叫荠菜猪肉的。
2: 荠菜猪肉馄饨，我们今天应该叫做猪肉荠菜。大家明白，应该叫做猪肉荠菜，因为猪肉比荠菜多。
1: 对，
2: 有一说一啊，
1: 很好吃。我也吃一个，我感觉这个，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豆制品，什么像这种什么千张府一百幺八，我都很喜欢。
2: 我说句实话，
1: 怎么
2: 加了荠菜以后，其实更加的容易入口，而且很鲜，还有一点，加了荠菜以后，如果荠菜比猪肉多，荠菜的味道是容易抢一点肉的鲜味的，但是我们今天肉量足够，再加上荠菜的提鲜，特别特别棒。
1: 哦，所以嘛，所以就那个菜肉馄饨里面为什么也要加荠菜，就说明这个馅料的搭配啊，真的是一直以来大家的一个习惯，就是这样吃的都很好吃。
2: 吸汤汁儿，一边吃这个千张包，真是太幸福了。很简单，简单烹饪，蒸一蒸，红烧一下就可以。
1: 对。
2: 但是今天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来，一定请大家注意。今天是30个鸡汁儿纯肉的，加30个这个荠菜鸡汁儿的，就算是荠菜鸡汁儿的，我们的肉的含量也超过了30%，接近40%。
1: 39嘛，
2: 39%，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那我们纯肉的肯定还要更多，
1: 对，
2: 纯肉的肯定还要更多，可能接近50%，甚至超过50%了啊！再送给大家一份藕粉圆子。里面要么就是荠菜肉的，要么就是我们的黑羊沙的，
1: 就是黑芝麻的，
2: 黑芝麻，还有最后的199块钱，自助您锅里减5块钱，同时再送给大家1块9.99礼拜礼，就相当是192，整整60只百叶包，再加一包荠菜丸子。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3: 真说的话，吃的那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这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这是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了。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这种讲也色面又好，对吧？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这个百叶包在家里面
1: 全新备，今天我们是全新
0: 常备就可以了，因为百叶包你煮汤的也可以。
1: 蒸的、
0: 蒸的、
1: 红
0: 烧的、炒
1: 的
0: 都可以，
1: 或者你下面条、下粉丝，咱们加两个进去，对吧？你自己再买点油面筋、塞肉。
0: 实在没有荤菜了，你就直接的给它放在面条里，跟面条一起煮都可以，
1: 当个浇头也可以，
0: 也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吧？完全没问题。而且我跟大家说，你把里面的那个肉馅的那种油花都煮到那个汤里面，那个更好吃。
0: 你看这个咸肉和鲜虾，这个
1: 稍微
0: 炒一炒，哎呦，再放一点这个汤哦，鸡汁啊，这个鸡汁就变成这个三鲜了。
1: 对
0: 吧，就变成大的
1: 其实、
0: 那个、全家福了。
1: 其实我百叶包我觉得几个比较关键的点，第一个你的千张要用得好，
0: 对的，
1: 我们选择到的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
0: 对，
1: 它不是那种口感硬硬的厚厚的。第二个里面的肉、那个原材料选的
0: 好，猪的前腿肉，
1: 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
0: 对，
1: 你吃下去它是多汁的。
0: 而且既然在苏州了，我估计就是太湖猪，对吧？哎，大家应该喜欢的话就是太湖猪的前腿肉，
1: 对，包括馅料的一个调味、你要调得好，对吧？
0: 对，
1: 我刚试了一下，我们这两个真的是都非常鲜。
0: 我们今天没有一些什么人工的防腐剂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1: 放进去，很干净。
0: 配料表都是你在厨房当中会做的，
1: 调味
0: 妈妈做的千张包，咱们今天就是用什么千张包？
1: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些都是手工包的，因为大家其实看这个很难用机器去给它包成这样的，
0: 的确的，
1: 每一个它都是长得不一样的，
0: 我们都是人手工，
1: 全部都是人手工包出来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199元，整整60只百叶包，其中30只是荠菜。鲜肉30只是我们的纯鲜肉的，再送给大家一包欧粉圆子，199元，自动凝固立减5块，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元，60只千张包，再加上我们的一包丸子，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一号键0215111-9900。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到底多划算。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保证的是全部都是江南风味，苏州精选千张，里面的肉是太湖猪的前腿肉，
1: 猪前腿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鸡汁荠菜味的，第一次出现新品上市，
1: 新品，这是我们新品。
0: 鸡汁百叶包原来是有的，原来也是十包，但是十包全是鸡汁百叶包。咱们今天给大家加上的是我们的荠菜的，对不对？
1: 原来没有十包，我们原来没有单独做过鸡汁百叶包的一个组合，
0: 鸡汁百叶包加五包鸡汁百叶包加那个油面筋三肉，
1: 对，
0: 对吧？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鸡汁百叶包加鸡汁荠菜百叶包，各五包，每包是六只，一共60只在这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30只是荠菜的，30只是我们的纯肉的，再送一个藕粉丸子，这个藕粉丸子是我们的周年庆特惠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配料表很干净，
0: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首先来看我们的荠菜味的，荠菜口味的这个非常的棒啊，您自己来看啊。首先，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9%，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纯百叶包，我们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9%。那么我们今天纯猪肉的那个版本，是不是猪肉含量应该会更高？
1: 更多，
0: 接近50%，最起码的吧？
1: 估计不止，
0: 不止，
1: 因为你看我荠菜的添加量都18%了。
0: 对的，
1: 对吧？
0: 然后你看百叶也很干净，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有一些百叶它会加一些其他的一些原料来做，因为它的凝固度要高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传统的百叶啊。荠菜大于等于18%，水青菜、洋葱、味精、植物油、复合调味料没了，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和胡椒粉，鸡汁包的调味料也很干净啊。饮用水、油、鸡油、大蒜子、鸡汁调味料、鸡精调味料和食用盐、香辛料，全部都是很干净，你在厨房间就可以看得到。
1: 没有那种什么
0: 刚才
1: 香精色素的那种东西，
0: 还记得吗？荠菜的这个鸡汁百叶包里面的猪肉都大于等于39%，那么这个的猪肉太湖猪前腿肉的猪肉含量
1: 28%的肥瘦比，
0: 我估计都要超过50%了。对吧？千张啦，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啊、鸡精啊等等等等，全部都很干净。汤料包：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也是18个月的时间。每个全部配料表很干净之外，都是你自己在家里面能够看得到的好吃的这种调味料，让大家完全放心。另外呢，藕粉丸子是什么？这个东西呢，其实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是江苏的一个特产啊，
1: 对，苏州的一个特色菜。
0: 如果是甜馅的，甜馅的，就是黑芝麻馅。然后呢，它是稍微的浸一点水以后呢，在藕粉里面滚一圈。
1: 它是要肉馅，然后用开水烫那个藕粉，给它烫上去，一层一层，要烫很久，
0: 一层一层烫出来的哦。
1: 它是用古法工艺烫出来的，而且一定是要用到纯藕粉，纯藕粉才能烫得出来晶莹剔透的皮
0: 的粉啊，没有加一些淀粉，好吧？
1: 但这个是送给您的，这个是送给您的。
0: 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我
0: 们今天的这个大白菜。
1: 我
0: 说句实话，咱们今天有了这一锅菜，你看啊，荤的、素的，包括说咱们的菌类全部都有。您自己再煮一碗饭，
1: 你可以透过这个
0: 很干净
1: 千张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说明我们这个千张是非常薄的。
0: 对的，
1: 然后我咬一口给大家看，
0: 给大家看啊，直接咬一口，看看我们今天39%的馅料，猪肉的馅料。哦，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因为猪肉加的比荠菜多，很多的荠菜的产品都是荠菜比猪肉多啊。但是我们今天是猪肉比荠菜多，所以你吃进去这个荠菜和猪肉的馅儿是香的，混合起来的味道是非常香的，
1: 对的，
0: 很好吃的，
1: 非常鲜美，而且
0: 对吧？
1: 而且
0: 鲜美，
1: 这个千张咬起来还不硬，而且就口感非常好。
0: 千张很 Q 弹，而且我们关键是有一些啊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比如说这是一块千张，它把猪肉这样全部都贴在这个上面以后啊，它是这样卷起来的。就等于说是我千张是一圈一圈一圈卷在里面，那么这样猪肉的含量就用的少，千张的含量就用的多。而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卷三圈半给到大家，里面是实实在在的一整块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你今天如果来吃的话，你看
1: 这个肉馅调的也非常，味道
0: 给大家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纯肉的这个版本啊，纯肉的这个版本您就可以更加的放心。
1: 我觉得纯肉的这个版本也很香，它那里面那个猪前腿肉啊，它那个口感多汁，而且还泛着那个油花，
0: 你看看里面的肉，
1: 调味也调得非常的鲜，我觉得非常
0: 猪肉馅，真的太棒太棒了。
1: 我觉得红烧也好，清蒸也好，或者你下面条加个两块这个白叶包，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纯猪肉馅。你看这里面啊，真的肉的占比肯定超过50%了。你看看，千张包一共才多少圈，就是正正宗宗的2000半。 就是正正宗宗的两圈半，
1: 很薄的一圈，对吧？
0: 很薄的一圈，嗯。但是这个千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肉馅儿很酥烂，很吸汁儿，很这个很丰润。但是呢，这个外面的千张包呢，又带点这样的韧的口感。
1: 是，
0: 但是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还是要再给大家来算笔账。你今天抢到的是私厨故事的新品首发，荠菜鲜肉的这个鸡翅百叶包，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5%，
1: 39%，
0: 啊，一共30只。鸡汁百叶包，我们估计毛估估超过50%以上的鸡这个猪肉含量了。给大家来做到30只，再送给大家一包欧粉圆子，199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再算上我们原来积分192，整整60只千张包，再送一个欧粉圆子。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姐来进行四零零，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
1: 你先说，我再吃，我觉得好好吃。
0: 我们两个人真的就是。为什么刚才你会发现啊，我们在做节目的当中的时候突然没有声音，因为两个人都在那边吭哧吭哧吭哧的吃，
1: 真的很鲜，
0: 又鲜又嫩，而且咱们今天也很 Q 弹，
1: 它调味调得非常好，
0: 调味非常的不错，
1: 配料表又干净，你吃的又放心。而且我觉得我吃了很多的那种带千张的，包括这种带豆制品的这种，
0: 对的，
1: 有的那种千张它就是很厚，你是不能透过这个去看到里面的肉馅的，到嘴巴里面它是有点硬，这应该是跟它的一些工艺可能是有点关系。
0: 当然，
1: 那我们选用到的都是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对吧？而且我们裹的那个里面的肉馅，我们外边的这个千张不会裹得很厚，薄薄的一层，你甚至能透过外边去看到里面的一个肉馅。
0: 是的。
1: 所以，而且包括到肉馅，我们选择到的都是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
0: 太湖猪的前腿肉28的肥瘦比，所以它里面的汁的含量也非常的不错。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也是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因为我们是新品首发。
1: 新品首发，我们不会备太多的一个货的。
0: 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真正的话，吃的那个八一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八一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那个八一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八一包里向头。你像个洗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强行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洗菜八一包啊，还是这种个，老欢喜吃，特别是还有只这个红烧八一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只也有红烧八一包，这种个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1: 就像刚才这位爷叔说的，在家里面的小朋友就喜欢吃红烧的，因为色味又好，而且呢，我关键的是，豆制品加肉馅儿，它的好处就是完全不用吐壳吐皮，你吃进去就是满满的一口的香甜，
2: 对，
1: 这就满足了很多一些
2: 鲜
1: 男生哦，
2: 香。
1: 大口吃肉，咔，就完全不用注意。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店，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很划算。首先，鸡汁荠菜百叶包，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9%，
2: 对，
1: 大于等于39%，一共有30只。
2: 嗯，
1: 四叔故事虽然它没有标，但是我估计按照荠菜和这个比的话，应该超过50%了啊。鸡汁百叶包，
2: 纯肉馅的，
1: 纯肉馅的有30只。另外再送给大家一个藕粉圆子，199块钱。同时还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自动凝固立减5块钱，194喽。194的前提之下，再给大家带到的是，原来积分1.99元。
2: 对，
1: 192，整整60只，您自己算吧，对不对？你在外面现在吃个双档，多少钱？对吧？吃个单档要多少钱？
2: 嗯，
1: 对吧？不得10几20块钱左右吗？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江南风味的苏州千张，里面的猪肉是太湖猪的前腿肉，让大家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吃的美味。来，现场我们就很简单啊，
2: 哎，我觉得
1: 就是还原了原来我们只有鸡汁儿，只有这个我们的千张，
2: 对，
1: 只有这个千张包，然后你自己准备的只有粉丝、香菜，没
2: 了，加一点蔬菜进去，
1: 嗯。
2: 我觉得简单的吃一顿，简单的吃一顿，我觉得就这么煮一煮就好了，对吧？
3: 对的，
2: 你也不用再准备其他的一个原材料，然后也省事儿。我相信啊，就是这种百叶包大家可能都会做呀，但是你要去调馅料，对吧？你包括到你自己还要去包，真的很费时间跟功夫。你看我们这个全部帮你包好了，
1: 嗯，
2: 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
1: 是的，
2: 这个千张选的也非常好，你看又薄又韧，
1: 对，
2: 透过这个就能看到里面的那个肉，你看一轻轻的一掰，哎，它就掰开，里面肉馅裹得非常多。
1: 我刚才吃了2个荠菜的口味，这样的第一，明显的肉是比荠菜的含量多的，
2: 对，
1: 而且
2: 你能吃得出肉的口感。
1: 第二点，这个荠菜没有老的。
2: 对的，
1: 没有一丝卡牙齿或者是牙的这个您吃起来有点老要吐渣的，
2: 嗯，
1: 完全没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而且我们里面那个汤料包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开始吃了，
2: 忍不住，
1: 对吧？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汤料包啊，自己的鸡汁汤料包，
2: 嗯，
1: 自己的鸡汁百叶包放进去煮一煮，煮熟了，然后你放一捧粉丝，放一点菜叶子在这个里面，一顿晚饭，我说句实话，一顿晚饭老两口这一包就够了。一包10个嘛，
2: 我觉得够了。
1: 一包
2: 真的够了，
1: 一包六个，差不多了，
2: 1人3个
1: 嘛。然后你这个粉丝再补一补，然后再加点青菜。
2: 我刚吃了3个左右，我就觉得有点饱
1: 饱
2: 的
1: 了。刚刚说我干嘛要点外卖？
2: 它分量很足。
1: 我干嘛要点外卖？我这吃我3个不够，吃5个我就饱了。
2: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包括你让我们来
1: 蒸一个啊，
2: 对吧？就
1: 蒸一个，
2: 我觉得蒸的味道就比较还原它本身的一个味道。
1: 蒸一个，我给大家咬一个，
2: 你夹一个，我也夹一个。我也觉得好吃
1: 哦，
2: 当心烫啊！
1: 咬一个给大家看看，
2: 里面的肉汁真的非常的多，
1: 纯肉的。
2: 嗯，
1: 这个汤是刚刚我
2: 撒在上面，你咬
1: 进去的，牙齿咬进去的，嗯，是不是超过50%？
2: 里面肉馅裹得非常的
1: 多，这个肉馅是不是超过50%？而且这个肉馅很好吃，
2: 你看每个都是，每个都是
1: 咸鲜当中透着一股甘甜。我说句实话。
2: 而且很滑很嫩，
1: 这个千张包有个好处啊，就是你真的下饭吃， 也 OK。
2: 嗯，可以的，
1: 你淡口吃，你完全没有任何的配的主食或者是饮料或者是酒水，你吃你也不会觉得咸。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2: 它是鲜
1: 大厨调味。嗯，这就是大厨调味，因为我们用到的肉其实相对来说更好，用到了冷鲜肉，对不对？嗯，然后用到的是猪的前腿肉，相对来说它的肉汁儿更丰富，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啊，真的值得跟大家反复来提一提。嗯，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荠菜鲜肉的，我们的肉量含量达到了35%以上；鸡汁儿的纯肉的馅儿的含量，我估计肉含量超过50%了。两个加在一起，一共60只，一共60只，199块钱，200块钱不到，200块钱不到。同时，再送藕粉圆子一袋，但是只有在周年庆才会送啊。
2: 这个藕粉是周年庆送给您的。
1: 里外里相当于是192块钱，60只百叶包，再加一包藕粉圆子，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保证给各位干净配料，绝不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的保水剂啦、防腐剂啦等等等等，
2: 香精色素这些，
1: 香精色素完全没有啊。最后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现在大家看到了，还有最后的九分钟了。如果说平时喜欢来点这种豆制品的，不要拿什么咸肉蒸这个百叶结，还真的不如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鲜肉鸡汁百叶包和我们的荠菜鸡汁百叶包。这个我说句实话，每个里面都是肉感丰富，并且不给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什么保水剂啊、增稠剂啊等等等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都是调味料，家里面厨房用得到的、看得到的。
0: 荠菜百叶包，我们今天可以放下海口啊，咱们今天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9%，它因为它写在配料
1: 表写的清清楚楚。
0: 但是你想，加了荠菜以后，我们的猪肉含量都有39%。嗯，那我们纯猪肉的是不是要超过50%？
1: 对，
0: 因为我们荠菜含量都有18%。
1: 是的，
0: 您自己去算算这笔账就应该明白了。而且您一口咬下去绝对不会失望，不是那种空的。对吧，一口咬下去中间有
1: 很饱满的肉馅，
0: 很饱满的肉馅，并且为大家来做到全部都是苏州的百叶包的这样的
1: 千张，苏州千张，又薄又韧，口感非常好。
0: 对的，又薄又韧，
1: 口感硬，它不会说咬起来就吃的厚厚的一层，你到嘴巴里面全是那种千张的那种。哎，对，我吃过那种，
0: 而且没有豆腥味儿，这点是很重要。千张做出没有豆腥味儿是非常难的，
1: 跟它的工艺应该是有关系。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啊，今天您下单以后呢，199块钱，60只千张包，其中一半是荠菜的，一半是纯肉的，另外再送给大家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里外里呢就相当是192块钱，60只千张包，再加一包藕粉圆子，全部都带走，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这个东西真的是百搭，在家里面随时准备着，实在没有东西做的时候，哎，咱们今天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嗯，完完整整的，你说要放汤的，要清蒸的，要红烧的，
1: 全部都可以
0: 用，或者直接你就是弄一点
1: 粉丝面条都可以。
0: 我现在看到了网上有很多卖那种干的蘑菇的，对不对啊？干菇的啊，然后你给大家稍微泡一泡啊，把它放个汤，就不，你甚至不用调汤的口味啊。我们不是有鸡汁包嘛，哎，
1: 对，
0: 把这个鸡汁包放进去，然后再加点水，因为鸡汁包是那个浓缩的啊，你肯定还要再加点水，可以再加点水，然后再把蘑菇放进去，是不是就更鲜了？再把我们的百叶包放进去，百叶包再一吸这个汤汁儿。味道真的是非常
1: 香，真的非常香。
0: 给大家做到几个保证啊，全部都是我们的江南口味，苏州的千张，苏州的千张，
1: 又薄又韧，
0: 又薄又韧。嗯，里面的肉是太湖猪的前腿肉，
1: 二八的肥瘦比，
0: 二八的肥瘦比，所以它是带着肉汁儿的，
1: 对，
0: 很鲜，很咸，很香，不咸啊。你淡口吃，不过饭吃，不下酒吃，都没问题。
1: 我们两个刚刚就是全部都是，
0: 你知道现在没有喝水
1: 吃这个的，
0: 对吧？来，鸡汁百叶包为大家来做到鸡汁荠菜的百叶包，六只一包有五包，一共三十只。我们的鸡汁的纯肉的百叶包有六只一包有五包，一共也是三十只。在周年庆期间才送我们的藕粉圆子一袋，无论是甜的黑芝麻口味，还是咸的荠菜鲜肉口味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然后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是192。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
1: 配料表很干净。
0: 这是我们的
1: 荠菜的，
0: 荠菜的，来看一下啊，猪肉，第一位就是猪肉。荠菜馅儿的这个配料表里，无论你是大馄饨啊、小馄饨啊，荠菜馅儿的我很少看到真的把肉放在第一位，不是荠菜放在第一位，很多人是肉放了很多啊，这个荠菜放了很多，
1: 荠菜放很多，然后
0: 肉一点点，
1: 那种应该叫荠菜猪肉呗。
0: 对的，
1: 我觉得
0: 就是包括说荠菜猪肉大馄饨的原因，也是这个荠菜放的很多，
1: 荠菜放太多了，
0: 猪肉大于等于39%，写明了啊。再加百叶，百叶是20%，荠菜是18%，水、青菜、洋葱、味精、植物油、复合调味料、白砂糖、盐、酱油、胡椒，没了，
1: 没有了，很干净。
0: 鸡汁儿包里面水、油、鸡油、大蒜、鸡汁儿、鸡精、食用盐、香辛料，没了，很干净。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汁啊，鸡汁的百叶包，这是纯肉的，
1: 纯肉，
0: 纯肉的。刚才我们那个加了荠菜以后，猪肉都有39%。那这个猪肉我估计超过50%的，
1: 嗯，对，
0: 我估计是超过50%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个啊，我们刚才就说到了，维甲刚才说到了复刻的，弄点什么白玉菇啊、
1: 菌菇、
0: 小香菇啊、
1: 菌菇，
0: 你直接再煮一个就可以了，
1: 煮一下。你看每一个都很饱满的，你
0: 对的，
1: 你能透过这个千张，
0: 这是纯肉的啊，这是纯肉的，
1: 对的，你透过这个千张，你就能感觉得到里面的这个肉馅。你看，
0: 而且关键是
1: 轻轻的一掰开里面的这个肉馅，你看它的颜色，还这个汁水，你看，
0: 对，
1: 非常的，
0: 关键是大家发现没有，咱们今天这个千张久煮不散。久煮没烂，
1: 哎，对的，
0: 它没有散开，我们也没有拿什么胶给它粘起来啊。
1: 对，但包括它的这个千张，你去扯一扯，咬一咬，你又会发现它非常的薄又有韧性，它不硬，对吧？
0: 是的，来再次给大家细数一下啊，60只，其中30只是荠菜鲜肉，30只是纯鲜肉，鸡汁百叶包，我们的汤料包就是用鸡汁给大家熬出来的，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配料也是干净的，
0: 配料表也很干净，自己来做汤的话可以，你不做汤，你下面都可以。再送给大家一个藕粉圆子，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1.99的积分还要算上，192，60只百叶包，再加一包我们的藕粉丸子。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做到两个保证，所有的皮的签章来自于苏州，包了两圈半，而且是韧而不老，没有那种嚼塑料的口感，也没有很多的豆腥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肉呢，全部都是我们太湖猪的前腿肉。
1: 对的，
0: 很二八的肥瘦，
1: 每一个都是手工包的，这个用机器很没有这样的机器，
0: 没有机器，
1: 我们厂里是没有这样的机器可以去包出来 的。
0: 而且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吃的这个鲜香包，您得嘬着吃，为什么？里面的汤汁很丰富，
1: 那个肉馅的汁水也非常的
0: 鲜，真的有点像是吃那种小汤包的这种感觉了，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价格又不贵，199块钱，整整60只，一半是荠菜猪肉的，一半是我们的纯猪肉的，
1: 还要送一包藕粉圆子给到大家。而且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一个新品首发，一个是库存不多啊，
0: 对，
1: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您可以放心买回去囤着。我觉得家里面不管是有些时候晚饭不太想弄得太复杂，对吧？你就拿一包出来，随时拿出来就可以吃，对吧？也不用自己再去手工包啊，
0: 是的，
1: 太麻烦了。
0: 还有最后的40多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朋友观众朋友们，晚上您吃什么了？我就吃的好吃，咱这个是
1: 我们这个是
0: 糖醋小排吧？
1: 对，广茂香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广茂香，它到现在已经是百年老字号了。1923年的时候就在南京路，在浙江路那边创立了，它是广东人创立的，所以呢，最早的时候做烤鸭，做粤菜，然后在上海100多年，现在源自粤式烧腊的广茂香，我们也做本帮菜，而且你在四川北路，包括梁辰路那边都能看到我们的门店，所以这是深根于我们上海人自己的这个美食体系的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特别喜欢的品种哈，一个是糖醋小排，一个还有鲍鱼，都非常好吃，特别过硬，所以今天大家千万别错过。
0: 我觉得不错的，哦呦，太下饭了，这个好吃的。在家里面现在啊，天气如果外面管它下点雨，还天气热啊，不愿意动的什么的，我觉得特意为适合于长辈，稍微微不露雨，叮那么一下下，马上拿出来就吃。
1: 是的，
0: 非常好吃。
1: 没错，
0: 味道很正。
1: 对，我给大家来看看配料表，好不好？广茂香一看就是百年老字号。好，上面写了中华老字号啊，而且美味世家上海经典，源自于1923年，100多年了。这有个透明的地方，大家可以看，量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这个小排啊，骨小肉多，都是很好的小排的位置，有些还是带着软骨。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糖醋小排，每一盒都是200克，然后不是用那种汤汤水水来占你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一起来看看它的配料表，猪小排一点水，然后就是镇江香醋、白砂糖、酿造食醋，然后到最后一点冰糖、一点调味酱，结束在盐和黄酒。所以你说它是不是就跟我们自己家厨房里做出来的一样，特别健康，特别天然，没有加那些大家害怕的东西。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我们这个构成呢一共有3个，看大家自己口味来。除了这个糖醋小白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
1: 青鱼，
0: 就是鲍鱼了，
1: 就是鲍鱼，
0: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鲍鱼。
1: 因为我们有时候那个鲍鱼会用草鱼来做嘛，但是我们升级了，给大家用青鱼来做，没有土腥味儿，比一般的草鱼做的更好吃，同样也是分量很多，200克，然后给大家的这个
0: 分量一样，
1: 哎，对，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也是非常非常好。
0: 好，那就是2个菜，
1: 对，
0: 2种菜
1: 是，
0: 但是呢，鲍鱼给您做了2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8盒装。这个熏鱼直接给您来一个8盒装，因为咱上海人特别爱吃熏鱼，然后直接给您来一个大构成。还有一个构成在熏鱼里面呢，给您做个相对少一点的，可能您是自己一个人吃，真的就不需要给儿子女儿再拿过2包什么的哈，老父亲老母亲也不需要您照顾啥的，您就自己订个4盒。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咱要好这口，直接8盒拿回家，
1: 对，
0: 这个东西太好吃了，
1: 是，
0: 回家一什么就稍微叮的一下，然后包括做了一下，哎呦，这真的特下饭。那刚才说那个糖醋小排，你总不能有鱼喽，总得有点肉喽，
1: 对呀，
0: 鱼肉咱都搭配一点。您要不然就这样哈，你就可以的话就4盒这个。5盒这个，咱就搭配着一起来订
1: 也行，
0: 又有熏鱼又有小排，
1: 那总共就是9盒。
0: 哎，反正我今天建议大家熏鱼小排都订，
1: 吃，挺好的。来，我们给大家拆一下哈，非常非常简单。其实夏天的时候不吃肉也不行，像糖醋排骨这种大菜啊，你会觉得就是说它特别难做，就是你做起来特别费劲，
2: 然后
1: 你
2: 在糖熬啊，
1: 对，
2: 这
1: 你在厨房里面辛苦半天吧，做出来不一定好吃。我们直接给大家开一盒吧，这一盒你稍微热一热，然后我们把它就放在我们的饭上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盒有多少。哦呦呦呦，
0: 这倒不完了。
1: 对，这量特别特别的大哈。
0: 随便向下面加一块啊，大家自己来看来。你看看这小排，
1: 是
0: 我把它这样放啊，这样放着。你看看这个肉，
1: 对，
0: 来看看这个肉，这个骨头，看到吗？肉和骨头比例，
1: 是
0: 你从这一个以小见大就知道它到底有肉多少了吧？
1: 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骨小肉多？
0: 是不是
1: 这一块基本上骨头都有点找不着了？而且这个糖醋小排啊，它外面是有点那个韧劲儿的，不是那个软塌塌的，
0: 不是的，
1: 但是嚼在里面肉非常厚实，肉非常硬嫩，非常软烂，
0: 真好，
1: 特别好吃。这个酱汁儿啊，那真的没有百年功力你是做不了这个酱汁。
0: 可以的，
1: 你看这个肉多新鲜吧，朋友们，这个筋膜，这是不是新鲜的肉才能做？我们是新鲜的猪肋排给你做的，每一盒里面都是200克，我随便拿一块，是不是都是这么的大，这么的好，真的非常棒，这个品质啊！
0: 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拆上一盒这个鲍鱼吧。
1: 好，
0: 反正咱今天呢，什么都得拆一个，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那就拆在这儿吧，
0: 拆在这儿，对，拆在这儿，给大家拆一盒。
1: 好，
0: 来看啊，观众朋友们，看，来了，来了，来了。
1: 我们鲍鱼这么大，显得这个盘子倒小了。
0: 对，我怕它倒下掉下去。哎呀，
1: 哎呀，
0: 这么大个啊，观众朋友
1: 们，给大家看，
0: 现到的啊，
1: 真的现到的，我就上手了。
0: 来，
1: 这个青鱼漂不漂亮，朋友们？你看，
0: 真的是
1: 有我的手掌这么长。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鱼肚肚，
0: 对
1: 对, 对，没有什么刺的地方，就有刺也只有大刺。
0: 哎、
1: 然后这个皮儿炸的酥酥的、嗯，这个金黄的颜色，哎呦，这个肉汁儿对，特别正宗。稍微一掰，化了。这个、
0: 你看看这都不用放嘴里，我看这个肉质就是好吃的，
1: 真是
0: 这个肉质一定是好吃那种的。
1: 我这块最好的给你吃，
0: 喂我吃一口，
1: 是不是很棒？
0: 好吃，好吃，嗯、
1: 特别特别的
0: 开心开心。
1: 所以今天喜欢吃糖醋小排和鲍鱼的，一定来订我们的，就是两个都有的构成、嗯，这样算下来单价是最低的。
0: 今天你就记着了。嗯，因为咱上海的观众朋友很多，爷叔老师们鲍鱼是经常排队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特意用心，鲍鱼一大一小，
1: 嗯，
0: 一个四盒一个八盒，
1: 是
0: 加不加糖醋小排看您自己，但是鲍鱼必定一盒回去，好不好？
1: 好，
0: 必定一套，要么咱就订八盒装，你好这口，200克是一盒，
1: 对，
0: 你就199拿回去八盒装，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一套糖醋小排，
1: 是
0: 美美的，美美的
1: 也可以，
0: 哎，5到300块钱，
1: 嗯，
0: 要么您就
1: 直接
0: 四盒的。
1: 对，
0: 和五盒的糖醋小排，咱都各带一套，好不好？
1: 是是是，
0: 抓紧时间订0211511999000。

0: 今天你就看这卖相，观众朋友就又有食欲。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推荐糖醋小排和鲍鱼，哎、
1: 太赞了！
0: 觉得天
1: 气多热呀、啊，朋友们、哎！据说新一轮的高温又要袭来了、啊哦，今天是秋老虎的时候，对不对？嗯、已经入秋了，非常非常炎热的。嗯、还有一点哈，孩子的暑假也就是这么十来天了、嗯，给孩子吃点好的吧，不吃蛋白质怎么长高高，怎么长身体？
0: 关键是这个确实下饭，
1: 但是
0: 确实好吃，咱上海的经典菜、啊。
1: 对于妈妈来说，对爸爸来说，做这两个菜很费精神的，很热的。
0: 你就不说别的，嗯、我就这个鲍鱼啊。嗯就这个油锅，你把它整起来，然后这个油，你说你弄完之后浪掉不丢掉，浪不浪费？
1: 对，是，
0: 你就为了整这一块鱼。
1: 而且糖醋排骨我永远就是掌握不了那个
0: 糖的
1: 比例，我一点都不是说谦虚，或者说我为了让大家觉得这个好。
0: 周周已经很会做菜的人了，
1: 真的，
0: 给他儿子。
1: 我做红烧的还可以，但糖醋的永远掌握不好比例，这个就是可能还没开这个窍。
0: PTSD 了吧？你都掌握好比例。
1: 但是如果你吃到广茂香的，你今天一盒才花20块钱左右，你不用自己去辛苦受累。挥汗如雨，打开就能吃，热热就能吃，全家人都开心。
0: 它就叮就行吗？
1: 对，微波炉放一下就可以了。你倒在碗里面，微波炉放一下，或者你上，你要愿意上锅蒸，上锅蒸也可以。
0: 也可以的，
1: 对，
0: 也可以的。
1: 很简单，
0: 你就说鲍鱼面，
1: 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鲍鱼面，对不对？
1: 以前我们叫外卖，不是有家鲍鱼面巨贵吗？
0: 这不就来了吗？
1: 是，就一块而已就够了。
0: 你今天不用，咱就奢侈一下，老两口拆这一盒，
1: 对，两个人绝对够了。
0: 俩人应该有4块的，
1: 对。
0: 大差不差啊，不一定，有的说不定大个点是3块。
1: 反正我们保证200克，
0: 对，反正保证200克。
1: 大家拿回去哈，看我们这个广茂香百年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的这个配料表，嗯、你就知道，不用什么色素的、嗯，不用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增稠剂的，它就能把这个鲍鱼还有这个糖醋排骨做的就是那种美拉德颜色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就一看它有食欲。
1: 对，而且那个酱汁儿就是很浓郁，就是饭店里做出来，
0: 到那个米饭上拌饭，
1: 你自己在家就是
0: 绝了，
1: 就是做不出来。
0: 所以在家里面整几个青菜。稍微热一热
1: 够了，
0: 你就只热个青菜就好了、啊、稍微的撒一点什么香菜也都算个青菜，
1: 我觉得这个凉着吃热着吃都可以。
0: 可以，
1: 观众朋友，这个鲍鱼给你选的这个
0: 肉厚，
1: 真的不会太好了，都是肚子。
0: 它是什么鱼做的？
1: 青鱼。
0: 它没有草鱼、啊、
1: 对，以前我们都是用草鱼，成本能低一点嘛、嗯、但是大家发现用青鱼做肉质更好，没有土腥味，然后刺会更少一些。
0: 我们一盒是200克。
1: 对，
0: 刚才我跟周周算下来、嗯、就按照那个8盒算。你是按哪盒算来着？
1: 我是按那个8盒的算的，
0: 8盒算的那个
1: 青鱼，大概是24块钱左右。

0: 这个有脆骨。
1: 哦，
0: 我这块有脆骨。
2: 哎，回来了，我这俩人聊起来了，吃的、嗯、不好意思啊，是真好吃，
1: 真好吃啊。
2: 如果我们两个都一起吃的话，就没人跟您说话了。来，我们跟大家在一起。
1: 我跟你讲，
0: 你
1: 如果就是以前去那个就是饭店吃这个熏鱼的话，我能要两盘。
2: 哦、你吃熏鱼？
1: 我吃熏鱼。
2: 我吃长寿小盘。
1: 我能要两盘，太好吃了。
2: 哎，大家有没有记得？
1: 嗯，
2: 大饭店一粒，大概毛咕咕也就七八块，就那个块块的七八块。嗯嗯，要你个四五十块钱，至少五十块钱左右，有没有？
1: 那真是，那是小饭店，那还不是大饭店。
2: 哎，好吃好吃一点的啊、嗯。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小盘，小盘终究是个大菜吧？糖醋小盘是个大菜，
1: 肯定。
2: 它肯定不是凉菜啊。你要说它熏鱼是个凉菜，我能理解。但是你说糖醋小盘是个凉菜，我不能理解。
1: 这肯定是大菜。我觉得硬菜很硬的。
2: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热菜啊。
1: 嗯。
2: 你要是像这一盘，我们拆出去这两百克啊，完全是可以的啊，九十九块钱，啊，九十九块钱，我们拿回去几盒，五盒哎。五盒呀、哎！
1: 哇，那一盒才十几块钱，
2: 五
1: 是不是？
2: 这更便宜，
1: 这个好麻烦。
2: 我没有想到肉比这个鱼还便宜，
1: 就是、
2: 这个关键它俩都是两百克，
1: 而且小排这个位置很贵啊，
2: 都两百克。
1: 小排小孩太爱吃了，我只要做小排，小孩爱吃的不得了。
2: 关键它不用费事儿，人家是调好的、嗯，人家这个牌子中华老字号广告箱啊，
1: 是的，广告箱的牌子一出来，你还担心什么了？
2: 就是说呀，
1: 上人吃了一百多年了。
2: 熏鱼这个我就不想说小的了吧，小的没啥意思，小的跟你这个大的比，嗯、你这么来讲，你四乘以二应该是二百六嘛，
1: 对，
2: 对不对？你八盒肯定是，我就不说四盒了。
1: 啊，
2: 四盒没意思了啊！你要定的话，咱们就八盒，
1: 嗯，
2: 因为他俩没有差几十块钱，
1: 没差多少
2: 钱，然后你多拿了一倍多，
1: 是，
2: 你说说，要不然你正常要应该是花个刚才说多少钱来着？二百六十块才行、嗯。我们今天幺九九拿八盒，你就记着啊，鱼熏鱼鲍鱼，你就定幺九九八盒，你要不那个四盒肯定吃亏，
1: 对，
2: 我就这么说了，谁定四盒那个鲍鱼谁吃亏，
1: 谁吃亏？
2: 然后就是五盒的这个糖醋小白，就定两个构成啊，
1: 嗯，
2: 要么八盒鲍鱼，要么五盒的糖醋。好吧，
1: 好吃，真的每一款都好吃、
2: 嗯，
1: 就是不愧对他老字号的称号。
2: 对，嗯，好，再给大家拆一个，我帮你拆，
1: 你帮我拆，拆这两个吧，好了。
2: 对，你要不然你手拿、嗯。
1: 行，
2: 我给大家拆一个这个啊。
1: 这是什么？
2: 这个都是现拆啊，
1: 现拆现拆。
2: 大货啥样，咱就啥样。
1: 对，
2: 因为我害怕东方购物，就是我跟大家讲啊，
1: 我们特别害怕大家觉得
2: 对我们作假什么的、哦，没必要。你说
1: 是不是？你们拿的特别好，给我们发的特别差，不是的。
2: 我们东方购物啊，这口碑啊，可不能。栽在我们自己，
1: 不能坏在一盒菜上、啊。
2: 对，没必要，我们就给大家真实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哇，百分之九十吧，是九十五还是九十的固形物含量？
2: 我看看上面怎么写的来着？这个有点
1: 固形物含量，我看一下啊，九十五，
2: 九十五，
1: 九十五的固形物含量，
2: 比那个鱼的还厉害了。我帮你拿，
1: 所以好，帮我拿，我给大家来夹起来看一下。
2: 这个有脆骨的，
1: 哇，
2: 我又看到了，
1: 你又想吃
2: 这块？我又看到有脆骨的了。
1: 我给大家先看一看，你再吃。
2: 来，先看看再吃。
1: 来，朋友们，这个糖醋小排
2: 赞不赞？
1: 这个颜色哇，红亮诱人、嗯，对不对？
2: 这小骨头就那么点，
1: 对，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哦，但是它就是有这么漂亮的酱汁、啊、一看就是特别特别的，而且它的肉质很软嫩。
2: 你看，又脆骨看到了，
1: 老年人也吃得动。然后你看，我把它撕开以后，它这个筋膜你就知道它是很新鲜的猪肋排给你做的。
2: 这大块，哎呀，
1: 哇，
2: 这大块，
1: 这是人家的拳头产品，啊、真的好好吃、哦。
2: 这就是随机拆，
1: 对，
2: 我们就随机拆啥样？
1: 随机拆，
2: 除非人家广告商他不想在这个。食品界混了，他给你粗制滥造，
1: 是的，
2: 给你以次充好，
1: 对的，我们也不是说拿到外地啊，什么节约成本去做、嗯，就打个名头，我们就是在松江做的，
2: 对，
1: 松江
2: 就是
1: 我们
2: 上海正宗的，
1: 对，
2: 就正宗的，
1: 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做的，所以大家真的放心，嗯、你看多好的肉啊，都是很小的骨头，很
2: 赶紧订这个小排不好做的，而且我们关键是给您做好的调的口味，咸了吧，
1: 咸
2: 了。不咸是吧？
1: 不咸，
2: 我觉得不咸的，
1: 真的特别好吃，
2: 不错的、嗯。再给大家开一盒这个鲍鱼，好不好？
1: 哇，太好吃了！一吃
2: 亲眼见证啊，
1: 一吃就感觉好幸福啊。
2: 对呀、啊，你省着自己麻烦了，关键味儿正、嗯，就跟你饭店里吃是一样一样的。
1: 我自己怎么就咬不好这个汁儿呢？好奇怪哦。
2: 来，
1: 还是要学一学。
2: 嗯，哎，不用学，有广帽箱子，你学啥？
1: 对呀、
2: 啊，这样加出来，对，加出来吧。
1: 我就不用去那个厨房里面挥汗如雨了啊。
2: 四大块吧，看看，看看观众朋友啊。哦，可以的吧？厚度也可以的吧？
1: 是不是块块都是鱼肚肚？
2: 还有，
1: 看，
2: 就这一块稍微有点小，但是我们肯定是两百克。
1: 对，
2: 肯定两
1: 百克。你看这个皮儿炸的金黄酥脆的，然后吸满了这个汁儿，真的好吃的
2: 实不实在？你就说实不实在？人家
1: 实在了。
2: 广茂香给您做东西，人家不给你来虚的啊！
1: 立起来给大家看一下，立起来你就知道这品质有多好。
2: 哎呀呀呀呀！
1: 新鲜的金鱼块哈，这么有型、啊。
2: 是青鱼啊？
1: 对啊，青鱼，
2: 不是草鱼、啊。
1: 是的，不是草鱼、哦。然后你看这个皮。是不是炸得很酥很脆？你自己在家里得累成啥样才能做成这样？
2: 偷出来一块吃，
1: 都
2: 一块吃。
1: 然后稍微，你看它看起来很硬挺有型，其实肉很细嫩。
2: 嗯，可以。
1: 很好吃。
2: 下饭下饭。
1: 真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小刺，因为它就是那个肚子的地方嘛。
2: 我再偷一块。
1: 都是非常好的部位。
2: 我就吃这块。
1: 好，是吧？
2: 我就吃这厚厚的。
1: 我们两个都是含着东西吃，就讲话，真太好吃了。 放不下来。
2: 所以你们是大刺儿啊？
1: 对，
2: 不是，我再说一下，它是大刺儿，
1: 因为都是肚肚
2: 子那个地方大刺儿，这个你不用担心，应该有的，要不有的奇奇怪怪的。
1: 好，
2: 我们吃鲍鱼都懂的，来，
1: 这品质太好了，朋友们，今天真的点回去吃，好好吃。
2: 虽然是仨构成，但是在我和周周面前就俩，
1: 就俩，
2: 一个是八盒，
1: 我们给大家盘好了，就这两个划算，
2: 就这俩，嗯，鱼八盒，嗯，排
1: 五盒，
2: 五盒，对，五盒，五盒，
1: 这两个都
2: 点，鱼八排五，好吧。价格就在那儿了，自己定，02151119900。

0: 现在我这个货呀，导演老师是不是这个小牌要没了？
1: 不太够啊！
0: 我以为啊，以我的不成熟的鉴定，我以为咱上海观众朋友们对于鲍鱼应该胜过小牌，那可能是有点我误判了。
2: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广茂乡的小牌那也是一绝，大家吃过的都会来回购，而且现在放暑假嘛，你要跟放暑假的小孩说吃糖醋小排，他能疯了，他会喜欢吃糖醋小排。
0: 中国爱吃肉呀。
2: 就是啊，糖醋小排小朋友都他超级喜欢，关键糖醋小排自己在家里好难做，你好难做到这么好吃。其实鲍鱼也是这样哈，熏鱼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家里不管是吃面吃饭，你看我们大人总有上班的时候，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你让他看火去吃点什么好像不现实。我们这个直接你给他倒在碗里面，让孩子微波炉热个两分钟，有饭有菜，对不对？又有这么好的口味，又有蛋白质。
0: 马上开学，
2: 对，
0: 父亲母亲上班，有的时候长辈们照顾孩子真的是忙
2: 也辛苦。
0: 你说就爱那一口，就爱吃糖醋小排那口，或者是有爱吃鲍鱼这一口的，或者是真的是来不及做，咱就拆上一盒，隔三差五给孩子订一个。
2: 太好了，
0: 你来一个糖醋小排盖饭，我问问看您，您这糖醋小排盖饭盖上就是个糖醋小排，不得卖你八九十块钱一碗的？
2: 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2: 糖醋小排到哪个高级酒店，那也是硬菜，也是贵菜呀。
0: 你不八九十，六七十要要了
2: 吧？肯定要。
0: 我们今天这一盒200克，均算下来十几块钱，十几块钱，你跟我开玩笑的吗？200克哟，
2: 十几块钱，
0: 而且它的含固形物含量是90%以上，
2: 九十五，
0: 我的天呀，95%以上，
2: 好棒啊，太棒了，
0: 这汁都很少。
2: 对于我们这种喜欢吃糖醋小排的人来说，那真是有福了，真是在外面买自己做都没有今天订的划算。
0: 这个是，
2: 这是我们的青鱼，给大家先要腌制，然后油炸，然后再进行料理，所以自己在家里做也特别麻烦。关键是它做的很有型儿，有时候自己腌制出来、炸制出来，它就有点软烂，或者中间皮掉了。
0: 说实在话，炸这个东西吧，不是谁家，我说我家还没点油吗？谁家都有油，
2: 谁家都有。
0: 问题你炸完之后这油怎么用啊？
2: 就是。
0: 再一个，你炸之前这个鱼，你那个味道调的怎么样啊？
2: 对啊。
0: 我不太懂熏鱼，咱这个鲍鱼啊，我不太懂，是这个炸完之后再配料，还是配料之前然后之后再炸？我不管你讲，你总是要配料了。
2: 对呀、
0: 你总是要调味了。
2: 是，
0: 你这个味道调不好的话，过咸或者过淡都没劲。
2: 那都浪费你这么好的食材了。
0: 没意思。所以人家广茂乡老牌子，咱上海人的口味自己掌控。人家的配方配料一绝，不管你糖醋小排还是咱今天的熏鱼，都特别棒。今天虽然撒够成那个129别碰啊，129是四盒的鱼，
2: 我们替大
0: 家谈过了，两套129不是八盒吗？你就花个320。
2: 是。
0: 那你有啥意思呀？
2: 就是
0: 360。不是360，129嘛，130嘛，
2: 是
0: 你乘以二是260呀。我们今天你看八盒装的熏鱼是199，
2: 没错，
0: 省了个60-70块钱啊。所以要订熏鱼，喜欢这口八盒入，喜欢糖醋小排直接只有一个构成，五盒入99块钱，你除以5，十几块钱一盒，
2: 十几块钱一盒。
0: 我的天，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我跟周周现在已经吃的稍微休息一会儿啊，要不然这肚子。
1: 今天晚上我们俩已经解决了。
0: 我们知道有广播箱，我晚饭就没吃。
1: 是。
0: 我要不然就能给你看透视，就那个 X 光，我给你看，我胃里一点吃的没有，刚才我是真的现吃的，我一点不夸张，
1: 太好吃了。
0: 然后关键是真的好吃，然后你看后视，你看周周，你先等，且等一会儿，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截面，横截面，
1: 真的，
0: 这都被周周咬了一半了，
1: 对，
0: 半边咬一半够厚了，
1: 真的好吃，朋友们，这个鱼特别扎实，特别硬挺，你嚼在嘴里就是那个香味四溢，然后它全部运到那个对。部位特别好，它有那个肚子，然后皮炸得很脆很焦，吸满了汁儿以后就是脆脆焦焦又柔柔嫩嫩那种感觉，大家吃过熏鱼的都懂
0: 啊。反正我觉得啊，如果你说代表上海的菜里面，那个红烧肉肯定算，
1: 对，
0: 算是一种，
1: 对。
0: 但在我心里面，说实在话，一直认为上海这边的菜是偏甜口，哎，糖醋脚排是我认为上海的一个有特色的菜，
1: 有，
0: 这我认为啊，我这个不是代表所有人，但是呢。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是甜甜的，加一点点浓油赤酱的感觉。
1: 而且它，
0: 我不知道能够这个说的对不对啊？
1: 你觉不觉得它的滋味很复合？就是你吃到最后有甜、有酸、有各种复合的香味儿啊！你看我们选的，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这个呗，
1: 好好好，
0: 老师，
1: 看看，
0: 老师来看一下。虽然我就剩一小块了，都被我吃掉了，
1: 是，
0: 但是我想证明是我就爱这口，
1: 对，
0: 特别是有脆骨的，它还不是太特别粗，它有点像是像猪耳朵一样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好这个吃脆脆的东西，
1: 太好吃了，
0: 哎，所以这每次嚼起来嘎吱嘎吱的，我特别有感觉，我特别喜欢这口。
1: 这个小排选的很好，一定是那种很贵的小排，
0: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这样，是不是您孩子是不是也爱吃？嘎吱嘎吱咬起来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太好吃了？朋友们，今天买绝对不后悔，肯定不后悔。
0: 拆一个呗，
1: 好，
0: 拆不拆啊？
1: 拆不拆？
0: 朋友们，我们现在没货了，还拆不？导演老师拆不拆？反正我们这段收了，你考虑考虑，我给导演老师一个机会。
1: 导演老师心想，我也想吃。
0: 先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背后啊。
1: 好，
0: 导演老师还没回复我呢，拆不拆啊？对不对？95%。
1: 你吃，我来给大家念啊。就是糖醋小排，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猪小排都是新鲜的猪肋排，然后一点水，一点镇江香醋，一点糖，一点酿造食醋，然后后面都是什么油啊、冰糖啊、调味料啊，到什么截止呢？一点食用盐，一点黄酒。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什么增稠剂啊、防腐剂啊、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对不对？就跟你在厨房里面。
0: 我们这保质期有多久？
1: 给大家看一下，12个月保质期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今天多少号？今天是20号。
0: 八月，反正都是八月。
1: 今天19号，这是11号。
0: 太新鲜了吧！
1: 就是这么新鲜，为了这档节目赶紧生产出来的。然后我给大家来看，这是我们的生产地址松江。松江就是我们广茂乡的中央厨房的所在地。我们不是说拿到外地什么安徽啊，拿到什么江苏给人家做，我们不是的。对。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0: 很有诚意。
1: 对，这个是糖醋排骨。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来看这个。熏鱼，我太爱吃这个熏鱼了。其实我不是很爱吃鱼，但这熏鱼就不一样，我就很喜欢吃。
0: 你这吃好几块儿，
1: 我吃了好多。明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它的这个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就是，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嘛。然后它是青鱼片，然后一点油，一点水，然后到哪个地方截止呢？调味料，然后一点蜜饯截止。
0: 所以它不是草鱼喽？
1: 对，它是青鱼。
0: 它是青鱼喽？
1: 对，同样
0: 青鱼和草鱼一个价吧。
1: 青鱼贵多了，12个月的保质期，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也是11号刚做出来的，也是我们的中央厨房松江那边来生产的。
0: 那就不给大家拆了，
1: 好，
0: 这段我们先给大家收一段啊。我们现场呢也没有几盒了，说实话。
1: 对，
0: 下一段给大家拆，
1: 好吃，
0: 大家理解一下啊。就我认为，虽然仨构成，你就俩，要么小排5盒装99，你要么熏鱼8盒装199。为什么我不提那个14几的这个呢？129这个呢？你别看比这个稍微能便宜个70块，但是聪明的观众朋友们一算账，4盒乘以2是260，差2块，260。
1: 这个熏鱼
0: 我们8盒才199，
1: 一定要买这8盒的，太绝了！这个熏鱼
0: 差了60块呀，不是小数目哎。100来块钱的差60块，观众朋友们，100来块钱就差60块，那是差了很多很多了。你要说1000来块钱差60块，你无所谓，你100来块钱差60块，
1: 好吃。
0: 所以赶紧订购，所以看那个爱熏鱼，8盒熏鱼199，爱小排，5盒小排99，就这订这俩货号就成02151111900。

0: 我们今天带来的一共是，实际上从菜来讲是两种菜，
1: 两种
0: 是吧？
1: 品种，对，一个是糖醋小排，一个是熏鱼。这两个观众朋友，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因为我也吃了，明明也吃了，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吃了，没有一个是鸡肋，没有一个说可吃可不吃，两个都是好菜，是硬菜，是它的当家产品，是我们都吃得出好吃的，真的是非常好吃的口味。所以今天不要单定这个小排，也不要单定熏鱼，你少定了哪一个你都会后悔。你想这么大热的天，今天啊，这个太阳这光真的是就是好晒好晒，你在厨房里面动一下你都会挥汗如雨。咱们不要那么辛苦吃这种大菜，很难做的功夫菜，你只需要把它撕开倒在碗里面热一下就可以上桌。
0: 我甚至觉得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熏鱼的这个鲍鱼面呢、啊、你糖醋小排面不可以吗？
1: 可以啊，
0: 你的糖醋小排饭盖饭
1: 小
0: 熏鱼盖饭不行
1: 了，真是
0: 完全可以吧。
1: 你在外面吃一个这种水准的，如果是高级一点的酒店，可能这点糖醋排骨你要卖到80都有可能。
0: 换句话说，西兰花咱买点稍微的过个水就可以钓上去了、就过水就好了，
1: 那就
0: 因为它本来有汁啊，
1: 对，
0: 那个汁你蘸蘸这个汁就有味道了，你都不用放任何佐料。
1: 没错，关键是它选料太好了，因为广茂乡是中华老字号啊，它有1923年就有了，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它已经是完完全全掌握了我们上海市民喜欢的这个口味、虽然它的老板是个广东人，100多年前他是广东，
0: 他广东人跑上海做菜能打一片天地哦。
1: 是的，他以前是做烤鸭
0: 所以我就说上海海大百川，
1: 确实海大百川，但是他真的做得好吃、所以大家你千万不要说这是不是粤菜，不是，这正宗本帮菜。
0: 所以它是有个广字，是这个原因。
1: 对，它是广东人开的，然后最早的时候
0: 有这样的情怀，
1: 做烤鸭的，就是上海以前有个做烤鸭很有名的燕云楼，然后就是广茂乡、北有燕云楼，南有广茂乡，这是太有名的牌子了，大家都懂的、
0: 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129就不要订129，千万不要订129啊、我认真的跟大家讲，
1: 我们为了大家省钱，
0: 129鲍鱼四盒、你两套129不是260了吗？我们八盒，你同样八盒才199，省了60块，你干嘛不省？干嘛不省？那省60块，100来块钱省60块，它不是1000来块钱省60。然后还有这个五盒装，五盒是小排啊、糖醋小排99，每一盒算下来200克一盒，才10几块钱一盒，而且关键是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以上。
1: 真的，真材实料，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肋排、选的都是新鲜的青鱼的鱼肚的地方，所以选料特别精华，它这个成本不低的，你吃到嘴里就知道，
0: 你感觉得出来。
1: 20块钱左右一盒，太值了。
0: 老字号就是老字号，
1: 老字号
0: 02151111999。

0: 来吧，答应大家的，我估计这也是最后一段，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今天大货啥样咱就啥样
1: 的
0: 产品。
1: 我们打开就是您收到的一模一样的大货，
0: 200克，200克啊，长啥样呢？给您划开感受感受哈。
1: 好嘞，
0: 先划，哎呦，
1: 小心啊，小心手。
0: 哎，回去盯一下就好了啊，盯一盯。
1: 对，您家的小孩也能做这个动作，所以不用担心要开火，不用担心要用煤气灶，你就直接微波炉叮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鲍鱼的话，吃冷的也可以啊，吃冷的也非常好吃，因为它的汁水完全跟鱼融为一体了，冷的也很好吃。
0: 小心点，那汤汁啊，
1: 有汤汁，
0: 有汤汁。
1: 哇，超级棒的，朋友们，你看每一块是不是都很赞？嗯，这一块赞不赞？朋友们，是不是那个鱼肚肚的部位？然后它炸的是不是很到位？那种美拉德色，
0: 相当可以，
1: 厚不厚实？然后我稍微一掰，洁白的鱼肉就露出来了，但是这个鱼肉都已经入味了，因为它已经炸过了。你看，再给大家来看这一块哈，这个非常非常肥硕的鱼肚的部位，
0: 它真的不是给你包的
1: 这块皮，对不对？然后金黄的，你能想想你把这个皮缩到嘴里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吗？对，
0: 酥酥脆脆的，
1: 酥酥脆脆
0: 的，
1: 同样也是都是大刺，
0: 你看这肉
1: 没有什么小刺，
0: 这肉的颜色就即便炸过成这样的话，它放着这个情况它还是这么好看，
1: 真的，冷吃也好吃，热
0: 吃
1: 也好吃，
0: 肉汁，
1: 对，太美味了，
0: 绝对下饭的，
1: 朋友们，这个真的好吃，所以这个一定要订8盒装，这个不够吃，订少了完全不够吃。
0: 这个是鲍鱼啊，
1: 对，
0: 我们保证你是200克，
1: 对，
0: 里边是大于等于八十的，
1: 是，
0: 然后这个呢是刚才说那个小排，
1: 好，
0: 给大家开个小排，
1: 好嘞，在家里吃小排就是这么简单，每次我做小排没有2-3个小时出不来，然后做出来小孩还不满意，总觉得没有外面就是饭店里面弄的好吃，因为这是一个功夫菜呀。我们今天20来块钱，
0: 汤汁汁水
1: 哦，10几块钱是吧？小排合下来十几块钱，
0: 十几非常
1: 小排是99.5元5盒，那就是10几块钱，那我就直接拿手了，我就直接上手好不好？给大家来看，
0: 哎呀，你看看这肉头，可以的啊，
1: 真的都是新鲜的，对，新鲜的猪小排可以说是骨小肉多，你看这块旁边这个小小的骨头，
0: 真的很有食欲，这个时间段卖这个东西是对了。
1: 然后你看这里面的肉多不多，朋友们，一下就软烂脱骨了，这个肉一看就知道是新鲜的猪肋排，这种筋膜的感觉，不是那种放在冷库里很久的冻肉，做出来不是这样的，人家老字号爱惜羽毛用的就是好料，然后加上他们的好口味好工艺，今天合下来才10几块钱，这样一大盘啊，你在哪个酒店能做到？有些贵的酒店这么多的这个糖醋小排，它能卖你70-80块钱。
0: 嗯，真的好吃，
1: 好好吃，
0: 真的好吃。
1: 今天没有一个说是稍微差强人意的，没有，都是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真实，
1: 对，
0: 而且很有嚼劲，就是说的真正好吃
1: 的，绝了！今天
0: 这两个字吧，
1: 好吧，
0: 我们吃一会儿，
1: 还有5分钟啊，
0: 您定一会儿，我们呢。我喜欢的是这个糖醋，你也喜欢这鲍鱼，
1: 我这两个都喜欢，
0: 都喜欢，
1: 这两个无法取舍，两个一定要都买，我今天自己要下去单，
0: 好吧？你这个129呢，还是我这句话，尽量不定，尽量不定，因为4盒均于129，那8盒呢？
1: 那就
0: 2360，
1: 哦对，
0: 260，
1: 对，260啊，
0: 就差个2块钱260吧。我们今天1998盒，省了近60啊，
1: 太好吃了，
0: 100来块钱的东西省60块钱，观众朋友，你是多大的力道啊？
1: 太好吃了，赶紧订啊，朋友们！
0: 这个5盒装的小排是99，都是熏鱼和小排都是200克啊，熏鱼是大于等于80%，小排是大于等于95%，
1: 卖爆了，今天，
0: 固熊不含量，订吧，最后4分钟，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的广茂香。
1: 对的，1923年他就在南京路，在浙江路有店了哈。当时他的老板是个广东人，他其实早是做粤菜的，但是这么多年100多年扎根在上海。人家说他是上海，就是上海的中华老字号，他已经是得到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是正宗本帮菜、
0: 这个老字号可不敢随便叫的。
1: 中华老字号，
2: 那必须得是
1: 这几个字一字千金。
0: 当然，
1: 你要敢乱讲，那完蛋了，对吧？今天是正宗的中华老字号，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拿出了两个拳头品种，一个是熏鱼，我们的鲍鱼，对，以前是用草鱼嘛，但是。青鱼更加好吃，
0: 味道
1: 对，成本虽然增加，但是大家口感更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青鱼做，都是鱼腹这个黄金的部位哈、都会把那个鱼皮炸得焦焦嫩嫩、香香脆脆，浸满那个汁，哎呦，这一口你就吃去吧，太好吃了、另外还有就是糖醋小排，都是新鲜的猪肋排，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我们今天合下来啊，你如果是买8盒的青鱼的套组才199嘛，那每盒合下来才20几块钱吧，
0: 对，20几块钱
1: 。
0: 你刚才算过24，我记得，
1: 对，
0: 是吧？
1: 如果你去高档餐厅的话，没有4、50，你买不了这么多的。
0: 那当然呢，开玩笑呢，你就摆个几块，摆个6、7块，他会收你50、60块钱。
1: 是的，
0: 你再怎么着，你个冷菜，那是熏鱼啊，
1: 然后
0: 而且厚肉厚啊。
1: 糖醋排骨5盒才99，我们俩刚看到都惊呆了。
0: 刚才我以为我问周周说是咱20多块钱那熏鱼是不是今天最便宜的？周周是，结果刚才我跟周周一算。还有10多块钱的200块钱的，
1: 所以为了家里喜欢吃糖醋排骨的孩子，你记得多囤一点儿。等到他炒着要吃糖醋排骨的时候，你不用买，然后去焯水，然后去腌，然后去炸，然后去烧，出来的成品还不满意，费很多劲哈。20几块钱一盒，让孩子吃得特别满足，你也偷个清闲嘛。
0: 对，打电话订吧，最后2分钟，02151119900。

0: 我们的备货不多了，不管是熏鱼还是我们今天的糖醋小白啊，马上就要售罄。售罄的话就没有办法，
1: 没办法，
0: 因为它终究要做现做，都是现做啊。
1: 是的，我们的生产日期特别新鲜，今天也是8月10几号，然后这个也是8月10几号做的，就是这么新鲜。因为广茂香这个品牌，它自己还有其他很多门店，其他很多渠道，它的出货量很大，它也很难说就是给我们东方购物很多货。这是它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也是拼尽全力给我们备了特别好、特别新鲜的货。大家今天看到就多囤一点，下一次再有直播，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们真的备货能给我们的货的这个渠道非常非常的少，
0: 而且在家里面这个面呢、饭呢什么的，大家真的是需要点青菜。那个西兰花，
1: 对，
0: 过过水，小青菜、小菠
1: 菜，
0: 过过水，过过水，往上一搭就好，什么调料你都不用放。
1: 关键是
0: 本来有汤汁的呀。
1: 关键是太符合我们的口味了、小朋友也爱吃，孩子还有十几天在家放暑假，多买点孩子爱吃的东西，这两个菜小孩一听都喜欢。
0: 这个没，几乎没啥人不喜欢的，除非你说我这个到底咬不咬得动，你要咬不太动的话就熏鱼。你要觉得牙口不错的话，就熏鱼和小排全都带回家。再说了，你咬不太动的话，儿子女儿咬得动啊，孙子孙女咬得动啊，你孙子孙女爱吃也得买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给自己吃的，
1: 对，
0: 都是给孙子孙女吃的。
1: 品质这么好，价格这么低，今天一定要囤一点哈，到时候你就怕你觉得买少了再回来买没货了，
0: 是的，
1: 挺可惜的。
0: 抓紧时间订吧，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得迟，我们得来得迟。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多月没有给大家见面的，来自于同安春堂的罐装的西洋参片，全部都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哎呀，我这个嘴巴上一档有没有把它擦干净啊？要不然太丢人了。吃的太好吃了啊！吃好了之后，咱就好好的喝一点了啊。咱拿回去的同安春堂必须100%在这里，原产地写的很清楚啊。原材料加拿大原装进口，75克一罐。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我们现在就是8月份，我们就是这么厉害，多新鲜！8月份2年的保质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拿回去是几罐装呢？首先看一下市场上价格，你就知道应该买几罐装了。199拿回去一罐，在同安春堂的豫园门店的价格，豫园是哪里？应该是全中国都知道一个地方了。对不对？太有名了，豫园啊！按照4罐装算的话，价格599，不是899啊，5994罐。那么我请问大家，8罐装应该卖多少呢？我这里有个8罐装，2016年的4月15号，8罐装，请大家告诉我卖多少？你要是599拿4罐，你乘以二喽，1200块喽，对不对？1200块，差2块，1200，拿8罐，我们是898。给您让利了300块钱左右呢，所以大家要选哪一个？观众朋友们选哪一个？肯定选8罐装喽。但是今天如果您要是说我还犹豫，我觉得8罐还不太够劲儿，请看旁边。如果您觉得8罐还不够劲儿的话，今天空的位置给您填上，一共让您拿回去9罐装，单个参加满减送百的活动只需要7毛钱。东方购物谁家7毛钱？你告诉我，你找谁？我东方购物今天同安春堂就7毛钱，而且关键同安春堂的品质是真的不错。怎么个不错方法呢？给大家来先做一个证明啊。第一个证明就是我们的进口货报关单写的就是加拿大，这一点刚才从瓶身上就可以看到了。第二个证明，我们给大家做实验，什么实验呢？直接给您倒水再晃一晃。对于老顾客啊，香参的作用，我边倒水边跟他聊啊。一般来讲，如果您自己容易上火，嘴巴呢动不动起个小泡啦，动不动小白皮儿啦，就疼得不得了了那种的，容易上火的人，好好喝一喝西洋参水，咱好好的降降火。还有一些因为天气的原因，现在已经是秋老虎，秋老虎还是热呀，你这流的汗呐、什么的，汗乃心之液，对不对？所以你要一旦流这个东西多了，你就觉得人蔫儿。你蔫儿的话，喝点西洋参水非常非常好。还有一些吃一点米饭害怕糖高，吃点水果害怕糖高的。光喝白水它不解渴，不信您试试看，喝点香参，它从内而外，请看这里的效果，水沫沫，水沫沫，几乎就是1:1的一个含量，喝一喝看。哎，这个参味儿就是浓。如果大家在家里懒得煮水，但不过这点好，香参1年4季皆可以吃。现在呢，秋天秋季，作为咱上海好像秋季的给人感觉就几乎被压缩的不可见了。你可能在北方，春夏秋冬四季非常明显，分割真的很明显。我是北方孩子嘛，我知道的。来南方之后，我就觉得除了夏，秋没了，就直接跳到了冬了，就一下子感觉哎呀，就凉下来了，冷下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咱们可以煮水喝。此时此刻干嘛呢？嚼着吃啊，这一嚼一道，它不香吗？就这么嚼着。但是嚼是有个要求量的哦，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你不可以2-3片一嚼，2-3片一嚼。一般来讲，建议大家呢一次性吃3到6克。所谓的3克，是您毛咕咕一抓，抓个20-30片，就是在3克左右。3克左右，您可以拿出10片来，早上嚼，中午嚼10片，晚上嚼10片，1天30片，蛮好的。按照我们今天9罐装给您算，您一个人吃3克的话，7个半月，老两口一吃，也就是3个多月。所以你就不要再订4罐了，订4罐一定在我们今天9罐装面前就是非常的不划算。谁要是订个4罐装，我是真的不建议。除此之外呢，还有个原因跟大家讲啊，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11国庆，有没有可能走进网友送礼？有可能的。您身边，咱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身边的一些朋友亲戚什么的，有点小问题、小毛病，动个小刀、小手术的，不是太正常了？身子骨不爽利，就这两天可能躺下了，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您拿上几罐往里一装，咱今天大构成给大家送上同安春堂的包装礼袋，拎出去送人，总不能比你拿一个白色的塑料袋要体面多得多得多。我说的是这个道理不？好了，那咱今天就898吧，
比之前多了一大罐啊，一大罐近200块啊，单颗价格3800送100才7毛钱，性价比非常高，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1: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2: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那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村长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啊。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4: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个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啊，咱很多的上海的长辈朋友们是肯定是非常非常喜欢。关键终究是老字号，它靠谱啊。你说你在外面很多的香参那个片片啊，有多少的就跟你说它是香参，但咱们不能就浅显的认为西洋参它就是加拿大产的吧？因为西洋参的它的名字就叫西洋参，你不能因为它叫西洋参它就一定是加拿大来的呀。很多国家都可以引种哦，把这个好东西正引种过来了，怎么怎么着的，就以什么西瓜我引种过来了，或者是有些什么桃子引种过来了，它到这个地方它还叫原来那个桃啊，那名字不变呢，但是它的味道什么的，它的营养成分它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很多咱们有一个就咱国家一些老百姓吧，有的时候在地里面也种西洋参，种完西洋参之后呢，大家可以搜一搜，长成了铺在马路上或者铺在大家的那个自己家的那个院子里面长院上面晒，晒完之后了，然后再拿那个咔吧咔吧那个切，就是大概要么机器哒哒哒哒哒哒切。你告诉我，像这种环境下面弄出来的香参片片，您要不要吃？你说那个我不介意，不介意你就当我没说。如果你说你多少有点介意，为什么介意呢？你说这灰尘呢，马路可能这个车啊，车来车往的开过来灰啊什么的落在上面呢。再一个，你也没给我检测你的人参皂苷呢，你到底这个参好不好啊？你有多少啊？你终究是不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喽？那你说许明，你崇洋媚外，啊？你怎么就说加拿大的好呢？不是这个道理啊！你要论原材料产地，比如我跟大家以前讲过这个三七粉，云南文山的三七好，铁棍山药，河南的铁棍山药好，这是必然的。我们就事论事，比如说西洋参哪里的好，加拿大的就是好，毋庸置疑，它本身就是从那儿长的，它种的根儿就是从那儿来的。所以你看，同安春堂加拿大进口西洋参，几年的参龄，这是目前为止我东方购物能给你提供的参龄的证据啊。就这一罐里面，我告诉你我是五年的，我不是嘴巴说，我有证据有章在这放着的。我们电视购物渠道里面，同安春堂能做到。然后再看旁边。进出物标准是25，我们达到多少您自己看。为什么刚才泡泡这么多？为什么能泡泡摇出1:1来？人参皂苷总含量2%，我们实测达到多少？所以这就是要告诉大家，今天的品质是非常好的。而且很多观众朋友对于同安春堂我们的西洋参喝起来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到底是来干嘛的，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版本啊。你说它是不是适合一年四季吃？我觉得还是蛮适合的。补阴退热，夏季热不热？我就问问您。苦甘凉，味厚气薄，补肺降火，降火，这又退热又降火又扶正气的。参它终究是参，逃不过补元气扶正气这一说。夏伤暑热，干嘛呢？它可以生津润燥，是不是好东西？

五经安神，不是我说的，我觉得很多的一些什么平台，你说要挑主持人说话毛病，你要先看他从哪儿来的，《本草在心》，他说的固精安神，什么叫安神呢？什么叫安神呢？顾名思义，字面理解啊，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对于经常加班熬夜的，有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讲哦，就心里有事儿的人，我是属于那种心里有事是睡不着觉的那种。所以大家自己考虑考虑，如果你真的稍微有一点这种情况呀，在这个上面，我觉得可以喝一点点香参啊，它不是药啊，你是调理调理自己内部。我绕着说啊，你理解就理解，不理解不了那就算了。就是它大概就是可以让你，如果你这儿休息上面，如果你怎么怎么着的啊，你躺在床上的，你试试看喝一喝，让我们心境平和一点，消消火。你看看你整体的睡觉的。啊，说一半停一半啊，好，898块钱给大家拿回去，一共是有9罐装啊，不是我们主持人不过关呐、啊，是我们真的有好多机会不能说呀，所以我只能说嘎，戛然而止。来看这里面原本是八罐装之外呢，给大家再送上一罐，这个八罐装我是有证据的啊，稍等稍等，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证据，我的证据在这里，是吧？898是不是八罐？上面写的呢啊，这大红字写着呢啊，8罐装啊，600克，我们在898八罐装的基础上呢，给大家。再补一罐，这一罐1999近200块。您告诉我，你说你不订8、9罐装，你说你跑这儿订4罐装去，能说得过去不？合理吗？不合理啊！再加上香参，我就说了，它不是一个季度吃的，它不是两个季节吃的，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调理大家自己的你的口感呐、啊，包括什么？很多爷叔你知道抽烟，嘴巴的味道特别重，你含点香参片，你看你对你整体的调理。就是参真的是好东西，在你含它嚼它的时候，它给你整个的改善的变化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人到40，阴气自半。以前我说这话我没有代入感，你让我5年前说这话我都没有代入感。你5年前我还39呢，现在我就有代入感了。你就差的一岁，哎，就差的一岁就没有代入感。然后你一旦到40了，你就觉得哦，好像真的是个坎儿。我们经常会说人呐、啊，就有什么样什么时候都有那种感觉，就是一下子感觉自己老了。自己就老了是什么时候的感觉？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不一样。有的人说我35就觉得一下子就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有人觉得我40，有的人觉得45。但你不管怎么样，35到45这个阶段呢，就是很多人就不断感觉是从原来是可以，突然到这个时间段突然就不可以了。原来能熬夜，我突然就熬不了夜了。我原来从来没有过任何的流鼻涕、任何烫的时候，我再怎么季节交换没有，我突然这个年纪是每次季节交换我都会有点问题。你这个身体一定要好好调理了，已经给你提出了非常大的警钟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不年轻了。你看我一个40来岁的，对很多长辈来讲，就是年轻人还跟您再唠叨这些，您还听不进去的话，就实在说不过去了。甚至您应该跟我们讲，徐明，应该这个吃的不够啊，你可再吃点啥，对不对？好了，给大家来说到了这两个构成，看您自己的需求了。他呢，参加满减送百是最低做到了7毛钱左右。按照一次吃3克的话，您就一定要抓一把，不能吃2、3片，吃2、3片就不要吃了。一次吃3克，大概这个抓一把的量是20到30片。如果你没有这个手头感觉呢，你就多抓，就跟那个卖油翁似的啊，多抓多抓，你就有感觉了，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有些时候是买就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2: 不难吃点，甜甜的，
1: 甜甜的，
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0: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1: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0: 来，
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0: 还回来，
1: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3: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4: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3: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4: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5: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6: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5: 西洋参，
6: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5: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7: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8: 你看这个盘子里面没，枸杞啦，包括陈皮呀、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啊，什么什么什么有的没的，一些黄芪啊之类的啊，您自己看着办。那其实西洋参呢，跟它放在一起呢，可以让它的一些滋补效果呢，我是觉得会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你可以回去自己感受感受，试试看，好吧？今天带回去的两个过程啊，一个是599的拿回去4罐装，你从咱最简单的数学算，你买8罐也要花到近1200哦，差2块1200哦，8罐。我们今天你这4罐装应该不送礼袋吧？哦，那我们今天呢，这咱拿回去的9罐装呢，我们给你全部都配好礼袋。您要是拿出去送礼啊，或者走亲访友啊，中秋啦、十一啦、跨年呢、过年呢，它2年保质期嘞，这是8月份最新鲜生产批次。如果你说我吃香参，我就喜欢吃新鲜口的，许妹，你什么时候告诉我这个生产批次新鲜，我就不管啥牌子我定。那我今天告诉你，人同安春堂8月份还能有比我们新鲜的了吗？这已经是新鲜到家了吧，赶紧抢起来啊，越新鲜越刚刚出炉的那是越好的嘛，你省比放个2-3年再吃要强得多得多得多。而且不要过了这个时间太久啊，有的时候时间太久它变质了呀，黄曲霉素过多了，对您不仅不补还有伤害的啊。拿回去一次性吃3克左右，3克的量是多少呢？我在这里给大家要么演示一下下3克，一会儿我给您毛乎乎抓一下啊，我挑战一下自己看我行不行啊。三克来了啊，3克啊，我感受感受，我觉得有3克，按照我的想法啊，大概毛菇菇20-30片，30片你这就这么理解吧，就是3克吧。我这里面我看看啊，我刚才掐了一下，我这里面大概有10片啊，差不多吧，是不是爷叔们？差不多啊，这里有10片，我放下来啊，挑战一下啊，我这里面有10片吧，这里面有了，有10片吧。毛菇啊，可以啊，我今天还可以，我今天手头还挺准的。在这里面有10片吧，哈哈，成功，挑战成功。你就这样啊，早上起来把这10片往嘴上一放，我们就嚼，我就拿几片意思意思，你要嚼掉啊，你不能拿个2-3片吃啊，2-3片就别吃了，2-3片肯定没效果。我今天什么地方不用肯定，我就告诉你2-3片没效果，这我肯定。你要吃咱就认真吃，要咱就不补。我的观点就是啊，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下定决心做了，我就认真对待，我要不就不做。以前跟我就以前学习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要么不学你就玩，我对我孩子也是这样的，你不学你就玩，你要学你给我认真学。作为一个老父亲就是这样，我小时候就这样长大的。所以呢，我的观点是一致的，你要么不补，要么补咱就认真补，不要在这边投机取巧。哎，我吃个2-3片，我明天吃个2-3片，我空个4-5天我吃个2-3片，没意思的。身体是自己的，自己补的好了，健康长寿了，比啥都强。我给大家来冲放一个啊，你拿回去以后啊，不是您自己吃啊，儿子女儿那个办公室里放一放，我们现在办公室里面多了去了。我们现在你别说40岁了，30多岁的人年轻人照样呢。你别说30多岁了，你有很多00后都在喝，跟我们一起喝呢。还有你要是考那个高考的孩子，你允许我啰嗦一句啊， 高考的孩子，像我们当年如果高考的孩子的时候有吃这个东西的，我们就一吃一年的，没有这个条件的。那个时候西洋参多贵啊，如果二三十块钱一克的话，吃三克就60块钱，谁家吃得起啊？二三十年前你告诉我谁家吃得起，一天天那么吃，但今天才7毛钱一克，你吃三克才2块1啊，可不是21啊，多划算。你看看这水和这沫沫比例非常的完美，尝尝看。是不是很浓哦？再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水呢泡完之后倒完之后了，片片不要扔掉。这个片片呢咱们放在米饭里面，咱做一个精力饭，它已经没有那么浓了。您别担心，你说哎呀我孩子啊孙子孙女啊对于深圳我喝行，他们不爱喝这味道，几乎没什么太大味道，多多少有一点，因为它几乎都把它泡光光了，但也不过就是一点点的味道呢，让大家一起滋补一下。你说如果他们实在介意，那你就自己把它捞出来吃掉也是可以的。好，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个西洋参的品质怎么样。怎么看呢？一，我们保你在我东方购物啊，这个牌子别的牌子我不知道，我也没见过，同行春堂能给您提供5年进口参龄的报告，有红章。再有39项农残疾重金属未检出，因为它终究长在地里的参呢，它吸收好东西和坏东西一样强，如果喷点农药再撒点化肥什么的，一下子全都让它吸收进去了，那你就不会出现未检出这些情况。您琢磨琢磨啊，它一定要自己长得好啊。进出物标25，我们打多少自己看，手机拍下来，人参皂苷总量标是2，我们打多少自己看，就说品质好不好。那这里面还要问大家，请问大家在知道理解应该吃西洋参的基础上，我们两个构成，一个是4罐装599，一个是如果说是8罐装898，您定哪个？你说我也不傻呀，我要是8罐的话，2套4罐，我1×2，应该是1200才对呀。你的8罐装才898呀，我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我的8罐装是898是没错的，那是6月26年的4月15号的直播节目是898，8罐装，没错的，898是8罐，比你那要便宜300块，已经很划算了吧？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再给大家加上一罐。再加一罐199的75克的加拿大进口原材料的西洋参，您就说今天过不过瘾？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订，就订9罐装，自己送礼呀、啊，还有礼袋啊，礼袋我摆这儿吧，大家时刻记着一下啊。我们今天是有礼袋的哦，你愿意送人的干嘛的全都可以的，反正你总之比没有这些后手要强得多。订购吧，02151119900。

0: 体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们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4: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生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5: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外跟着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6: 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同安春堂的啊，这个同安春堂品牌呢非常的不错。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75克一罐的香参，在市面上是199块钱，人家单克在专柜上我看一下啊，卖这个价格大概是近3块钱一克，近3块钱一克。其实吃起来3克它也不算贵，6块钱，10天就是60，100天就600。哎呀，观众朋友听我这么一算，心里又忽悠一下哈。哎呀，吃起来好像也不便宜。观众朋友们，要跟那个野山参比起来，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野山参是什么价？单个价格7-800呀。你吃个3克野山参，那得什么样的？当然有一说一啊，人家是野山参，这是西洋参，滋补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但它终究回来说，它都是参，只是走分叉了。一个是来补元气来了，一个是让我们清凉来了，但是它们根儿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来补我们自己本身的调理元气，这是根儿还是一样的啊。所以为什么说扶正固本，这个是太关键了，滋阴润燥。如果您上火的话，务必吃点西洋参是不错的。人群上面我刚才唠叨过的啊，长辈过40了，我是已经过40的人了，我都不用别人说，做滋补养生的节目太多了，什么东西好，什么是忽悠您的，其实我心里是门儿清的。您别看我比你年纪说不定要小很多，但终究接触的供应商老师学到的知识，我们也是不断学习。经久不衰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呢？西洋参不是我们现代的人吃的哦，在之前的历朝历代里已经有在开始吃了，要不然我拿到那么多证据，什么本草在心啦，药性考啦，猴科金药啦，那开玩笑呢，那是哪来的呀？那是老祖宗写的，就这个板上，大家还记得吧？哎，不用看了，就给大家看一下，证明一下，不是乱说话的。从古至今，人家就有，所以我们现代人呢，是把所有的老祖宗的精华留下来，那些糟粕咱不要了。这些精华留下来这么多年，还是被现代的人都认为它确实有帮助。现代的很多学科里边，包括它经过实验仪器的检测，为什么对人身体有作用？这里面就说到为什么，这里面的为什么呢？就要看它当中的进出物的含量以及人参皂苷的总量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真的很关键。要不以前呢，真的就是以人的身体来做不断的吃，以实际行动来检验真理了。它确实有效果，它确实滋阴润燥。我们现在科技手段发达啊，一检测原来是这个道理，这个原因。我们的进出含量标准是20%，我们达到了这么高。观众朋友们看这么高呢啊，它可不是特别低哦，低的话你就不要买了，拿手机拍下来，有这么高啊。人参皂苷含量标准是2，我们达到了这么高呢啊。非常的好了，再给您冲泡一个呗。我刚才呢把它喝光光了，剩了一点点沫，它不影响整个效果的啊，那这一点点沫肯定没有关系的。我给大家再倒一点点进去，给您摇一摇，好，就倒这么一点点啊，上面有一点点沫啊，是一点点啊，它可不是很多，所以我说了嘛，这一点点沫不影响大局。来晃一晃，如果晃不出沫来了，不管你一点点两点点的都没有用，好吧，现场给大家晃一晃，摇一摇。您回家也是这样的，您可以尝试尝试，你看像我这样的晃一晃， 泡完之后久煮啊，一定要久煮，你不久煮的话它很多的营养不出来，包括你自己要嚼嚼食嚼服啊。你看这个沫子多多沫沫非常多吧，很适合于很多的长辈朋友滋补，人过四十了一定要补起来。上班的不管你是不是四十，只要你大学毕业，我说的直白一点，大学一毕业进入到社会里边，加班喝酒应酬吸烟等等的作息不良啊，包括你可能一旦处对象了，对不对，早晚早熬夜晚熬夜的就出去又看电影，然后又陪对象这个那个的，回家以后就大老晚大老晚了，你说你这跟你大学时候是一样的一个作息吗？完全不一样。你的身体我一旦就转化了以后了，你马上就会有感觉。他的身体给你的报警信息是很多种的，有的时候让你这儿晕难受，有的时候让你整个体没劲儿，特别是长辈到了一定年就觉得流点汗就不愿意动，汗乃心之液嘛，所以你汗流的越多你就要补，补水只是一种方法，水里面放点西洋参的你补起来就更到位。你不信你回去试，你说许明你是不是在忽悠我？你回去试喽，忽悠你一次一个八百多，以后能忽悠你一辈子八百多吗？我们是想跟大家一直一辈子，对，你在我东方购物买性价比高，咱就八百多，我又不是一枪头的买卖，没必要的。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咱们今天拿回去的是八瓶，四瓶装拿回去的是599，你两套四瓶是八瓶，八瓶的话应该花个1200，差两块1200，我们今天可不是八瓶哦，拿回去的是9瓶哦，您自己考虑考虑，常吃的话订哪一个，我一定就订9瓶啊。还有礼袋，礼袋一送人，正好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什么的，你拿它放个4罐5罐的，你就放个5罐，一罐200块，有1000块的面子了，也是不错的。您才花多少钱？几百块钱，多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单个价格参见满减送百，才只需要7毛钱，一次吃3克的话，大构成一个人7个半月。如果老两口一起吃3个多月，儿子女儿再拿出个1罐2罐的话，你老两口一起吃哪有3个多月了？所以肯定还是大构成是最好的。8月份呢？下面最下那个红牌牌看到了吗？2026年8月生产的。没有比我们再新鲜的西洋参了，这个同安春堂确实是实力蛮强的，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0: 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有些时候是买就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2: 不难吃的，甜甜的，
1: 甜甜的。
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0: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1: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0: 来，
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0: 还回来，
1: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3: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4: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5: 你看看这么多的消费者啊，都包括很多的长辈朋友们，对于西洋参呢，就是到底怎么吃啊，吃对你身体有没有好处啊，人家都是受益者，这个不庸置疑的好。如果不好的话，我东方购物已经跟人家同安春堂合作了有十多年了，一直在卖，一直在卖。这个构成是在一个月前才播了那么一次，记不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说这个酒罐啊会不会再有，要等我们跟人家要磨得到我们就酒罐，磨不到就还八罐，我们磨到了给大家做酒罐了，大家马上把这个机会就珍惜住。西洋参还用我都问大家多啰嗦吗？它本来就是滋阴润燥的，它叫西洋参，它本来就叫清凉参。清凉参、西洋参，如果您经常啊容易发脾气的，很多姐姐们、老师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是有一点点更年期的情况嘛，这个都是公开透明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提的。我记得前段时间那个李静和戴军他们不是开了一个节目吗，在网上就很多以前呢这个女性啊不太好意思提这个更年期的事情，感觉提了好像是多抹不开的事，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有什么提不能提的呢，这个都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嘛。但是我们就要正式的面对它，如果你出现了一些情绪有很大的波动，很容易生气上火的，就是心烦气躁的，你试试看喝西洋参，日日夜夜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调理调理，我觉得这个会是非常好的。大家千万不要被自己的这个不好意思说，那个不好意思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年纪的啊，那个是大家成长的环境不太一样，我也还是能理解。但是在这里我会主动跟大家提出来的，如果您要是这方面的人群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啊，我们是正视它，然后呢好好的吃一吃喝一喝，你计算说好像我有点过去那个时间段了，那也没关系，该喝喝着，它本来就是补你的气的。什么叫补你的气？如果您最近跟老伴儿想要出去旅旅游的，跟自己的好姐妹啊、好朋友啊，要想去祖国的大好河山转一转的，特别是要跑新疆玩一玩的啊，跑内蒙玩一玩的，那个地大的，你就慢慢溜达吧。新疆目前为止我还没去过，但是我得好好的储存好我的体力。我知道去那儿玩啊，太耗体力了，所以呢，好好的养护养护自己。您呢，退休工资有了，我们算算看啊。不是我许明老觊觎大家退休工资啊，是这个是现实。你说你肯定是自己花钱了，如果儿子女儿孝顺更好嘛。如果他们忙的话，你甭管那么多，自己先喝起来啊。您自己如果退休工资大概在五六千块钱的，咱拿出一个五分之一、六分之一成不成？五分之一、六分之一，一吃吃半年，行不行？五分之一，一个月的五分之一，几百块，一吃吃半年。如果你订购两套呢，一千来块钱。哎，花您的可能真就是四分之一的一个工资，我是指五六千块钱的情况下啊，您一直吃一年一个人，是不是也是挺随意的呀？一点没有压力，关键是在于它的单个价格只要7毛钱，怎么算出来的呢？原来我东方购物是898拿八罐，我们今天898的拿九罐啊，拿回去是九罐，然后再参加一下满千送百，你就是7毛钱。如果你不想参加满千送百的话呢，这个也难不倒我。我告诉大家，如果你非得不参加满千送百，那么我们的单客价格是在这里啊，1.3块，贵吧？1.3块呢？事实上，很多不参加满千送百，不是1.2块就是1.3块，不是1.3块就1.4块。你品，你细品，我东方购物的大概都是这种情况。但是以我们今天的同含春堂又能拿到5年的参龄的这种情况，给您各种各样的证据，包括告诉你什么样的未检出，什么重农残啦、重金属啦、39农残啦、重金属啊、未检出啊，标准是25%啊，我们达标这么多啊，这个总皂苷含量标准2%，我们达了这么高啊，就刚才说的5年的参龄啊，你就每一个角度都给您证明到了，我们今天是品质非常好的香参。再给大家冲泡一个，这是一个外在表现形式，你回去呢天气越冷的时候咱就煮起来喝，天气不是很冷的时候还是热，你就甭煮了，嚼着吃，一嚼嚼

嚼一路，一嚼嚼一早上。您干家务的时候边拖地边嚼着，地拖完了也嚼进去了。我跟大家讲啊，你常喝的话，那个参的味道你会越来越喜欢。刚开始呢，你会觉得哎，这个参的味道是我平常没有太接触过的。但是您喝，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啊！我给大家晃一晃，摇一摇。你看我晃完之后，您猜一猜它的沫沫能有多少？平常的白水一定晃不出来，不信你现在试。您把您家的白开水、自来水接一碗，接一瓶，你晃。你看你怎么晃，它能久久不散呢？那奇了怪了，那你的自来水里面放洗洁精了。我们今天啊，这个是你说啊，许明，哎，你这是不是放洗洁精了？谁敢放洗洁精自己喝呀？不要命了？看到了吧？这就是沫沫，这是真真正正的西洋参的，就刚才说人参皂苷的一个外在表现了啊。所以看您自己的个人的需求。我还是说一下人群呢，再唠叨一下，请允许我唠叨唠叨。过了40岁了，就甭讨价还价了，对自己身子骨认真负责的长辈朋友们就该吃起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上班一族，儿子女儿那边加班熬夜经常特别严重的，他不用说，您把他拿两罐让他带到公司去，他会自觉的，他可能自己吃不完的，说不定同事都给他抢光了。这个东西就像那个笔似的，办公室笔经常没，别的不没，笔经常没，他可能别的不没，这个东西经常没。这人过来，来你给我一把，那人给我一把，好东西，没人不知道它是好东西，真的是好东西。还有啊，如果是高三的，这部分人群可能不多，但是我提一嘴，如果您孩子孙子孙女是高三的这部分人群，您就好好的给他在后勤做好准备，西洋参炖蛋啦，或者泡完之后的这个来一个西洋参饭呢，精力饭呢，都是很好的。就定9罐装好不好？比之前的4月份多增加了1罐哦，1罐有199了，性价比真的很高，不要去考虑4罐装，9罐装还有礼袋送给大家，不是一个啊，好几个，来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是辣盖上海同仁村上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村上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香椿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买了好几趟了。
1: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个，俺搿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个西洋。
2: 真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3: 嗯，
2: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3: 哦。
2: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
3: 嗯。
2: 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3: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5: 我先问一下导演老师哈，我们现在还剩下大构成的那个酒罐最后的五组现货了没有了啊？这个没有就没有了。人家我一直在讲，吃前了还给大家推荐过这个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就前两天刚刚推荐完，大家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卖得非常非常好？是昨天嘛，就晚上9点多的时候，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同安春的这个西洋参片。但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同安春堂的品牌品质是真的不错。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去豫园咱逛逛。你告诉我有多少品牌的店能在豫园开店？您先说，能有几家？如果他实力不强的话，凭什么在豫园开？而且本身品牌的实力呢，它是有一定社会责任要求的，社会责任道德在里面的。它不允许你自己，你就为了我东方购物这么一套，给您造点假。我给大家再看看啊，你比如有些香参在外面卖的贼便宜。特便宜，老便宜了。如果没有对比啊，我把手都藏在后面，你看看，我们老师直接给你一个这样的镜头。说实在话，没有对比，你几乎第一眼看上去也没啥太大问题。可是问题就在于，让您看第二眼呢，第一眼没问题，第二眼就没问题了吗？看出来问题了吗？还没看出来吗？这再看不出来的话，那这个问题也太大了吧？大家得配个眼镜了啊。你看这个问题大了去了，这个是怎么切出来的呢？大家看我手里啊，我手里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实际上是一根完整的香参。这个香参呢，它可以做个什么手法呢？如果中段用完了，根儿它要扔不？就这段细的扔不扔？是您的话，您扔吗？你说我不太舍得。对，如果是常规人是都舍不得，但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你舍不得也必须怎么样呢？你要么就顶头正切，你不能做手法，这就叫做手法了。把一个应该顶头正切就这么大个的参，它只有这么大个，片片只有这么大个，它能给你切出了像你正常中段参的大小了，它给你侧切，它斜切，看到了吧？它一斜切就大了，它不斜切就这么大个。你不信的话你自己看吧，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不斜切它就这么大个，你这么看看得出来吧？啊，但是你一斜切这么看就大了，但是你顶头看的话，是不是就这么大个？是每个片片就是这么大点儿。所以一旦呢，商家心黑呀、啊，心不正啊，我跟你讲，是真的很坑人呐、啊，劣币驱逐良币呀、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我东方购物买好牌子的，好牌子的给你几个保证：第一个，参林告诉你；第二个，人顶头正切，全部采用中段的，不给你搞猫腻；第三个，告诉你在检测3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进出物国标25，标准是25，我们高高高，皂苷总含量2%，我们高高高高高，各种高，你就说你吃的安不安心？好了，最后5分钟不啰嗦了啊，没有货了没有货了，还有最后的3套现货，我们今天的898是原来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原来的直播画面啊，这个是我做的节目，我有印象，4月15号的，当时只有8罐装，卖898。8罐装卖898都便宜，你算599不是4罐吗？我手指这位置，你乘以2喽，近1200，差2块，1200，拿8罐，我直接是898拿8罐，你告诉我哪个便宜？你差300块呢，当然这个便宜喽，这第一点。然后第二个，我再给大家加上一罐， 啊，大家看我旁边，在这里啊，就看这里，我再给大家加上一罐，八罐变九罐，还有任何犹豫订购四罐的理由吗？没有，再有给您送上礼袋，更没有订购四罐的理由了，您说是吧？打电话啊，咨询订购，不是只有一个礼袋，不是只有一个礼袋，好几个呢啊。好像是两个吧，今天是两个礼袋，两个礼大组合就两个礼袋给大家，所以你要走亲访友送礼的话呢，你放个五罐，一罐毛个200块，差一块钱两碗，你就有近1000块钱的面子，多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养生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何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0: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1: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2: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5: 如果大家对于滋补上面啊，要求性价比高，同时也要补到参，还要补补元气的话，我觉得西洋参的参呢是推荐给大家，它真的比较平和，非常好。扶正固本，滋阴润燥。如果您是自己的体质呢偏弱一点，又容易出汗呐、感觉整体的状态啊没什么精力啊，没什么精神，出去玩特别影响。我真的说实话，好多爷叔老师们呢老掉队，您自己有没有感觉？出去旅个游啊，人家健步如飞的在前面，又爬个山啦。你比如说我们要去有些欧洲游，东方购物卖的有个什么什么冰川呐、这个冰川呐、那个什么地貌的，对不对？刚才走了，你人家是健步如飞的，你在后面走不了了2步就停那了，走不了2步停那了。不是说到底别人抱怨咱啥，是咱自己都感觉到好像不太合群，不太好。不是不想，是身子骨真的跟不上。在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们，我们自己是不是应该提上日程了？不是为别人呐、咱是为自己啊。人过40，阴气自半，咱现在可不是40岁了吧？咱有没有50？有没有可能是60甚至70的？要想好好的健康长寿，我一直在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那次做野山参粉的时候，我就说健康是第一位的。怎么样健康？自己好好补起来呗。怎么健康咱怎么吃呗。就是经典的一些新的概念，可能您不愿意碰，咱就不碰。但这些经典的流传了多少多少年的，上百年的，那咱有什么好怀疑的了？非常好啊，898块钱拿回去的是9罐装，不是8罐，是9罐哦。所以单克算下来，参加满减送百7毛钱，不参加满减送百，单克算下来也才1.3呢，1.3，1块钱的事儿，吃个3克3块多，你要是在这个7毛钱吃个3克才2块多，比之前的西洋参动不动卖个20-30块钱一克的，那便宜多的多了多了。自己吃，儿子女儿办公室里放一下，高三的孩子们，您的孙子孙女高三的话，给他在这个食补上面炖炖蛋呐、西洋参呐、炖炖鸡啊、炖炖鱼汤啊。都成啊，好好滋补滋补，咱们能做到的也就这些事儿了，好吧？就订9罐啊，抓紧先抢，下一次什么时候还不知道嘞？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咱家服装，您订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可能金秋十月，很多叔叔阿姨在想了，说要走一趟长线啊。欧洲行程的线路呢，很多人说法伊瑞已经去过了，那还有其他的国家推荐吗？来，这次的德和比卢双飞啊，我们的12日游，这个行程线路呢，也是任亚呢是在去年10月份我们进行外拍的行程线路，把最好的景点，把非常经典的这些景点，我们都放在整个的行程当中。而且关键呢，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这几个国家是可能在欧洲的行程线路当中呢串线相对比较少一些，可能您没去过的行程线路。所以说啊，我们今天的和我们的兄弟单位东方明珠呢，我们带给大家这一条经典线路。因为上一次有很多顾客呢说我没有抢到这个名额，那这次我们还剩少量的席位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曾总，您好。
1: 任亚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欧洲的西北角呢，有这么几个小小的国家，被称为叫童话王国。哎，它代表了整个欧洲最经典的城堡、花卉以及各种的这个自然风光，可以说是汇聚成了整个欧洲最具代表的一些风光的一些特色。那么这一次我们将这几个国家呢串联到一起，带您去走一个不一样的欧洲之旅。而且我们今天的团期非常好，欧洲行金九银十，我们这次10月6日的团期，让您可以在最美的季节去看到欧洲最美的风景。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的价格确实有优惠啊，因为为什么呢？20000出头，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基本上如果您最近打开一些搜索引擎的话，您会发现啊，10月份开始的话，很多叔叔阿姨说去到欧洲游的话，都是在25000以上，但是我们今天做到20000出头，而且关键我们这次是直飞往返，没有中转。大家都知道，国际机票现在一张往返机票都要在10000多块钱。
1: 是，
0: 我们这次啊，选用是我们是直飞往返到比利时布鲁塞尔，
1: 是吧？从布鲁塞尔开始我们这次的一个童话王国之行啊。
0: 对，
1: 布鲁塞尔呢是整个比利时的首都。比利时整个国家在欧洲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核心地带被称为欧洲的心脏。那么布鲁塞尔呢，更是联合国那个欧盟啊，将它的总部啊就设在了布鲁塞尔。而整个布鲁塞尔的游览，我们首先这个撒尿小孩，我相信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提到比利时这个撒尿小孩的铜像，马上就能想到那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小英雄的故事。一泡尿拯救了整座城市。
0: 对，
1: 这次你可以亲眼去看一看啊。
0: 是，
1: 包括布鲁塞尔的大广场，它有着世界最美广场之称。
0: 对，
1: 你走在这个广场上，四周围所看到像这种金碧辉煌，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保留下来的建筑，让你非常叹为观止。而上面的每一个雕塑精美的一些花纹，会让你觉得这个能工巧匠啊所留下来的一些世间的瑰宝，值得你好好的游览。
0: 是，好，这是我们布鲁塞尔的。
1: 是的，从布鲁塞尔继续往下，这两个小城市在比利时非常的出名，也是整个欧洲的一个度假胜地。根特和布鲁日，我们都知道，到欧洲啊，你走在街道上，经常会听到那种悠扬的钟声传入耳朵。是的，那么在整个欧洲的钟楼非常出名，而比利时的钟楼更是整个欧洲钟楼的典范。根特和布鲁日，他们的钟楼就是这当中两个最著名的钟楼。
0: 对，
1: 根特的钟楼是它的一个地标所在啊，高达91米，52口钟形成的一个钟情，每个整点都为这个城市奏响悠扬的乐曲，非常的动听。布鲁日同样，它这个钟楼也是非常值得期待。这两个钟楼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保留至今是非常的完整，值得一游啊。
0: 是，
1: 好，离开比利时之后呢，我们来到这次的第二个国家，
0: 荷兰
1: 这个国家在欧洲游当中啊比较难触及，因为它在整个欧洲的最西北角。
0: 是，
1: 那么这次我们带您去深入游览啊这个荷兰。首先第一站鹿特丹。
0: 对，
1: 这个城市整个荷兰的最时尚的代表的城市，它的整个城市你走到它里面以后啊，你会发现它跟欧洲的其他城市不一样。其他的欧洲城市可能看到都是那种古老的建筑，但是来到鹿特丹，你会被它那种大胆时尚的建筑风格所吸引。比如说现在看到这个方块屋，是不是很神奇？
0: 对，
1: 你眼看上去是歪歪扭扭斜的啊，但是你走入室内以后，你会发现，哎，都是平整的。
0: 对，
1: 这里面有各种办公场所，还有酒店
0: 啊，
1: 包括那个大市场，也是一个大拱门的设计。整个城市那种建筑非常奇特，很新奇。
0: 是，好，接下来
1: 包括我们还要带您到了欧洲嘛，
0: 对，
1: 一定要看风车，对不对？
0: 对，是。
1: 这个看风车很讲究，各位。荷兰的风车的确很多地方都有，但是都是孤零零的存在。但如果你要看极具历史感的风车镇，必须去到这里，叫小孩堤防风车村。
0: 对，
1: 这里19座巨大的风车是17世纪就建成的，当时是一个水利系统，而时至今日依然可以使用。
0: 对，
1: 它是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
0: 嗯，
1: 去荷兰要看风车，一定是它小孩堤防风车村。
0: 对，是。再让我要补充一下啊，您不要以为说这个是免费的，因为有很多的书刊会说，哎呦，但凡有些旅行团带你去看一个风车，这个地方就是免费的，我们是收门票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是包含在咱们的行程当中的啊。
1: 哎，
0: 所以也就是刚才曾总说到了，不是所有的风车村都有门票，不是所有的风车村都有19座风车还在运行当中哈。
1: 而且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就是它了。
0: 对，
1: 所以这次我们去看一看。
0: 嗯，
1: 接下来下一个城市海牙，荷兰的海牙可以说是世界闻名。提到它，想到的就是什么？国际法庭，对不对？它就在这里，而且那个整个海牙呢是被联合国直接托管的一座城市，你可想而知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0: 是
1: 我们说整个荷兰啊，首都其实是阿姆斯特丹，
0: 嗯，
1: 但是它的中央政府的所在都在哪里呢？
0: 都在海牙。
1: 哎，这座城市就地理位这个整个地位就非常高啊。
0: 对，
1: 接下来去到了它的首都阿姆斯特丹。
0: 嗯，
1: 一定都听过水城，著名的水城阿姆斯特丹。
0: 对，
1: 整个城市由4条运河带形成了整个城市的一个交通体系。
0: 嗯，
1: 这4座运河带17世纪就修建而成了。
0: 对，
1: 要观赏这座城市最大的魅力在哪里呢？
0: 嗯，
1: 坐船游览。
0: 对，
1: 哎，这次我们给您安排上了运河游船，穿梭在整个城市当中，所有的地标式的、最富历史的，可以说是当地最文明的一些建筑，就在运河两岸。
0: 对，
1: 这次让您不虚此行，看一看这座水城的魅力。
0: 是，好，接下来重头戏到了啊，羊角村。这个是在荷兰旅行当中呢，基本上呢都是要卖自费项目的啊。
1: 是的。
0: 然后给您半天的自费游，因为为什么呢？羊角村呢，其实如果你要比如说进去的参观，包括坐游船，或者是说在那边再吃一顿特色餐，都是需要单另去付费的。
1: 没错，是。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做到一价全含，把这个羊角村，可以说是整个欧洲最著名的一个水乡的乡村所在啊，帮您包含在整个行程当中，而且是坐着游船去游览。这一条小船穿梭于整个这个密布的河道当中，是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个两岸的这些建筑啊，形态各异。到今天整个羊角村所住在里面的居民可都是一些律师、医生、一些高收入者才能住在这里。他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码头，
0: 哎，
1: 出门都是坐着船出行。我们这次也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坐上这样的一条小船，在游览整个羊角村。
0: 对，
1: 这是被称为荷兰版的威尼斯，
0: 是非常的漂亮，人在画中游的感觉，也是欧洲最美的乡村之一。
1: 是，好，再接下来来到荷兰的另外一个城市，乌特勒支。
0: 对，
1: 这里看什么？提到我们说荷兰，你肯定想到一个著名的画家，梵高，对不对？
0: 对，是
1: 非常著名，有很多的一些巨作流传于世。
0: 嗯，
1: 那么看梵高，我们去了荷兰，一定要想看一看这个梵高的真迹，对不对？我们在乌特勒支有这么一个梵高作品的一个收藏馆，就在这儿。
0: 对，
1: 我们再一次带您入内参观，去看一看这个梵高的真迹所在啊。这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梵高真品的收藏馆。
0: 对，
1: 带您入内参观。
0: 嗯，
1: 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荷兰，既然童话王国嘛，刚才看了风车，看了花卉，城堡一定要看。
0: 对，
1: 在荷兰有一个城堡，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非常出名，德哈尔城堡。
0: 对，
1: 我们以前听过一个日本的一个漫画家宫崎骏，他创作过一个叫哈尔的移动城堡
0: 、
1: 那么它的原型就是它了。
0: 对，
1: 德哈尔城堡位于荷兰，这个城堡非常巨制，很漂亮。
0: 对，
1: 两座建筑，
0: 一
1: 座在陆地上，一座在水中。
0: 对，
1: 当中用一座木桥相连，而里面的整个所有的房间内收藏有各式各个朝代所留下来的各种古迹古董。所以这一次我们带您同样的是入内参观，有门票啊，带您入内参观，去好好体验一下这个欧洲著名的城堡。
0: 是，好，接下来我们就到了第三个国家，深入到德国了啊。
1: 是的，
0: 其实在串线游当中呢，德国的深入线还是蛮少的。
1: 是的，德国呢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很多人一说，哎，我以前去过德国啊，我说去过柏林啊，去过哪儿哪儿哪儿，但是这次我带您走一个不一样的德国。
0: 对，
1: 来，首先第一站杜塞尔多夫。
0: 是，
1: 这个城市在德国是一座老城。
0: 嗯，
1: 我们穿梭在它的老城区之内，你会看到它两边所保留下的建筑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震慑啊，让你可以说是震撼人心。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很著名的购物大街，国王大道。
0: 对，
1: 这被称为是欧洲最富风雅的一个购物场所。
0: 很优雅的一个，
1: 哎呀，很优雅的一个购物大街。
0: 嗯，
1: 值得一看啊。
0: 好，
1: 然后到科隆。
0: 对，
1: 那么科隆的大教堂一定要看一看。
0: 对，
1: 这是欧洲三大哥特式建筑之一，这个教堂非常雄伟。 两座尖尖的塔尖高达157米，相当于差不多50层楼高。
0: 嗯，
1: 所以你走在眼前的时候，被它这个恢宏巨制所震撼。我们同样也会带您入内去看一看这座世界闻名的这座教堂。整个教堂建造花了600年的时间才建成，真的是不容易，
0: 非常的漂亮，地标性的建筑啊，咱们一定会带大家入内去参观。
1: 是的，再接下来科布伦茨，哎，是不是都没听说过？
0: 对，是。
1: 来这里要看什么？到欧洲。不只有教堂，不只有广场，还有军事要塞。这是在以往其他的欧洲线路当中您可能没有去过的。
0: 对，
1: 这里的科布伦茨的这个军事要塞，它叫施泰因要塞，1000年历史没有被攻破过，它被称为是不可能被攻占的一个要塞。这次我们含上门票，带上缆车，带您去到山顶去看一看这座举世闻名的不可能。

0: 被攻破的要塞。
1: 是
0: 好，再下来法兰克福。那么这里呢是整个德国的一个经济中心，欧元就在这里诞生。欧元的诞生地，
1: 对，
0: 整个城市代表了整个德国最现代的一面。去看一看。
1: 好，
0: 再接下来特里尔。
1: 特里尔，
0: 又是德国一个你不太听到的一个地方。
1: 还真是，
0: 来到特里尔看什么？这里以前曾经被古罗马所占领，留下了众多的古罗马遗迹，比如说这个城门。尼格拉城门是迄今为止保留全世界保留最完整也是最大的古罗马城门。同时这里诞生过一位伟人，马克思。
1: 马克思
0: 他的诞生地就在这里。我们带您去看他的故居，看一下啊。然后来到第四个国家了啊。很小，卢森堡。
1: 对，
0: 别看他国家小，当中有一个卢森堡大峡谷，分为老城区和新城区。
1: 对，
0: 同时卢森堡还是世界首富国家之一，人均 GDP 相当之高。
1: 是，
0: 最后我们回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直飞返回上海，12天的行程，天天有惊喜。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基本上呢是属于在整个欧洲的一个西北角的一个板块。但是呢，四个国家呢，我们游览相对都是比较深入的啊。这时候很多顾客也都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出行的日期是什么时候？观众朋友可以看到，10月6号。刚才我们就说了啊，金九银十的旅游旺季到了，而且刚好是错峰的一个季节。因为大家都知道，像国庆期间的话，你要出去的话，可能体验感没那么好，而且10月份的团期，我们刚才说了，价格没有做到28,000-29,000+块钱，今天价格只需要22,800块钱，而且关键是一价全含。
0: 是的，
1: 咱们3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我刚才给观众说为什么性价比高，观众您自己来看。我们首先一张机票基本上来回往返的话，接近1万块钱，
0: 接近1万了，
1: 因为我们是直飞，大家都知道现在国际燃油机价的这个费用呢，相对还是比较高的。转机和这个直飞的价格还是有区别在的。
0: 是，
1: 而且我们全程入住的是欧洲高品质的酒店。
0: 对，
1: 餐食方面，大家要知道，像在德国、荷兰、比利时这几个国家要吃饭的话，饭非常非常的贵。一碗米饭10几块钱，对吧？稍微吃一点一个菜，像哪怕一个中餐下来，点餐都得1-2百块钱。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包含了18次的正餐，
0: 是，
1: 还有2顿特色餐给到大家。
0: 羊角村的特色餐，这个一定要去品尝。我们去到荷兰版的威尼斯啊，你去尝一尝当地的那个水里面捞出来那个鱼，给你做成一道鱼薯特色餐。
1: 对，
0: 当地非常闻名。到了德国一定要尝尝德国猪手。
1: 是，
0: 你在上海找一个正宗的德国餐厅，你去尝一顿不便宜，对不对？既然到了德国，我们给您安排上，而且德国啤酒也是闻名天下。
1: 对，
0: 在这顿餐每人赠送一杯正宗的德国啤酒。
1: 是，好。还有景点方面，观众朋友您看，主要景点咱们都是站入内的啊。小孩地方风车村，这个有门票的，包括还有羊角村，我们有游船，以及还有阿姆斯特丹，咱们也含游船。德哈尔城堡，我们是含了城堡及花园，咱们都是入内的。包括还有梵高国家森林公园，
0: 就是梵高的藏品的美术馆。要看梵高真迹，全世界第二大的梵高真迹品收藏馆就在这里，包括科隆大教堂，刚才说的那个施泰因的军事要塞，包含缆车，包含门票，全都要站入内，这才叫深度体验。
1: 是的啊，我们还有说到了欧洲空调的旅游大巴、专业导游以及全程私导服务费，小费包含同时。观众您看了，签证费用基本上是在1200块钱，
0: 是
1: 包括保险，以及还有我们刚才说了，特别加赠了羊角村的游船，
0: 是
1: 全程的欧洲移动的 WiFi 2人1台也是包含在里边，没有任何让您要有隐形消费或者自费的地方，
0: 这个叫一价全含，对不对？各位，我们不会说可能市面上有一些你就看签证要另外付钱的，
1: 对，是
0: 啊，有些小费你要到现场单独去拿钱出来交给导游的。在我们这儿不存在。
1: 对，
0: 一价全含的品质纯玩团，而且今天的价格配上10月6日的黄金团期，如果今年你有想法想去欧洲旅游，想去看看不一样的欧洲，这个团期千万别错过。
1: 是的啊，提示大家，今天不是说一下子2万多块钱咱们交出去，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没关系，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现在已经是8月中旬，接近8月末了，如果你还再要考虑的话，我们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基本上呢，如果说在10月份左右机票的搜索的整个到了一个旺季，
0: 对了，
1: 对吧？我们今天如果抛去机票的话，10000多块钱玩欧洲这四个强国的话，真的性价比很高。所以反复强调了，咱们没有任何隐形强制的消费，都是一价全含，节目里说是什么样，到了现场就是什么样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蕴藏着一片由城堡、风车、花海与中世纪街巷交织而成的。

0: 文化世界，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四个国家虽在地图上紧密相连，却各自拥有截然不同的气质。东方明珠旅行社呈现德、荷、比、卢十二日深度之旅，带您搭乘直飞航班，深度穿梭于四国精华，开启一场集古典与浪漫、现代与富庶于一体的欧洲精华巡礼。旅程开始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漫步在被誉为世界最美广场的布鲁塞尔大广场，四周哥特式与巴洛克建筑如史诗般伫立，每一步都踩在中世纪的浪漫回响中。随后前往根特与布鲁日，望着古老的钟楼，仿佛时光在此停住。随即北上，进入五彩斑斓的荷兰，步入画中村落羊角村，搭乘特色木船穿梭于芦苇屋顶的精致别墅之间，静谧的流水与倒影勾勒出荷兰威尼斯的恬静梦境。而在小孩堤防风车村，十九座十八世纪的风车屹立于开阔湿地，默默讲述着荷兰人与海洋共生的百年传奇。艺术与设计在此碰撞，在鹿特丹探访前卫奇妙的立体方块屋，感受现代建筑的大胆想象；在阿姆斯特丹搭乘运河游船穿梭于世界遗产运河带，从水上视角领略这座城市的灵动魅力。特别安排入内参观梵高国家森林公园及美术馆，近距离欣赏梵高作品，感受天才画笔下的色彩与激情。深入德国，莱茵河的诗篇缓缓打开，在科隆仰望举世闻名的科隆大教堂，这座哥特式杰作以巍峨尖塔诉说着信仰的力量。行至科布伦茨，搭乘缆车登上艾伦布莱特施泰因要塞，俯瞰莱茵河与摩泽尔河在德意志角交汇的壮丽全景。在杜塞尔多夫漫步于优雅的国王大道与荣获设计大奖的莱茵河畔步道，感受这座城市的时尚气息。历史的回响在德国西部持续荡漾，在德国最古老的城市特里尔，穿越近两千年历史的尼格拉城门，触摸古罗马帝国的边疆遗迹，并探访伟人马克思故居，回溯思想起源的土壤。最后踏足千宝之国卢森堡，漫步于佩特罗斯大峡谷的葱翠之上，看新老城区在深谷两岸对话，感受这个全球人均最富庶国家的低调与宁静。十二日童话旅程，一价全含，纯玩无忧，往返直飞，省去转机劳顿，全程入住欧洲挂牌四星级酒店，保障旅途的舒适与品质。餐食丰富，特别安排羊角村特色餐与德国猪手餐，品味地道欧陆风味。核心景点全部入内，不走过场。这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穿越，更是一场驶入童话绘本的旅行。风车在夕阳下旋转，城堡在山谷中静默，花朵在春风中摇曳，运河在日光下流淌。德、荷、比、卢四国正以他们最经典、最诗意的面貌，邀请您一同走入这幅画卷，在每一次驻足间找回心中那个关于欧洲的最美的梦。
1: 来到德国啊，我们特地为大家安排了一顿地道的美食特色猪肘餐，而且我们这次选用的餐厅啊，都是当地居民啊、亲戚朋友都会聚会的一个餐厅，非常的地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道餐食，最熟悉不过了，特色猪肘餐。猪肘的呢，外皮焦香酥脆，里边的肉质咸香软烂，而且搭配着当地的土豆泥，再加上酸菜、芝麻菜，非常非常的美味啊，口味相得益彰。而且到了德国，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的德国啤酒呢？今天在套餐里边啊，也会有啤酒配给大家，一边吃着猪肘，一边喝着啤酒，非常的美味，赶紧来试试吧。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观众朋友也看到了，这条行程线路呢，是我跟曾总我们在去年十月份咱们摄制组呢亲自走过一遍之后呢，把所有的精华部分我们都是留在了这个行程当中。而且像您刚才看到的，比如说羊角村的这个我们说到的特色餐、鱼薯特色餐，包括还有刚才这个猪肘的特色餐呢，我们都选用到的是当地啊人家自己的居民会去的这样一个餐馆。
2: 对，是的，当地都是比较著名的餐厅，我们带您去亲自的去品尝。
1: 是。好，回到现场呢，我们再次来说一下啊。一般情况下呢，很多顾客会说了，串线游可能就是走马观花，因为你们价格可能也做到两万出头了，是不是我去过几个景点就代表我去过国家了呢？来，根本不是啊，观众您看了，首先这次四个国家我们涵盖到31个景点，8大事宜。
2: 对，
1: 首先说到比利时的话，你可能以为说我只去一个布鲁塞尔吗？当然不是啊，我们布鲁塞尔其实行程就比较的丰富，您看啊，撒尿小童对吧，鱼莲小鱼莲我们会带大家去看，
2: 是的，
1: 而且它的衣服有1000多套，你每次去碰到的节假日不同，他穿的衣服不一样。
2: 哎，
1: 包括还有就是布鲁塞尔的
2: 市政厅、
1: 哎，
2: 布鲁塞尔的大广场，哎，世界最美广场之一。
1: 对，
2: 你一到现场去看一看，欧洲很多的重大节日啊，节庆活动都在这里举办。
1: 是，
2: 啊，包括根特和布鲁日，哎，你看，这两个地方是不是以前都没有去过？
1: 对，
2: 在欧洲虽然是它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像小镇一样的一个城市啊，但是这两座钟楼可是大有来头，都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当地都是地标式的存在。
1: 对，
2: 都要去看。那来到荷兰，那必须是更加深入啊。
1: 对，
2: 阿姆斯特丹羊角村，荷兰版的威尼斯。凡是到荷兰去旅行，你问一下身边的朋友，如果去过羊角村是必到的景点，
1: 对，
2: 一定要去。如果这个没去的话，这真的是一大遗憾啊！
1: 是，
2: 而且游览羊角村必须要坐那个游船，
1: 游船对，
2: 很好玩。
1: 哎，
2: 这个游船你坐在上面啊，它有一张地图，
1: 对，
2: 哎，你看着地图上的一个一个的号码，去结合河道当中的每一个十字路口看到的那个一个标着一个小旗子上面标着号码，你来判断自己所在的位置。
1: 对，
2: 哎，很好玩有趣啊！
1: 是，
2: 然后阿姆斯特丹，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标式的建筑，水坝广场、博物馆广场，这些要怎么样？
1: 来
2: 坐船游，
1: 坐游船。这个啊，我们反复强调了。您看，我们这次是双游船啊，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游船，包括还有刚才羊角村的游船，我们都是包含在里边的。但基本上有一些，比如说可能低价团吸引你的话，你去了就是自费项目。我们今天是含游船票的，
2: 是的。
1: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荷兰的，其实三宝之一就是它的风车。
2: 对，
1: 很多人说，哎呀，那遍地不都是有吗？过去拍张照就叫做跟风车合影了，其实不是啊。我们这次去的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小孩堤防风车。车村这个是要有门票在的哈，
2: 是，而且啊，我们继续玩这个风车村的时候啊，这个17世纪就建成的这个风车，我们是开放有一个是让您能进入的
1: 哦，
2: 你可以看看从17世纪做成的，它是一个水利系统啊，你走到内部去看一看，
1: 对，
2: 时至今日它依然在运转，
1: 是
2: 非常的神奇啊，包括到了鹿特丹也是必须要去的，你看这种方块屋是不是非常大胆和前卫的设计，到现场去体验，你才能去体验到啊，
1: 对，
2: 海牙
1: 是，
2: 哎，荷兰这个女王宫，包括海牙的国际法庭，这平常可能我们都在电视剧里面能够见到过，是不是？
1: 对，是
2: 国际法庭啊，什么样？来，你到海牙的现场去看一看。乌特勒支
1: 是，
2: 德哈尔城堡以及花园，这是宫崎骏创造的哈尔的移动城堡这个原型所在，就是这座城堡，
1: 对，
2: 非常漂亮，包括它那个宫廷式的花园啊，非常出片，
1: 是，
2: 你去到那儿就可以拍出很多很美的照片，
1: 对，
2: 然后这个梵高国家森林公园，这里面就是要看那个梵高珍品的收藏馆，去看一看啊，
1: 对，
2: 包括还有这个哈勒姆，
1: 哎，
2: 这也是当地一个800年历史的一座小城，
1: 嗯，
2: 然后再到德国看一看，
1: 德国
2: 法兰克福，
1: 对，
2: 这是每个到德国的游客一定要去的一座城市，
1: 哎，
2: 欧元的一个诞生地，整个欧洲它都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城市。
1: 是，您看像法兰克福的市政厅，包括罗马广场，以及还有法兰克福的这样子的铁桥，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浏览。
2: 是的，
1: 地标性的这些建筑的这块呢景点，我们都会带大家去。还有杜塞尔多夫这个城市，其实是超乎你的想象的，真的非常的漂亮。哎，它也是莱茵河最美的风景线之一哈。
2: 它这个风景线是被评为世界设计大奖的
1: 啊，
2: 所以整个杜塞尔多夫以这条莱茵河岸而闻名，这次我们带您去走一走，欣赏一下这条世界著名的河流，包括这个国王大道，刚才说了，世界上最优雅的购物大街，我们一般去逛街商业街都看得多了啊，但是这条商业街当中有一条河道，河上面有各种的喷泉、 雕塑，然后路旁边的一些一个个石凳，嗯，你就算不要购物，你就在街边坐一坐，你会领略到这条大街不同的魅力。
1: 嗯，是好。
2: 包括
1: 接下来还有
2: 科隆大教堂，
1: 对，
2: 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你说怎么能不去看呢？嗯，
1: 对，
2: 这次带您入内参观，包括科隆的这个铁桥啊，
1: 对，以及在这边还有啊，
2: 这个世泰因要塞，
1: 对，
2: 在欧洲游览，
1: 嗯，
2: 我们大部分听说的都是教堂广场，但是要塞军事要塞真的没有去过，
1: 对，
2: 这次带您去看一看，
1: 对，
2: 这座要塞。历时1000年，从未被攻破过。
1: 嗯，
2: 可以说是世界非常文明。这次带您入内，而且我们它在山顶上，
1: 哦，
2: 我们要包含缆车带您上下。
1: 啊，是好，接下来
2: 特里尔这座2000年文化的一座古城。
1: 嗯，
2: 古罗马就把它这个很多的一些遗迹啊，把它一些建筑全都修建于此。
1: 对，
2: 就是这个尼格拉城门。
1: 哦，对，
2: 被称为大黑门。现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古罗马城门，
1: 对啊，
2: 包括马克思的故居，
1: 对，
2: 这次去看一下。
1: 哎，
2: 卢森堡城市虽小，卢森堡的大公馆我们要带您去到，
1: 嗯，
2: 卢森堡的大峡谷我们要带您去亲身领略一下，
1: 是的，
2: 31个景点，8大事宜。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并不是走马观花，真的是非常深入的去浏览到每一个国家。关键呢啊，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看一下，对比一些市场上啊类似的这种跟团游，嗯，你看荷兰、比利时、德国还没有卢森堡，
2: 哎，
1: 27600块钱起，因为呢，您看它出发日期是在10月9号，
2: 对，
1: 对吧？
2: 然后比下这个呢，
1: 哎，你再看下面的
2: 也差不多，也要28000多，是不是？
1: 是。
2: 但是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行程啊，可能都会当中存在一些小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说的，
1: 嗯，
2: 我们当中所包含的很多，到了阿姆斯特丹，哎，是去了，但是运河游船呢，可能会卖您自费。
1: 对，
2: 羊角村他也带您去，但是要坐船游览，那个船可能要另外卖自费了。
1: 对，是。
2: 包括小孩地方风车村，你说到荷兰风车啊，很多山头上远远的看到有这么一个，
1: 嗯，
2: 但是这就叫看过风车吗？绝对不是，
1: 不是。
2: 小孩地方风车村入内参观，这才是精华所在。
1: 对，
2: 包括德哈尔城堡，这座城堡我们必须要入内看，你才能看得到。嗯，
1: 对，
2: 梵高作品的收藏馆，一般来说的行程很少能够提及，但是我们这次也是带您去看到的。
1: 对，
2: 特里尔古城，这座2000年历史古城，你不要说带您去，你可能原来听都没有听过。
1: 嗯，
2: 但是我们一定要带您去看一看德国的历史所在啊。
1: 对，
2: 包括这个军事要塞。包括这个卢森堡的一个小国家，
1: 是
2: 包括私岛小费。哎，私岛小费这个事情，我们到欧洲去旅游过，你一定都知道，10欧元一人一天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2: 12天就是120欧。
1: 嗯，
2: 包括全程的移动 WiFi， 你到机场去借一个移动 WiFi 的机器，真不便宜啊！10多天的时间，我们这次全都帮您包含，这点价值4600。如果我把它刨去的话呢？
1: 对，
2: 一万八吧，
1: 18000左右
2: 吧，是不是？
1: 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市场上这个价格，你看27000加4600，3万出头了。
2: 3万多了。
1: 28000加4600，还是3万出头了，对吧？
2: 但是我们今天，
1: 哎，来是
2: 看看，
1: 您自己看。
2: 2800元，而且最重要，我不是说到了12月底啊，1月份再带您去欧洲啊，
1: 嗯，
2: 那时候有点凉了，对不对？
1: 对，是。
2: 我们在10月6日，可以说一年当中真的最好的季节。为什么？金九银十，因为欧洲啊，上半年雨水会偏多一点，
1: 嗯，
2: 下半年金秋时节，秋高气爽，天天是湛蓝的天空，
1: 对，
2: 一年当中最美的风景就在这个时候，22800。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22800块钱，咱们要玩欧洲整个4个国家，而且关键我们是来回直飞，没有任何的转机。
2: 是，
1: 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们，咱们呢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家里面几口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如果你说先把名额占下来，我们再去做对比，因为现在价格比较的透明嘛，
2: 嗯，
1: 对吧？
2: 是。
1: 您看一看外面有没有给您做到一价全含，对吧？签证费用也好，包括餐食费用也好，还有住宿、整个游览的整个的景点，您都可以去做对比。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是非常的有信心。
2: 是。
1: 节目里说是什么样子的，去到那儿现场就是什么样子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名额已经不多了，02151119900。人人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位于被评为世界遗产的布鲁塞尔大广场。到这儿呢，一定要找一座雕像，没错，就是我身后的那个撒尿的小孩。所有的人啊，到这儿来啊，都是要去拍照打卡的，是一个网红的景点。当然呢，这个小男孩他也是比利时的民族小英雄，也是布鲁塞尔的第一公民，他更是这个国家响亮的名片。更有趣的是啊，他会有时候呢不停地更换不同的主题。那今天呢是刚好碰到有学生毕业，所以你看到了他穿上了毕业服。如果你来的时候他会穿什么衣服呢？敬请期待一下吧。德哈尔城堡呢是荷兰著名的中世纪城堡，它也被誉为荷兰版的凡尔赛宫。 它呢属于典型的新哥特式建筑风格，堡内呢至今还典藏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包括古董以及还有很多的艺术品在里边，展现了19世纪欧洲贵族的奢华生活。当然它也是宫崎骏所创造的哈尔的移动城堡的原型，就在此。人家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游船，因为在这里啊17世纪政府呢规划了4条非常重要的运河带，形成了这里的重要的交通枢纽，所以乘坐游船游览整个城市啊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里也被称作为水上之城。但更奇特的是什么，人家发现啊这里的自行车要比人多哦，所以也被称为自行车王国。法兰克福呢是德国的金融中心，这里也是欧元的诞生地，所以观众朋友可以来看啊，欧元的背面这个符号和我身后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呢？快来打卡吧。这里呢就是世外桃源般的荷兰羊角村，在这个村子里啊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的机动车道，最好的出行方式呢就像人家一样乘坐着小船顺流而下。在这个村子里啊静谧如画，纵横交织的各种各样的河道和小船在这儿是最好的出行方式，而且可以看到河道两岸的这个房顶上边呢它几乎啊都是用这个芦苇草搭建而成的房屋，一座座的小房子非常的漂亮，所以在这儿你感受到的是安静又独特。这里也被称为欧洲最美的乡村小镇之一，它也是荷兰版的威尼斯水城。在我身后呢就是享誉世界的科隆大教堂啊，它呢位于科隆的市中心莱茵河岸旁，也是科隆标志性的建筑，也是世界上啊第3大哥特式的教堂。其实说到它呢真的是享誉世界，它呢始建于13世纪中期，历经600多年才建成，而且观众朋友其实可以看到啊至今还在修葺完善中，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么跟随人烟的脚步一起去感受一下它的雄伟壮观吧。这里是杜塞尔多夫的国王大道，也是被誉为欧洲最优雅的一条时尚的购物大街。在这里呢大家看到了有很多一线大牌琳琅满目，如果你喜欢买买买的话一定要来这儿逛一逛，而且啊在这儿能够安静地享受到整个城市的那份宁静。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里啊，真的充满了静谧与优雅，难怪被誉为欧洲最优雅的购物大道。我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个细节啊，他们连 taxi 出租车都是奔驰的品牌。然后呢在整个的购物大道旁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城市的街景，另外一块有这个喷泉，然后呢城市的河道，你就是不购物坐在这里你也会感受到真的很舒服，赶紧来逛逛吧。来到荷兰呢一定要到小孩堤防的这个风车村去打卡，它呢其实就像一个荷兰的明信片一样的存在，而且至今到现在呢还保留着19架建于1740年的风车，大家可以看得到啊还在运转当中。其实它也算是荷兰的历史和文化的见证，当然也被评为世界遗产。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只有一个团期，10月6号，所以名额也只剩最后的12组了啊。观众朋友，因为我们为什么对这条行程线路特别的有信心，就是因为咱们是去年摄制组，我跟曾总我们亲自去游览过的，
2: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一路走过去，把好看的这些景点呢，还有这些精华部分，全部都是留在咱们的行程当中。
2: 是。
1: 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在跟曾总在聊，我说22800，咱们不搞什么其他的隐形消费，
2: 对，
1: 没有说到了现场去签的话，哦，这个让你要加进去。那个要是你让自费，因为我们都说了出去玩玩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心安，玩的就是一个让我心情自在，体验感要好，
2: 是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叫一价全含，这次您出去所可能涉及的费用食住行游购娱，包括哪怕的签证，包括小费，哪怕是到了欧洲我们需要移动网络，连网络我们都帮您安排好了，这叫一价全含。
1: 对，
2: 而且我们说了，这次我们在去年10月份我们刚去外拍，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一个一个的景点为大家精心挑选。本来其实我们一开始说这个阿姆斯特丹这个游船，他说哎呀游船有必要坐吗，其实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城市也挺漂亮的， 做过了以后才发现必须要做，所以当时我们马上立马拍板，这个游船一定要让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1: 对，是，而且关键我们这次是能够做到双游船啊，阿姆斯特丹有，然后包括还有羊角村的游船咱们也给大家加进去，包括还有像缆车，所以我们就说到了能给大家加的一些项目我们全部都加进去。而且啊，叔叔阿姨你要知道这四个国家其实各不相同，有时候咱们去到一些欧洲串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国与国之间，然后包括城镇与城镇之间的相似度比较的高，但是你会发现德和比卢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2: 这四个国家可以说是各有特色，而且是非常鲜明啊。比如说德国，你看到它的严谨，看到它的历史，到了荷兰你会发现这座城市什么叫童话王国，在全欧洲来讲可能就是非他莫属。它这些建筑，羊角村这一栋栋小房子，这一条条穿梭的小河流，它的德哈尔城堡，包括它的整个那个风车村，会让你完全感觉这就是以前童话书当中所描写的场景。而现在我们到现场你可以亲身体验，包括到了卢森堡看一看这个世界知名的一个人均 GDP 超高的一个国家啊，去看一看袖珍的一个附属小国。
1: 对，
2: 然后到了比利时，欧洲的心脏所在，
1: 对，
2: 联合那个欧盟要把自己的总部设在这里，那是有原因的。整个城市也是极具历史和现代相交融，所以这四个国家让你每一天的游览没有任何的一些烦腻的感觉，
1: 对，
2: 而是充满了惊喜，每一天哎又有不一样的新鲜感。
1: 是
2: 这样的欧洲深度体验才是你让你不虚此行的旅游。
1: 是，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快速再把行程线路和观众来说一遍啊。首先我们说到了这次往返都是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进出，直飞往返大家要知道现在一张机票的话国际机票都是在10000多块钱，所以你想我们2万出头减去光这机票下来10000出头一些，你要玩转四个国家，吃住行导游门票全部要包含在里边。
2: 对，
1: 首先第一站是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2: 从布鲁塞尔开始，这个整个比利时的一个首都啊，看看这个撒尿小孩的铜像，
1: 对，
2: 去看看比利时著名的一个布鲁塞尔大广场，它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要去看看。
1: 对，
2: 然后它的另外两座极具特色的小城市啊，根特和布鲁日，这里是欧洲钟楼的最具代表的两座，它都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1: 对，
2: 都是当地的地标啊。你站在这个钟楼旁边，你去听一下它悠扬的钟声，马上那种历史的这种沧桑感马上就油然而生
1: 啊。是，
2: 接下来进入荷兰，
1: 对，
2: 整个鹿特丹是它最时尚最前沿的建筑，可以说全世界你可能别的地方都不一定能见到，但是这一次您在这里看它那个方块屋，
1: 对，
2: 看看这样一个大市场，你会发现哎真的是可以是奇思妙想的感觉。
1: 是，
2: 包括风车村啊，去看看这个小孩堤防风车村，
1: 对，
2: 一定要到这里去看啊。
1: 对，是
2: 海牙的这个国际法庭，一直在影视剧当中去看啊，海牙国际法庭什么样，去现场去看一看。
1: 对，
2: 阿姆斯特丹这四条运河带17世纪形成了，它被称为整个水城世界闻名。我们要这次带您坐着这个运河游船，
1: 对，
2: 去看一看这座著名的水城啊。
1: 是，
2: 包括这个羊角村，
1: 对，
2: 荷兰版的威尼斯非常值得一游，也是欧洲最著名的水乡小村庄之一。
1: 对，
2: 我们带您坐船游览啊。
1: 对，是这个船我一定要说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到那儿之后你会发现羊角村很多的旅行团，第一是卖自费，到那儿再给您卖一个自费项目是什么，就是您画面当中看到的游船项目。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的哈。
2: 是的，然后乌特勒支去看看著名的举世闻名的画家梵高的真迹，全世界可能看到真迹的地方真不太多。这次带您去看世界第二大的梵高真迹的收藏馆，
1: 对，
2: 就在这里。
1: 是，
2: 然后德哈尔城堡，
1: 对，
2: 一定要去看。在欧洲其实我们看城堡看的真不少，但是有着童话王国当中有的那种以前我们在动画片当中看到那种，
1: 对，
2: 这种城堡的造型，尖顶红墙，一边在水里一边在陆地上，可能也就是它德哈尔城堡。
1: 是，
2: 这次带您入内参观。德国的杜塞尔多夫一定要去看一看，它的这条莱茵河畔的水岸线是被有评为世界设计大奖
1: 啊，
2: 包括它的国王大道，然后科隆、这个科隆大教堂一定要去看，
1: 对，
2: 世界三大哥特式建筑。
1: 对，
2: 我们带您入内参观哥布伦茨，去看看这个1000年从未被攻破的一个军事要塞。
1: 对，
2: 带您坐着缆车去到山顶去欣赏它的风采。
1: 缆车也是包含在里边的，不会让大家额外去付费的啊。
2: 是的。
1: 好，
2: 然后法兰克福，世界经济之都， 欧元的诞生地。
1: 对，
2: 这次我们带您去到现场，去看看这座非常时尚豪华的城市啊。
1: 是，
2: 包括来到一个特里尔，这是一座2000年历史的古城。
1: 对，
2: 马克思诞生于此。哇，古罗马曾经将它占为己有，留下了众多的古罗马的建筑，比如说这个大黑门，2000年历史，
1: 是啊，
2: 世界保留最完整的古罗马城门。嗯，然后来到了卢森堡。
1: 卢森堡
2: 虽然是个袖珍小国，但是走在你身边的人可能都是一个亿万富翁。哇，我们在这座国家里面去看看卢森堡大峡谷，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新城老城啊。
1: 是，
2: 最后回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搭乘直达航班返回上海。
1: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整个在欧洲的西北角这四个国家，很多人顾客都在说了啊，说哎呦，比利时只有布鲁塞尔可能进出过，包括法国去到德国这边的法兰克福进出，然后呢剩下的可能串点的听说过，但是真正没有去过。我们这次啊把德和比卢全部串联在一起，12日双飞游的同时，还是那句话，一价全含，没有任何额外的隐形消费。

0: 包括这个全程的移动 WiFi 等等，真正的叫一价全含，这是我们对您品质的承诺。
1: 是的啊，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而且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咱们不是卖的十一月十二月的团期，因为呢两万出头，其实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这不都是一个淡季才出行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说实话，金九银十，十月六号还是出行的旺季，我们摄制组去年就是这个时间去的，
0: 是的，
1: 非常的舒服的同时，基本上雨水很少，艳阳高照的天气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观众朋友啊，如果说对这个行程感兴趣，咱们今天先把名额占下来，一个人就是100块钱的预付款，再去做对比，顺序千万不要搞反了。别说，哎，我比了一圈，最后发现咱们今天的东方明珠带给大家这一条，我们的德和比卢确实是优惠啊。
0: 对，
1: 再反过头来，这个机票席位真的是卡不出来了。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莱茵河畔充满魅力的欧洲强国德国。自由奔放、开满鲜花的风车之国荷兰，融合多元文化，欧洲的十字路口比利时，精致袖珍、富庶低调的卢森堡，东方购物携手东方明珠国际旅行社，为您度身定制市场罕见的德荷比卢欧洲四国深度游，历史名城、特色小镇、网红美景、地道美食一网打尽，旺季名额紧俏，限量发团。德国作为欧洲极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时尚现代令人惊叹，同时又有着跨越多个世纪的文化积淀。在这里，你不仅能欣赏到莱茵河沿岸美丽的自然风景，还能拂开历史的晨雾，走进那些传奇的古堡、充满人文史迹的城镇，寻着众多文人雅士的足迹，邂逅德意志浪漫的一面。来到比利时首都，同时也是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世界文化遗产布鲁塞尔大广场被称为欧洲最美的广场，别忘记跟一泡尿拯救整个城市的小英雄鱼联合影哦。更深度的行程还将拜访比利时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北方的威尼斯、布鲁日，以及世界文化遗产根特钟楼。下一站我们来到风车和郁金香的故乡荷兰，在首都阿姆斯特丹乘坐游船，沿着世界文化遗产的运河带追寻荷兰黄金时代的荣光，还有第二大城市鹿特丹，国际法庭所在地海牙，特别推荐风景如画的荷兰水乡，徜徉在小舟之上，感受世外桃源般的宁静惬意。卢森堡这个巨富的袖珍小国，犹如一颗隐藏的宝石，拥有着众多令人惊叹的美景。在这里保留着中世纪的建筑风格，狭窄的街巷、古老的城堡与教堂相互交织，既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典雅，又有现代的简洁。卢森堡大峡谷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将卢森堡城一分为二。站在峡谷边缘的观景台上，俯瞰着峡谷的壮丽景色，红、黄、绿各色树木交错，仿佛一幅绚丽的画卷，来一场世界文化遗产的深度之旅，不一样的欧洲行，马上计划起来吧。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因为呢我们出行的日期非常的好，十月六号，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说了，欧洲游如果再往十一月份去的话，基本上天气会比较冷一些，
0: 有点凉了，是的，不合适了。所以今天给到您的这个价格，其实说老实话，在我们往年的话都是最淡季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给到您非常黄金的团期啊，十月六日，我们在十一的黄金周还没有结束，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哎，您正好掐着这个尾巴可以直接出游，而去到欧洲呢，又是一年当中其实是最好的季节。可以看到一年当中而且最美的风景，天气又好，身体就觉得气温又舒适，而且我们这次的体验呢是让您真正的欧洲四国，这四国是小众四国的深度体验游，比如说我们去到的荷兰，而我们去到的德国，你看看我们去到的德国，比如说我们去到那个特里尔，
1: 哎，是，
0: 你可能以前就未必能去到，杜塞尔多夫你可能以前没去过，科布伦茨您更是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我们带您走的就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不一样的欧洲， 绝那种很俗套的那种法瑞意啊，去天天都是逛同样的东西。哎，我们这次天天不重样，每天有惊喜。
1: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跟着东方购物，尤其是跟着我们东方明珠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或者是强制自费的一些项目，我们今天都是包含在里边的。22,800块钱，我们自己都在说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是
1: 欢迎观众朋友去比比价，按照咱们这个吃住行的水准，包括31个景点、8大事宜，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几乎能让大家入内参观的，我们全部都是包含门票的。
0: 是，
1: 而且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1年365天抽出12天来出去旅旅游，换一个心情，对吧？趁着现在腿脚好的时候，稍微往远的地方走一走。
0: 是，而且我们说现在出门旅游啊，去一趟欧洲的确也是不容易啊。
1: 嗯，
0: 我们要选择一个有品质的线路，而有品质的同时，价格不能太贵。的确要有优惠，而且不要有套路，对不对？我们出门在外难得去一次，我们就要选择一个真正有品质、一价全含的线路。那今天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给到您是真心实意的一个一价全含的线路。
1: 所以啊，提示大家，今天不是20,000多一下子付出去，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的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啊。我们现在呢，虽然是在说已经立秋了，但现在呢，还是依然天气比较炎热，要关注咱们的心脑血管的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带给大家来自于极佳的鱼油。这款鱼油其实在东方购物登陆之后呢，东方购物啊，很多顾客说确实好评如潮。而且呢，你看我话音刚落，我现在已经看到有顾客在订购了。因为为什么呢？一型的鱼油最近确实特别的少。如果你是常吃鱼油的观众朋友，你会关注到了，最近任亚推荐给到大家的鱼油都是什么呢？都是 RTG 型的了。因为为什么少一亿型的鱼油？原料在不停的上涨当中，所以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亿型的鱼油且买且珍惜，极佳的鱼油还有少量少量的现货了。所以如果您一直是坚持吃高纯鱼油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所以人家刚刚提到了鱼油的原料问题，那这里还要说一下，因为如果我们是心心脑脑的问题，对于鱼油当中的营养成分，我们更看重的是 EPA， 所以现在其实高 EPA 的鱼油也是非常少见了。那今天我们极佳 H 的这个鱼油，不光是高 EPA 的鱼油，而且还是不反腥的鱼油，所以就这两点是深受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喜欢的。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就说到了，现在如果说您要一直在吃鱼油，咱们关注的是什么？一亿型的鱼油现在原料在上涨，同时还有就是它的高纯。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咱们东方购物一直致力于在做什么呢？就是鱼油的纯度越卷越厉害。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这个批次对应的批次的话，您看看咱们的抽检报告，每一粒欧米伽三的纯度都已经达到了99.5。观众朋友们，如果在外边您还在看7080、看90、看95的鱼油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纯度经过抽检已经达到了99.5，而且我们每一粒鱼油啊，咱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有一些鱼油现在打的一些擦边球的概念是什么？每两粒含多少？每三粒含欧米伽多少？我们今天一粒鱼油里边含欧米伽三就达到了1492.5毫克，而且像刚才呢，邱老师说到一个概念啊，高 EPA 含量的，您今天看看咱们每一粒。含 EPA 1197毫克哦，
1: 对，是的，因为这个 EPA 啊，我们把它称为那个血管清道夫，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平时血管当中所需要的营养就是它。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日常我们膳食当中的油脂是需要跟欧米伽三做到一个好的比例的，大概是在4:1到6:1。
0: 嗯，
1: 所以同样也是这样，在整个夏季。暑假商场里面都是人，商场里面生意最好的就是餐厅。所以大家在等位，在大家聚餐去吃就是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好好做到脂肪酸的平衡，跟我们接下来的身体的各个结构
0: 对
1: 健康就有很大的关系了。所以我们今天还能给大家挤出高 EPA 的鱼油，
0: 对，
1: 大家一定且买且珍惜。
0: 是，
1: 等这一批次卖完，接下来你们看到的都是寻常比例的鱼油了。
0: 哦，是，所以就可能 EPA 的含量就没那么高了，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这批的鱼油为什么品质这么好？观众您看，在和珅当中啊，很少有鱼油把它的整个的原料的捕捞方式也会写出来。今天您看到了，我们写到的是什么？野生捕捞。
1: 对，我们是有野生捕捞证明的啊。
0: 是。
1: 这个野生捕捞的证明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原料没有任何的就是近海或者说那些人工的一些干预在这里面。
0: 对，
1: 而且野生捕捞的这个量每年也是受到限制的。所以有了这份证明啊，而且我们在瓶身上有专门的标注的时候，
0: 对，是，
1: 那才能保证大家的原料的好。
0: 是的啊，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给大家挤出来，我们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让大家来看一看啊。高纯鱼油呢，我每次都会说了，观众朋友们，拿你吃的现在的这种低纯度的鱼油，你现场回家做一个对比，就是把它挤在水里边，你去看一看。
1: 是的，这个挤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鱼油的油泡的颜色跟我们水的颜色是非常接近的。
0: 对，
1: 这种接近就意味着它里面的提纯做得特别好。为什么它的颜色不是像你们家里面的那个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这样的颜色，就是因为把这一系列的脂肪酸给你提取完了。而且我们的鱼油放到冰箱的冷冻室，你冷冻一个月，零下几十度它都不会凝结，是因为它把里面的饱和脂肪的成分给你去掉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纯度是经过我们不断挤到提纯之后才能保证它有那么好的欧米伽三的含量。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高欧米伽三的基础上又做了一道工艺，才能让 EPA 的值更高一点。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说的鱼油当中 EPA 高大家是不用担心的。EPA 高也意味着这个鱼油对我们很多辛辛劳劳的那个材料提供的会更充分，所以如果你也希望能吃到这样高 EPA 的而且不反腥的鱼油，真的要珍惜一点啊。
0: 是的啊，因为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来观众朋友啊，优质的鱼油提取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现在购买鱼油的渠道和平台
1: 太多了
0: 对吧，您看看随便刷一个什么短视频它就会有时候推荐给您。但是啊，我们说到为什么现在一型的鱼油确实是原料比较少，我们平生当中刚才说到了野生捕捞全部来自于哪儿，南极圈秘鲁渔场的野生捕捞的小鱼。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现象，现在的话整个温度水平面都是在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幼鱼的比例现在也是在增加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观众朋友啊，出油量从原油从根本上来说的话都会比较少了。
1: 是的，
0: 对吧，而且现在又限制去捕捞的话，那首先您快能看到啊，初级纯度可能是在30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说到了中级的这样子的一个纯度的话，三级过滤到了70-80左右，
1: 对，是的，
0: 对不对，哎，其实说到这儿很多顾客会说，这不就市面上主流的一些鱼油在这儿卖吗，对不 对，但是高纯鱼油还要再经过超临界萃取的技术，高纯度的提取，这时候才能做到了咱们大货抽检的检测报告达到99.5%哈。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我们吃鱼油其实是还是很讲究的，我们也是自身各种从低纯度的鱼油一步步吃上来，
0: 对，
1: 然后吃到高纯度的鱼油，我们的各种就是身体的反馈也好，各种的指标也好，我们才去回过头去看去验证，
0: 对，
1: 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会去看鱼油当中的两大核心指标，而我们今天不是 DHA 高，我们是 EPA 高，
0: 是，
1: 而 EPA 高正好应对我们现在身体的需求，这样的鱼油在接下来因为原料的问题，因为工艺那个涨价的问题，
0: 对，
1: 真的马上会淡出我们的视线，接下来我们回过去可能也只能吃到中度那个提纯的这种鱼油，如果我们还是希望一步到位能吃到这么好的高 EPA 对我们辛辛劳劳好的鱼油，
0: 对，
1: 今天这点货真的是大家要快点出手啊。
0: 是的啊，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不是一家的鱼油现在价格在涨，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咱们东方购物有好几家，东方购物呢尤其是人家在给大家介绍这些一型鱼油的时候，我自己就先囤了一些，来您可以看一下啊，不是什么前两年的新闻，2016年7月21号上个月的新闻，
1: 对，
0: 鱼油的原料价格暴涨了几倍，您自己看看，对吧，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首先呢我们说到的原油的配额的下调，包括还有幼鱼比例的升高以及出油率偏低，再加上刚才我们说了厄尔尼诺的现象等各个因素的影响下，鱼油的价格一直是同比在往上走的一个趋势当中，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这一落实到咱们消费者的手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各个供应商现在源头啊手头上的一型的鱼油是越来越少了，对吧，人家要么做的话我可以做 RTG 型的，因为 RTG 型更能卖钱，
1: 对，
0: 对吧，我的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说是常吃鱼油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抓紧时间要来抢，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还有没有这批货咱都未可知，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观众朋友可以看啊，我们今天在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第8瓶，还有第9瓶带给大家。如果是常规节目的话，咱没有这第9瓶装，而且今天的积分算下来接近60块钱了。
1: 对，是的，这么高的积分啊，我们凑单完成，单利价格只有2.84块。
0: 哇！
1: 而且我们是1500毫克的容量，不是外面1000毫克的容量。
0: 对，是。
1: 所以这样的价格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啊。
0: 是的啊，其实刚才呢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们是1500毫克。您看看有一些现在视频号给您推荐的，人家都说什么呢？每吃2粒多少多少。
1: 哎，对的，
0: 是不是？所以啊，我们说了这样的大剂量，我们基本上呢精准的日常养护，1天1粒。如果你要是觉得说，哎，我有一些问题需要去跟进的话，我们1天2粒吃起来。但家里边的，如果说，哎，老两口在吃，还有年轻人现在也有保养习惯的话，咱的9瓶装今天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3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 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他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他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那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喘，透不过气来，有辰光啊。跟了舞蹈队啊，从早上头到下半日，一排练啊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啊，我真的要感谢搿块鱼油，让我青春再现。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极佳的这款鱼油呢，在东方购物是常年热销的，而且关键呢，从我们登录以来呢，很多顾客啊反响好评，就是为什么呢？它是不反腥的鱼油，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磨砂的工艺，常温包衣技术之后呢，你会发现这是其他家没有办法做到的。
1: 是的，我们不会被胃酸破坏，然后进入到肠道之后，它才会分解，分解完了以后，很快的通过我们小肠绒毛开始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所以像这样的不反腥的鱼油的那个。包衣啊，
0: 对，
1: 在我们目前的鱼油的产品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0: 对，
1: 因为这一道工艺同样也是很花代价的。
0: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咱们东方购物呢，高纯鱼油其实特别的多，但是如果说到不反腥的鱼油的话，就这一家，
1: 对
0: 吧？
1: 是的。
0: 而且呢，您看到了它的整个的磨砂的一个质感。我们观众朋友啊，我要跟说到的就是我们一粒全部都是1500毫克的。
1: 对。
0: 虽然说觉得颗粒有点大，但是咱实实在在里边的欧米伽三今天呢是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也就是欧米伽三有用的好的成分就达到1492.5毫克。所以啊，这是实实在在咱们说把好鱼油、把好的欧米伽三咱们吃进去。那有很多顾客在说了，这我每年吃这个鱼油啊，尤其是去做体检的时候，尤其是关注一些指标类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像您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高密度胆固醇，这和咱们这些鱼油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呢？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哈。
1: 其实我们说啊，那个鱼油当中的脂肪酸也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宏量营养素之一，所以它每天的需求量其实也是不低的。那么这个需求量是跟我们每天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是要达到一个4:1和6:1这样一个比例，到了这个比例它就平衡的状态，身体就会比较好的那个接纳它。那么一旦这个脂肪酸到了身体里面，我们就开始要把它运载到身体的各个终端脏器，
0: 对，
1: 它会经过我们的血管，那么这个运载的车就是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它在运载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行动，就是行为啊，它很容易把这些脂质物质给抛洒下来，
0: 对，
1: 那么一旦你血管内皮有损伤，这个抛洒的物质很容易被我们的免疫细胞攻击，形成泡沫细胞，然后沉积下去了，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里面堆积的东西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身体同样还有一辆车叫高密度脂蛋白，它会从我们身体末梢出发，沿路会把这些多余的脂质物质带回到我们的肝脏去，在那里它去合成胆汁，合成维生素 D 就被身体用掉了，就不会对我们这一方面产生一点影响。所以我们说这两辆车在身体里面要平衡，它同样也是由身体自己制造的，而制造的材料当中我们离不开脂肪酸，所以我们要说的是吃鱼油的目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大家会衍生到很终端的一些那个目的，而这个目的离不开我们身体自身的一些代谢能力。那么这个代谢能力我们做到是提供给身体正确的材料， 而今天欧米伽三作为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这样一个脂肪酸，
0: 对，
1: 而人体每天又必须要用到它的这样一个材料，你只能通过外部的食物去获取，
0: 对，
1: 那获取的代价，如果你仅从食物当中来，你有吃生的深海鱼习惯，你每天愿意去花大概50-60块钱，去吃这样的食物，然后从里面拿到200-300毫克的欧米伽三。这是一种方式，
0: 对。
1: 但今天你花多少钱？你今天花2.8块钱。我们是从鱼的脂肪当中把它的这些脂质给提炼出来，提炼出来的脂质它有饱和脂肪，有欧米伽六系，有一系列的，包括欧米伽三系也有，但是欧米伽三系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所以它要通过离心的方式把这些脂肪酸都给你分离完了以后，把欧米伽三给提炼出来，粗到提纯只有30%，所以我们要经过再一次的三道萃取可以达到70%以上，但对于我们来说够吧？还是不够，因为你其他脂质成分很多，
0: 对，
1: 就缺这个脂肪酸作为材料。就好比我们做家具，木板一大堆，就是没钉子，你能拼得起来吗？不行，那怎么办？我们今天再经过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技术，
0: 对，
1: 把里面的那个其他的脂肪酸再去掉，所以我们能得到比较纯净度高的，高于90%以上的欧米伽三。
0: 是。
1: 那同样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血管和大脑药的那个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现在心心脑脑药的营养成分就是 EPA，
0: 对，
1: EPA 到目前为止没有负面的很多反面的说法，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的材料非常多，所以今天经过我们再一次的工艺，就把我们当中的 EPA 的值做得比较高，这样的鱼油你看看比普通的鱼油多多少道工序，所以我说现在很多的鱼油供应商都不愿意再做这道工序了，因为做了价格也给不高，卖不高，他不如去做 RTG。所以现在刚才开场我们就说了，E 型的EPA 高的鱼油一定且买且珍惜，因为这批我们买完我们也没货，没有原料了。
0: 是的啊，所以呢，你看像我跟邱老师呢，我们自己尝试鱼油的话，家里边的人也在吃，我们自己都已经是囤了一大批的货了。
1: 对，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对应的这个批次，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您可以把这个抽检的报告拍下来，你说我不是很懂的话，可以问一问豆包，问一问 DeepSeek， 您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纯度99.5，第二一粒我们的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不玩什么2粒3粒的这个概念啊，咱们里边的每一粒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1492.5毫克，还有就是一个重要的指针，我们刚才说到了 EPA 的含量，能够现在做到经过抽检达到了1197毫克的话，现在我看市面上有时候，说实话，我自己看到的啊，高于800毫克的，其实现在E型的鱼油确实都是少之又少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而且现在很多。直播间卖的鱼油它都是1000毫克的，
0: 哦，
1: 大家可以去算，有的是500毫克的，它报给你是700多毫克，
0: 对，
1: 含胶囊皮700多毫克，我们今天这一粒内容物是1500毫克，
0: 哦，
1: 不含胶囊皮的，
0: 对，
1: 那么如果是它卖到70几块钱或者90几块钱，你算算我们这样的鱼油如果它是60粒啊，然后是1500毫克，它要乘以6，
0: 哦，
1: 乘以六的话，70几乘以6也是400多块。
0: 对，
1: 如果它是1000毫克的，它卖150几块的话，乘以二，那么它也要卖到300多块。
0: 对，
1: 所以就是在市面上鱼油的那个里面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弯弯绕绕。如果你看不清看不明，那你想一想。东方购物是不是特别早的时候就在帮大家推荐高含量的鱼油？
0: 哎，是。
1: 东方购物是不是我们很多的主持人和我们自己都是在吃高纯度的鱼油？
0: 对。
1: 是谁先卷到99%？
0: 是。
1: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和我们使用习惯，你买才放心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给大家科普几个知识。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欧米伽三的纯度要高，第二个是看到的它的 EPA 的含量要高，第三个就是您关注到它一粒胶囊大概有多少毫克。观众您自己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从网上截取了一些，您看像这个一粒下来才是185毫克，纯度也只有70，它单粒下来就要卖到10几块钱。包括你说含量稍微高一些的话，纯度到80，一粒胶囊是900毫克，下来接近15块钱一粒了。好，你说这一粒是1000毫克的，纯度达到84%，单粒下来16.8块，是不是？但凡如果再往上高的时候，您看看纯度到91，一粒胶囊是1250毫克的话，单粒下来要多少？ 21块钱左右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在说，观众朋友啊，一定要擦亮眼睛，首先要看到它的纯度的同时，还有就是要看到它的 EPA 含量，以及还有它的颗粒度，包括它的含量要有多少，这些指针呢，您都要去关注一下。今天呢，东方购我们说到了积家鱼油，且买且珍惜，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很多顾客都是在盯着这个九瓶装的，因为翻了一个倍，小组合不划算嘛。小组合三瓶下来是999块钱，
1: 对，
0: 大组合六瓶，按理说翻了一个倍，同时加第七瓶、第八瓶，平时到这儿结束了。今天特卖再加第九瓶给到大家，同时今天的积分加赠下来，相当于是将近60块钱呢。
1: 是的，
0: 对吧？东方购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前花的。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利价格只有2.84块。
1: 是的，我们就算不凑这个单，3.9块，我帮大家算一下，因为我也只有吃三文鱼习惯。我在那个某马某东上面买的话，我一定前面认清两个字，叫挪威三文鱼。哦，因为现在有很多三文鱼，养殖三文鱼，你根本不要去想里面有没有欧米伽三这个事儿。挪威三文鱼油，如果是理论数据，我们通过中国食物成分表推算的话，我吃100克，我花的钱是28块钱。哦，然后它还有这样啊，就有的时候便宜是什么？它不是新鲜的，不是当天的啊，所以它价格可能到24块钱，这个价格已经摆在这里了。然后有多少欧米伽三？经过测算，我再给它加一点高的系数，我算它高。2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
0: 对，
1: 所以你2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你要花到的将近是20几块钱，
0: 是。
1: 而我们今天3块多钱，你吃到的欧米伽三是1400多毫克，
0: 对，
1: 而且还是1000多毫克 EPA，
0: 对，
1: 里面是去掉了饱和脂肪，去掉了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就是把 EPA 的值做的特别高的鱼油，
0: 对，
1: 普通鱼油第三道工艺就可以卖给你，我们这最起码多增加了4道工艺，
0: 是。
1: 所以这样的鱼油在外面，我跟大家说，你现在以前网上还能查得到跟我们接近的，现在在网上会越来越少，因为原料和工艺都没人愿意做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高纯的一亿型的鱼油，咱们少卖一瓶少一瓶。如果你最近要是关注东方购物，你关注鱼油市场的话，你会发现高纯的一亿型的鱼油现在是越来越少，九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您不用担心批次的问题，我们全部都是大货，可以吃到2018年11月底。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囤货，02151119900。
5: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种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我要急喉，哎，搿吃了一枪以后，对伐？我高音一记头冲上去了。你看走路出去走路啊，也适宜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一枪呢，我辣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被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物事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侪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酒瓶装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如果你是长期吃鱼油的观众朋友啊，一定咱们要稍微多囤一些。你看，像我跟邱老师刚才还在说，我说像一亿型的高纯鱼油，我自己已经囤了很多，因为为什么呢？家里边啊，老两口要吃，像我们中年人，现在你会发现，每一年到九月份，你看小朋友一开学又开始要体检了，
1: 对，
0: 各大单位开始安排体检，体检咱们最在意咱们的这些指标了，对吧？您看一下您的高低密度啊，总胆固醇呀、啊，还有您的甘油三酯啊，一看到那些箭头朝上的时候，你也就跟着心烦。为什么呢？这跟咱们的饮食习惯其实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1: 对，
0: 现在晚上差不多是快八点钟的时间，很多人说，哎，晚上出去啊要管住嘴、迈开腿，然后出去要兜一兜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年轻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工作一天回来之后，我就想好好吃两口饭，我就想葛优瘫在那个沙发上看会儿电视，玩会儿手机。
1: 对，
0: 但是来，观众您自己看看啊，咱们每一天的摄入量，包括您看到我们平时天天吃的这些碳水、米面，还有您吃的觉得蛋白质高的东西，鸡肉、猪肉、牛肉，对吧？还有很多的时候还说我们每天很平衡的鸡鸭蛋奶，这些全都不缺的。但是真正摄入的欧米伽三这些，您看看几乎是微乎其微，对不对？
1: 关键这里只列了个欧米伽三，如果你再把它衍生一点，这些食物当中的饱和脂肪是多少？哎，这里面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算是多少？那你一看你就觉得头疼了。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饱和脂肪摄入太多不好，欧米伽六摄入太多不好，就算这些食物当中你控制了，你的炒菜油你能控制
0: 吧？对，是。
1: 就我们每次吃外卖的时候，哎呦，那里面的油啊，我得把它憋出来，我还能再炒一个菜。那这些油脂吃进去的时候，你在身体里面如何建立平衡？
0: 对，
1: 这些在身体里面负责的开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既需要欧米伽六的脂肪酸来帮我们身体里面作为一个材料，就像你做家具、做衣服，它是非常多的基础材料。它的布匹啊，它的木板啊。都是属于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但是要把它做成一件衣服，你离不开的是什么？是里面的钉子，你离不开的是里面缝的这个线，它占的比例很少，但是一点都不能缺，所以我们今天要从食物当中去找到这些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
0: 对，
1: 就特别难。
0: 是，
1: 你要吃的话，代价又特别高。
0: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不架住于现在的食品工业？
0: 对，
1: 它同样也是从鱼的脂肪里面去提炼出来的，
0: 对，
1: 只是在提炼完了之后，它把饱和脂肪给你去掉了。他把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给你去掉了，欧米伽九我们也不要了，
0: 对，
1: 就剩下欧米伽三。
0: 是，
1: 但就欧米伽三里面还有一系列的结构，
0: 是不是？
1: 而我们要把里面的 EPA 专门给你提炼出来，难不难？
0: 对，
1: 提炼完了以后还要考虑大家食用的这个口感。很多人知道鱼油好不吃，为什么？一吃一反胃，满嘴的腥味。好了，自此再也不吃了，那你身体永远缺这个材料。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做成长绒包衣给到大家。所以你无论是服用时候的体感，还是吃进去以后，非常精准的给到大家需要的心心脑脑的要的这个材料都在这里了。
0: 是的啊，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咱们中国呢每天的这个目前的摄入量，一个人的欧米伽三只有49毫克，但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摄入量呢是多少呢？1000到2000毫克。观众您自己来看，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一天精准的养护，基本上一粒，咱们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其中欧米伽三就占到了1492.5毫克，这个是咱们的经过的相对应的抽检的这个报告写在这儿的啊。
1: 对，
0: 每一粒含的 EPA， 我们再次问一下叔叔阿姨，您现在看到高 EPA 的鱼油是不是少之又少？
1: 对，
0: 越来越少，对吧？而且再一个呢，观众朋友啊，我把这个板拿下去之后，您啊，让您来看一下。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鱼油不都是亮亮的吗？你的这个鱼油怎么是磨砂质感呢？我们是有长绒包衣技术在的，
1: 对，
0: 它也叫做不反腥的鱼油。
1: 是，
0: 很多叔叔阿姨没有坚持吃的原因是什么？一打嗝，一股那个鱼腥味就上出来了。
1: 是的，
0: 但这一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待会儿请邱老师再给大家挤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实验啊，您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一做，
1: 对，
0: 也去看一看。
1: 我们旁边这个油呢，就好比家里的炒菜油一样，我们出道提纯的鱼油也是这个颜色，
0: 对，
1: 因为欧米伽六系的颜色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挤到水里面，这个油泡泡的颜色特别的浅，就是因为把里面的欧米伽六啊、这欧米伽九啊这些脂肪酸都给你去掉了。
0: 嗯，
1: 那去掉之后还有一点可以验证它的纯度，就是你把它放进冰箱冷冻室，
0: 哦，
1: 你去放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放半年，
0: 嗯，
1: 没事儿，我们拿出来依然是那个流动状态。
0: 对，
1: 因为我们把饱和脂肪都给你去掉了，所以你看鱼放到冰箱里面会冻得邦邦硬。
0: 嗯，
1: 而我们放到那个冰箱冷冻室里面就是流动的。
0: 是的啊，节目还有20分钟，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备货。 不多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一直可以吃到2018年的11月份，九瓶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关键我们今天积分还有高达将近60块钱，最后的几组了啊，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喘，透不过气来，有辰光跟了舞蹈队啊，从早浪头到下半日，一排练啊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啊，我真的要感谢这块鱼油，让我青春再现。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酒瓶装的备货已经是全线告急了。如果您要是熟悉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的话，您会发现最近E型的这种鱼油啊，这种剂型的鱼油出现的频率特别特别少。像其他的品牌的话，人家经常给大家介绍都是 RT 剂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原料的啊，就是鱼油原料的价格不停的在上涨过程当中，而且像供应商呢，他们自己手头的这些鱼油现在是越来越少。我刚才在跟邱老师在说，我说啊，叔叔来买鱼油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各种陷阱各种坑太多了。
1: 对，
0: 视频号一刷刷出来很多，对不对？可以跟你说什么各种什么进口的，但是呢你让他要把每一例的我们的抽检报告拿出来的时候，他不敢打这个概念。他可能给你打的概念是什么？吃两粒含多少，吃三粒含多少，
1: 吃一份含多少。
0: 哎，对，吃一份含多少。所以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要再问一问。就像我们说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抽检报告对应的都是每一个批次啊，我们一粒的纯度是有多少，包括一粒鱼油啊，咱就是1500毫克，不给您玩虚的，不给您做小粒。很多有一些给您说什么小粒更的方便吞服什么的，
1: 但是你也要吃四粒才能达得到我们这个量啊。
0: 哎，是，而且还有就是我们说到高 EPA 含量的这个数值，您今天拍下来，您可以去在网上各种 AI 您都可以去问一问，现在是不是做的越来越少。而且呢，像我跟邱老师都在说，我们说啊，尤其是吃鱼油，您关注您的一些指标的时候， EPA含量高，对吧？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酒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我想要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商谈人数特别高，那个我们沈总今天能加一些货吗？因为还有16分钟，他在旁边啊，能加一些吗？我们只有9组了，我们只有9组了，因为现在还有15分钟。我们的顾客现在，因为今天有很多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顾客，然后呢也是听了我们说，哎，确实是好的高纯的鱼油，原料就没有是吗？
2: 对，原料的配额比原来就少。
0: 大点声，你大点声说，你要没上来说。
2: 原料的这个配额啊，已经比原来少了很多。
0: 哦，原料配额少了。
2: 定制
0: 啊，不接受定制这款鱼油了，就是要再买的话就是。
2: 这个一批定制现在已经不行了。
0: 啊，就是咱刚才说到的这个啊 ，EPA 的定制到这种高 EPA 含量的，现在已经不行了。
1: 对。
0: 然后像E型的鱼油估计也不做了，就是做啥 RT 剂型，是吗？
2: 第一个是定制，它很复杂。
0: 对。
2: 我们这个复杂的程度啊，还不如做 RT 剂型。
0: 哦，还不如做 RT 剂型鱼油，听见了吧？所以观众朋友啊。哦，就是还不如做藻油、
1: 那肯定是不行的，
0: 不行的，
1: 藻油跟鱼油可完全不一样。
0: 哎，为什么不一样？
1: 因为这样，就是我们的鱼当中有那个欧米伽三，但是含量不会很高，它要进行提炼，所以把鱼的脂肪进行离心分离之后，它脂肪会分离出来，分离出来里面。粗到提纯的欧米伽三是在30%，那对于我们来说，那你还不如去吃鱼，对吧？
0: 对对对，是。
1: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要把欧米伽三的含量要摄入到平衡的那个量，所以三到提纯可以达到70%以上到80%、哦。那么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达到90%。
0: 对，
1: 达到90%之后，我们这里面 DHA 和 EPA 的比例还是3:2。
0: 哦，对。
1: 所以 DHA 的含量还是很高。EPA 的含量不够，我们的那个虚心脑脑的那个血管的那个用量要大，对吧？血管在身体占的比例多，所以对于 EPA 的要求也会高。那么在这里它要再次进行一道工艺，这道工艺就是把鱼油当中 EPA 做高，把 DHA 降低。
0: 哦，怪不得他刚才说要定制，
1: 定制，对，所以你看在市面上高 EPA 的鱼油是很少的，
0: 已经是
1: 高 EPA 的鱼油价格是很贵的。
0: 对，
1: 然后到了这里定制完成之后，很多都已经结束了。
0: 对，
1: 我们在后面还有一道工艺，用长绒包衣。
0: 对，
1: 长绒包衣之后，让我们可以吃到不反腥的鱼油。
0: 这个长绒包衣技术，让大家最后看一眼啊，最后5组现货了，就是我们有一个磨砂的这样的一个质感，它是不反腥的鱼油啊。最后5组了，我先不多说，因为电话线已经全线爆满了。待会儿我要去跟他商量一下，看这个现货到底怎么办。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今天啊，酒瓶装的备货只剩最后5组，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节5元优惠。
3: 刚才我也在吃鱼油啊，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 那么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那吃了，觉得也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也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喘，透不过气来，有辰光啊，跟了舞蹈队啊，从早浪头到下半日，一排练啊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啊，我真的要感谢这块五油，让我青春在现。
4: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五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种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我要夹要喝夹喉喉啊，哎，搿吃了一枪以后对伐？我高音一记头冲上去了。你看，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全线告急了，最后的一两组，因为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一听见，首先第一个。一亿型的鱼油现在原料确实在上涨，而且呢，您会发现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人员介绍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现在几乎多的都是 RTG 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到了，您看鱼油配额的这个鱼的配额下调了，
1: 是的，
0: 幼鱼比例偏高了，那人家就要又放回到这个就是深海当中，对吧？出油率低了，那你的价格是不是就要上涨上去了？
1: 对，是的，
0: 对吧？而且人家做 RTG 型的话更容易赚钱嘛，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呢，心脑的问题呢，很多人都在关注到鱼油呢，也是日常养护当中呢你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一直在坚持吃的。咱趁着它现在呢还有现货，包括呢批次也很新鲜。东方购物啊，咱不卖那种什么07的，什么过半的。
1: 对，
0: 咱要的批次要到2028年的11月份的，您担心啥呢？对吧？
1: 是的，关键我们人体必须营养素这个词儿，就是告诉我们每天我们的营养的。各种种类要均衡，
0: 对，是，
1: 而且我们尽量是从膳食当中去获得，但是像碳水也好，蛋白质也好，我们确实可以通过膳食当中来获得，那脂肪酸里面有两个是我们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必需脂肪酸，一个是欧米伽六，一个是欧米伽三，欧米伽六食物当中大把都是，
0: 太多了，
1: 现在量多的不行，但是欧米伽三大家扳扳手指算一算。您吃的三文鱼、深海鱼、深海蟹，包括我们说的那种深海的那个虾，那个里面会含有一丢丢，
0: 对。
1: 但这一丢丢，你要吃到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那这个价格那就不是我们可以考量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坚持花3块多钱。每天吃到14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件事。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应该是最后的一两组了。刚才打的是两组，但现在另外一组已经在商谈当中了啊，人数不停的在攀升，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关注到自己的身体方面了嘛。来，沈弟，你站近一点，我再问你，能加吗？
2: 加
0: 不了，
2: 肯定是加不了，没有，后面这个货他们都没有。
0: 你大声点说。
2: 后面这个原料都没有。
0: 原料都没了。就不能定制了，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是吧？
2: 就我们的这个一批的要求太高。
0: 就今天大套组9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2: 没有
0: 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我们能把这个小组合，现在因为啊，就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现货已经没有了，怎么办？因为我们现在商谈人数还有10。
2: 组合把它全都改成大组合行吗？
0: 小组合拼成大组合， 对吗？
2: 全都
0: 给我们拼，
1: 三套小的拼成一套大的，
0: 三套小的这样子。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版，我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就是你买三瓶小的是999块钱，咱今天都不给大家买小瓶了，就是我把它让它剩下的三瓶装给大家拼成九瓶装，因为按理说大组合就是六瓶嘛，翻一个倍，然后再加赠两瓶，平时到八瓶装了，但今天是第九瓶带给大家，所以为什么很多顾客都在抢九瓶？我们把剩下的小的三瓶装，我们给大家拼成这个，
2: 还能拼14个。
0: 哦，行，拼10组可以吧？
2: 可以，
0: 可以啊，拼10组没问题，就只有这些。好吧，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保质期都是到2028年11月份的。
2: 对对对对，只有这最后一个批次，
0: 就这最后一个批次了，没有其他批次了啊。我们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抽检的报告啊，也是对应的这个批次，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把咱的抽检报告都拍下来，然后再去问一问这些 AI 的这些 APP， 您看一看这款一型的鱼油是不是一款好鱼油啊。所以现在留点时间给观众朋友去抢线了，02151119900。

0: 分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嗯，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嗯，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嗯，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嗯，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嗯，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嗯，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其实啊，人家在做这些营养品、保健品的时候，一直是在关注一些，比如说各大平台刷出来的这些视频。叔叔阿姨，如果说啊，我们要花钱要买好的这些保健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平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的啊，每一瓶我们都会有对应批次的抽检的报告。这个批次呢，我们说到可以吃到2028年11月份，而且呢，咱们不做玩虚的那种，什么一份可以有多少，要让你吃两粒、三粒的，我们。一粒胶囊就是1500毫克，其中我们说到了欧米伽三，我们的纯度达到了经过抽检之后99.5，1492.5毫克。包括啊，刚才呢，像我们这个沈总啊，就是我们的供应商说到了高 EPA 含量的鱼油不再定制了。不再给您做到这么高了，没办法，是不是？所以啊，大家都知道 EPA 含量高，您自己去查一查，对您哪个方面去好。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这个实验我反复说了，叔叔阿姨，你拿回家自己试一试。如果你不心疼这一粒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2: 是的，其实我们说啊，鱼油当中的颜色决定了它欧米伽三的纯度。您平时吃的炒菜油、花生油、大豆油都是我们旁边的这个颜色，而初到提纯的鱼油颜色也是这样的。嗯，但我们今天挤出来这个鱼油当中的油泡泡的颜色就跟水的颜色非常接近。嗯，这就是我们把里面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都给大家去掉了。同时，这样的鱼油你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一个月、两个月，放半年、一年都不会凝结，都是流动的。为什么？它把里面的饱和脂肪也去掉了。嗯，所以我们说，我们把纯度更高的欧米伽三留给大家，反馈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跟你食物当中的其他的脂质成分去进行平衡。平衡达到一定的好的程度，比如说跟欧米伽有4:1或6:1的这个比例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材料就会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利用状态。嗯，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高纯度的鱼油跟大家见面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因为高 EPA 是需要再化到工艺去做的，而我们不反新的长绒包衣，
1: 对，
2: 还要再化一道工艺去做。
1: 是，
2: 所以这样的鱼油在市面上您自己可以去找找看，同时也比比价格，是不是我们这里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我们做到了长绒包衣技术啊，不反新的鱼油。观众朋友啊，再次看一看，你会发现它不是那种透明状的，它的是什么呢？像这种磨砂质感一样。很多顾客吃完再想回购，对不起啊，咱现货不多了。今天剩下的这两组呢是咱们的小组合，也就是三瓶装我们给大家拼过来的。所以啊，真的还是那句话，且买且珍惜。因为好的高纯的E型的鱼油现在不光是在东方购物，您可以市面上再去看一看，真的一价格越来越高，第二原料越来越少啊。抓紧时间来抢先，因为今天的高额积分接下来的话将近还有60块钱呢，建议您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一直吃鱼的，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啊，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最后一组酒瓶装，这个酒瓶装我刚才也说了，是我们拿那个三瓶就是小组合给大家拼出来的。嗯，真的且买且珍惜，因为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像吃鱼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2: 对
1: 吧？
2: 是的，因为你每天的饮食当中都有大量的油脂进入身体，这些油脂我们是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平衡，给我们身体的利用率才会更高一些。嗯，所以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样高欧米伽三。高 EPA 还是长荣不反心，又是野生捕捞原料的这个鱼油，真的是且买且珍惜。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趁着它现在今天特卖酒瓶装，然后呢，单粒算下来3.58元，参加完活动2.84元，你就算3.5元一粒的话，一个月吃下来200块钱左右，
2: 对
1: 吧？
2: 是的。
1: 咱要是周末的时候，你想一顿大餐出去一吃，还都不用是大餐了，随便一顿饭，
2: 哎，对，
1: 对吧？
2: 我今天晚上我吃的就是那个猪肉和虾，我算算真的没有。
1: 对不对？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可以吃到2028年的11月份，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20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3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4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3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五星，真正慢节奏度假。8月21日晚21:0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深度游。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新之境，
5: 成为新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老庙的黄金，而且今天是有两个题材，一个题材呢是我们最为经典的今年的小马年，小马年的马上就要结束了，就今天马上就结束了。
1: 没错，我跟你讲跟大家讲，这款马年金条如果还没有买到的观众，那么要抓紧时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十月份开始呢，就要羊年的生肖金条来东方购物销售了。所以呢，先到先得。同样，今天马年金条有三个规格，许明手上是100克，我们还有50克和20克。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当然我们今天除了我们马宝宝之外，我们还有符合今天这个题材的龙凤金条。今天是七夕节，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老庙呢也出来了一款龙凤呈祥对装金条。这款金条是很加分的，你看它的设计和我们之前的就是我们普通的这个工艺有所不同。我们做的是全磨砂工艺，对吧？而且像屏风一样的设计。来，你能转过来？
0: 转过来。
1: 能像
0: 龙凤呈祥
1: 这样。来这边。哎，对，看到没有？
0: 龙凤呈祥，
1: 龙凤呈祥龙凤呈祥这题材很大的，不仅仅仅限于婚庆题材，金婚银婚，不仅仅仅限于如果你家有孩子、儿子、女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美好的祝福和寓意也很适合。
0: 是，
1: 比如说今年中考、高考了，对吧？已经拿到了入学通知书了。那么作为家长，你可以把这一年记录下来，给孩子一个念想，一份鼓励。当然呢，我同时。

0: 每一根我们可以省下3020块钱，50克我们省下7550块钱，100克可以相当于省下了15克金条了，因为是15100块钱。
1: 是，
0: 哎，所以大家仔细算一算，在东方购物买我们老庙的金条，是不是性价比很高？是不是很划算？
1: 嗯，来看一看这个小生肖的细节啊。
0: 嗯，
1: 它这个小马呢，采用一个那种卡通图像设计的啊，
0: 福禄马，它有名字的。福那下面就写着老庙黄金福禄马年金条，它的名字就叫福禄马，啊，非常卡通这个造型。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拥有了我们第一版的生肖金条，就是传统的具象的生肖。
1: 嗯，
0: 我们第二版的生肖呢进步了，在原有的画面上更加把它一种卡通形象感的灵动融入进去了，所以老少皆宜，小孩喜欢，老人看了也讨喜，吉祥如意啊，是它的一个很有寓意的一个四个字，对吧？一句话，一个祝福的话。中间的马宝宝呢，是采用的是一个高浮雕的工艺了，
1: 嗯，
0: 对吧？因为你摸上去是立体的。狼儿呢，他手上还拿了一个大大的
1: 福
0: 字，对吧？很可爱，是不是很有设计感，对吧？然后脚踩着金元宝，当然最最重要的重点是，咱们上金条上都是有印记的，印记就代表他的身份证了，对吧 ？AU9999证明他有4个9的纯度，也就是证明他将来可以来老庙官方回购。
1: 嗯，
0: 我们还有100克的重量，而且老庙的金条呢是秉承上公差的，所以在公差部分大家不用担心，
1: 嗯，
0: 只会多不会少的啊。
1: 金灿灿的，啊，
0: 嗯，背面就是我们的金字招牌了，老庙黄金啊。
1: 好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黄金的生肖的部分。
0: 100克，对。
1: 我们还有龙凤的部分，来给大家看一下。
0: 龙凤今天应该是可以重点介绍了啊。看
1: 这个呢，就像屏风一样的。
0: 对，它像屏风
1: 对的哈，成双成对的。
0: 每一根是50克，两根加起来是100克。
1: 这个是它的背面，
0: 成双
1: 成对啊，龙凤呈祥。翻过来呢，正好它们调换了一个位置，它们就变成了合起来是一对。
0: 哎，是的，仔细的观众能看到了，它的祥云呀，也都是能够哎配对的。
1: 对，
0: 而且龙飞凤舞，这个画面感非常非常灵动。
1: 嗯，
0: 而且它的底色做的是磨砂工艺，要知道磨砂工艺啊，它是比镜面其实说实话是更难做的，因为它工艺会更久嘛，更耗时更耗材，但这款金条一点都不吝啬，就把这份工艺给到大家。但是我们只收，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严格意义上说就接近于投资金的价格了，对吧？你投资金是买不到这些工艺的吧，但今天所有的工艺金条工艺都给到您，然后再给到您投资金的价格。
1: 哎，其实大家对于自己的财富要怎么处理啊，或者怎么样分配，那完全是自己的自由。
0: 嗯，
1: 比如有些观众朋友愿意搞点股票，那可能就心惊胆战一点，过山车一点。
0: 嗯，
1: 有些愿意搞一点点基金，那可能没有股票那么夸张。但是呢，很多人也是搞不懂这个基金什么情况，动不动也是赔的，也是那个赚不到钱的。那就说算了吧，那我就存在银行了。存在银行也不是不行，我手头呢，来你家那个，
0: 我有一份是这个对吧？
1: 就这个，这个呢是哎，这个又要开始老黄历了啊。2018年3月12号，我们就拿事实情况说事儿啊。就比如说我在这一年，我把3万块钱，这不是28000吗？
0: 28000，
1: 这个是28000啊，因为它是
0: 一
1: 公斤。我们的东方购物今天不是有卖100克吗？我就以100克的这个小马为例啊。
0: 嗯，
1: 如果当年这买的是100克，花了个28400，那我就算它3万整。
0: 嗯，
1: 3万整我存银行，如果银行的利息大概是在4左右的话，
0: 哟，那么高啊，3个点已经不得了了吧？
1: 我均算的嘛，
0: 我不太清楚啊。
1: 我算的4，如果按4算的话，像是3×4=12，1200，那几年了？
0: 八年过去了，对吧？
1: 1200的话呢，有9000多，
0: 9000多，
1: 没关系，我再取个整，我就算您1万块钱，我多给您，不往少了算。我这银行开的就等赔。
0: 你这个银行在哪儿啊？告诉我们一下，对吧？
1: 虚无的，1万块钱，让您8年拿出来1万块钱的利息哈，因为你还有利滚利嘛，我们就多算一点嘛。
0: 可以，
1: 你算你1万块钱的利息。但是我们今天此时此刻的，你看这个是
0: 多少钱？我们今天是985块钱一克，
1: 那差多少钱？
0: 差700块钱嘛。
1: 那也就是说，即便去掉手续费，我手头还能剩个7万多块钱呢。
0: 是的，那么简单，
1: 我还能剩7万多呢。
0: 对，
1: 这是你们就
0: 大家会算。
1: 所以你的8年，我这是7万，然后呢，银行里面呢是1万。那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啊，他说许明，你刚才说了一个手续费的问题，哎，你这个手续费，
0: 提醒了哈，就顺便说一下回购的事情。
1: 回购的事，
0: 在东方购物销售的每一根咱们老庙金条啊，都是支持官方回购的，就是说你没有后顾之忧，你今天买了不需要去二级市场回购，不要去讨价还价，直接拿了金条，将来想回购了啊，到我们老庙直聘门店就可以了。上海两家门店，一家是城隍庙店福佑路288号，一家是南京东路总店南京东路462号，终身享受回购。而且回购是这样子的，只要带着回购人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和金条就可以了。比如说今天我买了，但是我要给到我孩子，那么将来你说50年之后我孩子能回购吗？当然可以回购，到时候他只要他拿着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到我们指定门店就可以回购了。
1: 我跟你说，敏佳啊，

0: 比如说，很多人说亚克力你不能拆，塑料包装封你不能动，哎，这个不能动，那个动一点点我就不允许回购，或者是我给你加价，加的很多回来回购。我们今天老庙没有那些说法，真的是公开透明，非常好。
1: 是的，因为
0: 还有一个问题。
1: 是的，你说。
0: 如果这上面像我摸指纹呢、啊，有划痕呢、啊，你会不会找我茬不给我回购？
1: 你真的讨厌，对吧？非要来刁难我们一下，
0: 可以
1: 就是这样子的哈、嗯。如果说你只要不破坏它的形状，比如说我今天买了100克的金条，哎，我有点小心思，我去打一个100克的手镯。对不起了，你将来是不能回购了，因为你破坏它的结构了，对不对？如果说你上面只是有划痕，轻微的划痕，也就捏着手印了，随便怎么捏啊，我们这个已经用了将近一年了，
0: 看到吗？
1: 随便有什么样，只要旧了，
0: 没有划痕，
1: 大家放心，没有折旧一说的
0: 啊，
1: 不影响品相的啊，没有品相减分这一说的啊，
0: 哎，这
1: 只要不缺斤少两，只要是一根按照一根来回购，你不要说一根我切一半，先回购个20克啊，这不行，
0: 那你就买2个50。你先把这50回购回去，
1: 另外50留着
0: 也可以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规格，大家往这看，一共是3个呀，一个是20克的，
1: 对，
0: 一个是50克的，还有一个是100克的，
1: 对，
0: 看你按需购啊。我们自己呢，我觉得要快过年的时候，过年过节你购个20的完全可以。
1: 嗯，
0: 你比如说就什么有新宝宝啦，新宝宝去了，新生儿啦，
1: 啊，顺便说一下，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在10月份这款金条一定是下架了，在东方购物啊。
0: 嗯嗯嗯、
1: 如果说正好预产期，我说预产期在10月份、11月份、12月份，
0: 肯定不到
1: 甚至在
0: 反正不到
1: 农历春节之前的、嗯，那么铁定是属。
0: 属马的呀，
1: 还是属马宝宝呀？
0: 你还是你，但问题是10月之后你不在我东方购推荐了呀。
1: 我们的惯例就是10月份之后就是下一年生肖提上来了，那么是不是你要提前买了？
0: 买
1: 而且放心，黄金不过时的，款式也不过时的，对不对？
0: 嗯，这是
1: 所以大家放心，我还要强调，今天价格不要四位数了。985块钱，
0: 入手
1: 仅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个直播时间段、现在是20:25，
0: 对对对，
1: 我们将近50分钟的直播，在我们50分钟直播里面，大家各取所需。放心，东方购物可以选择
0: 货到付款。又提这个话题，他又不开心了。几个工作日？
1: 5个工作
0: 可以签收。比如说今天此时此刻是周三，
1: 对，
0: 今天周三。周四周五工作日、周日不上班啊。
1: 下周三、
0: 然后呢，对，下周三、也就是说你周三之前，包括周三应该是，
1: 对 对, 对，
0: 您都可以做决定，到底要不要签收？你就跟着这几天的黄金的有调整啊，有什么价格的情况，你随便自己觉得合适我签，不合适我拒收就好了。
1: 是吧？你可以货比多家，
0: 多加
1: 看看价格，对吧、东方购物不会是让你冲动消费的，特别是老庙黄金也在这里。今天只是你一个名额要给到我，因为如果说你5周之后你觉得合适想。
0: 再回来定今天的，
1: 对不起了，这个价格就不复存在了。
0: 不可能有，
1: 因为和东方购物有个合约的，咱们就在直播时间段
0: 为大家
1: 做，哎，放福利的。
0: 换句话说，就这50分钟，
1: 是的，
0: 你要定的话，赶紧时间定。
1: 是的，
0: 啊，抓紧时间，02151111990。

0: 好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要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月份我们就要退出市场了啊，迎来想
1: 退出东方购物
0: 直播
1: 的直播，就是退出了。
0: 我们要推羊年的销，
1: 对，十月份开始应该就羊年的生肖金票就要提上来卖了。这是东方购物一贯的咱们的销售的计划，就这么排的。那么如果说你对这个马年金条还是有需求的，有刚需，特别是有刚需的，那么要抓紧了，
0: 真的是要抓紧了。
1: 那如果说你说我是投资客，那么我同样买金条，我可以买投资金条呀，投资金条一定是比公益金条会来的性价比更高嘛。那我告诉大家，今天在东方购物销售的价格就是接近于投资金条的，不信没关系，你今天把名额锁定，明天去比价去查价，对吧，就可以了。
0: 所以你看，如果是大家作为投资可能之前有一些波动调整的时候，你可能在高位一点点，你说那我这个时候比之前稍微低一些些的话，我适合入伙吗？敏姐，比如说之前可能是在990多块钱入的，或者980多块钱入的，今天好划算呢。
1: 那我们也不逃避，我们前两档直播应该比今天会高一点价格。那高点价格怎么来的呢？是根据国金价当然的定价来的，对吧？因为老庙是没有资格去定价的，咱们个人更没有资格，对吧？是根据国金价来的，包括今天这个价格也是根据国金价来定价的。那现在因为国金价是会有涨有跌，这很正常，对吧？只涨不跌的除了年龄之外，我也想不到有第二个了，对吧？所以大家买实物黄金或者投资实物黄金要有心理建设的，不是说我今天买了我就明天一定是涨的，我明天一定要赚钱，不是的啊。买黄金也要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作为压箱底的一个就是一个储存的一个，我觉得一个项目吧，对吧？它因为黄金嘛，它可以对冲一些风险，对吧？你可以家里你有固定的储存啊，比如说你存银行可以，你玩一些基金股票当然也可以，但你也可以适当的去储存一些实物黄金，以备你的不时之需。比如说你正好那时候要用钱了，哎，要周转的时候，哎，黄金呢可以就是作为什么很好的一个周转的一个工具了。它可以拿到我们老庙门店来进行一个回购，是不是你就一下就可以周转了，对吧？你是这样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存量的一个存在。
0: 今天我们三个规格啊，一个20，一个50，一个100。如果大家喜欢100克的呢，不管你是龙凤对装也好，100，还是单独的整个一根的100，也都可以。这两个都可以，但你说我可能以后未来有一些想法，想要稍微的先拿50克，对吧？稍微的把它折现一点，留个50克的，那你就选2根50克的，这个也是2根50。
1: 我是这样子，
0: 是不是
1: 龙凤对装？因为它是开一张发票的，所以它将来回购就2根一起回购的，它们就是一对的，不能分开的。
0: 明白了。
1: 如果说我说哎，我你想作为投资，你说我先买2根50克单独的生肖金条，这个我可以以后分开回购。
0: 就我买了一个100，买了一个50，我可以把50先回购一下。
1: 对。龙凤因为它对装是开一张发票的，所以也提醒大家，龙凤呢你将来回购时候一起回购的。但是咱们生肖就不一样了啊，如果买50克，我再买一根50克，2根50克，我今年回购一根，我过2年回购一根都是没问题的，根据大家的情况来而定。
0: 所以如果看您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我要结婚的时候了，或者是我的晚辈要结婚，或者有一些结婚纪念日，我觉得讨个好彩头，反正这个黄金嘛，投资也是投资了，我有个题材，有个题材了，但是在外面有一些有题材公益的，那就贵了嘛。刚才米家说了，我们这是有公益的呀。
1: 许明提醒我了，因为十月份呢，咱们那个下一年的羊年生肖就提上来了，不管是羊年的本色还是羊年彩印金条，都要在东方购物销售了。那么那个时候可能那一个月我就来不及销售龙凤金条的，那金九银十肯定有大喜事呀，家里有结婚的，有女儿定亲的，对吧？或者有第一次见公公婆婆的，你要给见面礼的，那么龙凤对装是很合适的，如果有这需求，那么也要抓紧买起来啊，准备起来了。
0: 这是龙凤对装，这是小新婚夫妻啦，金婚银婚的老夫妻啊，反正都可以。那你说这个生肖的马啊，我觉得是这样想，生肖的马不见得一定是生肖才可以买，马到成功，
1: 对，
0: 这个是马上有钱，一马当先，马上高中。不管怎么说，这个马呢，你在任何一个题材里边好像也都能用。而且不只是一定是马年，马上封侯。如果你希望事业再上一层楼的话，更上一层楼，
1: 对不对？说都是些美好的寓意，对吧？那么包括我们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你马年家里有大事情的，比如说中考、高考的，我纪念这马年这一年的，哎，你可以给他一根存一根金条，或者说，哎，我马年我们家乔迁了，我们家什么大喜事了，对吧？也可以纪念这一年，也可以买马年金条。题材其实它是第二位的，我觉得买黄金主要的就是看价格，是不是价格？价格永远是王道。第二，我们看题材，当然有生肖题材是更 更好不过了，因为在门店生肖题材它就是公益金条呀，在门店你买一百克的话就是11万3600，对吧？因为门店经济金价是1136元每克。
0: 我们
1: 但是咱们东方购物呢，你可以截屏的，截屏后去比价。咱们直播时间段是985块钱一克，
0: 硬实力啊，这就是硬实力，我们就实打实的讲。
1: 是的，因为东方购物和老庙不是合作一两天，咱们从2008年到现在18年多了，
0: 不是一两年。
1: 对吧？对，不是一两年了，3、4年了，18年了。所以这根渠道在东方购物这个舞台上，老庙永远就做一件事，就把好的产品推广给大家。
0: 而且，
1: 主要是口碑哦。
0: 敏佳刚才说的那个，东方购物给大家开放了5天的工作日，
1: 你先收。这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
0: 真的是这个。
1: 老庙是我知道，我们老庙的其他渠道，贵
0: 金属我在你专柜去买，我说5天之后非你付款，你理我吧。
1: 咱们专柜是这样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按照、
0: 啊、
1: 当天的牌价，
0: 对不对？
1: 如果是没有现货的情况下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是全额付款的。
0: 对，
1: 今天价格是锁定，不过今天是1136块钱每克，我100克就11万3600，对吧？全额
0: 11万
1: 给到老庙，对，给到柜台，然后给你一张单子的，然后去生产，大概1周左右的生产期，然后再通知你去某家门店去取货，这样的一个流程。但东方购物为大家做背书了，咱们只要大家一个名额，然后可以有5个工作日的签售的机会，你5个工作日去比价呀，对吧？你觉得合适你就留，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拒收。
0: 对，就这么简单，绝对不勉强大家。咱们和和气气的做生意，对不对？打电话咨询订购了，我们这背后不多了。尤其是马年，再提醒大家一下，
1: 是的，
0: 马上就要在东方购物结束销售了。
1: 没错，
0: 我们结束销售迎来的就是小羊
1: 羊年了，
0: 小羊要出来了，小羊要出生了。所以呢，如果大家此时此刻你10月份难道还不是马年吗？11月不是吗？12月不是马年吗？还是呀，那如果这个时候出生的宝宝，这时候结婚的夫妻，我还是希望有一个马的纪念。
1: 是的，你要记住这个马年这个生肖的，那么赶紧抓紧了。刚才你也说10月份
0: 马上就要退出了。
1: 我跟你讲，每年都这样，我每年其实提前2个月都会在电视上跟大家说，哎，再过2个月这个张你当年的生肖就要退出舞台啦，怎么怎么地。到了11月份照样有观众要买。
0: 观众朋友说了，
1: 当年的生肖，
0: 反正你东方购物不卖，我别的渠道有卖，人家专柜有卖，你就花以今天为例，你就花11万3000，
1: 如果是100克的话，
0: 你就花11万多定喽。我们今天就花9万8定喽。
1: 啊，首先我要说一下，
0: 大概这个意思、
1: 老庙这个牌价是早上你看9:25更新的，对不对？8月19号，不是为了配合东方购物直播，咱们把价格虚高上去，不是的，谁都不敢做这个事情的。黄金按照实时金价，每天早上基本上9点多就会有牌价出来的。
0: 不能调整。
1: 今天9:25的牌价，这一整天就用这一个价了，对吧？今天公益金条1136，
0: 就这价。
1: 咱们东方购物不用看这张，咱们就看这张。咱们今天是985块钱，为什么咱们可以有折扣？因为和东方购物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下来，咱们是广告露出的平台，说白了是不是有广告费的一个福利在里面的？所以大家笑纳啊，且买且珍惜，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8个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6: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辈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7: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8: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6: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8: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感谢观众朋友听歌啊，今天的五十克和一百克背后不多，
1: 对，
0: 龙凤的一百克有多少呢？导演老师没跟我讲，但是这小马的，
2: 哎，你知道吧？
1: 对对，我知道，
0: 你知道的。小马的这个五十克大概还剩下大概五根吧，不是四根就没了，彻底就没了。没了的话能预约吧？你先给个消息。
1: 不能预约啊，就是应该已经习惯了，很多观众今年一年
0: 肯定不预约啊，肯定不预，
1: 对，
0: 肯定不约，
1: 对，没有预约。
0: 这个五十克一会儿一旦我们说售罄以后就不预约了，
1: 不追加任何预约。因为咱们这个优惠价格仅在直播时间段，
0: 太划算了，谁不会在这个时候抢一根啊？
1: 你不能预约的，因为金价是每天不一样的，
0: 对对，可以的，这个价格真的可以的。我知道大家肯定又说了，询问就可以的。那下一周如果有变动呢？啊，又有变动呢？这个变动没有任何人可以预测，我们也不预测它到底价格怎么走势。我们只能通过以前历史车轮怎么给大家一个经验，我们通过以前来判断。换句话讲，说实在话，我们呢，我和敏佳加在一起。那岁数可能会比您大，我算了一下，咱俩坐在一起，
1: 我想你要说什么呢？
0: 我想说，咱俩加在一起可能不没有人大。我想说这不合理，应该比咱俩比电视机的你要大啊。但不管怎么说，您单个要比我们两个二位都要经验丰富，就至少看过的、吃过的这个什么猪肉，又比我们看过珠宝还要多多了啊。所以不管怎么说，我的意思就是根据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这个金条此时此刻入价格怎么样？就说你说我没太多经验，我也不保准，那我再给您一个保准机会。东方购物有五个工作日签收，这五个工作日里面您随便等，比如说今天是周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一二三，下周一二三，这都是工作日。工作日里面会有开这个价格开盘，
1: 对对对，
0: 价格开盘之后呢，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哎呀，今天不是985吗？你怎么开到984了？你退啊？不不，你就拒收，不是配啊，就是拒收，因为你货到付款就好了。
1: 许明呢，他这个很极端的这个人，
0: 就我真的很极端的，
1: 他很极端。我们就按照他的思路来啊。如果说很极端，你说我五个工作日之内我跌破了985块钱东方购物直播的价格，那你就拒收。
0: 我们
1: 你没有任何损失。
0: 你看看，作为敏佳，作为商家，按理来说实体店是不给你这个机会，你买走了你就走了，你没有说等你涨了的时候你找我来怎么的，你要补我钱吗？就没有这一说吧，
1: 对，
0: 对吧？你就如果稍微有调整，跌丢了那么几块钱，那你也不能过来找了说，那我来我退掉了，也没有这一说。涨的时候也没见你补，丢的时候我人家也不会给你退。
1: 对对，
0: 换句话讲就是这个。但是我东方购物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点，我们把时间延长了，
1: 对，
0: 就不让大家产生这样的矛盾。你今天下了这个订单，我一定给你这个价，然后您就等个五天工作日，然后你慢慢比，你不能超六天啊，那就不允许了。第五个工作日我们一定会配送货，您一定一定在，你比如说我两天我就愿意决定了，我确实觉得划算。
1: 是这样，他送货，我们邮政的同志啊，他送货前会打电话给到你，你方便你就让他来送货，你不方便你说哎不好意思我今天不在家或怎么样的，对吧？有个理由的，你说你过两天没有问题的啊，反正最长就是有期限，就是五个工作日。
0: 是的，
1: 五个工作日你一定要做决定了。那么我再说一下，因为黄金它属性大家应该都很了解了，对啊，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包括它有工业的属性、商业的属性对吧？这都是有的。其实零零总总，我觉得你们懂得可能比我们和许明还多，因为就可能你们比我们更加的有生活的经验嘛，对吧？老一辈的也喜欢在家里存一些金条的，以备不时之需。
0: 以前的上海的小黄鱼哪来的？
1: 这就是小黄鱼，哪来的呀？小黄鱼指的不就是金条吗？
0: 就是呀，
1: 我的理解当中，小黄鱼它就是
0: 金条，就是金条呀。
1: 对，家里有点小黄鱼，总归要踏实的。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这一辈买，我和许明都有孩子的，咱们每年囤黄金是为了谁？我们就说我们两个啊，
0: 我们当然不是为自己了。
1: 我是对，
0: 谁会为自己了？
1: 我是为的可能儿子下一代，给他
0: 就是为了下一代
1: 更好的一个保障。
0: 您作为长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为的谁？为自己吧。
1: 包括还有说我们中年人了，我跟许明也中年人了，对吧？中年人，你说大概率我们的赚钱的能力是会下降的吧？不会有当初
0: 现在这个话题都不用
1: 讲30岁左右吧，对吧？大概率，当然也可能也有那个到了。
0: 你知道中年返贫三件套是什么吗？请告诉我，什么不要碰？
1: 你跟我说
0: 换房子不要碰，
1: 还有呢？
0: 哎，
1: 什么不要碰呢？
0: 还有两个，我突然
1: 忘了。
0: 我本来想起来了，换房子一定要碰。想起来了，创业不要碰。尽量不要碰，因为那个你知道，创业的机会、成功几率本来就不高。你再人就四五十岁了，你本来赚钱能力就已经差很多了。对的，所以尽量有些东西尽量不碰就不碰。
1: 安稳能安稳，尽量安稳。
0: 能成功的那些终究是少数。如果一个创业一个成功，一个创业成功，那大家还有什么创业学可以？
1: 我要说一下，如果之前可能在1000多块钱，就比我们今天的 单客价高的那个单客价买了当中，你也不要着急，咱们黄金看的是中长线，你不说今天买了我明天就把它回购了，那个投机的行为呢我们也不提倡，对吧？你把这个黄金呢它总是有价值的，我刚开场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了，我们要聚焦在它的本身的价值上，而不是在它每一次单价上，对不对？你就是要等，就是多存一点黄金，然后呢就慢慢积少成多，
0: 来
1: 就像家庭的家庭的那个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
0: 不空说不空说不空说，我来用事实来证明敏佳这话有道理啊。2018年敏佳自己你看都没变化，你这是吃保鲜剂了吗？
1: 我这个头发长了。
0: 不跑题了，跑题了。2018年3月12号啊，当时这个金价是284块钱一克，这是事实啊。
1: 对，
0: 我们不预测啊，绝对不预测。我们按照今年此时此刻结尾的，按照这个是28,400嘛，那是3万块钱。
1: 单客价就是284。
0: 三万块钱，我算你银行四的利，好吧？现在肯定没有四的利了啊，但是我是折个中吧，均算一下，有的年高，有的年低，那没关系，我就算你四。你四利的话是9000多，我在你利滚利到一万是有的，
1: 一万一年，八年啊，
0: 八年是一万，
1: 对，
0: 那你把这3万块钱买黄金嘞，是28,400，还不到3万呢。
1: 这个日期是2018年，那么到现在2026年，哎，
0: 8年多啊，正好8年多一点点，8年多3-4个月嘛，4-5个月嘛，
1: 对，
0: 哎呦，又都快多半年了，
1: 对，又
0: 可不止哦。所以我们就按8年整算，我们八年整算，你这时候的金价是？
1: 如果今天当时你284块买了这100克，那么今天呢就是985块在东方购物，
0: 那就是有701。
1: 但是你不能这么算，因为回购是回购的价格，哎，我不会误小大家啊，对不对？
0: 我明白，明白，
1: 误导大家，咱们不像有些商家会误导大家，
0: 你的回购价格也不高啊。
1: 回购价格很简单，就是按照今天的基础金价，然后再减去手续费。手续费老庙目前是4块钱每克，
0: 真的不高。
1: 是吧？
0: 真的不高。
1: 基础金价是大家都能看到的，就是大盘价嘛，
0: 是，
1: 大盘价上面再减去4块钱一克的手续费，好吧？
0: 这个真的不高，我看到好多地方有减10的，有
1: 咱们
0: 或者是有不同品牌的，他要给你这10几块的都有的一克，减很多的。
1: 咱们
0: 所以现在真的很划算。
1: 没有这个担忧，反正在东方购物买的金条，咱们老庙都支持官方回购。
0: 没算完呢，没算完呢，咱们减完之后，假设是反正大概在7万左右，
1: 7万，
0: 就是你的自己的这8年作为买黄金，您能拿到7万左右。大家听清楚啊，7万左右，而在银行里面是1万，可能1万不到，但不是说必须把所有钱买黄金，一定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1: 对，
0: 固定的你放银行的买固定的买一点，然后你股票基金买一点，黄金买一些，你自己分配一下，
1: 对，
0: 不能都放在一起，黄金也不没让你多买黄金也不行，你要说我家里有100，我多买黄金也不允许，不允许这么干。所以呢，我跟大家
1: 不建议这么干，你没有权利不允许的。
0: 也是，
1: 咱们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再重新说啊，不建议大家这么干啊。
1: 是的，我们希望呢，就是合理的安排你的资产，对吧？
0: 是是是是，
1: 我们活期要有的，我们平时要用钱的嘛，对吧？固定你要存一点的，毕竟放银行咱们安心嘛，放心，对吧？当然，我们可以玩一些就是有一点点刺激的，对吧？
0: 拿一点点，
1: 拿一点点，不要拿。
0: 就你建议
1: 不要
0: 你承担得了的，亏了就亏了，赚一点你也开心。
1: 是，
0: 但是还是要稳嘛。
1: 对，
0: 不管怎么说，我要拉得稳一点，所以黄金是从咱们央妈来看，也是一个压舱石、定海神针的一个角色在，
1: 对冲一些风险
0: 的，
1: 这是事实啊。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翟老师，我们的生肖马50克的马只剩下最后的2组备货喽，中间这个最为经典的黄金规格最后2套。
1: 对，大家也理解的，在东方购物呢，现在都是就是怎么吃不饱，就打引号吃不饱，就是货不够。为什么货不多呢？就是我们价格
0: 太便宜了。
1: 对，说出心声，咱们跟门店的价差其实真的蛮大的。
0: 这个50克呢，真的是上下都非常的合适。你要说我更合适一点呢，20克也行，你当做一个压岁金。但是你要说压岁金马上到羊年了，那就看你自己决定吧。你要想羊年压岁，你就等我们羊年羊宝宝出来。
1: 对，
0: 你要说我不在乎题材，我就觉得今天金价可以。
1: 买过这款了，那么你可以不用买，你可以下次等到羊年出
0: 来。他是觉得他金价可以吗？你等羊年，万一金价，
1: 对，
0: 你懂我意思吗？
1: 对，
0: 万一咱说个万一，咱不预测啊，我还是说我们不预测，我只是说万一金价有调整，你要觉得不合适的话，你说你此时此刻是不是后悔了？对于他提不题材，很多人来讲，题材我无所谓，我只要金价划算。
1: 对，因为一开始说了，题材是看第二位的，
0: 对，
1: 第二位的
0: 第一位。
1: 就
0: 是
1: 价格
0: 是王道，
1: 因为黄金呢，只要是知名品牌都买得到金条。
0: 提嘴啊，提嘴，下面
1: 重要，
0: 我们都把它给忘了。
1: 龙
0: 凤啊，龙
1: 凤怎么能忘记呢？
0: 你不能忘记啊！
1: 今天七夕节，
0: 这个是50，这个是50，加在一起是100。
1: 100，对，你是2根一就一起买走的啊，要成对的，成双
0: 成对
1: 的买走，
0: 不能单买啊。
1: 一根龙，一根凤啊，望子成
0: 龙，
1: 女成凤。
0: 16分钟，打电话咨询您，021-51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

0: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1: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0: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1: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2: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

0: 金这个价格，价格是王道。如果大家对于黄金，比如说我可能稍微的再高一点，曾经买过，因为黄金一直在调整嘛。
1: 对，
0: 我们都知道，你像之前也在调整过，此时此刻也在调整。如果你觉得价位段合适，你之前可能在990块钱左右买过，你说哎，今天985不错，我稍微把它稍微的找回了那么几块钱的一个平均值，那我觉得可以呀。嗯，那你不就还是自己以今天的价格来算，比门店的1136便宜了151块钱？那么我请问一个问题啊。这151块钱，你们说便宜就便宜了？凭什么呢？
1: 凭什么？就两点。第一点呢，我们和东方购物合作18年了，这跟渠道、这个平台，我们老庙是就贴广告费的，
0: 就是硬贴，咬牙硬贴。
1: 对，因为从合作到现在，其实很多观众是通过东方购物你们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深入的了解老庙的。
0: 你让我想起来了，你像你在最早的时候，跟没跟东方购物很早上没合作的时候，你们曾经跟孙俪合作过。
1: 不是，他是我们的那个品牌的一个就代言人啊。
0: 所以我就说呀，广告费呀。
1: 他是代言人。对
0: 对，懂我的意思不？
1: 他现在也是我们代言人。
0: 对，我的意思就是，如果大家你看，比如说老庙这边请个2个、3个、4个的，那你的广告费用难道最后不要均摊在这儿吗？那如果人家是比较精打细算的，那就请当红最当红的就好了，然后呢把其他的广告费用弥补在我东方购物上，那不就是给大家？所以你在门店上能看到这价吗？我去门店，别说150，15.1块，
1: 在门店公益金条
0: 一毛钱
1: 没有折扣的，
0: 一毛钱
1: 没有，一毛钱
0: 一分钱
1: 没有，
0: 就这么不给面子。
1: 对的，不是不给，跟面子没关系啊。
0: 我拿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价截屏，然后我明天我去你们门店，我质问你们说，凭什么东方购物肯降151？我拿这个你们是能降的呀？
1: 观众，你们千万不能学许明啊！啊，真的话，真的不好，因为在东方购物咱们是特殊的一个渠道，我们特殊的一个价格，有广告费的补贴在里面，门店的价格是正常的。他今天门店定价是1136块钱每克，8月19号是按照国金价换算过来的，
0: 是，
1: 对吧？他会有工费在里面，什么那零零总总的对费用在里面换算过来的。所以哪怕不是老庙，只要是知名品牌的黄金的金条，价格都差不多，对吧？我们东方购为什么可以便宜那么多？是因为我们把广告费的补贴补在里面给到大家，这不是玩虚的，是真的，真真实实的。
0: 来给大家，
1: 我们从2008年到现在18年了，对，一直坚守着这一份诚意，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货是就是喂不足大家了，不能雨露均沾了，对吧？因为每次货都很少嘛。
0: 说实话，越来越少，真的是你现在备货真的是很抠门。50克马上就没有了，就两个，50克就两个，
1: 大家能理解的，能理解的。今天东方购物985，而且我们这个985仅限于上海地区
0: 我打断一下因为这个龙凤呢，我们今天刚才米家跟我们说都是限量的，只有2对龙凤，
1: 对，
0: 已经转掉了1对龙凤，还剩最后的1对龙凤，不知道谁会把它带回家。龙凤多吉祥啊！
1: 龙凤呈祥
0: 啊，多吉祥啊！
1: 好事成双，
0: 想不想吉祥一下？吉祥如意一下，来，大家看一看，龙凤呈祥。
1: 它背面、正面，它都是有工艺的。正面是我们的神兽，对吧？一龙一凤。背面就是我们的字样了，
0: 龙凤呈祥，
1: 祥云的雕琢都很精彩。
0: 龙凤就是最后一套啊，没有就没有了，拉倒。

0: 全，
1: 真的是
0: 正面背面都是全磨砂工艺的。我一直说磨砂工艺是比较难做的。
1: 农凤可以给再提供几套吧？
0: 没有了呀，只有
1: 农凤也不给啊。
0: 没有没有，都是这点。哦，哎，这不是跟大家玩虚的，什么过一会儿又放出来两个，没有的，卖完即止啊，卖完即止。
1: 你知道网上那小瓶动不动，哎呀，我们把库存清一下来。哪有什么，这一直都没有人订，哪有库存什么清一下这一说，说所以我东方购没有去货就没货。你发现我们特别是黄金，嗯，敏佳有一次是在没有卖完的情况下提前结束节目了
0: 啊，那次
1: 有一次很特殊，
0: 价格不对了，因为做到一半
1: 就赔了，赔夸张了，
0: 磨金价那个了，然后我这个价格是 hold 不住来了，所以我做了，哦，还有一半，还有二十几分钟和导演商量，就是
1: 算了吧，别直播了，而且关键是也接到领导的通知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所以咱们金价是实时的，会有波动的啊。
1: 你就通过那一次直播，你就知道跟我们签的这个能够压低金价已经夸张到什么程度。就它只要稍微往上波动一点，它都亏。嗯，它已经是完完全全沿着那个刀尖那个地方给大家定的，已经舔着刀尖给大家定这个。
0: 对，还有我说一下，很多新观众不理解，那你说你不能够按照原料金价吗？原料金价上面加三四块可以的了，我跟你讲，
1: 这个问题，
0: 原料金价，我跟你讲，我们普通老百姓是买不到的，
1: 你
0: 知道吗？
1: 这不可能卖给你原料金价
0: 啊，这个就不要想了。
1: 你在任何一个渠道、任何一个品牌，人家卖原料金价。
0: 实物黄金啊，不是纸黄金，实物黄金是不一样的啊，
1: 两回事啊，
0: 看得到、摸得到的啊。
1: 对，这是看到摸得着的，它是要付出成本的、啊。
0: 你可以货比多家的，你不信没有问题，
1: 你可以随任何一个渠道
0: 去问一下。啊，网络上查一下都可以。
1: 今天这个呢是100克的呢，我们还有几根了，导演老师。
0: 100克的马，福禄马啊，福禄马您听条。
1: 这个100克的呢也不多，都是限量的。这个是几根？两根啊，100克最后两根。
0: 还两根。
1: 50克，刚才说还有两根，看大家自己的。啊，最后一根了。
0: 50克。
1: 哦，已经有一个在上台了，那就最后一根，那就最后一根50克的了，没了就结束了啊。
0: 对，背面是金字招牌。
1: 你说你给我打个电话来，我说预约一下，过5天送，那也不行。虽然我们有5天签收这个特权，
0: 我们现在没有预约这一说
1: 了，我们是给现货啊，我们是给现货特权啊，
0: 对，
1: 不是说给预约特权的，
0: 没有预约了。对，
1: 有些产品其他的有吃的有用的有穿的，那是另外的供应商，跟我们老庙没关系。老庙作为贵金属的供应商是不允许出现有预约的情况了，目前为止。以后有没有那是以后再说，反正此时此刻的小马的金条本来到10月份也就结束了。
0: 是，而且我们的价格是实时的，和别的产品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别的产品一个月也不会变一次价格，
1: 对呀，
0: 但是我们一个月可能就是变了好几次价格了，对吧？哎，但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啊！如果说你今年还有刚需，特别是马年金条有刚需的，那么抓紧了，因为到10月份之后呢，我们就羊年生肖来了啊！羊年的设计图已经出来了，已经在打板了。所以说，如果要马年生肖的，要抓紧时间。
1: 反正
0: 如果说龙凤呈祥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题材，金九银十嘛，家里办喜事的，
1: 最后一套
0: 抓紧了，因为到了10月份，我那一个月很忙的，都忙着做生肖了，
1: 可能都小羊了，做羊宝宝了，
0: 彩印的生肖啦，本色的生肖啦，那么我的龙凤对装呢，可能10月份来不到东方宫了。
1: 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你一提龙凤，提得多巧，正好是最后一套龙凤的，我看得到。这位正在商谈的观众朋友，我说的就是您，我看得到您了，欢迎您。但是呢，我们不会点出您的位置和什么的。恭喜您，恭喜您，又把它拿回家了，把它带回家了。龙凤对装，如果这一套结束以后呢，我们也就没有龙凤对装了。那大家也就稍安勿躁，抓紧时间该抢50的。小马50小马最后一组，50小马也最后的一根儿，最后一根不是组啊，是根儿。20呢还有，还可以给大家再提供几根儿，100克的也最后两根儿好像是，也就没有了。抓紧限定02151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克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可能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6: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7: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8: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6: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 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也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上校金条。
8: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的
1: 那个现在出现了一件比较特殊的情况，
0: 就被你说准了。
1: 又上次，刚才我提了一嘴，我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又出现上次那个情况了。
0: 现在
1: 给大家看一下
0: 那个金价在变动。
1: 我们不跟大家说价格了，因为敏佳这边
0: 价格不说了，
1: 就这个了啊，他已经把库存给关了，
0: 我就实时的好吗？好吧，所以库存已经关掉了，库存已经关掉，
1: 就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已经有点夸张了，所以就他就不卖。
0: 我把那个谈那，
1: 你确定了吧？
0: 你看你们自己看线吧，好吧？
1: 你自己看线吧。
0: 就这样吧，
1: 我们伴随着这个线结束吧。
0: 对对对，希望大家
1: 刚才订购的开心吧，
0: 老大给您带来好运气吧，怎么怎么说？好吧，我现在就锁价了。
1: 不过今天这次比上次好。你们上次才卖了几下子就一下子就不卖了。
0: 那时候上来就大概
1: 还好，你现在还留给我留了个45分钟卖。
0: 之前今天大家买到的观众您是幸运的，好吗？
1: 没跟大家在这演戏吧？
0: 静待花开。
1: 没有就是没有吧？有敏佳说，按理来说做生意谁不愿意做？谁愿意不做生意？
0: 咱们这个呢，
1: 亏的肯定不做呀。
0: 实施金价，虽然福利要给到大家，但是要守住底线，
1: 肯定是，肯定是太夸张。
0: 大家理解一下。
1: 那理解一下，那我们就4分钟先收一段了，反正也库存都关掉了，大家也就别太那什么了啊。所以之前该让大家订的时候，大家要。
0: 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吧，我们9月份会有直播的啊。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应该这从今天到月底应该是没有老喵的直播了，然后9月初会有，好吧？期待一下。
1: 好吧，那就下个月见吧，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这个说聊啥呢？没货了，聊都关掉了呀。那这个你再帮我开个20根，20根行，错了，20克。
1: 使劲说呀，我跟他说一下，你等会儿。
0: 20克，帮我开一根。如果观众朋友们这样啊，你等一下，你想第20克的，我们给大家开一根，就是这一个20克的啊。刚才跟米家磨叽半天了，米家说不愿意开，我说必须得开一根。我说你20克也不给我们意思一下，你太过分了。你要不然50克给我们再开一根，不是最后一根了吗？50克给我们开了得了。
1: 好了，跟说好了，开一根20克，先到先得，好吧？
0: 行，开说好了，
1: 一根20克，开就一根，
0: 就一根20克。观众朋友听清楚了，就一根20克。
1: 对，
0: 这个刚才跟他磨叽半天了，我说你这太不够意思了，你这4分钟不给我们货，
1: 但是不能让公司亏。
0: 我知道，我理解，但你这至少20克你得给意思给到啊，你20克也不给，我不要你50，不要你100，你20克也给我们一根嘛。但还好给了，就那个生下小马20克的，观众朋友们已经争取到了啊。这个不跟你任何开玩笑，你别的任何的米家是不是任何规格都不行，都现在都没有货，那任何规格都没有货啊，什么龙凤对装什么那个全都没有货，只有20克的一根给大家勉强开了，就这一个。就这个最后2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抓紧时间订哦。按理来说应该是过24点吧，凌晨吧，影货的情况下，对，上掉10块钱，你都麦克风摘下来，你还跟我聊什么聊？你这么喊着说，太过分了，你这个人啊！好了，观众朋友们，不管怎么说，最后的一个20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一会儿一犹豫一会儿就没了，02151119900。

0: 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梅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梅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1: 大家好，我是许明。
0: 我们两个啊，坚守在最后这档直播当中啊，带给大家来自于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粉啊。
1: 我坚持这个呢，我们还真的是，你说我们都坚持了，不给我们排点滋补的能行吗？必须排的是滋补的，是不是？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这个石斛，石斛正好适合我们俩这种熬夜的。
0: 对。
1: 润五脏，补五脏需要雷兽，我俩这么一熬夜能不雷兽吗？
0: 是
1: 老雷兽了。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石斛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啊。
1: 是，
0: 首先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哎呀，石斛什么时候吃好啊？首先您会发现超长版的咱三伏天气，虽然现在已经是立秋了，但是天气依然比较的炎热，对吧？大家都知道现在低温还是27、28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那基本上呢，在三伏天气的时候养生好时节，哎，咱来一杯石斛茶。
1: 包括什么滋阴呐，
0: 对，
1: 都蛮好的，
0: 都蛮好的。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石斛其实啊，就是刚才像明明说到的，补石斛，就是咱吃这个石斛补身体特别好。《
1: 本草纲目》里面就是说到的啊，说石斛呢，看这儿，脾胃之气受损，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而这里还提到一嘴啊，如果大家吃石斛的话，你说石斛这东西这么好，我家自己家花园也能种，我自己家那个什么花坛里面也能种，花盆里也能种，能行吗？能可以吃吗？如果你不求特别多的营养，倒是不是不能吃。本草图经里面就说了，哪儿产的石斛比较好呢？
0: 我们来看看，
1: 看后面啊，他说哪儿台州都有。以广南者为家哦，我们是哪里的呢？
0: 来，咱们看看平生啊，刚才已经说到了以广南为家，但是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呢，平生当中呢写的非常的清楚，观众看到了云南广南，咱就是地道的一个产区的同时，来观众啊，转到河身的侧边呢，我们观众可以看一下，我们生产的企业呢，其实啊也是鼎鼎有名、赫赫有名的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以观众啊，您要是熟悉的话，您可以网上去查查看这家生产企业哈，
1: 给很多的大牌企业都在提供哈。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多少克？我们看看啊，
0: 60克，
1: 60克啊，对，一罐60克，
0: 698克。
1: 块钱，10多块钱一克吧，大概算下来。我们今天有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六罐装679，也算得到不到700块。如果不到700块的话，那12罐装也就是1400。
0: 对
1: 吧？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构成。
0: 我们今天是10罐装。
1: 10罐装。
0: 今天是10罐装。
1: 十罐装的话，那也便宜啊。
0: 是。
1: 999啊。
0: 所以啊，观众啊，基本上如果家里边呢，比如说老两口一直在吃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年轻人啊，现在呢，比如说中焦脾胃运化能力比较差，可能经常熬夜呀、加班呀，包括可能需要有滋阴啊，我觉得啊，今天的10罐装更具性价比。10罐装原来常规价格呢是999块钱，今天是
1: 直降，不是吗？
0: 今天是799。
1: 哈？
0: 今天是799。
1: 哦，
0: 对，
1: 今天是799啊。
0: 对。
1: 哎呦，
0: 今天799，反应过来了吧？
1: 那就比他多4罐，只要花100块啊。
0: 所以我就跟你说呀，
1: 120。多加120，
0: 120块钱，对吧？
1: 多四罐，
0: 所以为什么咱今天看到我们上面写的是6+4？
1: 这个是真挺让我意外，我以为真是999，我看了半天，你要不说，因为他没有跳出那个799，我就以为是999呢。
0: 所以啊，咱就说了，今天的这个10罐装更具性价比，
1: 是是是，
0: 多了100出头一点，但是多了4瓶装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铁皮石斛呢，其实很多的师傅还会说，哎呦，家里边呢原来买过那个风斗，对吧？但是也需要宽汤久煮，现在这么热的天气，基本上呢像在厨房里待那么长时间不大可能，或者说呢自己要研磨成粉可能没那么细。来，今天啊，我给大家冲泡2袋，看看
1: 这个里面一包里面是有2克吗？
0: 我来看一下啊，对，一包是2克，
1: 2包就是4克了，
0: 2包就是4克。按需求来，基本上如果你说日常养生，我1天1包没问题，
1: 你看，稍微晃一晃，你看稍微晃一晃，就已经看不见那个透明的样子。
0: 对，
1: 但是如果大家在用热水啊或者什么的，它可能粘稠度啊，它里面的包括这个石斛多糖啊，
0: 对，
1: 它的那种黏糊糊的状态会更好一点。我稍微多晃一晃，多晃一会儿，都晃不动了，晃不动了。
0: 所以啊，观众，我就跟你说啊，
1: 就
0: 你会发现它的研磨成粉它非常的细腻的同时，你看啊，像刚才明明基本上都没有拿勺子去搅拌。就是轻轻的晃了一晃，它就成这种冰激凌状哈，观众朋友们，糊状的啊，
1: 所以这看亮晶晶的，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对，
1: 回去你要说我不想吃这种像蟹膏一样的黏糊糊的，
0: 对，
1: 那您就稍微的多一点水，
0: 对，是
1: 都可以。
0: 但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状态是最好的，就是我个人觉得，
1: 就是因为它的好像在你的肠胃当中那个食道里面，
0: 对，
1: 有滑下去的感觉。
0: 是，而且它这种啊，就是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有点像那种兰花香味儿。嗯，我晚上现在熬夜熬得比较厉害，我
1: 所以我就说我们俩做这道节目还好做的是南嫂糖铁皮石斛，我们可以自己好好的养养肠胃。嗯，要不然有的时候真的是晚上还挺饿的，你又不睡觉，你要吃什么东西还发胖。嗯，你吃这个东西还蛮顶饱的，还健康，关键是。
0: 我跟大家说啊，
1: 你这别说了，你就说不出话来。
0: 因为啊，我们是糊状的，所以就是你吃在嘴巴里头呢，你会觉得，哎，首先呢，好像觉得比较的粘稠。
1: 是。
0: 但是呢，慢慢啊，你的口水就会变多。
1: 对。
0: 你看啊，我反应过来了，就是说话的那个口水慢慢，哎，从嗓子眼儿，然后到你口腔当中，它呢，你就会感觉到，兰花香味会比较浓一些，没有那种让你觉得很怪的味道在里边。
1: 挺好的，好东西。那我们今天刚才燕儿说过的，你像这个是799啊，你看这个板子后面还藏了一半，
0: 对，
1: 所以才发现是799，每克算下来才1.3块，这里没有算任何的满减送百啊，什么都没算，
0: 对，
1: 硬做出了1.3块呢。
0: 对，
1: 如果你愿意参加满减送百，你弄一弄，我们就不给大家算了吧，你这几毛钱一克，完了我们今天如果按照东方购物来算的话，你说这一包。刚才说1.3块，也不过就是2块多，
0: 两块多钱一包，
1: 吃到是真正的铁皮石斛，而且是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就订10盒装，02151119900。

0: 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建厂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厂。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呢大组合也就6+4瓶十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大家看到了6瓶装679块钱、多加了120块钱，咱今天呢799的话，我们带回去是10罐，每一罐呢我们里边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都是30袋。现在呢有时候叔叔阿姨要说，哎呦我出去要旅游的对吧，近郊游的，我随时随地我拿在身边的话，这个外出携带也是非常方便的哈。
1: 刚才看到的有一些阿姨啊，在家里面以前熬的那个铁皮石斛啊，
0: 对，
1: 你说你久煮，大夏天的你煮吧，你
0: 煮
1: 完之后你嚼吧，
0: 你嚼完之后
1: 了，就算你嚼完之后那些都能被您吃掉吗？就跟咱这吃瓜子儿，它瓜子皮吃吧，嚼那甘蔗那个碎渣渣咱吃吗？那你说那里面没营养吗？我不相信大家那个牙口好到可以把所有的营养全都嚼出来，
0: 对，是，
1: 我觉得也不现实。但是就像那个葡萄的，葡萄籽里面有营养，那你从来不吃葡萄籽。
0: 对，
1: 那你全都咱们都把吐掉扔掉了，但一样的，那里边该有的一些粗纤维了，纤维里面的一些营养啊，它本来都在那里面，那怎么办呢？就把它打成粉喽，
0: 对，
1: 省着您宽汤久煮的，煮完之后呢，嚼不两下子又嚼不了出多少东西了，然后关键要耗时耗力的，哪一天呢，再不小心这个火要再灭掉了，又出现点小意外的，
0: 是，
1: 你在旅游的时候，你能拿个炉子跟随你吗？
0: 那不更不可能了，
1: 拿个一包两包的，拿上一罐的，路上渴了饿了，你看干燕儿吃那个黏糊糊的那个状态的，
0: 对，
1: 吃个几口都感觉有点饱了，所以你
0: 说
1: 真的还蛮解饿的，而且关键它健康，补五脏，虚劳雷瘦，
0: 对，
1: 在您家花盆里虽然能种，但是问题一定要正宗，我们是来自于云南广南，
0: 对，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然后呢，今天呢，十罐装的性价比又很高，针对于刚好是咱们现在这个暑热的天气，晚上比如说阴虚火旺啊，熬夜加班呀，包括吃的比较的辛辣呀，中焦脾胃运化是不是最近觉得比较弱的，对吧？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十罐装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这个积分还有7.9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出来10来块钱啊，所以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冰枣脯呢，就是讲它是说九大仙草之一嘛。
3: 那当时吃的我是一卷一卷的嘞，像是一样的这样盘起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4: 这个烧起来多少麻烦啊？又是这个卷的嘛，要拆开来了，要弄了，就是老烦。
3: 高压锅啊，而且是自己啊，又用那个粉碎机来打。但是这打出来的是效果是还是有很多渣渣的嘛。
5: 炒西饼嘛容易消火呀，对肠胃好呀，特别对阿拉肠胃年纪上去了嘛，这个要吸收的越好越快嘛，就好了。
4: 包饼当个一冲，冲好就到外头吃好吃了，所以讲就麻烦。
3: 这个效果呢，就吸收功能也好了。对吧？原来我用那个纸巾打的呢，这浪费也比较大嘛。
5: 侬不吃茶，直接给我吃下去，老细腻的，直接又好又好吃，我觉老好。
4: 粉末长的有营养，应该在那里向了，啥个甜度咯，各个细度咯，在那里向了。
3: 我也给我妈妈呀，也吃，现在吃这个呢，她也有耐心了。她自己冲嘛，她那个我们不在身边了，她就自己冲了，她也觉得挺好的。

好，观众啊，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云南、广南，对吧？其实种植石斛的地方特别的多，但是呢，以云南、广南为佳。而且呢，我们在整个的瓶身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咱们标注的原料产地非常的清楚啊，写到的是云南、广南。所以到地产区的同时，咱们这一罐里边呢，一共是由30

0: 是，只不过有些时候说就是参呢、啊，像700块钱、800块钱、1000块钱一克，我舍不得吃几克的。那你是，你说那我吃个几个须子吧，吃几个炉头吧，那不行的。你就吃香参，你吃个三四片吧，太贵了，我外面卖的贵，所以我吃个三四片，那不行的。三克左右是要20-30片的，像这里面的铁皮石斛呀。
1: 哦，哎，你看说话期间，
0: 哎，我晃晃晃，那就感觉好像晃不动了，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他又护住了，我还比刚才倒的多呢。
1: 哎，是，
0: 我还倒的更多一点，
1: 倒的水稍微再多了一点，
0: 我还多倒了一些呢，我还不是少倒一些，我再多倒一些。我觉得刚才有点太过于黏糊了，我希望我再多倒一点，还这么好，你看看，哇、哦，你看看，
1: 你看看。你看看这粉质，
0: 哎呦呦呦！
1: 哎，我们没有用什么勺子去搅拌一下啊，明明刚才只是就是摇了大概有30秒都不到吧，
0: 就那么几十秒多，
1: 对吧？
0: 我跟你讲那么两句话嘛。
1: 您看看是不是像那个比如说糊状的，还有冰激凌融化的那种感觉一样，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就说了，粉质很细，和你自己出去打粉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还吃了一些啊，来这个给你，
0: 我试试，
1: 这个给你啊。
0: 就对于你刚才说的兰花科植物的香味啊，就是看大家自己的一个口感，如果你稍微觉得有一点其他的、想要更甜一点，你就加一点蜂蜜进去。哎，
1: 对，是，
0: 反正你也卖过麦乐卡蜂蜜，
1: 对，是，
0: 加点麦卢卡进去嘛，蛮好。哎，
1: 我觉得蛮好，就是你喜欢吃稍微吃甜口的，你加麦卢卡蜂蜜、但如果你说哎我喜欢本来就是这种草本植物的清香的话、你就这样空口去吃、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刚吃到嘴里头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会比较强，但是吃完在你嘴巴里头慢慢化开的时候、那个口水是往外去肆意的，
0: 是的，
1: 然后你会觉得口腔这块特别清爽。
0: 我现在感觉我嘴巴被黏住了，
1: 被黏住的感觉一样。
0: 这就张不开了的感觉、
1: 哎，但是很好吃，就是那种清香的兰花植物香味啊、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了，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原来买到的像这种我们叫的风斗，对吧、你宽汤久煮，煮一天，大概泡水泡一天，可能也就是稍微有点颜色，这个我觉得对于咱夏天来说的话，你一直泡着，你泡一天喝，里边的多糖或者营养你吸收的到底有多少。第二个是什么呢，你说啊，比如家里头有那个破皮料理机，或者楼下有这种养生馆给您打的特别碎的，但是这种渣质感会比较强，这个拉嗓子，对吧？你吃起来的口感真的我觉得
0: 还不行，还不够细、
1: 还是不够细，
0: 肯定咽不下去。
1: 对，但是你说啊，像现在呢，像我们自己打的这个粉啊，您看看这个粉质特别特别的细，
0: 多细，
1: 对吧？哎，就几乎是嵌在皮肤里头的感
0: 觉。你这个指纹里面稍微的抿抿、稍微的压一压，
1: 对，
0: 你就想弹都不太容易把它弹得特别干净，
1: 对吧？是，
0: 这是其二呢，跟大家再来看一个另外好玩的。刚才我们要不我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企业叫什么。
1: 好，来，我们企业叫看看啊，来，我们的生产企业，观众朋友可以写看在瓶身当中啊，写得非常的清楚。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 啊、你就记住仨字儿、
1: 金九地，
0: 就记住姓金的，哎，金九地啊，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我们来看看这个价格，
1: 对，
0: 这个是云南白药啊，你说你说金九地、你提个云南白药，你这不驴唇不对马嘴吗？没关系，你先等一会儿听我解释嘛。云南白药啊，9.96元，性格10块钱一克，
1: 10块钱一克，
0: 跟刚才我们本身自己的10块钱多一克也差不多，对吧？我们刚才看到市面上价格也差不多10块钱左右一克，
1: 对，
0: 这个是对，这个就是云南白药嘛，我先给大家看云南白药啊、那你说云南白药家的铁皮石斛粉可能是谁提供的呢？
1: 来，我们来看看啊，
0: 请看啊，云南白药吧，
1: 对，
0: 是不是云南白药？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找金九地仨字儿，是不是金九地？哇，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完全对上了？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吧？它跟谁采购的？跟金九地吧？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是有名吗？这个，
1: 来，
0: 这个是北京同仁堂的，我们就直接点名了啊，
1: 对，
0: 都是好东西，没人说不说人家不好，都是好的啊，
1: 对，
0: 8.8元。跟我们今天也贵一些，
1: 贵得多，贵得多，
0: 贵得多。我们来看啊，那同仁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同仁堂跟我们关系就是，请看这几个字：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又出现金九地了？
1: 对，是，
0: 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讲，那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从源头企业定呢？
1: 对呀，
0: 如果都是云南金九地提供的，那我就直接定金九地的好了。
1: 对，是。
0: 但如果金九地贵呢？如果是10多块钱一克呢？有可能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我刚才给大家展示过了。
1: 对，
0: 这不在这儿呢吗？
1: 是。
0: 这一瓶里面是698，698是660克，60克你一除
1: 嘛，
0: 就10多块钱啊。
1: 对。
0: 哎。60克一除是10块钱，
1: 是10块钱左右啊，
0: 10多块钱比他们俩都贵，正常，因为我们其实这个粉末更细一点，而且它关键还是铁皮石斛嘛。
1: 但是
0: 对，后面就是个但是，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
1: 来，大组合构成啊，您自己看，
0: 块3毛钱，
1: 哎， 对吧？单克价格1.3元，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价格啊，79910罐装带回去，所以你自己算一下，那个6罐装的不划算嘛？6罐装下来是679嘛，对吧？我多加了120，我多拿4罐，
0: 对呀，
1: 这1罐算下来30元，然后今天这1袋算下来，我加出来这4罐，1袋又1元，
0: 2块多。对吧？
1: 所以真的很划算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因为现在很多人有这个养生的概念，而且不光是老两口在吃，年轻人其实现在也有养生的，对吧？我
0: 年轻人有几个不喝酒？哎，你喝酒还行吧？但
1: 千万
0: 不能喝，
1: 嗯，
0: 伤胃啊，干嘛？
1: 对呀，
0: 少喝点吧。你这个，你应该叫西北妹子嘛？
1: 对呀，
0: 对呀，都能喝的呀。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啊。
1: 我们就说啊，有时候呢，你不光说是喝酒，你吃这些外卖，三餐不定时，
0: 辣的、刺激的，夏天的时候那个凉的、热的，
1: 对，
0: 也会容易伤胃，伤胃。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大组合购成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受，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那么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
2: 是适合我。
1: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2: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3: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1: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3: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1: 嚼一嚼，对啊。
3: 但是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2: 但是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3: 最后都吃进去。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六瓶装呢是679块钱，我们只多了120块钱，多拿4罐回去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8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因为石斛这个东西呢，本来就是自古以来位列九大仙草之一，对吧？而且呢，很多人都是常年有吃石斛的这个习惯的。
1: 对啊，那你以前吃石斛那个石斛风斗，
0: 哦，
1: 小颗粒的，
0: 对，
1: 天天宽汤久煮的，哎，那能全眼咬下去、嚼下去吗？
0: 对啊，
1: 关键还挺考验牙口的。
0: 嗯，
1: 有的时候甚至上一定年纪的，你像我爸56，我妈57的，
0: 嗯，
1: 他俩我爸那个牙已经中了几颗了，
0: 哦，
1: 还咬硬的东西，连猪耳朵都咬不动的。你别说咬这个，他使劲嚼、使劲嚼、使劲嚼的，你根本就不行。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东西呢，吐掉了又觉得可惜，里面没有营养吗？有。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比较能够我这个钱一分钱都不乱花？
0: 不浪费，
1: 对，你说对，就不浪费。
0: 嗯，
1: 那我们就把它打成粉。打成粉，你说我自己家有那小钢帽、小钢炮啊，什么那个买那个什么粉碎机、研磨机啊，没有人家这个专业机器打得这么细。
0: 哎，是，扎制感还是比较的强，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交给专业的他们的企业去做。南草堂呢，本来就是我们说到的是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去查查看，我们的原料产地呢，非常的这个地道啊，云南广南，对吧？种这个石斛的地方特别多，但是您看一看，比如说查一查这些古籍啊、书籍啊，上面是不是有写到以哪儿呢？广南者为佳。
1: 嗯，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现在呢有这么好的这个生物科技这些东西在，那就很方便的，一天一到两条其实就可以了。
1: 大自然给我们人类当中有这么多的好东西，而且咱老祖宗你就证明到了石斛对咱身体是好，
0: 对，
1: 我们就延续老祖宗对于中国人这些调理的方法、这些小方案。咱们就调理起来就完事儿了。
0: 是，
1: 反正679呢，咱拿回去的是6罐，
0: 嗯，
1: 多加个120而已。
0: 对，
1: 再多拿4罐，
0: 对，
1: 那一罐算下来120，30块钱，
0: 30块钱一罐。
1: 你正常来讲，这个要是100块钱一罐。
0: 对呀，
1: 你这是100块钱，6罐装679，是不是100多块钱一罐？
0: 对呀，嗯，
1: 对呀。
0: 是
1: 这个，就这个679，拿6罐，100多块钱一罐。
0: 对，
1: 你这个我们多120块钱，就是多一罐的价，六罐里面多一罐的价，我多拿4罐，你就这么理解，你就这么理解。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大组合构成其实更划算一些。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你想想看，我一听它补五脏，你吃什么东西能补五脏？对吧？虚劳累瘦，
1: 我很少有听到一下子补五脏，
0: 是不是？
1: 你除非人参，人参是可以的，确
0: 实
1: 人参。
0: 人参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现在这个天气你吃不了。
1: 嗯。
0: 还有包括就是我是属于中焦脾胃运化能力差的，
1: 啊，挑人。
0: 哎，挑人，虚不受补，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但凡吃点补的东西，都不要说什么人参了，什么大枣啊，什么吃个枸杞，连着泡几天，连着吃几天，你可能都会觉得说，哎呀，容易上火，对吧？但是呢，啊，我们说了，石斛，您自己想想看，尤其是现在这种快节奏生活，咱特别需要滋阴的。
1: 它真的很平，
0: 对，
1: 它几乎男女都不挑，
0: 嗯，
1: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只要你想要，比如孩子可能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胃啊不是很有食欲什么的，你给孩子喝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它没有什么特别忌口的，说因为你年纪小，
0: 哎，
1: 你吃不了，或者怎么着的。相对来说呢，人群几乎普及。当然，你说特别特别小孩子，什么婴幼儿，你那就别给他吃了，
0: 不要吃。
1: 你不是上学了，
0: 啊，
1: 特别是5、6年级啦。初中啊，高中啊，那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该给他吃一点点，调理调理脾胃还是可以的啊。而且你要想送送人呢，这一罐刚才看了600来块钱了，你自己拿上几罐送送人，也蛮体面。你拿个2罐就1200-1300块钱，
0: 对，是，
1: 你其实很有面子的。关键人家一看，哟，铁皮石斛啊，
0: 对，是，
1: 它不是水草，不是钢结，不是紫皮啊，
0: 对，
1: 很高档的。
0: 观众朋友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这一罐里头呢啊，净含量一共是60克啊。再来看一看原料产地，非常的道地啊，云南广南。然后呢，咱们每一瓶里边有30小袋，每一袋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啊。一天呢，基本上呢1到2次，根据您的需求来，温开水冲服，不要太烫的水啊，因为会破坏到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像石斛多糖啊等等之类的。而且看到了它的生产企业啊，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您都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咱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我看了一下保质期，基本上呢差不多也是36个月，3年的时间哈。现场呢，我们再冲泡一次啊。
1: 您要是想不想像我们这黏糊糊的，你就正常的短
0: 水稍微多一点，
1: 就这么大点的矿泉水也行。
0: 嗯，
1: 稍微冷点水呢也不是不能泡开，但现在没有这么黏糊。
0: 哎，
1: 它一定是温度有一点的呢，它可以石斛多糖激发的充分一些，
0: 对，
1: 所以它就更粘稠。
0: 嗯，
1: 哦，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0: 对，
1: 你回去拿凉水泡，你说哎怎么这么寡淡，或者是没有那么稀，因为它不够热。你稍微如果装的是热水的话，就更好一点。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基本上就是你手边有一个那个保温杯， 或者是说呢有一个矿泉水瓶，外出旅游的时候，然后呢随时呢你泡一泡。包括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到下午的时候我们说像喝下午茶一样啊。
1: 你看我还是放了大概那么多，
0: 对，是
1: 就摇这么几下，你要再久一点它就更黏糊。
0: 哎，对，哇，你看看，我们就说了啊，你看明明没有拿那个筷子呀、勺子之类的去搅和搅和，就是稍微摇一摇，您看看啊，就是像这种糊状一样，
1: 非常
0: 冰激凌融化的这种慕斯状一样哈。
1: 哎，你说说看，这你要是回去喝一喝呀，如果你的胃不是很舒服，哎、或者是你这两天吃东西都吃的不是很好、哦，你回去养养胃，这个东西养胃，天天喝酒的人。你在喝酒之前你稍微上来上这一小杯、
0: 哎、是
1: 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0: 对，是
1: 喝酒多
0: 爽。还有是啥，就是经常抽烟的人，对吧、
1: 嗯、
0: 很多爷叔老说，哎呦这嗓子干，觉得喝了多少水都觉得不解渴、嗯、因为为什么呢，你身体里边的津液缺失了，对不对？哎，所以啊咱就说了，今天这么好的东西，又是兰花的这种植物香，你吃起来这个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还有淡淡的回甘在、
1: 嗯、
0: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商谈人数比较多啊，大组合购成是在热销中。
1: 嗯，拿回去大概单个算下来，从原来的900块减了200块，是1.3块。
0: 对，是
1: 1.3块，你一包里2克，也就2块多钱。2块多钱补5脏，你说这性价比？打电话订就订10罐装，02151119900。
2: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它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今京、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3: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4: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5: 我知道石斛
4: 啊，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6: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7: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呢才有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干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8: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7: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这个总管一样的，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时评中的备货仅剩最后76组啊，观众朋友，你别以为76组说，哎呦，那还多了，咱节目啊。现在只剩最后18分钟的时间，很多顾客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直有吃石斛的这个习惯，对吧？从原来最早的，像你看这个阿姨嚼半天嚼不动，然后
1: 最早我家家里煮过，
0: 哎，对，
1: 我买过，因为
0: 有那个就拿那个养生壶煮嘛，
1: 是送我爸妈的，
0: 哦，
1: 然后我爸妈呢就觉得是费事，我说那天我也是闲得慌，手欠。开始煮了半天也不软，还硬不啷当的。算了吧，没那耐心了，然后就嚼了，给我累腮帮，我就打瘦脸针去了，都快，老难受老大，那肌肉咬的真的太难过了。所以我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石斛这个东西呢，不是说一般老百姓咱，一是价格上面确实要仔细思考一下，因为它大概是20多块钱一克，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原来的这个小蜂斗啊，应该叫蜂斗。
0: 对。
1: 它是20多块钱一克，
0: 还有10来块钱一克
1: 哦，对，有10来块钱的。然后我们今天你看这吗？28吗？
0: 嗯，
1: 确实是20多块钱一克呀。
0: 对，
1: 你说你要买上2克，不得花个60块钱？
0: 嗯，
1: 毛个60块要的呀。
0: 对，
1: 我们今天2克2块多，
0: 对，
1: 你事实上买这个蜂斗6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你还不能完全吃下去，你还得吐一半，至少吐一半皮儿吧。
0: 对，而且关键像人家那个大包装的，像礼盒装，你一打开，每次取，每次拿，然后容易发霉受潮。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
1: 它本来就是晾干的嘛，
0: 对，
1: 干的就容易潮。
0: 哎，是。
1: 你这一潮的话，后面黄体霉素一多，你还能不能吃了？
0: 肯定吃。
1: 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你再吃进去，很麻烦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是最简单的，现在其实能打成粉的，我还真是建议大家能吃粉的吃粉，真方便。
0: 哎，是。
1: 你携带也方便的。
0: 携带方便嘛，这个又不占地方，哪怕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随身包里头你装2袋，对吧？
1: 嗯。
0: 你出去几天你。拿几袋这个就很方便，但凡手旁边有一瓶矿泉水瓶，还有现在叔叔阿姨出去旅游肯定都背那个就是叫啥保温杯嘛，对吧？你随时装进去倒1袋2袋，然后这个你当下午茶喝，我觉得都比喝奶茶喝一些东西有营养的多，对不对？哎，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就收到了啊，来回到节目现场了，来咱们给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大组合今天因为为啥呢，就赶紧要抢，就是备货不多了。小组合6罐装，你想想看，679块钱，我多加了120，我多拿4罐来，对吧？我这4罐算下来的话，你看看一罐才30块钱。
1: 我插一句话啊，这6罐装6679，对不对？大家除，是不是110？
0: 对，
1: 111。
0: 嗯，
1: 哎，不止111，反正110多块，其实就120了，就这个，你除嘛。
0: 对，
1: 那就等于说我多加1罐钱，从6罐变7罐，就是今天7.99。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啊，
1: 我6变7加1罐就799，结果是加1罐吗？我加
0: 4罐。对，
1: 你这么理解一下就懂了吧？而且这一罐算下来，刚才算上多少钱来着？几十块钱？
0: 30块。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30块钱，
0: 是不是？
1: 哦，
0: 所以我们就说是不是要划算一些？哦，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里头全是独立包装。我一直在说，就是现在你会发现独立包装是真的好，因为呢，拿一袋我都是新鲜的，我不怕这种什么梅雨季啊或者台风天啊，天天刮风下雨的，但凡那个罐子里头全是粉的话，就发现喝到一半基本上另外一半全部都氧化了，粘连在一起了。而且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咱们的这个地道的产区啊，原料产地写的非常的清楚，云南广南，每次呢每天基本上1到2条就可以了，根据你的需求来。你说我差不多日常养护，我1天1条，但凡你觉得哎我好喝，我喜欢稍微粘稠一些，然后呢你基本上1天2条就可以了啊，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然后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冲泡一次。
1: 你想要稍微稠一点的还是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1: 那就这个吧。
0: 行，就这个吧。
1: 这个
0: 稍微稀一点，对吧？
1: 这不稀。
0: 不稀
1: 不稀。
0: 好，
1: 我这倒的是越来越多，每次多倒一点，每次都多倒一点，我看它到底能承受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哎，是
1: 比之前还要再，你看这个水比之前还要再多一些，大家发现了吗？我比之前又多倒了一点点。
0: 对，
1: 我在挑战它，我看我在这个时候，最开始我是这么点儿，
0: 哎，是，
1: 是不是啊？
0: 只
1: 有它的一半儿，现在我倒的更多一些，我再摇一摇，
0: 对，
1: 我看看它到底这个多的水量还能粘稠到什么程度。
0: 哎，
1: 如果你说倒的特别特别少吧，它粘稠也应该的，说实话，
0: 是
1: 你倒的少吗？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倒的也不算特别少了。水分甩到你了，
0: 甩我这儿了。
1: 哎，小心点。
0: 来，好嘞，
1: 倒水。
0: 哎，其实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这样冲泡呀、煲粥呀，或者是说煲汤的时候，里面放一些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看，对吧？
1: 就整体还行，就比之前是寡淡一点啊。哎，
0: 对，是
1: 是寡淡一点点。但是我实在是摇得太快了。
0: 对，
1: 如果你再稍微的等，给我个10秒、20秒，
0: 我跟大家说再放一放。
1: 对，这一定要放一放，
0: 对吧？放一放，
1: 你还没等它充分的融合呢，我就已经把它倒出来了。
0: 对。 就稍微一放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它基本上的又成这种黏黏糊糊的这种状态啊。
1: 是是是。
0: 而且我是特别喜欢这种兰花的这种香味的，嗯，就是草本的这种植物清香。嗯、这个你看，因为明明摇的时间不是很足、嗯，所以里边还有这种小的疙瘩、啊，
2: 没有完全化开，
0: 没有完全化开。嗯、当然，你如果家里边有这个搅拌的这种容器，
2: 一下就好了，
0: 对吧？
2: 你看是不是、那个？
0: 你看看，
2: 因为它没有完全化开，所以那个粉末没有跟水融合嘛，所以它还显得稀。
0: 你看。
2: 等你稍微搅拌，你看看多粘稠，你看看，
0: 哎，
2: 粘稠的不得了了吧？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嘛，
0: 哎，
2: 你就看
0: 时间稍微久一些、嗯，然后你喜欢喝这种粘稠状的话，嗯、时间久一点，水温呢相对稍微高一些、嗯、都没问题。嗯，我再吃两口。
2: 你吃你的，
0: 我吃两口。
2: 我给大家聊聊这个啊。
0: 嗯，
2: 28块钱一克，这个是什么呢？刚才说到的那个风斗鹰疙瘩、嗯，这个鹰疙瘩不是不能买，不是不能吃，就看大家有没有时候去煮它。
0: 嗯，
2: 宽汤酒煮它。
0: 对，
2: 如果大家即便宽汤酒煮了，按照我们今天这一包，刚才燕儿给我们拿起来看过，
0: 嗯，
2: 一包里面是有两克。
0: 对，
2: 两克的话，我问大家啊，我不算你损耗，我就算你丢进去两克，出来两克这么算，嗯、你要花多少钱？请作答。
0: 56块钱
2: 吧。
0: 对，
2: 我们取个整呗，算到30块，差4块钱，这好算账。
0: 嗯，
2: 56块钱，60块钱，我们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是1.3块，两个1.3块放在一起，也就是2.6块。
0: 2.6块，
2: 可不是56啊，嗯、是2.6块。
0: 嗯，
2: 差了多少钱？差了48块钱。哎，54，54什么玩意儿？在算什么？54块钱。差了个54块钱，56嘛，啊，差了54块钱，所以大家安安心心吃。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产品，作为您日常平常的滋补养生、嗯，一个很好的补充。
0: 对，
2: 就如果你是真的我特别肠胃很虚弱，我吃什么呢都觉得不是很舒服。
0: 嗯，
2: 要不然经常有一句话叫烧心，吃这个东西就烧心，吃点土豆烧心，吃点地瓜。烧心，
0: 对，
2: 那哪是烧心呢？是自己的胃部给您带来一个反馈，所以大家可以先这儿。还有一些人爱喝酒、
0: 嗯、
2: 爱抽烟的一些爷叔或者是姐姐们，
0: 嗯，
2: 那您呢，在喝酒啊或者干嘛之前呢，先喝上一点点它，哎，浓稠一点，别找那稀薄稀薄的不得了，少放一点点水，放个两包。
0: 对，
2: 你就算一次吃个两包的话，这里面一下子有30包了。
0: 哎，我给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啊，
2: 哎、
0: 你看我稍微放了一会儿，你看是不是很粘稠了？
2: 嗯，
0: 对吧？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喝那种稍微，比如说像那种清汤寡水似的，啊、你就稍微水放多一点、啊，然后一次放一袋。但如果你喜欢吃像这种糊状的、粘稠一点的，你就一次两袋，
2: 嗯，
0: 水稍微少一些啊。
2: 行，最后11分钟打电话咨询订购、嗯，咱们就定10罐装吧，02151119900。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
3: 嗯，
4: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来讲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肝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6: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5: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这个总管一样的，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7: 铁皮石斛呢，就是刚他是说九大仙草之一嘛。
8: 那当时吃的我是一卷一卷的呢，像是一样的这样盘起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9: 这个烧起来多少麻烦啊？你是这个煮的嘛，要拆开来了，要弄了，就是老烦。
8: 高压锅啊，而且自己啊又用那个粉碎机来打，但是这打出来的是效果是还是有很多渣渣的嘛。
10: 抄袭给我们容易消火呀，对肠胃好呀，特别对阿拉肠胃年纪上去了嘛，这个要吸收的越。好越快嘛，就好了。
9: 方便当个一冲，冲好之后外头吃好吃了，所以讲就麻了。
8: 这个效果呢，就吸收功能也好了，对吧？嗯，原来我用那个自行打的呢，这浪费也比较大嘛。
10: 侬不吃茶，直接给我吃下去， 老细腻的，直接就好咬起，咬起老好。
9: 粉末长的有营养，应该在那里向了，啥个甜度咯，搿个细度咯，在那里向了。
8: 我也给我妈妈呀，也吃，现在吃这个呢，她也有耐心了。她自己种嘛，她那个我们不在身边了，她就自己种了，她也觉得挺好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八分多钟时间，咱大组合就是那个十罐装，马上快要售罄了哈。
1: 我觉得大家建议您订十罐的。刚才看有一个阿姨说，回去磨完呐、粉碎吧，还是有那个小渣渣，根本就吃不下去的。所以直接买这种粉状的，大家安心吃，省得宽当酒煮了带出去。
0: 对，
1: 有一些地方旅游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你回家的时候还好，但你宝宝回去冷不丁的回去，在上海习惯了，突然回去吃东西不适应了，
0: 对，
1: 就或者换句话讲，你说从咱上海到成都，你是
0: 到兰州，
1: 兰州人，兰州人，你跑到成都，突然之间吃那么辣的，我不知道我从来没
0: 吃过，吃不了，
1: 我不知道，我没试过，你试过吧？
0: 我试过，我去到成都、重庆，我吃不了那么辣。
1: 那你要吃第一天会不会拉肚子？
0: 会，
1: 是不是？我这肠胃这绝对是个挑战，不用开玩不开玩笑的。你特别是咱自己国内都是这样的，你说你出国你试试看，有时候那个白人餐
0: 更受不了，
1: 有的时候真的很夸张。你比如说你去，要不然试试看印度。
0: 我跟
1: 你怎么才反应过来笑？我看你半天，我看了你0.01秒才笑出来。
0: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就是去年十月份，
1: 你真有这打算？
0: 不是，别，
1: 吓我一跳。
0: 我去年十月份出差去欧洲，然后半个月的时间，真的要疯掉了。因为为什么呢？天天吃那个就是健康饭、漂亮饭嘛，
1: 白人餐。
0: 然后就是中国胃没办法，就是你吃到后面，你天天看在那儿，你肚子是饿的，然后你的眼睛已经看饱了。你就不想吃，
1: 就有的时候是民族和民族的饮食习惯不同，不是说人家东西不好，是我们真的是不习惯，
0: 吃不惯，
1: 对，真的是吃不惯，所以我们就自己的不同省份都吃不一定吃得惯的，就别说跑一个陌生的种族、陌生的国家去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出去玩、出去旅游，您带上一点点，至少给自己的胃呢一定的保护。
0: 对，
1: 你别的到时候就是毫无保护的、没有盔甲的跑到战场上去了，那一扎你一个准儿。一扎一流血，一扎一刺血的。那我们今天把自己保护好了，穿了一层战甲盔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铁皮石斛。你把它冲得浓郁一点，放个两包，把自己的胃呀、肠道啊都过它一遍。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也一定要看产地啊。咱是云南、广南大山深处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呢一到两袋啊，然后您自己根据需求来，包括我们说到您的生产企业，您现在都可以去查，因为现在信息太透明了啊。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您看看有一些大牌是不是跟他去合作的啊？所以像我们熟知的，比如说像什么那个云南白药呀，包括还有像同仁堂啊，对吧？你都网上可以去查查看啊，还是倒两袋对吧？
1: 这东西公开透明的，你问问豆包他都告诉你。
0: 对，
1: 云南金九地，看我们有没有吹牛吹嘘，人家就是专门干这事儿的。知道吧？
0: 对，
1: 包还挺多的。
0: 这包还挺多，
1: 真挺多的哈，一直都倒不完的样子哈。
0: 对，是。
1: 稍给大家晃一晃，反正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最后一趴了，最后一段了，最后一次给大家晃一晃。回去呢，如果大家家里面呢还是用热水，我还是建议大家热水，它可以让它当中的石斛多糖含量呢激发的更浓郁一点。更。
0: 它上面写的是温开水。
1: 温开水也没说特别什么忌口的人群，因为它确实相对来说人群比较广。你比如说一些。对自己的胃部不适，特别觉得有点烧心的观众朋友们，你可以试试看。还有特别孩子不爱吃饭，当然你别是婴幼儿，咱就不那什么啊。你比如说了，上了五年级啦，四年级、五年级啊，什么初中啦、高中啊，如果孩子学业比较累啊，你说晚上呢又不想让他吃一些炸鸡啊，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来，都晃好了，给大家倒一倒，聊聊聊就聊忘了，我这还晃的东西呢啊。你就可以给他像这样的，你给他稍微冲泡一个浓郁一点的。
0: 对。
1: 你看看观众朋友，你看看，来。
0: 对。
1: 多好啊！
0: 哎，我们可没有拿什么筷子去搅拌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手里边这样摇一摇，摇了个大概30秒钟左右的时间。
1: 你看这黏糊糊的。就这么摇了几下子，就几句话的功夫。
0: 是，
1: 我的水还算放的多一点，这回摇的比较的透彻一些哈。
0: 对，是。
1: 里面小颗粒什么的，小沫没要开的，几乎都很少见到。
0: 所以你看啊，这个我们就说啊，对于比如说牙口不好的老人，对吧？我就说了嘛，你下午茶你就当做下午茶，晚上稍微觉得有点饿的时候，对吧？这个就真的比你吃其他的一些什么奶茶呀、其他的一些这些东西啊，稍微要健康一些。
1: 你愿意放点蜂蜜搅拌搅拌，我知道有些人对于它的口感可能不一定都适应，但没关系，你稍微放点蜂蜜呢，本来蜂蜜也健康，
0: 对，
1: 也是大自然的馈赠的宝物，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咱们国家的这个，你用新西兰的蜂蜜，再配上咱们国家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那绝美了。
0: 哇，我再尝一口，我觉得我特别爱吃。
1: 你今天怎么了？怎么老想尝一口呢？
0: 因为啥呢？我觉得这两天我老觉得喉咙干，就是你喝再多水，你觉得不解渴的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是缺乏这个津液的，对吧？然后呢，关键是啥呢？还有就是讲话讲得多，我们经常家里边，比如说有那个讲话爱讲话的人群啊，有做老师的呀，做销售的呀，对吧？咱晚上有时候还在说话的，还在熬夜的。 对吧？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1: 所以大家自己像我们人样似的哈，就这个该吃吃着，这个东西又不是很贵。如果你要按照这个一克28块钱，你吃两克，你花个60块钱，咱舍不得心疼。我一直讲了，所有的滋补品、保健品、营养品，一样的道理，全部都是要性价比高，要不然你就坚持不住。你坚持得住的，一定是在我自己财力承受范围之内的。你说我要是开个每个月3-4万块钱，我不差这28块钱一克，那也行。如果咱普通老百姓可能退休工资也就几千块钱的情况下，我这一克才1.3块，
0: 1.3块，
1: 两克这一包才2块多，我每天坚持完全可以的。
0: 当然呀，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你想想看，就刚刚明明说那句话，补五脏的一天才花2.6块，你这性价比是不是特别的高啊？反复强调了，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呢，6瓶装的价格是679。加了120，多给大家4罐哈。
1: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9000。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马上要售罄，因为我们给大家算了一笔经济账，你想想看，799十罐，一罐算下来70多块钱，
1: 是，
0: 对吧？我基本上一条下来也就是2块多钱，你这2块多钱一天投入在你的生活当中，30天下来也就是60多块钱，对吧？有60多块钱，现在有人叔叔抽的一些好的烟，你都得一包下来这个价格吧？你就买两包，你就买两包烟。
1: 咱就不说抽烟，就以咱这平常喝个饮料，喝个果汁，30-40-50
0: 对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是现在呢，大家就会发现呢，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就是为了你的经济，为了你的身体，你自己算笔账。
1: 如果是这样的话，石斛也有卖石斛汁的哟。哎，有的饭店是有卖这种一扎一扎打的石斛汁，当然贵了。我们今天你就把那个矿泉水，比如说你得买个2块钱的矿泉水，挺大一瓶，
0: 对，
1: 你把两包倒进去，算上你那1块钱的矿泉水，算你2块钱矿泉水，我再算你那个咱们这一包，里面不是2块多吗？
0: 对，
1: 我倒了一包，我倒两包4块多的呀，今天成本才6块钱。你告诉我，你到时候买6块钱的那个石斛汁，你告诉我，一整个矿泉水那么大的矿泉水的那个石斛汁，你到哪儿买？
0: 对呀、
1: 不可能买到吧？哎，
0: 你现在喝杯便宜点的咖啡也9.9呢。
1: 是的，说的就是，你再便宜的也9.9啊，
0: 是不是？而且你咖啡是吊你精神的，对不对？咱今天的铁皮石斛就说了嘛，虚劳雷瘦补五脏来，而且人家是自古以来的9大仙草之一呢。
1: 总比你单喝一杯白水强了，单喝一瓶矿泉水强了。刚才要是说你光喝水，那只是喝水啊，
0: 对呀、
1: 它不一定很解渴的。所以你把这个石斛往里一倒。把我们石斛粉一倒，晃一晃，一天一滋补一天，多棒的一件事啊！抓紧时间订吧，最后的一套，我们10盒10罐装，打电话0215111990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八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8袋装，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除以八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1: 划算的，
0: 划算的呀。
1: 哎，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壳去处理，
0: 对的。
1: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
0: 是的，
1: 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当中的精华。
0: 你说到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1: 对呀，
0: 很占分量的呀。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刚刚我们还在跟亲戚聊，我说今年过年2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0: 2月16号还是17号？
1: 对，
0: 16号是
1: 中旬嘛，对吧？
0: 大年三十，
1: 大年三十除夕，
0: 是的。
1: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0: 对的。
1: 海，这算海鲜吧？
0: 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1: 可以。
0: 这个呢，清蒸
1: 可以，
0: 或者炒一下
1: 都没问题。
0: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1: 对。
0: 前面我还就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那个活的梭子蟹，
1: 是
0: 300多块钱一斤。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1: 对，
0: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
0: 是的，
1: 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0: 保质期12个月，我
1: 给
0: 大家检查啊，保质期是12个月，
1: 批次吧，
0: 每一袋是450克，
1: 对，
0: 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0: 对，
1: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
0: 对的，
1: 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0: 是，
1: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制作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0: 是的，
1: 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0: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1: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0: 好的，
1: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0: 清蒸检验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 我们这个什么蒸了，粉丝蒜油，
1: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看看，青青
0: 检验一下，严茜你用，对，我们一起来，
1: 稍许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0: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拿这只，
0: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1: 是，
0: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就能给它挖出来，
1: 我俩
0: 孩子就直接可以吃，
1: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它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这样，我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了，
1: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0: 就这个筷子一挑，你给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1: 是
0: 甜甜的，
1: 对，这里面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0: 你上嘴，你上嘴，
1: 对对对对，尝一尝，
0: 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0几块钱，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量，
1: 来，轻轻吃这个，轻轻吃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我上手了，
1: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0: 这个啊，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1: 对，这里面大块大块的，
0: 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也很好，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1: 对，
0: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1: 对的，
0: 好有黏的感觉，
1: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三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非常鲜美的，轻轻尝一尝感觉
0: 啊，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一半，
1: 对， 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
2: 满口的肉，
1: 对不对？很紧实，然后鲜美无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起来
2: 鲜甜，
1: 哎，对。
0: 而且呢，梭子蟹里面的肉啊，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1: 还真是。
0: 我们给你还原了东海的美味。哎呀，
1: 轻轻吃着，我们现场随便看一下，然后大家赶紧下单，好不好？
2: 好吃的
1: 避风塘梭子蟹块。我问问大家，市面当中你随便点一份，有那么多只吗？对不对？可能两三
0: 百来块钱。
1: 对呀，这个价格不知道多贵了。
0: 是的。
1: 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就是小葱吧，就是清炒一下也没问题。
0: 爆炒。
1: 哎，这是咖喱的，哇。
0: 是的，还有上海人可以放些那个年糕片。
1: 对。
0: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宁波的水墨年糕，跟我们的梭子蟹也可以炒在一起做一个红烧的。今天我们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278元是8包带回去，每一包450克。分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大约是6到8块，12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3: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好的，锅子蟹大家都喜欢，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而且非常的鲜美，它的肉质呢也非常的嫩，小孩子喜欢，老年人也喜欢，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啊，稍微咀嚼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其实青青的话呢，平时吃东西蛮讲究的，为什么？他一直以来都是吃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因为对身体好呀。
0: 对呀，
1: 你不管怎么样，你的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入。所以海产品里面，哎呀，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鸡鸭，
0: 对，
1: 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
0: 那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对吧？梭子蟹上来，一定非常受欢迎的。
1: 对，
0: 你做成清淡一点的，或者像现在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口味的，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可以。
0: 说到这个蛋白质，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忽略的，光从鸡蛋里面补充了。后来我上次现在嘛，我们也是讲究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像我们女性，每天的补充的蛋白质需求会那个克重要
1: 还要多
0: 更多。
1: 对对对，
0: 你年纪越大，你补充的蛋白质要更多。
1: 对，
0: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质，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1: 是，
0: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就简单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
0: 对的，
1: 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0: 对的，
1: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0: 是的，
1: 我要吃金华要干嘛？去壳呀。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0: 太棒了！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
1: 没有。
0: 如果给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1: 我们、就是、
0: 因为我前面说到，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他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1: 对。
0: 那么他又不帮你去壳的
1: 了，对对对，
0: 一起称的，
1: 对，
0: 都很贵的。
1: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是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壳。
0: 我们今天这个太棒了，
1: 对
0: 吧？我们的大熊先生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你450克的话，你的得肉率就很高。
1: 哎，45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
0: 差不多接近一斤呀。哎，
1: 然后的话呢，6到8块。
0: 对的。
1: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两口之家、三口之家，过年的时候做一做，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2-3块，你拿个2-3袋也没问题。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0: 对的。
1: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各头大小、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
1: 漂亮，
0: 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毒。最怕商品是过毒的包装，你还要扔包装，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肉质又特别的厚，
1: 对，
0: 一块一块挺大的，
1: 太棒了，
0: 东海的美味啊！
1: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
0: 啊，
1: 我们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首先，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0: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出来。
1: 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精华的部分，
0: 你看里面这个肉，
1: 这肉。
0: 对，
1: 对吧？这肉，这要是熟的，我一挤，这肉不就全扑出来了吗？
0: 是的，
1: 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这个幸福？这鲜美无比。然后这一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还有点小黄，
0: 这个还带点黄，
1: 这个还有点小黄哎。
0: 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
1: 哎呦，真的是。所以我们说不时这个时候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幸福。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0: 是的是。
1: 对吧？
0: 那说实话，海边也蛮冷的，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可以放到12个月呢。
1: 对对对，来，青青，
0: 这个是辣的
1: 干锅，
0: 我继续吃吧，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1: 这个还是有点烫，
0: 不能浪费。
1: 我跟你讲啊，随便拿一块，
0: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
1: 对，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0: 对，
1: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扑出来了，
0: 做成辣的，做成咖喱的，
1: 对，
0: 红烧的，
1: 对，
0: 都可以，葱姜爆炒，
1: 对，
0: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
1: 葱姜爆炒很好吃的
0: 啊。葱姜爆炒，
1: 这里面吃到的
0: 清蒸，哎，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
1: 都可以的。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梭子蟹块里面
0: 的肉，
1: 对，都是大货。
0: 不是说什么特意去采购一批来。
1: 对，你看我们这里面的肉，对吧？都特别棒啊，把握住了啊。年前很有可能我们梭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0: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 做的这个直播，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哎，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哎呦，
1: 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很 Q， 很饱满。哎呦，怎么样，青青？
0: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1: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然后的话呢，就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 的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1: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对吧？
0: 海鲜锅，
1: 对，
0: 买点虾，
1: 对，
0: 买点蛤蜊，
1: 可以
0: 烧在一起，
1: 可以的，
0: 炖一个汤。哎呦，
1: 越美无比啊，
0: 越开心了。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构成，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过年吃个几包，是需要的，直接买大高成更划算，278元八袋，每一袋是450克，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219900。

0: 年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哎，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生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
0: 是。
1: 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
0: 啊。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 3，它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又鲜美，营养又高。哎呦，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哎呦，
1: 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得好一点吧。年夜饭嘛，这个热菜，牛肉呀。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哎呀，
1: 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就是
0: 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的。
0: 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的这块，
0: 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加的，
1: 随机加的，随机加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1: 轻轻，我就就着你这块
0: 啊，
1: 我来，我做一个这个破坏性
0: 的啊，
1: 3、2、1挤出来。
0: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扒拉你自成。
1: 你看看，
0: 是哦，
1: 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青青，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1: 面面的，真是。
0: 但我们这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1: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0: 好吃，
1: 这个大概就用了2包左右，1包半，2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

0: 都知道
1: 的。你按照人口，
0: 对，
1: 像我们家六个人吃的话，哎，可能开个两包，
0: 可以的，
1: 开两包也就60几块钱，嗯，对吧？嗯，啊，60几将近70块钱。
0: 你市面当中面
1: 两包很厉害嘞，哎，将近2斤嘞，嗯，半好像感觉一包也够了。
0: 对，差不多
1: 6到8块嘛。哎，
0: 所以你看啊，哦，这个也是做法，嗯，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
1: 干锅，
0: 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嗯，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1: 对的。
0: 然后拿回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嗯，哎，所见即所得。嗯，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嗯，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嗯，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哦，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0: 真是说到肥美，嗯，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嗯，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1: 而且我们处理得很干净，
0: 哎，你看这两只
1: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0: 也有的，哎呦，嗯，还真是啊，处理得又干净，你在家里
1: 真的可以的，嗯，
0: 烹饪起来就快了。
1: 是的，这个暖锅也很赞。
0: 对，
1: 这个什么，
0: 这是一个
1: 宝，一米金灿灿的，嗯，像那个来年象征着这个丰收，嗯，啊，然后配上我们这个梭子蟹，哎呀，你反正红的、绿的呀、黄的都往里面可以加。
0: 对，
1: 哦，炒鸡蛋呀，
0: 也可以，
1: 炒鸡蛋黄黄的、金黄的炒在一起也很不错。
0: 青青，你这个也是真的是会吃的，
1: 哦，
0: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1: 哎，是不是这个菜的颜色？我就觉得这颜色配比好好看哦，
0: 还真的是，啊，
1: 红绿黄，
0: 啊，有点娃娃菜在下面，哎，对吧？挺不错的
1: 啊，
0: 肉质肉质肉眼可见的啊，把握住啦，现货越来越少啦，
1: 是的，
0: 尤其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买哪个构成的啊，哦。
1: 对的，我们再做一个承诺啊，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0: 对，
1: 278元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我们是两个，一个是4包，一个是8包，比较推荐买8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9199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讲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吃海鲜啊，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敬请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5到8小时。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1个半小时哦，1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蟹块啊，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是肉质这一块，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你不要把那个梭子蟹放在水里冲。
1: 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大约20到45分钟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标上面其实有的，放心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是什么很 Q 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啊，如果你收到的是空蟹、坏蟹的话呢，
0: 包赔
1: 。对。
0: 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那大雄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它的脂肪大约只有2到4，
1: 对，
0: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锌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维生素像 B 啊什么的话，维生素 B 族的都会有到，所以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脂肪类的话，它里面含有到的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我们。

0: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啊，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1: 塞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啊，
0: 就可以了啊。
1: 稍微冲一下，
0: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
1: 冻，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0: 我就对呀、啊，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你来看看，对吧？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这是所见即所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您参考一下背标，还有刚刚我们青青说的这个就是赏识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啊。
1: 冷藏大约5到8小时，室温的话大约就是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
0: 对，
1: 流水解冻，直接带着这个袋子，带着这个袋子去冲，你不要把蟹肉对着自来水冲哦，肉就冲掉了，
0: 对的，然后的话呢，放心，拿回家去化冻过后的话呢，你看我们都不冻它了，
1: 是，
0: 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你看里面的肉质啊，有的有点黄，有的话呢，你看这肉质，你看块头、个头，肉质饱满度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蟹、坏蟹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1: 是的，今天卖得非常的好。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的好。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觉得穿个粗啊，吃不拢啊，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0: 对，你说到这周，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1: 太好了，
0: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1: 再买两只虾，再买点蛤蜊，蛤蜊吧，绝呀，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0: 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
1: 一份乌冬面放进去哦，
0: 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哇，很舒服的啊。
1: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因为150元是4包，那么你8包是不是要300？我们直接买8包278。哎呀，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家人的分享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搿梳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梳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梳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梳子蟹了，老开心。搿梳子蟹我吃下来哦，搿个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外加咬了嘴巴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拨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今天是二十一号。
1: 两天前，对，最新鲜的批次，你赶紧抢。
0: 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如果说现货没有抢到，不要紧。预约的话呢，也就大概是5到7天。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按道理来说可以更快一些，因为最近下雨下雪，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应该会再快一些些，但是5到7天都可以拿到。如果各位拿到的话呢，批次也保证是格外新鲜的。
1: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一袋需要大约3到4只的梭子蟹。
0: 对对对。
1: 去壳，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去掉，才能够大约做成我们这样一袋，对吧？那些
0: 免
1: 包壳，
0: 因为这些我们都帮你做好
1: 了。我们一袋算下来才34块，这是什么性价比？
0: 对呀，
1: 因为我自己有去到福建旅游的时候去点那个活的，当然我们是冷冻的，活的是太很贵。
0: 当然，
1: 你3到4只什么价格？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1: 老实惠了，
0: 对，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又保证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东海捕捞，所以大家放心。还是那句话啊，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讲，你年夜饭当中有没有这个菜？我跟你说，这个感觉两样的。
1: 我们有8袋，你收到先可以吃个2袋，然后留几袋在过年，除夕之夜一定要留2包的啊！除夕之夜一定是留个2袋。
0: 你这一说要买两包了。
1: 你8包确实，你2袋你先空出来留在那个除夕之夜，
0: 是
1: 你再留个1到2包，就是过年的9天里面还要再吃一次。收到先消耗掉1包，再留一些，放在就是之后嘛，之后你3月份、4月份、5月份哪天你说不高兴烧饭了，这个清。蒸一下，
0: 做海鲜粥，我跟你说真的绝了，
2: 好快哦！
0: 对，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要
1: 是的
0: 混两组了，
1: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各色的菜肴，最后8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大组合
1: 一定是预约了，一定预约了。预约的话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喜欢这个商品，也说明我们也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这个手上的现货是2天前的，那么预约的话一定是更新鲜，反正都新鲜这2个字就不用多说了，
0: 对，不用说了啊。
1: 做海鲜必须是新鲜，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保证是正宗的原产地啊！我们是在这个东海产地源头，保证了人工精心挑选，然后空蟹坏蟹是包赔的，
0: 对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家去的话，你看这个还没有化冻，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腿，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里面的肉，你就知道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梭子蟹到底有多大一只，
1: 你知道吗？3到4只才能出我们这样的一袋，因为把里面的这种东西就去掉了嘛，
0: 可呀，
1: 不占分量的，
0: 对，
1: 你自己。你去点那个活的梭子蟹，3到4只，200多块钱，好像只能吃2只。
0: 对呀，然后拿回家去。
1: 以前点过，好贵哦。
0: 会的哦，我们今天划算的。然后你来看看里面这个分量，这一块沉甸甸的。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是什么？真的招待亲朋好友有面子，
1: 有面子的，
0: 有面子的哦。
1: 封顶呀，2块钱一个iPhone。
0: 都可以的哦，然后把握住了。我看一下啊，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79组
1: 了，已经预约了，预约名额79，
0: 加油了啊！如果大家再玩一玩，
1: 开了100个预约名额。
0: 对，如果再玩一玩，可能预约都没有了。但是预约晚个5到7天，大概7天左右，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不太好。可是也是新鲜批次。
1: 是的，是的，是的，新鲜的批次。278元8包。
0: 对，
1: 前面说到家里人分享，你买4包是150，你买8包的话，不就是300块钱了吗？对吧？好，我们今天直接买这样子的一个8包，你比如说2家人家分享，你就278除以2，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
0: 对，
1: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够除以二了。我帮大家算过了，2包留着除夕夜，再留着2包过年的9天里面吃一吃。这1包吧，好吧，你收到先吃个1包尝一尝，
0: 对，
1: 另外几包扛了给。 扛了给阿乌嘞，十二个月的保质期嘞，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开春了后慢慢吃。
0: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啊，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1: 好的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呢还有到五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袋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
1: 对呀、啊。
0: 我们有8包、哎，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2: 是我们以少的来讲的话呢，384块钱，
3: 24只，
2: 以多的话呢，4×32=30多只，梭子蟹270吧，对，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哦，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哎，我们没有什么壳，
0: 对啊，
2: 然后头这些东西，
0: 啊，
2: 压分量的，
0: 对，啊，
2: 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它去除掉了，
0: 对，
2: 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预约也值得，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鲜一点，对吧？有可能，对吧？
0: 反正都保证大家新鲜的批次，
2: 对，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嗯，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日期杠杠的呀，
0: 对的呀，
2: 没问题的，
0: 绝对好的。嗯，然后呢，上海人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之后就爆炒，嗯，很快速的炒一炒，葱姜这样去爆炒一下，嗯，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嗯，好像这种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这种底料，
2: 底料，
0: 对吧？嗯，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嗯，也可以。哎，这是我们有8包，
1: 对啊，
0: 多种多样的做法。
2: 对呀，啊，嗯，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2: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嗯，哦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2: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宝，
0: 这我们现场的，哎，对的，哎，
2: 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嗯，可以的呀，青青，对不对？
0: 当然了，
2: 放点虾，放点刚刚青青说的蛤蜊，
0: 哎呦，下一把面，嗯，
2: 完美了。
0: 涮火锅也可以涮进去的呀，
2: 涮火锅可以的。
0: 我们家里有那种锅子，大家都有的，就是又可以涮，有吧？就那种锅子可以烤，哎，也可以涮火锅的，
2: 多为一体的
0: 嘛。过年吃火锅挺好的，嗯，你把这种蟹块解冻之后，水冲一冲，在里面煮一煮，嗯，
2: 都没问题。
0: 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包面进去，
2: 哎，对，
0: 煮点粉条。
2: 最后3分多钟了啊，好好，越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
0: 预约也要去抢。抢的预约，我们只开了100个，大组合只开了100个预约的名额。我觉得其实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上海的观众，嗯，精打细算，很聪明，嗯，也很会买。嗯，今天一袋蟹算下来才34块左右，嗯，蝎子几块，450克，嗯，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在这个季节买蟹，它本身就是很饱满的。
2: 哎，嗯，对呀，最后32组，而且是预约状态啊，预约也值得。您，嗯，先预约5到7天送到现货，过年过节前完全没问题，嗯，保证新鲜批次，
0: 啊。是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扫码订购，02153919000。
4: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个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咬了嘴巴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拨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4:42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一点的话，明后2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到7天收到。嗯，先解冻一包，嗯，试一下，
2: 对，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
0: 值得，
2: 值，
0: 你来品鉴。如果是空蟹、坏蟹，嗯，包赔，
2: 对啊，哎，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嗯，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0: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
2: 嗯，非常好，
0: 大家都要囤点货，
2: 非常好，对，
0: 囤着嘛，先自己吃起来，嗯，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嗯，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
2: 对呀，
0: 家人聚会吗？哎呀，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2: 是，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
0: 是的，
2: 值得啊，
0: 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不是无限量开放预约的，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为你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摆件，我们都知道，对于翡翠的摆件，它的要求非常高。首先，它的原料要特别的大，然后对于这个原石的话，要没有裂痕啊，没有瑕疵。而且很多人说，我希望这个摆件有多种多样的颜色。那今天我们墨月轩的这款翡翠山水摆件，保证大家都是双色的，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个颜色。为什么它来直播的频率很低？就是刚才我说到，对原料的要求非常的高。很多人说家里已经买过这个翡翠的摆件啊，就是翡翠的这个挂件、翡翠的镯子，以前也有这种戒指、耳环，但是翡翠的摆件还没有入手过。今天呢，我们不但是摆件，还是山水摆件，寓意也是特别的美好的。这档直播不要错过。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正如青青老师说的，翡翠的摆件作为翡翠中的大件，它一定是非常少、非常难得的。今天我们啊，不仅是翡翠的大件，不仅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山水雕刻，不仅是国大师雕刻。
0: 对的，
1: 而且意义真的非凡。
0: 是的，
1: 为什么？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今天现场我们所有的山水摆件全部能够达到评奖级。那说到我们这个雕刻老师啊，全部都是中国玉石雕刻傅丰奇大师亲制。那傅丰奇大师肯定很多顾客是知道的，因为他是翡翠正儿八经山水玉雕的泰斗。这样子，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傅丰奇大师山子雕刻有哪些获奖作品？因为我们傅丰奇大师不仅是中国玉石雕大师，他更是囊括了各大玉雕大奖。比如说这款古城小镇，他在2014年的时候，对，他已经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的银奖。当时他的售价就已经达到了76.8万。来，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它的重量啊，因为在翡翠这个摆件类目里面，大小尺寸非常重要。这款摆件它的翡翠的原料部分，仅翡翠部分重量是差不多1500克，很大了啊，已经很大了。第二件一帆风顺，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中国玉雕的鹿子冈杯的银奖，当时的售价已经高达了26.8。它的重量翡翠部分是800克左右，是一个中小型的翡翠摆件。那第三款是近期啊行内引起过轰动的欣欣向荣，跟我们今天是同名的哦。然后获得了2024年中国玉石雕刻匠人天工展金奖，市场售价16.8万元啊。朋友们，你包括它这里写到了翡翠的重量是约1300克。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重量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重量啊，要比这些获奖作品还要重。
0: 对，
1: 那我刚刚讲到了，就是我们今天是评奖级。那我们现场给大家一共是带到了6尊摆件。
0: 对的，什么叫评奖级？我们所有的山水摆件的原料原石是傅丰奇大师参加过这个比赛的获奖作品的同料，
1: 对，
0: 一样的料子。
1: 因为东方购物真的要求特别的高，
0: 他
1: 要求我这个翡翠摆件一定要保证两个颜色，要求我的种水一定要好。但是我们现在自己是真的没有新料子去做这么品质高的翡翠摆件了，所以真的我跟傅大师真是求了很久。七月份是傅大师的生日月，所以他也是忍痛割爱，
0: 对，
1: 算是给我一个面子。真的算是给我一个面子。
0: 是的，孙总跟我说求了很长的时间，说再给我们用这样的原料来做一次直播。
1: 对，因为你知道他这三款作品获了奖以后啊，他所有多下来的那些翡翠原石，他都是珍藏起来的，是他私藏的，因为其实市场价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而且我们每一件的话都是傅大师亲雕，
1: 全部都是亲雕
0: 亲自制作。第一是他亲自制作，第二是他获奖作品的同料。
1: 对，
0: 所以光这两个点的话呢，就很打动人心，
1: 就已经是对。
0: 你这次直播如果没有订到的话，你下一次再要等他的获奖的原料和他亲自雕刻，
1: 不可能了。
0: 这三块已经卖完就没了，
1: 这一批卖完了是就没了啊，朋友们。因为你知道，他本身这个获奖作品同料，他不愿意拿出来的。这次是，真的是沟通了很久，从年头求到年尾了，已经好容易今天只给我们8件。我们现场啊，
0: 摆了六件，每一个造型只有一件，每一个造型只有一件。
1: 因为你知道山水摆件它件件是孤品，因为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翡翠雕刻的。我们现场六件是各有特色的，比如说这件，
0: 对，
1: 它是横山造型，这件是树的高耸入云的造型，然后还有就是这一款它也是横卧的山的造型，那一款呢是春带彩，每一个颜色不一样，造型也不一样。
0: 是的，春带彩的话就是有紫色有绿色，我们也有 白底飘绿的。
1: 对，哎，这款它就是白底飘绿。
0: 对的。
1: 这样子，我们看一下正款细节。
0: 细看一下。啊，
1: 大家知道看那个翡翠摆件，尤其是山水摆件，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山多。
1: 啊，山头要多。这有几个山头，对不对？那首先这个山水，
0: 数不过来。
1: 我都不用说了，除了山头多，你第一眼一定是看到它的正阳绿色，对不对？我跟大家说，这个正阳绿就被傅大师用俏色巧雕做成了绿色的山头。我们讲龙到处有水啊，这个山水摆件我打灯给大家看一下。但凡是有绿色的地方，种水都会特别特别的好。你看到没有？你看啊，我跟大家保证一下，我们今天所有获奖作品同料的山水摆件全部都达到了老坑种倒冰。你看啊，这么厚的一个摆件，
0: 是的，
1: 我打灯是直接爆灯的。
0: 对，
1: 老坑种倒冰，过眼过灯，是不是？嗯，
0: 不但是山多，树也多，
1: 对，
0: 大树底下好乘凉，
1: 是的，
0: 对吧？山多，你看到没有？然后有这么多，一二三四，
1: 是的，而且你看啊，随着青青
0: 指的那个小桥流水，
1: 小桥流水上面还有仙人，寓意的就是仙人指路。你包括啊，我们一定会做一个大松树。大松树是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松柏长青的寓意，
0: 长寿，
1: 是的，
0: 对，
1: 是啊。
0: 还有你看它的这个做工啊，像这种地方的话，都是傅大师的一个牙签工，它雕刻的很细致，
1: 是的，
0: 精。
1: 什么叫牙签工啊，朋友们？那个钻刀啊，它要比牙签还要细，一刀一刀钻出来。你不要看小小的一个松叶啊，我跟大家说，只要是有松叶的地方，就一定给你做了很多根的松针。其实你去市场上买山水摆件的话，不会给你雕的这么细致，不会有这么多的松针给你雕出来。但是我们傅大师，因为他是国大师，他的雕工是非常精湛的。你包括刚刚青青老师指的这个松。
0: 这么小细节，
1: 对，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做的镂空透雕，
0: 对吧？
1: 它但凡是有这个树枝的地方，一定是给你做的透雕，看到吧？你就想啊，牙签工，它那个钻刀比牙签还要细啊。我们正常人吃饭，我们拿筷子，我们筷子抖一下，食物掉了。但是啊，这个老师啊，他要是钻刀手稍微抖一下，它就断了，它就报废了。
0: 是的。
1: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山水，我给你保1800克，它的这个整体是要用到15公斤以上，30斤的，
0: 后面紫色，
1: 哎，对，
0: 你就看30公斤以。
1: 15公斤啊，15公斤，30斤的原料才能雕成一个1800克以上的摆件，
0: 才能雕成这样子。
1: 对，而且我们是正反双面雕，正反双面色，看到没有？
0: 不是说正面很好，背面就不经看。它背面，这每尊的背面都是这个原石啊。哎，
1: 其实这个
0: 非常好。
1: 其实这一尊山水啊，你真的有眼光，要赶快抢这尊，因为这尊其实是三彩，我还没有仔细跟你说，因为它其实还有紫色，它有白色，有正阳绿色，有紫色，对不对？
0: 是的。像这一刻的话，这一个像做这样的镯子能做大约几个？
1: 十几个。
0: 这一尊的原料做成镯子十几个。
1: 这种镯子你买一买1万多2万。
0: 如果做这种呢？
1: 三十几个。
0: 所以啊，孙总一直跟我说，如果他们只是为了利益的话，就经济目的，你做镯子做这种挂件十几个几十个，对他们而言更轻松。
1: 是的。
0: 但这个的话，他说真的。
1: 料子又
0: 不是为了利益了，
1: 报废率又高，
0: 为了还是有点艺术追求的。
1: 对，因为我们做翡翠已经做到我现在已经第三代了，傅公启大师又是国大师，所以在翡翠山水雕刻上面，我们其实全部都是对艺术的追求，所以你每一件你收回去都能知道它有多精湛。
0: 包括这个摆件的底部的这个红木，
1: 全部都是红木底托呀，
0: 也是给大家的，
1: 而且是
0: 都给大家配好的，
1: 一物一个底托，全部都是牢牢的把它卡住的啊，朋友们。
0: 这只是其中一个现场摆了6个，每一件它都不一样，
1: 每一件都不一样。
0: 我们会带2件以上到你的府里。
1: 是的，这是货到付款的，
0: 对的，
1: 是
0: 的。
1: 所以你们要先抢一个名额。
0: 对的，
1: 每一件山水摆件全部都是带到了傅丰启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那包括傅丰启大师个人的背书，你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其他都不用看了，你看这么多的背书，你只要看第一条。最有力的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所以为什么说傅丰启大师是山水摆件的泰斗啊？山水摆件一个普普通通从业十几二十年的师傅他是不能做的，因为报废率实在太高了。还有顾客刚刚说啊，这么大的一件山水，它是不是注胶的？是不是拼合的？是不是？
0: 因为市场上确实有这种，它
2: 他们为了
0: 拼成一个大的，
1: 对，因为他们为了保证双色，会拿两个颜色去拼一件。但是我今天可以给大家保证的是，每一件全部带到的是国家认证的鉴定证书，保天然 A 货翡翠。然后呢，除了切割、雕刻和打磨，什么都没有做，没有任何的拼接、注胶、染色。
0: 是的，这点大家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尤其因为每个造型不一样，它们的分量也不一样。像我面前的这个的话，它的分量是今天啊，
1: 这个我不想说，但是看得出来的。
0: 这个
1: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只有一个超3公斤的，3000克，只有这一个。
0: 3000克，那如果想要拿到这个怎么办？
1: 提早下单，
0: 因为每个只有一个呀。
1: 现在下单，
0: 先到先得，先到先得。
1: 是的，
0: 你要理解。
1: 很多人在问价格了，是不是？
0: 每一个的山水摆件它不一样，这个的话它的颜色它是春带彩的，有点对吧？
1: 对，
0: 然后
1: 而且上面是飘黄翡的啊。
0: 对，
1: 其实它是三彩，福禄寿三彩的，它飘黄翡，黄翡它是
0: 雨太好了，
1: 那种洒金的感觉，洒在了这个山水之上，
0: 金光灿灿的。
1: 是的，
0: 我也关心价格，我们水给他看一下。其实它最早的时候在东方购物销售过。我们
1: 正常，这是我们正常门店的售价。我跟朋友们说啊，山水摆件你在上海任何商场去看的话，它的溢价空间是非常高的。这种尺寸的山水给你标价一定是30几、40万的，就是你不用怀疑，你直接去看就好了。那然后我们因为墨玉轩是原料批发商，我们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全上海基本上70%以上的山水摆件的批发了啊。这个在我们门店的售价是68000，是真的批发价。那之前3年前我们在东方购物是有售的，那个时候实在是卖得太好太好了，所以我们很多年都没有办法给大家做一批山水摆件来卖。这个我当时的就现场截屏，我给朋友们看一下啊，这是3年以前的618，那也是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当时的售价是15800啊，相对于我们门店的批发价，我们给东方购物已经很有情了，很有情了。
0: 而今天的话，时隔那么多年了，来做直播，然后呢，又是傅大师在这个月7月份他
1: 是生日，
0: 然后给问他又要了这么一批的一个获奖作品的铜料，
1: 只有8件，
0: 雕刻成了这样的一个8件，但是下一次要等的话，松松跟我说，不是等什么多长时间，
1: 是没有了，对，是没有，
0: 这一批的获奖原料是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们来揭晓一下。
1: 我们从15800，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
0: 对，
1: 来，
0: 我们
1: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价，
0: 3、2、1，今天直降了7000元，做8800元，
1: 连10000都不到。
0: 对，在我想象当中，你随便买一个这种镯子，对吧？这种材质的镯子都要上万的。
1: 对，
0: 今天这么大的一个寓意美好的山水摆件摆在你的家里，像玄关、客厅，还有家里那种有些这种厨子玻璃橱不是打灯光的吗？你放在那个灯光下，
1: 那个真的是太能提升你的家庭格调了，
0: 真的美的。还有包括很多人像我的话，不是每天佩戴翡翠的，但是我家里有一个翡翠的摆件，我很喜欢，
1: 对，
0: 很有这种气场，
1: 当然了，
0: 寓意美好的。
1: 是的，
0: 今天到这边当然没有结束，我们还有很重磅的礼物送给大
1: 家。7月份因为是傅丰起大师的生日月，我刚刚已经讲到了，这批料子全是获奖作品铜料，我们送的这件赠品确确实实意义非凡。就送这8件啊，朋友们，
0: 是的，也是获奖作品的，
1: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有双色对吧？
1: 是的，也是有双色，那这个是紫绿结合的，主要以绿色为主，我们每一个都给大家保证了200克以上的裸石重量，全部都是跟获奖作品同料的天然 A 货翡翠，然后也是同样做到了山水雕刻的巨厚无比的手把件，
0: 真的巨厚无比、
1: 巨厚无比，我打个灯给大家看一下哦，种水超好，老坑种到冰，看到没有？
0: 而且这款在东方购物也曾经销售过，
1: 是的，
0: 售价是6980元，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6980的这个价格，
1: 6980的价格还没有今天的种水和颜色好，朋友们，之前一直是拿来当主品销售的。我说实话哦，就这个，你出去没有10000多，你买不到，
0: 真的
1: 买不到。
0: 这个真的重哦，不低于200克，沉甸甸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礼物，也是之前没有送过的，
1: 从来没有，
0: 是今天第一次送给大家的，也是我跟孙总带着的。
1: 是的。
0: 貔貅，
1: 我们从一开始就带着，因为貔貅的寓意非常的好，是大家都想要的，对不对？那你如果说需要送人的，
0: 对，我这次在那个拍旅游节目的时候，也是到了少林寺还是哪里，我忘了，有一个貔貅，然后导游说要去摸摸他的头，
1: 但是
0: 那你没事就可以给他摸一下。
1: 是的，你经常 要去摸一摸它啊。但是呢，它正常售价是3980的，今天只在现场只送八件，
0: 因为它这个个头也不小的，而且它不是做的那种薄薄的，
1: 不是。
0: 你看到没有？它做的厚厚的，
1: 全立体雕刻啊，
0: 所以我们公司销售的价格是3980。
1: 对，
0: 今天两重礼物，你加一下6980加3980，就已经超过我们这个
1: 一万多了，
0: 百件的价格了。
1: 对，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今天这个钱还没有花出去，你是选择货到付款的，我们是移动店铺的送货形式。你就是看中了之后，你一个电话过来之后，我们带两尊以上
1: 上门给你挑选，
0: 到你的家里让你自己选，比如说把这个都给你带着，你自己选。
1: 对啊，
0: 看中哪个就下单，看不中也没有关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看到这边哦，还有积分，常规积分88，我们给大家多少？264元的高额的积分，所以今天这个重磅好礼
1: 那不是算下来才8500？
0: 对，哦，对，没有看到
1: 8500，
0: 没有看到过这，没有看到过这个价格，
1: 没有。
0: 做到现在，首先山水百件的直播是特别少的，可遇而不可求，
1: 对，
0: 然后这个价格也没有出现过，所以现在留时间给有缘的你哦，看到就是一种缘分，扫码也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2: 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由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3: 大家好，我是傅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铜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4: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5: 对呀、啊。
4: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5: 啊？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噱头了，在50万朝上，50多万。
4: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5: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都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4: 冰种要过百万，
5: 哎，
4: 哦，
5: 要过百万的。
4: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5: 这个得70万。
4: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5: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
4: 你说的70万是实价
5: 的？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现在这个行情也乱开的没必要。你看这个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样达到冰种。
0: 真的，你要现在去，比如说商场，你比如说你今天订完了，你明后两天有时间，你可以去逛一下外面，什么样的一个行情，对吧？
1: 对。
0: 最简单，你去那个城隍庙、静安寺都可以的呀。那边这种翡翠比较多。
1: 这尺寸的摆件，外面一定是给你报三十几、四十几，
0: 不
1: 算少。你看刚刚，刚刚他们那个就是城隍庙给你的报价是什么？50万往上，还不是到冰种的。我们今天是老
0: 万。
1: 对，哎，他说倒冰种的要百万，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全部都是老坑种倒冰，而且每一个摆件都是保证双色以上。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紫带绿春带彩啦，你知道翡翠红翡绿翠紫为贵，又是带紫又是带绿，应该是什么价格？你随便买一个又带紫又带绿的挂牌，一定是3000多4000以上。但我们今天你看到的这个摆件，起码能做30几个挂牌。
0: 真的是的，
1: 对，
0: 就是一般我想象当中，只要是一个摆件，它那么大，它就已经很值钱。
1: 是的，
0: 然后没有想到我们的种是老坑倒冰种，
1: 对，
0: 还有那么多重的颜色，就好像你有那种霞光照在上面一样的，
1: 就是
0: 旭日升起，
1: 是的，
0: 霞光
1: 让你感受到落霞与孤鹜齐飞，
0: 就这种
1: 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感，
0: 是的，就这种又金光灿灿，又紫气东来，又正阳绿，就它的寓意实在是太美好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中国人很相信这个。
1: 那当然了，我们中国人喜欢的都是背山靠水。
0: 对，
1: 你想啊，如果你把它摆在你家里面的正厅处或者玄关处，你一打开门，是不是这种青山绿水的感觉扑面而来，让你每天心情都好？
0: 以前家里嘛，就是最多放个山水的字画，
1: 哎，那是不。
0: 看好了，
1: 但是你要真的能摆一个翡翠山水摆件在家里，那是真的殷实之家。
0: 你说对了，那为什么没摆？当然是因为以前觉得这个价格难以企及，真的，
1: 确实。
0: 像以前我出去买一个这种老坑道冰种的镯子，都要开价，就是。哦，我觉得好贵，好大几万，不敢买。我根本还没想过要去买这种什么十几、二十万、上百万的，你问都不敢问。
1: 对，
0: 所以我说嘛，以前最多家里才画一个字画，已经觉得很不得了了。
1: 是的。
0: 但今天的话，你能够在家里，在万元以内。八千多，我可以说是现在上海家庭家家户户都拿得出手的。平常不用是因为没有看到合心意的东西，
1: 是的，
0: 一定要你这个东西打动我，
1: 是的，
0: 我愿意买。
1: 是的，朋友们，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了，傅峰奇大师7月生日月的直降了7000块，因为他正常售价应该是15800块，这是我们直播现场的售价啊。我们现在还剩5尊，对不对？然后大家真的非常有眼光，也就是我们现场一共8尊已经被你们抢走了3尊了。
0: 很多观众还在问，那你今天到底买哪一个啊？买哪个啊？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我们总共有8件。现场摆了6件，还有2件没摆，是因为也没有地方了。
1: 对
0: 的，然后每一件它就一件，每一件就一件，独此一个的孤品。
1: 件件孤品。
0: 我们请孙总再简单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这6个。
1: 那件件孤品，朋友你们看啊，除了造型不一样，颜色也各不一样。
0: 对的。
1: 像这款的话，它是一个横的，就是山峦叠嶂的那种感觉，横的摆件是吧？它这个是白底飘杨绿的。那像我旁边这一款啊，它是一个竖的高耸入云的大山的那种，喜欢。巍峨大山的这尊就很适合你，你包括这个上面它还做了一个太阳，看到没有？这尊呢就是春带彩，又有紫又有绿，包括它的大树，包括它的亭台楼阁，跟刚刚那件也不一样。那我左边这件呢，是一个正的山字的造型，看到没有？真的就是三角山字的造型，就像我们那个汉字的山一样，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正，这是唯一一个山字造型的啊。那你包括它的颜色也是有紫有绿，并且它还会有一点点洒金的黄翡。
0: 对的，对的。
1: 那我们右边这个，刚刚一直有顾客在问的，我跟大家说一下，
0: 所有
1: 摆件里面，这个是最大的
0: 啊。
1: 你要是真的想要这个的，你现在要赶快抢了啊！
0: 对的，先到先得。
1: 对，先到先得。这个是超过了3000克，我们保1800克，但是它3000克，基本上是相当于乘以2的重量了，而且它的颜色还特别的好。又带紫又带绿，而且是带了黄翡，带了洒金的颜色，就是福禄寿三彩了啊！哎，你看这个山头有几个山头，我数都数不过来。
0: 数不过来了，
1: 瀑布，你看到没有？遥遥的看去，就是飞流直下3000尺啊！
0: 流动的水，流动的彩，
1: 哎，这是你希望的东西吗？你包括这个山哦，你回去一定要仔仔细细看啊！这个真的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啊！真的是美的不要不要的了。
0: 而且它每个细节都能够推敲的，
1: 是
0: 的，不像有一些就很糊弄的。这个是国大师哦，
1: 傅峰奇大师亲自雕刻的。
0: 那边呢？那边那个？
1: 哎，这个。这个的话是比较平缓的一个山的造型，但是它很稳，你看到没有？这个就很有特色。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今天8尊里面唯一一尊是全部满飘绿花的，看到没有？但凡是有松枝和山头的地方，全部俏色巧雕了绿花。 啊，而且它这棵松树特别大，是真正的高耸入云啊！你看这松树的顶部已经达到了云端的感觉，比后面的山还高，对不对？嗯，这才是真正的大树啊！你说你天天在这底下得乘多大的凉，是不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哦。
0: 是的，
1: 你包括上面两个仙人指路，是不是？所以每一个都是孤品，件件孤品。今天现场还剩四个，
0: 大家抓紧时间。
1: 这个
0: 看一下，展示一下。
1: 我都不能说，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超长的阳绿色带，我怕我一说你们都要抢它。
0: 哦，就这个。
1: 而且这个阳绿色带你回去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从内到外，从前到后全部贯穿。我跟朋友们说，这个我是没有做挂牌，我这个摆件，但凡那个阳绿色带要是切个四五个挂牌出来，
0: 对吧？
1: 一个满绿的挂牌得做多少钱？
0: 对，
1: 10000块钱左右一个满。正阳绿的挂牌，它这一条是真真正正的一条圈色带，给我做成了摆件。
0: 这个做镯子好像都能做，因为它那个厚度嘛，你要有一定厚度才能雕刻成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你要做这个镯子的话，你要这么切过去，紫色、绿色，那不得了了。
1: 苏风起大师真的是在这尊摆件上面倾注了极大极大极大的心意。
0: 是的。
1: 但是朋友们现在还剩四尊了，今天是不一样的情况，因为件件保证的是获奖作品的铜料，然后每一件都是评奖级的。如果说你之后你想要普普通通的摆件，那10000多块钱我们也可以给你。但是今天这个真的不行。
0: 如果以后再有好的原料，也能够雕成这个样子的。但是它不是获奖作品的。
1: 比如说我们在东方购物正常售价的15800的价格，你如果
0: 今天这个是不是铜料？
1: 不是铜料的，不能给大家保证双彩的，也不能送今天这个大的山水雕刻的手把件的不能送这个，也不能送青青和我身上的那个翡翠貔貅了所以你想8800，你就是捡多大的楼？因为8800块钱正常情况下你这个都买不到这个都买不到，
0: 在他们门店这个是买不到的，
1: 买不到。
0: 然后每一尊带回去都会有道收藏证书，跟你说清楚是谁，他谁雕刻的，然后是怎样的一个地位，
1: 对，
0: 还有这样的一个是宝玉石的鉴定的证书。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个山水摆件挺适合送人的。
1: 是的，你包括手把件都有，你买回去以后你可以山水摆件自己摆，然后手把件拿去送人，因为这个手把件普通客户出去买也要10000多块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手把件关键也是保证获奖作品铜料，
0: 对，
1: 然后保证是老坑种到冰的种水，然后并且呢是保证双色以上。
0: 对的，然后还有我们身上这个貔貅，
1: 貔貅
0: 是第一次的，
1: 就这次送，
0: 买就这一次送，
1: 第
0: 一次送也是这一次送，然后很大的很厚的，也是保证天然 A 货翡翠。
1: 对，
0: 这个东方购物的售价是3980，
1: 还有三件了吗？
0: 还有三件啊！
1: 你们朋友们，你们真的不能听我们慢慢说了，因为今天真的是
0: 下单锁定名额，我们是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
1: 是的，
0: 会带2件以上到您的府上。然后今天积分也给的多，所以今天一重一重的好礼还是很多的。
1: 对，因为大家都很识货，知道我讲的评奖级作品是什么概念。只有今天现场8尊，保证是获奖作品铜料。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全部都比当年的获奖作品重了超过20%。
0: 对，
1: 因为它的裸石重量是超过1800克的，
0: 所以呢，留时间给大家订单因为今天只有尊贵的8尊，它现在已经不足了，还有那个
1: 四个
0: 还是3个？
1: 三个。
0: 好的，
1: 哇，天哪！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铜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4: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5: 对呀，
4: 山水。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5: 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去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4: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5: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就杀开了，冰种要破百万。
4: 那种要过百万。
5: 哎。
4: 哦。
5: 要过百万的。
4: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5: 这个得70万。
4: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5: 冰种都是下井的，冰种是做挂件。
4: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5: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现在这个行情也乱开，都没必要。人家这都是百万级的。
4: 哦。
5: 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要达到冰种。
0: 好的，刚才我看到那个片子里，那个人说不开虚头了，他说不开虚价了，50万。那如果他说行情不好，不说虚的，
1: 因为
0: 那如果行情好的话，他要开几百万了，百万了。
1: 确实的，所有朋友
0: 就是他说不开不说虚头，开50万就不让还价那个意思。
1: 对，所以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我跟大家说10000块钱以内，你想要买到一件翡翠山水摆件，你只能来找我莫逸轩，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找了。你全上海满场去都没有六位数。
0: 那我们观众朋友，如果今天订完了，不信你说的话，再出去逛，
1: 你用15800去比都可以，我不比今天8800，我比我们3年以前的售价15800好了啊，但凡比18800块钱低的，你回来找我，直接给你退，我给你退2个都可以。
0: 是的，就是那么有自信。
1: 是的，
0: 因为真的说实话，8000多，你别说现在出去8000多买一个镯子，
1: 对，
0: 老坑道冰种的镯子都不一定买得到。
1: 那当然了，
0: 真的，我记得我在19岁生日的时候，就是过上海人过20岁虚岁，对吧？我就去城隍庙，我说我想买个翡翠的，然后那个时候看中一个镯子，当年8000块，你知道什么？相当于现在就8万多，
1: 对
0: 吧？对。然后他那个当时是一个冰种的，所以你知道8000多。你要在现在买摆件啊，摆件我都没想过，买一个什么好点的镯子，如果能买到，都觉得哇，8000多买到了一个老坑冰种的这样的一个镯子，好赞！你说你要买一个这么大的摆件，实实在在摆在家里，像这种摆件它还没有过时，对吧？它也不会过时，
1: 是的，
0: 还能够传代，
1: 当然可以传代
0: 了。而且它在家里，很多人说就是
1: 提升家庭的格调。你知道很多人喜欢把它放在家庭的正厅位置或者玄关位置啊，
0: 像包括我们家那个电视机下面那个电视柜上面，没事还放些摆件，
1: 对，
0: 可能旅游回来带一个什么小东西啊。
1: 是的，
0: 但你能够在这种灯光。因为一般这种都有灯光嘛，
1: 对，
0: 灯光下面摆这么一个翡翠的摆件，它不但是单一颜色，它好看在就是我们每一个好像都有好几个颜色，
1: 对，全部都是保证
0: 的双色
1: 以上啊，对不对？来，
0: 包括送给家里的老人，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松柏，
1: 对，
0: 长青树，
1: 长青
0: 寓意长寿，
1: 是的，
0: 太好，
1: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我们每一个8件里面每一尊保证的全部都是评奖级，评奖级是什么概念？它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于傅丰奇大师当年获奖作品的铜料，比如说这款，它就已经曾经在2014年获过百花奖的银奖，这个售价是76万多，你可以去广东省的博物馆去看，就摆在那个地方。你包括它的重量是1500克，我们今天保1800克以上，最大的有一个3000多克的，
0: 是的。
1: 你包括这个一帆风顺啊，它的这个重量是800克，售价是26.8万啊。我们今天所有蓝紫调的全部都是这一块翡翠摆件的铜料，你包括这个春带彩，我们今天所有春带彩全部都是这个2024年获匠人天工展金奖的这一款山水的铜料，这款还1300克呢，如果是1800克就已经超了20%了，所以我们今天8尊摆件，其实每一尊都比当年的获奖作品用的料更大，工更精。
0: 对的，为什么我们要强调那个克重？市场上同样这个也要多少？1万2千，
1: 这个你们可以去游某仪商厦对比一下，游某仪商厦，
0: 你可以放在我们的旁边对比一下，这个在市场上都上万的，
1: 你想摆哪一个？
0: 对，看一下，都是摆件，这种买卖不便宜的，因为人家也是天然 A 货。
1: 对，
0: 但我们今天都是达到这么大的，不低于1800克，最大的一个重达了3000克。只要8000多，你想想看，这个摆在家里和这个摆在家里，哪一个气场更强大？
1: 是啊，
0: 磁场更强大。
1: 我跟大家说，你这个摆件摆在家里面，你家里如果有亲朋好友来的话，
0: 我
1: 天
0: 哪，
1: 你真的是看到这个翡翠摆件哦，就是那种气场感，那种磅礴的气场扑面而来
0: 的
1: 感觉。
0: 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其实挺喜欢装修家里的，
1: 是的，
0: 一个山水的摆件的那个字，那个山水的字画，家里挂一挂。
1: 是的，
0: 哎，没事，我看很多人现在流行什么写写毛笔字。
1: 对，
0: 沏一壶茶啊，这种
1: 对
0: 古色古香，现在这种古韵的话也是很流行的。
1: 对啊，
0: 然后你能够在你的，比如说你的书房里边，对吧？摆这个，
1: 是的，
0: 你的客厅里边， 你的电视机的那个电视柜上面，这很多地方它都能够摆。
1: 但是关键就是还有两个，还是还有两个是吧？
0: 还有个位数，因为今天总共是八个席位，
1: 对，总共八个席位，
0: 每一个式样都只有一件，没有重复的。
1: 那因为上海的朋友们真的非常有眼光，知道今天是捡了一个多大的漏啊！来，我再给朋友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是直降了7000，正常售价是15800，15800的售价不保证是获奖作品同料，所以它不会有老坑种到冰的种水，它也不会有双彩。但是今天因为还有两尊，你们要抓紧时间，而且你15800的价格，我们不送啊，我们不送这个获奖作品同料的山水手把件。这个是东方购物正常售价6980的价格，这是真主品的，不是因为大师7月份的生日月，我们不能送这个手把件的。而且今天
0: 还最后一个名额，
1: 最后一个名额
0: 了，对的，对的。今天不但送这个手把件，还送了挂件，有手把件，有挂件。这个挂件的话是3980，
1: 3980，
0: 对，赠品的话就已经超10000了，然后超过我们主品的价格了。我们今天还送了积分，264元的积分。所以今天一口气拿回去的是三样东西，
1: 是的，
0: 一个是山水的翡翠的这样的一个摆件，然后手把件和貔貅的挂件，
1: 是的，今天总共到手价才8800，你算一算一件才多少钱？我都不敢算，我觉得这样算，你知道傅峰奇大师光雕工费都不止10000了。
0: 而且每个他都耗时了80天以上的一个工艺的时间，
1: 是的，比获奖作品时间更长了。
0: 对对对，还有证书，还有收藏的这个证书，
1: 对，
0: 还有到宝玉石的鉴定证书，
1: 是的，
0: 你要送人，你要自留，你要传下去，传承传代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2: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由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100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翡翠被誉为，
4: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5: 对呀、
4: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5: 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噱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4: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5: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给你开10000的都瞎开了，冰种要过100万。
4: 冰种要过100万。
5: 要过100万的。
4: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5: 这个得70万。
4: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5: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都是做挂件了。
4: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吧？
5: 噱头不大，噱头不大，因为现在这个行情，人家乱开都没必要。人家这是100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真的是。

0: 稍微有点冰冻，这样打的冰冻。
1: 好，观众朋友们，八件全部售罄，全数售罄。那
2: 孙中山怎么办？
1: 现在怎么办？还有八分钟的时间，这八个全部都已经售完了，因为这个真的很受我们上海观众的欢迎的。8000多，对吧？就大几千。
2: 实在卖的太便宜了，你但凡让我卖个2万3万的话，我给跟傅大师多求几件也就算了。
1: 那你门店不是刚才说还有一个吗？他前面跟我说他门店还有一个。
2: 哎呀，你说这件吗？
1: 是这个吗？哦，是这个。
2: 这件我们门店售价68000的，朋友们。什么意思啊？你要我加一件？
1: 而且你这个看着很肉眼看应该是挺大的吧？
2: 那当然了，这件2000多克，2公斤以上。
1: 2000多克了。
2: 来，朋友们，这样子，
1: 你要不把这个可以加给我们？它也是获奖作品的。
2: 我刚想说。
1: 红料吗？
2: 当然了。
1: 也是他亲自制作的。
2: 是的呀。
1: 那你把这个加给我们好了。那怎么办啦？
2: 还有7分钟，这样子来，
1: 8分钟
2: 来后台，我们把这个加上去吧。
1: 谢谢谢谢，因为今天真的
2: 这个我们本来让青青的节目挂后面就是挂空场，然后我们放空没有意义。哦，
1: 观众们，如果这个加上去，赠品还有吗？就是这个貔貅和我们的这个，对，这个给我。
2: 那就再来一尊，
1: 再来一组，
2: 因为最后7分钟实在没办法
1: 了。只要在直播时间段里面下单买我们的摆件，这两个赠品都会给，连264元的积分也都会给。
2: 对，
1: 但是。
2: 节目结束以后啊，我们正常情况
1: 获奖的原料
2: 对没有了，我们15800都不能保证是获奖作品同料的。
1: 它还能再去雕刻，还能有原料，但是你要再去什么多一批获奖作品的同料，那真的变不出来
2: 了。今天可是件件都是评奖级
1: 啊，
2: 每一件都是双彩，每一件都是老坑种倒冰的种水。
1: 对的。而且先到先得，这个是一定是的，因为它我们现场的这个八个，包括最后那个我们家的门店的样品，这个它都是每一件只有一个，它不像衣服，
2: 你一个
1: 样子你去制作好了，你去生产，它是每一件傅大师是按照原石的大小，然后颜色，它去那个有创作思路的。
2: 是的，因为你我跟大家说啊，每一尊摆件的耗时是达到80天的工了，没有80天雕不出这么完美的一尊摆件，你自己去看每一尊有多精致啊！你现场看肯定是比我现在给你介绍，你会看得更仔细，你更有震撼力，因为你能感受到它那个松针有雕得多细致，你能感受到它大面积那种偷空雕，付出了大师多少多少的心血。
1: 每一件不低于1800克，这个是我门前的，当然我们会带不同的到你的，就
2: 2件以上，我们会带2尊以上上门去给你挑选
1: 的。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么大一块的。天然 A 或翡翠做一个摆件已经不容易了，
2: 是的，
1: 还要要求它有那么多颜色，
2: 是的，
1: 关键还要要求它再大几千。你说8000多，现在我真不夸张，像我婆婆她出去买几条裙子就8000了，
2: 对，
1: 对吧？这是好一点的服装都这个价格了。
2: 8000多，我包你一条手镯买不到，
1: 你要说包你一条手镯能买到，都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么一个摆件。做这样的镯子能做十几个，
2: 做十几条，
1: 达到这个材质的镯子不止8000块，
2: 1万多2万，
1: 多少钱？我看一下它的吊牌，
2: 啊，这
1: 28000，
2: 对，1万多，
1: 28000了。
2: 你正常买到手的价格2万块钱，我们可以做十几条，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摆件，实在是对于艺术的追求，你包括一个摆件，你一定是可以做挂牌，做30几个的啊。我跟朋友们说，我就是不请傅峰启大师雕刻，你光买这个料子，我都包你直爆了，
1: 真的是这样子，
2: 真的是。
1: 八千多什么概念？真的，你要倒推回去多少年才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摆件？
2: 好了，现场还有最后一尊非常非常珍贵的名额，这是因为我不想青青老师最后7分钟的时候放空场，特意把我门店的一尊给加上来的。
1: 对，那肯定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再来总结一下，山水摆件一个，
2: 对，
1: 我们都是做到双色的，
2: 对，
1: 而且保证是这个没有什么拼接，没有什么注色的，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2: 一体雕刻。
1: 对的，有收藏证书，有玉石的鉴定证书。然后每一尊的摆件都送这两个赠品，
2: 哇，这个
1: 尤其这个它也是获奖作品的铜料，
2: 对，
1: 不低于200克，
2: 而且配到了收藏证书啊，这个也配到了收藏证书，你这个要送出去真的是大礼，
1: 这个送给男士，我觉得好像男士都很喜欢这种手把件的，
2: 你还可以拿一个龙门架，
1: 那这样拿在手上，
2: 到时候你可以问我们要一个龙门架，然后到时候你、
1: 哦、摆着的了，
2: 对，你可以吊在龙门架上面，它就相当于一个微缩版的小的山水摆件了啊，你可以自己在客厅放大的。房间放小的，
1: 那倒是书房里面放一个，小孩子的书桌上给他看看也挺好看的，这倒也可以啊。
2: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我身上戴的这个
2: 貔貅啊，
1: 也是天然 A 货翡翠。
2: 貔貅我们正常售价3980，今天是一个大天头送给朋友们的。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寓意都很好。
2: 再跟大家说一句啊，翡翠山水。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观众也都是特别的热情，我觉得上海的叔叔阿姨呢也是裸开了，很识货的。
1: 对，
0: 8000多块钱，你拿到的这么大的山水摆件，每一尊不低于1800克，其中我们有一个还是在3000克，然后我们最后给大家追加的门店的那个样品是2300克。
1: 对，
0: 你不要觉得样品，不，你刚刚就是阿拉桑哈尼罗港，就像我妈卖的是样品，
1: 一直是摆被我摆在展柜里面，
0: 被人摸吗？不是啊，就放在那边没人碰过的，它不像衣服样品挂在那里，可能别人试穿，这个是他们镇店之宝一样的。
1: 是的，所以今天8800，你说你捡到了是一个多大的漏啊，朋友们，你正儿八经的翡翠摆件，大件的翡翠摆件，真的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保证的是获奖级作品的铜料，
0: 对，
1: 每一个都是评奖级别的啊。一个普通的客户，你说你怎么去买？你出去买40万、50万、60万，你说你怎么买？
0: 有钱也买，
1: 所以我们今天
0: 浪费这个钱。
1: 我们今天联合傅风奇大师，我们为了做品牌宣传，傅风奇大师为了做玉雕文化的宣传，给到了10000块钱以内。
0: 是的，
1: 你知道你捡了多大的漏吗？
0: 是的，
1: 我包你连个赠品都买不到。
0: 真的真的，所以孙总一直说，像这种摆件出来就不是为了赚钱的。
1: 对，
0: 你说买镯子买其他的，对吧？我是为了盈利，对吧？
1: 但这个真的是纯艺术。
0: 对，因为你要拿这个原料去做，无论是挂件那个什么手镯，你做戒指耳环可以做的嘞。
1: 对，
0: 翻过去了，
1: 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工费。我一个摆件去卖手镯10几个、10几20万。
0: 对。好了，今天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记住我们都是移动店铺的一个配送形式，然后你收到了喜欢再付钱，
1: 是的，
0: 不喜欢就没有关系。最后的时间几十秒了，赶紧扫码订购，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观众也都是特别的热情，我觉得上海的叔叔阿姨呢也是裸开了，很识货的。
1: 对，
0: 8000多块钱，你拿到的这么大的山水摆件，每一尊不低于1800克，其中我们有一个还是在3000克，然后我们最后给大家追加的门店的那个样品是2300克。
1: 对，
0: 你不要觉得样品，不，你刚刚就是阿拉萨哈尼罗港，就像我妈妈当时样品，
1: 一直是被我摆在展柜里面，
0: 不是啊，就放在那边没人碰过的，它不像衣服样品挂在那里，可能别人试穿，这个是他们镇店之宝一样的。
1: 是的，所以今天8800，你说你捡到了是一个多大的漏啊，朋友们，你正儿八经的翡翠摆件。大件的翡翠摆件真的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保证的是获奖级作品的铜料，
0: 对，
1: 每一个都是评奖级别的啊。一个普通的客户，你说你怎么去买？你出去买40万、50万、60万，你说你怎么买？
0: 有钱也买，
1: 所以我们今天
0: 浪费这个钱。
1: 我们今天联合富丰旗大师，我们为了做品牌宣传，富丰旗大师为了做玉雕文化的宣传，给到了10000块钱以内。
0: 是的，
1: 你知道你捡了多大的漏吗？
0: 是的，最后的时间几十秒了，赶紧扫码订购，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个天气特别闷热啊，已经才五月下旬就已经是高温、闷热、潮湿、黄梅天、高温天一起齐头并进，有点桑拿天的感觉。这时候贴身的衣物一定要选择既干净清爽又舒适贴身。
1: 来，
0: 今天的 Dr. Brass 的这个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十条男士内裤加，或者你可以选择十条女士内裤。
1: 没错啊，到夏天了，真的内衣裤一定要常换。天气一热，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的话据说是内衣裤要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啊。
0: 对，
1: 所以说夏天这十条完全不嫌多、啊、
0: 贴身的衣物呢总归是要勤洗勤换的，
1: 对
0: 吧，每天都要更新。然后呢，有的人说我出去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好好的去玩一下，旅游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把所有的一些衣物呢多带几条，特别是贴身的内衣裤。那说到这个产品啊本身、我们来看一下男士的内裤啊，今天是有着10条带回去啊，确实非常多，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0: 好吧。每一男士今天都是平角裤，女士也是，对吧，我们说到了平角裤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包裹性、舒适性，然后透气性啊，包括你在闷热的时候这种散热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的，
0: 你看啊，从这条开始，对吧，它有那种灰色呀、然后呢肉色啊，包括像那种浅灰色等等深黄色，总共是有10组带回去。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差不多5组差不多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才算下来，你想想看，199我还能自动订购，
1: 对的，
0: 我今天还有本身积分啊，我们这个性价比算下180几块钱，
1: 对的，
0: 10条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条。好，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产品的一些特质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首先它用到的是虽然我们的价格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的材料，你看好了，来95%的棉，加5%的氨纶。棉本身我们说选这种贴身的衣物啊，都得选棉质更高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它本身的这种吸湿透气排汗性会更好，然后再来有氨纶的加持呢，你想像这种衣物啊，你总归要手洗也好，或者是机洗也好，它不太容易会缩水和变形，
1: 对的、
0: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的有那种弹性在，
1: 对的，弹力很好，
0: 既有透气性，对吧，又有舒适性，对吧，同时还有它一定的弹力。然后再来看一下细节，比如说在它的腰部的地方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螺纹口的收边，所以它很好的帮大家把那种，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个大肚腩，对吧，
1: 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膀大腰圆，有将军肚有啤酒肚的朋友都能很好的一个妥帖的包裹。其实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有点夸张啊、
1: 我们光说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您这样看啊，这下放心了吧、
0: 这么一大圆气球它居然可以把我们的裤子给撑起来、而且没撑破，
1: 对
0: 吧，没撑破，然后可以把它拿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看，它的回复性还特别的好，
1: 它也不变形，是的，
0: 不变形，还是这个我们尺码今天都有啊，哪怕你说我今天2XL的也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3XL的也有啊、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看哪怕撑得这么大，
1: 对的，
0: 我依然还是回复性回弹性都非常 好，都非常好。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衬部分啊，它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加厚，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男性的私密部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像这一块区域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抗菌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这点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
1: 很重要，
0: 这个内裤一脱下来有股异味啊等等，有些污渍啊在上面、那说抗菌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抗菌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应对啊，我们说黄梅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大家会说这个抗菌也很重要，来看好我们今天的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99%，大肠杆菌96%，白色念珠菌91%啊，所以它是真正具有了一个很好的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除此之外我还是要说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男士的，对的，10条特别的合适、女士同样也是非常合适啊、满满当当的10条带回家，因为本来呢是说只有8条、但是后面我们一商量、一合计啊、送了2条额外的给大家，那2条的话可能颜色不固定、但是您看到没有，都是低饱和度的、就是说您穿一些像我这样子白色的裤子啊，或者说白色的裙子都不容易会显露出来，而且您看啊，这个设计特别特别的棒，它整体的版型是非常好的啊。首先它这个宽橡筋啊，我这样一看的话是有到4指的一个高度，有一些阿姨妈妈可能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小肚腩，对不对，想要稍微的有点收紧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它这样子是有一个稍微的收压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在的，把我们小肚腩紧紧的包裹在了里边，而且呢它不会说是那种就是那种细的那种松紧带一样去把你的腰头勒得很难受。而且呢我们再到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也是有到了一个微微的收压的一个效果，很多阿姨妈妈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年纪大了之后臀部形状不好看了，能够稍微给大家来收缩一下。而且呢它这个针脚的位置啊， 看到没有，针脚的位置有到一个漂亮的蕾丝花边。很多爱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蕾丝花边会不会觉得有点勒人啊？完全不会，它做到一个无痕的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手感和质感都是那种非常舒服的、非常亲肤的面料啊，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嗯，你基本上去买一条内裤的话，其实就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材质，对吧？我们现在是95%的棉加5%的氨纶。嗯。第二个，它的款型，今天不男款是平角裤，女款其实它也是有点类似，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抑菌效果也非常出色。
1: 对的。
0: 其实，在门店当中，包括在它的网上都有所销售。你进来看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三条内裤，211，哎，基本上你去外面什么某优某裤啊，等等，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去看看70-60块钱一条内裤啊，三条裤子差不多就要100-200块钱。你看这里也是三条，对吧？270块钱，好吧？我们今天的价格看好了，199，不是三条，不是五条，是10条带回去。
1: 是的啊。
0: 10条啊，男款是这样，女款也是这样的。
1: 对的啊，10条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我们的尺码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来吧，
1: 男款的尺码在这里啊。
0: XL 适合体重在130以内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呢是2XL，然后呢145到170斤呢可以选择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
0: 内裤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大的，像衬衫啊、西装这么的严丝合缝。我基本上我的体重在160，我可以穿3XL，但如果我穿2XL，其实也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1: 嗯，没错。
0: 然后女款的尺码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啊，女款的尺码的话，大家看一下，根据您体重去选择就好了。嗯。XL 可以穿到130斤以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以内，3XL 穿到我们190斤以内啊。也就是说，200斤左右的都是可以穿的，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我们的弹性也是很大的，并且我们的底裆也全部都是这样的抗菌的面料，您可以放心的啊。
0: 是，今天还能选择，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各位，再减5块钱，
1: 本身商
0: 品。哎，本身今天商品还是3%的积分啊，所以今天还对吧，就将近有6块钱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蛮高的啊。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189十条，每一条18.9块。
1: 对的。啊，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One look given with flash, be drop with a big flash, 集中眼睛的 think fast。
2: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家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比较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天太闷了啊，就是早上真的你会发现，就哪怕七八点钟的时候，这太阳就已经很灼烈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身上出汗，然后特别是你穿内裤的时候呢，这个私密部位出汗特别多，对吧？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内裤要一定要清洗勤换，但是用了没穿了没几年的内裤啊，确确实实也是松垮了，
1: 对，
0: 松紧带呢开始整没有型了，
1: 变形了，
0: 对吧？
1: 对的，
0: 你穿上去呢，可能整个人都箍不住你的腰，所以这时候需要更换。我差不多两三个月都会换一批内裤，
1: 是的，不是
0: 换
1: 一条，一定要这样。
0: 你买的时候不会买一条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你基本上都会买个几条，
1: 都要换掉，
0: 都换掉，对吧？这也不心疼，咱们100多块钱，你如果购物这个账户里面还有几多少钱积分，还能抵。扣一下，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内裤一定要在天热的时候要清洗勤换，特别是那些住宿生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小朋友啊，比如说高中大学住宿的男生女生，对吧？你说可能一回来，每个礼拜周末回来，对吧？内衣内裤交给家人来洗，那平时要换呢？
1: 对，
0: 勤洗勤换，
1: 对，要多准备一些啊，特别是男士女士，我觉得都要准备一些。而且你想啊，十条也不嫌多，家里边人口多的，咱们一人穿上个几条，
0: 对，
1: 它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式和版型，也不是说我们会过时的啊，穿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就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我们爸爸儿子分享一下，妈妈女儿分享一下，都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尺码都很全啊，都很全。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基本上外面去买内裤贴身衣物啊，其实男士的这个价格相对来会更贵一些，
1: 对，
0: 男士的就比如说啊衣服也好，对吧，裤装也好，还是鞋履也好等等，这个价格会更高，但今天男女同价，
1: 是的，
0: 199，然后自动订购再给你减，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商品
1: 189
0: 本身再给你将近6块钱积分，订完之后就给你有将近6元积分返到您的账户，里面你省了有10块钱呢，10块多呢，
1: 是
0: 180几块钱10条，每一条10几块钱，哪怕你说穿了两三年，对吧？破了扔了，他也不心疼。
1: 是的，
0: 一百多块钱，但它是95%的棉加5%的氨纶。你现在去看一下，现在基本上内衣裤的主流的配置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因为纯棉的，说实话好吗？是好的，但是有些棉呢，棉绒特别的长，纤维会长，所以它洗的时候容易变形。
1: 是的，
0: 甚至会缩水，对吧？所以它得加点氨纶，但氨纶比例不高的5%，它增加弹性，
1: 对，
0: 也增加它的透气性。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增加了一项功能叫抑菌，
1: 是的，
0: 它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大肠杆菌都有达到90%以上的灭菌率、抑菌率，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种私密部位的一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那总归要穿的，对吧？
1: 一定要注意起来，
0: 透气的、吸湿排汗的，洗了不容易变形。哪怕你说我今天机洗好了，基本上内裤可能要手洗一下，对吧？但是我今天机洗，对吧？也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缩水，这就是一个好内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常规的话，一条内裤可能要做到30-4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额外给您加赠两条，总共10条带回家啊。199都不需要了，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下单一条价格大概在18.9块左右啊，比在外面买要划算很多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1-9900。

0: 我们也要关爱自己的老人，对吧？比如说爸爸呀、叔叔呀等等啊，包括孩子呀，包括我们其实对于家庭来说呢，这些就可以买回去五条给自己爸爸，五条自己的儿子来穿，
1: 对吧？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男士今天，我觉得其实应该穿平角裤啊，相比三角裤来说，平角裤它的包裹性会更好，然后它不会勒着你，
1: 是的，
0: 不会勒着你。然后呢，它也不会说，因为平角裤它会把我们前面的私密部位以及我们侧边的，比如说腰部的一个区域，甚至我们说臀部的区域，你看其实包裹的都特别好。
1: 对的。
0: 如果三角裤的话，其实它走着走着它容易卡到中间去，
1: 对，
0: 是吧？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天热的时候会无限的会被放大起来。所以今天整个的内裤它的版型也特别好，然后再来看它其实上面有一根两指宽的这么一个腰带，这个其实就是又能够箍着，又不勒出痕迹，
1: 对的，
0: 也不闷。有的时候腰带它反而会说，哎呦太勒了，勒出一道道的痕迹了，它也不会有，对吧？
1: 然后
0: 再来你看它的松紧度也非常好，然后里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加衬，也非常好，对吧？
1: 对，
0: 整个的材料95%的棉加5%的氨纶，弹性啊，各位来看一下，腰内裤的弹性，来。
1: 弹性很大，
0: 弹性很足的，弹性非常足，
1: 而且它不变形。
0: 弹性足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点，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哪怕你说我今天运动一下，它会随着你的身形来不停的调整，
1: 对，吸湿排汗。
0: 第二点，哪怕你说我今天有一点将军肚，对吧，有一点啤酒肚啊等等，肚子稍微有一点突出的朋友，男性朋友，哎，我前面它整个360度都帮你进行一个很好的包裹，
1: 收住了，
0: 对吧？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这块地方，它是做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抗菌的一个处理，
1: 对的，
0: 抑菌率非常高啊。我们无论是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在90%以上的一个灭菌，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穿着起来，不太会有说脱下内裤洗澡的时候，哎呦有股异味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平时在穿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什么瘙痒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它的抑菌效果非常好。而且男士今天平角裤，你看啊，它有肉色的，有灰色的，有各种颜色，可以每天都可以挑嘛。
1: 对，
0: 天热真的是可以
1: 根据您的心情去换。
0: 对，哎，天热有两样东西，其实家里面每天都要贴身的，一个是 T 恤衫，哎，出汗多 ，T 恤衫要不停的去换新的，对吧？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贴身的内衣裤，内衣裤它一定要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对吧？内衣裤就这么两三件，你没得换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今天有的换了，而且就像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它个4-5件，你出去
1: 也没问题的，
0: 对吧？长时间出差10天半个月的，你就把这10件全带去。省得带你去洗了，把留下的时间好好去玩一玩，吃吃美食，对吧？回来再洗。所以因为不包括像一些什么住宿生啊等等啊，一周回来一次，好，一行李箱里面全是这种，对吧？也可以啊，对吧？那天热的时候就是应该勤洗勤换。男款今天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尺码是这样的，就根据体重来，130啊，130以内的，我们是选择 XL 的啊，130到145的选择2XL 的，145以上的我们可以选择3XL 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我刚才想说，欢迎试穿哦，尺码可以更换，
1: 大家可以比划一下。
0: 哎，你到外面门店去，你穿过了，你说我今天不合适，能退吗？
1: 那不太好。
0: 其他衣物可能可以，但是内衣裤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你穿都穿过了，对吧？好，但是今天你看啊，欢迎试穿，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额外福利。
1: 是的，是的。
0: 男款如此啊，看看女款啊。
1: 哎，是看我们的女款啊，我觉得女生更是啊，就特别是我们女士啊，因为的话，咱们的这个生理构造和男生不太一样，是更加的直接接触到内裤的，所以它抵挡的一个我们的抗菌是更加重要的。同样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什么，有到抗菌的面料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大肠杆菌的抑制率96%、98%和94%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能够很好的呵护我们的健康。更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版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特别的好。因为女士啊、阿姨、妈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哎呦，小肚腩，对不对？想要去收一下，特别是到夏天穿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咱们的小肚子要收一收。咱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4指的一个宽橡筋啊，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小肚子，而且呢，女士的什么子宫的部位，我们小腹的部位要好好的保护一下，对不对？能够这边呢帮您去呵护好您的子宫，然后在侧面的位置您看一下哈，是一个这样的高的一个开腰，并且下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哎这样蕾丝的一个设计。但是啊，这个蕾丝它并不是那种勒人的勒大家的那种大腿根的这样的一个蕾丝，它是一种很舒适很亲肤的一个面料在的，并且啊，您再看一下我们的背后的位置，哎，它不是说那种 给大家这样两条上去之后，这旁边就侧暴露在外面了啊，它是整个把您的臀部有个很好的包裹性在里边的，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版型在这边，您是不用的任何的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夏季穿着的着装是特别要讲究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对吧？
1: 是的。
0: 那像这种内衣内裤呢，其实你比如说像穿长裙啊、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等等，都是特别百搭。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平角裤或者类似于平角裤的裤子，
1: 对，
0: 因为它确确实实你走动起来的时候，你摆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束缚感，
1: 没错。
0: 而且在你整个的裆部的区域，它其实还是蛮透着凉快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知道，其实出汗会比较多。我每天跑步，我一跑步，这个浑身上下都热，包括我们今天穿内裤的这个私密部位的区域，它其实也是更加会闷热。难受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平角裤是一定要来给男士朋友或者女士朋友来进行选择的。
1: 对的，
0: 今天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材料，好吧？嗯，来，今天材料它就直接印在上面了啊。嗯，看好，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在这里，
1: 没错，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所以它其实透气性非常好，然后呢，它的这种伸缩性也很好，洗过之后不容易变形，是吧？看到了啊。5%的氨纶，
1: 而且它没有那种立体的标签，你不会扎人哦，这个很贴心哦。
0: 是，现在都改良了很多啊。嗯，棉大家说很好啊，吸湿透气排汗，然后再来看氨纶呢，它还有一定的这种弹力效果。
1: 你看，没错，
0: 你看。就是它的弹力效果，洗后它也不容易变形，很好的一条内裤，多准备几条。以前去商场对吧，逛逛街，一看，哎呦，真的，100多，199，99两条。
1: 对，
0: 99三条，你基本上以现在
1: 这个价格，
0: 门店要租金啊，要人员成本费啊，我们都要做无店铺销售模式，好吧？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福利，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自带了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就省了10块钱，189十条，算下来是
1: 18块钱，
0: 18.9这么一条，哎。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性价比太高
0: 了。男女款皆是如此，好吧，抓紧时间，先给大家已经炎炎夏日了啊，不是说即将来临，已经来了。
1: 是的，
0: 赶紧把衣柜里的一些棉毛衫啊拿掉，换上我们今天干干爽爽、清凉透气的十条内裤，好不好？021-511-9900。
2: 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嗯，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3: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说夏天啊，哪里最、嗯、哪几个部位最容易出汗？哎，腋下最容易出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穿着内裤的时候的这块区域最容易出汗，哎、
1: 是吧？
0: 因为确确实实它，你还好，腋下我今天穿个短袖还能凉快一点。
1: 对。
0: 但是我的裆部对吧？我的私密部位它是不通风的呀。
1: 对的。
0: 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一个更加透气的，然后更加有弹性的，不是让你包裹的很闷热难受的内裤，嗯、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 Dr. Brass， 你听这个名字，哎，你就知道他们专门做贴身内衣的品牌，
1: 是的，
0: 对吧？嗯、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术业有专攻啊、哎，然后再来就是材质会更好。它在选材的时候是注重了舒适和不易变形、不易缩水兼得的。嗯，啊，我们说其实像内裤，你手洗也好或者机洗也好，很容易缩水。
1: 是的，
0: 啊，我曾经我买过几次内裤，就是完全是纯棉的。
1: 哦，纯棉的很容易缩水的。
0: 一开始穿的时候还不错，后来穿了两件之后，穿了两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完全缩水。
1: 是的，是的，
0: 就小了一码。嗯，哎，你衣服小了一码，
1: 小了一个号。
0: 你衣服小了一码，你可以去换。嗯，只要你吊牌不拆。哎，但是你在外面买的内裤，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小了一码怎么办？你都穿过了，你只能自己认。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大家试穿，啊、居然是可以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啊、嗯！这个作为贴身的内衣、内裤的这种材质，
1: 很难得的。
0: 哎，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今天的男士啊，你算下来18.9元，大家说不是19.9元吗、嗯？哎，我今天还有自动订购。哎，
1: 还有我们的积分。
0: 还有积分，嗯，对吧？积分有将近6元积分的。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天热的时候啊，男士、女士你都会觉得闷热潮湿。
1: 对的。
0: 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哎呦，真的是空调已经开足了。
1: 哎呦，太热了。
0: 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嗯，电风扇都好像不大给力了。
1: 是的，
0: 地面上今天还都是潮乎乎的。
1: 对，
0: 你身上不也潮乎乎的吗？你身上哪里最潮乎乎的？
1: 是的，
0: 你的私密部位啊，对不啦、嗯？从前到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需要给大家更换一下，而且像内衣裤要勤洗勤换，这个换不是说每天更换，而且要换一批次。
1: 对，
0: 对吧？
1: 整体都换。
0: 哎，你比如说去年买的，你像5年前买的，这早就
1: 赶紧要扔掉了。
0: 真的，别这个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又3年，这咱不做那个事儿，好吧？嗯，不是说今天是500-600、300-400，对吧？今天1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日子过好了，总归贴身的东西要选得好。
1: 没错，
0: 对吧、嗯？大家其实在选衣物的时候，说贴身的衣物要选的更高档，对吧？为啥说那种什么真丝的睡衣啊，
1: 哎，要舒服吗？
0: 真丝的内衣裤啊，
1: 对，
0: 等等，它要更高级的材质，价格会更贵呢，因为它直接贴合你的肌肤，舒不舒服，你的皮肤会第一反应。
1: 是的、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做到了性价比兼具啊，而且今天是199元，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元、嗯、啊，商品本身还带了将近有6块钱积分，总共优惠了10块钱左右，嗯，189元10条男士内裤带回去，每一条18.9元，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天哪，
0: 好吧，女款也是啊，嗯，所以今天哪怕我今天打包男女款都带回去啊，一共才不到400块钱，
1: 对的啊，整个夏天全部都包圆了，
0: 20条，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您还可以带回家分享一下，对不对？10条钱多的话、嗯，妈妈和女儿我们分上5条，各分上5条。儿子和爸爸各分上5条，并且的话，您说面料这么舒服，夏天这么热的天气，真的要勤洗勤换了啊。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妈妈、女儿啊，包括像外公外婆，哎，
1: 对对对，也要考虑起来啊。
0: 经常做家务的，对吧、嗯？这天可能还在就是里里外外忙活着，拖个地板啊，对吧？弯个腰去晾晒个衣物啊。嗯、哎，你这个内衣裤是不是贴身？是不是哎能够做到吸湿透气排汗？啊，是不是弹性也十足？你的内裤如果出现了各种什么松紧带松掉了，哎，边角磨掉了，嗯，然后可能都洗得发白了，
1: 对的，
0: 啊，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厚实的材质，后来越洗呢越薄。哎、等等，
1: 要赶紧换掉了。
0: 真的，这个贴身内衣裤，咱们说不是花不起这钱，可能您还没这个意识，嗯、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更换起来，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嗯、今年买了之后，明年还可以继续穿着，您不吃亏啊！02151119000。

0: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意。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葛末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肉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2: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我们说男款女款尺码一会儿都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男款，男款的体重是130斤以内的是可以选 XL 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选2XL 的，
3: 是的，
2: 145到170的可以选3XL 的。我是体重160的。啊，但是我也可以选2XL 的啊，
3: 更加舒服一点。
2: 对，就其实没问题的，好吧？女款的这个尺码我们来看看、啊。
3: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女士的话也是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我们 XL 穿到130斤，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而且呢，您是可以能够换到满意为止哦。
2: 这个特别难得啊，这个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我也第一次看到。就贴身内衣裤，你去任何商场，对吧？现在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
3: 对
2: 吧？但是你说内衣裤这个东西，它是属于额外的，对吧？因为你也穿，你贴身穿了，
3: 对，
2: 你穿过了。来，今天我们有句话叫欢迎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特别好，对吧？因为你去商场里买的话，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服务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啊。其他衣物可能还有，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提供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男款啊，男款、女款，我们先来看男款。男款今天是平角裤。啊，我觉得相比这种比较勒的话呢，三角裤来说，其实平角裤更加能够，它其实从大腿根上开始帮你包裹，
3: 对的，
2: 所以它其实减轻了对这个裆部区域的负重感，
3: 是的，
2: 就它的压力会分散，而且平角裤本身它不容易什么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它可以有这种大腿的一个包裹，但它不紧，不会勒着你很紧，
3: 对
2: 吧？同时它对我们的这个臀部区域啊，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往上托的作用，然后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跑步，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跑步的时候会选择平角裤？就跑步的时候它的动作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它容易什么呢？哎，容易有的时候会这两条内裤卡到中间去，
3: 对，很难受的，
2: 说白了有点夹屁股，对吧？你可能要不停地去扯。但我今天是一个平角裤，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然后像这个裤子，你可以看它的那种不勒啊，哎，对吧？一点都不勒，好吧？不论是我的大腿的区域，还是我腰部，你看。腰部的区域，然后我包括像，对吧，臀部后面的这个上方的区域，我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包裹性。然后它两指宽，你要稍微再细一点，一指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勒得自己不舒服。但我今天两指宽，然后从前到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给大家看看啊，在这边啊，来，在这边。
3: 没错啊，男款女款都是的啊，都是95%的棉和5%的氨纶，特别的舒服。
2: 棉就是吸湿透气排汗啊，选择棉呢，它更加自然，对吧？大自然的棉花嘛，对吧？
3: 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亲肤。但光有棉，它容易缩水，容易变小。但我今天增加了氨纶之后呢，它的紧致度，对吧？它的包裹性。它舒服的性能都得到提升，
3: 是的。
2: 然后今天我们还特别在哦，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在它前面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3: 哎，是的，我们抗菌的面料啊。
2: 对，它不是说直接用这样的材质给你做，它没有，它直接在前面再给你加了一块。
3: 对的，
2: 对吧？加了这一块，它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抑菌作用。那这个抑菌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它有一个检测。
3: 是的，咱们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2: 这个也是跟你去商场当中，它店员跟你说我们抑菌等等，它能拿得出报告吗？未必。哎，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好吧？来，抑菌率是达到了多少？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于99，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也分别大于90以上。96和94，对吧？天热了啊、哦，这种抑菌，你想床单我要买一个稍微抑菌一点的，席子能最好有一个，对吧？都是贴身的呀，要睡要盖的呀。那我们家内衣裤也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抑菌效果的产品。
3: 是的，啊、是的、
2: 啊。男款的10条啊，10条，你看颜色，你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3: 每天都能
2: 换，然后再换一轮。哪怕你出差个10天半个月，我就把10条内裤带去，每天换一条。
3: 对的，
2: 回来再洗都可以。
3: 是的，
2: 好吧。
3: 咱们女款也是同样啊，因为女款的话，我觉得女生的内裤更是要当心啊，因为我们是直接接触的，而且您看啊，这个版型我真特别的喜欢，因为女士更加喜欢高腰一点。咱们看啊，到这个部位能够很好的什么，把您的小肚子给包裹住，而且它是这边直接到腰上的。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吃的有点，哎呦，有点开心了，小肚子出来了，我们是有个这个微微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感觉啊，能够把你的小肚子很好去包裹住，而且您看它是四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宽度，所以说它的腰间也不会很累，而且这个我们的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有一些小肚腩的阿姨妈妈啊也不用任何的担心。而且您看我们的背面虽然说我们是个三角的内裤，但是也不会说有会夹呀会难受啊，它是能够很好把你的臀部给您很好的包裹起来的，并且呢看到没有，侧边的位置它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蕾丝边的一个设计啊，蕾丝边的设计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哎呦，蕾丝边啊可能会比较难受，比较勒，比较的不太舒适，但是我们的蕾丝边是用的那种比较舒适的面料的，哪怕说咱们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裙子呀裤子呀，也不会说很就是有这种很尴尬的痕迹在的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2: 对，我觉得其实像女士增加了这个蕾丝边啊，我多说一句，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增加了一种美感，
3: 是的，
2: 同时它其实也是对我们女性的这种大腿的这个区域，它其实起到了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
2: 你光光有一根普通的一根橡皮筋，对吧？或者那种绷带，容易把你这个大腿箍得很不舒服。
3: 是的啊，
2: 蕾丝边增加之后，
3: 红红肿肿的，
2: 哎，又稍微好看了一点，然后呢，又可以起到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底裆的部分啊，因为男士和女士的生理构造我们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直接接触的是更加要看重这个我们底裆的面料是什么啊，我们底裆用的也是什么，我们的全棉的抗菌的面料，同样呢也是有到了给大家报告为证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看到没有，上面写的什么，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的什么96、98、94样品抗菌效果符合 AAAAA，
2: 这
3: 哇，这七八个 A 级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的啊。
2: 然后特别看了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包装也特别的洋气，哎，
3: 对的，哎，
2: 这种一个呢就送到您手上很有质感，第二个呢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就是个旅行装，
3: 对，
2: 我建议大家像这种袋子，因为它是原厂配过来的，就不要去轻易扔掉它啊，你出去出差带着四条，
3: 可以直接带着，
2: 对
3: 吧？
2: 你出去旅游，你看我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3: 对，
2: 特别好。然后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塑封口的，你看，一拉开来，
3: 出差就直接装到里边就可以了，
2: 哎，特别好，啊，防水的呀，这个
3: 是的，是的，
2: 挺好的，啊，男士女士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很高级，很有高级感。但价格其实啊，我们先来看尺码吧，这个，哎，
3: 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尺码啊，女士的话也是就是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好了啊 ，XL 选择到我们的130斤之内 ，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 ，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今天呢，我们是欢迎您试穿，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而且您想价格真的是很划算，都不到199了。我们今天的话，积分一家送订购一家，189块钱到手整整的10条了。
2: 今天的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男士的尺码，今天是这样的，130斤以内是 XL。对吧？然后呢，130到145是两 XL，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或者自己老公啊、自己孩子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好吧？但是这里有句话特别用红字标出啊，欢迎试穿啊，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4: 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现在男女款齐头并进啊，所以大家说，哎呦，正好是太太在看，然后给老公买了，顺便给自己买，对吧？我觉得今天，哎，你想想看，199，我五件，哎，40块钱一件，差不多吧？
1: 真的差不多。
0: 但五件翻了一倍。
1: 是的，
0: 10件，每一件才多少钱？才10几块钱。嗯，今天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送了你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省了10块钱呢。
1: 是的，
0: 189，18.9一条。95%的棉加5%的氨纶，这个材质配比男女款都一样，
1: 没错，
0: 对吧？价格单条算下，男女款也一样。哎，
1: 真的很划算的，
0: 10几块钱一条，你去外面，你各种什么全什么时代，
1: 对，
0: 什么优某库，
1: 对，
0: 你去买30-40块钱一条，还买不到好的，
1: 是的，
0: 你基本上这样贵啊，贴身衣物其实都蛮贵的，嗯，但我们今天算下来才10几块钱一条，而且东方购物的品质居然这个服务还特别好，哎。欢迎试穿，
1: 是的，
0: 尺码画到满意为止。嗯，尺码根据体重来，我160，我可以选择2XL，也可以选择3XL。你要穿的宽松一点，选3XL 都可以，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男女款，我们今天就是在主打一个夏季更换频率高，
1: 没错，
0: 对吧？吸湿透气，排汗不缩水，然后又是一个高抑菌率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对于我们各种的这种病，包括我们的这种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等等，起到很好抑制作用。抓紧时间啊，一定要选自动订购啊。
1: 是的，
0: 女款其实今天也是选的。蛮多的，
1: 没错啊，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啊，夏天到了，我们出汗比较多，一定要注意我们私密部位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一定要勤洗勤换。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极高，我们不要这个300-400块钱了，我们是189块钱带走整整的10条了啊。哎，
0: 你跟佳佳刚刚说的对啊，就是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勤洗勤换。
1: 是的，
0: 内裤洗了这么，你别说半年了，你就几个月洗下来，这内裤都有变形。我之前那条内裤全棉的，洗洗就缩水了。
1: 是的，是的，
0: 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换。内裤不要舍不得换，
1: 没错，
0: 毕竟贴身的，你真的是
1: 一定要注意健康，
0: 有点啥问题就不舒服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开车啊，这走路啊，
1: 运动一下，对的，
0: 遛个弯跳个舞啊，都不舒服的呀。嗯，男士是平角裤也更好的包裹，然后呢，它的这种提臀，然后更加好的注意到我们的私密部位的一个保护，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女款其实款式这十条啊。都挺好看的，
1: 对的，很好看。主要的话，它的颜色，它不是说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咱们穿一些浅色的裙子啊、裤子啊，会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啊，它都是低饱和度，特别的好看，而且是无痕的、高腰的，帮您收住您的小肚子，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
0: 对，
1: 关键是我们性价比是真的是特别高，95%的棉加5%的氨纶啊，又舒适又透气，而且的话弹性又很大。
0: 尺码根据您体重来，130-145的朋友呢，可以选2XL 男士的啊，145以上可以选择3XL， 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试穿，锁定名额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我们过年大吃大喝免不了的，对吧？各种局啊，各种应酬啊，等年一过完，哎，发现自己的这肚子啊，游泳圈又多了一圈，对吧？体重呢，蹭蹭蹭的，可能又得长个三斤五斤的。所以呢，很多顾客啊就有顾虑了，说，哎呦，我既过年想要大吃大喝，想要放开一下，因为啊，一年到头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好产品呢啊，就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这款益生菌，它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专门的菌株，只为这个品牌。而且呢，关键在韩国呢，其实狂销热卖，东方购物之前呢卖过两次之后呢，很多顾客都说反响不错。而且呢，今天我请到他的野生代言人就是谁呢？我们强哥。
3: 什么代言人？
2: 野生代言人。
3: 野生代言人。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确实啊，这个呀，野生倒是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呢以前做美食节目，然后呢自己呢又疏于锻炼，所以有一段时间确实挺胖的啊。当然，这个减肥呢是我自己一直想所期盼的，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其实也是我们家人对我的要求。但是现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很多。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韩国明星金喜善的一个视频，
2: 我是
3: 野生的，他是正经八本的代言人。
2: 是，
3: 大家知道在韩国做代言，其实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必须你得使用，自己要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之后才可以去接。所以金喜善当然他人家本来条件就不错，但是身材管理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更加重要。他是使用完之后代言，而且这个产品在韩国8年以来一直热销狂卖。
2: 是，所以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的正儿八经的代言人是谁，金喜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我不一一去念，因为他今天有王牌菌株，就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这样子的一个菌株。同时，观众来看一个数据啊，在韩国，刚才呢强哥也说了，卖了8年了，
3: 对
2: 不对？您看它的销售额突破了多少啊？您看，突破了4.8亿条，销售额是高达了1兆亿韩币，折合人民币是51.8亿。
3: 倒不是为了突出它卖有多好，而是要告诉给大家，大家看，第一，它是狂销热卖，我们是有证据的。第二，持续这么多年狂销热卖，大家知道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产品，有的时候一年两年，闪一件就没了。但是它连续这么多年持续热卖，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复购的人很多，来回来去买；第二，为什么复购？就是因为它有用。
2: 是，它是有专利技术在的哈。
3: 大家知道，科汉森在菌，尤其是在菌株上，全世界独树一帜。而且这款菌是有专利的，关键是对于这款专利的描述，大家看到没有？它是分离出来的，有活性的，抑制你的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注意，这里边说的就非常明确。而且再告诉大家，科汉森作为全球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企业，这款菌株不是在任何产品当中都会去使用的，它只提供给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谁？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碧艾娜，就是韩国的这款益生菌。所以这个菌株你在其他地方吃不着，只有在这个菌里吃得到。
2: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产品啊，每一盒呢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了它是活菌，它是未杀菌型。第二个是什么呢？配料里边的第一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格氏乳杆菌 BNR17 益生菌，就是它。而且关键它的含量今天很高啊，我们单克下来它到最低就是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还有50亿在里边。那我们一袋是两克的话，也就意味着到最后一天的保质期的时候它还有100亿在里边。
3: 对，
2: 我们这次的批次也是很新鲜，观众您看了啊，2025年11月20号一直要到2027年的2月19号， 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3: 当然大家知道和身上标注的往往是它的最低标准。
2: 咱们今天呢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啊，首先呢一盒装的价格呢市场价568块钱，东方购物咱们今天498块钱，两盒装更具性价比，因为什么呢，市场已经达到1136，
3: 是
2: 咱们今天对比市场价格减了300多块钱，798块钱两盒装带回去也就是60条两个月的量。
3: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价格啊，首先第一，你有人会说，哎呦，这个力度好像不是特别大嘛。我告诉大家，韩国当地的价格其实也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天狠，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狠的一个价格力度了，就变成了498。这第一，第二，这一盒里边就是吃一个月的量，30条嘛。
2: 对，
3: 所以各位，这两盒其实意味着你就是两个月。我建议大家是3个月，有人说那你没有三盒的，买两套，别在乎这个钱，翻两套，两套你有一套还要再巩固加强一下，毕竟你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在春节，春节其实是最大的障碍和绊脚石啊，在我们身形管理上，所以弄两套四盒。
2: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生产的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一直可以吃到2017年2月19号，但是今天备货不多，
3: 是
2: 因为呢优惠力度特别的大，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2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吧。
3: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2: 对，
3: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2: 对，
3: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2: 是
3: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滩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2: 对对对，你看，
3: 哎，离开带走，
2: 掉下去了一坨，
3: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2: 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2: 哎，
3: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17年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呢，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3: 对，
2: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3: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哎，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2: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3: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四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不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2: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실샌 BNR 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3: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2: 好，
3: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2: 对，
3: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2: 对，
3: 第三有技术。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2: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哥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3: 随身带，
2: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3: 对，
2: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3: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2: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3: 对
2: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3: 对，
2: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3: 好吃的东西，
2: 好吃。
3: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2: 好，
3: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2: 没有，
3: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2: 对，
3: 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2: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一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3: 对，
2: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3: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盒装，就是这个啊，798的买2桶。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진시신.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2: 加油！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益生菌，
3: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
2: 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2: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有帮助，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这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儿了哈。<笑>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 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
3: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就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啊，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 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所以啊，
2: 提示大家2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비엔얼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爱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9块钱。咱东方购今天两盒七九八，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吧？
3: 刚才你们在站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呢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瘦，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科汉森奇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必爱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氢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 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1: 对对对，你看，
2: 离开带走。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 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3: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 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2: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 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3: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 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只有在这款菌当中，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边都有啊。
2: 568块钱一盒，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3: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9，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2: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 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 一就别吃呢。
3: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背后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샌비엔날씨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날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2: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3: 好
2: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3: 对
2: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 也就是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3: 对
2: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3: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2: 随身带
3: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2: 对
3: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2: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3: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2: 对
3: 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2: 对
3: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2: 好吃的东西
3: 好吃
2: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3: 好
2: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面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3: 对
2: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3: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一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2: 对
3: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2: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2盒装就这个啊798的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4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3: 对
2: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3: 是的啊两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날씨니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날씨에이스바이오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샌비엔날씨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날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
4: 加油。
3: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

0: 27亿生菌。
1: 对，
0: 国军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国军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1: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0: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也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三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1: 很坚挺的价格。
0: 哎，是东方购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1: 对，
0: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
1: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就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0: 对，
1: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0: 所以啊，提示大家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3: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신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잇짜짜요
0: 合身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
1: 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
0: 能穿上了，
1: 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
0: 我
1: 给大家做个模拟，
0: 啊，
1: 我们撕开一条，它里面是白色粉末，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这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0: 对，
1: 把它带离，
0: 是
1: 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
3: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样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吧，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2: 对，
3: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2: 对，
3: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2: 是
3: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2: 对对对，你看，哎，
3: 离开带走
2: 掉下去了一坨。
3: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2: 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2: 哎，
3: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呢，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3: 对
2: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3: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哎，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2: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3: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 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嗯，别要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2: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嗯，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一号线了，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센B&R 씨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R 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3: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2: 好，
3: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嗯，
2: 对，
3: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是17。嗯，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嗯，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嗯，第二有案例，
2: 对，
3: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嗯，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2: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乔安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
3: 随身带，
2: 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3: 对，
2: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嗯，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3: 你说我用不用水？嗯，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嗯，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嗯，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哦，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2: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嗯，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3: 对
2: 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嗯，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3: 对，
2: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3: 好吃的东西，
2: 好吃。
3: 那吃进去以后，嗯，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2: 好，嗯，
3: 我也撕开一条，嗯，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嗯，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嗯，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嗯，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哦，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哎，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2: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嗯，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1盒价格498，
3: 对，
2: 2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3: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两盒装。嗯，就是这个啊，798的买2桶，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4盒，4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嗯，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2: 对，
3: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嗯，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2: 是的啊，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 B&R 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2: 加油！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益生菌，
3: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2: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有帮助。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儿了哈。<笑>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 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
3: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啊，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 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所以啊，
2: 提示大家2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얼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3: 核心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1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 大家知道油是氢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我们现在是完全不合格了。为什么不合格？没睡觉啊。要么现在呼呼吧，呼呼呼呼。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确实不合格呢？我们现在工作嘛，在直播，这个是工作上面的要求啊。我们要非常的，我们在热爱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还在直播。9点到10点人家应该免疫系统该工作了，该排毒了，
2: 对对对，
1: 该应该在排毒了。结果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工作，
2: 是
1: 到家，我估计我和严欣也大概在11点左右才能各到各自己的家庭。
2: 对，
1: 然后呢，你再洗洗漱漱，照顾照顾孩子，整理整理家务，12点睡。
2: 对，
1: 结果你到第二天，人家该排毒的时候又没排毒。
2: 对，
1: 然后到就是睡了那么几个小时，可能孩子又醒了，又要照顾。你说你这一宿能够有个好觉？
2: 很难的。其实现在都市生活，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确实我们说很精彩啊。但是相反来讲的话，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睡眠的话呢，可以说大打折扣。
1: 对，
2: 有很多的朋友是什么入睡比较难，睡着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时不时就惊醒，就是说你睡不实在。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会带一个这个监测的手表。
1: 对，
2: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哦，深度睡眠的时间可能只有那么2个小时、3个小时。所以对于现在都市的很多的人群来讲，就睡眠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困扰或者问题了。那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不知道许明老师啊，反正我之前的话呢走过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或者走了很多的弯路，依然没有改变。但是今天好东西来了，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氨基丁酸。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 GABA 这个东西熟了，现在这个东西应该是大行其道。
1: 稍微说一下啊，看到 GABA 这两个字，或者这个音，它就是健康。
2: 对，
1: 它可不是那种
2: 激素类的东西。
1: 对，但不是那种刺激你的，故意的让你。
2: 对，我们今天这个叫做 GABA 氨基丁酸，那给大家啊普及一下，它是什么呢？你看，简称 GABA， 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非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氨基酸，也就是我们大脑本身存在的一种氨基酸类的一个物质。它是哺乳动物当中，看到啊，哺乳动物当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看到这两个字叫做抑制性的神经传达递质，也就意味着当你晚上应该要比如说平静的时候，你大脑处于亢奋状态，
1: 这就睡不着。
2: 我的 GABA 如果说充足的话，它在那个时候可以开始帮你分泌抑制性的传达性的神经递质，
1: 就是我们人体自中应该是
2: 应该有的，
1: 应该有能合成的。
2: 对对，
1: 应该有的。
2: 但是你年龄上涨了，
1: 你看我就不想听你说但是
2: 包括现在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们看这个图好了，
1: 看看这个图好了。
2: 你说你到了晚上，因为现在比如说这个天气也越来越这个，很多的朋友晚上啊，就是因为热嘛，会出去外面吃吃火锅，对吧？然后的话呢，刷刷手机，
1: 哎，有的呀，
2: 追追剧，像我妈妈现在追追土剧之类的。
1: 我跟你讲，我妈追完剧以后，凌晨1点，
2: 有，
1: 就是看兴奋了，
2: 哎，对，
1: 她想知道下一集演什么。
2: 对对，然后反而的话呢，到后续你更睡不着，
1: 哎，更睡不着。
2: 然后到这个的话呢，你看有一些，比如说辅导孩子功课的、
1: 熬夜的、
2: 熬夜的都有的。其实这个实话实说，到了晚上这些，按道理来讲， 你想看为什么我们说30年前、40年前、50年前，我们基本上不会有这些类的动作。现在都市生活，你会发现越来越发达，但是你的生活条件好了以后，你的娱乐也越来越多。
1: 你想想看，
2: 反而让你在晚上睡
1: 不着。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光线太充足的话，会影响睡眠的。
2: 当然，
1: 你说你在那玩手机，那个小屏幕旁边灯光又昏暗，就那么刺眼睛。
2: 对，
1: 你的脑活跃，脑细胞特别活跃，又看剧，再看一个恐怖片一下又更精神了，更睡不着觉了。
2: 是，
1: 就是这些环境里面，你就让你越看越兴奋，越看越兴奋。它不是让你越看越减缓，越看让你越安静，反倒是越兴奋。怎么办？那个东西分泌的更少，再随着年纪是不是也少了？
2: 对，年龄上涨以后，就是你自身分泌的这样的一个GABA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也是越来越少，
1: 也少了呀。
2: 包括其实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爸爸妈妈的话呢，其实年龄上涨以后，稍许有一点点小心思，晚上的话呢，可能就有睡不着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GABA氨基丁酸，我跟大家讲，它是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有信心给大家推荐？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你看完以后你觉得哎呦好东西。首先GABA氨基丁酸我们待会儿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新型的食品不是我们说后续直接是激素类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卫生部的一个公告批准了，大家可以看到新资源食品的管理办法当中规定批准了GABA氨基丁酸，后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多说了以上六种它是新资源食品，用于食品生产加工，
1: 我们是允许的，
2: 对，它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
1: 健康的
2: ，您放心。
1: 对，
2: 它的作用刚刚我们也看明白了。好了，再来看酸枣仁，这个我不用多讲了吧，传统意义上的老牌的
1: 老祖宗的，
2: 对，还有像百合粉、燕麦粉，它是入心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睡眠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心不宁则睡不和嘛对不对？还有黑芝麻粉、葡萄籽的提取物，其实这六大标志性的成分都是让我们是什么，在晚上的时候能够做到实话实说，让你心静凝神。
1: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当中这几个合在一起，一共是有
2: 每一罐里面是有到60片
1: 60片，
2: 对，
1: 而且它当中的这个成分的量，也不是完全一样。
2: 对，
1: 有的时候呢，市面上不能达到150毫克一片，
2: 对，
1: 特别是GABA，它可能给你放个50，然后你要吃3片，
2: 对，
1: 才能达到这个量。
2: 是，
1: 否则的话，大家要注意，一定买的时候看好这个量。
2: 对。
1: 好，我们给您看到的是60粒是一罐，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
2: 三罐装
1: 在市面上价格好像我记得是近500还是600
2: 多
1: 近500块，458块钱一罐，因为它是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这是美国的我给大家看，在这里原产国是美国，美国原瓶原装进口，那市面上近500块钱一罐，三罐装35斤1500块，1400来块钱，
2: 是
1: 我们东方给您做的价格呢是599，
2: 对，
1: 您看到这有个999元的599是三罐，那999那就是6罐喽，是不是？是6罐吧？
2: 对，
1: 599三罐，你999就6罐呗，这不很简单这个道理，但是今天给大家一个巨大的优惠，
2: 额外再加赠2瓶，8大瓶全部带回去，
1: 8大瓶999，3件满3888元返现400元积分的话，相当于一块二左右
2: ，
1: 一块。您说呢？这个东西，我不管你再便宜怎么着的，好不好用是关键。您说的对。今天好不好用，我们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一罐试吃。
2: 对，这一大瓶里面是有到60片，
1: 就说爽不爽气？
2: 当然厉害了。
1: 就这60片，我在家里我现在吃的就是这款，就是康普利斯的GABA。我第二天比如说需要有事情办，因为确实晚上有这个经常熬夜，我们上完班回家，我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嘛，
2: 对，
1: 为什么一开场我会说这话，
2: 对，
1: 是因为我的作息就是这种情况的，凌晨可能在12点到1点左右才有可能有困意，
2: 是
1: 这个东西非常之厉害，让我觉得很惊艳，但是他第二天绝对不头疼，也不会觉得晕沉沉，
2: 是
1: 比如很多人第二天要去开个车什么的，你说我害怕吃这个会不会让我开车的时候打盹，不会，
2: 对，
1: 我至少不会，我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你说我会不会不知道啊，所以给您开放一瓶吗？到底有没有作用？开放一瓶，到底头不头疼？开放一瓶，到底第二天晕不晕？开放一瓶，您先吃喽。
2: 对，
1: 吃完之后好不好？您自己说了算，不就行了吗？
2: 是，
1: 观众朋友们，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今天从6瓶再增加2瓶，变成8瓶，999，参加满就送买一粒才1块钱，
2: 对，
1: 没有什么太大压力，赶紧订购起来，这在关键时候真的是好有帮助，尤其是出去玩那个酒店的墙特别薄，第二天全部好精神出去玩。太重要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000。
3: 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4: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5: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你看看，第二天如果睡不好的话，第早上的话，你怎么可能有精神？我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只睡了5个小时左右的觉，真的就是也没有办法工作吧。你看我的节目一般都是在
1: 晚上，
0: 因为晚上时候养生的节目多。
1: 对，
0: 所以像我们的主持人呢，一般是也分了这种，比如说要主做养生的呀，主做食品的啦。你看看大家这个时间段不一样。你看我经常晚上回去以后就睡不着的，真是兴奋。
1: 太多了，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困扰。画面当中，其实像这位阿姨的话呢，很多的妈妈都说我跟她感同身受的一个感觉。
0: 年长更是这样。
1: 对，
0: 较少。
1: 对，较少。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要么就是入睡比较难，要么就是睡眠比较的浅，稍微有一点点的声响，比如说这个下水管道有一点点的声音，流点水，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睡觉。那其实很多的朋友说睡不着，睡眠质量不好，对自己影响很大吗？您自己回想一下，如果前一天晚上睡饱，第二天早上起来面黄，这个整个的这个面色都特别的差，第二点心情也特别的沮丧，而且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乏力，有气无力的感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是一天两天我无所谓，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对你身体的底子其实是一个伤害。刚刚我们那个阿姨有的时候摸一摸这个头发，哎呦，
0: 掉
1: 头发，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因为很多人是什么睡不着，他可能气虚。乏力，多种多样的问题都集于一身了，所以很多的朋友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你最近怎么样？哎，我睡得特别好，我睡眠特别棒，我身体棒棒的。经常我们说，哎呀，你最近如果说有一点点啊，比如说身体不适了，我们会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多睡点好觉，你身体就恢复得好。
0: 多好呀。
1: 对，
0: 所以这个睡觉是真的好有帮助，特别的重要。尤其是您第二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办，比如说我出去玩重要吗？当然重要啊。我们此时此刻的年纪最重要的就是玩，开心快乐。
1: 对，
0: 那你说怎么样保持一天的开心快乐？你睡不好觉，第二天头昏昏沉沉的。稍微的，比如说到中午了，必须来一觉，不来一觉，整个身体整个的下午都没有状态。
1: 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如果晚上大家带了一个类似于我和比如说我带了，原先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1: 我也有的，
0: 我给我妈妈我爸爸全部都带一些这样的手表，
1: 对，
0: 睡眠这样的手表，带完之后他回去检测，我都是检测。我昨天我给大家看我睡眠质量是什么情况啊？你看这个，就因为我昨天也是晚班，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班我只睡了6个小时44分钟。
1: 这是总时长。
0: 我只得了75分，这里面还有一个深度睡眠时间，
1: 是
0: 我就不给您看了啊，把我的隐私全都给大家都展示出来了。所以睡的深度睡眠也很重要，所以你可能睡眠时间不到，可能是7个小时，但是你的深度睡眠很长，
1: 对，
0: 那也是很优秀的。如果您看我睡8个小时10个小时，深度睡眠只有30分钟，只有50分钟，那就我感觉它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这款伽巴尼丁酸啊，
1: 是
0: 它当中的优秀的里边是有含有这6种，
1: 对，
0: 这6种是哪6种？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首先我们这个成分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伽巴氨基丁酸，待会儿我们通过书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我们身体体内啊，就是应该天然存在的一种氨基酸。这种氨基酸的话呢，它是抑制性的神经传导递质，所以特别的棒。那我们今天每一片当中是有到150毫克，那大家记住，它不是激素类的。以前我们听到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打击某样东西啊，因为很多人是比较避讳，比如说激素类的东西，担心会有一些比如说依赖。我们今天不是啊，大家记清楚。好，还有酸枣仁，大家如果说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睡眠困扰的朋友，您可能会看到这个词就觉得蛮熟悉的，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很好的百合粉，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鹿心的嘛。然后还有到我们的燕麦粉，燕麦粉里面有到色氨酸，所以这是什么6大标志性的成分。而且我们今天成分它里面的含量数值都给您标注的清清楚楚，尤其是伽巴氨基丁酸，每一片含量150毫克，真的是很厉害。那很多的朋友就可能会有一个这样大大的疑问了哈，什么叫做伽巴氨基丁酸，它能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来，书籍当中有给您介绍，你看直接，你看这边画了一个大脑，对不对？很多的朋友都是一看这个我就明白了，它其实可以干嘛？来，这边有一句话，当人体体内缺乏伽巴的时候，会产生焦虑、不安、疲惫、忧虑等情绪。你带着这些情绪，你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甚至你的这个大脑可能会因为有一些困扰在不断的思考。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给您补足的这个伽巴氨基丁酸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的氨基酸，是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抑制，看好了，抑制性的神经传达物质。很简单的一点，你这个点应该要睡觉了，但是因为你看了一部剧， 但是因为你可能有一点点小心思，你的头脑还在无比的兴奋，怎么办？嗯，我现在通过补充伽马氨基丁酸，把你本身兴奋的这些，
0: 这红点点是兴奋吗？
1: 对，这红点点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按道理来说，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应该要充足一些，
0: 但现在不，
1: 但这个时候不充足，
0: 不充足，
1: 你大脑里面你可能在想，哎呦那部剧怎么回事？这个今天孩子怎么？
0: 还有一些人那个神经特别敏感，只要第二天有事儿，
1: 对，
0: 他就睡不着。哎呀，
1: 是的。
0: 比如说第二天还可能考试，
1: 对，
0: 他就兴奋，
1: 对，
0: 他就害怕，他就担心，老想。
1: 包括我们主持人亲戚也是，他第二天如果是早班，前一天晚上你一定睡不好。
0: 对，当天被批评了，有委屈了，
1: 是，
0: 他一定睡不好。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心里有点事儿啊，你晚上
0: 有点心事儿就不行。
1: 对，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0: 是，我觉得
1: 就是兴奋性的这种递质比较多了，那怎么办？来，我们今天补充伽马氨基丁酸。把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对，把它阻隔掉，把兴奋的，把它直接的啊，你看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时候你慢慢就产生困意了。
0: 伽马呢，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啊，刚才严欣已经跟大家说了，它是一种食品，
1: 是，
0: 它是一种食物了啊。所以我们这里面是食品，你看这不写了吗？批准伽马氨基丁酸等等等等等等等啊，作为新资源食品
1: 是。
0: 它是允许在我们国家，
1: 对，
0: 卫生部公告啊，你可以随便去搜，
1: 对对对，
0: 公开透明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从内而外的好好调理。我们真的调理了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呢，说实在话，你可以试试看，就尽量就不吃。甚至我有段时间我也没有那么紧张的状态，我是自然而到这时间就困了，到那个时间就可以自然分泌，就非常非常舒服的。它没有任何的依赖，你不吃也没关系的。你看这里，如果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试吃一瓶，
1: 对，
0: 但有一个条件，599
1: 是
0: 不给试吃，
1: 是是是，
0: 599所有订购599三瓶装的，没有任何试吃的机会，
1: 是，
0: 只有999有试吃一瓶的机会，这个试吃让大家感受感受，吃完之后第二天头疼不疼，晕不晕，有没有今天当时吃完之后的多长时间我可以有睡意？如果你看有些观众是这样的，我说你坚持住，因为他可能分泌的实在是太。或者他的身体对于这个反应实在是太不灵敏了，有这种的是真的不灵敏，
1: 对，
0: 而且他的身体的那种就是兴奋的太多了，
1: 太多了，对，
0: 他有可能一定要慢慢调理，他调理到5到7天
1: 是
0: 他有感觉了，所以大家别着急，反正我这有60粒呢，就算您1天2粒，我可以让您吃到1个月了，60粒了，1天2粒是不是吃30天？
1: 对，
0: 也有1个月量了，所以在1周左右时间里面，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它到底吃几粒对您合适，到底吃多久您可以有很好的体验。反正是免费试吃一瓶，假设30天之内你全都没感觉，全都任何作用都没有，你退我们就好了。
1: 对呀，
0: 我们原封不动把钱还给您，仅限999大学城，打电话订购0215111999000。

0: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2: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约有1/3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
3: 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哈。跟大家在聊睡眠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没直说这句话，您此时此刻在看我们节目，您就要买，是不对，妍希。
4: 按道理说这个点你应该很爽了，
3: 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现在在看我们节目，观众朋友们，
4: 对，
3: 你都不用犹豫，你现在就应该买。这个时候你正常来讲应该睡着了，
4: 是，或者正在就是入睡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现在都市人的这个生活，实话实说，有多少朋友说9点半我就睡觉了？
3: 有点早，
4: 有点早。
3: 但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其实，在有一些器官在排毒的时候是应该睡觉的。
4: 是
3: 你像有太晚的话，大家的皮肤的状态，
4: 对，
3: 你整个人的情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试试看，让你一周不睡觉，不好好睡觉，你看你发不发火？你看你的面容的状态，你的皱纹的多少，对不对？这个当然我们不说那么多了啊，就是一个睡眠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4: 是
3: 睡个好觉，
4: 对，
3: 大家第二天情绪好，出去玩的时候好心情，拍拍照什么的，你就看有一些出去玩的时候，那个酒店的隔音不好，
4: 是
3: 当天晚上睡不好啊。
4: 对呀、
3: 一会儿吵醒一会儿，你看第二天情绪非常差，
4: 是
3: 没有心思玩，
4: 对，
3: 就你总是困困的样子，晕晕的。
4: 就很多人说我起床有起床气，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起床气源于什么？前一天晚上我睡不好，睡不好的时候，整个人的话呢，就是当你睁眼的一瞬间，你低头昏昏沉沉，第二天心情特别的难过，然后一整天你都会觉得体虚乏力。我们实话实说，一天两天这个状况其实没所谓，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是生活当中你是已经被这个睡眠困扰了很长时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我从就是有了宝宝以后，哎呦，我真的我一直说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3: 当妈妈是这样，
4: 当妈妈真的很痛苦的，
3: 你们就会很敏感，
4: 很敏感，
3: 孩子一怎么怎么着的，你们就会第一个就醒了。
4: 对，以前是中途要半夜起来要给他泡奶，现在他半夜可以睡个整觉，但是他满场飞，自这里转那里转，有的时候
3: 还要弄他，
4: 对，还要担心他有没有盖好被子啊，今天这空调冷不冷，反正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3: 后面后悔当妈妈？
4: 不后悔，这也是
3: 幸福，对，
4: 也是幸福。
3: 但是这你的觉还是重要，
4: 对自己来讲的话呢，还是说我们要好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特别的憔悴，然后也会觉得哎老得特别的快，也是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反思了一下，你没有睡好觉呀。
3: 我跟大家讲啊，就妍希这个情况呢，当然她是作为当妈妈刚刚育儿嘛，孩子还很小，那很多长辈就是说也可能出现别的状况。
4: 对，
3: 我的整个观点，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长，
4: 是
3: 睡眠
4: 对
3: 控制在自己手里，
4: 哎，
3: 把握在自己手里。不管是我刚才说到的出去玩也好，还是你在家里自己睡不着觉也罢，或者您爱人打呼噜很强，您塞个耳塞，自己就把那些乱七八糟声音隔绝了。因为你当你睡眠沉沉的睡住之后，说实话有一些响动对你来说不是个大事儿，因为你的睡眠深度睡眠质量很好。我们最关键要紧的是你那段深度睡眠要长。
4: 对，
3: 如果说睡眠整个时间，当然我们希望能睡到7-8个小时最好了，如果你睡不到的话，一定要关注你的深度睡眠时间一定要长，这个长的话你就更健康。
4: 对，
3: 相对来说时间少一点，可能你睡5-6个小时你可能还是觉得很充足，
4: 是
3: 精神头也很足，很不错。所以你看，GABA氨基丁酸它不是 片片，它不是药。嗯，再说一遍，它不是药。
4: 对，
3: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食品。
4: 对，
3: 因为它嘎巴就是一种食品。
4: 对，就是我们的心情食品。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看过了，对吧？这个心情食品，而且它是什么？它是我们就是天然存在的一种氨基酸，而且是我们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的这个神经传导地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哦，应该是在我大脑当中含有的，本身应该有的。那年龄上涨了，包括就是你睡觉之前，很多人说，我应该要产生抑制性的这种神经递质的时候，我在看剧，我可能因为白天有一些事情的话呢，哎呀，辗转反侧，我就睡不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太亢奋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入睡。我们今天补充嘎巴，它是一种什么？还是那句话，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你看啊，蛋白氨基酸。然后另外还有一句是什么？它是哺乳动物当中，这边有一句话啊，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当中，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传达物质。

0: 我跟你讲，八戒睡不着，我都可以坚持到凌晨一点两点，我还在想，哎呀，这个怎么怎么样，好后悔。但是我这开个玩笑啊，但不管怎么说，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您可能生活当中除了各种各样的，你都会遇到让你睡不着的事儿，
1: 是
0: 这种糟心的事也好，家里面谁还没点点那种，对不对？
1: 过日子多少都会是
0: 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都会有点小情况，跟爱人有点小矛盾啊，小生气啊。但是你完全如果经常影响到自己的睡眠质量，你的身体状况会真的每况愈下。您记不记得有一些去那儿的话，去那儿看大白，大白会说你先把觉睡好，这个问题自然而然慢慢就解决了。
1: 是
0: 有没有这句话？会有吧？
1: 睡眠很重要，
0: 睡眠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啊，让您自己吃起来呢会非常的健康，因为它当中是有六种物质，这六种物质呢是完完全全你就说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叫酸枣仁，酸枣仁本来是咱老祖宗传下来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但我们不仅限于此，我们还要再给您拔高，拔高到我们伽马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是一种什么情况哈？它是你本身的最根本让你睡眠的东西要生发出来，
1: 对，有个信号，哎，
0: 生发出来之后呢，
1: 对，
0: 然后第二个阶段才叫褪黑素的阶段，然后呢，结果很多人就说，我想捷径，我直接褪黑素到位就完了，你省着给我来这个过程。你说久而久之，你没有这个生发，直接来褪黑素，直接来这个，你一旦没有褪黑素了，你就生发还生发得了吗？这就是我跟大家讲，最好是身体当中呢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它在生发的时候呢，你把这个伽马氨基酸再补充一点进去，它再让它生发的再浓郁一点，所以它的抑制的东西就多一点，大家理解了啊？
1: 对，
0: 所以你的褪黑素是横插一脚，
1: 是
0: 你不让他嘎巴来了，我就横插你一脚，你嘎巴随便你有没有，
1: 对，
0: 那能行了？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更健康的，让自然而然的，对，让他健健康康。所以说为什么说他没有依赖就在这儿，他就是一个食品，你以后养好了之后呢，自然而然你就很舒服了，
1: 对对对，
0: 而且真的是这样的，
1: 是，而且我们这六大成分的话呢，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就一看就非常的明白，刚刚其实徐明老师说了酸枣仁，对吧，传统意义上的大家一看就知道，对吧，还有嘎巴氨基丁酸，我们也说了它是一种食用新型的食品，
0: 都是在养，
1: 对，养
0: 都是在养。
1: 百合粉我们鹿心的，大家也知道叫做心神不宁，你怎么能睡好觉？鹿心的这个东西真的也是帮各位养的。
0: 是
1: 燕麦粉里面的色氨酸含量也非常高，它也是帮我们做到很好的睡眠的。
0: 对呀、
1: 黑芝麻粉包括也是鹿心的，对吧？
0: 对，
1: 葡萄籽的提取物大家也知道，对抗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特别棒的东西。
0: 对，
1: 所以我们六大成分大家可以看到有哪样是刺激性的，有哪样是激素类的，
0: 就是
1: 没有，对不对？
0: 就是、
1: 所以大家都放心心，而且它的成分配比也是非常的，怎么讲，很健康，因为它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所以大家放心心。做这一类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看很多进口的一些商品，确确实人家做的很优秀啊。
0: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这里边就刚才跟你提到的那几位，没有乱七八糟，你不要说呀，我听到伽马氨基丁酸这个名字怎么怎么着，这是在咱国家是卫生部许可的哦。
1: 对，
0: 看到了吗？上面写的很清楚哦，卫生部。哦，咱们国家的，
1: 对，
0: 这已经是伽马氨基丁酸，它是一个食品啊，新叫什么？我为新资源食品，
1: 对，新资源食品，
0: 所以它不是药啊，它是食品呢、而且食品能给大家调理到这个程度，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养生理念，
1: 是，
0: 它不是横插一脚，非得让你马上就怎么怎么着的，是不是？我们价格上面呢啊，一个是三瓶装，一个是八瓶装，三瓶装呢，我说了，不可以试吃，三瓶装试吃是没有的，只在八瓶装里面有试吃，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如果订购的599回去嘎开了一瓶，吃完之后你说我退退不了，我们就直接告诉您，这话说清楚，大家买的安心，
1: 是
0: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哎，咱把话说在前头，
1: 对，
0: 只有八瓶装才允许您开放一瓶试吃，这是给大家，首先我们是需要的，不是不需要，在需要的情况下呢，给您来一个保障，解决您的后顾之忧，害怕不用害怕。反正这一瓶60片的，一天吃上2片，就您我的调理，我没有那么敏感，我比较迟钝一点点，在这方面或分泌的比较少一点点，嘎巴，那我吃的2片，你都调理都可以。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从1片开始吃起。您要是说哎比较敏感，像我这个体质，我吃1片是完完全全很快就有感觉了，那大概15分钟、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那你就吃1片。你要有感觉的话，那剩下全留下，在重要的环境下面或者重要的场合下面，你需要吃，第二天精精神神的你就可以有它了。你要是没有的话，我跟你讲，这个是 有的时候我心里面会觉得有点毛，
1: 对，
0: 但是我有它的话我可以不吃，但我没有它的话我会不开心，
1: 笃定一点，对吧？
0: 哪怕你
1: 出门旅游的时候你带上一瓶也可以
0: 的，带上一瓶呀，
1: 真的实话实说，包括这个东西其实有备无患，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一阵子的调理可以稍微

0: 停滞一下。
1: 对。
0: 但你会觉得，哎呦，这段时间好像又是有点心神不宁了。哎、为了第二天我们精气神好，长期来对身体棒，你可以备上一点，放在家里。嗯、还是那句话，有备无患啊。嗯、
1: 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3: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也今天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按照我们今天大过程开放一瓶，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尝试起来。此时此刻您没有睡觉，我觉得大家就要接受这个现实了。就您的睡眠质量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旺盛，特别想发困的感觉。
4: 对，
3: 那您就可以试试看吃上一片。
4: 是，
3: 那您要是可以在11点之前睡着，那这个最好了呀。哎呦，对
4: 对，优质睡眠，对不对？我们经常说到优质睡眠的人，其实在我身边来讲的话，那目前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了。对，小朋友的话呢，真的就是我们说他属于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状态，什么都不用考虑，所以到了晚上的话呢，基本上都可以睡得特别的棒。但是我们成人，尤其在都市生活当中的我们所有的朋友，基本上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睡眠的困扰。而且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位姐姐，你睡不好其实短期来讲可能只是影响你的睡眠，但是长期来讲其实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很大的一些不好的隐患。比如说脸色蜡黄啊，比如说身体的一些对抗外界的一些能力啊、底子啊越来越差啦，掉发啦，包括你的皮肤啦等等啊，可能脏器等等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实话实说，每个人都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包括其实画面当中你看这位爷叔，讲真心话，晚上睡不着的那个瞬间真的太痛苦了。你面对着白墙发呆，有的时候拿着手机你刷到2-3点钟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该刷点什么了，那个时候就想睡觉还睡不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人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但如果说你的睡眠已经大打折扣的话，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不妨来尝试一下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我相信很多人用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有各种刺激性的，可能有各种有依赖性的，大家都比较抵触或者担心说第二天会带来更大的一些困扰。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伽马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食用新型新资源的一种食品，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我们大脑当中应该要含有伽马这样的一个物质。但是你年纪大了，但是你现在的生活，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外界的一些困扰太多了，就是让我很难产生这样的一个伽马，怎么办？我们就直接补充它。
3: 一天天的总是生气，
4: 有
3: 工作上回来就又生气了，又睡不着觉了啊！
4: 好多人说最近压力好大呀，
3: 对不 对, 对？所以就没办法了。我们有的时候在睡眠上面自己要想想办法。你不能老依靠外面别人。
4: 对
3: 啊，别人咱掌控不了，自己的睡眠还掌控不了吗？怎么掌控呢？半全订购吧，我们只有在大过程999元这里面才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一瓶试吃，
4: 是
3: 千万别订错了，599就不要碰了。999回去60片，您先吃着，老两口一起吃都成。02151111999。

0: 你看，其实对于伽巴尼丁酸这类的产品来说啊，它的并不是一个小片片，也不是像传统当中的褪黑素让你那么的直接的就横插一脚，让你觉得好像或者第二天可能有头疼的可能，或者怎么着的啊。我们今天呢，至少我自己体验下来并没有那种感觉。
1: 当然，
0: 是因为它确实很温和，
1: 是
0: 从内而外的调理，
1: 是
0: 调理身子啊。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大组合有一瓶是免费开放试吃，你不妨体验一下。
0: 体验。
1: 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先我们搞清楚伽巴这个东西是什么，能不能给我的身体，尤其大脑真正的带来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好处。伽巴就是你看简称伽巴，对不对？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的氨基酸，那你记住它是氨基酸，人体怎么能够缺少的氨基酸？然后这边是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抑制性这个递质什么，让你平静下来，让你安静下来。当人体啊伽巴缺乏的时候，会产生焦虑不安、疲倦、忧虑等各种各样的情绪，带着这种情绪你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我们通过后面这样的一个图，大家可以看明白，就是按道来说这个时间段你应该整个的大脑当中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应该是越来越少，几乎我们说归于休眠的一个状态，没有了是最好。那么这个状态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多的话，你就会觉得睡意来了，困意来了，我要睡觉了。相反呢，好了，你这个时候在干嘛？你在刷手机。我经常就是这样，我宝宝睡得也晚，他兴奋嘛，小朋友这个晚上睡眠质量好，下午睡了一觉以后晚上就特别兴奋。他睡好了的时候，我真正的时间开始刷牙洗脸，好，拿手机刷剧了。刷完剧以后到了一两点，哎，这个时候你按道来说，我一直跟自己说要睡了，睡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开始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就睡不着了呀，然后恶性循环了呀。这整个的大脑里面是什么？全部都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入眠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呀，我就开始吃伽巴，
0: 吃上一粒，
1: 对，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哇，我的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越来越少了。
0: 是的，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瓶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尝试咱们的999。你说，哎呦，我这个会不会太多了？我个人认为它其实不多，我看看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保质期的时间啊，
1: 应该是有个三年，对，
0: 三年保质期，它的时间也够长，而且它的营养呢又比较的均衡，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给您搞一些有的没了的啊，你自己看看这些食材，
1: 对，
0: 熟不熟？
1: 当然，对。
0: 首先，伽巴氨基丁酸在咱们国家它就是一个食品，
1: 对，
0: 新资源食品，它是食品啊，
1: 是
0: 咱们国家卫生部这边写的很清楚，公告啊，伽巴氨基丁酸它就是新资源食品，这里写的很清楚，所以它并不是一些药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些酸枣仁的、百合粉的、燕麦、黑芝麻呀、葡萄籽，怎么着的，这些不都是咱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东西吗？
1: 对，
0: 哎，不要害怕，它是一个调理身子骨的。它不是直接让您一定要有依赖的，它并不需要，而且在大过程里面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了一瓶试吃，
1: 是的，
0: 仅限999这个构成才开放一瓶哦，
1: 对，
0: 599是没有开放一瓶啊，
1: 是的，
0: 再跟大家强调这一遍呢，所以先定回去吃，先感受，你可以自己尝试起来，先从一粒开始，如果你觉得一粒不明显，试试看两粒，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4分钟，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了，02151111999。

0: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是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的备货量不是很多，尤其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的氨基丁酸。嗯，对于很多睡眠质量有要求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天有事情要办的，特别出去玩旅游的，
1: 对，
0: 或者第二天有考试的，
1: 都可以。
0: 我当年高考是完全睡不着的，第一天，
1: 是紧张，
0: 我就心情里面有点事儿，我真的睡不着。
1: 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0: 的。你是属于哪种？你是有事儿？
1: 我也是啊，我也
0: 睡眠质量好吗？
1: 不好，真的，向来都是不好的。
0: 我不行的。
1: 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怎么行，然后现在我觉得生完孩子以后，因为就是家里面的，尤其是宝宝各方面的事情，稍微有一点点的话呢，就睡不着了。所以就是像我们家的话呢，真的是蛮需要的，因为像我妈妈现在也是，她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手机刷得多，到了晚上以后，白天带这个外孙女嘛，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刷手机，经常就跟我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1点多才睡，2点多才睡，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有的睡眠质量吗？早上起的还早，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GABA氨基丁酸你备上一备，然后的话呢是有备无患，不仅是您自己吃，包括其实家里有同样睡眠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你出去旅游呀，是不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还出国游呢，经常会觉得认床啊睡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吃上一粒。记住啊，我们这个不是说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说有依赖性的，它本身GABA就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而且是我们大脑应该要分泌的抑制性的这样的神经递质，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平时工作也好，压力也好，对我们的大脑兴奋性的递质太多了，所以你分泌的就少了。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啊。
0: 999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年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您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3: 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4: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的备货量不是很多，尤其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的氨基丁酸。嗯，对于很多睡眠质量有要求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天有事情要办的，特别出去玩旅游的，
1: 对，
0: 或者第二天有考试的，嗯，
1: 都可以。
0: 我当年高考是完全睡不着的，第一天，
1: 是紧张的，
0: 我就心情里面有点事儿，我真的睡不着。
1: 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0: 的。你是属于哪种？你是有事儿？
1: 我也是啊，我也
0: 睡眠质量好吗？
1: 嗯，不好，真的，向来都是不好的。
0: 我不行的。
1: 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怎么行，然后现在我觉得生完孩子以后，因为就是家里面的，尤其是宝宝各方面的事情，稍微有一点点的话呢，就睡不着了。所以就是像我们家的话呢，真的是蛮需要的，因为像我妈妈现在也是，她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手机刷得多，到了晚上以后，白天带这个外孙女嘛，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刷手机，经常就跟我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1点多才睡，2点多才睡，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有的睡眠质量吗？早上起得还早，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GABA氨基丁酸你备上一备，然后的话呢是有备无患，不仅是您自己吃，包括其实家里有同样睡眠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你出去旅游呀，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还出国游呢，经常会觉得认床啊睡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吃上一粒。记住啊，我们这个不是说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说有依赖性的，它本身GABA就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而且是我们大脑应该要分泌的抑制性的这样的神经递质，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平时工作也好压力也好，对我们的大脑兴奋性的递质太多了，所以你分泌的就少了，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啊。
0: 999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1999。

0: 年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还有
1: 莹莹，男女款的鞋子带给大家啊、哎哦
0: 嗯。我记得啊，我有双鞋子给大家在手里了，把玩把来把去，弄来弄去的，都观众说，哟，这鞋子怎么这么柔软，而且还比较轻盈，所以正适合咱们夏天穿。但是之前那个鞋子呢，它没有凉爽的小洞洞，仍然继承了我们手工走线的人工做鞋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老爷车的经典款。说实在话，男士买鞋子，你说除了这个款式，你还能找出别的款式来吗？
1: 没有太花哨的、
0: 没有太花哨的。
1: 对，
0: 尤其是一脚穿脱、一脚穿蹬的这种鞋子，更是要选择好牌子。不过就是除了手工，你说什么值得用手工来做呢？什么皮子呀？
1: 头层牛皮。
0: 对了，必须头层牛皮。你要知道一下，头层牛皮的鞋子，如果大家在我们老爷车专柜买一买，我给大家看，在这里。
1: 对，鞋盒当中就有价格、
0: 哦。鞋盒啊、哦，上面您送到送您货到家里面啊，998。我这样说吧，就小1000吧。
1: 对对对对对，
0: 1000块。
1: 头层牛皮的鞋子，然后手工的以男鞋为例啊，
0: 对，
1: 差不多是要这个价格的。
0: 是要这个、哎，头层牛皮的，我们除了男鞋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黑色之外，女款的也好看。
1: 对的，女款的鞋子，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男女款还做头层牛皮的真的并不多，然后能够维持199的价格，
0: 对，
1: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以后都在说，是不是织物的，是不是革的、夏天闷脚哎，不能穿革的，对吧？头层牛皮的鞋子啊，来，女士为例，我们都知道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很多阿姨上了年纪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做尖头的啊，小圆头的设计，五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另外，头层牛皮当中再做到镭射的梅花点，这每一个透气小孔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上面全部都是镭射小孔哦，帮你打的点位打到梅花状和雪花状，在夏天穿着绝对不闷脚。另外这三颗小珠子我非常喜欢，它有美好的寓意，时来运转小珠珠，直接在我们的鞋子当中，而且你会发现它颜色会变色，有点像猫眼石一样的感觉啊。这个起到装饰作用，但是非常的高级。另外很多女性说，我身高不是很高的，千万不要给我太低的这个跟啊、来，厚底鞋，厚底鞋基本上跟高加上鞋垫是有4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隔绝路面的热气。很多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路面很晒很烫，这个时候隔绝路面的这个热气，包括呢在脚后跟的位置，因为头层牛皮嘛，超级超级柔软。男鞋女鞋都是做到了头层牛皮，女款呢也同样的啊，两个颜色，除了我手里的黑色之外，在这边啊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因为鞋子我们不做浅色是为什么？如果是织物的，那是相对来说材质没有那么金贵，所以做浅色也可以。但是头层牛皮的做到深色的话，更加耐穿，
0: 对，
1: 更加耐脏，
0: 是的，
1: 穿起来上脚以后更加舒服。
0: 而且我现在穿的这个是经典的黑色的啊，我给我们爷叔兄弟们展示展示啊，大家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
1: 哦，
0: 就是个轻啊。不管搭配任何的裤子，你像我现在穿了一个牛仔，休闲嘛，你穿的违和吗？多轻松，是吧？任何的环境都可以，就算是你要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今天这个黑颜色，其实这个小洞都不明显的，不仔细看是不明显。你看我像这样一个侧面或者正面展示，你能看出来它是一种特凉爽的、
1: 看不出来，因为是镭射打孔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你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你穿上一些西裤也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刚才说到一脚穿多，你看是不是要穿多？
1: 方便方便方便。
0: 你看是不是跟脚？如果我想把它脱下来的话，我需要弯身吗？弯腰吗？
1: 不需要，
0: 不需要。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大家看到，看这里。看到没？
1: 还有弹力橡筋。
0: 对，即便你的脚背有一些爷叔稍微有点肿，脚一个身体面有点肿，你说我害怕穿不进去？不用害怕，你看我脚趾里面在里面翻滚呐、上下呀、动啊，一点问题没有。关键是柔软啊，又轻、这个鞋子实在是太棒了。这个鞋底还有一定的厚度，就像莹莹说的，你要是外面太热了，地板你怎么烫脚吧？就算下点薄薄的小雨，有点小水泡，咱们踩上去也不至于湿脚。
1: 对，隔绝路面的湿气啊、
0: 多好！
1: 明明穿着牛仔裤也能搭皮鞋，而且为什么现在很多爷叔都喜欢穿旅游鞋？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但是出去旅游穿它不闷脚，
0: 对，
1: 要比很多革的鞋子更轻、更软、更舒服。
0: 透气。
1: 以男鞋为例啊，不仅透气，是手工哎，
0: 还手工走线
1: 了，对吧？镭射的小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是
1: 啊，我今天搭的呢，配合明明，我本来穿的是白裤子，后来看到明明穿那个牛仔裤，我就搭了一个牛仔短裤裙啊，裤裙，这样子展示起来，在脚后跟的这个位置看得更清楚。
0: 对的，
1: 女鞋啊，基本上是有跟高的，而且这个跟高不像高跟鞋那么硬，它是4公分左右的软跟，起到一个很好的回弹力。我呢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穿上这个鞋子啊，完全不显得脚大，对吧？你甚至于搭裙装、搭裤装都是可以的，帮你散热的哦。上面全部都有镭射的小孔，做到花朵状。 这双鞋子包括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啊，也是做到一个橡胶防滑大底，雨天穿着或者路面有点湿的情况下放心穿。它有这个旅游鞋的舒适度、轻盈度、柔软度，但同时也兼具了这种时装鞋的时髦度。头层牛皮大，
0: 头层
1: 才199块钱，
0: 来看看尺码。
1: 好的。男款、女款，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嘛，到目前为止尺码是全的啊。我们男士为例，39码到43码，码数正，不偏大也不偏小。
0: 没错。
1: 女款的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尺码颜色都是齐全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900。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啊，一说到手工的有人工成分在里边的啊，就觉得贵。
1: 贵啊，
2: 贵啊。
1: 爱某仕包包、
2: 对
1: 皮鞋、皮具为什么那么贵？手工的，而且鞋子穿手工的更为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的脚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是要律动的，如果是机器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严丝合缝的地方都是统一标准的，没有办法做到像手工帮你做到编织起来以后那么柔软、那么亲肤。而我们男鞋为例啊，老爷车的品牌 logo 很明显，上面在头层牛皮整皮的基础上做到镭射孔打点，就是在夏天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很多爷叔啊，包括很多男士，脚汗本来就比较多，
0: 对，
1: 好像穿鞋子还必须得穿双袜子，那多热啊！像穿我们这个鞋子不需要，因为头层牛皮吸湿排汗，你哪怕是赤脚穿我们这个皮鞋啊，都依然是很干爽的。
0: 而且你穿个短裤，你穿这个随非常随身的这种，总比你穿个大凉拖。或者是那种露大脚趾头的几条线，
1: 是是是，
0: 就几条皮革勒在一起的。你说那个都说实在话，你要出去跳跳舞，它都不方便，它勒脚。
1: 勒脚，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它其实是难受的。你不如这个鞋，我说夸张一点点，有点像什么？男鞋穿到脚上，有点像一个皮袜子。
1: 对的。
0: 又轻又软，它还隔绝热气，还可以让有些小水坑，对，
1: 对，
0: 它散热，它没有说所谓的那种特别的简陋的凉鞋，那么不能上台面。
1: 对的，而且凉鞋你要知道，如果是皮的话，皮料用的不多的，知道？我们基本上覆盖面很足。
0: 你不多的凉鞋要199吧？
1: 要的，肯定要的。今天看到199，很多人都以为买卖老爷车的那个革的鞋子，长得像皮鞋，不是哦，
0: 不是哦，
1: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头层。
1: 而且虽然夏天很热，三伏天温度很高，但是到了商场里呀、电影院里呀、高铁里呀、地铁里呀、交通工具里边，你会发现，空调都很足。有一句话叫做寒从足底起，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以为寒从足底起这句话是适合冬天用的，后来我发现因为冬天很冷，所以很多人足部的保护工作是做到位的，反而寒从足底起是很容易发生在夏天，因为你赤脚了嘛，因为你穿凉拖嘛，你没有把脚趾头啊、脚后跟啊、脚背啊保护起来嘛，就很容易着凉。一旦着凉之后会发现晚上睡觉，哎呀，腿部有点抽筋了，然后呢有点觉得不舒服了，对吧？所以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要穿得舒服，穿得透气的同时，把你的脚趾头、把你的脚后跟给保护起来。
0: 我问你一个问题，莹莹，如果您和您老公出去旅游的话，一个是我今天有洞洞的鞋，还可以跟脚，随身出去玩呢，包括稍微爬两步山呢，或者走到久一点不累，还是说就是图凉快穿那种几条线编织在一起的那种？
1: 不行的，出去旅游几条线编织的有几大问题啊。
0: 你说，
1: 第一，它这个线的地方勒的脚背很疼，
0: 一定磨，
1: 对，
0: 它一定磨。
1: 第二，它容易出了脚汗以后打滑，
0: 哎，
1: 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如果爬山涉水的话，虫虫啊，这种东西就是小的那种昆虫类比较多，容易咬你一口，然后那个脚脚趾头，对吧？所以我就说出去旅游更应该选择那种包裹性比较强，
0: 一定
1: 是透气性比较好的头层牛皮。这个鞋子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在门店当中卖到998，什么原因哦？皮子在那儿，头层牛皮，
0: 对，
1: 然后用料足。第二，你会发现我们以女士为例啊，这个上面全都有镭射打孔的，就是很多人说夏天还要穿皮鞋啊。那得看什么材质的，什么工艺的，包括以棕色为例，你看看没有，头层牛皮那个亮度，贼亮贼亮，它没有人工刷色，没有人工刷色，我手上没有油脂的啊，全部都是天然牛皮的香味。
0: 你看这皮质就好，
1: 皮子对吧？然后你看这边也是的啊，哪怕是头层牛皮了，而且还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做到柔软亲肤，
0: 是，
1: 包括鞋底也是啊，做到防滑大底，齿轮状的，像厚实的轮胎一样。把湿气呀、把热气呀，全部都隔绝在外面。
0: 这是男款鞋，
1: 女款的。对，
0: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男款鞋，我给大家来做个麻花。
1: 好，哎呦，厉害了！
0: 我这样
1: 手工的，手工的，男士为例。
0: 麻花，来看看这鞋子，这鞋子你别看我这么拧啊，很多爷叔第一印象，你的底薄，要不怎么能烧的？你不是头层牛皮的，错了。我们因为男性的，包括你的运动量，包括你做家务的可能频率。说不定要比女性多一点点，包括你要出去有什么重力，或者出去跳跳舞、出去旅游，这鞋子得跟脚，不能太薄，薄的话和硌得慌。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咱江浙这边出去溯个溪啦，要稍微的走一走、徒步啦，有个小石子什么的，你要太薄的话硌得脚，它其实难受。我们今天底部，首先你不论有没有一点湿，它抓地力很强。你看那鞋底纹路了吧？再有一个，它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让你硌脚的，所以它包括你鞋底的防滑程度，还有它的鞋底的厚度。你看看，你看看，大家看看，我在这儿，尤其到鞋跟的地方，你看有的有的啊，可不是薄薄的。你说像这种厚度还能做得这么柔软，那个鞋子是用心了。同时，这个皮子不能硬， 如果太硬的话，它不跟脚。为什么我一说它像皮袜子一样？大家看，
1: 柔软的。
0: 你看我这么柔
1: 的，的
0: 你看看，你看我
1: 贴合你的脚背，贴合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骨骼这个地方，
0: 多软，
1: 没有违和感的、
0: 然后你看啊，如果从远看，说实在话，它没有让你觉得哦，一个大洞，一个大洞，一个大洞，哦，有点脚趾头都要伸出来了，吐出来了。它就是密密麻麻一点点小洞，
1: 透气小孔。
0: 从远看其实不太像凉鞋。
1: 对的，
0: 你只要自己舒服，既给您体面了，同时让脚在里面充分的散发男性的脚的味道，不会让您觉得捂着了、臭着了、闷着了，不会有这种担心啊。
1: 所以夏天呢，叔叔就是买这种鞋子哦，散热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因为那种脚癣啊、细菌啊，很容易滋生在潮湿的环境，你始终出脚汗肯定不行，要保持足部的干爽，对吧？
0: 然后在这边再走线，
1: 手工的，
0: 手工走线，手工走线，再加一脚穿脱的设计，这边还有个小，小弹
1: 力橡筋，
0: 你脚背稍微有点肿啊，有爷叔那个脚说我难受，有点肿，不担心的，不担心的，你看看多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经常折，经常弯折，折折折折折，怎么着？这怎么着了？有一条痕在这儿了吗？所以它的这个设计就让你鞋啊久穿久新的样子。
1: 对的，明明现在男款在热销当中，很多叔叔说了想看看明明上脚的效果。
0: 看看
1: 明明刚才展示的是蓝色、藏青色，现在脚上穿的是黑色啊，
0: 软不软？
1: 软吧。
0: 然后你从远处看，我这么看，你觉得我这是凉鞋吗？看不太出来吧？我立起来的话，说实在话，我这特殊光线下，你觉得有点小孔
1: 小孔，
0: 然后再穿一脚穿脱，大家看，
1: 对，
0: 一不一脚穿脱？
1: 方便
0: 啊。好了，跟脚了啊，一脚穿脱，跟脚的，所以不要担心，就算我来回袄啊折呀它，然后再看光泽度，再看光泽度，这个鞋子啊，因为我脚容易出汗，可能男性的脚容易出汗吧，跟女性生理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鞋我现在穿起来就觉得特别透气，就稍微弯折一下，你知道吧，这个空气在里面流动，
1: 凉而不冰，
0: 就扑哧扑哧的，你听不到这个声，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这种小透气的在脚面上走的感觉，
1: 对的，空气的流通感，对吧？你不能闷脚啊，夏天很多鞋子不能闷脚，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是做到镭射透气的啊，
0: 非常好，
1: 就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的鞋子，前两年东方购物投资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做到298啦、398啦，现在啊品牌越来越少，
0: 是
1: 因为 MD 的谈判能力越来越强，都要求做199。
0: 我们今天199，我跟大家讲啊，在市面上这个老爷车，本来在我们国内的专柜非常多，我跟你讲专柜非常多，然后你再看这里，这里的价格因为是新款。今年新款，所以998元的价格，差2块钱100。女款也是吧？
1: 女款也是998。
0: 盒子上都有价。
1: 对，盒子上都有价。
0: 你送人都行。
1: 对的，好多人拿到又开心啊。
0: 开心呀。
1: 对吧？老爷车大品牌。
0: 对。
1: 然后全国那么多家门店。
0: 对。
1: 然后门店价格直接贴在鞋盒上，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4142、4243火爆热销，备货告急啊。
0: 非常火爆啊。
1: 43备货也不多了，男款39也有的，40也有啊。女款是35码到39码。
0: 抓紧时间订购。价格才199，
1: 头层牛皮的，
0: 头层牛皮的新款鞋订购了，02151111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牌子、老牌子，在我东方购也经常出现的老爷车，品质大家毋庸置疑的好了。如果大家对于鞋子的颜色稍微有点纠结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反正我东方购给您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试鞋间，两双都递回去，哪个喜欢哪个留下。不喜欢的免费退，免费哦、哎！
1: 你说会不会有叔叔两个颜色买回去之后，配配牛仔裤也好看，觉得蓝色，然后黑色搭搭西裤也好看，两双都留了，
0: 有可能的呀，
1: 对吧？因为两双不嫌多哎、因为在东方购物买两双。包括买四双，男女都买，在门店当中一双都买不到，因为在老爷车的门店当中是要卖到998的价格的。
0: 啊，
1: 叔叔们其实会发现穿很多格的鞋子还是容易闷脚的。包括很多爷叔们，包括很多阿姨们，还是认头层牛皮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上面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小孔，它既能够散热，又能够通风，上脚以后又很舒适。
0: 是
1: 女款，我们两个颜色啊，女款是黑色加棕色，你可以。二选一，女款的更加柔美一点，上面那个镭射小孔呢都是有那种花纹状的，所以呢点睛之笔，点到为止，在侧边的位置也有空气的流通，而且女款的鞋子上面有三颗小珠子，特别好看，它是会转动的哦，帮你达到那种很美的珠宝的感觉，你搭裙子、搭阔腿裤、搭裤子都能百搭，都能穿啊。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998，199。自己省了多少钱，琢磨琢磨啊、你是不是江浙附近的游可以来个一日两日了，
1: 当然了，
0: 你穿着这漂亮的鞋子跟爱人出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主公爷叔啊、我今天呢黑色的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你至少在家里走一走，你看像不像我许明说的这么柔软，这么跟脚，软软的舒服了不得了，你要甚至夸张的稍微夸张说一点，像一个头层皮袜子一样的，就这么跟脚，就这么舒服。
1: 导演在外拍的时候特别选择了那个石子路，你有没有发现？
0: 对吧？我看到了。
1: 那种石子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那个底不好或者底很薄的话，
0: 会硌得慌。
1: 硌脚，叔叔们不舒服，对吧？但是你看穿我们老爷车，它有厚度，有软度，包括还有回弹力，走在石子路面上，你都觉得很轻盈，很舒服。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您平常穿多大码，咱就订多大码。颜色如果真的难选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哪个好你留哪个，免费的退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额外呢还有近6块钱的积分。对的，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女款鞋子啊、
1: 两个颜色，黑色或者棕色，这个颜色是棕色，好看哦，对不对？你有看到过女款的鞋子有珠宝元素吗？我今天搭的就是棕色，现在棕色跟黑色比的话，女款的棕色卖得更好一点。你会发现棕色这个颜色特别的亮，特别的亮，对吧？而且像我的脚是属于有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是比较大的。许明每次看我的脚都说，哎呦，你不脱开来我看不出你有这个骨节。
0: 这个鞋还蛮好，
1: 有很多的阿姨可能这个骨节啊、比我还要大，对吧？那你就不能选择尖头鞋了、必须得选择这种圆头的，
0: 是的，
1: 上脚以后舒服。你看啊，我现在穿进去以后
0: 不紧绷，是吧？
1: 不紧绷啊，甚至于说一脚蹬，
0: 可以的，
1: 一脚蹬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很跟脚。然后在侧面的位置就不显得那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很明显，
0: 对的，
1: 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硌脚呀。
0: 但是莹莹，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儿没矮过、
1: 对对对，更高
0: 更高，
1: 来来来，姐姐们展示一下更高啊、我知道的、阿姨们在乎身高
0: 的，
1: 对吧？我这个跟4公分左右，而且还软，这个很难。你做高跟鞋做到8公分都可以，走着累的呀，
0: 对
1: 吧？
0: 累的。
1: 我们这个是4公分左右，然后呢，走路的时候还很稳，不容易崴脚，它的抓地性还很好。我们底部做到的是橡胶的防滑大底，
0: 很好，
1: 全部都是齿轮状。这是女款的啊，搭裙子搭裤子，姐姐们说时髦吧，对吧？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家里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凉拖，
0: 对，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穿旅游鞋和凉拖的。你要正式场合穿上皮鞋，搭一件小外套，然后呢穿一个那种阔腿裤，多好看呀。
0: 我跟你讲，现在的皮鞋设计的真的是什么裤子、什么样场合都能穿，
1: 百搭
0: 百搭。以前的皮鞋我真的就像莹莹说的、一提到皮鞋算了，西裤吧，一提到皮鞋啊，什么正式场合穿吧，现在就是休闲款。这个休闲款呢，在特别是哪些女款，你要说哇，我今天箱中出了这一款，还有另一款男款的，像这种船鞋是不是最经典的了？如果大家腰不太好点，肘不太舒服点，你说穿我手里这双男鞋，直接一脚穿脱就好了
1: 啊。男士款的
0: 一脚穿脱，这里面你看看，你稍微这个你的脚面脚背有点高，是肿啊怎么着的哈、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而且关键是图个软。咱呢，这脚啊，说实在话， 年轻的时候你说男士有那个尖头鞋什么的、你那挤挤的算了，到老了那个脚啊骨关节都难受，可千万别穿那种束缚太强的。你就像我这里面，想想看，这就是你的脚趾，就让它上下舞动翻飞就好了，不让它束缚你。这像不像一个袜子一样的柔软？
1: 洗袜子，
0: 你看看这已经软到什么程度了？像不像一个木偶？
1: 打招呼的跟我，
0: 对吧？这你就软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谁家的正常的男士皮鞋能这么软呢？而且我扭啊转呀，打到我了，转
1: 太弹了，对吧？
0: 太弹了，对。你看它，你就算带着它出去，比如说我甚至出国玩，我总得有一双跟脚，我不能穿个大凉拖露个大脚趾头在那，
1: 不合适，
0: 你绝对磨。有的时候你走路那个脚趾都窜出鞋外去了，有的时候它真的会碰到地的，所以有些场合它不让你穿凉拖进，也很麻烦。这个鞋既正式又休闲，既有这种体面感，同时它还透气，它也不闷得慌，而且男士的走线你看看多美多漂亮，
1: 手工的、
0: 高不高档？
1: 手工走线，没有用胶，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明明离得那么近，只能够闻到牛皮革的香味，
0: 是的，
1: 闻不到什么胶的味道了，
0: 没有
1: 其他的异味，香香的牛皮香啊、香香的，我们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孔，男管两个颜色啊、刚才手里拿的是蓝色，然后男管还有个黑色，现在明明穿的黑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这男士的黑色。女款也两个颜色，棕色、黑色，都是头层牛皮，
0: 都
1: 头层牛皮啊。两个颜色不用纠结了，就是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的鞋柜里边黑色比较多，那就买另外一个颜色。如果你黑色的鞋正好有点掉皮了，然后有点异味了，想换掉，那就买黑色，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明明40也热销了、
0: 是吧？
1: 40、41、42、43
0: 都可以，
1: 男款全部告急啊！女士是35码到39码，目前37、38在热销当中。
0: 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喽，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我说过了，不纠结，咱不纠结，喜欢就订，不喜欢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订购喽，02151111900。

0: 手工嘛，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有手工的元素在里边，男鞋哦这个部分，所以穿上脚以后，你真的会感觉质感呢，包括它的造型呢，和铁观音的不太一样。
1: 对的，鞋楦，对吧？那个鞋楦，我们讲究衣服是版型，鞋子讲究鞋楦。老爷车有自己一个独创的研究亚洲男女鞋的一个工艺在那边。我们亚洲人的脚啊，跟很多欧美人的脚型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骨骼比较大呀，容易拇指外翻呀。老爷车的品牌基本上全部考虑到位了，所以无论在男鞋还是女鞋的这个设计的那个左右两侧上，它都是放宽的，更加追求于舒适、透气和材质好。
0: 而且你看，咱今天男款这个鞋，配短裤可不可以穿？
1: 可以。
0: 你西裤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就牛仔裤，你随便什么裤，你随便什么，你就算穿个大裤衩都没关系的，这个鞋照样往出穿的。你任何场合，你就去，即便什么去游轮玩，
1: 对，
0: 你穿个大露脚的两条绳合在一起的那种。
1: 不合适，
0: 你是不太合适往上穿。你平常可能你到个垃圾家里面拖当凉拖啊，当拖鞋拖落塌拉的，你去扔点垃圾也就算了，你就穿那个鞋你去跳舞都跳不了，
1: 也不行，脚不能动啊，对吧？一动脚趾头出去了，
0: 对，一动就出去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室内环境空调非常足，
0: 是
1: 这个我大概上了年纪了，我就感觉啊冷啊，对吧？就你不能够把那个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手啊脚啊特别脚趾头寒从足底起啊，不是关乎到我们冬天，包括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容易，因为你本来，而且很多男士如果再出点脚汗，更加是容易冰冰凉、冰冰凉的，冰冰凉、透心凉了这个脚，所以得把脚保护起来，脚趾头啊、覆盖面啊、脚背啊，包括脚后跟这个地方，但是又不能覆盖的捂热，要让它散热，但是有覆盖面抵挡寒风。那我们这双鞋是完全做到位了。你看模特在外拍的时候，导演特别选择那种石子路面，一块一块的小石子，如果脚底下那个底啊是比较薄。比较硬的，走起来是不舒服的。
0: 以前那个豆豆鞋是这个款式，
1: 对的，
0: 那小鞋底薄的嘞，我跟你讲，
1: 适合年轻人啊，
0: 对，比较适合年轻人。但是你一定是长辈啊，那个脚底啊难受，硌得慌的，是真的。但我们今天你看这么大特写的时候，你看着上面有一个镭射的小洞洞，
1: 对的，
0: 但它不大，它正好起到了透气的作用。但是呢，在任何的场合，它都不会显得违和，这很重要。鞋底儿该有厚度要有，因为你就算有一点点烫的路面的时候，咱南方万一来个30多度，
1: 对的，隔绝那个路面的晒烫，对。
0: 如果稍微你要去溯溪啊，有点小水，薄薄的一层啊，我们还是没有问题。
1: 对的，因为我们那个跟高啊，
0: 对，
1: 而且男鞋为例，手工鞋没有用胶，它不像遇到水会脱胶，
0: 会脱胶，
1: 这个是很多男士非常非常追求的啊。今天我穿的已经是完全夏装了，我就告诉大家，这个鞋子你就是在夏天穿的，不夏天穿，因为我们帮大家做到镭射孔，然后上脚以后，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做到时尚度爆棚。我觉得女款啊，四公分不是硬的，是有 Q 弹的回弹力的。然后呢，在正面的话，完全不显得脚大，对不对？包括头层牛皮的光泽度，你家里的哪一双织物的鞋能达到这个光泽？对吧？女鞋又做到镭射的花朵造型，又好看又时髦。我是拇指外翻的姐姐们、阿姨们。来，在拇指外翻的这个角度啊，看到没有？就是当你有拇指外翻的时候，我一定要切记，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很尖头、很挤脚的鞋子，
0: 对，
1: 否则会加重你的拇指外翻。
0: 是的，
1: 我这个脚啊，长期穿高跟鞋都已经变形了，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我的拇指是歪到那边的，但我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得选择这种圆的。然后呢，圆的鞋子好在哪儿呢？我穿进去以后，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还是软的，就有很多人担心说，哎呀，你这边这个脚后跟很硬哦，这直接磨我脚。来，你看到没有？很跟脚，
0: 是的，
1: 鞋楦做得好，然后又柔软又亲肤。我再转到这个角度来，刚才拇指外翻的地方是不是不明显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在左右两侧空间和余量全部是放给你的，上脚以后就是两个字：舒服。
0: 舒服啊！对，女款舒服，男款又便携又轻，更舒服。我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
1: 黑色的热卖当中，
0: 爷叔们，我们的兄弟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上脚。我跟你讲，我是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轻，在我蹦来蹦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里面这个忽闪忽闪有小凉风，为什么？有洞洞，所以当我动的时候，有上下这样一个踩，对吧？这个有个空气流动，它扑哧扑哧的这个气儿就从这上面
1: 流通，
0: 就从面上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不会有脚臭，你的脚气也不太害怕，明白了吧？你要捂得慌的话，天天里面你就起小泡泡，你多可怕呀！
1: 湿湿的，
0: 天天挠的，
1: 湿湿的，
0: 难受呀！而且关键，一脚穿脱，有了上了年纪的长辈们，是不是不愿意弯腰啊、系鞋带啊？穿不穿脱？这还不一脚穿脱？这还不跟脚吗？ 这已经非常跟脚了吧？所以出去跳广场舞、旅游玩，你就带它，即便放在行李箱里，它也不沉呐。哎，
1: 对了，
0: 真的这个鞋子，我跟您讲啊，对于男性来讲，爷叔们，你帮我入一，你不管入个蓝色的还是入个黑色的，你就入一双，你回去你就感受。比如说我最近就要孩子不是考完试了吗？嗯，暑假到了吗？我要带我孙子孙女要出去玩了，全家一家老小都出去玩了，不管远近路，把它往行李箱里一放，这么这占地儿不？占地儿不？
1: 占不占？方便的很。
0: 你要觉得什么？我起来熬起来，我塞那个地方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鞋子您就穿吧，说不定您买完之后啊，您儿子拿回家，哎呀，说爸，你这个鞋子好看的呀，上条我穿行啊，我上班穿了啊，人家给你穿走了，也有可能的。
1: 可以，爸爸买一双黑的，儿子买一双年轻的蓝色的，
0: 你就这样同时俩都带回去。如果你跟你儿子脚大差不差都随爸，都一样大，你俩鞋他都带回去。你跟你儿子一起试，
1: 对，
0: 或者跟女婿一起试，你看你俩都喜欢就都留下嘛。
1: 对的对的，
0: 没多贵，100来块钱。这是头层牛皮啊，观众朋友们，鞋盒都是写得很清楚，来给大家看看。
1: 我给大家看两个颜色，因为好多那个叔叔说，到底蓝色和这个黑色什么区别？黑色更沉稳一点，看到没有？这个是蓝色，但这个蓝色也是属于深色的啊。好，我放下以后再看一下女款两个颜色。
0: 女款在这里，黑色和棕的。
1: 对的，黑色和棕色。女款也是黑色和棕色，根据自己喜好选啊。男款现在在热销当中了。
0: 鞋盒上面想要送人也成的，你就说我底面牌子好。
1: 贵哦，998，
0: 这是常理啊，这是正常的价格。说实在话，这个998，我在我小的时候，一双皮鞋，我印象当中
1: 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在我高中的时候，你想是哪年代的事了？
1: 对对对，
0: 2000年、2000年以前的事了。那个时候一双鞋就是头层牛皮鞋，
1: 7000-800，
0: 8000-900，要的就是头层。哎，
1: 还有来明明买完不舍得穿，哎，对吧？因为贵呀，对吧？
0: 你说现在这价格没涨，还是998。哎，
1: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跟我老公去买鞋，他买上1000元左右的，我是。
0: 这合理的吧？
1: 啊，合理的吗？我会觉得啊，买那么贵的吗？
0: 那你不能穿个格的呀，100来块钱呀，也上不了台面。
1: 那他买完我也要提要求的，给我也买一双，对吧？因为他都买那么贵了。今天我们400块以内，男鞋女鞋都能有，各买一双，对吧？现在男鞋啊，41、42、43、40都告急，39。如果比较脚比较小的男士可以买39，反正后续可以换。女款35码到39码，但是3738的棕色在热销，3637的黑色在热销。
0: 抓紧时间订购，10码不满意可以给您换到满意为止。02151111900。

0: 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反正呢，我的观点啊，如果大家想来一双最稳的鞋，什么休闲场合了，跳舞了，出去旅游穿呢，你就入今天这一双，是不是符合您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你自己看看，你要是我腰不太好，我不想，对于鞋子来讲，我就是要一脚穿脱，这个也要求了，也符合了呀。
1: 对对对对，
0: 夏天你要是不热，我们今天更符合。
1: 对的，整皮再做镭射的孔，
0: 啊、
1: 散热，
0: 散热呀。
1: 许明穿了以后说：“哎呦，我感觉这双鞋像穿堂风的感觉。”
0: 对对，因为我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1: 因为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的脚是律动的、你那个空气可以送进去，
0: 是，
1: 然后踩踏下来的时候再送出去，
0: 对
1: 那个热气，对吧？做到吸湿排汗。像夏天很多人还是认头层牛皮的，但是发现头层牛皮的工艺很重要。以男鞋为例哦，还是手工的，没有胶的，所以对于上海啊、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不舍得穿皮鞋，怕脱胶啊，怕有这个问题。哎，我们不用担心，甚至于说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闻上去没有胶水的味道。男鞋为例啊，
0: 太重要了，
1: 因为很香啊，就是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啊，对吧？现在男款的黑色啊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的话，41、42、43售罄了，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因为199块，无论男鞋女鞋买都是头层牛皮。我们女鞋上面那个镭射孔啊，做的更有女人味，是女人花嘛，女人如花嘛，对吧？是那个花朵造型的，这种五瓣式的花朵，它就像，哎，我小时候看过那个花仙子，就是呼啦呼啦，就是那个七彩花，
0: 暴露年龄的动画片，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花朵啊，花朵，
0: 而且你是女款的，侧面也是有，
1: 也有，也是送风的，
0: 这个、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脚啊不能受寒，是指底部，所以我们底部是加厚的，但是侧边和我们背，就脚背的这个位置是帮你做到散热的，但你发现没有，脚趾头这个地方不帮你散热，脚趾头得包裹起来，对吧？如果有拇指外翻的，或者有点灰指甲的，不希望脚趾头露在外面的，这个鞋太合适了。
0: 哎，石板路，咱们安心穿。你去登个小山啦，徒个小步的时候，你总是要有个小阶梯什么的，您穿上去也不会觉得这个脚好累哦。为什么？这个鞋累，所以鞋沉，鞋又厚又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坚持的久啊？本来我们现在腿呢又不太那么灵便了，我们今天够柔软，够轻，还透气，还是头层牛皮，这个很重要，才199块钱、
1: 盒子上面998哦，
0: 你送人啊，真的拿盒子，别丢掉啊，你要想送人的话，连盒子一定要带过去，人家一看，哎呀，老爷车，好牌子，有专柜的啊，在咱全国都是有专柜的，然后你在价格上面写的是998，不是899，是998，差2块1000呢。哎，
1: 它是门店品牌，这点很重要。
0: 1000元左右
1: 呀。对，在全国上千家的门店，它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这个价格。包括刚才直播前我也在说，老爷车那么多鞋款，怎么会选这双？然后供应商跟我说，门店爆款。
0: 千元
1: 是门店爆款，
0: 998，
1: 998，
0: 这个东西就是人市场价就定这个价，因为是头层牛皮，又是新款，包括有一些在男鞋上面，尤其是男鞋啊，它是有手工的，
1: 对，
0: 在哪里？我稍微给咱们兄弟们爷叔们说一说啊，在这里啊，这里走走线，看到吧？这里走线，刚才莹莹说的没有胶水，给你胶粘一些点，为稍微的有人害怕穿这个皮鞋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胶嘛，
1: 会脱胶，
0: 你稍微碰点水，他就害怕脱胶，
1: 甚至于不碰水，你出脚汗，
0: 对，
1: 它也会有可能。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对于夏天穿皮鞋呢，又害怕遇到雨水的原因，就是担心于它脱胶。今天这个鞋它脱胶吗？因为它这都是
1: 手工纳线
0: 缝的呀，它脱什么胶了呀？所以大家安心穿，而且关键还柔软，还轻。你看我怎么折磨它，哎。迅速的恢复原样，即便您的脚啊可能有一点点肿，没关系，看看这里弹力橡筋，稍微它可以根据你的脚面的情况啊、有一定的调节，再加上它柔软，柔软、柔软柔软，你说是不是都是褶子呀？你看看它这个设计，对了，它这个柔完革之后，这个头牛皮它就没有不容易出褶了，它本来就不容易出褶，就算你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来，哎。打开之后
1: 还跟崭新的一样，
0: 还一样，对吧？小孔孔，我跟你讲，我觉得弄来弄去，感觉这个就像过堂风一样的哈，忽闪忽闪的，这个里面就有透气，你看，
1: 是
0: 这种，你明显感觉这个气扑哧扑哧从这里就出来了，
1: 所以你脚的恒温小空调，
0: 哎，你的脚稍微出点脚汗没有关系的，你回家感受吧，你走路嘛，你就知道我说的不假。然后你自己戴上去，尤其这种轻啊什么的，它又不占你什么分量。
1: 明明讲的很好很好，好到我都想给我爸爸买了。
0: 对，我也想给我爸买
1: 一个。我在他旁边，我就感觉哇，怎么能够软到这种程度？
0: 很舒服的。
1: 因为明明替大家试穿了，可以看一下那个黑色。
0: 哎，我们
1: 就是男款，就是黑色穿在许明脚上啊。 它就是经典百搭，牛仔裤、西裤都能搭，
0: 随便搭。嗯，而且就算这个角度大家看，哎，说你不是有蕾丝孔吗？哪儿去了？黑色的讨巧就在这儿，它的颜色呢比较深，
1: 隐形的，
0: 对，它就比较隐形一点点的。哦、它不像有些孔大吧，它能你把你的脚里面的肉色都看到了，它不是。嗯、所以你看，你不论怎么袄啊、折呀、啊，哎，它还是这么亮亮的。嗯，这鞋的款式是这样的，然后再一脚穿脱，我给你演示一下一脚穿脱，可以吧？
1: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
0: 你就算腰不太舒服，你家里有鞋子往上一坐，一脚穿脱。这不就好了吗？说白了，我刚才说了，稍微夸张一点形容啊，就像个皮袜子。
1: 是的，柔软轻盈，哎、上脚以后不要忘了头在牛皮的。哎，拿到鞋盒以后打开闻一下那个味道，这、是喜明跟我在现场闻到的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对吧？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就是老年人来说，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那个凉拖，可以都可以。这与你家里的很多鞋子是不冲突的。
0: 对的。
1: 但是在正式场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双穿得出脚的、穿得出场合的皮鞋吧，对吧？像参加很多婚宴之类的，你会发现皮鞋还是蛮重要的。女款哦，棕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跟四公分左右，帮你做到哎，抬高你的腰线，显得整个人身高很高。但是呢，在脚背的地方、脚腕的地方都帮你做到花朵状的这种镭射小孔，棕色是特别显白的，而且你看，在我们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就像莹莹讲的，尤其是男款的41、42，非常好卖的。
1: 对的，叔叔们想，哎呦，难得有一双。门店价格900多的，
0: 对，
1: 老婆不舍得给我买的，然后东方购物199了，买起来呀，
0: 划算的呀。我们今天鞋盒子上面价格都有的，如果大家想要去送人的话，也很体面啊。老爷车，好牌子，尤其是这个鞋，不管你牌子再好，你的鞋如果不跟脚不舒服，特别束缚的还重，我出去玩又只能穿偶尔的某一个场合，那觉得不划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鞋的，特别是男鞋，你所有场合全都能穿，而且还非常的柔软，上面那个小孔大家看到了没，透气性又很好，又是头层牛皮的，既体面了咱还舒服了。女款的鞋子呢是
1: 棕色和黑色
0: 的，
1: 对的，然后现在是棕色的3738，黑色的3637在热销当中。我觉得老爷车每一年都会带些爆款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打到冰点价，但是穿上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然后呢又不心疼。因为讲头层牛皮，很多人都觉得说不舍得穿，买完就放在那儿，觉得头层牛皮贵啊，但是今天我们199的价格随便穿，不要心疼。而且我也相信很多阿姨很多叔叔拿回去之后会发现，这个鞋子是你日常穿搭或者日常穿到它的次数会很多，因为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又兼具了凉拖的透气性，但是又兼具了头层牛皮的正规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大家喜欢哪个颜色都带回去可以的，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2: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今天北极甜虾仁儿虾仁儿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的更正宗，吃的也更放心。
3: 多囤两套啊，因为什么多囤两套？
2: 是
3: 去年首卖的时候啊，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的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2: 一年来一次。
3: 一直没有直播，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地鲜，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2: 对，
3: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2: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2: 什
3: 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进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2: 对，
3: 马上就能吃，
2: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多好
3: 吃，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啊，包装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儿，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2: 对，
3: 比较少见。
2: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3: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
2: 对，
3: 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2: 去头去尾。
3: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北极甜虾，对吧？
2: 不便宜的，
3: 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一个是食用盐啊，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啊，冰岛进口的原材料，我现场开一包，
2: 开一包，
3: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提个醒啊，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2: 对，
3: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对吧？这个本来就是熟冻好的，你要去用热水烫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2: 对，
3: 然后来吧，我们看看每一只的个头大小，干净不干净？
2: 125克这一包，
3: 对，
2: 你看。
3: 这一包啊，
2: 看到吗？
3: 我这个很大嘞，
2: 大到你，
3: 我拿个手稍微我就上个手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2: 看大不大？
3: 看
2: 大的呀。
3: 就我跟潘老师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带壳的北极甜虾
2: 啊，
3: 就剥出来的那个虾仁哦，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
2: 金啊，帮侬挑，
3: 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2: 又粗。
3: 我来吃一个，
2: 尝一个。
3: 哎，
2: 鲜呀，
3: 甜，
2: 好吃。
3: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
2: 哎呀，
3: 就这样吃。
2: 哎呀，好吃。
3: 因为像
2: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3: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包括用海水煮熟，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 这些完成三十分钟之内，
2: 对，
3: 三十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它冷冻锁鲜了。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啊。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2: 轻食。
3: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啊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2: 带虾仁的。
3: 在北极天下的价格贵，他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2: 但是我今天
3: 他要放那么多，可能就给88
2: 了。我今天十包是218，
3: 每包算下来
2: 20块出头。
3: 对，
2: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3两。
3: 嗯，
2: 三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3: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啊、嗯。然后你还可以
2: 手炒，
3: 不要炒太长时间，
2: 对，
3: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一滑就可以了、不用放其他的料了，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小朋
2: 友就爱吃虾仁，小朋友现在真的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3: 对
2: 好吃鲜甜，
3: 对啊，
2: 这个还
3: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2: 芥末也可以，
3: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
2: 了、不要放醋，
3: 就
2: 吃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3: 虾仁蒸蛋，我想快点
2: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3: 可以啊，
2: 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3: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2: 对吧？麻油、酱油浇上去。
3: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2: 对，
3: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2: 每包是125克，
3: 对，
2: 125克，然后呢是10包，
3: 十包
2: ，十包，
3: 对吧？1250克，
2: 1250克，
3: 对，
2: 1250克有2斤多的分量了。
3: 对，
2: 2斤2两的分量了，
3: 对，
2: 对吧？然后再来北极甜虾仁，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3: 对，
2: 冰岛。啊、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
3: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2: 对，
3: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2: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是，
0: 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有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
1: 奢侈啊，
0: 真的
1: 真奢侈，
0: 哎，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的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七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对吧？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七月份了，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啊，学一学西式做法，我跟大家说，
0: 你看，
1: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0: 是，
1: 配一点牛油果，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什么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那个叫啥西餐？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1: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慢，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0: 对对 对， 对，
1: 对，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大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0: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买回去之后化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1: 对，
0: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然后原产地是冰岛，
1: 对，
0: 冰岛
1: 啊，
0: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
1: 就两样东西，
0: 对吧？
1: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对，一个虾仁，
0: 然后食用盐，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1: 脂肪
0: 13.3，
1: 脂肪零，碳水也是零，
0: 对，
1: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0: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
1: 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对吧？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处理的干净吧？
0: 对，
1: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0: 对，
1: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1: 这个肉太嫩了。
0: 一点都不腥，
1: 肉又嫩又弹，
0: 很甜，很鲜，淡淡的咸味儿，
1: 对，
0: 挺好的。
1: 对，
0: 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1: 对，轻食。
0: 轻食，
1: 对
0: 吧？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1: 低碳轻食。
0: 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100克13.3克。
1: 是，
0: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
1: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0: 再来点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
0: 藜麦了，
1: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这个叫什么？
0: 中餐来了，中餐来了，这个虾仁炒饭。
1: 酱油虾仁炒
0: 饭。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
1: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0: 可多啊。
1: 对。只只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
0: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1: 哎呦，这个点，
0: 来看
1: 这个
0: 是荔枝是吧？
1: 对，荔枝，
0: 荔枝芒果
1: 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
0: 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一盘真的不少钱，哇！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盆甜虾好了，
1: 是
0: 真的不少钱，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0: 20来块钱，
1: 对吧？20来块钱，
0: 10包啊，20来块钱。那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1: 10包远远不够吃，
0: 不够吃。
1: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2套。
0: 是是是，2套或者3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990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北极甜虾仁啊，确实很少见，也在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甜虾仁？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
1: 对，
0: 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对吧？地球两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10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10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甜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甜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哦，饭团，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
1: 便。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啊，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的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也有咸味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10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极这块地方要真正的能够有捕捞资质的团队都不是很多，这种船能够去捕捞的都不是很多，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可能就是一年吃一季啊，就吃一次的这么一次机会啊。80070880000011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捞汁小海鲜，对吧？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
1: 会被盖掉。
0: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这个很好吃了，
1: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浸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是不要太好吃哦。
0: 对，
1: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0: 那真是的。
1: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0: 哦，跟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至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1: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
0: 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是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1: 是；
0: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对，家里面吃的话，现在其实也要吃的稍微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对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 是的，还很方便。对，
1: 像这种吃法啊，何乡人也能做得到。
0: 对，
1: 但是北极甜虾仁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直接空口吃，何乡人做不到。
0: 不是人工养殖，哎，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啊。我们是自然生长的，懂的啊。对，
1: 吃法有多种，对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就
0: 泰式的，
1: 对吧？
0: 对，
1: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炒饭就别炒了，你和虾仁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0: 是，
1: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0: 是，
1: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虾甜味儿、鲜味儿、咸味儿都有了。
0: 对，
1: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0: 对，
1: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0: 对，
1: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 虾壳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剥开了呀。
0: 对，
1: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0: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您去头去壳去尾了，
1: 对，
0: 然后又去手动了，那就帮您做到冷冻了啊。这些全部都是帮您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1: 对，
0: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1: 保证新鲜度。
0: 对，保证新鲜度，
1: 保证口感。
0: 嗯，
1: 对吧？copy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50斤今天是几包啊？
0: 10包，
1: 每包多少克啊？
0: 125克，
1: 好吧？吃的有划算，有便宜，
0: 是，
1: 可能要。 比你一包和虾仁还要，
0: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吃。
1: 那买个2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分你啊，好，对吧？
0: 对。
1: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0700-8800-0250-5110-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河虾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物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0: 是，
1: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
0: 稍微打打而已，
1: 对，净水一冲就好了啊。
0: 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
1: 吃、啊，油醋汁也行，
0: 好吃停不下来。
1: 是。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0: 对，
1: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甜的，
0: 甜的，
1: 对，鲜中带甜的，对，鲜中带甜的啊。
0: 你难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儿、龙井的，
1: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0: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40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河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斑节虾也要吃一点啊，鸡尾虾也要吃一点，
1: 可以，
0: 海虾也要吃。
1: 对，
0: 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便便可以去冰岛去补啊，
1: 对不对？对。
0: 然后你看，而且它补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
1: 对。
0: 但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狠活，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对吧？虾仁加食用盐。
1: 哎，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
0: 嫦娥。
1: 哎，
0: 我都老。
1: 不知道呀，
0: 很长的，就这意思啊，好吧，然后再来，
1: 俗名叫甜虾，甜虾，
0: 然后这一包是125克
1: 啊。
0: 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50克。
1: 哎，多囤两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两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
1: 对，
0: 你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
1: 对，
0: 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1: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啊，自然化冻。就是吃它原来的口感，千万不要说急着，哎呀，要化冻，把它放在热水中的烫，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0: 不一样，
1: 不对了啊。
0: 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1: 只有33组。
0: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1: 是吧？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215119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我们公益他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个、
1: 就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计
1: 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
0: 啊？
1: 就最烦剥壳，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
0: 甜虾虾仁，
1: 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然后10包，
1: 十包，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两道吧，点个三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215119990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看这位小哥吃的，对吧？一口一口大口虾仁往里面吞啊，这个其实这北知道的以为是吃河虾仁啊。啊，不知道你以为是河虾仁啊？
1: 对，
0: 这是北极甜虾仁，能这么吃？
1: 对，
0: 你外面这点一份好了，这么精致的装盘，对吧？价格都不便宜的。
1: 对，就是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产品还是不多见的，真的是不多见的。你去外面买的话，有一些渠道也不是说供货非常充足的。我像直播之前特地看了一下某这个生鲜的一个渠道，
0: 对，
1: 像我们这样子单包的这个北极甜虾缺货，啊，北极甜虾仁缺货，对吧？我们其实合成这个品牌的话，也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但是都是以三文鱼直播为多，对吧？甜虾仁卖过吗？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卖过一回，就没了，就结束了。今年你看等了一年的时间了，
0: 对，
1: 我们终于今年夏天来给大家备了点货。
0: 虾仁呢，大家都喜欢吃，特别小孩子爱吃，
1: 小孩子很爱吃，
0: 老人牙口不好的那种大虾也吃不下，当然虾仁都爱吃。虾仁有河虾仁、海虾仁、甜虾仁，对吧？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就搭配着来，各种品种都要尝一尝。这样的话，其实也有利于咱们人体的这种
1: 对
0: 吸收。
1: 对，虾仁的话，本身东方购物各式的虾仁都卖得非常好，
0: 对，
1: 因为很方便，对吧？你做菜的话，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一些菜肴啊之类的。那北极甜虾的话，我们的做法更多了，因为其他的虾仁你没办法去做凉拌的，
0: 是是是，
1: 对吧？你自己还要想办法把它焯熟了，然后还要自己去放料啊之类的。我们这甜虾仁，你就吃它的原味，它都很好吃的。
0: 对，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呢，它是可生可熟，因为它本身是熟的嘛，对吧？
1: 你今天是凉拌的，
0: 熟冻的，凉拌菜也可以，对吧？然后今天就是的。这个是我们刚刚买过来的，
1: 这个
0: 甜虾啊，
1: 对，就这一包，就这一包，多少钱来着？
0: 30几块钱，
1: 30几就没拿全，对吧？啊，还有一点，对吧？然后这个一包里面也没几只，这个你基本上去外面买到的是这种样子的，
0: 啊，
1: 就是这种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以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
0: 对，
1: 好吃吗？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费劲儿，
0: 费劲，
1: 费劲，你要剥壳，对吧？你要剥什么等等，
0: 剥这个。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帮你都剥好的。邦尼都是剥好的，而且啊，个头是邦尼挑选的是更大的那种规格，因为北极甜虾它其实是自然生长的，基本上啊，就是你要等它长大的话，都给等个好几年的时间。你看，看到没有？我们两个随便拿个夹个两只，对吧？而且新鲜，新鲜，
0: 对，
1: 透头。Q 弹，对吧？而且你看这个整只的，就说明这就没有那种什么边角料，或者是那种碎的不新鲜的那种什么虾什么之类的。
2: 哎，我刚把一个最大个的吃掉了，
1: 我也吃。
2: 还有，又搓。有袋儿，
1: 我们俩吃的这个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俩吃的是这样解开来放在盘子里面直接吃，你要不放心进水过一过也可以，
0: 熟的，
1: 嗯，
0: 只不过它冻住了，
1: 熟的，
0: 你先把它放在冷藏或者放在外面，对吧？等它自然化冻，不要去催动它，你就不要去什么加热呀、热水啊，不需要，自然化冻，对吧？
1: 这个，
0: 然后再
1: 你仔细
0: 吃，
1: 回味一下。鲜甜，真的鲜甜。其实海鲜，你要是真正海里面刚刚捕捞上来，它确实味道应该是鲜的。
0: 跟
1: 这个是
0: 开花，
1: 黄瓜。
0: 黄瓜，有黄瓜做这么精致的菜。
1: 黄瓜我也会这样包，拿一个包刀横过来包。
0: 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北极甜虾仁也难得一次，对吧？我们去年是就出现这么一次，
1: 对，
0: 直播的机会，对吧？
1: 对，
0: 反正这个货就这么点啊。今天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最后的6分半钟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8007088000-21511-9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

0: 品质生活放轻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的话，大家会觉得有点闷热潮湿，因为现在是黄梅雨季嘛，很难穿衣服。有的时候空调间呢，你又觉得有些凉，如果在家里不开空调呢，又觉得热。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哇，太好看了。我们是1993三件颜色，
1: 三件
0: 全部带回去，特别的凉快，然后呢也非常的透气，然后只要再加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一条黑色的裙子。
1: 对的，黑色的裙子呢，它是一种氨纶材质啊，弹力非常大，裙摆也非常大，99元。如果买上衣的话呢，在颜色方面是不用纠结的，1993件。我身上的这个是绿色，晶晶穿的是粉色，然后还有一个黄色，
0: 是的，
1: 三个颜色都是属于低饱和度但是比较缤纷的颜色。
0: 对的，
1: 我们这个面料呢叫做仿浮光锦。其实晶晶知道的，说浮光锦的面料很贵的，
0: 对
1: 吧？基本上是真丝为底胚，但是仿浮光锦呢是做到了浮光锦的光泽，但是呢超级具有性价比。以我绿色这件为例啊，其实罗西亚今年做过几款浮光锦，这一款呢是让我觉得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有几款的浮光锦颜色金色会比较多，但是很多阿姨说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但是这一款你会发现低饱和度，然后跟那个金箔的颜色呢基本上做到一个重叠，有点灯光有点阳光下的话，它略略散发的那种金色的味道。其实啊，我觉得女人也好或者一些富人也好，都非常喜欢金色这个颜色，觉得金色这个颜色哇很贵气，对吧？我们就像撒了金粉一样在身上。当镜头推进，你会发现它不是纯色的哦，帮大家做到了有一点那种立体的织物的感觉在那边。其实这种工艺呢，就是宝相花，然后呢上面呢稍微动一下身体的话，会有那种金色和光泽度。
0: 对的，就是我现在站在这个距离看李莹的话，它在转动之间好像是霞光，有那个晚霞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1: 对的，
0: 特别的好看。它不会说是像以前那种金粉、金丝银线那种特别的闪耀，
1: 对的，
0: 也不是那种镶了钻石的那种闪耀，它是就是。断光一样的这种在光影流动之间，
1: 对，
0: 流光溢彩，如果你是日出的那个光，或者是晚霞的光，或者室内的灯光，它照出来的感觉都会不一样。上身之后呢，它特别的抬肤色，显得很白。这个颜色的话，你知道今年有多流行？我刚刚去这个国外回来嘛，然后有一个那个很知名的一个跑步鞋，它今年主推的就是这个颜色，
1: 苹果绿。
0: 我买了一双，然后我当时买完我还在想怎么配衣服，我今天看到它我惊呆了，这跟我的跑鞋买的
1: 搭配
0: 新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浅草绿，今年特别流行
1: 的
0: 一个颜色。
1: 这个浅草绿色跟我们本身有那个黄色会有点比较接近，但是你要知道今年流行色就是这两个颜色，
0: 对的，
1: 当两件衣服放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点区别的，
0: 果汁感。缤纷感，夏日缤纷感，这样三个颜色你一口气带回去啊，整个夏天的缤纷都有了。
1: 对的，
0: 我再来试一下这个，你看这个黄色上身之后，
1: 好显白，
0: 它是非常减龄的一个颜色，这个黄色，鹅黄色，嫩黄色，如果做深的话它就变成这种土黄色了，
1: 对的，
0: 那就比较挑人了，比较成熟，而这个的话就是非常的减龄的。
1: 是的，我跟晶晶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礼拜和下周都要经历梅雨季节，
0: 好像还有十几天的雨季，是不是？
1: 对的，十几天的雨季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件上衣你要做到勤洗勤换是比较难的，对吧？今天我们这个衣服的长短也很适中，因为晶晶是素在里边的嘛，很多人说哎呀我有肚子，我有胃包，我身材没有晶晶好，我放出来穿行不行？
0: 可以的，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胸围，还有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有余量。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一款的设计就是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它不是那种很年轻、很幼态的，然后很修身的。
0: 对的，
1: 它是让你穿了以后更为舒适。
0: 是，
1: 包括背后啊，它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不影响你的比例，所以搭裙装、搭裤装都可以。包括袖拢这一把啊，也没有做得很紧绷，它有点娃娃袖，但是底部这个地方呢，做到略微一个收口。这种光泽度做到了像跟真的浮光锦一样，但是价格可能只是真浮光锦的10分之1或者20分之1
0: 啊，可能真的浮光锦1991件都不一定买得到，而我们是199元三件带回去。我穿了这个粉色，它这个粉色好看在我哪里啊？就是那种霞光，就 刚我才说到的这种霞光，它不是单一的金色或者单一的粉色，而是在你这个转动之间泛着点金色，对吧？泛着点这样的这个粉色，而且这个粉的话特别的抬肤色，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粉色的，所以李莹说你可以穿粉色，是你最爱的颜色。这边有个这样的一个珠扣，对吧？像这种宝石一样的，蛮好看的。
1: 对，
0: 然后我挺喜欢它袖子的这个长短的，很合适，不会做得太短也不会太长，然后还有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1: 宽裕的空间。
0: 是的，是的，整个一个幅度的宽度啊，然后呢前后的余量也很足，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把裤子呀裙子啊，就是你束在你的裤子和 裙子里面拉长你的上半，拉长你的下半身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1: 比例啊，199块钱，在颜色方面就不用纠结了啊，裙装、裤装都能搭。
0: 是的，
1: 如果喜欢这条裙子，也可以买起来。我穿的这个裙子啊，
0: 只要再加99，
1: 对呀，99元就可以单独买一条裙子。199是3件上衣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提示大家啊，今天没想到如此火爆哦，看来很多人对于我们罗西亚的仿佛光景还是非常喜欢的，对吧？既没有太夸张，但是上面一层金箔的味道和感觉又恰到好处。我们尺码是这样的啊，做到5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码。我们裙子不是99块钱吗？做到的是均码，100到180斤都可以穿的啊。
0: 是的，所以呢，选择你可以选择上衣，也可以单选择裙子，也可以一起带回家来试一下。那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这三个颜色让我第一看到的感觉就是很果汁，很缤纷的这个夏日，像三杯饮料在你的面前。那我觉得像我们电视机前的60的、70的银发的妈妈们，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么年轻啊，那我还能穿吗？你尝试一下，你就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你的试衣间，当做你的衣帽间，你订购回去，你穿一下，显年轻你就留下，你要觉得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
1: 是的，很多阿姨们家里的衣柜里面的颜色都比较统一哦，黑色的、深色的、灰色的。
0: 对，
1: 我觉得夏季来临之后，我们要讲究什么缤纷的颜色，包括小朋友假期来临之后，我们隔代奶奶呀、外婆呀，肯定要举家出游的。包括像我跟今天都做了妈妈了，会带小孩出去玩嘛？出去玩啊，好山好水好风景，肯定要拍照的。
0: 对，
1: 你拍照的时候会发现，选择一些深色类的衣服，不是很上照，不是很上镜。
0: 沙滩、海边，然后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唰一身黑。太重了，
1: 对的，颜色太深以后，而且显得炎热，包括黑色吸热嘛，对吧？我们选择那种浅色系的，你会发现淡淡的，然后呢，给人的感觉很清新。包括我们这一款是仿浮光景，很多人说浮光景很贵很贵，所以我们罗西亚如果真的要开放那个就是真的浮光景的话，
0: 可能一旧一件都打不下来
1: 的，对的，会觉得很多观众看到价格望而却步。我们还是希望以一个亲民的价格，让观众朋友们来感受一下这种质感，所以我们做到了仿浮光景。现在的服装科技技术越来越好，所以你不用花巨资也能够达到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我们上面都是那种宝相花哦，是做到那种提花的工艺，
0: 吉祥的一个寓意。
1: 对，我们觉得女人穿衣服啊，不过包括戴珠宝啊，
0: 对，
1: 还是希望有一些美好的口彩啊寓意在那边的，
0: 什么牡丹呀什么花，但是现在好像牡丹花不太流行，
1: 对的，
0: 可能坐在床单上、被子上比较多。服装真的呀，我你
1: 花朵的图案，你会发现比较具有时代感。
0: 对，
1: 今天真的是。
0: 但是这个宝相花就蛮好看的。
1: 对的，然后呢，有那种贵气，
0: 对，
1: 吉祥在那边。包括你会发现上面那个金色啊，不是那种什么金丝线插在那边的，它是帮你在织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流光溢彩织在衣物当中的。我们今天台里面是强光，所以可能通过屏幕，你会发现那个金色不是很明显，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到实物之后，把这个衣服打开看一下，
0: 这个、
1: 在光线下
0: 太好看了。
1: 对，
0: 这个绿色它是这种浅草绿，带有一点也不算荧光，但是我就跟大家说，今年很流行。我不知道品牌能说，我买了一双那个跑鞋，
1: 运动品牌的，
0: 对，很知名的，现在非常流行一个网红的运动品牌。它今年2026夏季主推的就是这个。然后刚才导演跟我说，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子这个品牌的运动，今年也是这个颜色，
1: 对，浅草绿，
0: 也是这个颜色的服装，这个颜色的鞋子。所以今年夏季的主打色浅草绿，然后这个是这种柠檬黄、鹅黄色。也是非常流行，你可以看到，你随便刷一些这种购物网站，这个颜色的话，这个衣服今年裙子呀、上衣呀做的非常的多。
1: 对的，包括还有一个粉色，
0: 粉色更不用说了，
1: 我们不短的，因为青青是束在这个就是裤子里边，你觉得哎，
0: 我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拉出来一下，
1: 非常，我们做加长的，
0: 对，你是可以做到这样拉着。那我个人觉得要显身材的话呢，你可以把它
1: 束进去一点，对，哎，
0: 你根据自己的需求，
1: 你没有肚子、没有胃包就可以跟青青一样穿。如果你觉得说我胃包肚子比较大的、比较圆一点的、圆润一点的，那就放在外面穿好了。放在外面穿，我个人觉得更有松弛感，而且我们底板够大的话，你会发现很通风。就是夏天穿衣服不要包得那么紧啊，包得很紧之后容易暴露你的缺点。我们基本上余量全部放开，包括你看上面所有那个金丝线，我不知道在强光下是不是明显啊。这一款是我们浮光景做的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宝相花，然后这个地方吃到有点光的地方，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0: 霞光普照，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1: 真的好看啊！另外，我们领口的位置呢，没有挖得很低，但是是有一个珠宝扣在那边的。这个珠宝扣是转动的哦，也象征着美好的口彩，时来运转。
0: 像那个我们戴的路路通啊，
1: 对的，对吧？
0: 这是路路通的造型啊，
1: 那种质感，对吧？然后呢，再有一个小的开叉，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不易走光的。但是呢，下呼吸道这一块呢，是帮你遮挡住的。姐姐们、阿姨们看到这个颜色以后，我觉得说哇，东方好大胆，居然开发了一个浅草绿色。姐姐们、阿姨们，你们衣柜里有这个颜色吧？我就问，
0: 没有，
1: 今天就值得入，对不对？你不能够入来入去都是什么紫色的啦、黑色的啦、白色的啦、灰色的啦。有的颜色东方购物在销售，你忍住不要买了，就是要买这是衣柜里边没有的颜色。
0: 就比如说这个颜色，它叫绿色，但是我们传统想到的绿色什么树叶的那个绿，
1: 很深，
0: 那个绿色我有的，我有这样的 T 恤的，但我这几年没穿过，因为买的时候蛮激动的。 有个卡通图案，跟儿子买了个母子款，后来发现完全 hold 不住。同样都叫绿色，但是你看这种绿色，看到没有？浅草绿，象征着这种勃勃的生机。
1: 你想，包括假期，好多人还有可能会到安吉去旅游，安吉是竹林嘛，
0: 可以。
1: 你如果穿的跟竹子一样的颜色，
0: 对对，
1: 就淹没在竹林当中了，对吧？
0: 今年流行就是低饱和度，
1: 低饱和度缤纷的果冻色，晶晶说的啊，
0: 果冻
1: 这个就是柠檬黄，上面那个宝相花的图像也很明显，还有一个粉色，粉色。哎，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吧，对对对对
0: 对，
1: 镜头带过来了啊，
0: 399一件哦，
1: 一件399。你说东方购物性价比高吧，199一件卖给你已经很开心了，对吧？
0: 三件，
1: 今天三件，而且三件呢，我们这个面料也比较好，就是能够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不像棉质，我承认啊，棉质也很好，阿姨们也很喜欢全棉，
0: 对对对的，
1: 但是棉质在这个季节穿，你会发现吸湿不排湿，对吧？我们这个面料洗涤完之后，发现快洗快干，而且因为它是仿浮光锦，所以199三件，你水洗。机洗完全不心疼，
0: 对的，而且我看了199，我们的积分还有5.97，如果你这边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0块吧，190块左右，你除以3，3.68，60几块钱一件，
1: 划算，对吧？
0: 60几块钱，
1: 我们今天还有个货号99块钱，
0: 是的，
1: 这条裙子啊，深得我爱。它是那种跳舞的那种氨纶面料，就是本身裙摆不仅是百褶，而且裙摆特别大，是特别大，裙摆带有弹力。我把这个腰围的地方拿下来给大家看哦，它是360度宽向襟，哎，喏，青青你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来，两个人在这
0: 儿，是的，
1: 可以拉开我们两个人，看到没有？
0: 那你别说，360度之间还能分享穿一条裙子，像我们跟我妈妈经常就是，如果尺寸这衣服都穿得下的话，就一起穿呀。
1: 对，哎，你看哦，青青的粉色配这个黑色也好看，对不对？我这个绿色已经搭了这个黑色的，也好看。而且你看我腰围这个地方，我拉自己好了，我这个地方弹力上襟，就是可以基本上拉出2个0的腰围来。
0: 你看这下
1: 跳舞，
0: 对
1: 对吧？
0: 很漂亮。
1: 阿姨们现在喜欢饭后跳跳舞，消消食的，
0: 跳广场舞。
1: 对的，而且你看她的裙子基本上膝盖的位置也遮挡掉，有很多人担心说我穿裙子走光，那是短裙，我们是长裙，我深蹲一下，你看不走光哦，膝盖的位置帮你包住的哦。她不仅考虑到不走光。光的问题，包括在室内的时候，你在坐落的一些空调房间比较足的时候，膝关节这个位置也能够帮你保护一下的，遮挡一下的啊。
0: 是的，
1: 这个是裙子的部分，而且超强弹力，穿起来超级舒服，才99块钱哦。
0: 是的，你可以选择衣服加裙子，你也可以单选择衣服，也可以单选择裙子，都可以的。
1: 对的，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啊，199买衣服之后，还有观众同时99元加单买了我们的裙子。
0: 99，你试一下，不喜欢可以退的。
1: 对。来，裙子部分是均码啊，100到180斤都能穿的均码。衣服是有尺码的，115斤 XL， 130斤双 XL， 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是仿浮光锦，不要说仿浮光锦了，就算真浮光锦也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卡码可以拍大，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个衣服不是那种有弹力的那个面料，你卡码往大拍就行了。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0: 是的
1: ，5XL。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你说哎呀，我这上衣怎么搭？我这裙子怎么搭？你不用思索，我们今天都给你准备了。你说哎呀，我很会搭配，我家里裙子很多，根本能吗？上衣。对，对吧？你说我这个，我就要这个裙子，就我们今天考虑的是非常周到，不像以前可能货好要定死的。我们今天上衣柜上衣买裙子归裙子买。
1: 对，一块卖的话呢也很具性价比，
0: 一九九八九十九。
1: 对呀，二九九都不到，对吧？
0: 三件衣服一条裙子，
1: 对，俩都是塞逼裤裤，也不都可以有吧？对吧？我们的衣服一件就要卖三九九啊，所以今天在说了，东方购物连一九九买一件，你都是值的，对吧？不要说一九九三件了，在颜色方面不要纠结了，阿姨们。你说三个颜色我要都喜欢，就是蛮难的，但三个颜色里边只要有两件是你喜欢的，那一
0: 样样的，当季的，有品牌的，真的买不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仿浮光景，有很多阿姨们看到浮光景就说好贵好贵好贵，虽然喜欢它的流光溢彩，喜欢它那种金箔质感，但是好像看到价格就望而却步了。甚至于我觉得有很多阿姨家里是有这个浮光景的，但你试问一下，炎热的夏季你会天天穿吗？有点不舍得，对吧？动辄几千块，一出汗就要洗，有点不舍得。那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考虑到阿姨妈妈们你们平时的喜好，但同时呢又考虑到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们不花巨资也能穿出那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所以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开发了仿浮光镜，上面都有暗纹提花的这种宝相花。宝相花有美好的寓意，不像牡丹那么的俗气，但是呢又有好的寓意在那边，穿在身上哦，真的是富贵感满满，
1: 真的是好看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您自己的试衣间，这衣服上衣才60几块钱，你出去拍拍照，整个夏天去旅游的时候穿一穿也都值了呀，对吧？然后尤其这个绿色，我太喜欢这个绿色了，
0: 早知道我要供应上让你穿绿色了，青青。但是青青
1: 其实在，粉色也是我的最爱。
0: 对，青青在三个颜色里边，
1: 我实话实说，是喜欢的。
0: 对的，她最中意的是两个颜色，就是粉色和浅草绿色。但是阿姨们又没让你们选，199是三件呀，对吧？所以如果你跟青青一样，三个颜色里边只要有两件是你喜欢的，你就
1: 入了，就
0: 对吧？
1: 值了，
0: 因为吊牌价格一件就是399。哎呦，8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1: 谢谢大家。还有像很多妈妈看，哎呦，可能我的衣服里面都是黑色、白色，那我又。我可能就是穿这种颜色比较多，但是呢到了夏天也想说穿一个彩色的，可能旅游穿。我特别理解，我像我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就不会花什么400-500去买一件就我可能平常穿不到，但是我出去拍照又想要穿一穿的，裸的几块都屁子纹了，
0: 对啊，
1: 对吧？你可能家里都是黑色的，你平常穿好看的，哎，那你这个我去旅游的时候穿一下才花了60几块钱。
0: 青青，我们可以站过来，我突然发现这个背景板是留给我们的吗？
1: 对，哎，
0: 我是高跟鞋啊，所以个子
1: 高，这就像一个那个旅游景点吧，
0: 打卡点，打卡点。
1: 安吉，刚才你说到安吉竹子
0: 竹林，对吧？
1: 走一走，
0: 对，走一走竹林风的感觉，对吧？
1: 对。
0: 然后到了现在外面又不是有很多网红打卡点吗？然后个白的背景，然后两个人站在那边，你这个时候阿姨们如果再穿白色，好了，淹没在背景里来，对吧？然后竹林里边，
1: 我白色黑色衣服是特别多的，
0: 对，
1: 那我可能再入的时候就不太会再入这样重复这两个
0: 颜色。对的，对的。
1: 我想入一些彩色，但是我又不想花很贵的价格，你要这三个彩色都入了，出去拍照是有了，你就花1000吗？
0: 不值，我觉得，对吧？没有必要，
1: 这个
0: 把钱花在刀刃上。
1: 这个包跟你这黑色也搭呀，
0: 也搭呀，对吧？
1: 看一下，
0: 小包包一拎，小包包一拎，对吧？阿姨们都是喜欢这样的呀，对吧？小包包一拎，然后拍照好看嘛，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你会觉得说，哎呀，不想再花巨资了，
1: 是的，
0: 不想再那个打扮了。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照片拍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风景那么好。就自己那件衣服穿的还是去年那个款，
1: 是的，
0: 你这个时候再遗憾啊，再打飞的啊，对吧？这个钱就花的不值了。
1: 是的，
0: 你要不留遗憾，每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
1: 对，
0: 都要觉得说，哎呀，美美的。又每次过了几年再翻看那个照片，会发现，哎呦，那个时候自己真好看。
1: 而且现在的叔叔阿姨不要太想得去了，到处去旅游，对吧？刚才我们导演也在说要给那个爸爸妈妈囤券，
0: 那个
1: 李莹们要带小朋友去苏州，等一下青青马上接着
0: 卖宁波，
1: 对，
0: 销售宁波，
1: 对，销售一个宁波的非常新的一个酒店的套餐，很多叔。 叔阿姨都是这样三天两晚的微度假。
0: 对的，
1: 你带个三天两晚，这三件正好。
0: 三件，对的，而且在酒店里边没有阳台，没有什么干湿机，你洗完之后，它这个面料要比棉的干得快，
1: 是的，
0: 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像这种衣服啊，真的是你买回去之后发现物超所值。另外我讲一下这个裙子啊，这个裙子不是我自己的，今天我们也有货号卖的，
1: 加九十九，哎，我是搭了自己的，李英直接当我们的套装中的。
0: 它是从裙摆到那个腰围。360度弹力橡筋哦，好飘逸，好飘逸，对吧？均码，100到180斤都能穿。我们这个衣服长度是长的啊，如果你认为我腰身还不错的，跟青青一样的，你可以选择跟青青一样，束在这个裙装或者裤装里面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我挺喜欢束进去，因为我觉得束进去之后就可以显得上半身短一点，然后显得瘦一点。
0: 对的，青青是个能嘎了，因为她的身材是完美的，瘦的，对不对？所以她可以，但是我当时因为我妈妈，
1: 你100斤有吗？现在
0: 我有呀，
1: 能不能这里给管控？体重吗？
0: 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的阿姨们跟我一样啊！如果有点胃包，有点肚子，你就不要穿很紧身的，因为穿很紧身的，你这一把就很容易暴露缺点。你就穿得宽松一点，然后呢，也不要学青青，不要束进去，就放在外面。放在外面之后，你有胃包，你有肚子，你游好了，
1: 也可以这样。
0: 对的，
1: 身材好一点的阿姨就瘦一点的嘛。
0: 对的，
1: 跟我要好色进去，看个人喜欢。我今天就是看了一下，哎，我觉得这样束进去蛮好的。
0: 哦，我再把我们当中那件拿过来啊，我们拿到这边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人。

0: 绿色，对，是流行色。
1: 很多的运动品牌都在主打这个颜色，
0: 穿完以后很减龄哦，青青，很显年轻，很减龄。
1: 我不知道你们做这个颜色，我正好新买了一双鞋子，因为我请年假了嘛，这个会没有开到，我那双鞋子就是这个颜色，
0: 百搭，
1: 完美搭
0: 一起来，流行，对吧？
1: 白裙子，
0: 好酷
1: 啊！所以我觉得人啊，有的时候花小钱办大事。我60几块钱，但是我搭出了今年的流行色，我那个心情的幸福感，那个怎么说，幸福
0: 愉悦感，
1: 差就
0: 对，值了，对吧？而且我们还是仿浮光景的面料啊！现在买套装，不是买套装，买三件，
1: 对，
0: 买套装也可以啊！你要单价99块钱买条裙子，就相当于买套装了。而且我们知道黑裙子跟三个颜色都百搭的啊。我们裙子是均码，我刚才腰围、肚子也拉过了啊，裙摆也拉过了啊，100到180斤都能穿，体重在115斤以内的 XL， 130斤双 XL， 140-15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现在5XL 和4XL 火爆热销当中，因为我建议大家。这种像真丝类的，就是仿真丝类的，仿浮光景类的，它没有弹力，所以卡码可以往大拍，往大拍。
1: 对
0: 的，万一尺码不合适，可以免费做更换嘛。
1: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今天无论买哪一个组合的话，我们送的积分都是划算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的，其实我们今天这套服装在那个开会的时候，新品开会的时候，我们很多主持人自己都看上了。
1: 对的，觉得好看。
0: 啊，还说好什么时候直播要入一套的。嗯，
1: 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以为1999得选颜色，那么觉得说哎也可以，因为1999也算便宜嘛。但后来我们看到组合力度618提前引爆之后是199元。
0: 大家有没有觉得
1: 三件？
0: 前两年东方购做衣服都是1992件2件。对的。今年的话真的太准了，都做到
1: 卷价格。卷质量，
0: 对，
1: 所以现在东方购物留下的供应商啊，真的大浪淘沙，都是价格卷到位，材质卷到位，对吧？工艺卷到位，其实仿佛光景这个工艺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我实事求是说，因为它要做出真丝的质感，但是呢又要有那个金箔洒在衣服上的感觉，同时呢酒洗之后呢这个金色还不掉，这个工艺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这个工艺，还把价格给打下来了，做到199元三件，观众们你们就偷着乐吧，阿姨们啊，拿回去之后穿在身上，没有人会感觉这件衣服才60几块钱，
0: 真的是这样子，你感觉至少是100块的百元的这种效果穿在身上的。而且我说了嘛，东方购你不喜欢你可以退，
1: 对的，
0: 你喜欢你留下，你试穿一下，你觉得好看且年轻的，哎呀我出去旅游可能也穿得到，哎你留下，你说哎呀我不适合，没关系的，这都是可以退换的啊。
1: 包括我们在那个码数上面做的那种版型啊，不是那种很紧身很包的，它是廓形的，从胸围到手臂围到肩膀再到这个肚子，它的余量是放开的，对于丰满的女性来说穿这种衣服是特别舒服的。你想夏天本来就热，梅雨季节就那种你然后再让你穿那种很紧身包在身上的，出了汗就粘在身上的，你会舒服吗？你可能觉得不舒服呀，对吧？所以我们就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很多服装是既要兼具时髦度，同时也要有舒适度。
0: 是的。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这样子，上衣199三件，粉色、绿色、黄色，一口气带回去，加99元就可以买裙子。所以你可以一起买，也可以拆，光买上衣，也可以单独买裙子。
1: 对的，现在我们上衣卖得很好，我们裙子卖得也很好。哎，因为裙子才99块皮子份子嘛，侬讲对吧？360度弹力橡筋啊，裙子的部分100斤到180斤都可以来穿的。
0: 是的，然后尺码不合适没有关系的，都是可以换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黄很黑，你回去试一下，也不用听我说，哎呀，这个显白显白，你回去自己试，你试了觉得哎不错的，对吧？也不会显得很黑。一般嘛，我们出去如果再烫点粉嘛，你可以擦一点点。你要觉得显黑，你擦点粉再照。我觉得还要擦点口红。像我妈妈这么大年纪，七十几岁，出门还要烫点口红呀。
1: 哎，那妈妈什么？
0: 那妈妈烫啊？
1: 不烫啊！我妈出去不涂的，什么都不涂的，所以她对于衣服的颜色有点要求的。一句过得就是刚，衣服颜色要显白，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颜色，特别是浅草绿色，因为我的皮肤是比青青要深一个色号的，但是今天这件衣服穿身以后很显白，很显白，对吧？它这种浅草绿色就是淡淡的草木花香的感觉，你在上面喷点香水哦，哎呦，迷人死了，太迷人了，对吧？
0: 是的，而且我就觉得这个衣服它很适合在这个夏天啊去旅游的时候穿，包括你说你接送小孩，当然马上放暑假了，你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哎，你外公你那个外婆奶奶穿着这样的服装去接小孩，你看哎呦能啊不能，哎呦奶奶很时髦。很年轻，对不对？
1: 对的，这个衣服它就是魅力所在，就是说帮你做到了浮光体的那种质感。对，晶晶用霞光，
0: 对，
1: 我觉得上面像金箔一样。它这一件呢，跟我们之前的几款那个仿浮光锦有点不一样，是吧？它更低调一点，因为我们如果在深色当中做到浮光锦那种质感的话，金色会很明显。但是我们做到粉色呀、浅草绿色呀，做到那种绿黄色的话，它那个金色就有点重叠在一起。但是你是绝对看得到的，就是离我和晶晶这个距离是完全看得到的。
0: 这件衣服，
1: 光线下更明显，
0: 对的，就是我一直在动，就是它在动的时候就很好看，
1: 对的，华丽丽的，
0: 对，
1: 就是流光溢彩，流光溢彩，
0: 对对对，
1: 就像整件衣服当中吃满了那个珠宝元素一样。
0: 哎，是的，是的，就是你的人啊，就好像打了那个高光，我们说那个散粉里面那个高光，就它一直是亮亮的，但又不会很扎眼，
1: 对，
0: 不是那种很扎眼的亮，对不对？
1: 这个就是粉色晶晶所展示的啊，
0: 是，
1: 还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个衣服的长短怎么样？来，我看一下啊，因为我是一直放在外面的嘛。它其实是到我们臀部中间的位置，姐姐们阿姨们，我很懂你们，你们觉得自己比较下半身丰满，最好能够再长一点，但是如果你下半身丰满，我教大家，你可以选择裙子，就是裙子要比所有的阔腿裤都对你的身材更友好，对你下半身就是丰满的人来说更友好，因为你腿粗啊，大腿根部粗啊，然后什么膝盖不直啊，都能遮挡掉。像我今天就是选择这个裙子，99块哦，99块。那你想，我如果搭这个裙子，我上面的衣服再长的话，会显得腿很短。姐姐们，真的会觉得比例不好。但是现在这个长度就刚刚好，你要遮肚子，帮你遮到了，腿的长度还是保留的，对吧？臀部以下还是腿呀，对吧？然后膝盖的位置帮你也全部遮挡掉的，这个面料特别舒服。这个裙子还不易皱啊，你随便怎么蹂躏不易皱，它能做到快洗快干。我们裙子为什么不准备三个颜色呢？因为考虑到下半身你要站立坐蹲，黑色最显瘦，黑色比较耐脏，对吧？你这个裙子也不用天天洗，因为裙子嘛，出汗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那个，不是说汗完全粘在那个裙摆上的，你基本上穿完一个月以后你再洗涤一下就可以了，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360度弹力橡筋，我穿的跟现在我展示的裙子都是一个尺码，因为我们裙子都是均码，而且这个料子哦特别舒服，才99块钱，批这么子批这么子哦，阿姨们，99块钱。我们单独如果提报裙子是没有办法做一档直播的，也只有希望阿姨们通过买衣服，然后呢搭配裙子，我们就在一个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可以单独买我们的上衣三件组，单独买我们的裙子，你也可以一起购买。就很多人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搭配，因为我就是的。你别看我家里衣服很多，一想到搭配我是头晕的。
1: 晶晶每次直播间问我的。李，你看看怎么搭？
0: 因为李呢，李了罗清桑，所以他脑子里有个思路。我这个搭这个搭，那我呢是首先东西找不着，然后我就想不起来我要怎么搭，就思路混乱。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就给你
1: 搭配好的，
0: 搭好的，
1: 对吧？你可以选择自己搭，把三件上衣买回去之后，盘活自己家里的下半身的那个衣服啊、裤子呀、裙子。
0: 是的。
1: 但是也可以像我这样，今天我是这么一套搭的嘛，对吧？现在是199买的人很多，衣服在外加花99块钱买我们的裙子，裙子均码100到180斤，现在180斤的5XL 码在热销当中啊，衣服啊，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跟我和晶晶一样的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60斤给大家订购哦，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上衣的部分是这样子的，1993件带回去，不用选颜色的哦。以前的话，我们一般1992两件衣服，或者说两条裤子。今天，今年都做三件，
1: 卷价格了。618之前直播嘛，对吧？这个价格已经是我们提前引爆618的了啊，所以没有比这个价格更划算的了。你现在买，基本上从6月中旬开始穿，穿到7月、8月、9月、10月，对
0: 的，没问题，
1: 4个月没问题。炎热的夏季可以穿，梅雨季节可以穿，对吧？然后呢，这种质感，你哪怕是拍照都很好看，很好看。有旅游计划的阿姨们，或者待会儿晶晶要去销售宁波嘛，你如果一样要团那个旅游套餐的话，你把这套组合买下来，
0: 很多人东方跟我买了很多的这种微度假的，我们的券的呀，套餐的呀，都要出去上海周边，杭州啊、苏州啊、湖州，对吧？接下来我销售的这个宁波，很多叔叔阿姨都有折岗有耸光嘛，到处去走一走。那你这个时候出去拍拍照，
1: 好酷呀！
0: 你就算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你自己穿了年轻，你也很开心。
1: 对的，每一次去旅游的时候，不光是把美景啊、美食啊尽收眼底啊，同时呢自己也会做个记录，就是拍拍照啊、拍拍那个视频啊，做个记录。那你这个时候穿一件老是去年的、前年的款式，对吧？你应该今年我觉得可以买一件新款。如果这个衣服399一件，我肯定不让大家买三件，因为吊牌价格是399。
0: 如果是黑色什么这种颜色很重的，
1: 也不让大家买
0: 了。我们现在也不做这个颜色，因为这种基础色家里肯定都有，已经有了。尤其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已经不买黑色的了，那妈妈了，
1: 她送了。
0: 黑色的裙子会买，黑色的裤子会有，但是上衣。不穿黑色了，
1: 浅一点的，
0: 对吧？
1: 夏天显清凉，
0: 对，
1: 有点光泽度的，
0: 对，
1: 即便你素颜不化妆也好看。
0: 对的，说太对了，因为像李莹的妈妈是一点都不化妆的，她就必须靠那个服装去抬亮自己。
1: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都是属于抬亮肤色的啊。粉色的这件不用说了，对吧？然后柠檬黄色的，还有一件浅草绿色的，三个颜色199。在门面当中，你别说啊，阿姨们看中了以后还要纠结嘞，搿几是多 A 级 ，A 级是多搿级。哎呦，
0: 这三个颜色在我面前无的
1: 有点纠结啊。
0: 对，
1: 到最后痛下决心，花399只买了一件。
0: 是，
1: 我们今天是199，不用你狠下决心。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把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三个颜色随便试，199都是你的。
0: 是的，
1: 三个颜色还有裙。裙子哦，裙子是99块钱一条，
0: 对，
1: 它是裙摆都很大哎，包括整条裙子摸上去哦，它有那种凉感的，那种氨纶凉感的感觉，垂坠质感特别好，不易皱，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全部都是宽边的啊，达到4指之宽的宽边，你有胃包，你有肚子，它这个地方也是不易卷边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还有差不多3分钟不到的时间，把尺码我们再给大家报一下，
1: 裙子均码100到180斤啊，瘦到跟青青一样，丰满到180斤都可以穿。体重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5XL 码的这个上衣199组合即将售罄，
0: 对，
1: 售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618特殊价格，
0: 对的，准备了5端的尺码，非常多的。然后你要是尺码不合适，对吧？或者你说我衣服可能要换裙子，或者你今天都定下来回去自己试，想留上衣就留上衣，想留裙子就留裙子。
1: 对的，不纠结，不纠结啊，反正也不用花巨资。199或者99，现在5XL、4XL 备货告急，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02153919000。

好的，姐姐们、阿姨们，再不买5XL4XL没有了啊！现在我们199的上衣三件组在热卖当中，好多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以为199是买一件，不是的，三件上衣仿浮光景的面料和质感，上面像那个金箔质感一样华丽丽，包括整件衣服虽然是纯色，但是我们做到了提花工艺，都是宝相花，非常洋气。那有好多人说了，怎么下面还有个99的货号呢？99是买我们的裙子，你可以单独买99的裙子，也可以花199买3件衣服。 但我实事求是讲啊，我跟青青两个人都觉得3件上衣199，平摊下来每天才60几块钱。如果这么来算的话，比99还裙子还要便宜，所以买上衣更具性价比。今天导演告诉我们，好多观众是在我们同一档节目当中，既买了我们1993件上衣。 又另外花99买了我们的裙子，因为他觉得我们的裙子跟上衣是可以做到百搭的，黑色的裙子跟粉色呀、跟黄色呀、跟那个浅草绿色呀都能做到百搭。我们每一件上面吊牌价格啊，以上衣为例，399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提前引爆618，不是两件哦，不是一件哦，199是199块钱，三件全部带回去。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黄梅雨季，天气太闷热了，容易出汗，所以说呢，我们的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我们带来了古今大品牌的我们的内裤啊，男士女士我们都有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魏老师一起分享。
1: 哎，佳佳你好，大家好哈。应该知道上海人都知道，全国的朋友们更了解哈。来到上海，一定要去淮海路的茂名路国泰电影院的对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穿梭了将近六七十年的古今淮海路的总店。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骄傲，上海的知名品牌。今天还是趁着什么？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把大家最喜欢的内裤带到您的身边。
0: 哎，真的，一说到古今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的了解。我那天去翻我的衣柜，你知道吗？我有好几套内衣都是古今的，
1: 不得了，上档次的。
0: 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你无意之间就会买到古今的牌子，而且非常的舒服。就是一穿的话，就知道这个品牌的这个品质是真的特别的好。
1: 是，
0: 所以我对他们家也是特别的感觉到亲切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男士女士都有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首先呢，我们的男士啊，三条不同的颜色带回家，常规价格327块钱，今天的话199，九条带回去了啊。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女士的话同样也是9条，是3条蓝花紫，3条我们的月牙白，还有3条的浅木绿，总共也是9条，常规的话是387块钱，哇，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
1: 对了，帮您换算下来将近是22块多钱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您看到的是9条男款的内裤带给大家，3种颜色。非常的漂亮，分别是灰色、蓝色以及绿色。但是呢，它在这个条纹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这又是我们3款女士的啊。
0: 哎，是的，3款女士的，我们是白色，然后绿色还有紫色。我这个颜色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棒，
1: 是
0: 因为女士夏天嘛，穿的也比较清凉，比较少。如果说裤子的颜色一薄，或者说裙子一薄的话，其实如果穿深色的内衣裤，真的是很容易显现出来比较的尴尬。
1: 没错。
0: 那我们的颜色做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整个版型啊，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首先是一个我们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像女士的我们的小肚子，就是这一块需要保暖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后腰，包括说前面，全部都是可以保证得到的。而且您看啊，这个腰这一边的话，它不是那种非常紧的那种松紧，它是宽宽的这样子一个一指的一个宽项筋，然后帮助您看到没有，这样子去帮您保护好您的这样的小肚子的一个部位。而且的话，就是侧边。很多的叔叔阿姨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像我很多的女士在穿一些这样的内衣裤的话，如果说太紧，真的是勒得特别的难受，是不是？但是我们的话就是这样子宽宽的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边襟啊，能够很好去包裹住，包括说我们臀部的这个部位，哎，有一个 3D 的立体的承托啊，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大手一样帮助您微微的提起了我们的臀部，更加的饱满和好看啊，真的非常的不错。
1: 是的，这是咱们的女款带给大家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女款当中呢，它还有7A级的抗菌的底裆啊，特别的讲究。然后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作为女士啊，私密部位，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又是闷热又是潮湿，所以说假如说您不讲究的话，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有些不方便。
0: 是的啊，我们是7A级的抗菌，然后您看啊，它这边是特别的宽的，因为其实很多女士的那种内衣裤的话，它其实做的比较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是第一点不够安全健康，第二点的话也不够舒服。但是我们做的很宽，并且在底裆的位置是纯棉的7A级的抗菌，我们有到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而且我们是 A 类的一个执行标准，看到没有？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A 类，然后抗菌的纺织品是7A级别，很多的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那种不太好的一些细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抗菌效果符合7A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穿戴了啊。
1: 是的，所以说女款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男款同样重要，朋友们，生长发育中的小朋友哈，在夏天的时候发育量是真的是惊人，所以而言一定要给自己家里边的孩子们准备好了。
0: 对。
1: 第二点，成年的男士像我这样的话，也是慢慢随着年龄上去以后，比如说有一点点滴尿的行为啊，漏尿的问题啊，皮肤瘙痒等等，也需要好的内裤。所以说今天咱们古今也给咱男士照顾到了。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腰部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叫做我们这腰部啊明襟的这个设计哈，宽项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的细腻啊，古今啊它选材和编织啊都 是属于找到的是咱们优质的供应商，
0: 没错，
1: 整个的摸上去啊，99%的什么优质的金舒棉带给大家，这个弹性相当好，再加上5%的氨纶，所以而言既能够保湿，还能够透湿哈，透湿的同时还能够把整个的身体当中的整个的不舒服的感觉全部去除掉，穿着很舒服，然后在咱们前裆部位做了3D 的立体式的剪裁，让你整个衬托性更漂亮，后边臀部部位呢稍微有一点提升，亚洲男性臀部也是容易偏下啊，咱们稍微给它做一点提升，
0: 是的，
1: 让您感觉更加的舒服。整体看上去以后，这一条是蓝的，我们还有绿的，还有灰的等等啊，这是灰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它表面是什么呢？做成类似于什么雾霾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有点磨砂的这种感觉，显得非常的高级。那整个的一条，大家可以看哈，在门店当中再帮您看一下，3条一个小包装，一个小包装里边是108块钱，是吧？是109块钱，3条109，所以说整个的组合加在一块将近327左右了，在东方购只需要199。
0: 是的，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而且夏天的话，就是像我们常说的，就是很多男士女士经常出门在外的话，一出汗，对吧？全身不舒服了，
1: 是
0: 这个内裤也是感觉不太舒服，所以要常洗常换。今天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女款的一个尺码啊，
1: 是
0: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然后2XL 码的话穿到我们150斤。像我一样的啊，我们110斤左右的可以穿到一个 L 码啊，就是这样子去选择。
1: 是的，男款也是要4个尺码带给大家哈，从175开始，175是我们第一个尺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是180、185，一直到190，190也就代表我们的体重也可以达到190斤左右，赶紧抢。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数不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这个品牌，因为的话，像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牌子了，妈妈外婆在穿，到现在我还在穿，就是因为真的太舒服了啊！
1: 没错没错，
0: 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品牌是非常重要，它的这个面料各种的都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对的，因为在1930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上海啊有很多的老外，
0: 所以
1: 原来老外的很多女性啊，她们那时候已经有了穿内衣的概念，就是要穿胸罩的这个概念了。
0: 是，
1: 所以而言，当时我把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设计全部引进以后，通过上海让咱们全国的妇女朋友们都知道这么好的一种设计和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0: 对，
1: 然后一直到这么多年70多年啊，一直是精雕细琢，绝不偷工减料。所以而言，它第一点，咱们内衣内裤咱们就说了，一定要穿着舒适，舒适就在于第一点，它的材料一定要好啊，因为是亲肤的，我们选的是优质的精梳棉，7A级的抑菌，高级的。就是说氨纶，对不 对？所以说这几个材质在一块您肌肤很舒服。第二点，编织机一定要高级，好的编织机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走线，整个的这个打孔啊，包括整个的撑拉性，都让你常穿常洗常新的同时没有阵图线脑，没有崩开或者拉紧的这种烦恼。那第三点，结合了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又把是什么呢， A 类商品和7A级的抑菌完全结合在一块，所以说纵观古今啊，这70多年的内衣这个整个的发展的过程啊，已经成为包括上海和全国的一面旗帜了。
0: 是的，真的啊，夏天的话，我觉得内衣裤真的是一定要常洗常换的。
1: 常洗常换，对，
0: 3个月的时间就一定要全套全部换一次。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的就是像这样的，你说内衣裤嘛，
1: 是
0: 它都是接触我们私密部位的，很多时候会一些细菌在上面。
1: 对，
0: 它是就时间长了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也是洗不干净的。
1: 是，
0: 3个月之后咱们去做一次这样的轮换，对不对？选择这样子材质比较好的、穿着舒服的是很重要。关键是要大的品牌，而且价格也要合适。像今天的话，我们是199，能够带回家是整整的9条啊，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那我今天觉得话，男士我们也要带回家，女士也要带回家，
1: 也要的，是的，因为不管男女来说，还有包括年纪大的人，还有生长发育的孩子，大家对于内衣内裤的要求都是需要的，一定要保持安全、卫生、干净。那除了此之外，以后呢，上海是什么？接下来梅雨季节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前2天有一点点黄梅天的感觉，大家已经感觉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憋闷，非常的潮湿。所以说特别就是什么呢，这些菌类啊什么的就会慢慢的生长。
0: 对，
1: 所以说内衣内裤要多，因为什么，常洗常换，还有很多孩子参加夏令营也好，以后读书也好，基本上住宿的话5到6天回家一次，您不给他带个7条内裤吗？所以说今天9条一定需要。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现在就感叹啊，夏天真的有一个好的内衣裤太重要了，
1: 非常重要。
0: 因为真的，像夏天我们比较喜欢运动的话，我跟你讲，一出汗啊，那种不好的材质的内裤贴在你身上，你整个人就是被禁锢住了，而且会勒勒的。
1: 对，
0: 它的那种就是材质洗过之后会变硬，你知道吗？真的很不舒服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尤其还能够吸湿透气排汗也非常的关键。你看，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女款，对不对？这个女款它做的真的是非常讲究。第一点，棉和氨纶的材质摸上去是轻薄的，像薄如蝉翼一般。
0: 是的，
1: 更关键，咱们女士关键的底裆部位，它做到了7A级的抑菌啊，不是3A级，不是5A级，7A级。我们还有报告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女士真的是你在选一些内裤的时候。

0: 定要看清楚有没有这样的抗菌报告，因为女生的私密部位是更加比较脆弱的，因为直接接触嘛。所以的话，看到没有，我们是有到了7A 级的抗菌报告。大肠杆菌、金黄色这个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而且的话，我们的内裤是做到了 A 级的规范啊，看到没有 ？A 类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在选择一些内衣裤，我们贴身的衣物的话，一定要是严谨认真的去看一看啊。
1: 没错，所以我们在卖棉质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到 A 类的，对不对？
0: 哎，
1: 婴儿贴身的衣物，一到 A 类的床品的话，它的价格是普通的几乎翻一倍，因为 A 类的要求特别的高。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 A 类，多棒啊！而且在这边还有很多朋友说了，把我们的古今再看一下，30年代霞飞路第一家文胸定制的店铺，
0: 没错，
1: 霞飞路在哪里？就是现在的淮海路，对吧？
0: 是的。
1: 时至今日，淮海中路古今旗舰店，上海区上面就是国泰电影院，得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么多，包括是老字号啊、名牌等等的这个鼓励，所以说它的品牌价值，您穿上去以后，第一点很骄傲、很自豪；第二点，它的产品质量对得起我们这个老字号。关键在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22块钱左右一条的内裤，您现在不管到任何快销的品牌，它的内裤都得30-40。但是我们是专业做内衣内裤的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女士的这个的话，袋子上有写啊，因为我们是三条，是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
1: 独立包装
0: 上面的话一写三条装是129块钱，
1: 哇，不得了，
0: 哇，三条就129了，
1: 比咱们男士还要贵好多
0: 啊，
1: 对不对？男士是109嘛，因为咱们女士有抗菌哈，
0: 对的，
1: 7A，然后呢每一条这个和女款一样的，打开来以后还都是独立的包装，
0: 没错，
1: 还都是独立的包装，您看到没有？第一点特别干净，尤其现在要出去带着孩子啊，全家老小去旅游的话，是不是内衣内裤得带上？您看到没有？每个都独立包装。第二点，咱们有的时候好朋友、好闺蜜、好哥们儿，咱们有的时候还怎么样，还可以，哎，我这个三条内裤您穿穿看，对不对？新的咱们互相的来感受一下，
0: 是的，
1: 这个独立包装的大家拿在手里也觉得特别安心。
0: 它这个版型也不是说那种花里胡哨的，就是不适合老年人或者是不适合什么样的人，它就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很适合我们所有的人群去穿啊。
1: 对不对？
0: 看到没有？首先女士的话，我们臀部的部位看到没有，它是一个3D 的一个立体的承托，帮助你轻轻的托住你的臀部，然后把你的臀型做得非常的饱满和立体啊，而且的话您看宽项襟、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就能够很好去承托住啊，帮助我们去收腹好我们的小腹呀，包括是我们后腰需要保暖的位置都是收得好好的。而且这个颜色也做得特别的漂亮，淡淡的紫色、淡淡的绿色，还有我们的一个白色来说啊，夏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女士的话，你穿一些比较浅的裤子啊、裙子的时候，很容易的话内裤很尴尬露出来了，感觉颜色要衬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莫兰底色其实完全不会的，穿得安心和放心了。
1: 对的，而且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单独直接的打开来一条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点您看非常的垂顺哈，飘荡起来感觉非常的飘逸，穿着起来很舒服。你看男士假如说要打个篮球、踢个足球啊，或者说打个羽毛球非常多，您就穿它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第二您看腰部这个宽项襟做的是不是特别的好，这根宽项襟的这个弹性和您普通的橡皮筋它完完全全不一样哈，而且更关键第三点，我把手放进去以后，您看整个的是棉加氨纶，所以而言它可以直接扩到2个这么大，完全没问题，贴在身上以后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所以而言，很多男士，我们在这个东方购物啊，古今的内衣裤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男士买的特别的多，真的特别的多。因为平时你在小店里边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啊，这个品牌也没有搞清楚，买个一两条回家一穿，并不是让您感觉特别满意的。但是很多叔叔们，这个9条一买以后，基本上就是说自个儿一个人一年的量都全部有了。到门店一看，在门店当中将近400，东方购物100多搞定。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很划算。我记得我去那个优某库去买内裤
1: 是
0: 吧？我跟你讲，
1: 是的，
0: 版型差不多，但是价格真的差了太多了，
1: 非常贵，
0: 一条我记得是40-50块钱，
1: 单条40多，
0: 也是95的棉和5的氨纶
1: 啊，对的，
0: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质地所在。但是我们的话，现在看一下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男士女士都是199块钱，男士的话3条雾灰色、3条雾蓝色，还有3条我们的雾绿色，一共是9条带回家啊，199块钱。女士的话，同样也是我们的3条的蓝花紫、3条月牙白，还有3条的我们的浅木绿，199，常规你看到多少钱？387块钱啊！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了啊！再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看来怎么选择呢？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男士啊，您就定起来，放心的定。第一个从170到175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就在这边啊，就在这边，你看它是什么呢？从啊，这是170到190最大的，这个是就是说尺码175的，然后180的。 185的，最大到190的这四个尺码。
0: 没错啊，女士的话，我们是从160开始的啊，160开始的，我们的就是95到110斤，然后穿到120斤的 L 码，135斤的 XL 码，150斤的 XXL 码。所以的话，女士哪怕说你有一点胖胖的，或是有点肉肉的啊，你也可以放心去穿，我们的弹力是非常大的。关键是古今大品牌，我们的品质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哎呀，我真的是对普京很有感情啊，因为就是在上海经常逛街的时候会路过他们的门店。
1: 对对对对对，就在淮海西路这个上面。
0: 是的。
1: 而且整个一代上海人呢，对于他印象的特别的深，因为他从1930几年已经开始在推广内衣的概念了，可以说他都是先行者。然后在建国后以后，大家可以想见各种展示会、各种奖项，也是可以说拿到手软。关键就是说材质不断的推陈出新，没有说躺在过去的品牌上，对不对？而且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种高级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您的穿着舒适感这可以说是封顶了，对吧？因为100%全棉的话会偏硬一点点，
0: 对，
1: 弹性不够，尤其腰腹部这个地方啊，它需要每天穿脱，肚子也是慢慢有点松弛了，能不能够给我包进去提升一下？这都是对于一条好的内裤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是的。
1: 第二点，我这个功能性上来以后，对于女士更是的，有没有这种7A 级的抗菌啊？别人是婴儿的衣物很高级，是 A 类的，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 A 类？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但是你要知道，真是这样的话，光女的三条内裤在市场上3条，它是129。
0: 没错。
1: 今天我们女士9条是199。你可以想见，我们的采购老师也是真的运用了强大的公关能力，坚持把古今这个大品牌以最好的性价比留在东方购物。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划算啊！
1: 对，很不容易。
0: 像夏天的话，真的是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特别是就是很多男生，其实我们都是啊，
1: 对，
0: 就是接触私密部位的一些我们的面料一定要有好的，然后的话要选择大的品牌，这样的品质有所保障。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面料用都很好呀，95%的棉，而且女士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还有7A级的抗菌报告，很多女士阿姨妈妈都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平常真的是有很多的困扰啊，如果说内裤选不好的话，甚至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多的伤害所在。
1: 是的，
0: 错过了。今天呢，我们是1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9条古今大品牌的内裤了啊。
1: 对的，
0: 给你打电话吧。
1: 是的，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尺码还齐全，对不对？
0: 是的，
1: 一定要加油，现在订购非常火爆。
0: 021-5111-9900。

0: 你知道魏老师这两天有一个困扰，
1: 怎么了？
0: 因为下雨太多了，感觉洗完衣服洗完内裤总是干不了，
1: 是的，
0: 没得换了，你知道吗？
1: 没得换了，对，因为现在不像咱们过去啊，还能就拎个杆子啊，插到外面去晾晒，当然外面是下雨了，家里边其实现在很难晒，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阴干为主，那衣服倒也算了，潮潮的就算了，内衣内裤还是潮潮的，你真的没法穿，我感觉那个感觉太难受了。嗯，
0: 真的啊，我觉得内裤真的你要选择一些好的品牌，然后的话要选择这样舒服的。
1: 对，
0: 古今的内裤包括内衣都是我一直在穿的，
1: 一直
0: 看这个弹性啊，所以都很爱妈妈，你担心说，哎呦。夏天有点吃的有点我们小肚腩了，能不能穿进去啊？大家可以放心，看到没有，弹力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棉是95%都是棉，还有5%的氨纶，
1: 对，
0: 它后面特别贴心，你看到没有，
1: 是
0: 它是印在我们的内裤上的，它没有那样的水洗标，就是说你身上如果身体敏感的也不会觉得很刺很痒，
1: 没错，这个就是无痕标签嘛，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最早诞生的时候哇有无痕标签就时尚的标志，
0: 是
1: 咱们现在把它变成了标配，上面写的很清楚古今，对不 对,
0: 对，
1: 整个的腰围，包括里边的它面料的含量，包括里料的含量等等等等，写得干干净净。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有的小品牌也在做，但是没洗两次没了掉了，对不对？有的时候穿在身上还会粘在身上。您可以回家感受一下古今的这个质量。然后每一条拿回家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你说干不干净？出去旅行的情况下以后，这个独立的口袋，很多年纪大的人看我很喜欢，我就把这个自己的内衣内裤就独立的装在里边了，很方便。然后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密封条啪嚓，哎呦，密封条真紧，你看密封条一打开以后再把这个拿出来给您看一下，您看是不是每一条都是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出厂的新品，带到您的身边，您回到家一看满意了以后直接过一锅水就能穿了，一穿上去您再也离不开了，这种贴身的感觉哈，实实在在让人安安心心的。第二点，在运动起来以后整个的这个髋关节这一块是非常挥洒自如的。第三点是什么，万一出了一点汗流了一点汗的话，它的排湿功能也非常的快，不容易一直粘在身上，让您皮肤不舒服。
0: 是的，真的啊，非常柔软。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皮肤比较敏感的叔叔阿姨啊，你穿一些内衣裤，手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硬的，有些内裤不知道你穿过没有，就是那种。洗几次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硬、哦、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越洗越硬，然后很不舒服，而且的话它就是里边它有的不是抗菌的，所以有些就是细菌可能会残留下来，
1: 对，
0: 但是您看我们女士里边的啊，女士的底裆部分的话，首先它很宽，能够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然后您看底部的这些我们的面料都是用的是我们7A 级的抗菌的我们的面料啊，非常非常的贴心，因为女士的话是更加的敏感的，也是更加的害怕我们身体有伤害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是7A 级的，所以大家是可以就是不用担心，而且我们收到报告为证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的话，我们是 A 类的纺织产品，就是婴儿的那种衣物，用的就是 A 类的，对不对？
1: 就是 A 类的，对，价格是翻倍的。
0: 是的，是的，非常的贵啊。但是我们看，还有到什么？7A 级的抗菌效果，
1: 对，
0: 什么大肠杆菌、金黄链条菌，还有我们的白色念珠菌，是不是？单侧评价都是什么？抗菌效果符合7A 级的国家标准了、啊、
1: 对，穿上去多安心啊！
0: 是的，
1: 带有抗菌抑菌概念 A 类概念的内裤，价格远远不止这个基数。
0: 没错，
1: 所以而言，今天199，你看199，记住了，要么女款9条，要么男款9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将近70多年的古今大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常规的话，我们要300多块钱才能够买到这样品质的我们的内裤，但今天199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啊，女士的话，我们160开始啊，能够穿到110斤的 M 码，然后120斤穿到我们的 L 码，135斤穿到我们的 XL 码，150斤穿到我们的 2XL 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
1: 没错，男款这边您也看得很清楚哈，一个是175的身高，体重在130斤以内，180身高体重150斤以内，185身高体重170斤以内，最大190体重也是达到了190斤。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太高，但是库存也不是很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实比较了解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家里的一些长辈啊，
1: 对，
0: 真的是很会过日子，非常的就有点节约吧，
1: 节省，
0: 真的很多内裤他们都穿了半年以上了也不换，
1: 有穿几年的也有，穿几年的也有，
0: 对
1: 的，不到破洞了，不到颜色发黄等等的，这是咱们过去的老观念哈，勤俭持家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想见，我们现在的商品越来越发达，整体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大家也消费得起哈，
0: 是的，
1: 虽然1999看出1899好像有点贵，但是199是9条带给大家
0: 哈，我们东方购物很好，
1: 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一些大组合，就是买回家以后，因为你买的多嘛，可以把成本降下来。你单独说我买两条也可能需要什么80-90块钱，
0: 没错，
1: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是把成本帮您降下来，做成一个大的组合，拿回家以后，第一点您个人穿的话，一次开一包就够了，
0: 对，
1: 3条大家可以更换个将近2到3个月，
0: 对
1: 不对？
0: 是。
1: 但是呢，我们更建议回到家以后呢，可以是和自己的好闺蜜啊、女儿啊，这边和父亲啊、和儿子啊，大家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分享以后呢，大家都能够穿上一些新的内裤。
0: 是的。
1: 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整体的材质当中有7A级的抑菌和 A 类，所以说很多人穿内裤的话，我相信没有感受过7A级的抑菌，也没有感受过 A 类。你要真的到店里边去，你按照这两个指标买内裤，光一条也可能价格快奔100。
0: 哇，我跟你讲，真的很贵的。
1: 就
0: 是我之前去那个优某库就是的啊，2条要100多块钱了。
1: 100多块钱，对。
0: 当时就是感觉舍痛买了2条，但是确实很好穿。
1: 对。
0: 我看它这个面料的这个细节，它是说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对，
0: 透气性也好，
1: 是
0: 弹性也足够，
1: 对，
0: 穿着真的很舒服，很柔软。
1: 对。
0: 主要的话，我觉得内衣裤啊，你就要说什么漂亮、时尚，主要是亲肤啊。
1: 对。
0: 你看穿在里边也没有别人能看到嘛，对不对？而且我们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在上面啊，就是说。我们不是什么年纪都可以穿的，对吧？
1: 可以，
0: 你不要嫌多啊！我跟你讲，9条真的不多的。
1: 对，
0: 家里边的人，你看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爸爸和儿子分享一下，我跟你讲，非常非常快的，
1: 非常快。然后家里边本身把老的内裤啊发黄的、变形的，赶紧先处理掉，
0: 对
1: 吧？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它是三包嘛，一包3条，哎，一点不占您空间的，
0: 没错。
1: 先打开一包，好好感受一下。关键今天一定要记住了，这样一个价格在东方购你很难见到，因为在整个的大概是从今年开始到现在，这个男士的内裤啊，我是第一次遇到他。对，本来想早该来了，对，实实在在还是市场上的价格和东方购物的价格，咱们倒挂的太厉害，所以而言我们才能够啊，赶在6.28以后，对不对？
0: 没错，
1: 悄悄的做一档带给大家。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一提到古今这个品牌，大家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了。
1: 是的，
0: 对的，很了解这个牌子啊。
1: 没错，
0: 真的，我外婆、我妈妈，都我到现在，我就是都还在穿。
1: 对，70多年的历史了哈。
0: 是的。
1: 而且上海人大家知道的，一说到古今，它不但是内衣内裤的这个知名品牌，它是等于是高档的。一说古今，就属于这个内衣内裤的级别，相当高了啊。
0: 是的。
1: 虽然很多人来说，以前女孩子是过生日，对不对？啊。去感受一下啊，都得到一个生日礼物。嗯。男的是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但是现在随着咱们纺织业的这个发展哈，品牌的拓展，不但是能够把这么好的功能内裤带到大家面前，男士也非常的有幸，在东方购不但穿上了古今的我们的冬天有保暖内衣、保暖内裤。对的，咱们现在还有我们的内裤带给大家，特别的开心，
0: 真的啊，很幸福。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尺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 ，2XL 码穿到我们的150斤。女士的话，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我们来看一下，
1: 也是的，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按照体重的话，从110斤开始到150斤、170斤，最大到190斤。按照身高的话，从175开始，180、185和190，分别是一个 XL、两个、三个和最大的4XL。
0: 是的啊，我们的版型也特别的好，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内裤，我真的穿了很久很久了，因为它真的很透气。像女士的话，夏天女士说出汗比较多的，分泌物比较多的，我跟你讲，一定要选择好的这样子的面料啊，我们抗菌的面料，底裆的部分看到没有？它是这样子宽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而且我们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7A级的抗菌的一个指数所在。所以说女士啊，你说平常有一些就是分泌物的时候，有抗菌的和没有抗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差别很大的。
1: 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男士这边也是的，男士主要是什么，弹性够不够，够不够宽松，撑拉性怎么样，对吧？大家可以看，不但是腰部啊，您腰部比较大的朋友，
0: 是的，
1: 还有腿部大腿比较粗的朋友，您可以尽可以来感受一下。
0: 没错。
1: 而且它这个做工您看到没有，不是简单的只是个蓝色，它当中加了一点加花色，对不对？有一点雾蒙蒙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叫雾蓝色、雾灰色和雾绿色，
0: 对，
1: 三个颜色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男士女士颜色都很好看，
1: 好看，
0: 而且今天真的是有很多的女士给他们的爱人也买了，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以前的话，很多阿姨可能是只给自己买，
1: 不管
0: 自己的另一半。但是今天的话，真的两个都适合带回家，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对不对？
1: 没错。
0: 常规的话，在门店要买的话，300来块钱还是比较心疼的。在今天的话，我们不到200块钱，199就能够带回家我们9条这样好的一个品质的内裤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备货，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的多，比较紧俏了，大尺码更是我们快要断货了，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所以说呢，一定要把握住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都是9条带给大家。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女款当中啊，又是7A级的抑菌，再加上是 A 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大家知道了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组合带给大家。
0: 是的，
1: 穿上去以后啊，体感当中啊，仿佛没有穿内裤一样的，
0: 是的，
1: 完全是你第二层的肌肤。有些女孩子啊，现在她特别喜欢去做瑜伽呀，对不对？去锻炼呐、年纪大的人啊，每天要撑拉拉拉筋，所以而言，内裤一定不能成为负担。
0: 是
1: 的。第二点，夏天咱们穿的稍微薄一点，更显体型的优美。但是你内裤假如说凸显出来，或者说走光的话，也让很多人尴尬。所以而言，第一时间把咱们今天的古今内裤9条赶紧带回家。
0: 是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常规的话，你买一下啊，就是这样子品质的内裤，至少要300-400块钱了。
1: 至少。
0: 但今天你看100来块钱，199，
1: 对，
0: 就能够带回去这样高品质的内裤啊！我们95%的棉，5%的氨纶，更加透气，也更加的有弹力，非常的舒服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场直播当中，我是燕华。那今天很开心啊，跟我们的嘉宾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好茶。那说到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品茶品茗的特性，对不对啊？春绿秋红，一年四季可以喝乌龙，而红茶当中为主就是我们的普洱茶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普洱茶它可能啊那个味道不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来喝的，或者说普洱茶它这个等级也是蛮多的，喝不惯。那在夏天的时候，您说了，哎呀，特别浓重和厚重的一个口感不太适宜，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结合起了大家夏季喜欢喝的和我们秋冬季节可以双重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清甘普洱茶。那说到清甘普洱茶，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小清甘挺清新的，对吧？那如果您是平时胃酸过于多的啊，肠胃道过于受到刺激的，不宜直接喝清甘。哎，正正好好，清甘可以结合我们普洱当中那些醇厚的东西，给它增进一些鲜味，而普洱呢，可以中和我们清甘当中那些啊引起胃酸、胃不适的一些反应。所以这款商品值得您来进行推荐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第一次也是我们运杯的一个小清甘的首发，然后呢，今天除了很大的一个力度，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
0: 确实，
1: 然后呢，这个小清甘呢也非常夏天就解解腻啊，然后吃东西这边有点不舒服啊，都非常合适的。
0: 哎，对的，那正正好好，对吧？我如果这两天觉得要这个控制一下身材的，包括是要嘴巴当中有点味道的，可以来选择。刚才我们嘉宾也说了，今天组合非常丰富，还有赠品。
1: 对，
0: 如果您平时对于清甘普洱有所了解的，我们先把价格组合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个罐的包装，那你也方便来进行储存。
1: 对，
0: 接下来上海的梅雨季节快要到了，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甄选产地的清甘普洱茶为大家所带回去，而且在整个的底部也有很多一些详细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配料只有2项，没有过多其他的啊，就是普洱茶和小清甘，品名呢是我们的运杯品牌，保质期是36个月，产地生产商在福建泉州那边，也是制茶工艺非常了得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开罐冲泡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那今天399块钱是多少件？满满当当10整罐带回去，10罐哦，10罐我们的小清甘和普洱在一起的这个茶。除此之外，再送一个啊，我们说啊，这个送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小的保温杯，
1: 超级大。

0: 哎，真的，那你看到了吗？就无论是这先生和太太啊，在泡这样的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不仅仅是原材料的好，还会有制茶工艺的了得。
1: 对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好的小青柑啊，首先一定是墨绿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的都是那个广东新会那边的三年以上树龄的小青柑，然后呢，采的是7到8月份的，就是那种还没完全熟透的。青柑给大家做的，所以它上面是有点那个墨绿色，是比较好的青柑。其次，它上面这是叫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对，里面的各种营养都在里面。然后里面还有最重要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普洱茶嘛，这是来自我们孟海的一个普洱，
0: 也
1: 是对云南孟海的普洱，也是用的5年陈的老普洱给大家做的熟普，对，所以你看。一开始就闻到有股清香味，一个青柑的香味，还有一个普洱的香味。
0: 我来闻闻看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商品。
1: 是，
0: 哎，很清新。
1: 对，
0: 因为本来我到了秋天，比如10月份之后，我会去喝熟普洱，因为肠胃不是很好。
1: 对。
0: 但是跟青柑放在一起之后，
1: 好像有种别样的香味。
0: 它是就像这种啊，混合酝酿的好的这种饮品，包括是酒品一样，它有沉淀的陈韵的香气，
1: 没错，
0: 也有青柑非常清新浓郁的这种清香，
1: 是
0: 对吧？那么泡出来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那它的泡的方法有什么讲究吗？
1: 泡的方法就是这样，你平时就是不，其实最主要的是不要闷得太。
0: 不要闷。
1: 对、
0: 哦、
1: 我们首先拿一个就是茶杯，然后的话用95度左右的水，然后直接这样冲泡就行了。
0: 就是像洗淋浴一样的啊，
1: 像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这样的话大概能，泡个差不多3到5泡左右。
0: 哎，大家看到泡出来之后，虽然说青柑在外头，里头是我们的熟普洱，对吧？泡出来之后，那个颜色汤色还是非常浓郁的。
1: 是的，
0: 基本上第一泡呢，我们是这个洗茶要洗掉的吧。
1: 对的。然后的话，泡出来汤色就是很多人觉得普洱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黑黑的？其实青柑加普洱就是这种颜色要橙红发亮的感觉，
0: 就像是琥珀色一样。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第一泡，给大家看看啊，它们在白底后头，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浓郁，对吧？对第一泡的感觉，我们已经有朋友们在抢购回去了啊，
1: 谢谢
0: 10+1的组合带回家。
1: 好，然后第一泡，因为我们现场直播嘛，也不洗了，我们就直接喝个第一泡试试，感觉什么味道？
0: 好，倒出来之后，那还是洗一洗吧。
1: 好的。
0: 好，这杯我们先洗掉哈。
1: 好，
0: 我来
1: 倒掉，没事的。
0: 先倒掉哈，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饮用的方法。
1: 好，
0: 你这个不倒掉吗？这也是第一泡的。
1: 我知道。哎，
0: 对，
1: 倒掉啊。
0: 好，我们嘉宾在一边泡的时候，他在先洗一边茶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地吧。
1: 好，
0: 产地刚才说到了，两个都是选择到了非常正宗的产地。青柑选择了3年以上的柑树，来自广东核心产区新会。
1: 没错，
0: 3年以上，并且是呀，这非常好的季节。果皮当中是厚度适中啊，油是饱满，就是青柑当中它那个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包括是矿物质也含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较高。那第二泡颜色你看就好了，明显好了，
1: 通透了，
0: 对吧？说还是要洗一遍。第一遍呢，让我们的青柑包括熟普洱，因为毕竟还有个制茶工艺，
1: 对的，
0: 洗好之后第二铺的颜色
1: 就更加，
0: 这个就是更加浓厚的这种熟普洱的清亮透的颜色了。如果有一些朋友们讲究呢，会在底下弄个小灯，照着之后，这个颜色能纯正，对不对？
1: 是。
0: 哎，你喝普洱，包括是喝这青柑普洱，就是要这个颜色是属于非常好的明亮的颜色。这倒出来可以这个尝一尝。
1: 好嘞。
0: 然后呢，我们嘉宾在这边操作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我们青柑说到了是来自我们的广东新会地区的，那普洱。全球当中包括我们中国啊非常好的普洱产地来自云南、云南他们普洱那些我们不说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吧，什么10年、30年陈的、50年陈的，对不对？那第一点，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勐海这样一个优质的普洱产区，它是属于普洱故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名，对不对？
1: 对，
0: 有着1700年前的野生茶树王的这样一个树群。除此之外呀，它为什么好呢？海拔高，1300米左右，山地地形啊，这高山云里这个缠绕之后啊，那边的茶树浓厚，而且那边的土壤是属于微酸性的红土壤，土壤非常的深，然后呢又很疏松，有机 基的电解质包括有机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又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降水非常的充沛，所以那边的普洱是全球出名。好了，我们第就是洗过一遍茶之后，这是我们的第一号
1: 第一泡、
0: 啊、
1: 洗过茶的第一泡、啊、来王老师来试一下。
0: 好，谢谢、嗯谢谢啊，你来看看，因为之前喝过普洱茶，大家都知道普洱茶要醇厚浓郁。那我们今天泡完了之后啊，这是洗完茶的第一泡，颜色清透。刚才也看到了，在市场当中，如果说是一两百块钱的，比如说一两啊、二两的，你觉得哟，这个价格还蛮合适的。但如果说是价格过于便宜的，一定要看泡出来，如果颜色非常深，或者说清干已经是属于发乌、发黑、发。这个
1: 非常
0: 发紫的那种就不好了，它可能有点变质。
1: 对，
0: 而我们的青柑是属于这种啊墨绿色、青绿色，然后当中还有一些小白点。普洱同样也是泡出来茶汤茶色是呈琥珀汤色，
1: 对，
0: 非常的好，给大家品尝一下。加了我们小青柑之后的这个青柑普洱茶
1: 是
0: 什么的口味？
1: 然后的话，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0: 哎，非常润，而且呢，之前我喝普洱怕它黏腻。或者说喝到的这个肚子当中去一下子很刺激，不是，普洱有它普洱这种啊醇厚的香气和香型依然在，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当中还有一点点的小青柑的微微的清
1: 香。对，
0: 这个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啊？如果您平时一直是吃大鱼大肉，秋冬季节，包括有一些上班的朋友们吃喜欢吃火锅的，
1: 哎，也喜欢
0: 吃的比较油腻的这类人特别适合。
1: 是啊。
0: 还有呢，当你每年去做一下啊检查的时候，有一个脂肪含量啊，体内的这脂肪的这个。比较高的，对吧？比如说白斑肉啊，大肚腩啊，包括是这个内脏当中有些脂肪比较多的，很适合喝这个茶。那如果说之前说普洱和青柑都蛮好的，胃部不是很适合的，没关系，今天我们等于说是青柑和普洱双重结合在一起，
1: 没错，
0: 把它们的优点更加提升，缺点是减弱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款的好商品也正正好在我们的六月份的时候啊，推荐给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香气非常浓郁。那说完我们的青柑普洱之后，今天我们组合是十罐带回去，每一罐青含量呢是100克的一个分量，等于说十罐有1000克嘞，
1: 对的，然后里面
0: 两斤哦，
1: 没错，
0: 哦，
1: 里面大概有10个球左右，
0: 10个球，每一罐当中10个球左右，但是保证克重，对吧？还有呢，就赠送给大家这个杯子，这个杯子不是说一个杯子，它是个壶啊，它是个闷烧壶了，
1: 对，
0: 不是说闷烧，它是个闷烧，就是
1: 保温壶，是。
0: 它我喜欢它什么？第一点，你带出去，因为它
1: 方便，
0: 分量。大嘛，你不用一次次跑那个这个灌洗室
1: 要
0: 去灌装水。
1: 是
0: 第二个，它可以分享，倒出来之后非常好啊，你看到吗？就直接可以分享。
1: 对。
0: 然后这边会有个开关，倒出来直接喝也行，倒出来分享也可以啊。这样既不会比如说是漏出来，然后除此之外呢，也能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啊这个品尝和品用。
1: 没错。
0: 如果您在6月份、7月份、8月份
1: 要
0: 出
1: 去
0: 旅游的，
1: 游啊
0: 包括喜欢平时踏青的，或者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早上起来要晨练的，
1: 哦，也是。
0: 你这个茶一定要带着，
1: 嗯，
0: 而且像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越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越到夏天，他们要喝温热的茶，解暑、解腻、解渴，
1: 是，
0: 而且再加上今天是小青柑加上普洱，
1: 嗯，
0: 正宗的广东原产的小青柑和云南勐海的普洱相得益彰。这个啊，我们整个因为是新品首发，
1: 是的，
0: 这一个保温杯
1: 做活动送的，
0: 做活动，今天啊
1: 新品首发，
0: 这个送给大家
1: 是
0: 好吗？
1: 嗯，
0: 那也是10+1的组合，399元给到大家，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
1: 好，
0: 我们今天组合是多少呢？十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啊，10罐，然后再送一个。就是有手柄的金刚壶，这个金刚壶1200毫升了，
1: 超大装，
0: 一般来说都是480毫升、500毫升、800毫升，我们这个有1200毫升了，特别好，等于拎着小年视频才出来了，对吧？399块钱，你单不去除那个壶的价格，我们今天整个的小青柑相当于要白送给大家了。
1: 对
0: 呀，
1: 啊，你给一个这个金刚壶也得200-300块钱，
0: 是不是？所以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口味又是很纯正的，然后保证了原产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24分钟时间啊，懂行的朋友们特别知道了，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现在玩出了新花样，什么的，那很多一些茶室
1: 是
0: 啊，包括啊，有一些上档次的饮品馆，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你在点的时候，功夫茶当中有一款就是青柑加普洱，
1: 没错。
0: 而这个青柑加普洱，它不是说青柑是青柑，普洱是普洱，
1: 是
0: 真的是把普洱是放进了青柑当中，它有一定的烘烤包括是加工的技艺在里头。所以呢，我们在两个原材料选择当中，就为大家选择到就是道地的普洱，来自云南的蒙海，道地的青柑来自我们的广东的新会，
1: 没错，
0: 两个正正好好是属于一个秋冬季节，一个是春夏季节，
2: 好像是
0: 相得益彰，配合在一起。那如果说是肠胃不是很适合，但是又希望啊自己的脂肪不要过于负担的，
1: 对，
0: 你可以今天来选择。还有呢，他就说到口感，对，饮品口感好是非常关键的，不然再怎么好啊，你会发现哎呀好像喝不下去，口味不好。这个告诉大家，正正好好，青柑的清香
2: 在里面，
0: 在里头
1: 是
0: 香气也在里头，没有过多的那种什么很浓重的香精的香味。
1: 对的，
0: 有些为了让新疆这个青柑提鲜啊提香，它会加入这种什么青柠的这种香精，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没有，我们配料表只有两项，一个就是普洱，一个就是
1: 小青柑 对，
0: 对吧，保证原材料的干净和正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普洱也是选择非常醇厚的，普洱是有多少年的呀？
1: 五年的普洱啊，
0: 而且是
1: 给大家
0: 对熟普洱，熟普洱的好处是什么？也是帮助我们，比如说胃呀，胃酸比较多的呀，你喝生普洱会更加刺激。熟普洱的是温润醇厚啊，有这种浓重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老茶客会说了经常喝熟普洱的，偶尔免不了有一点点沉闷。
1: 对，
0: 那正好我们今天可以用到小青柑作为一个提鲜啊，比如说是有种新鲜感觉，
1: 调节的味道，
0: 调节在当中。就跟你如果说是生活了20年30年，生活当中有点点沉闷的，可以有点小小的刺激感，包括是新鲜感。
1: 是，
0: 我觉得这款商品也是结合这两大特点。
1: 没错，
0: 你们在开发包括是选择商品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一家，包括这两个商品结合在一起？
1: 因为是这样的，小青柑这几年也是算一个网红产品嘛。然后的话，我觉得上海阿姨们可能龙井啊喝的比较多，然后我们想给大家试一下这种就外地比较口感好的东西。然后呢，关键这个东西也是普洱大家可能常喝，小青柑的那种就是可能的老陈皮的泡水也常喝，但是普洱加老小青柑的这种结合体好像大家喝的比较少，所以想给大家尝尝鲜，又有普洱的那种醇厚木质感，又有小青柑的鲜甜味，非常非常奇幻的一个感觉，
0: 很好喝。而且现在很多一些网红茶室当中啊，您去发现有很多小青柑跟青柠配合起来的一夏季饮品，
1: 对，
0: 对不对？你稍微泡好了之后，喜欢喝冰的年轻朋友们，你也可以泡好完了之后放在冰箱当中冰一冰，特别好喝。你到那头去一杯70-80块钱，我们今天399元，十罐再送一个保温壶，这保温壶是1200毫升的，
1: 超大，
0: 还可以背，它当中还有个背带可以调节，可以斜背的。您出去旅游逛街，包括是买菜多好呀，身边不能没有水，对不对？再加上你泡上我们这个小青柑，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好不好？因为其实这个小青柑啊，你打开包装，看到那一个小圆球，你就会发现，喝茶泡茶也是一种艺术品了，
1: 蛮有感觉的，是吧？
0: 就是我说啊，仪式感十足，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
0: 女性朋友们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首先你就把它揭开来，是一个小小的青柑在里面，然后呢是通体是发那个墨绿色的，
0: 对，
1: 然后这才是正宗的，就是小青柑。
0: 你不要等到什么，你说有新会陈皮发黑的，不要等到那个，我们小青柑是墨绿色，
1: 对的，
0: 当中有一些些结霜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它是当中的营养物质给逼出来了。
1: 是的，然后里面是我们不是藏着的，才是我们的云南的普洱给大家，然后就完全浸在里面，就普洱有着青柑味，青柑又有着普洱味道的感觉。
0: 是的，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平时要泡茶的，你看现在我们等于说是一个零茶，对不对？就是把它就是像就温水啊，烫水95度的啊，9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热水，这第二泡这也是第一泡。
1: 第一泡我来先洗一下
0: 第一泡它颜色不会那么的浓郁，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把外头的那些比如说杂质啊先清洗好了之后，第二泡它能够呈到琥珀色，
1: 对，
0: 而且因为是熟普洱，大家喝熟普洱也是说，泡的时间会长，它不像一些绿茶，比如说一泡两泡就没有了，熟普洱可以5泡到7泡，
1: 对，
0: 甚至好的熟普洱到8泡10泡都有可能，对不对？再加上青柑的小清香，特别特别的好闻，你看。 泡出来之后它的颜色啊呈琥珀金亮色，非常的诱人了。
1: 没错，然后的话我离得这么远，那个香味啊都扑到我的。
0: 对你把它的光给挡住了啊，我们把它让一让，看到吗？灯光照射上去之后，它普洱一种沉香浓郁的感觉是非常好。要加水了，那个没水了。感谢3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啊接着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因为之前在前一趴的时候我们是品尝过它的味道，现在稍微稍微有一点点的冷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汤头汤色依然是非常的纯净，而且通过光照之后啊颜色是这种透亮的感觉。
1: 这个好漂亮，
0: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好的舒普洱和好的小青柑配合在一起的这种颜色。如果在市场当中你买到过于便宜的，或者就算是你花了高价格，泡出来颜色有点闷
1: 怪怪的
0: 浑浊，那样的茶我建议大家就算高价格也不要去喝了。
1: 是
0: 清透浓郁醇香啊，包括小青柑当中的清新的口感一样也可以品尝到。
1: 没错，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又能喝到普洱的香，又能喝到青柑的那种清甜，两种结合在一起啊，真的是
0: 唇齿留香。在炎热的夏季也好，包括是黄梅雨季，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下子啊口中嗓子和咽道非常舒服。
1: 是，
0: 然后因为有小青柑，舒普洱是沉稳往下沉，而小青柑的味道是往上提，慢慢在你口腔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清新浓郁这种香气和香味。如果说屏幕之前有一些爷叔啊喜欢有一些比如说是抽抽烟的呀，包括一些不良嗜好，
1: 大鱼大肉，
0: 或者你平时吃的东西口味比较重的，还有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上了年纪之后，你的这肠胃道反出来那个口气啊会比较浓郁。你说我平时没有一些不良嗜好，但是孙子孙女靠近你之后会说哎呀娘子不爱，口气有点点重的。
1: 是，
0: 你喝喝这个，
1: 是的，
0: 而且喝进去之后呢好喝，然后解暑解渴之外，对于你体内脂肪比较多的一些朋友们，有一些身体负担的朋友们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1: 没错，
0: 对吧？
1: 关键除了这种各种好的，关键也好喝，夏天喝喝这种又有浓郁又有清甜的感觉也是非常好。所以在茶室里啊大家都非常喝。
0: 点点好，对特别好喝啊。那么现在就是电话线非常繁忙了，很多人都会说哟，今天终于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商品，今天首发给到大家一个赠品啊，我们是10罐带回去，
1: 没错，
0: 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啊，来自我们非常好的这个配料表，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在这边非常干净啊，它虽然说是手做的这个手工茶之外，但是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是，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普洱茶和小青柑，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我们保证是这个全新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净含量每一罐呢是100克。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啊，傅巧丽来进行监制，因为它是属于功夫茶当中一种要做的。
1: 对，
0: 不仅仅是普洱茶做成茶饼也是功夫茶。
1: 是。
0: 那小青柑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同样也是两者相结合在一起，非常不容易。10罐带回去399元，今天新品首发，再赠送给大家一个啊1200毫升的
1: 超大的，
0: 哎，我们的保温壶，
1: 是，
0: 好吧，保温壶，希望您可以把好茶带回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就的是四分钟时间，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六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刚刮刮油丝，
1: 刮刮油，
0: 对吧？我们晚上呢，导演要吃有个饭局，他说有这个新疆的抓饭啊，有什么大盘鸡呀、
1: 大鱼蛋了，
0: 你吃到这些，你觉得哎呦特别爽，对不对？
1: 对。
0: 包括现在很多一些食节当中也有这个吃。火锅也有的，小年轻团也是
1: 喜欢吃嘛，热天吃火锅，
0: 你就用这个呀，青甘普洱、解腻。
1: 对，你从那个、那个茶那个拿个一两颗带着，随身带着是吧？然后放在那个水那
0: 小
1: 水池泡一下，
0: 水池泡一下。我们在节目现场当中演示啊，是这种冲淋式的泡法，
1: 没错。
0: 但它同样也可以放在茶杯的底部来进行泡，
1: 没错。
0: 你用那个绿茶器同样也是，但是呢，为了它的口感更加好，不太建议长期闷着。
1: 对，
0: 就现在不是。是有一种玻璃杯，是上头是这个泡茶的茶叶，然后底下是那杯子，然后不太会是经常把那个茶杯闷着，其实跟泡绿茶差不多，
1: 没错，
0: 对吧？把它敷起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这是我们青甘普洱茶，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
1: 真的划算。
0: 在市场当中，我就问一下我们嘉宾哈，市场当中单独一罐
1: 这样
0: 的100克大概多少钱？
1: 差不多要到99左右。
0: 99一罐，
1: 没错，
0: 对吧？你如果399的话，你要4罐带回去。差不多
1: 是
0: 啊，对吧？今天我们是10罐，
1: 整整10罐啊！
0: 而且选择的都是一些当地的食材，没有把其他的边角料的东西放进去。
1: 没有，
0: 我们是3年以上的小青柑，
1: 对。
0: 然后来自广东的新会小青柑，对吧？
1: 然后
0: 普洱是5年以上的熟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是、都是好的原材料给大家，是吧？这喝茶讲究一个地道，那我们原材料也是非常的地道，
0: 是的。
1: 好的地道的材料才能出好茶给大家。
0: 确实，那现在上海人。冷水壶也是开始用起来了，对吧？你在冷水壶当中每天早上泡上一壶，然后过滤出来之后全家可以分，喜欢喝稍微凉一点点的你可以对的，你常温或者是放在这个冰箱当中。但是建议你如果说是35岁开始懂得养生的，我们说就是怎么样看书到中年或者中长者的这个年份，对不对？枸杞加保温杯嘛。那确实这个是真的，养生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大家也问过，包括自己人的身体能感受到，
1: 没错，
0: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食道、肠道，包括我们的胃部，它要适应的温度是什么？特别在夏天，要跟我们人体的温度相仿。比如说，你人体的温度是36、37，
1: 差不多
0: 这样，对，
1: 对
0: 不对？你喝的茶最好不要超过42，但是也不要低于什么30度，
1: 那就有点不舒服了。
0: 是的，它会刺激，刺激好了之后，一系列的你的神经反应就会加重。
1: 对，
0: 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特别是一些长者，特别懂得养生，他们特别会在夏天的时候，像我在夏季要喝热水，要喝热茶。也是我的长辈教给我
1: 的
0: 呀，对不对？
1: 我妈妈已经喝了20几年热茶。
0: 是的，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告诉你年轻时候就是那些不良的嗜好。我们今天是10+1，10罐我们青甘普洱，再送一个手柄的金刚壶带回去，立刻来抢现啊！3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做的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组合是十罐加一个保温壶。然后呢，这个保温杯呢，我们很多一些摄像老师啊、音频老师啊，很多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自己主持人，
1: 我看都他超大，
0: 对，很喜欢。为什么？第一点，你不用这个跑来跑去了；
1: 一起去
0: 缺水，第二点呢，满足我们人体一天的需求。
1: 对，
0: 其实在中国膳食居民这个指南当中啊，说男性跟女性每天成年人他的一个饮用水，比如说1000毫升和1200毫升，
1: 是
0: 正正好好一天的量。有了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哎，人身体当中补水补充进去会比较好。
1: 没错，
0: 而且到了夏天，适宜要稍微增长一点。比如说女性到1200毫升，然后呢，男性是到1500毫升这样一个饮水。那如果说白开水太清汤广水了，
1: 那就
0: 我们也是希望啊，能够既解暑解渴，也可以补充更多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普洱和小青柑当中有很多一些维生素，包括还会有一些茶多酚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活性元素都在当中了。
1: 是，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的产地是在哪里的。
1: 好的，那一个好的茶一定要好的原材料。那小青柑最重要的是普洱，来自我们勐海云南那边的优质普洱。然后那边呢也是有这一个古树茶群嘛，
0: 对
1: 吧？然后的话，微酸性土壤，深层疏松，有机物含量非常高。
0: 对，
1: 然后那边气候也非常适合普洱的那个
0: 生长。
1: 然后我们是用熟普洱给大家做。那除了普洱呢，还有我们小青柑啊，也是非常讲究广东新会3年以上的一个小青柑，优质青柑。然后果皮适中，那个黄酮类各种物质都非常好满，
0: 对呀，
1: 非常的饱满。然后的话就这样一个好的普洱，再加一个好的小青柑，两者结合起来，再加我们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的一个制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小青柑。
0: 对对对，我们一罐它的一个克重是100克，对吧？100克的一个克重。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包装吧，你送人其实也蛮体面的。
1: 哎，蛮体面的。
0: 家里头这个正好这个夏天秋天都可以喝。
1: 是。
0: 净含量100克啊，然后看看在这里它会有一个标签，告诉大家我们当中的配料。因为你到外头去随便买什么饮品啊，就怕配料当中不干净，
1: 乱七八糟的，
0: 或者加一些东西让你提鲜提香。
1: 对。
0: 配料表只有2项，一个就是普洱茶，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青柑，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有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啊。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2026年的，
1: 基本上都是4月10号，就是基本上这个批次。
0: 反正都是这个批次。然后呢，我们也是这边还特地标注了啊，
1: 请了我们的
0: 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啊
1: 监
0: 制傅巧丽女士进行监制，每一罐是100克，
1: 没错。
0: 然后打开之后，它当中大概是小青柑的个头，大概是在10颗左右，对吧？
1: 大概是
0: 10颗，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可以不用带这个罐子出去，随身携带也可以，放在食品袋当中。
1: 对，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正常的小青柑，好的小青柑都是这种墨绿色的，然后表面是有一层霜的，这个霜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们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啊，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那里面这样一个是重要的云南普洱给大家，然后塞得满满的，所以就是一个这个小青柑包裹着普洱，普洱又有小青柑的香味给大家。
0: 哎，确实，因为普洱它这个比较醇厚，然后呢，小青柑是清香和清鲜，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
1: 好，这是第二泡喽。
0: 好，再给大家泡一泡，第二泡了，对吧？
1: 对，
0: 前头泡过一泡了。
1: 是。
0: 你是可以让这样的淋下去，
1: 也可以。
0: 它的颜色，包括是茶香和茶意，越来越浓郁。
1: 是，你看这个是真的是比第一泡要
0: 纯，
1: 对，更浓郁一点了。
0: 哎，更浓了。所以说，熟普洱大家很喜欢，为什么？就越泡它的口味不太会容易淡。
1: 没错，
0: 这是我们红茶，包括是这个熟普洱的一个特点。因为熟普洱它要通过，哎，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垫的比较好啊。这样给大家看看，反正就是按照自然的这个光泽吧，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你看我们整个的颜色是属于醇厚，然后呢，青柑的清香啊，泡了3泡之后，2泡之后，
1: 香味更浓，
0: 依然是非常的浓郁。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炎炎夏日来临之际，包括到了你说一年四季我要喝茶的，我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
0: 它等于说是把2个好的茶的物质原材料
1: 是
0: 结合在了一起，
1: 对的，
0: 对吧？
1: 这样的话，口感就更加丰富一点。
0: 我来尝一尝这个第二泡的，好吧？
1: 哎，来喽。
0: 你看，在倒出来那一瞬间啊，我们请客吃饭，包括有朋友到家中来吃饭，我们中国人都会以一个叫做以茶会友，对不对？你可以有功夫茶的桌面吗？像我们这边可以一边聊聊事情，一边谈谈事情，泡泡茶。本档直播背后最后的酒主现实现货了，好吧？再看看第二泡的颜色的清透的样子，依然是这种非常的浓郁。你看，那包琥珀色依然还是在那边
1: 的，
0: 包括当中那个香气浓郁的程度啊，小青柑的清香。 香也是扑鼻而来。所以像今天这个是青柑普洱，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非常难得的为大家所呈现出来。
1: 对，
0: 价格是399元，
1: 十罐
0: 再送一个
1: 金刚壶，
2: 保温壶
1: 非常，这个保温壶也是非常的大啊，一般上正常人一天的饮水量就够了。
0: 哎，依然是浓郁的茶香味。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保温壶当中呢，可以放点热水，
1: 可以，
0: 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小青柑泡一泡，对不对？都很好的，好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因为是新品首发，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可以自己来进行品尝品饮，也可以作为伴手礼，
1: 哎，
0: 送送亲戚朋友。算下来每一件也就30多块钱嘛。
1: 对，
0: 你出去走亲访友的啊，像我们今天导演到人家家里头做客的，2罐带过去，
1: 可以，
0: 对吧？然后吃点鸡鸭鱼肉的解解腻，
1: 正好解解腻，
0: 口感当中可以解解腻，身体当中负担的
1: 也
0: 可以
1: 解
0: 解
1: 腻，
0: 再加上今天难得啊，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保温壶
1: 特别棒的赠品。
0: 这个保温壶我喜欢哪一点？它有一个就是斜背的这个袋子，
1: 是
0: 因为毕竟1200毫升，你提着拎着不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包括是这个吧，爬山也好啊，包括是跳广场舞，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挎包。
1: 对呀，
0: 那我就站起来吧，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小挎包，
1: 哎，
0: 走了，很精神。
1: 是，
0: 而且颜色它是属于这种
1: 中性的，很合适，
0: 对吧？
1: 对，
0: 叔叔啊，包括是姐姐嘛，都可以来拎啊，都可以来拎，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们赠品我觉得也很贴心，
1: 真的很贴心。
0: 没有，我告诉你，这个的成本价格比一个玻璃杯要高多了。
1: 这个对，要高多了，
0: 对不对？
1: 而且你关键是大容量，
0: 它大，1200毫升嘛，我就说出来，你399元买这个杯子都划算，
1: 是，
0: 对吧？也可以洗的，倒出来里头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食品的这个材质。
1: 对，一定是
0: 里头还有茶绿。
1: 嗯，
0: 啊，给大家看看当中哦，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最后9组限时现货。它这个杯子里头是带茶绿的，
1: 对的，
0: 它这个口是带茶绿的，
1: 因为你也可以泡小青柑嘛，所以我们带个绿网。
0: 它带一个滤网的，你可以把这个茶叶茶包括是什么放进当中，包括是袋泡茶也可以。它带茶绿的，
1: 对，
0: 所以哎，这个赠品确实很好，很心动啊、哦！还有2分钟的时间，最后7组限时现货。话不多说，反正呢，我是觉得主商品好在哪里呢？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口感，
1: 是，
0: 又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当中
1: 解解负担，
0: 哎，是非常好的一种解
1: 负担。是的，然后口感也非常好，
0: 原材料也正宗。
1: 对，
0: 你不是说我随便七七八八的弄其他一些原材料，
1: 不是。
0: 再加上今天新品首发，这个赠品赶紧来手速抢了，因为赠品名额不多，所以呢，本档的直播备货还有最后的7组限时现货，
1: 是，
0: 好吧？你可以带回去之后尝试一下。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的 If Nourish 啊，我们的名额打开之后，最后的五个限时限货，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保温杯，这个金刚壶啊，可以携杯保温杯不多，你哪怕要去随便买买这个，我不说三四百吧，100块钱左右总是要的，对吧？因为它真的是在市场当中是可以寻得到价格的。比如说今天送你一个10块钱，包括是20、30块钱的这种啊，这个玻璃杯也能送。但是我们的厂家就是那么的良心，想给各位啊老茶客，包括是喜欢品茶的朋友们，或者平时你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总要喝水吧，有一个贴心的好帮手，一样是送了，我们不随随便便拿东西来送。再加上今天我们的商品适合于一年四季吧，因为清柑它是属于春夏季，然后呢普洱、熟普洱是属于秋冬季，混合在一起之后，哎，真正很好，你体脂啊，包括是体内脂肪啊，包括人的比较油腻的吃的比较多的，想要减轻一点负担，可以来尝试一下。关键是产品啊地道，配料比较干净，只有是普洱和我们的小清柑，产地又很正宗，今天性价比又高，399元带回去10罐我们的清柑普洱，再送一个手持的金刚壶，它是一个保温壶啊，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苏贵勉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它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文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欣赏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爱玲。爱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0: 是的，
1: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0: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1: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0: 是，
1: 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0: 哇，
1: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
0: 是
1: 的，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劲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0: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
1: 对，
0: 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1: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0: 得天独厚，
1: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0: 哇，
1: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样？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子，
0: 对，
1: 就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0: 对对对，方便储存，
1: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0: 啊，对对对，
1: 干燥剂，拿走，
0: 好，
1: 来，再来。哇，这108克，
0: 真的是很松哦，
1: 这108克真多。
0: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1: 这盘太小了吧？
0: 对，金枪鱼要分两盘了。
1: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0: 那说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1: 对，
0: 确实是紧实。
1: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
0: 本来想用手抓了，
1: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
0: 嗯，
1: 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 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办、哦、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两回，今天这是第三回。
0: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的这种、嗯、味道，
1: 对，
0: 非常的松，而且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1: 对，
0: 说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1: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0: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1: 是
0: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1: 对，
0: 哦，特别好吃。嗯，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嗯，就是比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 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1: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0: 干吃都很好吃，可以当零食吃的，
1: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
0: 我觉得都停不下来，真的，
1: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
0: 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好像就差不多的，对吧？
1: 对，
0: 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1: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
0: 对，
1: 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0: 对对。
1: 然后你先吃点，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0: 金枪鱼。
1: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0: 对对对，
1: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0: 对，
1: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华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0: 那个也蛮好的，
1: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0: 你知道吗，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1: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一下，
0: 金枪鱼也不一样，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1: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0: 而且你说的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
0: 对对对，
1: 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
0: 我
1: 就抱半罐，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一样是108克、
0: 金枪鱼啊，
1: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0: 对，就是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1: 鱼不一样，
0: 你能吃
1: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0: 对、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的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1: 然后
0: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1: 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0: 很鲜，
1: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的鲜剂，
0: 但
1: 是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0: 你就想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1: 我们是海鲜的鲜，
0: 它那个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1: 行的，
0: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东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8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1: 我们8罐
0: 惊艳到了，
1: 你慢慢悠悠吃，
0: 是的，
1: 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好好好，
1: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8罐早就吃完了？
0: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原式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送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的软骨素啊，
1: 安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洁，你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我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像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啊。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真的我就差这么100-200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0: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
1: 对，
2: 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呀，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
1: 哎，
2: 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2: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
2: 30克，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香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2: 咸。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
0: 啊，
2: 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了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
2: 哎，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哎，真正
2: 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油。
0: 对，
2: 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都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只有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喝这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狗肉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一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2: 对，
0: 哇，你看看这个粥就马上乐了，好哥。
2: 然后
0: 吃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
2: 但
0: 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对吧？
0: 对
2: 啊，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了。
2: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
0: 对，
2: 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了，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
2: 啊，对，
0: 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在正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吊吊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
2: 啊，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八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哟，你看，这是金枪鱼。金枪鱼，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嗯，胖胖的。哦，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对，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
0: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
1: 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鸡身，弄一起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1: 那这样子
0: 蒸馒弄的，
1: 配配芥末，是的。
0: 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1: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
0: 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2: 对对。哎呦，
1: 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1: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对，
1: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
0: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1: 然后
0: 松松，对，还不油腻，对，一点都不油，还不油腻。跟你以往你说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在超市围的所，这个肉松完全不贵。
1: 对，
0: 它那个炒制工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1: 对对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这个再看看我们直播的，来，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1: 行，来。 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很简单。嗯，四罐加四罐，嗯，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哦，
1: 哎，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 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0: 没有。
1: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1: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嗯，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含量的属性。 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

0: 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嗯，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1: 旅游的时候，
0: 出去春游啦，
1: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0: 对，
1: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0: 怎么写了吗？
1: 肉松面包，麻辣会搞紧实呀！啊，我们自己夹一点。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
0: 而且夹在我们里头。我跟你讲，
1: 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泥土司，对吧？
0: 土司面包，
1: 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面包，对，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色拉酱，然后肉松，
0: 对。
1: 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这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0: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的。 好的，它猪肉松。
1: 对呀，对吧？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
0: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1: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啊，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追星的是02151111900。

0: 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
1: 鳕鱼松，
0: 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说到这道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2: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
0: 对，
2: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质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0: 是，
2: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
0: 是，
2: 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2: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0: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2: 对，
0: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了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2: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2: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2: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2: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0: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2: 起不了，鳕鱼可以煎，鳕鱼
0: 就是这个价格也很贵呀、
2: 对，
0: 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和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就肉松的这个寿司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面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2: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有
0: 三明治，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2: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

0: 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鱼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1: 对吧？
0: 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1: 排
0: 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1: 对，
0: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1: 哪里？
0: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哎，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1: 对，
0: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1: 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0: 对
1: 吧？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0: 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1: 好吧？
0: 对，都是新鲜批次。
1: 对，今天呢是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0: 对，
1: 还有4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8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94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8罐两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0: 对，
1: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有送你这个需求的，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纯铜大品牌，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0: 就是
1: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0: 对，
1: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做了155组了。
0: 对，我们之前就来过2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
1: 对
0: 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1: 是的，
0: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正积分是返400哦。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
1: 两，
0: 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1: 是的啊，
0: 对吧？
1: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
1: 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嗯，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嗯，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0: 对吧？
1: 就是短纤维了，它成
0: 的，对，而且你吃到嘴巴当中啊，嗯，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1: 对对对，
0: 而且是鲜味是。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
0: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嗯，要说吗？哎，嗯，它不是，它是鲜，嗯，而且这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嗯，你说猪肉这个光凭猪肉也很好吃，
1: 对，
0: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嗯，但是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
1: 鲜
0: 香，再加上对，嗯，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
1: 对，我们其实，哦，
0: 确实是蛮不错的
1: 一个推荐。说到这个口感咸淡，嗯，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哦，
0: 奔到我们的直播背后最后77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再运用回去之外，甘肃的、江苏的、
1: 对
0: 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跟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甘肃的多的是这个乳酸菌，
1: 好。
0: 因为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
1: 你这个天气热了嘛，
0: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嗯，搭配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怎么跟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上海大品牌啊，三枪的这个男女的这个 T 恤今天再次带给大家。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一口气带回去的是四件啊，208元。女士呢是这样四件，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去四个颜色。男士呢也是一口气带回去四件。
0: 好清爽的颜色。
1: 是的，
0: 好夏天的颜色，
1: 舒服、
0: 对吧？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个是浅绿色，对吧？我们今天除了浅绿色之外呢，还有像这种深蓝色，然后灰色啊，以及白色，四件不同的颜色。不是说让你挑一件哦，是四件都带回家，
1: 是的，
0: 对吧？208块钱，
1: 是的，
0: 三枪的大品牌啊，
1: 是的，而且呢，三枪的衣服我们用到的都是100%的全棉，并且它不但是100%的全棉，还是用到了新疆棉以及水柔棉的工艺。
0: 是，
1: 什么叫水柔棉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它是对这个棉纤维经过了一个烧毛的处理，把它的长短不一样的这个就是那个纤维啊拉丝给它烧一烧，这样的话呢，它的纤维就变成了一个长短。所以呢，得到的好处就是有垂坠管，然后呢，丝光的感觉不易皱，不易缩水。所以，水柔棉的话，它非常适合夏天。
0: 对。
1: 如果是磨毛的话呢，就是适合冬天。
0: 是。
1: 水柔棉的话，就适合这个季节来穿着。
0: 对。我觉得先看一下我们的男女款当中其实有不同的颜色啊，然后再来就是它女款还增加了很多花纹和图案。
1: 对的。我们一一来看啊。首先呢是这个蓝色，其实我今天蛮想穿这个蓝色的。每个颜色都好看啊，你可以。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换一个颜色，这个蓝色呢是非常好看的，这种清爽的有点像雾霾蓝，今年非常流行，我拿下来一下在身上给大家比划一下，那这种很清爽的蓝色，
0: 对，
1: 它非常好的矫正了我们亚洲人这个偏黄的肤色，
0: 好配你肤色，
1: 显得很明亮，然后呢中间这个花朵的图案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0: 对，
1: 很清新，这样一件你居家穿也可以，外出穿也可以，
0: 对，这个花朵的颜这花朵的图案它其实还是
1: 像那个水仙花，
0: 是，然后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是全棉材质，棉本身是吸湿透气排汗的，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棉它因为它是新疆的棉，所以它洗完之后不容易那么缩水变形，然后就它无论是在我的领口啊，包括下摆啊，包括我袖口地方，
1: 袖口
0: 还是有一定弹性的，
1: 是的，
0: 对吧？你哪怕说我今天这个手上手臂上有一些什么拜拜肉啊，就是稍微胳膊粗一点的朋友，
1: 对的，
0: 也不用担心的，
1: 是的，而且它脖子后面你看没有那种就是缝上去的商标，
0: 对，
1: 不会戳得你痒痒的，我们都是烫的这样的一个商标，上面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哦，
0: 是
1: 100%的全棉，100%的这个全棉，
0: 对，
1: 新疆棉水柔的工艺哈，
0: 是，
1: 这个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这个红色的，它这个红呢不是大红色，是那个蛮好看的这种暗红色，
0: 是，
1: 也是非常的台肤色的，包括你说像我现在是直接拉出来，因为给大家看一个长短，你其实自己在搭配的时候是可以把它这样束在你的裤子里面，或者是束在你的这个裙子里边，
0: 这又是另外一种穿搭，
1: 对的，这样的话就是拉长了你的这样的一个。腿部的线条的比例，
0: 时尚年轻
1: 红色的话可以直接看我身上，有到这样的一个玫瑰花的这个图案，
0: 对，
1: 红和白色就鲜明的一个对比，
0: 对
1: 啊，非常的娇艳欲滴的颜色。
0: 像这个天吧，你说它很热吧，也不是，对吧？但你说它很凉吧，也不是，所以它到晚上的时候
1: 这两天挺怪的。哎，我昨天睡觉觉得有点凉，
0: 有点凉，
1: 前天又热死。
0: 哎，所以是什么呢？就是你白天正午的时候可以这么短袖短打，你到晚上
1: 外套。
0: 来一件外套，
1: 对，
0: 长袖外套，
1: 再一个外套，
0: 对吧？你这样的话既不会冷着，
1: 对，
0: 但同时它里面还是比较透气的，
1: 是的。然后整个面料的话，你看虽然是全棉，但是弹力也很好，余量很足，空间非常的大，这个就是我们红色啊。好，再往下来看，还有到一个非常好看的绿色，绿色跟你男士的这个绿色
0: 差不多，
1: 蛮情侣装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清新的。淡淡的这种草绿色啊，每一件的花案啊图案也是不一样，白色更不用说了，太经典了，百搭的一个颜色，
0: 对，
1: 而且它白色上面用到的是黄色的图案，
0: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款式啊，就女款啊，就是可以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孩子，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我给我大女儿挑这么一套四件套的衣服，也很好，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对吧？孩子本身出汗会比较多，夏天你说对吧？你说让她去每天洗衣服也不太现实，那每天换一件衣服，对吧？周一周二一直到周四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平均到每件才50块，
0: 对，
1: 50块左右，
0: 208，然后今天是四件男士的衣服，你要知道在商场当中男士的衣服其实还更贵一些，对吧？男士的什么一些配件啊、皮带、皮鞋啊，包括衬衫啊，包括像哪怕圆领 T 恤，但是今天也做到了差不多。多是50块钱左右一件，然后男士我身上这件是草绿色，对吧？淡绿色，然后这边是蓝色，蓝色的衣服它其实是蛮显什么的，蛮显你的肚子，就是会遮掉你的一部分肚子，啊，显瘦吧，看上去，对吧？你看稍微搭一搭， 啊，它是一个很宽松的一个下摆，但同时你这件衣服，说实话，你在家里当居家服穿也可以，你出去外面再套一件，
1: 50块，
0: 对吧？外面套一件西装，我一会儿给大家换一下，就外面套一件西装，其实也是易正装易休闲的感觉，
1: 可以作为一个打底的，
0: 对，
1: 外出穿没有问题，你当居家穿，对吧？当睡衣穿也可以。
0: 对，然后这里再来看一下啊，就是男士也是这样，三枪的品牌，对吧？上海人都认的一个老牌子，然后再来100%全棉，100%全棉，然后你看它这个圆领 T 恤还做了一个螺纹口。做了门口，所以它很有弹性，对吧？很有弹性，然后也不哪怕说我稍微脖梗粗一点的朋友，对吧？同样也是可以来进行穿着的。包括肚子稍微偏大的一些朋友，哎，我就可以穿一些深色的衣服。然后绿色这件衣服套在我身上，你看这件衣服，刚才青青也说了，我可以拉出来，对吧？遮一遮自己稍微隆起的一个小肚子，对吧？也可以，没问题。甚至我今天也可以稍微搭一搭，对吧？也可以稍微搭一搭，来这样箍起来穿，其实也不错的。
1: 因为我看男士很多喜欢束在，也是什么皮带啊，
0: 束在皮带里面，
1: 牛仔裤里面，外面再衬衣，西装
0: 是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宽松也很宽松的一件衣服，
1: 对，
0: 也很宽松，下摆还不至于说是很那种很垮的，没有，它还是蛮塑身的。然后另外一件就是我们的白色了啊，白色是打底款，也是不容易出错的款式。今天不是让大家选，是四件全带回去，男士四件或者女士四件都是208。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尺寸的大小啊。首先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价格。你在市场上现在买到这样的一件棉的 T 恤的话，可能99块钱，男士、差不多吧，一件。
0: 对对，
1: 七八十总是要的。
0: 对
1: 啊、一件，然后呢，贵一点的200多块钱。
0: 要的。
1: 哎，200多块钱，那你四件什么价格？1000元左右。女士的也是的，100来块一件 T 恤，太正常了。对吧？
0: 135，
1: 对的对的，135一件也算是一个活动价了呀。
0: 全什么时代啊？对吧？优什么酷啊？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去买一件衣服79、89一件，那算便宜的。
1: 是的，
0: 我们家算下来50块钱一件，
1: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算下来的话，超级划算，100%的全棉，又是水绒棉的工艺，又是三枪的老牌子。这个是男士的尺寸。
0: 男士尺寸看一下啊，我们根据身高或者体重来，对吧？你体重在110到130的，可以选 L 码；130到150的选 XL 码，以此类推，对吧？我是在160斤，所以我选2XL。但其实你。在如果当一个居家服来穿的话，你选 XL 也可以，因为这种圆领 T 恤不像衬衫这么的，对吧？严丝合缝，一定要卡着那个尺寸，不需要的。
1: 对的。
0: 然后女款我们也是根据身高，
1: 我穿的是 M 码的，90到100斤，然后100到120斤是 L 码。XL 码呢是120到140斤，再加20斤的话可以穿到是2XL，最大能够穿到大约160斤。
0: 对，
1: 如果卡码可以拍大，因为这个衣服的话，我也觉得要穿的宽松一点。
0: 穿宽松一点，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其实夏天已经来了，对吧？昨天是小满，所以大家说要家里没 T 恤衫了，换一换，对吧？今天又是便宜。蛮优惠的价格，208四件带回去。
1: 是的，然后尺码不合适呢，也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三枪，阿拉上海人侪认得，老欢喜。
3: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穿，然后也会给我们买。
4: 平价保暖。
3: 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枪也在做一些，非常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
5: 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
6: 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都是跟得上潮流的，
7: 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
8: 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

0: 夏天的衣服怎么选，对吧？大家会说怎么选，就选宽松舒适透气的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上海人说起来皮子个子，对吧？208块钱四件，50块钱一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三枪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的衣服。你这件衣服真的你可以啊，说实话你可以这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在家里穿也可以，出去郊游啊，出去走走路啊也能穿啊。
1: 哎，你这句话说得好，如果你正儿八经是一个比如说睡衣啊，那你可能真的只能在家里穿。
0: 对啊，
1: 但我们这一件的话属于你早上穿好之后出去买早饭送小孩回来洗什么洗衣服烧饭啊午睡啊再出去接小孩，它是真的各个场合都能够穿。但是每一件算下来才50块钱，又是全棉的，非常的透气。
0: 对，透气很重要，因为省得腻子个的，对吧？大家说夏天出汗也多，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女款和男款其实都在我们基本材质全棉100%全棉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亮色，比如说像男士，哎，谁说爸爸一定要穿得很老气啊？我觉得今天的白色啊，包括蓝色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绿色，就很显一个很衬皮肤，
1: 对，
0: 第二个也很显年轻，对吧？你出去旅游，出去钓鱼，出去跳跳舞唱唱歌，对吧？参加一下居委会的活动，这些衣服够了呀。你说我今天再参加一个生日聚会，稍微正式一点，外面再搭一件西装也可以啊，
1: 是的，
0: 对吧？这种易休闲易正式的场合就是适配三枪的这个品牌。
1: 对的，而且它的这个薄厚的程度刚好合适，全棉，然后又加入了水柔棉的这样的一个工艺，进行了烧毛的处理啊，所以你会得到的这个手感就是非常的垂坠，然后呢有这种丝光的感觉，并且它不易皱
0: 啊，对，不易皱，是不易皱啊，所以我们今天尺码也是换到满意为止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订购速度很快，现在基本上是1:1，为啥？就买了男款的，肯定把女款带回去。
1: 对的。
0: 买了老公的，难道不买太太的吗？一起带回去。
1: 对的呀，因为它这个价格平均到每一件是50块钱。
0: 是。
1: 你不要看说，哎呀，我一下子拿了200块钱，但是我们拿回去的是4件的 T 恤啊。
0: 对。
1: 你说一般买一件 T 恤的话，总共是100元左右。就像你说的优某库，我前两天刚刚在看，也在下单。哎，你怎么知道79？
0: 差不多，我们家
1: 这还是打折的这个价格，一件就是79。
0: 对，
1: 那你说我一个人如果要买4件，老公再买4件，8件，
0: 300多了。
1: 哪里80多？
0: 四件呀，80块钱一件，4件300多。
1: 我说两个人一起买的话，对吧？
0: 那就贵了。我们今天来男款的4件，颜色都有的。对吧，都有的呀，不是让你挑，对吧，你说礼拜一穿绿色，礼拜二穿蓝色，礼拜三穿灰色，礼拜四穿白色，都可以。
1: 是的。
0: 4件每天换一换，对吧，大家说像这种是属于衣橱当中的打底款。这是基本款。对吧，你说买衣服买一个大品牌，基本款是它专柜当中其实销量是非常好的。全棉的材质，4件的圆领 T 恤，弹性又很足。对吧，你看这种款式，这种弹性袖口，哪怕你胳膊再粗，对吧，像我平时要练一些这种哑铃啊，举杠铃啊等等，可能胳膊会稍微粗一点，来我也没关系，它不会说是把你箍得特别紧，这一块地方它还是留有空间的，很富裕的，对吧，包括它圆领的这个感觉。
1: 那是不是你健身的时候也能穿？你
0: 不是
1: 跑步吗？
0: 哎，对，
1: 潘老师天天去运动的，最近还跑吗？
0: 跑，天天跑。
1: 10公里？
0: 8公里吧。
1: 8公里。
0: 对，每天。所以
1: 对，
0: 这件衣服。
1: 你跑步机上去走路快走，或者你就是我就是去那个小区里面，我去马路上我去快走去跑步的话，你就穿这个。
0: 你说对了，就饭后的时候，咱们说现在
1: 消食，
0: 对，穿这件衣服蛮凉快
1: 的，
0: 也蛮年轻的。它不是纯的什么灰色或者白色，但女款我觉得它今天更亮眼。
1: 对，女款的颜色也非常多。红色、蓝色、绿色，还有白色。
0: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把它束在你的裤子里边，束在你的裙子里边。这样的话呢，可以拉长你的比例的线条。像这个裤子呢，也是东方购物在热卖的。你想像这样子裤子，就现在还蛮流行的。上面怎么搭？你不可能搭一些很花里胡哨的，或者很正经的服装，或者什么搭一个衬衫。你就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 T 恤，搭上这样一条休闲裤的话，就你很有这种松弛感。
0: 对，
1: 像这一身的话，其实不夸张。说我来上班也可以这么穿啊，我去接小孩也可以这么穿，
0: 对
1: 啊，门口散步呀，然后去商场里面逛一逛都可以这样
0: 子穿搭。我觉得女款和男款不光光是为了我们的父母这一辈，包括我们的孩子这一辈，你特别像这女款，我觉得很年轻，因为有花纹图案，这种花纹图案还不是特别老气的花纹图案，
1: 对，
0: 对吧？枝繁叶茂的这种花朵呀，等等这种造型，
1: 是的。
0: 然后我突然又想到，你比如说搭配，除了说上下装的搭配之外，我光上装，我比如说白天我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长袖衬衫，
1: 是的，
0: 也可以啊。
1: 对的，
0: 你空调房间里冷的时候再加一件。
1: 对，我是比较怕冷的，尤其怕那个冷的这个空调，所以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西装。那像这样一个 T 恤的话，我外面可以对搭一个西装就可以了。
0: 搭一搭，是的。到外面去大太阳晒着的时候，把那件外套
1: 脱掉。是的。
0: 就它可以两件搭着，也可以单穿这一件。
1: 是的。
0: 但一件的价格，你说实话，去现在全棉的价格，180块钱也是要的吧？我今天算下来差不多50块钱。
1: 好看的，像我买的稍微有点品牌的棉的 T 恤，
0: 100多。
1: 没有，有品牌的都要500啊、600，就还有更贵的嘛。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男女款今天尺码都是换到大家满意为止
1: 的，
0: 根据自己平时，我平时穿差不多也是 XL， 你就选一个平时穿的款式，对吧？因为 T 恤这种它没有严格的这种一定要
1: 卡码拍大，
0: 哎，
1: 就你要穿紧身的，那你卡码就是拍你那个适合的码数，你想穿我要穿出松弛一点的、宽松一点的话，你卡码了就往大了拍。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好的，抓紧时间。三枪，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水柔棉哦，记住了，水柔棉它特别适合夏天，因为经过了烧毛的处理，因为它这个纤维的话，棉上面它会有长短不一样的这种纤维，就长短不一样的那个毛嘛，绒毛，然后它烧毛处理之后呢，就变成了一根直纤维，这种长短不齐的这种纤维啊，它就没有了。
1: 是是是。
0: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面料的话，它是爽滑的，有到垂坠感。 和那个丝光的感觉非常适合夏天。哎呦，我这两天就把那个家里的什么
1: T 恤啊、短袖啊、衬衫开始拿出来了，结果发现衬衫还可以，去年买的、前年买的还能穿。 短袖圆领 T 恤这种确确实实，你洗过几次之后就容易变形。说实话，
0: 还有我发现每一年的话，T 恤感觉在变小，是不是可能是因为缩水啊？可能缩水啊，包括那个洗衣机洗的时候啊，那个转速啊等等的，包括可能你那个电视机间观众可能体重没有控制好，可能比去年重了一两斤。
1: 对。
0: 那么你对服装的要求的话，可能就是 T 恤，可能我们都会每年买新的。
1: 要买新的。
0: 旧的 T 恤呢，侬就当孔衣，对吧？新的你就是可以出去就是阿拉刚擦擦去。
1: 对，这个其实出去旅游啊，像这种衣服，你每天还要自己洗衣服、裤子，我觉得有点累了。你还索性就比如说出去5、6天，你就带上个4、5件 T
0: 恤，你省得每天洗了，回来勤洗好不好？对的。
1: 还有就是我女儿不是住宿嘛，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像高中生、大学生住宿了，住宿学校里面，对吧？大家说，哎呦，忙着学习怎么样的，而且天又容易出汗，孩子每天可能要换不同的衣服。
0: 小姑娘也要好看，
1: 要好看的。
0: 我们大学时候也是，你每天要换一件的呀。
1: 让她每天自己穿了衣服去洗，又干不了。
0: 对，
1: 你索性给她多带几件。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大家包括像暑假出去游玩，你自己发现行李箱里少不了的是 T 恤。
0: 对的，
1: 因为 T 恤又轻，对，对吧？它又不重。还有 T 恤一般收纳时候把它卷起来，卷起来呀，4、5件卷起来，又不占地方，一点空间都不占，是的，好吧？所以 T 恤一定要多，但T恤一定要选的材质好，对吧？我们不是说是什么混纺的，不是，我们是纯棉的，是全棉的，是新疆100%棉，啊，然后再来三枪老字号，三枪内衣啊、内裤啊，对吧？我们说到T恤啊等等，贴身物品首选三枪，品牌过得硬。第三点，性价比高呀。
0: 你外面随便一件，百十来块钱一件，那还算便宜的，对吧？七八十一件，我今天算下来50块钱左右一件。是的，真的是有到有失。4件带回去。是的，所以你现在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大小。然后呢，款式就是大小，如果不满意的话，还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新洽，保暖。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枪也在做一些，非常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
2: 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
1: 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都是跟得上潮流的，
0: 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
1: 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
0: 对。
1: 三枪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啊，
0: 是的，
1: 一致认可。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几十年来的感情口碑，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穿在身上实打实可以看得见的这种轻松时尚，对吧？凉快。
0: 对的。然后女士的话，其实她这个领口大小也非常合适的。我昨天收到了一件我买的这个 T 恤领口太高了，到这个地方，那也不好看。不舒服。那领口太低呢，你又担心走光。
1: 对。
0: 所以呢，像三枪这个领口的大小刚好合适。
1: 是。
0: 罗纹的收口，然后我们这个袖子啊，不会太长。
1: 对。
0: 也不会做到这种很短。
1: 没有。
0: 所以这个袖子的话，差不多是三分袖这样子。
1: 对。
0: 蛮好的，帮我们遮掉了这个手臂的这一把的赘肉，是不是？
1: 赘肉，对，也挺好的，对吧？也就显得手臂还蛮纤细、纤长。
0: 对的，整个一个你看版型50块钱，但是你看版型是做的非常。
1: 你要不说，我出来，人家说有这外面买买的话，其实都不值50块钱的啊。
0: 只有在东方购物，我们战略合作的一个价格。
1: 是的，然后再来就是你像这种衣服，说实话，你在家里面啊，你当个睡衣穿，其实也可以啊。
0: 就算我洗衣服、拖地的时候，
1: 因为它的领口不箍着，哎，我不太喜欢穿那种高领口的，我觉得很不舒服。
0: 我看到有些。 特别不舒服。T 恤我看到很多男士穿的都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就显得脖子会短，包括女士也是的。
1: 这个衣服你去打打羽毛球可以吧？你下去遛遛弯、散散步可以吧？哪怕我今天去见一个朋友，外面再套一件西装或者套一件衬衫长袖的也可以啊。你天热的时候把外套脱掉就可以，这也不冷着。空调房间里的话，你可以再加一件。那这衣服就说实话是就蛮实惠的价格。这是女款，女款因为今天比男款还更多了胸前图案。我觉得这图案其实也蛮时尚
0: 的。是的，它好在哪里？精致在哪里？它不是说四个颜色，然后图案是一个，把颜色变一变。我们三枪已经是精致到就是四个颜色，四个图案。
1: 对，我在看你那个图案是玫瑰还是牡丹？反正是
0: 红色上面这个是
1: 牡丹
0: 玫瑰花哦，它切到我就看我身上吧。
1: 对，
0: 应该是
1: 牡丹玫瑰。
0: 哎，我觉得
1: 国色天香，对吧？牡丹
0: 花吧，还有点像月季花。
1: 是，然后那个蓝色上面那个，你看啊，它又是不同的花的。
0: 我觉得这个像水仙，对吧？水仙花
1: 肯定不是水仙，
0: 不是吗？
1: 反正
0: 每个人看出来都感觉都不一样。
1: 然后你看
0: 绿
1: 颜色的那个也是很有春天气息的啊。
0: 这什么花？白玉兰，
1: 差不多吧。然后白色的白色那件，白色配这个黄啊，鹅黄色，我觉得很亮。
0: 哎，你知道黄色有多流行，多显年轻吗？
1: 是是是，
0: 尤其是这个黄色。
1: 所以啊，就是女儿也可以穿，孩子也能穿，妈妈也能穿，好吧？所以我觉得女性朋友
0: 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母女两个人体重接近是分享一个码，
1: 可以可以，那就买两组呀，对吧啦？
0: 两组啊，可以的呀，不要节省了。
1: 你出去玩。哎，行李箱里面像这种衣服又轻便又不占地方，省得大家每天洗衣服了。外面嘛，主要是以玩为主。
0: 是的，这确实是这样子，
1: 对吧？
0: 真的，好像一个人也确实是需要拥有四件的。
1: 是的，是。
0: 然后看一下，我是选择的 M 码，我是90几斤，穿 M 码刚好合适的啊。
1: 对，这是男款啊，这女款，让女款来看一下。
0: 然后100到120。L， 你看20斤的一个区间嘛，所以母女之间、朋友之间是可以分享的。
1: 对，
0: 120到140 XL， 140到160两 XL。
1: 对，男款、女款，反正尺码都是换到满意为止。我是160斤，我
0: 160斤，
1: 两 XL， 两 XL。我要穿 XL 应该也可以，对吧？当然，其实是
0: 想宽松一点穿的。
1: T 恤没有严格的尺码要求，然后这是我身上的其中一件啊，因为四个颜色都有，稍微给大家比划一下。
0: 好的，
1: 这是绿色。绿色你可以把它缩在裤子里面，
0: 对
1: 吧？你也可以把它敞开拉出来，可以。然后再来这件是蓝色，有点偏蓝，对吧？藏青，你看，这是不是更显瘦啊？
0: 是的，
1: 对吧？也显皮肤白啊，对吧？深颜色啊，这是其中一件，对吧？还有一件是灰色，给大家看一下啊，灰色，你看，灰色，你外面。你单穿当然没问题，在家里面居家，对吧？你说我出去外面再套一件小西装，或者套一件长袖衬衫也可以的。啊，这是第二件，第三件在我身上，第四件还有白色。四件衣服，对吧？你说对应着我不同的场合来穿。哎，关键是实实惠惠的价格，200出头，你自动订购还能减5块钱。
0: 对的，对的，那就是203，你还没有减掉2.08的积分，那就是差不多
1: 200块钱左右吧。
0: 就是50块一件。
1: 50块一件。
0: 是的，50块左右一件。
1: 全棉，新疆棉，100%全棉，好吧？
0: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好的，锁定好名额，现在男女款几乎是齐头并进啊，因为为啥？就定了老公的，肯定把太太的一块定掉了，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夫妻款，
1: 很多都是两套在下单，就是女士一套，男士一套，因为个真的是50块钱一件，又是三枪的老牌子，又是百分百的纯棉，而且还用到了水柔棉的工艺，你说你去哪里找？有品牌有材质，还要50块钱一件。
0: 翻翻抽屉里看，夏装已经该拿出来了，但是夏装你会发现其他衬衫啊等等都不错的，但是 T 恤衫，哎呀，刚才青青也说了，对吧？
1: 你没办法，你穿了一个季节之后，它容易洗得旧旧的嘛，你可能起球了，那么每一年需要换一下，
0: 对吧？以前 T 恤衫要么白的啊，纯白色等等，对吧？不够时尚，不够好看。那我今天其实今天有绿色、有灰色、有蓝色，男款四种颜色，对吧？女款不但是四种颜色，我还增加了很好看的花纹，但这种花纹它不是很繁复的花纹，就是画龙点睛在胸口的这一块的地方，就很显时尚，很显年轻，也很显肤白，皮肤也很白，看上去。
1: 对的，对的。所以呢，四个颜色的话都好看的，包括刚才说到，如果比如说你跟你的妈妈，或者说哎男士你跟你的爸爸体重在20斤的左右的一个区间的话，你们俩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0: 对，是的。尺码反正以我为例的话，我是160斤，然后我就选2XL，反正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啊。今天男款是四种颜色一起打包带回去，女款也是四种颜色一起打包带回去，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因为可以再减5块钱，203。你差不多算下来就是50块钱一件，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夏天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在这么多的洗衣服的清洁的东西当中啊，有一样东西啊，它是用起来特别的方便的，取拿很简单，然后呢洗净力也是比较的强，那就是洗衣凝珠。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特别好的原装进口的爱斯乐的洗衣凝珠，总共是有到我们的五大腔体，而且是和多效功能于一身，特别的好用。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会有到非常优惠的价格，而且还有额外的便携的一小盒送给大家，会有到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小姐大家好，欢迎各位朋友啊。那您看一下，今天您在家里面在洗衣服的时候啊，那其实要花很多的东西啊。无论你说我要买洗衣液，还要买各种的一些瓶瓶罐罐，包括一些消毒液呀、柔顺剂呀、宝宝的衣物的清洁呀、羊毛真丝洗，其实你都是要花很多的精力去买的。关键是买了这么多，家里面没有地方来放，价格也花了。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么多的东西呀，我们只要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能搞定了。而且今天这个洗衣凝珠还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是非常高啊。
0: 爱斯乐这个品牌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是比较熟悉的，
1: 对，
0: 他们家有很多的一些家居清洁用品在东方购物都很热销，
1: 对，
0: 这个也是他们的明星单品，爱斯乐的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咱们这个一盒当中啊会有这样的30颗，
1: 对，
0: 然后呢你每次盒子打开，对吧，洗衣服的时候拿一颗出来扔在这个洗衣机当中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刚才晨曦已经讲了，我们这一颗相当于什么，抵过家里面很多瓶瓶罐罐的洗衣服的东西。
1: 对，
0: 首先我们的腔体是比较多的，有些洗衣凝珠啊它也说是这个品类，但是呢它是可能说一腔，对吧，
1: 对，
0: 单独一个腔体或者两个腔体，但我们今天是五大腔体融一身。那它里面不仅能够什么洗净力很强，还能够柔顺衣物呀，增加香味呀，包括什么把这个水质给软化，
1: 是
0: 还有特别好的一些额外的抑菌啊、防螨呀，咱们会有后续检测报告给到大家。这个你家里面只要扔到水当中，外面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速溶膜呀，遇到水以后迅速的就化开，
1: 没错。
0: 所以其实你扔到比如说你手洗的这个盆里面，对吧，稍微捏一捏揉一揉，或者洗衣机里面直接一扔，你就不用去管它了。这个是很方便的。
1: 对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大家也非常的方便的在用这样的洗衣凝珠。
0: 是，
1: 关键是今天这一小颗带有这么多的一些功能性给到大家啊。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里面，首先为什么，首先我们说洗衣服它的洗净力要强，我们里面有两种非常重要的酶，
1: 对，
0: 一个是木瓜蛋白酶，一个是
1: 脂肪酶，
0: 这两个酶啊分解能力都很强，一些顽固的污渍呀，对吧，油渍呀、水果渍呀、口红渍呀、孩子什么一些脏的什么那种水笔字呀，都可以很好的用瓦解掉。而且我们还额外有到添加银离子，所以它是有到额外的，对于这个衣服洗完以后呢，就是也会变得更加的洁净。
1: 是，
0: 那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洗一件白色衣服，
1: 对，
0: 这种颜色这么浅，污渍弄到上面，如果没洗干净，它真的是会有淡淡的这种残留的黄色的印记。
1: 没错，所以说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敢于用这样的一个浅色的衣物来给大家做实验啊。您看，这个就是一些果汁，咱们全部撒上去啊，然后包括你说我吃的饭呢，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咱们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钢笔水渍啊？您说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吃的水果，各种的红心火龙果，咱们也就全部涂抹在当中。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怎么来做洗涤呀？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爱斯乐的洗衣凝珠，就是这么小小的一颗，您看一下，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然后它就能做到一个快速的溶解和分解，因为它是有多腔体的，所以说它里面的功能性也是非常的全的。说话之间的话呢已经溶解掉了，接下来我直接把整件的衣服啊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洗一洗，因为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还是非常多的、非常丰富的，它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污渍、油渍、色素，甚至刚才看到很难清洗的一些钢笔水渍，都能清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然后告诉大家整件衣服洗得有多么的干净，我直接拎起来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啊。我们说话之间其实也就这么十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您会发现整件白白的衣服您看一下是不是还非常非常的洁白，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像刚才有一些污渍洗不掉啊，或者有一些淡淡的印记啊。所以说今天用上好的洗衣凝珠，让您在家里面真的是做到事半功倍，不仅浅色衣服能洗，深色衣服洗完之后啊还有一个固色效果非常的鲜艳啊。
0: 是的，包括这种什么棉质的 T 恤，对吧，棉麻类的、化纤类的，
1: 对，
0: 包括你什么洗羊毛呀、洗真丝呀、洗羊绒呀，很多很多家里面各种什么衣服呀、窗帘呀、沙发套呀、床品套件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是，
0: 而且洗完以后我们上面刚才说了它有到额外的功能，首先抑菌率方面，咱们做了五种细菌哦，这个做的这个它这个抑菌的细菌的种类啊，它也是非常多的，
1: 多的
0: 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还有沙肠门氏菌，
1: 对，
0: 所有这边啊 都是抑菌率大于99.9%，抑菌率的这个数据很高。
2: 对。
0: 然后呢，针对这个螨虫的除螨，我们也单独做检测，结论是99.9%。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不太需要担心说，我们爱撕了这个洗衣凝珠，洗完的衣服上面螨虫会比较容易滋生啊。刚才那五种细菌比较容易滋生，
1: 是
0: 这个让大家特别特别的放心。
1: 没错。
0: 所以它真的是要和多种功能浴身，除了除螨、抑菌，我们刚才说到洗净力很强，对不对？还有你看，能够护色，增加衣物的那种香味，
1: 对，
0: 柔顺的效果。所以家里面什么柔顺剂呀、抑菌除螨的呀，包括什么那种硬水软化的那些额外的那种什么助剂，
1: 都
0: 不需要使用，就是我们今天一颗就能够抵多瓶了。
1: 没错，所以说您看到没有，今天的洗衣凝珠确实又是高端的，又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大家在很多的地方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包括你到进口的超市你去看一看啊，这样的一盒就是要99元啊，所以说东方购的这个价格，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两盒的一个价格，
0: 是，今天我们给。199，我们给大家几盒，看我前面所有这个食物，足足七大盒，那七盒总共就是210颗，
1: 对，
0: 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99元。从省钱角度来讲，其实直接差不多是给大家已经省了500多元左右了。我们今天七盒以外，我们再送第八小盒的这个便携旅行装，
1: 对，
0: 额外这样的这个10颗的一盒是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就什么意思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用。你说我哪怕对这个产品不了解啊，这一小盒你先用起来，用光用完你再来决定整套产品你要不要。
1: 对，
0: 这个试用装我们也价值小50元呢。
1: 那当然，今天哪怕送你的这个试用装也都是原装进口的，所以说你看看这种进口的产品很少能够给大家做到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先拿一个名额先去体验一下啊。
0: 是的，总共是220颗，199你除一下。单颗一颗能够洗5公斤左右的衣物，差不多花销才几毛钱，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所以原装进口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还有啥个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4: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5: 洗衣加了勿大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烹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的，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5: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虽然家里面夏天我们每天洗衣服啊，确实洗衣服也是一件比较累人累心的事情。因为你想把衣服洗干净，各种材质的，对吧？各个家庭成员的，还有我们对于这个衣服的这个就是诉求，不单单是洁净度了，对吧？希望它柔顺一点，蓬松一点。洗完以后呢，上面不要有太多的这种细菌啊、螨虫啊滋生。我们今天是有到多效合一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
1: 是
0: 它是一个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我们产品已经全面做到了升级。
1: 对，
0: 不像原来我们老版本产品，它是比如说腔体比较少，
1: 少。
0: 咱们今天直接是五腔合一和七大功能浴身，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有七盒，再加我们一盒的试用装，
1: 对，
0: 便携旅行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
0: 总共220克的价格只要199，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而且的话呢，每一颗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其实对比以往你在家里面洗涤衣物啊，其实很麻烦的，像我妈妈在家里面先要倒这个洗衣液，然后再要倒一些柔顺剂，还有一些消毒的呀、香氛的呀，都要往里面倒，其实瓶瓶罐罐倒的也不少，成本呢一个月花算下来也得花好几百，但是有到我们爱思乐的洗衣凝珠就不需要了呀，就这一小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哪怕你手洗也是可以的，咱们不挑材质，不挑任何的洗涤方法，而且今天给到您的爱思乐它是全新升级的一个版本啊，腔体更多，功能更全，所以说今天也是阔别了我们东方购物好几个月的时间，再次备到货，给大家来做到直播了，所以说老顾客一看到就抓紧时间再囤货，下夏天确实咱们洗衣服的频率也是蛮高的，有了好的这个清洁工具，真的是帮助大家能够省时省力啊。
0: 是爱思乐这个产品在他们这个就是原产国当地卖的也是比较火爆的，而且我们不断东方购也是跟那边同步的产品在做升级和更迭，我们今天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带给大家。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就是洗衣机上面直接就放一盒我们这个爱思乐，
1: 对，
0: 总共加起来七盒，再送额外的第八小盒的便携旅行装，
1: 没错，
0: 199的价格，这个其实差不多市面上面总价已经是要花到750元左右了，真的是今天东方购物单颗的价格才几毛钱。
1: 对，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今天一盒当中主品啊，我们有到七盒是这个样子的，每盒里面会有到足足就是这样的30颗，而且是五腔合一的。其实跟大家讲，市面上面洗衣凝珠也是啊，腔体越多，它就是功能越多，然后呢，它的成分也是更加的丰富。
1: 是，
0: 我们就是你看五腔。四腔它有四种不同的这种就是说那个液体的这种质地在里面，
1: 对，
0: 还有你看我们还有一些小颗粒，它都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洗净力的功能，对吧，增加衣物香氛香味的那个功能，还有呢硬水软化的这个功能，还能够什么抑菌防螨，还能够柔顺，就是功能啊合到这一颗洗衣凝珠当中，你不用家里面瓶瓶罐罐买很多，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咱们把衣服洗干净是本身它这个洗净力强，
1: 对，
0: 我们的木瓜蛋白酶，我们的脂肪酶分解能力特别的强，
1: 没错，
0: 那没有荧光增白剂，我们家里面用起来更放心，尤其是家里面洗宝宝的衣服，宝宝那个皮肤娇嫩呐，对不对？身体各方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感觉给他吃的用的东西都是特别注重安全性的，
1: 对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了一件宝宝的小衣服啊，然后在上面撒上各种的一些果汁，对吧？啊，今天你说宝宝在家里面吃饭就是这样的，粒粒哒哒的，包括吃饭酱油的油渍也容易撒上去，写作业的话呢，钢笔、水渍这些弄在身上，你就知道，哎呀，不好清洁呀。咱们再来点红心火龙果。这种东西弄在衣服上弄在皮肤上都不好清洁，但是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好吧，来自于我们爱思乐的洗衣凝珠，用法的话呢，每次这一颗啊你放在水里面，无论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它在水里面就能够快速的进行溶解，它里面的一些脂肪酶呀、蛋白酶呀、有效的活性成分就在水当中来进行释放了。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我们的水缸里面稍微的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的话呢，像您家里面一些平时难打理的一些像这种棉的呀，这种容易吸一些污渍、吸一些油渍的一些衣服，也通过我们的爱思乐能够洗得非常的彻底、非常的干净。而且你会发现，我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没有任何问题呀，它里面不是那种有什么强酸、强碱呀，对我的皮肤有一些伤害呀，都不会有的啊。然后整件衣服给您再来检验一下，宝宝的一件衣服哦，您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整件衣服刚才我上面可是撒的又是酱油渍，又是钢笔水渍，又是红心火龙果渍，关键是洗得干净，上面这种颜色呀没有掉色，没有串色，没有染色，就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带给到大家的啊。
0: 洗净力很强，而且我们里面是有到什么植萃的酵素精华，它其实不仅里面是有很好的两种酶，还有这种酵素分解瓦解能力也很强。
1: 是，
0: 刚才我们洗了宝宝的衣服，就是家里面母婴的婴幼儿的专门洗衣服的东西你不需要买了，连家里面更多 多的什么，哎，消毒液呀，
1: 对，
0: 柔顺剂呀，对吧，除螨剂呀，嗯，增加香味那种香氛剂呀，护色剂都不需要买。
1: 对，
0: 我们是和多效功能浴身，这些瓶瓶罐罐你买回家四五百种药的，
1: 是，
0: 但我们今天一颗当中啊，这么多的五腔底多瓶的功能，而且一颗就能够洗到5公斤左右的衣物啊。嗯，你每次比如说你洗5公斤就用一颗，
1: 是，
0: 哪怕你家里面大的什么四件套呀、软席呀、可以洗的那种什么被褥呀，
1: 对，
0: 每次洗涤花销几毛钱，性价比真的高，而且是原装进口的。
1: 对，
0: 洗完以后你直接一晾，对吧，晴好的天气，你说那个很多的一些换洗呀就做得更方便了。嗯，这个我觉得今天洗衣凝珠用起来是更加适合我们现在快节奏生活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像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你到外面去买买，其实价格也不便宜的啊。
0: 是的，
1: 今天给到大家不仅说价格实惠，
0: 对，
1: 还有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用名额啊，
0: 是我们这样一字排开组合真的很厉害
1: 啊，很厉害啊，
0: 从左到右总共是7盒30颗的，总共210粒，
1: 对，
0: 再有这样的第八小盒，这个是什么，便携旅行装的，
1: 对，
0: 试用装送给大家，这盒也要价值49元左右，你拿到产品先打开这盒用，可以去亲自体验这个产品为什么东方国这边这么的热销。
1: 对，
0: 这盒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是退给你199元，这盒就当东方购给你买单。
1: 是，
0: 但是这个试用机会不是所有渠道都有的啊。
1: 那肯定不是的，只有在今天我们东方购才给大家这样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因为确实在外面这一整盒一大盒就要卖到将近100块钱的价格啊。
0: 对的，市面总价我们这些加起来就是这7盒主品700元左右，再加我们的试用装差不多是小50元，750元左右，以前东方购花199省500多元以上啊，单组订购省500多，订2组就省1000多。
1: 对，
0: 所以多组下单，家里面作为消耗品的洗衣凝珠多备一些。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5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学并购啊，你看我们除了这个节目之外，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污渍啊，就是说来弄到这个衣服上面，包括各种不同颜色的那个衣物。我们产品它是有到很好的一个护色的一个作用的。你不仅是一些浅色衣服，对吧？贴身的衣物，有很多你家里面颜色鲜艳的衣服，它洗完以后这个颜色也是很鲜亮的，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影响衣服的成色的。
1: 哎，所以说你会发现，咱们家里面尤其是到了夏天，可能穿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也是五颜六色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些衣服如果不洗干净，尤其是浅色衣服，后期上面有些斑斑驳驳的一些印记呀、污渍的痕迹呀，关键是你在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太繁琐了，得到洗衣液，还得到柔顺剂、消毒液、柔顺的，包括还有什么留香的，瓶瓶罐罐太多了，家里面根本就搞不清。尤其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哎，这个倒没倒，那个放没放，哎呀，完全搞不清楚，而且一个月的花费也不少。但是今天有了我们爱思乐的洗衣凝珠，这些问题咱们就迎刃而解了。每次就放上一小颗，扔在洗衣机里面，无论是滚筒洗衣机、波轮洗衣机，甚至我只是手搓两件衣服，都把它放在水池里面，它能够快速的溶解开，然后里面大量大量的有效的成分就释放出来，帮你把衣服上的污渍、油渍、咖啡渍全部都瓦解干净、瓦解彻底啊！
0: 对，199元的价格，足足带回家七大盒，再加第八小盒的试用装给到大家，220颗的总量，199单颗的价格，几毛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
0: 而且还是5箱合一原装进口，多用途的洗衣凝珠，赶紧打电话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1: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2: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1: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柔剂，把个毛巾了再拍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家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1: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啊！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打了交关方便，
2: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的，把一粒进去，十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1: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3: 哇，真的，爱思乐这个洗衣凝珠在东方购物很久没有直播了，但是你看看我们的观众家里面多需要它，
4: 嗯，
3: 很多观众都已经是下单订购的了。
4: 对，
3: 我们其实讲。今天东方购我们这个爱思乐的这个洗衣凝珠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4: 嗯，
3: 外面有些洗衣凝珠大家看啊，这个也是洗衣凝珠，对吧？单枪枪体是比较单一，就一个枪体，那就是比如说大概率是这种单一功能的。
4: 嗯，
3: 我们是你看看五枪，
4: 哎，
3: 而且我们这一颗我告诉大家讲，很多观众不会留意到洗衣凝珠它单颗它里面这个活性物质多还是少，它也是有分量克重的。
4: 对，
3: 我们这一颗足足有到七克，
4: 嗯，
3: 七克这个五枪一个大颗粒的这个洗衣凝珠带给大家，
4: 对，
3: 和七大功能预身，
4: 嗯，
3: 我们有的是里面很强的活性物质，像两种酶素，还有银离子在当中，你如果希望家里面很多包括什么水质呀，
4: 嗯，
3: 衣物上面的污垢，对吧？有比较好的那种，比如说杀菌的那个帮助，
4: 对，
3: 银离子我们是额外给大家是添加到的，而且这一颗你就扔到洗衣机里面一扔。不用管它，很多观众说我从洗衣粉、洗衣液用到洗衣凝珠就是方便。
4: 嗯，
3: 我们如果旅行出差，在酒店里面脱几件小衣服，
4: 都可以
3: 这个一盒就把它带出去，
4: 是
3: 行李箱里面呀，对吧？都可以放一放。
4: 对，
3: 你要什么那种大瓶装的那个什么黏黏糊糊那个
4: 洗衣液
3: 不方便带的。
4: 对，所以说哪怕你说我出去旅行或者家里面儿子女儿是经常有出差的需求的，
3: 嗯，
4: 就给他带上这么一两颗，
3: 嗯，
4: 在我们的酒店里面就能随时洗内衣内裤了啊。嗯，
3: 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件衣服，
4: 洗个衣服
3: 来看一下，我们多次考验它，而且我们这个屋子啊是很多样的，果汁呀。墨水呀，
4: 都有
3: 水果渍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口红渍，
4: 是
3: 吧？粉底，包括什么孩子很多什么蜡笔渍，各种各样那种涂鸦的，不小心弄到身上那个东西，都可以用我们的爱思乐洗衣凝珠，看看它能不能够洗干净。
4: 你看白色衣服就已经弄脏了，对吧？尤其是这种浅色衣服是很难做清洁的啊。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放上我们一颗爱思乐洗衣凝珠，好的洗衣凝珠它就是遇水即溶。你在家里面无论是用洗衣机洗，还是你说我就是手洗两件，放在水盆里面呀，这个稍微那么搅拌一两下的功夫啊，整个洗衣凝珠就全部溶解掉了。然后整件衣服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么脏啊，放在我们的水里面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就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完全不用担心啊，
3: 彩
4: 色白色各种各样的一些颜色咱们都能用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去污的一个效果啊。而且你会发现整件衣服如果说像这种洁白的，尤其是夏天我们可能就是穿一些浅色的衣服觉得比较凉快嘛，但是浅色衣服如果洗不干净那就是很尴尬了，对吧？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残留在当中。但是您再看看我们这个白色多洁白呀，就像刚刚买回来的时候是一样的。而且白色洁白的同时，我们如果是彩色衣服还能起到一个艳丽的效果。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各种污渍遇到了咱们都不怕，快速清洁快速去污啊。
3: 纯洗现场，而且一直是给我们什么，就是直接手洗，对吧？
4: 手洗，
3: 对，没有感觉洗完以后手那种什么干干涩涩，
4: 哎，没有，
3: 就感觉它也是比较的温和，比较能够呵护我们手洗这个皮肤的。
4: 是，
3: 还有就我们今天这个七效合一啊，一个是我们很强的这个洗净力，
4: 对
3: 吧？增加衣物这种香味，而且我们是比较就是自然清新的那种植物的清香，很好的帮你护色，还有什么抑制细菌，还有呢我们的除螨的功能，这两项我们都会有专业机构检测报告给大家是看过的。
4: 对，
3: 还有就是我们说，哎，硬水还给大家无磷软化，也给大家做到了。
4: 所以说您看看这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但它的功能性是这么齐全的，就是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在外面也卖得非常的贵，因为它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在一些进口的超市啊商超你都看得到，一颗啊一盒就是99元一盒，
3: 30颗一盒，那么单颗的价格就是3块3毛钱左右。
4: 对，
3: 但今天东方购我们给你做到7盒，再加第8盒的试用装，
4: 是
3: 总共220颗，我们的价格199元，
4: 对，
3: 所以单颗价格才几毛钱，你这个 个价格外面买的话，其实顶多要买两盒。
4: 是，
3: 我们给你七盒，而且本来我们的节目主品也就只有六盒，今天多一盒，还保留第八盒的便携旅行装给大家试用。
4: 对，
3: 这个组合性价比真的高，所以家里面考虑一下，您自己爸爸妈妈家里面要不要送，兄弟姐妹要不要分享，各自告诉他们，我们给大家分开送货，都是到达你这个送货地址的，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1: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2: 洗衣加了勿辣够的时候呢，就打了勿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1: 打好之后呢，要用个消毒。

0: 说的洗衣凝珠，家里面就是机洗呀、手洗都特别的好、嗯，而且它其实就是说那种洗完衣服、啊，你会感觉它是就是。比较的全效的，它不是单单只有洗清理、哦、但洗完衣服可能说松散的啦、嗯、不蓬松的，我们是感觉能够很好的护理到这个衣物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多功能性的一个洗衣凝珠、嗯、不是一个腔体，不是两个腔体，洗完了之后你闻上去还有淡淡的清香，又有留香的功能，还能起到帮您做到了一个抑菌啊除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嗯、所以您在家里面无论是洗一些衣物也好呀、嗯、洗一些四件套，包括你家里面的窗帘，定期这些东西都是要去洗涤的、嗯、所以家里面这种清洁工具一定是少不了的。但是以往在家里面可能说又得倒洗衣液、倒柔顺剂、倒消毒液，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有了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把它放进去，所有的功能咱们都帮您涵盖了，各种污渍刚才都是特别脏的、嗯、但是洗完之后是特别的干净，而且白色是洁白的，彩色还是艳丽的、嗯、不用担心啊，整个衣服也不用担心有一些什么染色呀串色的情况产生啊。嗯，
0: 而且我们今天是就是五腔合一，
1: 对，
0: 我们其实在市面上面腔体越多的洗衣凝珠，我去逛了一下市场、嗯、大概率也是腔体越多价格是越贵
1: 的，
0: 因为功能全嘛、嗯、
1: 是，
0: 我们今天价格算下来其实啊199元，220颗、嗯、几毛钱一颗，
1: 对，
0: 我觉得有些外面可能就是一腔的单一腔体的洗衣凝珠未必外面你能够花几毛钱买到，
1: 没错，
0: 有的可能一块出头，
1: 对，
0: 对吧，一块五不到、嗯、有些你说要什么三腔四腔五腔都要可能贵到什么2-3块钱，
1: 对，
0: 尤其如果里面什么你说有到什么护色的、哦、然后呢还有特别好的既能够柔顺衣物、嗯、还有特别是有到抑菌除螨作用的，很多洗衣凝珠真的就是3-4块一粒，
1: 对，
0: 甚至进口的更加贵。
1: 那当然今天我们算下来每一颗啊，今天低至了几毛钱、嗯、同样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嗯、品质一点都不差，你到进口超市你一对比你就知道了，今天您在东方购物下单有多明智有多划算。关键是洗衣服这件事情其实也挺累人的，洗不干净的话呢整件衣服好像也穿不太出去了，今天就用上艾斯乐洗衣凝珠，已经阔别东方购物好几个月没有直播了、嗯、确实每一盒都要进口过来，今天再次看到我们的直播、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机会拿下来啊。
0: 对，看一下我的前面这么一长溜、嗯、
1: 对，
0: 全部给到大家，总共是8盒，主品会有到7盒，每一盒都是要30颗的，所以这边的7盒就是210颗，你拿到产品7盒你先留下来，嗯，第8盒打开用，我们很有自信让大家这第8盒里面会有到这个10颗，就给大家额外的免费用，10颗全部用完，你说我洗衣服对吧，洗内衣内裤、嗯、我手搓我机洗，我洗大件的窗帘、嗯、软席对吧，那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夏凉被你去洗，
1: 对，
0: 但凡有什么污渍你说洗不干净没你们节目的介绍的那么好，嗯，全部整个组合你买的价格199，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这么的有底气自信。
1: 是，所以说今天就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原装进口的这个艾斯乐的洗衣凝珠为什么在东方购物是狂销热卖啊、嗯、
0: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盒子啊包装也特别的好，
1: 对，
0: 我们这一盒里面会有到30颗，这样一按以后上盖打开，
1: 打开
0: 把干干净净、嗯、清清爽爽的，就在你家里面这个洗衣机上面或者你什么平时水斗旁边啊、嗯、对吧，手洗衣服的地方，哎，取一颗出来，
1: 哎，
0: 对吧，水盆里面一化开、嗯、或者直接往那个洗衣机里面一扔，对吧，模式一开你就不用管它了、嗯、洗完以后洗衣机打开拿出来洗好的衣服就是清香的，
1: 对，
0: 就是那种芳香宜人的，但是会发现衣服洗得超级干净、嗯、尤其我个人感觉很多衣服什么带口啊，
1: 对，
0: 领口呀，对吧，平时你可能开学以后小孙子小孙子有什么脏校服呀、嗯、洗得超级超级的干净，越是夏天我们每天换衣服频率高，对吧，
1: 对，
0: 出门买个菜回到家可能你就要洗一把澡，衣服就要换一下、嗯、
1: 是，
0: 就是高频次洗涤，用性价比高的这个洗衣凝珠、哎、洗一次5公斤衣物才几毛钱，真的划算，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衣服看一看。
1: 好，那今天的话呢不仅要有性价比，关键是它的功能确实很强大、嗯、洗不洗得干净我们给您眼见为实啊、嗯、宝宝的衣服的话呢因为它到了夏天嘛，喝喝果汁喝喝饮料吃吃水果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包括吃饭的一些酱油的油渍，甚至你说我做做功课，哎呀我这个钢笔水渍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呢，吃的红心火龙果，像这种红心火龙果平时你粘在手上都不好洗、嗯、更别说弄到衣服上了，接下来您看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今天就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嗯、用量不用特别多，就是这么一小颗，因为这种好品质的洗衣凝珠啊它在水里面直接就会遇水溶开、嗯、完全不用担心像很多朋友买到的一些市售部分劣质的洗衣凝珠啊可能半天也溶解不了，对吧，活性物质无法做到释放，今天您看一下全部溶解掉了、嗯、接下来再把整件衣服拿过来给您看一下，洗一洗搓一搓啊，其实有了好的清洁工具我会发现在家里面真正做到的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嗯、以往在家里面觉得哎呀天气也热洗衣服就是很头疼，有 有时候一两件衣服吧还得手搓手洗，但是今天您会发现用上我们艾斯乐的凝珠之后啊，整个洗涤过程是很快速的，很愉悦的，而且不会对你的皮肤产生任何的影响。接下来给您看看我们整件衣服啊，洗的整件衣服都是非常的干净的，您看看是不是刚才撒的各种的污渍，包括连钢笔水渍呀酱油渍啊都能洗得彻底，正面反面，这就是好的清洁工具，有了它之后真的是帮大家减负了啊。
0: 对，真的是一颗顶多瓶啊，家里面洗宝宝衣物的母婴衣物的不需要买了，
1: 不需要买了。
0: 然后呢这个消毒液呀柔顺剂呀除螨剂呀增加香味的香氛剂呀护色剂都不需要买，
1: 对，
0: 这个每一个品种啊几十块钱对吧，100出头，
1: 是
0: 总的话是要400-500要的，我们今天真的一颗顶多瓶，因为为什么，我们不是单一腔体，我们是五腔合一，有7大功能，而且5公斤衣物你只要用一颗，
1: 对，
0: 单次洗涤几毛钱，几毛钱，真没看错，而且是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还有价格划算以外，有一盒给大家
1: 免费试用，
0: 这个就是试用啊，特别好。这一小盒我真的告诉大家，很方便的。你如果是一个短途的出差旅行，这里面10颗带出去用也可以，这个盒子也可以一直保留下来。
1: 没错没错，
0: 很方便，
1: 对的，
0: 很方便携带的。
1: 所以说今天你先把这一小盒10颗，你先拿出来去免费体验一下，你觉得好用，您再把剩下的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关系的，这一小盒只当我们送给大家，无条件的给您做退货啊！
0: 是这个试用，我们是限时放送的。
1: 对，
0: 这档还特别主品给大家加了第7盒。
1: 是，
0: 所以如果很有可能你后面看到我们节目试用可能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对不对？或者我们的价格199，顶多6盒了，那这个性价比跟今天就差很多了。
1: 是，
0: 所以220克，我们今天总的利数199。洗一次5公斤衣物，单次只要是几毛钱划销，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5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还有节目5分多钟时间，其实每次都要隔好久才能够碰到有爱思乐的直播呈现给大家。
1: 对，
0: 因为人家在他的原产国卖的也很火爆，
1: 是
0: 我们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东方购物同步更新。现在给到大家都不是画面上的这些，我们是全新升级之后的产品，五枪合一，
1: 对，
0: 洗清力更强了，功能更多了。但是东方购的价格真没想到，给你试用以外，今天多一盒，总共我们加起来是7大盒，这个真的特别好，对不对？没有那种什么洗液呀、瓶口什么倒的黏黏糊糊、湿哒哒的，拎起来手也感觉特别的费劲儿，倒呢量也不好控制。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每一颗5公斤衣物，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一盒是有到30颗，7盒就是210颗，再加10颗，
1: 对，
0: 给你免费用，这个就是第8小盒，
1: 对，
0: 价值49.9元。主品的话，外面一盒价格更贵哦。
1: 对呀、啊，你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在外面帮您实拍到的价格啊，一盒因为它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要卖到99元一盒。如果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到外面的进口商超你去看一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也卖得非常的风靡啊。
0: 是的，我们今天是这个价格给到大家7盒，那就是将近小700元了。
1: 对，
0: 哪怕这7盒199都省500元左右吧。
1: 是，
0: 我们还给你试用，所以市面总价是750元左右，总的粒数是220颗，199的价格，200元都不到，你除一下，单粒的价格就是几毛钱，而且我们是5枪合一，
1: 对，
0: 单独一粒的克重，7克的洗衣凝珠哦，
1: 是，
0: 它不是那种什么里面活性物质很少的，颗粒很小的，或者单一腔体的，单一腔体有些洗衣凝珠单一功能的，都未必几毛钱能够买到，
1: 对，
0: 我们今天5枪。7大功能合一身，给大家的性价比这么的高，但是节目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真的跟大家讲，你今天买的话，家里面啊，洗衣机上面瓶瓶罐罐少了很多，
1: 是，
0: 对吧？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这个不需要不知道怎么用，那个不知道倒多少的，
1: 对，
0: 全部有点什么，可能还要什么瓶身后面什么说明书看一
1: 看，
0: 这个完全不需要，一颗，咱们全部这些。好多瓶的功能都囊括，
1: 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还有柔顺洗涤，包括无磷的硬水软化都帮您搞定了。我们洗衣服所要的也无非就是想要这些功能嘛，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颗顶多颗啊。
0: 哎，而且我们特别里面我们说到什么抑菌除螨，我们还有报告要给大家看一下。
1: 是是是，
0: 我们的抑菌不是给大家抑制一个细菌两个细菌，5大细菌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沙肠门氏菌，
1: 对，
0: 都是大于99.9%的高效抑菌率。
1: 对，
0: 还有什么面板？面板我们的数据出来是99.9%，很厉害。是这样有多效功能能够面板除菌的这个洗衣凝珠，
1: 对，
0: 给到大家价格性价比这么高。3分多钟，是不是后面如果这档我们现货卖光，试用未必有，我们的第7盒也未必有。
1: 那没有了。今天的话，只有在今天，我们也是备了很长时间的货，已经距离上次有好几个月时间没有来到了。
0: 对，
1: 只剩最后7套，最后7组啊。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后的两分半的时间，好多观众都订了两组哦，自己家里面订了，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或者给孩子提醒他们今天周末休息在家嘛。越是工作忙的，对吧？家里面洗衣服不想花很多精力了，好的洗衣凝珠备在身边，随时随地一颗一扔，交给洗衣机去洗，洗完以后你要的干净，对吧？香香的味道，还有多效功能都给你达到了，
1: 是，
0: 而且各个人群的衣服都不挑，
1: 对，
0: 贴身贴覆盖的那个被子，
1: 对，
0: 贴身的小衣服，
1: 内衣
0: 内裤，对吧？袜子、宝宝的那种衣服都可以洗的。
1: 没错，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啊，家里面可能说买的也比较多，对于生活品质有要求，又得加洗衣液，还得加柔顺剂，这个到多少，那个到多少，根本搞不清的，而且家里面又占地方，每次倒完之后还黏黏哒哒的。但是今天有了爱思乐洗衣凝珠，您看看衣服被子放进去之后呢，直接就把一小颗扔进去就可以了，你就让它自己洗。这一小颗洗衣凝珠又能洗涤干净，还能有护色效果，还能有柔顺，还能有抑菌，还能有除螨，真正做到了七效合一。而且每一颗每一盒都是从国外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0: 这种洗衣凝珠你可以先下单，再到你身边进口商超去比一比看一看，五腔的七效合一的洗衣凝珠原装进口产品，
1: 对，
0: 而且是这种大的那种啊，
1: 克重
0: 七克一颗的，199能够给大家220克，性价比真的高。这个家里面是个消耗品啊，
1: 对，
0: 有很多观众甚至自己就一家里面就订两组三组，家里面备着，就夏天你可能洗衣服都要洗个吧，洗个一两次，
1: 对，
0: 每天洗板是一次是要洗到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算算这一整组才花到了100多块钱嘛，所以说咱们看到有货赶紧囤，因为很多顾客都在说，哎呦，上次距离已经好几个月了，
0: 对的，
1: 确实都是从国外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不是说我们想要就能有的，而且它在它本国卖的超级火爆，超级好，所以说我们也是见一次少一次，还能拿到这么优惠的一个性价比，在外面一盒就要花到99元，一颗要花到3块多，今天咱们一颗才花到了几毛钱啊，
0: 对，性价比真的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原装进口的好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您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您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0: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的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1: 对，
0: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0: 对，
1: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0: 对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0: 好，
1: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欧米伽三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0: 对，
1: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0: 美国的。
1: 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0: 非洲的。
1: 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0: 对，
1: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0: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1: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直接现场开好不好？
0: 好，
1: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0: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托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1: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0: 五十五在订购了。
1: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0: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1: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0: 三大块，厚厚的，
1: 厚的三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0: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1: 对，
0: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1: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0: 是。
1: 但是像那种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
0: 对。
1: 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0: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1: 很香。哎呀。
0: 很脆，
1: 没有香精，
0: 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1: 对，
0: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1: 对，
0: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1: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0: 没错，
1: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 干干净净的。小麦粉、鲜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
0: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的好区分，
1: 对，
0: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1: 对，
0: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1: 对，
0: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1: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0: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 Omega 3，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1: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两小包，你说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两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钟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0: 把我订购到了，
1: 对，就一下子炫了两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0: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包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90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
1: 对
0: 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各8包哦，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这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要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哦，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呀，油炸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3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啊，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打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清
0: 扎实。
1: 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8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8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盒，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1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粉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做做我们的茶点，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
0: 或者你呀、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色素，
1: 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得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两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得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香园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过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郑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58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
1: 对
0: 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花籽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巴旦木，
1: 对
0: 吧？
1: 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叫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薯大醋，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的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据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1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你要想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三片，
0: 足不足？
1: 而且我给你看看啊，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我吃2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3片多厚，
0: 是不是
1: 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吧？
1: 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仁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吃吗？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片，
0: 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8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单独去用椰子油，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吧？
1: 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八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到今天这个也有8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8包，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1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大家真的很会买啊，认定
1: 这个
0: 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儿，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
1: 这个
0: 巴，哎，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用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吧？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1日3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好划算啊！新品首发，赶到我们东方购这次啊，大鼠大促给7倍积分啊，208元，本来16包很划算的，给你7倍积分，193元，193元可能正销在别的渠道，可能也就买个差不多，10来包左右，10包左右顶多了，不可能买到16大包的。
1: 对，我们今天是8包加8包啊，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坚果薄脆多多，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加在一起是16包。今天扣掉我们的这个7倍积分，对吧？如果你是自动订购老观众的话，还能再优惠5块，其实相当于180都不到吧？
0: 对的，193元，相当于单包才12元左右。
1: 对，
0: 而且真的把就是郑香园他们薄脆产品系列当中非常明星的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口味你是不用选的，各8包。然后这两款里面都给大家添加到有到什么奇亚籽哦，你很多为了补充多的那种欧米伽三，对吧？阿尔法亚油酸，你会单独家里面买奇亚籽或者奇亚籽油。
1: 对，
0: 接我们这个坚果这个薄脆里面，山药那个椰子薄脆里面全部都有添加。
1: 对，
0: 关键我告诉大家，你打开它的这个包装，你会发现哦，这个料真的实诚哦。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地道选料的配料。
1: 里面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啊，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打开来就是3片，里面是有3片。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今天两个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坚果薄脆
0: ，
1: 对，里面50%的坚果量，而且是什么坚果？是我们的巴旦木，对，美国的巴旦木，包括非洲的腰果，还有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然后这一款是什么呢？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呢里面就是有椰子片，包括越南的椰子片，对吧？包括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山药粉在里面，还有是什么
0: 椰子油，
1: 还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奇亚籽，
0: 所以好多，
1: 两个呢是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两个呢都有特点，它的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高，然后的话我们的还有是什么？反式脂肪酸是为零，
0: 是的，就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很高，
1: 对，
0: 它不是那种油炸出来的，也不是像你家里面很多可能说不太注意买的孩子的零食膨化食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非油炸、非膨化、低温烘焙出来，所以你这个拿在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油，对吧？油汪汪的、油蒿蒿的，不是的，就你会感觉这个薄脆啊，口感特别的香浓，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而且真的就是啊真材实料。你这个一掰开以后，
1: 真的好吃，我跟你说，
0: 好实诚。你看这个我们镜头推进，你看满满的，这个是坚果薄脆，满满的，你看就是腰果，对吧？那个巴旦木，还有黑色你能够看到那个奇亚籽啊，关键一掰开以后真的就是嘎嘣脆，
1: 对，
0: 然后你越嚼越香，口味越嚼越浓，对吧？
1: 对，
0: 鸡蛋香啊，非常非常香浓，那种好的那种面粉的那种味道，特别好吃。
1: 里面用的黄油都是天然的黄油啊，都不是用到什么人造黄油啊等等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12块钱一包啊，里面这些食材到底是不是好的食材啊？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了，抢得很厉害，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但是我们现货真不多，
0: 对，
1: 真不多，
0: 你可以家里面自己直接这样来吃，
1: 对，
0: 或者蘸牛奶、蘸酸奶，
1: 酸奶
0: 把它掰碎了放在什么那种色拉里面，做点自己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什么小甜点都可以的。
1: 对，
0: 价格各8包，208元，再给7倍积分，16大包啊，相当于193元，单包12元左右，赶紧订购，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保质期是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多囤几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
1: 对，
0: 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嗯、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嗯、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嗯。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对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嗯、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哦，你看我们坚果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嗯、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的五分多钟，真的大家很会买，所以现在我们的现货真的就卖光了。如果你还想要订购，你赶紧预约。我告诉你哦，如果说你不预约，后面我们在大暑大促活动之外，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的，就会变成常规节目。今天我们是7倍积分哦，
1: 对，
0: 208元低价位商品给7倍积分，将近14.5元左右，订购就会打到你账户当中，你就等于说又便宜了将近啊14元以上了。
1: 对对对，预约我们照样把这个积分送给大家的。但是下一次的话，你想想看，东方购物平时有一些大活动等等的食品，了不起是5倍积分，对吧？更何况平时的话只有单倍积分，所以你想，我们今天送7倍积分，哪怕现在是预约，你就稍微多等2天，但是等待是非常值得。而且像这样子好的商品啊，品质又好，口味又好，原材料又放心，对吧？用料又够扎实。
0: 对，
1: 今天单包核算下来，我们才12块钱的价格。
0: 对的，好的口味，香浓的味道，嘎嘣脆，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说，哎呦，又香又脆又好吃，不是香精色素，对吧？添加出来的，是我们好的选料，地道的来源，加上好的工艺给大家做出来的。
1: 对，
0: 这么好吃的薄脆饼干，2个口味全部给到大家，全部添加到了奇亚籽。一个呢是这个坚果薄脆，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山药椰子薄脆，每一个单包都是满满的100克，里面还有小的独立包装，
1: 对，
0: 全部都是耐压的包装，拿出来非常的体面。
1: 对，
0: 这个你哎给闺蜜弄个什么6包，对吧？
1: 对，
0: 都是很送得出手的。
1: 对，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对吧？包装成本我都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你看打开来之后还有个小底托，对吧？
0: 对，
1: 你在外面吃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啊坐在这个车里面的时候，你把这个底托接着，对吧？
0: 对，
1: 然后吃的时候呢不会掉的地上到处都是的。
0: 对，
1: 然后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是有这样的3片装，
0: 满满的料呀，每一片大家看到没有，
1: 这个都是大货，都是食物啊，
0: 非
1: 收的
0: 腰果
1: 是这样子的。
0: 对，美国的8大梦，你看看这个上面
1: 看到没有，
0: 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哦，包括满满的鸡蛋的含量，
1: 对，
0: 加上好的面粉给大家做成这样子啊，香香脆脆的薄脆。
1: 对，
0: 这个另外一个黑色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奇亚籽大颗大颗，你看到没有，这个黑黑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是我们的椰子片啊，椰子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也是优质产地的。但是呢我们里面都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
0: 对，原料给你看得到，所有这些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对吧？脆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是工艺加上地道选料啊，而且非油炸，低温烘焙，没有任何那种什么膨化的工艺啊，
1: 对，
0: 富含膳食纤维和很高的
1: 蛋白
0: 质的含量。
1: 对，
0: 定吧朋友们，如果你预约再错过，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现在如果预约名我们争取过来的，你再不珍惜，后面错过我们大暑大促，价格起版是208元，
1: 是，
0: 不会是相当于今天193元的价格，赶紧打电话800-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1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订到现货的朋友真的恭喜大家，还有很多观众现货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孩子家里面送一组，对吧？给什么闺蜜呀、朋友呀、你的兄弟姐妹，咱们就连家里面备到的小糕点、小饼干都要买健康的，都要买真材实料的。
1: 对，
0: 这款真的也是我们正向的旗下很好的明星产品，薄脆，对吧？你就是口感又香又脆，味道又很浓郁，关键很健康，都是地道选料，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
1: 对，
0: 但是你希望多的蛋白质，对吧？膳食纤维，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的含量，我们非常非常的充沛。
1: 嗯，里面墨西哥的奇亚籽、越南的椰子片、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腰果，然后天然的黄油，对吧？都是好东西。鸡蛋的添加量在20%以上，是不是？所以你看蛋白质的含量它是非常非常的高。最关键的一点，除了说我们的用料非常的扎实之外，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是不是？又香又脆，但是香不是加了香精的香，食材本身的香。
0: 对，备货真的现货卖光了，我们少量的预约名额也是刚刚跟正香阳品牌争取过来的。嗯，因为在东方购这个售价对他们别的渠道影响很大，我们还叠加自己的7倍积分，大薯大醋才有。后面可能它作为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直播就是这档。后面我们常规节目再进入一般的直播，就7倍积分你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吧？我们平时顶多什么3倍，顶多5倍积分，7倍积分对于低价位商品来讲，真的这个订购时机一定是要珍惜啊。嗯，只要你现在可以预约下单成功就可以了，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吧，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单包相当于今天只要下单12元左右。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那您老师都很喜欢吃，又鲜又嫩，所以今天我打算想这一款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我打算欣赏一下整整是五整只的乳鸽带回去，不需要您自己再去腌制了哈，只要是空气炸锅也好，油锅当中也好，包括啊就各式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跟店面当中吃的一模一样的脆皮乳鸽，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啊，每只呢竟含量是不低于250克的，并且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五整至一百九十九块钱，立刻请出您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家里高人朋友大家好，所谓的一鸽胜九鸡，鸽子的营养呢毋庸置疑，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浓缩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到了夏天天气很热了，吃不下饭，但我们吃的东西要更加有营养才行，而且鸽子非常鲜美哈，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0: 醋，一点大红浙醋，还有一点麦芽糖浆，非常干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就是用这么干净的给大家腌制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冻，然后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油锅里面，怎么烹饪都可以。
1: 其实这个乳鸽你别看它啊，它是24天的正宗的非常鲜嫩的乳鸽。当你平时啊，比如说是像在港式茶餐厅这样一分上来1400，对不对？
0: 是。
1: 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也好。大家看看乳鸽当中，我们
0: 来
1: 那个，对你已经戴上手套了，我就不用手了哈。
0: 哇，大家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1: 对对对。
0: 如果我们不替大家腌制好，你很难说腌得这么漂亮，烤出来有这么漂亮的色泽，烤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哈，那种玻璃一样的那种透明的一种质感，然后非常非常诱人。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它的肉非常厚实，直接掰开以后都要那种流汁儿的感觉，然后它的皮是非常非常脆的啊，薄如蝉翼的感觉，这个脆脆的皮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连着皮带着肉，甚至这个骨头炸酥了都可以吃到肚子里面去，真的特别特别的鲜美啊。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非常非常多，非常厚实的一个肉，看到没有，这个肉是不是很厚实？对于乳鸽来说，能有这么多肉，那跟我们的产地也很有关。我们是广东梅州那边产盛产乳鸽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粮食来喂养的一个乳鸽，所以才会这么肥美，这么好吃。
1: 对，非常的鲜和香啊！赶紧给大家尝一尝，
0: 尝一尝。
1: 对对对，这块千万不要这个浪费了。来尝一下味道吧，因为它的这个鲜嫩帮你酱汁好了之后，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对不
0: 对？
1: 对
0: 的，是的，我们的乳鸽特别好吃。而且马上要放暑假了嘛，如果家里囤点这个的话，孩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孩子空气炸锅烤一只就好了。
1: 你看。好好吃，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嫩，你怎么去咬它都是这个鲜嫩欲滴。
0: 对，
1: 它骨头当中那个软骨特别的酥和鲜，所以这个鸽子带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油锅当中你淋一遍遍淋上去，
0: 对，
1: 它那个汁水已经过好了。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就是空气炸锅。
0: 空气炸锅，
1: 如果你家中有空气炸锅呢，你可以啊来来回回，比如说10分钟翻个面，10分钟翻个面，
0: 哇，
1: 都不太需要刷油，
0: 是
1: 因为它本身上头为您做好了一个酱料，你配点啊什么这个番茄呀、时蔬啊，配在上头，又是热这种热气腾腾的，对吧？
0: 一整只的这个乳鸽就烤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算下来，价格也特别划算，一只合下来就大概是30几块钱。我把这个乳鸽给大家从它的这个皮这个地方稍微掰开一下，让大家看这个
1: 汁水，
0: 对，玻璃一样的这个皮，
1: 哇，
0: 汁水也非常非常的丰盈。
1: 这个我要吃，
0: 正
1: 好是热的，
0: 对，热热乎乎，非常好吃。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皮，基本上没有皮下脂肪，乳鸽就是这点好。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肉，也特别特别
1: 香，
0: 好香，是不是？
1: 特别好吃。哎，这个刚刚烤出来热的，乳鸽你放凉了之后，像刚才我们第一个撕的哈，已经放凉了。怎么说呢，就是要回

0: 上电话线非常的繁忙，你有没有听错啊？我们今天卖的是脆皮乳鸽，
1: 脆皮乳鸽
0: 都帮你调好味道了，而且呢，我们都是选用了非常好的这个乳鸽的品种，以及呢，都是这个慢慢来进行生长的，24天的一个生长的日期。
1: 是的，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啊，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真的可以吃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
1: 港式茶餐厅、
0: 唐宫啊，什么避风塘啊，他们非常著名，对吧？脆皮乳鸽，包括在香港啊，我们中国香港地区，它很多的港式的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这个是必备的。
1: 对的，
0: 那你想想看，在香港他们当地是不是养鸽子的很少？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就在是饭店当中、酒楼当中，他们也是拿到中间商供货、供货的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新上海的品牌，它也是供很多家的港式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就是吃粤菜的。
1: 对的。
0: 所以啊，如果您说到那边去点一份，可能50-60块钱、七八十块钱一只，
1: 80几一只是很正常的价格。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五整只哦，
1: 30几块钱。
0: 你只需要加热，那加热方法有两种啊。第一点呢，就是充分把它解冻，解冻完。那之后呢，用这个厨房纸巾把脆皮乳鸽它表面的那个蒸汽给吸干。除此之外，选择一就是油锅当中进行炸，来回进行4到5分钟啊，这个翻滚。选择二呢就是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那个更加简单了，
1: 对
0: 吧？关键是皮脆，这个味道非常的这个好的，就浸进去。
1: 没错，
0: 它是遵循了广式卤水浸煮的一种入味的方法，然后再进行了风干工艺。所以你想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之后，250克一只。等于说是足斤足两，
1: 对的，
0: 对吧？它是浸糖过后帮你腌制好了之后，这个分量今天是199元，是五整只带回家。
1: 是的，而且它是吃粮食的，大家如果养过鸽子就知道，吃粮食的鸽子成本非常非常高。但是像这种乳鸽的话，如果吃粮食的话呢，它的肉会特别鲜美，特别嫩哈。不像有些朋友说，我买是买的菜市场的鸽子，但是回去吃了个寂寞哈，吃了跟没吃一样，没什么肉哈，感觉就是皮和骨头。但是我们今天肉是很肥美、很幼嫩的，所以老年人吃得动，小朋友喜欢吃，
0: 对，
1: 您自己吃也特别补。有句老话叫做一鸽胜九鸡，一只鸽子吃下去那个营养比吃九只鸡大概这个意思还要丰富。
0: 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你说汤汤水水的汤鸽啊，就很难去就吃下去，对不对？你说真正好可以弄成乳鸽，那真正好也是调剂一下口味啊。五整只199元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外线仍然是非常繁忙，已经堵住了哈。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实话，你到外头去看看这种啊，脆皮乳鸽，这是半只，你买一整只的脆皮乳鸽，很多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可能七八十块钱一整只。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是五整只带回去，都帮你腌制好了。那它这个腌制的方法呢，也是不是说你想，我说我家里也有油，有酱油，对吧？不是的，它是按照古法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
1: 对，等于是这个是卤过的，因为你要吃港式茶餐厅那些就是烧卤啊，
0: 对，
1: 脆皮乳鸽，它是帮你卤过的，你自己在家里你不会弄哈。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虽然它是卤过的，大概就是乳鸽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一点麦芽糖浆，没有别的东西，香精那个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然后您看，乳鸽很有营养，它的蛋白质居然高达17.7克。我们今天也是-18°C，就是冷冻储存，可以储存12个月，但是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日期，这一批是5月多份才生产出来的。这一只有250克，就是半斤左右。但是今天你来买，我们只要大概多少钱？30块钱左右。
0: 是呀，30块钱不到，今天就可以用回去。
1: 是
0: 199元，我们减去购物积分1.99，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订购，再给你减5元。相当于就是这个39块多一点点嘛，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选的是幼年乳鸽，就乳鸽也分有40多天的，对不对？有着30多天，我们是24天，它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1: 肉才嫩，
0: 然后呢也有肉头这样的一个吃法。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做法啊，空气炸锅180度左右开始先预热，
1: 对，
0: 预热好了之后呢，两面翻，你就每隔10分钟翻一面就正正好好了。
1: 对，
0: 温度也是在100摄氏度到200摄氏度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就是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你家中有烤箱呢，也就正正好好。
1: 哎呀，好漂亮！观众朋友，这是卤过的鸽子才有这么漂亮。你自己如果是完全不卤的话，它不入味儿。然后你炸的话，哎呦，给大家看看，哇，这个脆脆的肉汁儿都要流出来的感觉，这个肥美的肉，然后这个皮儿非常非常薄，跟那个玻璃的质感一样啊。这就是我们港式茶餐厅吃到的特别正宗的乳鸽。哎呦，实在是太烫了，我再给大家忍着这个烫，再稍微撕一下。哇，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太棒了，这个颜色，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亮晶晶的这个皮儿哈。
0: 是的，我赶紧
1: 来尝尝，
0: 有肉吗？
1: 有肉，有肉。
0: 哦，确实很烫啊，你帮我撕一下，
1: 我帮你撕一下。
0: 哎呀，
1: 来，
0: 对吧？那个鸽子大腿
2: 啊，尝一尝，
1: 这个皮儿都非常好吃，因为烤的就薄如蝉翼，亮亮堂堂，像玻璃一样的那个皮。
0: 对，它的皮是脆的，
1: 脆皮。
0: 然后那个油啊，你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再额外再去刷油，
1: 对，是的，
0: 它整个的酱已经是包裹在上头了。关键是脆了之后，它那个鲜和香不会是过于什么咸，没有，就是像什么，你就自己在港式茶餐厅、港式酒楼当中去吃的那个脆皮乳鸽，
1: 是
0: 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一模一样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成本，这样的一只合下来30几块钱，比外面成本低很多。外面一只可能要80-90块钱，而且看我们就是直接放在这个锅里面焗的，放点蒜头，放点洋葱，焗乳鸽也很好吃。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它的肉有多厚，是吧？
0: 是的，
1: 厚不厚，朋友们？这个肉，哇，这个肉太厚了，直接是要。哇，爆汁儿流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特别肉头。你要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一块鸡胸脯，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鸽子的一个肉，直接爆汁儿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那个
0: 关键那个味道也好吃呀。
1: 哎，皮好弹，好 Q， 好好吃哦。这就是我们鸽子的品质，太好了。您今天买的就知道，30块钱买这样的一只鸽子，还腌好了，还卤好了，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它又香，你想想，在饭店当中，人家也是拿这种锅来帮你空气炸锅弄。
1: 对呀，他不可能现帮你腌，
0: 对吧？我们就说我30块钱自己买的，我帮你加工好之后卖你个80。
1: 对，
0: 当然了，也有人家店面的费用和服务的费用。但是你想要自己在家中随时随地的吃乳鸽，
1: 对，
0: 今天就可以带回去啊，满满当当5整只，每只呢是不低于250克的净含量，保质期是12个月，保证新鲜批次，199元就可以用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水煮锅确实是好吃，因为它味道全部都浸浸在里头了。
1: 对的，很入味儿。
0: 对对，很多朋友都想买，买完了之后都在问这个烹饪方法啊。首先第一点，完全解冻，冰箱里速冻层拿出来之后先完全解冻。嗯，解冻完了之后呢，你用那个厨房的纸巾把乳鸽皮当中那些水蒸气啊一干，一完了之后呢，您家有空气炸锅的、烤箱的，直接180度到200摄氏度，两面啊，两面每隔10分钟翻一面，20分钟就好了，哦，就可以吃了，
1: 太好了。
0: 那另外一个，你说我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不能吃吗？可以的。酒楼当中正宗港式茶餐厅，它是用油锅来进行炸的。
1: 对，
0: 起好油锅之后，炸龙虾片看到过吧？啊，可以不用那么多油，面是两面来回的不停的翻滚炸。嗯，炸好之后呢？他们是这样啊，把乳鸽用个夹子拎着，然后呢
1: 夹着
0: 用那个热的烫的油啊，就像给它洗澡一样
1: 啊，
0: 对，热油洗澡那个乳鸽到表面和里头都是已经熟了，真正好是可以吃了。
1: 哎呀，
0: 就这么个做法啊。而在港式茶餐厅当中，他们淋完了之后要保证什么，看到吗？乳鸽那个德啊臭气嘞，就感觉是哎是一种摆盘的方式。
1: 对对对，
0: 整只进行炸，摆出来盘锅太好看了，
1: 好看，有那种就是凤凰归巢的那种感觉。
0: 在口中弄个樱桃，
1: 对
0: 对吗？
1: 好看，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我一直想做出那个港式茶餐厅的感觉，为什么我在菜市场买的那种就是白皮的乳鸽没有腌过的，就是做不出来，
0: 做出
1: 来就是不好吃，
0: 真的
1: 腌不出来，因为我们是卤水腌的，大家都知道那种港式的卤水浸煮入味儿，人家都有自己的秘籍。
0: 对，
1: 但是大家放心哈，没有科技与狠活，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有一点食用盐，一点冰糖，一点醋哈，都是些干净的东西，刚才都给大家展示过了，所以老人吃、孩子吃、自己吃很放心。关键今天好便宜啊，吃80块钱吃不到一只，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大只250克，
0: 立刻来抢！现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对，脆皮乳鸽，脆皮乳鸽，今天东方购物卖的乳鸽跟以往的不一样。以往呢，我们就是一个是生的鸽子，对吧？就是跟菜场当中，包括是超市里头卖的是一样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那个品质很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哎呀，想想
1: 品质更好了。
0: 现在就是鸽子也很卷嘛，
1: 对
0: 吧？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拼原材料、食材之外，还拼口味。你想想，在很多的港式茶餐厅也好，港式酒楼也好，他们那个乳鸽又不是当场过来这个，对吧？
1: 现卤
0: 的，
1: 也是人家卤好给你拿过来的。
0: 时间不行的，也是就是找这种什么新上海呀、
1: 啊，
0: 那些特别供应到那些，比如说港式酒楼、茶餐厅的那些地方，他们是用到了一个新鲜的幼鸽粮食进行喂养，并且是24天的一个生长周期。这个周期做脆皮乳鸽是特别好吃的。
1: 对，要做脆皮乳鸽你就不能太老，你要到40天，那做脆皮乳鸽有点老了。
0: 就如果说你到了40天也好，35天朝上，那个汤那个呢可以炖汤的乳鸽，
1: 对，
0: 或者清蒸的乳鸽好吃的。你要做脆皮乳鸽，他们有讲究，24天正正好是这个周期，
1: 没错，而且得卤，
0: 哎，得卤，对吧？你要加料，而
1: 且
0: 卤好之后不仅仅是卤，它还有风干工艺，
1: 对，
0: 它要去除多余的一些水分，所以脆皮乳鸽它的讲究的是什么？皮脆，
1: 对，
0: 但是呢不干，当中油脂呢不油腻，而且肉头有这个非常的鲜嫩的特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脆皮乳鸽带回去啊，你能发现，哎呀。跟我自己啊，你说跟上海的红烧鸽子是不一样的。它做好了之后，无论您是油炸呀，包括是空气炸锅呀，就能做出在港式茶餐厅啊那么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
1: 了。你看这样的一只，您在港式茶餐厅吃一只，难道不要80几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新上海给它供货的，因为我们给很多高档的餐厅供货，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把我们配料表所有的配料都给你写出来，好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是的，
1: 只有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食用食醋、一点大。红蔗醋一点麦芽糖浆，
0: 对，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这个月才生产出来的。冷冻保存就可以，
0: 是的，
1: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很有营养。这个颜色不是加了色素哈，直接是腌制出来的这个诱人的颜色。
0: 对，
1: 然后您直接空气炸锅、下油锅就可以炸出这个高级餐厅里的脆皮乳鸽了。
0: 是的，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乳鸽，它跟以往还不一样。这个是鸽子啊，你怎么头那么长、啊？它是用的广式卤水的浸煮，
1: 这个是卤鹅，像是。
0: 对，然后这个照片先忽略啊，风干工艺去除多余的水分，这是关键。然后帮您做到了一个急速的锁鲜，保留汁水。然后它关键是什么？粮食喂养，所以它那个鸽子就算是你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油啊浸好之后，它那个回甘回甜味，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喂饲料的那种鸽子啊，有这种鸽腥味没有？
1: 没有。
0: 然后我们再通过空气炸锅，
1: 对，
0: 你就一面10分钟，翻一面10分钟，正正好20分钟，100摄氏度的温度，
1: 对
0: 吧，就可以出来了。
1: 这空气炸锅锃光瓦亮，朋友们，是不是在我手上显得也还挺大只的？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掰一下这个鸽子，我就看到这个好漂亮的颜色，
0: 对，
1: 美拉德的那个反应的颜色，我真的都是有点不舍得去掰它，但是掰开以后，哇，这个皮儿
0: 薄，然后里头的肉很嫩，
1: 薄如蝉翼，
0: 对吧？
1: 肉特别厚实。
0: 特别的嫩哦，
1: 对的。然后这边这个腿，我再给大家掰一下哈，看看这个连接的一个地方。
0: 哇，看到吗？哇，天哪，这边的肉质好丰盛啊！
1: 哇，太棒了！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啊。
1: 是的，好赞，这个肉真的蛮多的。
0: 对的，
1: 要不要来一口？
0: 要。赶紧，你先掰给他看，我戴个手套吃一下。
1: 戴手套。
0: 前头我啃了2个腿了啊，就觉得特别特别鲜美，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它那烤好了之后啊，它的那个鲜度在那里，
1: 哎呀，好棒。
0: 然后呢，汁水也在那边。
1: 对。
0: 入口之后，牙齿不好，多少年朋友不用担心。
1: 对。
0: 就算是带假牙，因为是乳鸽烤好之后，外头是脆脆的，就是抿呀抿呀，它那鲜香味很入味。
1: 看这个皮儿，
0: 当那个肉汁呢。就非常非常的嫩，
1: 这个才真正的叫脆皮乳鸽，朋友们，这个皮直接可以脆脆的扒下来，像那个玻璃糖的那种质感一样，脆脆的亮亮的，这才叫脆皮乳鸽。你家做的脆皮乳鸽能把这个皮这样扒下来不？真的太好吃了，
0: 对吧？自己烧，跟你做啊，还真的是做不出来，真的
1: 太棒了，
0: 外头脆鲜香，然后呢里头的肉是嫩的啊，嫩香甜。5整只带回去，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的保质期，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又到11分钟时间了，今天晚上到这个点的时候吃鸽子啊，觉得太舒服了。以前夏天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也好，包括是叔叔阿姨也好，说又吃港式的，我说要么早茶，
1: 对吧？
0: 早茶，然后呢就是港式的这个茶餐厅当中晚饭也很好吃。然后你到那边去吃呢，必点的一项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而且脆皮乳鸽有一个特点啊，服务员上菜尝好了之后一定跟你说趁热吃。不过脆皮乳鸽它那个皮脆香鲜嫩好吃，一定要是热气腾腾的时候。那如果说你看点外卖，你点不了脆皮乳鸽，
1: 对的，送到家都不行了，
0: 对吧？糖吃脆皮乳鸽你要等，他帮你现炸，
1: 对的，
0: 在家里头你什么时候想吃自己弄一弄，空气炸锅20分钟就可以好了，
1: 很方便，而且跟糖吃的味道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0: 一模一样，对吗？因为在
1: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供货的，
0: 哎，也是可能就他们在供货，然后帮你加热，然后放到你桌子，这都摆盘好看一点，
1: 没错，
0: 吃的环境呢这个不一样一点，
1: 但是我们就是在家居家过日子，肯定就是讲究一个实惠嘛，
0: 是
1: 同样是好的品质，我们今天能30块钱左右买一只，为什么我要80几块钱去你店里面买？而且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吃鸽子，鸽子好有营养的。人家说小孩不是元气很旺，就是很容易上火嘛。吃鸡可能容易上火，但吃鸽子就很清火的，又很就是能有助于小孩生长发育、长个子，对吧？而且长肌肉，因为鸽子一鸽胜九鸡啊，特别有营养。
0: 但是作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你说带孩子去吃，你要点个什么乳鸽，肯定腿啊、翅膀全给孩子吃，那自己不舍得吃的。
1: 是的，是的，
0: 70-80块钱一只了，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舍得的。你现在啊，就30多块钱一只，自己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牙口不好带上假牙自己吃，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啦？
1: 对，
0: 再加上鸽子它本身营养在不在？在呀，再是加上它的味道好不好吃，吃呀，
1: 太好了。
0: 你今天在家里头自己做出来，就跟唐宫也好，包括很多一些港式茶餐厅也好，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的。价格不需要70-80块钱，只要30出头一点点，人人都可以吃，而且呢，就是我们说不避讳吃这个鸽子，在别人面前你总觉得不好意思吧？自己家里头啊，就用手抓着啃，
1: 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很鲜。199块钱五整只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祖师乐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那七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背会和主厨也不多了，都在问如何来进行做着吃，对不对？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你这个乳鸽呢带回去之后，每一只净含量是250克，然后呢拆开之后啊，充分解冻，先化冻。化冻化完了之后呢，那个鸽子的皮当中啊，会有一层这种啊，这个水蒸气，对吧？你用厨房纸巾一干，一干了之后啊，你就是那么空气炸锅，那这一面放进去
1: 10分钟
0: 啊，然后呢翻个面10分钟，总共20分钟就可以了。空气炸锅的温度和烤箱温度大概是在180到200摄氏度这个档位就可以了。总共时间20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是起油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了，我没有那个烤箱了怎么办？没关系，在大堂的厨房当中，搞食堂大厅当中，他们也不是用这空气炸锅的。
1: 对，
0: 家用来说比较方便。就是起一个油锅，就像炸龙虾片、炸带鱼一样的啊，我们就整个的乳鸽放进去，先是肚子那一边进去炸，炸完了之后翻过来炸，然后呢，最好方式呢是用个夹子把我们的乳鸽啊、就是、
1: 头夹下来，
0: 鸽子啊、梨子。
1: 这个是这个
0: 哦，不是，这是之前冻好的。
1: 对，
0: 把我们的这个乳鸽啊头那边啊，这个我就模拟一下，头那边啊这个拎起来之后呢，用一个小的那个油勺，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勺，那油这样子啊，把它这个洗油澡，就淋啊，一遍遍淋。
1: 对，
0: 它那个淋上去之后呢，它的那个皮又脆又香，着色也很好吃，
1: 很好看。因为我们是给大家腌过的，所以脆皮乳鸽就是要腌。你自己在家里不会腌，你就做不到那么好吃。
0: 我们如果说自己去买新鲜乳鸽，是不是白白的？
1: 对，
0: 这肉是粉色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广式茶餐厅当中广式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已经是浸进去了。
1: 对，
0: 浸在表皮和肉质当中。你不要说是不是只有皮当中有味道，不是的，它肉质里头也是浸进去了。
1: 没错，
0: 而且可以看看我们整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的啊。配料表：乳鸽、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冰糖啊，包括是我们的酿造
1: 陈
0: 醋、大姜的
1: 大红
0: 浙醋、麦芽糖浆，
1: 没了，
0: 就这几项。
1: 对，
0: 没有任何你看不懂的，包括厨房当中没有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这个做完之后，
1: 空气炸锅炸出来只剩半只了，剩下半只我们俩已经把它吃完了，半只就有这么大。
0: 好吃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啊，油光锃亮，是不是很有食欲？朋友们，这个颜色一看就很有食欲，
0: 是。
1: 然后你把它撕开，你可以看到那个乳鸽的肉，
0: 对
1: 呀，好多好多，
0: 哎，
1: 好厚实的肉啊。
0: 我们这个乳鸽呢，它又是一个特点，嫩
1: 啊，
0: 乳鸽就是它嫩。然后呢，胸部当中啊，包括是腿和翅膀，特别好吃，鲜香。还有乳鸽做的好吃，就皮要脆，入味一定要做得好。所以一般在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包括是不是专门做港式茶餐厅的，他做不出来。
1: 来，
0: 专门时候做港式茶餐厅的。
1: 这个肉好多，
0: 我就直接
1: 来直接吃，
0: 口烫，那么多，
1: 你就变成小宝宝了。因为我们平时买乳鸽就只舍得给小宝宝吃。
0: 哇，
1: 这个肉真的好厚呀！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你连也吃，就完全可以来讲，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又回去之外，北京的、河南的、浙江、江苏的朋友们也在订购。4分多钟时间，我们是整整5只啊，每只是做好了之后呢，不低于这个250克的。
1: 对的，30几块钱一只，你在外面起码要花80-90块钱才吃到这种品质的。
0: 抢到限时鲜货是关键，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3分钟的时间了，都在问烹饪方法。乌镇带回去199块钱。烹饪方法的第一种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啊，解冻完了之后，用厨房纸巾啊，把我们乳鸽身上啊，就皮上那些水蒸气
1: 擦一擦，
0: 给稍微的对一滴啊，就让它稍微干燥一点点。
2: 对。
0: 然后呢，烤箱的时候先预热一下，用180度到200摄氏度啊，先预热一下。预热完了之后呢，一面放进去烤个10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再烤10分钟，
1: 对，
0: 总共20分钟，加上前面预焖大概25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吃了，
1: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这是最方便的。然后其脆，当中那个肉汁啊，爆汁的感觉，肉也很嫩啊。我们这乳鸽是养足了24天，
1: 对，而且是粮食喂养，粮食乳鸽就是肉特别嫩，而且一点腥气都没有，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因为你像有一些家禽的话，你可能要放什么姜啊，
0: 对，
1: 什么葱啊，去那个腥，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很嫩、很娇嫩、一点不腥的那种鸽子。
0: 而且它烤出来之后有一股甘甜，
1: 甘甜，
0: 甘甜，有鲜香甜味有的。
1: 我们这个是卤好的，你在市面上想吃这种鸽子，只能去高级餐厅。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卤好了，送到你家里以后，你随时想吃，随时下油锅就炸一炸，或者是空气炸锅20分钟
0: 就
1: 能出炉。马上黄梅天要来了，根本不想出门，咱们就在家里清凉厨房，
0: 对
1: 吧？就是不用自己就是很辛苦，然后20分钟就能出来，家里人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快放暑假了，天天吵着去那个港式餐厅吃乳鸽，咱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0: 对呀，啊，到门店当中去吃一吃，好歹70-80块钱一只，然后老两口还舍不得自己吃，
1: 就是
0: 何必呢？自己在家中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不用空气炸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也没有烤箱，不能吃了吗？当然也可以吃的啊。对，你有锅有油就可以了，油来回这样，
1: 就是这样，
0: 油淋啊，就是其实，在门店当中，他们正宗的港式做法就是这样做的，
1: 油淋，
0: 对吧？就是用油啊，这个浸上去、浇上去、淋上去，其实就跟啊红烧的那个收汁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对的。但是今天就是把这么复杂的大菜，在高级餐厅才能吃到的大菜，让您在家里很轻松的复刻。因为我们用的是24天的粮食乳鸽，给你已经腌制好了，你只要解冻然后烹饪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价格比你去菜市场买那种没有腌制过的鸽子还要便宜，今天只要30来块钱。但是你去高级餐厅吃一只这样的鸽子就得80几，
0: 对吧？最后的1分钟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则是留给您，250克一只啊，我们是五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钱5元。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下单了，保质期是12个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耿瑶，欢迎来到本期健康加油站。这里是银铃月心方系列收官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准时见面。前两期我们一起分享了膳食调养，教大家吃对三餐，补足营养，让情绪更平稳，睡眠更踏实，也一起学习了轻运动，每天适度动一动，疏通气血，舒展筋骨，把身体里的烦闷和压力都释放出去。吃对了，动好了，咱们的身心状态已经调养得非常舒服。今天第三期，我们来讲一个一听就特别开心、特别治愈、特别能让人放松心情的主题——慢旅行。很多长辈都说，人这一辈子最好的养生是看遍好风景，最好的情绪是走出去放宽心。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旅行早就不是年轻人那种赶景点、赶行程、起早贪黑、走马观花的玩法了，而是真正的慢下来，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不用着急，不用疲惫，不用打卡，让眼界变宽，让心胸打开，让烦恼随风散去，这才是最适合我们、最养人、最悦心的养生旅行。为什么说慢旅行是最好的心灵养生？其实道理特别简单，我们长期待在同一个环境里，每天面对同样的房间、同样的街道、同样的生活节奏，很容易思虑变多，